0: 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的，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1: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0: 没有。
1: 所以就是最开始预算就是决算。
0: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您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1: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
0: 对对对，
2: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0: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2: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3: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人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4: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2: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6: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7: 您好子夜，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6: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赵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8: 律师，我和老伴半年前把房子赠与儿子儿媳，现在他们闹离婚，儿媳要分一半，我们能要回房子吗？
6: 赵女士咨询的是一套房产的问题，她说呢，此前是把房子赠与给了儿子儿媳，可是现在呢，小两口的婚姻关系不太好，要闹离婚，她就问这套房子该如何处置。
7: 他问房子还能要回来吗？
6: 是
7: 吧？那我们首先要看这房子是谁的。那么既然已经赠与了儿子和儿媳，并且登记在他们名下了，那这个房子从法律上来讲就属于他们小两口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他们现在如果说闹离婚了，那您想要去撤销这个赠与，从法律上来讲，撤销赠与的话是需要有这个法定条件的，或者是说您当时赠与他们是否附有条件。如果说当时赠与这套房产没有附有任何条件，那么现在您不能说因为小两口闹离婚了，这个家庭和睦的这个不存在了，这个条件我就要求撤销，这不是法定撤销的理由。所以我认为目前来看您这套房子不好要回。
6: 那现在我们看到比如说小两口正在走这个离婚程序的话，老两口现在当务之急应该做点什么？
7: 两个老人对于这件事，我认为哈，现在他们是做不了什么，因为这个房子当时是赠与两个人，然后并且登记在双方名下。那现在呢，如果说女方要提出了离婚，那她要分割这个房子的话，这个房子在分割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她的儿子可以在要求分割的时候要求适当的多分一些，因为他可以向法院去证明这房子谁出资的，对吧？他可以证明就是他们这边贡献会多一些，然后在份额上适当的多分。但是老人这一块确实是做不了什么。
6: 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比如说父母为孩子买房，
7: 对，
6: 可是最后呢，这个小两口出现了任何的婚姻上的问题的话，都会拿房子说事儿。那对于老年人来讲，如何更好的保障好自己的权益呢？
7: 对于老年人来讲，我是这样建议哈，就是说这个房子呢，如果说老人自己有住处，是吗？那你说觉得可以这个帮助一下孩子，帮衬你把这个房子买了，或者是在他们名下还好。那如果说两个老人，他就这唯一的房子，比如说和儿子在一起住，那么这个房子我就建议您在购买的时候就不要登记在儿子名下，或者是双方名下啊。那我就建议登记在您自己的名下。那您登记在自己名下，如果日后说他们离婚了或者是怎么样，他不会涉及到分割财产的问题。如果您登记在儿子名下或者是双方名下，那这个都有可能涉及到小两口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啊。
6: 我在想能不能说在赠与之前先签一个协议，比如说是附条件的赠与，这种可以吗？
7: 附条件的赠与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说附条件，如果你们离婚
6: 这个
7: 房子，对，因为这个涉及到人身的，所以这个

0: 付条件它是无效的。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付什么条件？那我们付条件说这房子我赠与你，那你可能对我有一个赡养的义务，对吧？嗯，比如说子女我赠与你了，你对我赡养，如果说你不赡养我，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赠与合同撤销啊，我可以要求房子你返还来。但是目前看，刚才这个赵女士陈述，她并没有提到付什么样的条件，当时给孩子买这个房子，可能是基于为了让他们小两口幸福的生活也好，减轻各种负担也好。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赠与的，那您可能这个房子确实是没有办法去主张了。
1: 嗯，好，那有关于赵女士咨询的这套房产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事实上这个房子赠了，现在再想要回来可能难度就非常大。我们也建议您呢随时关注小两口的离婚情况，也建议更多的老年朋友，如果生活当中遇到类似情况的话，还是应该订立一份协议之后再进行赠与，或者就写在自己的名下，这样更好的保障好自己的财产。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富含膳食纤维与植物蛋白的家常菜，香菇素烧板栗。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菇，有板栗仁，还有青红灯笼椒，以及鸡汤、水淀粉等等。做法呢是，首先呢我要把这个香菇的顶部切米字花刀，我现在就开始操作。香菇斜切一刀，然后转过来要看好啊，你看斜切在这儿，然后再转过来在这个部位斜切一刀，再转过来斜切一刀，香菇这样就出来一个米字花刀，其他的香菇全部按这个方法操作。下面切彩椒，把彩椒切成块备用。

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少量的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油温上来以后放入姜片，随后倒入板栗仁，中小火把它翻炒一下，然后倒入香菇，再倒入鸡汤，再加入稍许的水，盖上锅盖，转小火焖煮十分钟。十分钟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看一下，把青红椒下入锅中翻炒一下，随后加入稍许的盐，再加点生抽调个色，再加点白糖提提鲜，最后淋入水淀粉勾一个芡，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今天的这道营养丰富的香菇素烧板栗就做好了，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哎，这节目都开始了，立冬人呢？
1: 可能是路上堵车吧。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正好遇到那个修路换什么管道，我也堵了一会儿，但是我来的早。
2: 我来了啊！啊，来的

0: 啊，来了来了，很抱歉哈、啊，让大家久等了。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立冬啊，知道今天附近修路容易堵车，您怎么不学学我啊，提前出门啊？我今天可是提前40分钟就到了。
0: 哎呀，我是冤枉啊！我迟到不是因为堵车了，我是遇到那堵人了。
2: 堵人？
0: 对。
2: 你这又是什么新鲜的说法啊？
1: 看来这里边有故事啊！快点，从实招来。
0: 我今天呢刚出这个单元门，好家伙，直接被我们小区里边的大爷大妈给包围了啊！你看，王大爷、李阿姨、张奶奶十几个人的围着我，就那场面啊！我说心里话，跟那粉丝见面会。哎
1: 呀，立冬这是要成为小区里的明星啊！大家是找你调解家庭矛盾呢，还是想让你帮忙介绍对象啊？
0: 都不是。大家呢是托我给阮老师呢给带句话，
2: 给我带话、带什么话呀？
0: 我的这帮邻居 啊七嘴八舌的。你看王大爷说了，说立冬啊，你跟阮老师熟，你帮我捎句话，说我现在脑梗已经是两回了，而且这个记性呢现在是真不行了，就是刚放下这老花镜哈、扭头就找不着了，出门的时候忘带钥匙啊，这都是常事儿，好几回呢都喊那开锁师傅花钱给开开这门。那李阿姨接着就说了，说可不是嘛，说我这膝盖啊老是嘎吱嘎吱的响，上下楼呢都费劲，买菜呢稍微拎重一点的东西啊就酸疼。还有张奶奶也说了，说我岁数大了，常年呢不敢吃肉啊，一吃血压就高，心呢有时候还特别慌。就他们几个一带头，好嘛，边上那叔叔阿姨都跟着点头啊。这个说了我睡眠浅，那个说了我现在是除了身高不高哪哪都高。还有说呢，说我现在这注意力呢没有以前集中了。体检的时候人大夫说不是这儿有问题了，就那儿堵了，就这儿狭窄了，反正就等等等等的。最后阮老师您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大家伙儿异口同声的提了一个请求。
2: 什么请求？还异口同声的？
0: 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哈，说这个吃鱼油对身体的这些个方面呢都有好处。平时聚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呢好多人都想买这个鱼油。但是呢到外边一看呢，呵，这牌子太杂了，五花八门的，也不会挑啊。就怕说呢花了钱了没有效果。你说都岁数大了，有点这退休金哈、不都得省着点花吗？万一说这个没效果了，那不白花这钱吗？所以这不出门的时候就把我给堵那儿了吗？然后让我给您带个话，说拜托阮老师能不能费费心帮大家呢组织一场鱼油的团购。用王大爷的话来说，他说阮老师呢他懂行啊，他挑的呢是我们用着也放心啊，我们这也算是那个叫集体爱护自己的身体啊，这都是原话、
2: 原话。
0: 对，我反正啊说了这么多，我是把群众的呼声我给您带到了。接下来您就看着办。
1: 这可是太巧了。哎，我最近也总在微信上啊被围追堵截呀，亲朋好友轮流来找我啊，想让我跟阮老师说一声，能不能搞一次鱼油团购啊？
0: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鱼油的呼声啊，它就是这么高。所以我觉得您是不是帮大家想想办法？
2: 这个观众朋友怎么想的，我比你们两个都清楚啊。别看你手边那个 iPad 在那儿呢啊，但是里边的微信留言我几乎全都看过。
0: 是，
2: 所以呢大家的心声呢我懂，我也在帮你们使劲儿想办法。第一，这品质它一定要好，对吧？这第二呢，价格呢还要给力，是吧？那这两点按你们的话说，那就必须的了。
1: 必须的。
2: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不能你们俩这么一说，大家这么一说，就马上要做到，做不到。给我一点时间，别急啊。
1: 四个字啊，越快越好。等啥时候能开始啊？鱼油团购了，我高低给我老爸老妈还有岳父岳母都报上名了啊，我们得多囤点啊。包括我这个年纪啊，最大的心愿那不就是全家人都健康吗？
2: 我为你的这份孝心点赞。 就这个鱼油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爸爸妈妈们都能吃一点儿，对于他们的身体健康来说，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0: 的好，那是非常的好。那么刚子刚才说的话呢是很对的，就大家有一个好身体真的比什么都强。在经济范围允许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家人呢就是老人呢中年人呢，我们吃一些对我们身体健康好的鱼油，这个钱呢花的它绝对是值得的。
1: 嗯，关键未来能省钱呢。
0: 嗯，
1: 这身体棒了，吃药和跑医院的机会那就少了，那当然就省钱。这省钱是一方面，关键呢还能省我们这个当儿女啊上班的时间和老人的精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健康的身体就是最省钱的方式。
2: 我觉得你这话哈说的特别对，我是赞同的。等这个鱼油团购开启的时候，我跟你一样也给家人呢多囤一些。你看我爸妈这几年呢其实一直都在吃这个鱼油，身体状况呢着实是不错。
0: 其实鱼油呢并不是像我这样上了年纪人的专属品，事实上啊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了，事实上呢这鱼油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呢对各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呢都是具有多重健康益处的。
1: 罗老师啊，其实我有一个疑问
0: 啊，
1: 根据我对鱼油的了解，好像用上鱼油的朋友啊都对这个鱼油爱不释手
0: 啊。
1: 那您说这鱼油都出现这么多年了，咋就这么一直受到大家的欢迎呢？
0: 鱼油这么受大家的喜欢，其实这个后面呢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就我们中国人呢已经从就是追求吃饱，现在进入到追求吃好还要吃健康的新阶段了。
2: 这一点哈，我是感触特别深。就不说我爸妈那一代人，就拿我小的时候来说
0: 啊，
2: 那时候是有什么咱就吃什么，就这个还填不饱肚子呢。那现如今呢是你想吃什么你就能吃什么。不过呢就得考量说你吃了是否说有益于咱们的健康。
0: 是的，不过这问题也来了，就现在大家的饮食结构可以说是普遍失衡，
2: 都吃好吃。
0: 对，餐桌上饱和脂肪酸，这个饱和脂肪酸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咱们吃的红肉啊黄油等等，这里边就是饱和脂肪酸比较多了。那么对我们比较好的啊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欧米伽三里边的 DHA 跟 EPA 是严重的摄入不足。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它就建议咱们每一个成人每天要摄入250到500毫克的 DHA 和这个 EPA。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权威调查数据分析了，就目前咱们中国的成年人人均每天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的摄入量仅有37.6毫克，就是不到推荐量的1/10。
1: 我的天哪，差这么多呀。
0: 啊，
1: 那现在不还来得及吗？
0: 任何时候都不晚。这个 DHA 和 EPA 呢在很多的食物当中它都有，但含量最高的是什么呢？就是海鱼。
2: 海鱼，
0: 对，包括咱们说的比较贵的那个三文鱼，啊青鱼啊这个沙丁鱼这个凤尾鱼等等。
1: 那直接吃鱼不行吗？何必额外再补鱼油呢？
2: 不是，你这个话说的我觉得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这海鱼
0: 啊，
2: 你到市场你看一看它多贵呀、啊、一条新鲜的三文鱼啊，就还不是说特别好的就得好几百吧。就算是那沙丁鱼这也不是天天都能吃上的了，而且很多人呢他不愿意吃海鱼，他怕腥，那腥味他受不了。
0: 确实，就是直接吃鱼呢它是一个理想的方式，但是要一个人，这总共咱们的胃才多大呀？
2: 对呀，
0: 对不对？就这么大，你再吃多了，你胃受不了了呀。
1: 那是。
0: 所以种种的原因，加上这个现实的受限，所以这个营养的缺口它就出现了。这个也就是目前鱼油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鱼油呢，它是通过提取呀、浓缩，能够给我们提供更高浓度的欧米伽三，就是方便咱们平时摄入不足的人群来有效地进行补充。
1: 哦，原来如此啊。
0: 鱼油呢，它是海鱼的精华，里边富含 DHA 跟这个 EPA。但是我们很多朋友选择的时候，你们不要是只看这个价格啊，因为价格有高的有低的，有的很贵但不一定很好啊。咱们要什么呢？咱们要优质的鱼油。
1: 优质的鱼油，
0: 嗯，
1: 那是具体指什么呢？
0: 那就不一定是非得是最贵的，但是一定要合适的。
1: 哦，
0: 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鱼油的主要成分它是欧米伽三，欧米伽三也不用我多说了，它是心脑血管的保护神。那像欧米伽三为什么它这么个牛，这就离不开里边的两大核心成分，一个叫 DHA， 一个叫 EPA。 这两大成分它起的这个作用是最大的。那 DHA 跟 EPA 就是这个团队里的两个兵，嗯，那是王牌特种兵，分工不同。那么 DHA 它有四大作用，首先一个大脑的建筑师， DHA 占大脑脂肪酸的30%-40%呢，是我们脑细胞膜的一个重要的成分。那它干什么活呢？它参与我们脑细胞的生长发育，维持咱们神经细胞的正常活动和咱们的思维呀、记忆力呀，跟它们是密切相关。所以咱们补充点 DHA 就有助于比如说儿童大脑的发育，那能够给孩子提升学习记忆能力。如果说咱们中青年啊人补充，就改善成年人的记忆力跟反应的速度。像我补充，那就是延缓我们老年人的认知衰退，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眼睛的守护神，这个 DHA 啊，在我们眼部的视网膜中的含量很高，它是咱们视觉敏锐度的一个基础哦。这个也不是我说的，就是最新的研究啊就发现了，就它有助于改善咱们的干眼症。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参与构成泪液的脂质层，可以防止泪液的蒸发，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个呢，它是降脂小能手，这个 DHA 能够抑制血小板的聚集，能辅助降低咱们的血脂啊。这个 DHA 的还有第四点，第四点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情绪调节师。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啊， DHA 它影响我们大脑里边的血清素这些个快乐神经质的一个功能。
1: 哦，
0: 这个呢是根据相关的那个调研显示，咱们血液里的 DHA 的水平如果低的人啊，就是你检测出来DHA 血液当中很少低了，那么抑郁焦虑在你的身上的风险就更高。
1: 哎呦，那这么一说的话，我身边好多人都需要补充鱼油啊。
0: 啊，
1: 像我的很多同事啊，经常用脑啊，长时间面对这个屏幕啊，眼睛干，脑子累，加上熬夜多，长期下去，这身体是真的扛不住啊。
0: 那你说，那你的同事像这些朋友们补充鱼油，确实对他们就有好处。这个 DHA 不光是能支持我们人的身体健康，也有助于咱们情绪的平稳。就让这个人呢，你跟他相处起来，这个人挺平和的，这个人一天到晚的嘻嘻哈哈的，就是快快乐乐的，
2: 高兴哈。其实我觉得大家听了您的讲解之后哈，应该对这个 DHA 的认知哈更全面了。
1: 张老师，那另一个王牌 EPA 呢？
0: EPA 呢被称作为叫血管的清道夫，它主要呢差不多也有四项本领。这个第一项本领我跟大家讲一讲，血脂调节师，它能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升高好的胆固醇，调节血脂，降低咱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它的第二个本领呢，它是抗炎小卫士，这个 EPA 呢它能够抑制炎症因子，减轻这个炎症的反应。我举一点例子吧，跟大家讲一讲。比方说有一些慢性炎症的问题啊，关节炎是不是慢性炎症？这个肠炎三天两头拉肚子的是不是啊？你补充一点 EPA 它都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那么它的第三个本领呢是血压平衡者， 辅助降压。这个 EPA 啊，它有助于扩张咱们的血管，降低血管的阻力，从而呢，它就能够

0: 辅助降压。那么第四项本领是什么呢？它是情绪稳定剂，就是说 EPA 也能调节我们的神经递质，帮助我们缓解焦虑呀、抑郁呀，提升我们情绪的一个稳定性。除了这些之外，它还能增强咱们的免疫力。
1: 阮老师啊，这 DHA 和 EPA 都这么厉害啊，
0: 嗯，
1: 他们会不会相互冲突啊？
0: 嗯，
1: 这彼此在这抢功啊？
0: 不会冲突
1: 啊，
0: 他们两个是协同配合的关系，就像这个汽车它需要机油跟汽油一样，一个呢守护心血管，一个呢滋养大脑，它是缺一不可。那这话就说回来啦，什么是优质的鱼油呢？
1: 嗯，
0: 所谓的优质的鱼油，首先咱们要看它的来源，优选那个没有污染的海鱼，比方说来自于秘鲁的这个渔场的那个海鱼，用这种海鱼作为原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秘鲁渔场它是受秘鲁寒流跟上升流的一个影响，那个地方的浮游生物特别的丰富，所以呢秘鲁渔场鱼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 EPA 跟这个 DHA 的含量就更高，这是一点。其次呢，我们就要看浓度，这个鱼油的浓度，我就建议大家选择 DHA 加上这个 EPA， 总体浓度加在一起要大于70%的鱼油，这个大家要记住啊。
1: 嗯，
0: 你们要选的话一定要选这个，不然你又说我又白花钱了。就像这样大于70%的这种鱼油，这样高浓度的鱼油，它是属于优质的鱼油，它的占比更加符合我们人体的协同的需求。
2: 那它为什么是这个占比呢？
0: 嗯，
2: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0: 有讲究啊。如果说这 EPA 跟这个 DHA 浓度不足30%，
2: 嗯，
0: 那你把它吃了，
2: 嗯，
0: 就如同什么呢？比方说你喝牛奶，
2: 嗯，
0: 原本是一杯那原汁原味的牛奶，你现在是半杯牛奶掺了半杯水了，
2: 啊，
0: 你的效果是不是打折了？
2: 对，你这个30%，这个肯定是少，
0: 肯定少了吧？
2: 对，
0: 所以很多的品牌呀，它就标注什么呢？就是每瓶含啊1000毫克Omega 3，但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在这一瓶里可能仅占30%。这就像买什么呢？买那个西瓜，
2: 嗯，
0: 那你西瓜个头大，不等于里边的果肉多。那么高浓度的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如果大家看到它超过70%的话，这种鱼油就可以被称为叫高浓度的配方，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那对我们的身体，那真的是有大大的好处。
1: 嗯，我懂了。高浓度的鱼油就像浓缩的果汁儿，那低浓度呢，就像兑了水的果汁儿。
0: 高浓度的鱼油的工艺，它的要求就更高，它里边的杂质也少，重金属的残留低，也就更稳定，也就不容易被氧化。
1: 嗯，今天真的是又长知识了。
0: 嗯，
2: 哎呀，难怪哈，
0: 啊，
2: 难怪我那些邻居哈，
0: 啊，
2: 都找阮老师把关。
0: 把关，
2: 确实，这里边的说道太多了，自个儿选的话，真是容易踩雷呀。
1: 现在啊，大家需要鱼油啊，却不会选，市场上的产品呢又参差不齐。哎呀，阮老师确实得给大家把把关呢。
0: 其实关于你们刚才你们俩提到那个鱼油的团购，
1: 嗯，
0: 我这个事儿一直在关注啊。这段时间呢，嗯，也接触了不少厂家，也考察了好几款的产品啊，包括他们的样品拿给我看。
1: 嗯，
0: 其中一些在品质跟浓度上，它确实达标了。
1: 那是不是现在就能开始团购报名了呀？
0: 哎，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请你稍安勿躁。
1: 嗯，
0: 我做事儿呢，你们俩应该了解，要么就不做，对不对？
2: 是。
0: 要做呢，就尽力的做做好。目前呢，这个样品呢还在最终的一个筛选当中。
1: 嗯，
0: 一旦有了这个结果了，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
1: 哎呀，阮老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0: 嗯，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就先别着急了。这两天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的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微友叫海莲，他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

0: 团购，跟着您选，我是120个放心，拜托拜托。
1: 你先别着急呢，这位朋友，这个高浓度的鱼油确实市场上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各种各样的鱼油都有，浓度呢也不同，效果呢跟价格呢有差异，这个呢是很正常的。那么高浓度的鱼油一般来说，它在有效成分的含量上会更高一些，那对我们的心脑啊血脂方面的益处呢可能会更明显一些。那至于这个鱼油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去好好的调研和进行筛选，目前样品呢还在做最后的期末考试，这个各项指标要过关，这才算是真本事。
2: 是，对，大家呢再给阮老师一点时间啊，相信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着阮老师啊一起团购高浓度鱼油了。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3: 微友叫晚霞，他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凡是您节目播出的我每天都看，而且呢我还动手做。他说我原来这个饮食方面啊也不注意，血脂呢比较高，后来呢跟您一起吃的营养菜嘛，我瘦了不少呢。这位微友呢，他真是从各方面哈都在向您看齐。他说这几天呢，大家不是一直在说这鱼油对身体好吗，他就让老伴呢去药房买了，拿回来这个第一天就吃上了。这几天呢不光说头呢没有那么晕了，他说血压跟血糖也没有之前那么大的那个波动了。但是老伴买的鱼油呢一瓶要300多块钱，他这心里头呢就有点犯嘀咕
1: 啊，
3: 你说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贵呀？就想问问您，这鱼油的价格多少钱它算合理呀？到底在选择鱼油的时候选什么样的它比较好啊？
1: 这么一个问题呀，说实话，这个鱼油的价格是因为它的品质含量不同而有差异的，300多一瓶是正常的。选购的关键是看什么？是看里边的 DHA 跟 EPA 的含量和浓度。我建议大家重点呢看两点。你买鱼油，第一，看浓度要高。如果 DHA 加上 EPA 它的总浓度大于70%的这种鱼油，你每天两三粒那就够了。那么第二个你看什么呢？你看这个鱼油的原料的来源，秘鲁冷水域的这个鱼油的这个品质，它通常是更加好。如果大家觉得哦，选择上我真的有困难，那你就可以等我近期为你们筛选出优质鱼油，品质呢我会认真的去挑选，严格把关，价格呢我是精打细算，一定让它接地气，争取让大家呢买的觉得实惠，吃的呢又觉得放心。
2: 放心放心，您选的我们肯定放心啊。哎呀，就等着阮老师给大家呀把这个高浓度优质的鱼油啊把这价格狠狠的砍一刀，那可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的福气喽。好，不多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3: 向光而行，他说今年呢63岁，最近一年视力下降的厉害，医生建议呢说你可以吃点鱼油，但是家里边负担重，孩子呢生意也不好，他说自己的这点退休金呢有时候还得补贴他，到药店一看呢鱼油太贵了，实在是舍不得买，然后就盼着阮老师呢您能不能帮着哈团购点实惠贵的好用的，不知道啥时候能开始啊，真的是怕错过了。
2: 哎呀，这么大的年纪还得为儿女操心，真不容易啊。听着都让人感到心疼啊。
1: 我跟你说吧，刚子，这几年呢大家过得都不是很容易，所以呢我一直坚持呢把最实在的价格最好的产品带给大家，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很需要。我们的眼睛的视网膜里呢有2种感光细胞，它里边呢一半以上都需要Omega-3里边的 DHA， 所以呢如果你补充点鱼油，那对我们的眼睛确实就是有好处。平时呢我们也可以多吃点海鱼，比方说三文鱼啊、沙丁鱼啊、秋刀鱼啊、凤尾鱼啊等等，它们都是富含 Omega-3 的优质食物的来源。不过对于刚才这位朋友叫向光而行这样的年纪呢比较大一点的，可能呢这个烹饪上自己 也不太会做，或者呢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就不能经常吃海鱼的朋友来说，咱们。

0: 那选择合适的鱼油补充剂就很有必要了，所以大家放心，既然大家有需要，我这边肯定会加快筛选的进度，争取尽快的开启团购，让你们呢都能用上实惠好用的鱼油。
1: 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如果你想要得到阮老师今天讲的高品质高浓缩的鱼油啊，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2: 健康北京记者跟诊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野，就脑血管病常见问题展开讨论。
3: 我做手术我也得吃药，我不做手术我也得吃药。
4: 哎，对，这问题特别好。
3: 那我就不做手术呗，我反正
4: 我就吃点药不行了吗？
2: 解密脑海脉动，不要走开。
5: 哎，我今天没敢吃一片半那个降压药，我就吃了一片，吃了一个那个降压药。
6: 对对，
5: 一边吸。对，现在行了。
7: 皮肤科头号杀手，湿疹、渗出、流水、瘙痒不断。
8: 临床症状主要是瘙痒剧烈，寝室呢出现失眠、焦虑、抑郁。
7: 治疗湿疹有锦囊，对症施治疗效佳。
8: 要找到你自己的原因，针对性的病因治疗才能治好。
7: 患者现场讲述湿疹治愈解心愁，
9: 这个皮肤也改变了，吃东西也不控制了，也不复发。
10: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5: 三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7: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9: 国际春季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8: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7: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3: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1: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6: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是嘉璇。西城区呢，作为首都的功能核心区，借着数字化改革的东风，西城区医疗保障局啊，通过了2年的时间，打造了一款专属于医保服务的智能助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障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孙瑞，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小助手给我们的医保服务带来了什么样的便利。欢迎您，孙局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孙瑞，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0: 有很多朋友都提到过，说如果要是想去办医保啊，看那些政策呀、材料啊，觉得自己有点搞不清楚，每次都得去政策大厅，而且呢，有的时候搞不清楚还得去好几次。所以我们西城区出的这个医保智能助手，我觉得应该是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烦恼。
1: 确

0: 时啊，北京市西城区有30000余家参保单位和190余万的参保人。我们的医保政策的咨询台啊，每天都有大量的咨询业务，我们要投入大量的人工去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对医保的问题啊进行分析，发现它有集中化、生活化和场景化的特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啊历时了2年，于2025年4月成功上线了医保政策智能问答系统医小保。其实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模拟人，它的大脑中存储了600多个医保政策文件，500多个高频的问题。它能实现呢人机交互引导式问答，同时呢它对老年人特别友好，可以随时切换为语音播报，把标准字体转化为大字。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能不断的升级，不断的长大。我们今年计划呢，把2维的模拟人变成一个真正的机器人。哦，
1: 这个太厉害了！咱们这个医小宝它会越来越聪明，提出的更多的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答。这个医小宝到底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便利呢？我觉得群众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来看看。
2: 我那个以前呀，来这儿的时候啊，都是跟他们去咨询，有的时候自己说的也不到位的时候吧，又着急，后边人都排着队等着，越着急吧，这脑子越懵，说不清楚。这个医小宝这个也不用着急，就按着它一看，都有什么政策，有什么我就可以去查了，而且它还可以语音。
3: 怎么办理这种异地备案？
2: 我们身边有很多那个孩子们在北京发展，家长们又过来帮着带孩子什么，但是他们呢要就医的话，就有一个异地就医的问题，有时候就跟我咨询。我一看这个问题呢，在这个医小宝里头一点他就跟你说的特别明白。还有呢，他特别友好在哪儿呢，是他的字特别的大，还有一个就是他里边还有一个百科全书似的，你想知道的东西特别的详细。
1: 2025年上线到现在也有将近1年多的这个时间了，那在这1年多当中，我们这个医小宝又有了什么样的进步呢？
0: 医小宝啊，刚上线的时候，它只能在我医保大厅的自助机上进行服务，但是经过1年的升级推广，它现在已经覆盖到了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社区、医院、产业园区及商业网点，大家可以就近让它提供服务。同时呢，我们啊还把它和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连接，大家可以在线上进行使用。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7×24，只要大家有医保问题，随时打开手机就能查询。
1: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太方便了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0: 没问题，我给大家演示几个高频的问题。
1: 好，
0: 请大家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输入西城区医保局，点击私信啊，在私信里头点击右下角的医小宝，在医小宝的对话框呢，先输入第一个问题：异地就医备案，啊，点击发送啊，这就出来了。它是怎么办理的？我们可以进入到第二个问题：如何更改自己的定点医疗机构？点击发送，这就可以了。我们在医小宝了解办理指南后，可以返回点击首页中间的医保服务板块，进行相关业务办理，比如在线预约取号、下载打印分割单等等，非常的方便。
1: 孙局长，我知道全国智慧医保大赛正在举办，对吧？那咱们的医小宝今年会参赛吗？
0: 向大家介绍一下，医小宝呢是全国智慧医保大赛1等奖的作品，今年呢还会继续升级参加本届的大赛。本届的大赛呢是在今年的4月到11月在北京市西城区举办，西城区是承办单位之一。智慧医保大赛呢最显著的特点呢就是拿出真实的数据供参赛者使用，而且呢它有12个赛道，因为啊医保数据赋能千行百业，所以只要大家感兴趣都能找到自己的专属赛道。今年呢国家医保局呢还推出了许多的利好政策，可以把符合条件的优秀项目纳入医保医疗的目录，支持个人职工账户支付。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的2维码进行报名。
1: 非常感谢孙局长今天的分享哈，也希望呢能够有越来越多像医小宝这样的智能助手涌入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

0: 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医疗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从新药自主研发到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从影像技术创新到脑机接口的应用，医学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不断地进行突破。而在这场变革的浪潮之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既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也是探索未知的科研先锋。2025年2月份，国际卒中领域最高临床医学奖迎来了34年以来的首位亚洲获奖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庸军。他打破了国际垄断，带领团队研发新型溶栓药，解决了溶栓药短缺的卡脖子难题，并且呢，借助人工智能打破了传统的4.5小时的时间窗限制，将溶栓时间窗扩置到了24个小时，让更多的卒中患者获得治疗机会。
1: 后胸上不行，两边全是动脉粥样块斑块，颈动脉有斑块。
2: 因为溶栓治疗呢，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治疗脑血管病最有效的方法，还不是之一。这不是个简单时间问题，这是病人再次获得新生的机会。就是你在临床上发现这个问题根本我无力去解决的时候，那就是新研究的开始。做肠子研究当时面临就是中国高复发，你在全世界去开会的时候抬不起头来。这个中国是高复发国家、高发病国家、高死亡国家，在全球你老感觉不舒服，所以这就是你研究最早的一个原因。我40年基本研究方向没变过，降低复发，降低致残，所有的灵感都不是想象出来的，都是从实践来的。而作为医学研究，最好的实践就是临床一线的病人身上。所以在病人身上看到痛苦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研究的创新点。8点到10点，这个太阳很重要，因为太阳一晒，他的脑袋里面这个褪黑素就会响，一下来之后情绪就会好。来，咱下来啊！8万人的数据计算了8个月，那么算出来的一个最佳平衡点，或者叫甜蜜点。所以那个点能出来之后，那当然第一个很兴奋了，这个能看到国际上3个大型实验都失败的地方，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期望。这个过程中唯一能让我感到我现在仍然不能忘记的，就是统计学出来的时候那个安全性的结局，而不是有效结局。因为在国际上这个过去3个实验的失败，主要不是因为有效性，主要是因为不安全。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个新的治疗方法给病人带来新的伤害，这是一个新科学探索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统计师给我算的时候，我第一个关注它的安全性，再去看它的有效性。所以在之后呢，就是动用了中国114家医院，5170个人，那么验证了将近2年的时间，最后得出来甜蜜点是对的。
3: Here's recipient of the Feinberg Lecture, Professor Yang-Jun Wang.
2: 2月，我在美国获得了临床研究的最高奖，叫芬伯格奖。芬伯格奖呢，对中国研究这个意味着，其实就是一个标志，就是中国临床研究站在了世界最巅峰。这个奖项每年全球只会评一个人，当然，临床研究的一个人并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符号，就是这个团队的临床研究水平是全球最好的，意味着这是我们国家临床研究从无到有到强。这几十年过程我都是经历的。国际上每一个大型研究想让别人记住的跟一个孩子名字一样，他都有一个让别人好记传播起来比较容易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英文缩写没那么凑巧，正好是肠子，那也肯定要用我们很长时间去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好记的名字，最后选择了是肠子。对我们团队是个机会，对中国是个机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患者是一个机会。在网上看那个所有的成功人在讲的时候，他都会用同一个单词，叫 passion， 叫热情。热情就是我喜欢，因为这是开始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老师教的， 每一个临床研究的成功都是经历都差不多，等你走到尽头黑暗感觉无希望的时候，突然就是光明到来的时候。我是跟所有的学生都讲，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其实区别就是一个，就是不是坚持。这个是今年那个教师节的时候学生送的，这个一朵花是一个学生画的。你看我这儿很少摆花，我就摆了，在这看每天能看看见就高兴。认准目标，坚持下去，最终不会后悔。
0: 有这样一位医者，他用自己的一双火眼金睛，从一张张影像胶片中捕捉病灶的蛛丝马迹。他以毕生所学推动我国医学影像诊断事业的不断向前，他就是中国工程院王振常院士。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来聆听他的医者心声。

0: 3、4年，感觉左耳一直嗡嗡的响，声音特别大，然后有的时候会像蚊子一样，滋儿的一声，声音可大了。比如吃饭的时候跟别人说话沟通，说什么突然就听不清了，特别影响我的生活。然后在上班的时候跟同事啊朋友聊天，聊着聊着也听不清人家说话了。
1: 临床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什么困难呢？就是患者明明有耳聋有耳鸣，明明他有病，但是呢做完影像学看不到原因，找不到病因。就基于这个临床问题，我们通过分析耳部的特殊构造、特殊结构，觉着原来那 CT 啊分辨率不够。耳朵里边有个骨头叫镫骨，骨头只有4毫米，传统的因为分辨率的问题，镫骨不能够完整的显示。所以基于这个临床问题呢，然后团队前后10余年时间研究出来了，制作出来了，而且我们的目标达到了，我们分辨能力在一个维度上达到了50微米，这个成像的体速实际上缩小了200多倍，从毫米到微米，这样这个分辨能力有个大幅提升，耳朵里边那些小结构就能够显示出来了，小病变也就能够显示出来了，我们的诊断能力就提升了。
0: 之前在我家旁边的医院查做 CT 查了也没查出问题，回家之后还是有这个耳鸣的现象，然后这次来这个医院做完 CT 看到特别清楚的图像，跟以前照的都不一样，感觉耳朵里边结构很精细，也确实发现问题所在了，就感觉让我更踏实了。
1: 影像科学的发展更加精细，就是分辨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微细，我们采集的信息维度更多，这样我们就拿到更多的证据评价健康和疾病。再就是更专，我们一台设备就专注于一种特定的组织、特定的器官来完成检查。再就是更快，我们通过智慧 AI 赋能，使效率更加提高，可及性更强。我们将来可以走出放射科，然后到病房、到特定的应用场景为健康服务。我们现在也正在牵头做攻关影像诊断的智能化，多病种甚至全病种，按照多模态来开发新的智能体，希望能够为将来的影像诊断形成一种新的服务模式，提高效率，保证质量，实现同质化。我自己说的实际上就两个，第一呢，做事儿要止于至善，要肯于付出；第二个，做人要助人为乐不求报，这是我的老师给我说的。

0: 近年来，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不断发展，让失语者开口说话，通过意念来控制外骨骼，部分恢复抓握的功能，使得下肢瘫患者再次行走，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医学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医患携手创造的奇迹，正是这份相互信任、共同奋斗的精神，才让一个又一个的医学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1: 五年前，那个车祸导致就是下半身见汗，然后腿动不了，大小便失禁。
2: 以前就没有听说过脊髓损伤这个词，就他受伤以后才知道这个脊髓损伤是个这么大的世界难题。
3: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认为脊髓损伤都是不可逆转的，就是神经的损伤都认为不可逆，尤其是中枢神经损伤。
2: 五年了，我们在家一直在康复，没有效果。
1: 有一次我在网上了解到脑机接口，我哥哥那时候在北京，我就联系他的咱们宣武医院挂的那个号咨询，当时就遇到郑院长他们团队，当时段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我比较符合他们入组的这个条件，治疗的条件的时候，那时候很激动，对，我就觉得有机会可能重新站起来。
3: 我们花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给他做训练，看他在跟那个脑机接口能不能配合，能不能适应上，然后通过这样的训练觉得他是可以的。
1: 我是4月20号来到医院的，4月20号住院，然后5月16号做的这个脑机接口的手术。
4: 他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哈，就是我们不仅把128岛的北脑一号给他植入到大脑硬膜外来采集信号，同时呢，我们也是把在一个脊髓损伤的阶段又放置了脊髓的背侧刺激，这样呢，就是头一次实现了大脑的意念信号的这样一个驱动，脊髓的背侧的刺激来改善下肢的肌肉的收缩和这个触觉感觉的反馈，再加上外骨骼支架我们也给它连通，所以就是利用现在我们所有的办法在安全的条件下希望它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能够行走。
1: 做完第四天的时候，我们那个脊髓电刺激，就是腰部做了一个电刺激的手术，那个开机的时候能感觉到腿上有电流，就是麻一样的那种感觉，那个就之前五年就没有过那个感觉，我觉得就可能就是神经这个连上了的那种感觉，我和外人当时也都特别高兴。
5: 左腿抬腿，
6: 太棒了，
7: 感觉今天想的也挺认真的，
4: 越来越潇洒了。时不常爱看看镜子啊，变化还是显著的。几个月的训练啊，我们原来的 A 就是最重的，包括二便都难以控制。
8: 你这个能坚持住吗？
4: 他现在逐渐已经转向到 B 了。
8: 对，好。
3: 其实我们跟业内很多这个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专业人员交流的时候，大家都觉得 A 级是不可能有改善的。那我们其实确实在客观证据收集了完全了之后，我们也会跟这个学界来报道我们这样一个发现，确实是这个是我们眼睁睁看到的一个事实。这个是建立在我们是从几百个病人中间选择了我的临床经验认为有可能有效的病人来做，所以确实我们的有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不代表脊髓损伤都能够通过这样的做法来治疗。
9: 它离 C 级还差一点点几厘米。

0: 再努力啊，到 C 啊，从 A 到 C， 对，就非常好。
1: 那小王现在目前还在逐渐的进步，他有了新的变化，他会发到群里或者发给我，然后也是大家，哎呀，太高兴了。
2: 以前就想着他只要有改善就好，后面他改善好了之后就想着他能踢踢腿就好，现在能踢腿了，我就想着他以后能自己走起来，生活自理，能送小孩上学，这就是他的目标。
0: 实际上脑机接口能够走向临床啊，也就是近五年的这个一些显著性的一些变化，涉及到的病种也越来越多，四肢瘫的患者呀，渐冻症的患者呀，然后截瘫的患者，还有包括脑卒中以后偏瘫患者，这些科技啊带来，最起码给这些疾病不能治疗的情况下带来的希望，其实也给我们的医疗啊拓展创新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3: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AI 已经融入到了医疗服务的很多场景当中。早在2025年3月份，国内首个儿科大模型在北京儿童医院发布。三个月之后呢，基层版的 AI 儿科医生也落户了北京房山区。真人医生加上 AI 医生的双医协作诊疗模式，迎来了越来越多的真实世界里的小患者。
4: 哎，你好，我挂个号，那个发烧。
5: 哦，发烧呀。啊。今天有一个 AI 诊室的一个医生。
6: 来，小朋友进来。
4: 哎。
6: 来，坐凳子上啊。
4: 好嘞。
6: 嗯。一会儿咱们有 AI 医生给你问诊。嗯。
7: 开心。
4: 好。好嘞。
6: 咱们就开始。
8: 我是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接下来我将问你几个问题。
4: 发烧，反复发烧。
8: 除了发烧，孩子还有没有其他不舒服的表现？
4: 有点咳嗽。肚子偶尔会疼，
8: 请医生查体。
6: 嗓子有点红，扁桃体有些大啊。好了，可以了。然后呢，有一个拟诊建议，然后初步诊断的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咱们给孩子做两项检查，一个是血常规的检查，一个是病毒的一个检查。
9: 对于全国来讲，尤其是儿童医院，那我们在就诊过程当中有很多孩子，他在当地就完全能够就诊，但都要跑到北京来，为什么呢？我们经常讲，每一个家长我们都非常理解，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生病能够一次性的诊断准确，治疗准确，不再延误。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怎么样能够更加使不同地区的儿科医生的诊治水平达到同质化，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作为国家重心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10: 就是医疗的人工智能是 AI 的风格。
9: 我们在2016年开始就已经涉足了我们从人工智能结合儿童健康的诊治这项工作，在上半年3月20号，我们正式推出了我们的 AI 儿科医生赴汤百川。那么实际上在推出之前，我们是经过了验证的。我的想法是，我们的 AI 儿科医生，当时我们叫做一大四小，第一个就是家庭型的，就是在我们每个家里头给他配一个孩子生长发育不同阶段的一个儿科医生。然后呢，第二这个就是基层型的，在基层型的是怎么能够识别疑难中症迅速转诊，怎么能够把普通病常见病有效的治疗好，这是基层需要的。然后第三类就是我们三级医院大专家型的，能够把所有疑难症全部诊断出来。那第四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认为秘书，我们不管在哪一个层面，你有了 AI 儿科医生，有了诊治，但是我们都需要去总结病例、科研、去写文章等等。
4: 出来了，
6: 结果出来了，是吧？他现在这个下边识别一下，然后诊断的是一个甲型流感。然后咱们给他的治疗方案是吃抗流感的药奥司他韦，一个13岁的一个大女孩，一般的腹痛我们觉得那可能就是一个肠道的问题，那我们会建议他做一个彩超。但是咱们的 AI 医生问诊的时候，他提示我们看孩子有没有一些妇科的一个问题，这个确实是我们很少想到，所以通过用 AI 医生也确实拓宽了我们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思路。
11: 其实基层版的 AI 儿科医生的话，主要针对的还是儿童的一些常见疾病。其实它想起到的作用，主要就是能让基层医生，第一是很好的去就是诊疗，第二个呢，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识别一些危重症，做到尽量的不漏诊、不误诊。
9: 我们的 AI 儿科医生对于基层儿科医生来讲的话，就是帮助我们的医生提高效率，更是我们基层每一个儿 儿科医生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
7: 在房山区好像是我们的医院第一次体验了 AI， 是我们医院应该感到光荣。
12: 做了一个脑核磁，在颅底看到了一个脑肿。
13: 那期间出现这个抽中是吗？
12: 他说退烧之后就出现。
13: 我们的判断基本上都是能吻合一块儿。从大模型来讲呢，他考虑的可能是就更加的严谨，
9: 尤其是些罕见病，跟遗传是相关的，所以有的时候这方面考虑不到的时候，而通过我们再一次会诊，那么 AI 会给一个结果。我的整个的数据的维护人员，他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工程师，他是把我们的临床医生和工程师结合起来，每天的维护，它的准确性靠的就是我数据的准确性、高质量，以及我们的工程师和我们的医生每天都在协同。
11: 因为有的家长方言呀，各方面有口音，所以呢，就是对声音的这个要求，它的识别度可能会更好一些。
14: 这块儿我们有两个重点的升级，一个像您说的方言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升级了语音识别的引擎，能支持202种方言。
15: 从六月份这个产品正式上线以来，我们大概保持着一周一到两次的一个更新速度。这样半年以来，我们其实是更新了30多个版本了，小到一些方言语的一些细节啊，
5: 儿童医院的 AI 耳科医生，
15: 或者是一个药方的一个格式啊，像一些大的一些。提升的话，比如说产品的一个问诊能力，一个开药能力的，它可能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9: 它是一个永远在不断的去更新变化，临床专家、工程师、放射、影像等等系列在一起动态的维护、动态的推进。科学家的最大的特点就两个字，执着。这个执着就是一种我们叫做初心，这个初心就是一切为了我们的孩子。
3: 从攻克猝重诊疗难题到影像精准诊断，从脑科学的不断突破到 AI 儿科医生的落地，医者们以科学为刃，以人心为盾，在未知之境披荆斩棘。他们用行动诠释医生的使命，不仅仅是治愈疾病，更是以科学家的精神为我们的生命点亮希望之光。
16: 你去体检吧，十个里头有那么五六个、六七个，恨不得都能检出一些结节呀、什么这，哎呀，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这个肺结节等等等等。
17: 可有人一查出结节，就被判了死刑。
18: 就最多也就几个月吧，就给我判了死刑了。
19: 这太吓人了。
18: 对，因为当时家属的他这个他的表现比我还要
19: 崩溃，
18: 就觉得不行了。
17: 这些肿块从何而来？
20: 气机不畅嘛，日久生火嘛，炼筋为痰，炼血为瘀嘛，形成的肿块就叫结节。
17: 一位肺腺癌患者术后走两步就喘，如今却能带孙女，精神矍铄。
18: 吃了一段时间，慢慢一天比一天好。
17: 治病如用兵，他的四字心法：
20: 围住、守住，然后再想尽想自己，让他实力强了以后呢，再找他的弱点去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首先您看我手里啊，今天我先拿了一个道具上来，有小铃铛，它是个帽子。我们想模拟什么样的情况呢？邀请两位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上来先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帽子，就我们前排这两位好吗？来到我们舞台上来。
1: 现场两位观众头戴特殊的铃铛帽子，重现日常做家务和跳舞的状态，这叮叮当当的声音不绝于耳，他们是什么感受呢？
2: 一直听着声音心里特别慌，嗯，哎呀，慌的我就是感觉没着没落了，
0: 是吧？就是刚才这比划几下才几秒钟的时间，
2: 是
0: 就有点烦了，
2: 烦躁。嗯，
3: 我也会崩溃的，
0: 对，血压也要上来了啊。好的，那能不能大胆的猜一下，我们模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我觉得和听力有关系。嗯，耳朵有噪音，那种耳鸣。
0: 哦，耳鸣，还是对不对呢？您先落座，我们三口来揭晓。谢谢，谢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种疾病就是耳鸣。在我国呢，有17%的人曾经被耳鸣困扰过，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有40%的人正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来帮助我们摆脱耳鸣的困扰，欢迎两位。
4: 江老师好，
0: 您好，
5: 戴主任好，
0: 请坐。今天我们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治疗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有着独到经验。
0: 我是用这个帽子和铃铛简易的来模拟了一下耳鸣的一个情况，真实的耳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嗯，
6: 耳鸣啊，是这个患者呢在外界没有声源的情况下呢，在耳内或颅内呢感觉到了声音，这个声音呢其他人听不到，只有患者能听得到，像蝉鸣、呜呜声、火车声，然后洗衣机的嗡嗡声，甚至有些人呢是一个混合的声音，又有蝉鸣声，又有这个低频的嗡嗡声，这个耳鸣呢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0: 嗯，那耳鸣它算不算是一种老化的自然的表现？
8: 这个说法是片面的，耳鸣呢是身体发出一种信号，它提示我们身体或者耳朵的其他部位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上周就确诊了一个是因为耳鸣而就诊的患者，发现他有鼻咽癌，还发现有一些听神经瘤的患者，他也是早期出现这个耳鸣的症状。像心血管系统有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可以出现耳鸣。内分泌方面，糖尿病、甲亢、甲减也有耳鸣的情况。
0: 看来耳鸣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啊，它可能会是很严重的问题的一个表征而已。我们的健康热线呢，也经常会有观众打来电话咨询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位观众征求他的同意之后，我们把他的电话录音也带到了节目的现场，我们请两位专家来听一下。
9: 你好，我耳鸣好多年了，早几年声音小我就没管它，但是这一年多的声音啊越来越大了，而且声音变得越来越尖锐了，朝我睡觉了都睡不好，而且呢我听力变差了，耳背，我吃了好多药还补肾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好多人呢说耳鸣治不好，我就特害怕，越来越聋怎么办？我还没那么老，真的不想这么早就聋了。
0: 这位求助的观众，他的病症特别有代表性，所以我们首先先解答这个疑问。冯医生，耳鸣真的治不好吗？
6: 耳鸣呢，并不是不治之症， 好多耳鸣呢，通过专业的检查呢，如果明确诊断，会很快缓解他的症状，甚至可能完全治愈。我们前几天就发现一个患者啊，他其实耳鸣时间已经很长了，大概都有一年了。我们检查一发现，他有一片叮咛呢是粘在骨膜上面，通过一个内窥镜的技术呢，把这叮咛呢吸出来了。他瞬间就觉得，哎，耳鸣消失了。他说怎么好像很神奇啊，怎么突然就耳鸣就没有了呢？然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就是因为这个叮咛栓塞呢，切到骨膜表面引起的，很快就给你解决了。我说您这个一年了，为什么没看呢？他说我在网上看过了。他说这个网上都说耳鸣不用治，治也治不好，所以我就一直拖着来的。我要知道我早就来了。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中耳的疾病，比如说分泌性中耳炎会造成耳鸣。上周六啊，就有一个患者，也是一个老年患者，这个病呢也困扰他两三年了。他说我这个耳鸣啊是逐渐加重，我嗡嗡嗡响，听力也不好。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因为老年病，因为岁数大了嘛。家里也说，哎，说你这个病就甭治了，等到这个听不清的时候呢，我们给你买个助听器也就可以了。后来呢，我这个觉得我这个耳鸣啊严重影响我正常生活，所以才到这儿来看病。我们通过内窥镜检查呢，发现呢他骨髓里边有积液，这是一个慢性中耳炎的一个典型表现。通过正脑抗检查呢，这个耳朵压力也不正常。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内窥镜的技术下呢，把他骨髓的积液呢抽出来，又注射点药物。结果第二天他来复查的时候，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我这个一针就见效了。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呢？我原来坐车呢不能跟别人聊天，也不能看外边风景啊，只能专注的看这个车牌啊，说到哪站到哪站，因为我经常坐错车，经常坐过站，坐完站以后再回来太麻烦，我要盯着看。现在不用了，我可以用耳朵听啊，到哪站还有几站，是吧？我这个就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呢，如果明确诊断，会很快解除他的耳鸣。
0: 那像刚才冯医生提到的那个案例当中，孟主任，您这边也通过中医在给他辅助的治疗，这一块您也给我们展开来说一说。
8: 中医看待耳鸣和其他疾病一样，都是运用一些整体观念。因为耳鸣一定是他的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它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所以我们那个临床上也分很多类型，它需要辨证施治的方法来进行诊断治疗。比如说肾经亏虚的患者，肾经亏虚往往耳鸣呢，它声音像蝉鸣一样，然后呢比较尖。他除了这个耳鸣外，他还有伴有一些肾虚的情况，比如说腰膝酸软，甚至头晕目眩。另外还有脾胃虚弱的症型，脾胃虚弱症型这病人表现的这耳鸣呢，声音有点低沉，劳累以后啊容易加重，有的呢面色吧恍白啊，或者有的脸色不是特别好。另外还有那个肝胆火盛的情况，这个往往在我们中医来说属于实症范围。肝胆火盛的病人，他这个耳鸣的声音比较大，比较亢奋，同时呢伴有一些肝胆有火的症状，比如说口苦啊、咽干呀，然后有的胸胁满闷的情况。所以治疗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要辨证施治。尤其是老年人，他基础病比较多，所以我们不是说用单一的来治疗。
0: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都是辨证施治。
8: 对，
0: 耳鸣也不是一个小的问题。那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呢，我们也是找到了他，同时也带着他找到了两位专家，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5: 节目组联系到了被耳鸣困扰多年的谢叔叔，带他来到医院，找到了冯主任，进行专业的耳鸣治疗。
10: 哎，您怎么不好啊？
9: 你再说一遍。
10: 您怎么不好？
9: 我就是耳聋，还有耳鸣
10: 啊。
9: 最近几年啊，这个耳鸣的特别厉害了。
10: 哪个耳朵啊？
9: 俩耳都有。
10: 都有啊。这个耳鸣是什么声音？是蝉鸣吗？滋滋的声音。
9: 蝉鸣，
10: 就
9: 跟近鸟叫，
10: 叫近鸟叫，这事儿的啊。
9: 尤其是晚上
10: 啊，安静的时候，
9: 哎，特别厉害
10: 啊。
9: 晚上一叫以后，它不停。
10: 嗯。
9: 你根本睡不着觉。
10: 那我先给您看一眼，先坐这儿，我给您看一眼啊。
5: 治疗的第一步就是检查耳朵鼓膜的情况，也是判断是否是中耳炎引起耳鸣的依据。
10: 鼓膜是完整的啊，耳膜没事啊。好嘞，我看看那边，慢点转过来。还靠这儿。
5: 通过内窥镜检查之后，结果怎么样呢？
10: 鼓膜正常啊，然后就说明呢，它不是中耳炎啊，因为有人是中耳炎引起的，您不是，所以可能是神经性的。一会儿啊，我给您做了几个检查，再定一下到底怎么治疗，
9: 行，
10: 好吧？
9: 听您
10: 啊，好。
5: 检查了鼓膜状况后，谢叔叔进行了纯音测听、耳部 CT、声导烫等检查项目，结果怎么样呢？
10: 耳鸣给测下级别四级，啊，一共分六级。 啊，一级对轻，六级对重，你到第四级了。
9: 到第四级。
10: 哎，所以呢，这个一级、二级的时候啊，它比较轻微啊，似有似无的。感到超过三级的话，对正常生活就有影响，你就没法忽略它了。您啊，这个耳朵里这血管啊，比如说原来这么粗的，啊，您这细了。吸了以后啊，过去血就少了，就不够用的了。
9: 对对，血
10: 量。哎，不够用了以后呢，营养就没有了，这耳朵呢就会产生耳鸣，先鸣后聋。咱们以前不有人说啊，久鸣必聋，鸣时间长以后听力开始逐步下降。如果呀、啊，您这个再严重点，如果这头也掉下来，您就彻底听不见了，那只能戴个助听器了。在我们这治啊，建议呢过来打针。
9: 哦，打针。
10: 哎，打针效果比较好，在骨叫骨齿注药，叫骨齿注药。
9: 哦，
10: 啊，是把那个针呢直接打到耳朵里边去。
9: 哦。
10: 接着打耳朵去，然后让这血管扩张一下，扩张以后呢，血过去了多了，耳鸣就慢慢减轻了。
11: 骨室注药是通过特定方式将药物直接注入中耳骨室腔内，让药物直接作用于中耳内耳病变区域，提升病变部位的药物浓度，进而更精准地发挥治疗作用。这种往耳朵里打针的治疗方法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2: 叔叔打完这针什么感觉呀？

0: 一点也不疼，打上了之后有一点清凉的感觉，好像特别的痛快。看来还得坚持治呗。
1: 您这病啊是能治的啊，能治好啊，坚持过来治就可以了
0: 好
1: 啊。
0: 好，
1: 这按照我有对你的要求，然后每天过来就行了，好吧？
0: 行，好。
2: 在股市注药的同时，还配合了中医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耳鸣，既以中医辨证施治为根基，又借力西医精准治疗与先进技术，实现整体调理与局部施治的协同发力，为不同类型的耳鸣患者提供更高效、更稳妥的康复方案。
3: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在小片里面，我看到冯医生您好像是给这位患者的耳朵里边在打药。
4: 是的。
3: 您打的是什么药？
4: 这种方式呢是要股室注药，是治疗耳鸣耳聋的一个非常有效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我们呢通过这个电视耳内镜呢把这个药物呢直接送入到中耳。我这有个模型，咱们看一下。这个呢是外耳道，我们呢通过一个特制的细长的针头，把这个药物呢直接通过鼓膜送入到中耳腔。这样的话呢，药物呢就能直达病灶，是一个靶向的治疗。耳鸣的话呢，是由于呢内耳供血不足造成的。咱们耳朵里边呢有一根非常细的血管，专门营养神经的。这根血管呢，由于各种原因的话呢，造成痉挛了。痉挛以后呢，它就变细，变细以后它供血就不好。咱们耳朵呢又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器官，需要大量能量呢保证它正常的运转。一旦它供血不足的话呢，就会出现耳鸣。我们呢通过这个股室注药的治疗呢，促进这个血液循环，把这根血管呢扩张，扩张以后血液循环快了，然后血液多了，营养也都跟上了，耳鸣自然就消失了。治疗这个耳鸣的给药方法很多，比如咱们这个口服的药物，通过胃的消化、肠道吸收，最后呢进入到血液，然后再平均分配到这个耳朵，这样的话的量非常小了。我们的股室注药的话呢，就可以精准的把药物直接送到这个有病的部位，这样的话能保证血药的浓度，自然效果就非常好了。
3: 刚才小片里我看您都是自己亲自上手打，而且呢就是这个打的细节我能看出来，您手部的这个肌肉肯定是比我没有
4: 是的，
3: 结实的。
4: 是的，我这一块肌肉是非常发达的。我这手的两手的肌肉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右手啊，因为要长期要打针，所以这块呢需要用力，它的肌肉比较发达，就比较厚实。左侧呢就明显的要薄一些，因为左侧呢主要是拿内窥镜，它即使支撑作用它是不动的。右手呢要精细的活动啊，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动大了以后它就比这边要发达很多。
3: 哎，
4: 两边是明显是不一样。
3: 厚实的手掌也是让我们特别的这个心里有特别稳的一种感觉。但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给耳朵里边打针这个治疗好像开展的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4: 这个这样操作呢，首先必须有耳内窥镜这套系统呢因为比较贵，我们医院呢还是比较有实力，我们每个诊室呢都进了一套这样的设备。这相当于呢给我们耳鼻喉医生呢安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它是通过这个冷光源把这光呢导入到这个中耳腔，这样的话我们会很精确打到哪个部位，打多少量进深多少都非常精确，保证了治疗的效果，然后也节省了患者时间。像我呢每天呢大概要打100多个患者，患者反馈效果都非常好，所以呢股室注药治疗耳鸣呢我们是非常有经验的。
3: 刚才我在小片里也看到了，除了股室注药以外，我们也是请中医再帮他做一个调理。那孟主任您这一块来看，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是什么类型的耳鸣？
5: 这个病人是肝火上扰兼有肾阴不足的病人，特点是他除了耳鸣以外，他呢有焦虑的情绪，然后睡眠不好，更加影响他的情绪，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要给他清泻肝火，滋阴补肾。在用药方面，我们就用一些柴胡、黄芩、栀子给他先清泻肝火，还要用一些滋阴补肾的药，比如当归啊、熟地黄啊，给他滋补肝肾。
3: 那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我们这位观众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谢叔叔进行了一个周期的股室注药治疗，他的感受怎么样？
1: 咱们治疗7次了，一个疗程结束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0: 现在呢，就是耳鸣的已经没有了。
1: 哦，
0: 晚上睡觉呢，非得踏实。
1: 睡觉啊，睡觉就好了。
0: 哎，不像以前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了。
1: 哦，
0: 这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1: 哦。

0: 而且现在啊，我还乐意和别人聊天了。
1: 对对对，原来是不愿意跟人聊，是吧？
0: 对，
1: 怕人说你说你说啊，都他耳朵不好，不跟他说了
0: 啊。老芬说老让人家宠物，
1: 对，
0: 真的谢谢你
1: 啊，那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这耳鸣啊，一定要早治，早治还一定能治好的。
0: 对对对。
2: 早发现早治，能及时针对病因干预，避免症状加重，影响听力与生活，更快地让耳朵恢复清净，生活重回常态。
3: 耳鸣并不是一个小的疾病，如果拖着不治，严重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听力功能丧失，给我们和家人的生活都带来严重的影响。所以此刻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看到我们求助的观众找回了他的健康生活，我们真的太为他感到高兴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现场有一个小小的测验，邀请我们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块来做。那待会儿呢，我们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觉得听不到了就可以举手示意我们，哎，又听到了您就可以把手放下来了，我们一块来听一下。

0: 我就是七八千的时候都听不到了，还有在家里的时候就是开那个空调，那个滴那一声我就听不到，只能看见空调就自动开了。
1: 这个测试到底是依据什么，同时又测了什么呢？
2: 我们定义啊，声音呢有两个单位，一个是分贝，一个是赫兹。他们街上有测噪音的那个仪器啊，就是分贝数啊，声音的大小。频率呢就是声音的高低啊，刚才咱们听到声音呢是从低到高啊逐步增加的，这个赫兹数高频呢受到损失了，高音的时候他就听不见了，听力肯定是有问题了，所以呢建议他到医院去做一个纯音测听，这样的话就能了解他的听力损失程度，如果有问题的话及早做治疗。
1: 哦，所以说如果我的听力下降或者我甚至出现耳聋的情况，最早我是先听不到高频的声音。
2: 对，是的啊，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他跟我说他本来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喜欢听歌，尤其喜欢听这种美声的，经常听到那个歌唱家他唱歌怎么会走调呢，其实这是由于啊他高频听不到了，其实人家没有走调，他只不过听力损失了一部分，有一部分他已经听不到了，这时候呢到我们这儿来检查，做了个纯音测听以后呢，给他判断一个是属于一个叫神经性耳聋一个早期啊，高频下降，通过姑氏毒药和针灸治疗一个周期以后，我们再给他测听，高频上来了，我们把耳朵治好了以后呢，他又恢复到正常了。所以呢大家出现耳鸣呢一定要及早治疗，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呢会造成听力下降，会严重影响这个正常的生活。我有一个患者啊，这个耳鸣20年了，这个老爷子呢比较倔强，他呢这个一开始出现那个轻微的耳鸣他没当回事儿，慢慢的又出现了蝉鸣，这时候呢他还是不愿意去治，他觉得这个岁数大了耳鸣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就不去治了。但是呢这个患者呢后来慢慢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睡眠障碍啊，因为他耳鸣的话呢他就严重影响入睡，他每天的睡觉时间也就4-5个小时，睡眠不好以后呢他情绪也不好了，在家里边经常摔摔打打的，看什么事儿都不顺眼啊，看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老挑别人毛病。他为什么到我这儿来看病呢？他是由于啊，这个前些日子啊，他出了一次小车祸，啊，他在街上走，人家后边有一个电动车，老远就滴滴他，滴滴了好多回，然后呢，他也不动，结果呢，最后两人进的时候呢，就躲不及了，把他撞倒了。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家里人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严重了。通过这个检查呢，发现呢，他是一个叫神经性耳聋，结合呢我们的姑氏毒药啊，中药熏蒸治疗，经过我们的一段时间治疗，然后过来复诊的时候呢，耳鸣已经消失了，然后情绪也变得好了啊，精神状态非常好啊，以前呢经常对在家里摔东西啊，对家里人发脾气也没有了，他跟我说血压也平稳了，睡眠非常好，这个每天能睡7-8个小时，和其他人沟通呢也非常顺畅了，原来这个听人说话的要老打岔啊，这个然后声音非常大，人以为他老发脾气呢，现在说话非常好，已经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
1: 刚才您说的这几个案例我都认真听了，就是我们这耳鸣和耳聋会对我们避险能力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大家不要拖，我们拥有好的听力才能拥有安全的生活。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治疗方式里边，古氏助药我已经了解到了，您还

0: 安肾没有副作用。
1: 你看这小分子熏蒸的原理我们了解了，那我们用的是什么药呢？
2: 中药外用对耳鸣的治疗还是好处很多的。比如一些川芎、丹参等等这些活血通络的药，内耳缺血缺氧的状态能够得到缓解，另外还可以增加脑部的供氧量。有的病人他出现一些肝胆有火的，我们可以用一些龙胆草啊、黄芩啊、栀子啊这些药物，起到清肝泻火的作用。他有一些病人他有那个情绪不太好，然后另外就焦虑睡眠不好的，我们可以加一些合欢花、薰衣草什么的，做了以后会感觉非常舒适，然后对那个病人也起到安神的作用。像患者有痰盂耳窍的情况，我们一般的用化痰通窍的药，比如有石菖蒲、陈皮等等，用来通络开窍化湿。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患者，我们听一下他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来，欢迎阿姨。
3: 您好，主持人好，
1: 请坐。
3: 我当时啊就耳鸣，哎呀，就是好多年了。最早的时候，哎，嗡嗡的响，哎呀，太难受了，就是像一个哎，就滋，特别响的声音，哎呀，就是特别的难受，就像一根针哎把这耳朵哎给穿透了一样，哎，满脑子都是那个声音，哎呀，太难受了，睡眠就不是特别好了。我就晚上啊就刷手机，刷手机呢之后呢，就哎想把那个手机的声音哈盖上这个耳鸣，这老伴儿啊就不行了，他也就嫌吵了。后来一看怎么办呢，就戴上耳机子，然后就慢慢听着就睡觉。有时呢就一听呢就是这一晚上就没有栽，打完起来之后也就特别的不舒服，就浑身了难受，就是睡眠了就也差了。后来呢我就感觉这身体啊就也越来越不舒服了。后来呢就是孩子啊看到我这种情况了，就带我去各种医院就去看，吃了就好多药，就像那个补肾的药啊都吃了，中医的也看过了，就这效果呢真是也不是很好，就这个耳鸣的问题啊就是解决不了，我呀就都失望了。后来呢就找这个冯医生啊就来看了，见到了之后呢，我一看这门口啊就排了好多的人，轮到我的时候，这个冯医生哎对我们特别的好，而且还亲自哎给我讲这个是病是怎么回事，给我分析一下，分析完了之后呢还给我亲自用药，这用药的时候啊就是也不疼，而且特别认真，我感觉就是还挺舒服的，又给我做那个声频啊共振治疗，还用那个小仪器搁在这耳朵上头哈，又喝了那个中药，慢慢的见好了。后来就是耳机子就不用戴了，晚上就能睡觉了，基本就是哈11点钟开始之前就能睡了，一睡就睡那个7-8个小时，睡完了之后那个感觉这个身体醒了之后哎特别有劲儿，而且精神状态特别的好。后来呢我还看见有好几个比我来的晚的，他那效果比我还好，哎，我想哎，这是怎么回事哈？我想这每一个人的情况就是不一样，我呀一定要坚持治，治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哎，又巩固了加强之后，这耳鸣哎就是哎逐渐就消失了，哎，我就心里真的是特别的高兴，我也能跟人家沟通了，哎，就这2年多来这耳鸣就没响过，这个心里也开心了，我也特别感谢这个冯医生，谢谢您了。
1: 您现在的状态特别好，啊，这个语速又很快，还很着急，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方法特别好，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受这困扰了，对吧？
3: 跟正常人一样，
1: 大家没有必要忍着，
3: 对，
1: 其实是能治好的。好，我们说回到治疗的方法上面，首先呢，我们要请孟主任来判断一下。我刚才听阿姨说的呀，在结合您之前讲的，我在想啊，我这个外行，我来判断判断，他这个是您以前说的这个脾胃虚弱型耳鸣吗？
2: 那他这个情况呢，确实有脾胃虚弱的情况，另外还兼有肾阳不足的情况，因为他得病得的时间比较长了，气血不足呢，就影响上容、头面和那个耳窍的功能，这是我们中医是这么认为。脾胃运化水湿的功能失常，还可以造成聚湿生痰，痰浊呢也可以上蒙耳窍，也可以出现耳鸣。这种病人吧，往往表现的就是面色苍白、乏力， 劳累以后呢，耳鸣就加重。

0: 有的人甚至就是食欲不振啊什么的，焦虑的情绪，比如说睡眠不好啊，然后有容易心烦呀、啊、这些情况，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要给他健脾益气生阳疏通经络，用这些药，主要用一些黄芪、党参、白术给他生举阳气，给他健脾益气，另外还要用一些茯苓、泽泻给他祛湿啊、然后呢还要给他用一些补肾的药，给他整体调理他的身体情况。通过治疗哈，病人呢就是首先夜间耳鸣声音就小了，继续治疗通过那个骨矢注药啊、针灸啊，还有那个熏蒸啊等等综合治疗吧，他的耳鸣就好转了，人也精神了，然后各方面体质呢也变好了。
1: 而且刚才阿姨在表述她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我听到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好像是我们前面节目里边没有提到的，叫生平共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2: 生平共振呢是需要一个电极片，一个探头。电极片呢，比如说咱们治右耳的时候呢，电极片要贴到左脸上，然后探头伸到耳朵里边去，这个探头呢要伸到这个耳道里边。但是呢会出现一个问题，它不会直接达到这个骨膜，因为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就滴上一些药物，它起到一个介质的作用。它通过这个骨膜的震动到外淋巴液，刺激到内耳啊，这样的话呢相当于给听神经做了一个按摩，那它就会达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治疗效果。生平共振呢还可以把这个药物呢通过这个骨膜呢慢慢渗透到内耳，对内耳呢增加营养啊，促进血液循环，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1: 今天通过一整期我们也是对耳鸣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请孟主任再给我们一些提示。
0: 出现了耳鸣不要忍，不要认为这个耳鸣是自然老化的过程，其实很多老年人耳聪目明的都很健康，大家现在生活都好了，有的还有医保，出现了这些耳朵耳鸣啊等耳朵不好的症状，应该及时的治疗，早发现早治疗效果会更好。
1: 所以还是六个字大家要记住，早发现早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阿姨来讲述您的故事，说得非常好，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3: 健康北京记者跟诊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野，就脑血管病常见问题展开讨论。
4: 我做手术我也得吃药，我不做手术我也得吃药。
5: 对这问题特别好，
4: 那我就不做手术呗，我反正
5: 我就吃点药不行了吗？
3: 解密脑海脉动，不要走开。
6: 哎，我今天没敢吃一片半那个降压药，我吃了一片，吃了一个那个降压药，
7: 对，
6: 120，哎，现在行了。
8: 皮肤科头号杀手，湿疹、渗出、流水、瘙痧不断。
9: 临床症状主要是瘙痒剧烈，寝室呢出现失眠、焦虑、抑郁。
8: 治疗湿疹有锦囊，对症施治疗效佳。
10: 要找到你自己的原因，针对性的病因治疗才能治好。
8: 患者现场讲述湿疹治愈解心愁，
11: 这个皮肤也改变了，吃东西也不控制了，也不复发。
12: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13: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晚晴特别节目银发体验官。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呢，是点亮我们退休生活提升幸福感的重要的环节。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啊，在顺义。我们希望带大家去探索一个文化和艺术交汇的宝藏。好，接下来呢，就要隆重的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银发体验官了，欢迎我们的姚阿姨和刘叔叔，你们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个叔叔阿姨退休之后的生活怎么样过的？丰富多彩吗？
1: 我们退休以后，生活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哦，上老年大学。哦，学什么画画呀、啊、摄影、电子琴、钢琴。
2: 我还学习书法。哦，我会葫芦。哦，嗯，都有。
0: 是吧？
2: 对对对，
0: 这太棒了！叔叔阿姨竟然这么喜欢跟艺术相关的，我问问两位，今儿这地方您两位来过吗？
1: 来过，就是都是走马观花，没细致看过。
0: 哦，没详细了解过。
1: 没有详细了解。
0: 太好了，咱们今儿这个机会就带着我们叔叔阿姨，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起详细的去了解一下这个地方，好不好？王老师好，
3: 主持人你好，叔叔阿姨您好。您知道我们北京有很多像七九八呀，还有老园这样的文化园区，我们这里也是一个文化园区。那我们这里呢，有做很多跟文物回流相关的工作，比如说非常有名的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就落户在我们的园区。园区今年开始呢，又拓展了很多文化艺术类的业务，比如说我们有艺术家的工作室，还有这个藏家的一些私人的这个工作室也在这里。您在这个园区参观的时候，可以都带您逛到。那下面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参观，一边参观一边介绍吧。
0: 嗯，好嘞。
1: 好，
0: 咱们这个园区平时也会办一些什么艺术啊、文化类的这种展览，是吗？
3: 是的，您说到了，这个就是我们园区的特色的活动。我们园区呢有一个运行了很多年的品牌展览，叫做仲夏艺术季。比如说给您介绍几个我们特色的展览，一会儿您可以参观到的。我们这儿落成了一个非遗的新空间，您可以看到很多非遗还有新的设计师设计的一个概念在里边。因为是我们要做很多国际交流的这个业务，所以今年呢重点您能看到几个比较有特点的国际展览，像我们和乌拉圭的交流展啊，和意大利的交流展，还有和斯洛伐克的展览，都在今年会陆续的进行，欢迎您来参观。
0: 嗯，太好了。那您刚才提到这么多的展览，就今儿我们现在可以参观哪一个呢？
3: 我最推荐的是非遗展。嗯，
0: 那叔叔阿姨一定感兴趣，对不对？嗯、
1: 对。
0: 非遗的项目，那咱们第一站就从那儿开始启程，好不好？
3: 好。嗯。
0: 沈老师，咱们这个非遗展实在是太有特色了。刚才叔叔阿姨都说一走进来感觉好像是一个特别生活化的场景，就是让我们感觉特别的亲切。
4: 对，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展览的这个主要的策展的理念就是有见人见物见生活。我们是也是想把非遗还原它本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一个状态，这样呢让现在更多的人去感知它、消费它和欣赏它。
0: 对，我们走进来之后就觉得好放松啊，是不是？然后就身心都特别的愉快，还有好多你看有茶具啊，有小椅子啊，看起来都特舒适。
4: 对，因为这个第一个板块的场景，其实我们是想还原的是四川的一个比较安逸的一个状态。这样呢，我们来坐一下，来体验亲身感受一下这个安逸的状态。
0: 好，坐在那儿咱就一下就四川了啊。哎呦，真舒服哈！那话怎么说的？四川说好是把屎，
4: 把屎的办啊，
0: 把屎的办。这地儿可真好，我看您怎么把这个茶都给我们泡上了。
4: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来稍微尝一尝。现在喝的这个茶呢，就是我们四川的雅安藏茶。雅安藏茶呢，它属于黑茶的一种，这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这个茶呢，对于我们藏区人民来说是非常重要。他们叫什么？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这个茶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就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茶类。它呢比较吸油啊、刮脂呀、包括他们会做成这种酥油茶和奶茶，都是用这种茶来做的。那我们来尝一尝。
5: 陈老师，这个我看这个杯子呢也不一般，挺古朴的。
2: 这算什么之一吗？
4: 是，您可问到了啊，这是四川的国家级项目，叫银金沙器。它用的这个主要的材料呢，是四川本地的白鳝泥。白鳝泥是一种做陶器非常好的上等的这种泥料。另外呢，它在里边还增加了，你看它是一种发黑的一种状态，
0: 那还有很有光泽，
4: 对，黑亮黑亮。那是因为呢，这里边加了一些煤灰，然后跟这个白鳝泥掺到一起去，然后和成了泥料以后，再做成我们的这种陶器银金沙器。然后这个沙器呢，它有一些对人体比较好的一个点啊，你像比如说我们的茶放在里面，有可能五天七天它都不会任何变质，
0: 不会长毛什么的，
4: 不会任何都不会。银金沙器呢，它就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透气性比较好啊，它对于这个本身的茶呀，包括食品的这个保存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一种东西。另外它耐高温和耐低温，它这个度非常大，就是我们不会，它这个沙器不会裂。
0: 哦，这可真的很棒啊，不管泡什么茶，就拿这套沙器哈，就是感觉都是特别
5: 历史的味道，
0: 历史的味道，古色古香啊。嗯，
1: 陈老师，那您这个非遗项目占您的展馆里多大的比例呀？
4: 您现在目之所及都是我们的非遗项目，90%以上都是国家级和省级项目。我们现在我们背后的这个是四川的道明竹编，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个小桌子呢，它是四川的青城竹编，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个挂的这个灯笼，包括我们上面的这个伞，其实用到的都是高频竹编的主要一些工艺。所以说这里基本上汇集了我们四川本地的三大竹编项目。竹子主要的这个产地就在四川嘛，所以说他们本地呢也是把竹子利用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状态，它可以编成各种各样的东西。您后面的那些你像那个包包啊，这些呢是四川的蜀锦，也是中国的四大名锦之一。您看到它的风格是比较的华丽，比较符合这个四川人比较锦绣天赋。其实更多这个锦绣指的就是我们蜀锦项目啊，我们这也是国家级项目之一。
0: 您看咱们这个歇也歇了，然后藏茶咱也喝了，咱要是休息好了，咱就跟着沈老师继续出发，好不好？到下一站。
4: 好。这扇门呢，是我们的四川的另外一个省级非遗项目，叫阆中门神画。您看到的这一对门呢，是清末民国初的一对门神，这两位呢是天官，他呢手举的是两个帽盔，加官进爵的这种意思。明代、清代啊，包括民国的时候，四川本地家家户户都会有这样的一对门神画，有的是武门神，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秦琼敬德。这一对呢是文门神，就是我们的加官进爵。这个工艺呢，它用的画画的这种原料呢是我们矿物质原料，它的一些造型呀、寓意啊，都是清代这个四川本地年画的一个雏形。就是说我们有的年画是根据它的这种造型后期的转印到纸上的这种形式。每到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呢，家家户户都会请一些门神画的艺人去帮他们家来修复这个门神画，因为有些可能随着年代久远以后啊，它的有一些门神画的颜色会脱落，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四川保留比较好的一对门神画。
0: 感觉这扇门要么推开要么拉开了以后，好像就一步就能走进历史，有一种穿越之感哈。
6: 叔叔阿姨参观完非遗空间了，感觉怎么样？
1: 很棒，看着东西，非遗的东西非常美，但是它非常有智慧。
2: 这种形式呢，感觉很亲切，作品呢很有匠心。
6: 太好了，谢谢叔叔阿姨。那我们下一站去到黎可染花院吧，它是我们驻基地很多年的老朋友，去参观一下。
0: 这太好了，因为我之前听说叔叔就喜欢画画又喜欢书法啊。
6: 太好了，那咱们走吧。
0: 好的。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黎可染花院。我们目前所在的场地是我们花院的研修中心，主要是负责一些教学、展览以及公益的活动。我们花院主要有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东方绘画，一个是西方绘画。大家现在能看到的这个是我们水墨画研究室的主任，也是我们的副院长。

0: 院长王海坤老师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是比较偏当代一些的中国山水的水墨作品，然后这种黑白的对比，然后它的整体的构成，这种形式感都是非常强的。接下来带大家到里面去看一下我们其他专业的作品。
1: 好，走，咱们跟着董老师一起去欣赏一下哈。
0: 大家现在看到的走廊的这边呢，都是我们西方绘画研究室的作品。我们西方绘画研究室的总导师是李小刚老师，主要是学习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法以及材料。然后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坦佩拉，我们平常也叫做蛋彩画。
2: 什么叫蛋彩画呀？
0: 就是用鸡蛋，它的鸡蛋黄把它里面的那个乳液取出来之后和色粉进行调和，然后它本身是具有粘性的，然后还可以往里面加很多的油，它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成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油画的。因为像古代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那个管状的油画颜料，大家需要自己去研磨颜料，然后需要自己去调制这些颜色才能进行绘画。大家看到的这些都是属于坦佩拉的范畴，当然它也有鸡蛋坦佩拉，什么还有酪素坦佩拉，小麦糊坦佩拉，都是比较古典的一些技法和材料。然后这两个呢是属于我们颜彩专业的作品啊，它是一个对秋瓷壁画的一个复原性的一个临摹。
1: 哦，您要不说我真的没感觉到这是一幅画。好，这就像是壁画，好像是一个文物哈，这个其中的一部分存放在这儿一样。
0: 是的，因为颜彩呢它其实非常强调这种绘画的物质性。像我们刚刚介绍到的绘画，它可能更强调你的绘画的平面性，但是对于颜彩来说，它们本身会把下面的这些很多的层次都给做出来，它有泥草层，然后有这个地帐层，然后上面才是这个绘画层，它都是这张作品的一个组成的部分。所以物质的质感本身对于颜彩画来说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对颜彩画应该是很感兴趣的，那么下面我们可以去到我们的颜彩教室看一下。
1: 太好了，咱们去了解一下这个制作的工艺好不好。
0: 诗诗阿姨，今天我特意给大家请到了我们颜彩团队的青年教师全力老师啊，他对颜彩研究是非常的深入的，下面有关颜彩的知识都请全力老师来介绍给大家。
3: 太好了，
2: 老师好。
4: 诗诗阿姨好，主持人好。说到颜彩呢，大家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一说到敦煌壁画，大家可能就知道了。
1: 知道，叔叔阿姨去过没？敦煌？
2: 去过，看着就特别像那个敦煌壁画，我还以为从那儿移过来的。
4: 其实我们的敦煌壁画呢，就是我们的颜彩画成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新疆秋瓷的壁画，它比我们的敦煌还要再早一个世纪，是公元三世纪到九世纪之间的一个佛教石窟壁画。
1: 哦，那么早。
4: 对，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呢，其实是秋瓷壁画的一个磨写的过程，模拟的砂岩底，再到这个土层，再到白粉层，然后在白粉层再画我们的图像。它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一个颜彩画的成像方式，
1: 它是一层一层那个叠加上去的。
4: 对对对，这就说到了我们的层面叠加，其实就是颜彩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技法了。哦，
1: 怪不得阿姨去那个敦煌的时候看那壁画就知道它有一种特别沧桑质朴的那种美感，是不是？哎，
2: 对。
4: 而且呢它质感非常强烈，像我们的矿物色呢就会非常闪耀，像我们的宝石一样，例如说青金石还有蓝铜矿等等。那我们还有土色，就像这种土很厚重质朴的乌光的不闪的，它这些都是颜彩。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像这种，大家可以看到石青其实就是我们的蓝铜矿研磨成粉制作成的颜料，像我们的青金石这种就是比较昂贵的矿物色了。青金石我们画在画面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有一点点蓝，又有一点那种金色的闪耀的，对对对，是非常漂亮的。当然除了这种很贵的材料以外啊，我们现在也在用一些土色，像这个我们就是从我们中国的大地上采集出来的，其实是我们非常常见的材料，经过简单的处理漂洗研磨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土色，现在也作为我们颜彩的颜料来使用。
5: 老师这一共几层啊？

0: 时变数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每一次都是要十几遍的这样画，所以我们小小的一幅岩彩画其实花费的时间也是很长的。
1: 特别感谢钱老师给咱们的分享哈，这个对岩彩画呢有了初步那么一点点的了解。
0: 那边呢是中亚粟特地区的壁画，我们再去看一下。
1: 好好好，咱们再去了解一下啊。
0: 那这一幅呢是粟特地区的壁画，粟特呢是古代的一个称呼，是我们现在的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等它这样的一个区域。当时呢这个地方商贸非常的繁华，古丝绸之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十字路口。这个里的壁画呢从技法上事实上和我们的秋瓷敦煌是完全一致的，但是首先它题材不一样，我们的敦煌和秋瓷都是佛教题材，但是在粟特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商贸环境啊，或者是国王礼待其他宾客啊。那像这个大象也是在这边题材非常的多，我们也知道这个大象其实应该是在南亚才有的一种动物，但是可以说明它这个丝绸之路当时是非常非常的繁华的。
1: 就明显感觉到这个画是有一种异域风情在哈。
0: 对，因为它白色和蓝色用的特别多，而且它的蓝是青金石。我们知道阿富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青金石的产地，的中亚在离阿富汗非常的近，它也很容易的就获取到了这个材料，而且这边商贸发达，可以说是经济非常富裕的。那富裕的人家就会用非常昂贵的这个蓝色做底来画这个壁画，就会整体的非常的亮眼，非常的鲜亮。
2: 岩彩画这个制作工艺特别复杂吧？
0: 那肯定是特别复杂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机会简单的体验一下它其中的一些步骤。哦，
1: 太好了，咱可以自己动动手了，是不是？
0: 这个是我们秋瓷壁画库姆图拉石窟23窟的一个局部的非常可爱的一个小鸟的造型。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简单的体验课最后会画出来的一个样子。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
1: 好，一会儿结束之后我们也就拥有老师那幅画了。
0: 现在已经画了这个轮廓线了，对吧？
1: 对。
0: 我们下一步呢就是铺大面积的色块，用到什么？用到这个石绿。
1: 这个也是天然的。
0: 对啊，它的原料呢是孔雀石，也是一种宝石，也可以做珠宝。
1: 要盛到这个小碗里面是不是？
0: 对，盛到我们的小盘子里。嗯，然后我们用到的胶液是明胶，滴下去不用全滴，大概差不多。然后我们是用手来碾的，因为我们粉末特别细，
1: 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一样。
0: 对对对，完全和胶融合的，所以我们呢就稍微碾一碾，我们就可以画这个背景色了。

0: 叔叔阿姨今天经过一天的体验，咱们结尾也算是收获满满，是不是？咱们首领现在都有一个点彩画啊。这个叔叔这幅，你看，明显人叔叔就是有功底的。你看人画那多好，您说说今儿的体会吧，叔叔。
1: 平时呢，我学习了工笔画、写意画，还有其他的各种画种。今天呢，又学习了。
0: 颜彩画，这是头回体验颜彩画，
1: 头回体验，很有意思，开阔了我的眼界。
2: 这几天净看非遗了，看了增长很多知识，又学学这个画，这个彩
0: 颜彩画，
2: 颜彩画啊，也是艺术传承吧。
0: 哎呦，说的太好了，这个动手的同时，咱也是动脑呢，
2: 对，
0: 是不是？看我们今天这个旅程哈，是能够让我们看到美好的文化生活就在我们的身边，它呢让闲暇的时光更加丰盈，也让生命的每个阶段都保有热情。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灵感，让我们主动的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时刻，滋养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最后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啊，叔叔阿姨，我们的银发体验官。那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再见喽！
2: 再见，
0: 再见。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喜皇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4: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2: 哦，
4: 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0: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4: 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0: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4: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
2: 嗯，
4: 原来一袋不是99吗？
2: 嗯，
4: 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0: 哇，
4: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
2: 嗯，
4: 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呐、打电话抢购吧。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

0: 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挑嘴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2: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三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4: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块9，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6: 我吃东西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2: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

0: 材食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
2: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0: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4: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1: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2: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1: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

0: 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5: 大家好，我是胖浩。
6: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4: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5: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4: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6: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4: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6: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7: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库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5: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4: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5: 确实
4: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6: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4: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5: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4: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 我采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6: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4: 嗯，
6: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4: 是的，
6: 对不对？
4: 嗯，
6: 对，
4: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6: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4: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6: 嗯，
4: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5: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的。
6: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4: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6: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4: 哦，
6: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不光。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5: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6: 对对对对。
4: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6: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4: 嗯，
5: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6: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5: 哦，
6: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5: 嗯，
6: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5: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4: 那可真太坑了。
6: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4: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5: 没错，
4: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5: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4: 在哪？
5: 厨房跟卫生间嘛。
4: 啊。
5: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4: 对，
6: 没问题。
4: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6: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5: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6: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 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5: 这就有底气。
6: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5: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6: 是的。
4: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8: 金星。
7: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富含膳食纤维与植物蛋白的家常菜，香菇素烧板栗。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菇，有板栗仁，还有青红灯笼椒，以及鸡汤、水淀粉等等。做法呢是，首先呢我要把这个香菇的顶部切米字花刀，我现在就开始操作，香菇斜切一刀，然后转过来，要看好啊，你看斜切在这儿，然后再转过来，在这个部位斜切一刀，再转过来斜切一刀，香菇这样就出来一个米字花刀，其他的香菇全部按这个方法操作。下面切彩椒，把彩椒切成块备用。

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少量的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油温上来以后放入姜片，随后倒入板栗仁，中小火把它翻炒一下，然后倒入香菇，再倒入鸡汤，再加入稍许的水，盖上锅盖，转小火焖煮10分钟。10分钟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看一下，把青红椒下入锅中翻炒一下，随后加入稍许的盐，再加点生抽调个色，再加点白糖提提鲜，最后淋入水淀粉勾一个芡，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今天的这道营养丰富的香菇素烧板栗就做好了，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到那个修路换什么管道，我也堵了一会儿，但是我来得早。哦、
1: 我来了啊！来了！很抱歉哈、让大家久等了。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2: 立冬啊，立冬啊！知道今天附近修路容易堵车，你怎么不学学我呀？提前出门啊！我今天可是提前40分钟就到了。
1: 哎呀，我是冤枉啊！我迟到不是因为堵车了，我是遇到那堵人了。
0: 堵人？
1: 对。
0: 你这又是什么新鲜的说法啊？
2: 看来这里边有故事啊！快点，从实招来。
1: 这么回事啊？我今天呢刚出这个单元门，好家伙，直接被我们小区里边的大爷大妈给包围了啊！你看，王大爷、李阿姨、张奶奶十几个人的围着我，就那场面啊！我说心里话，跟那粉丝见面会。哎
2: 呀，立冬这是要成为小区里的明星啊！大家是找你调解家庭矛盾呢，还是想让你帮忙介绍对象啊？
1: 都不是。大家呢是托我给阮老师呢给带句话，
0: 给我带话，带什么话呀？
1: 我的这帮邻居哈、七嘴八舌的。你看王大爷说了，说立冬啊，你跟阮老师熟，你帮我捎句话，说我现在脑梗已经是两回了，而且这个记性呢现在是真不行了。就是刚放下这老花镜哈，扭头就找不着了。出门的时候忘带钥匙啊，这都是常事儿，好几回呢都喊那开锁师傅花钱给开这门。那李阿姨接着就说了，说可不是嘛，说我这膝盖啊老是嘎吱嘎吱的响，上下楼呢都费劲，买菜呢稍微拎重一点的东西啊就酸疼。还有张奶奶也说了，说我岁数大了，常年呢不敢吃肉啊，一吃血压就高，心呢有时候还特别慌。就他们几个一带头，好嘛，边上那叔叔阿姨都跟着点头啊。这个说了我睡眠浅，那个说了我现在是除了身高不高哪哪都高。还有说呢，说我现在这注意力呢没有以前集中了。体检的时候人大夫说不是这儿有问题了，就那儿堵了，就这儿狭窄了，反正就等等等等吧。最后阮老师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大家伙儿异口同声地提了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还异口同声的？
1: 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哈，说这个吃鱼油对身体的这些个方面呢都有好处。平时聚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呢好多人都想买这个鱼油。但是呢到外边一看呢，呵，这牌子太杂了，五花八门的，也不会挑啊。就怕说呢花了钱了没有效果。你说都岁数大了，有点这退休金哈、不都得省着点花吗？万一说这个没效果了，那不白花这钱吗？所以这不出门的时候就把我给堵那儿了吗？然后让我给您带个话，说拜托阮老师能不能费费心帮大家呢组织一场鱼油的团购。哎，用王大爷的话来说，他说阮老师呢他懂行啊，他挑的呢是我们用着也放心啊，我们这也算是那个叫集体爱护自己的身体啊，这都是原话、
0: 原话。
1: 对，我反正啊说了这么多，我是把群众的呼声我给您带到了。接下来您就看着办。
2: 这可是太巧了。哎，我最近也总在微信上被围追堵截呀，亲朋好友轮流来找我啊，想让我跟阮老师说一声，能不能搞一次鱼油团购啊？
1: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鱼油的呼声啊，它就是这么高。所以我觉得您是不是帮大家想想办法？
0: 这个观众朋友怎么想的，我比你们两个都清楚啊。别看你手边那个 iPad 在那儿呢啊，但是里边的微信留言我几乎全都看过。
1: 是，
0: 所以呢大家的心声呢我懂，我也在帮你们使劲儿想办法。第一，这品质它一定要好，对吧？这第二呢，价格呢还要给力，是吧？那这两点按你们的话说，那就必须的了。
2: 必须的啊，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不能你们俩这么一说，大家这么一说，就马上要做到，做不到，给我一点时间，别急啊。
2: 四个字啊，越快越好。等啥时候能开始啊？鱼油团购了，我高低给我老爸老妈还有岳父岳母都报上名了啊。我们得多囤点啊。啊，包括我这个年纪啊，最大的心愿那不就是全家人都健康吗？
0: 我为你的这份孝心点赞。 就这个鱼油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爸爸妈妈

0: 他们都能吃一点儿，对于他们的身体健康来说，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儿的好，那是非常的好。那么刚子刚才说的话呢是很对的，就大家有一个好身体真的比什么都强。在经济范围允许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家人呢啊，就是老人呢、中年人呢，我们吃一些对我们身体健康好的鱼油，这个钱呢花的它绝对是值得的。
1: 嗯，关键未来能省钱呢。
0: 嗯，
1: 这身体棒了，吃药和跑医院的机会那就少了，那当然就省钱。这省钱是一方面，关键呢还能省我们这个当儿女啊上班的时间和老人的精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健康的身体就是最省钱的方式。我觉得你这话哈、啊、说的特别对，我是赞同的。
0: 嗯，
2: 等这个鱼油团购开启的时候，我跟你一样，也给家人呢多囤一些。你看，我爸妈这几年呢，其实一直都在吃这个鱼油，身体状况呢，着实是不错。
0: 其实鱼油呢并不是像我这样上了年纪人的专属品，事实上啊，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了，事实上呢，这鱼油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呢对各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呢都是具有多重健康益处的。
1: 王老师啊，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
0: 啊，
1: 根据我对鱼油的了解，好像用上鱼油的朋友啊都对这个鱼油爱不释手
0: 啊。
1: 那您说这鱼油都出现这么多年了，咋就这么一直受到大家的欢迎呢？
0: 鱼油这么受大家的喜欢，其实这个后面呢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就我们中国人呢已经从就是追求吃饱，现在进入到追求吃好还要吃健康的新阶段了。
2: 这一点哈、
0: 嗯、
2: 我是感触特别深。
0: 嗯，
2: 就不说我爸妈那一代人，就拿我小的时候来说
0: 啊，
2: 那时候是有什么咱就吃什么，就这个还填不饱肚子呢。
0: 嗯，
2: 那现如今呢是你想吃什么你就能吃什么。
0: 嗯，
2: 不过呢就得考量说你吃了是否说有益于咱们的健康。
0: 是的，不过这问题也来了，就现在大家的饮食结构可以说是普遍失衡，
2: 都吃好吃。
0: 对，餐桌上饱和脂肪酸，这个饱和脂肪酸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咱们吃的红肉啊、黄油等等，这里边就是饱和脂肪酸比较多了。那么对我们比较好的啊，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欧米伽三里边的 DHA 跟 EPA 是严重的摄入不足。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它就建议咱们每一个成人每天要摄入250到500毫克的 DHA 和这个 EPA。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权威调查数据分析了，就目前咱们中国的成年人人均每天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的摄入量仅有37.6毫克，就是不到推荐量的1/10。
1: 我的天哪，差这么多呀。
0: 啊，
1: 那现在不还来得及吗？
0: 任何时候都不晚。这个 DHA 和 EPA 呢在很多的食物当中它都有、
1: 嗯、
0: 但含量最高的是什么呢？就是海鱼。
2: 嗯，海鱼。
0: 对，包括咱们说的比较贵的那个三文鱼、
2: 嗯嗯嗯、
0: 啊，青鱼啊，这个沙丁鱼，这个凤尾鱼等等。
1: 那直接吃鱼不行吗？何必额外再补鱼油呢？
2: 不是，你这个话说的，我觉得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这海鱼
0: 啊，
2: 你到市场你看一看，它多贵呀、啊！一条新鲜的三文鱼，啊，就还不是说特别好的，就得好几百吧。
0: 嗯，
2: 就算是那沙丁鱼，这也不是天天都能吃上的了。而且很多人呢，他不愿意吃海鱼，他怕腥，
0: 嗯、
2: 那腥味他受不了。
0: 嗯，确实，就是直接吃鱼呢，它是一个理想的方式。但是要一个人，这总共咱们的胃才多大呀？
2: 对呀、啊，
0: 对不对？就这么大，你再吃多了，你胃受不了了呀。
1: 那是。
0: 所以，种种的原因，加上这个现实的受限，所以这个营养的缺口它就出现了。
1: 嗯，
0: 这个也就是目前鱼油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鱼油呢，它是通过提取呀、浓缩，能够给我们提供更高浓度的欧米伽三，就方便咱们平时摄入不足的人群来有效的进行补充。
1: 哦，原来如此啊。
0: 嗯，鱼油

0: 那它是海鱼的精华，里边富含 DHA 跟这个 EPA， 但是我们很多朋友选择的时候，你们不要是只看这个价格啊，因为价格有高的有低的，有的很贵但不一定很好啊。咱们要什么呢？咱们要优质的鱼油。
1: 优质的鱼油，
0: 嗯，
1: 那是具体指什么呢？
0: 那就不一定是非得是最贵的，但是一定要合适的。
1: 哦，
0: 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鱼油的主要成分它是欧米伽三，欧米伽三也不用我多说了，它是心脑血管的保护神。那像欧米伽三为什么它这么个牛，这就离不开里边的两大核心成分，一个叫 DHA， 一个叫 EPA， 这两大成分它起的这个作用是最大的。那 DHA 跟 EPA 就是这个团队里的两个兵，嗯，那是王牌特种兵，分工不同。那么 DHA 它有四大作用，首先一个大脑的建筑师， DHA 占大脑脂肪酸的30%-40%呢，是我们脑细胞膜的一个重要的成分。那它干什么活呢？它参与我们脑细胞的生长发育，维持咱们神经细胞的正常活动和咱们的思维呀、记忆力呀，跟它们是密切相关。所以咱们补充点 DHA 就有助于比如说儿童大脑的发育，那能够给孩子提升学习记忆能力。如果说咱们中青年啊人补充，就改善成年人的记忆力跟反应的速度。像我补充，那就是延缓我们老年人的认知衰退，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眼睛的守护神，这个 DHA 啊，在我们眼部的视网膜中的含量很高，它是咱们视觉敏锐度的一个基础哦。这个也不是我说的，就是最新的研究啊就发现了，就它有助于改善咱们的干眼症。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参与构成泪液的脂质层，可以防止泪液的蒸发，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个呢，它是降脂小能手，这个 DHA 能够抑制血小板的聚集，能辅助降低咱们的血脂啊。
1: 嗯，
0: 这个 DHA 的还有第四点，第四点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情绪调节师。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啊， DHA 它影响我们大脑里边的血清素这些个快乐神经质的一个功能。
1: 哦，
0: 这个呢是根据相关的那个调研显示，咱们血液里的 DHA 的水平如果低的人啊，就是你检测出来DHA 血液当中很少低了，那么抑郁焦虑在你的身上的风险就更高。
1: 哎呦，那这么一说的话，我身边好多人都需要补充鱼油啊。
0: 啊，
1: 像我的很多同事啊，经常用脑啊，长时间面对这个屏幕啊，眼睛干，脑子累，加上熬夜多，长期下去，这身体是真的扛不住啊。
0: 那你说的你的同事，像这些朋友们，补充鱼油确实对他们就有好处。这个 DHA 不光是能支持我们人的身体健康，也有助于咱们情绪的平稳。就让这个人呢，你跟他相处起来，这个人挺平和的，这个人一天到晚的嘻嘻哈哈的，就是快快乐乐的，
2: 高兴哈。其实我觉得大家听了您的讲解之后哈，应该对这个 DHA 的认知哈更全面了。
1: 张老师，那另一个王牌 EPA 呢？
0: EPA 呢被称作为叫血管的清道夫，它主要呢差不多也有四项本领。这个第一项本领我跟大家讲一讲，血脂调节师，它能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升高好的胆固醇，调节血脂，降低咱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它的第二个本领呢，它是抗炎小卫士，这个 EPA 呢它能够抑制炎症因子，减轻这个炎症的反应。我举一点例子吧，跟大家讲一讲。比方说有一些慢性炎症的问题啊，关节炎是不是慢性炎症？这个肠炎三天两头拉肚子的是不是啊？你补充一点 EPA 它都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那么它的第三个本领呢是血压平衡者， 辅助降压，这个 EPA 啊，它有助于扩张咱们的血管，降低血管的阻力，从而呢它就能够辅助降压。那么第四项本领是什么呢？它是情绪稳定剂，就是说 EPA 也能调节我们的神经递质，帮助我们缓解焦虑呀、抑郁呀，提升我们情绪的一个稳定性。除了这些之外，它还能增强咱们的免疫力。
1: 阮老师啊，这 DHA 和 EPA 都这么厉害啊，他们会不会相互冲突啊？这彼此在这抢功啊？
0: 不会冲突
1: 啊，
0: 他们两个是协同配合的关系，就像这个汽车它需要机油跟汽油一样，一个呢守护心血管，一个呢滋养大脑，它是缺一不可。那这话就说回来啦，什么是优质的鱼油呢？所谓的优质的鱼油，首先咱们要看它的来源，优选那个没有污染的海鱼，比方说来自于秘鲁的这个渔场的那个海鱼，用这种海鱼作为原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秘鲁渔场它是受秘鲁寒流跟上升流的一个影响，那个地方的浮游生物特别的丰富，所以呢秘鲁渔场鱼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 EPA 跟这个 DHA 的含量就更高，这是一点。其次呢，我们就要看浓度，这个鱼油的浓度，我就建议大家选择 DHA 加上这个 EPA， 总体浓度加在一起要大于70%的鱼油，这个大家要记住啊。你们要选的话一定要选这个，不然你又说我又白花钱了。就像这样大于70%的这种鱼油，这样高浓度的鱼油，它是属于优质的鱼油，它的占比更加符合我们人体的协同的需求。
2: 那它为什么是这个占比呢？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0: 有讲究啊。如果说这 EPA 跟这个 DHA 浓度不足30%，那你把它吃了，就如同什么呢？比方说你喝牛奶，原本是一杯那原汁原味的牛奶，你现在是半杯牛奶掺了半杯水了，你的效果是不是打折了？
2: 对，你这个30%，这个肯定是少，
0: 肯定少了吧？
2: 对，
0: 所以很多的品牌呀，它就标注什么呢？就是每瓶含啊1000毫克Omega-3，但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在这一瓶里可能仅占30%。这就像买什么呢？买那个西瓜，那你西瓜个头大，不等于里边的果肉多。那么高浓度的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如果大家看到它超过70%的话，这种鱼油就可以被称为叫高浓度的配方，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那对我们的身体，那真的是有大大的好处。
1: 我懂了，高浓度的鱼油就像浓缩的果汁儿，那低浓度呢，就像兑了水的果汁儿。
0: 高浓度的鱼油的工艺，它的要求就更高，它里边的杂质也少，重金属的残留低，也就更稳定，也就不容易被氧化。
1: 今天真的是又长知识了。
2: 哎呀，难怪哈，难怪我那些邻居哈，都找阮老师把关。
0: 把关，
2: 确实这里边的说道太多了，自个儿选的话，真是容易踩雷呀。
1: 现在啊，大家需要鱼油啊，却不会选，市场上的产品呢又参差不齐。哎呀，阮老师确实得给大家把关呢。
0: 其实关于你们俩提到那个鱼油的团购，我这个事儿一直在关注啊。这段时间呢，也接触了不少厂家，也考察了好几款的产品，包括他们的样品拿给我看。其中一些在品质跟浓度上，它确实达标了。
1: 那是不是现在就能开始团购报名了呀？
0: 哎，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请你稍安勿躁。我做事儿呢，你们俩应该了解， 要么就不做，对不对？
2: 是。
0: 要做呢，就尽力的做做好。目前呢，这个样品呢还在最终的一个筛选当中。嗯。一旦有了这个结果呢，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
1: 哎呀，阮老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0: 嗯。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就先别着急了。这两天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的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微友叫海莲，他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0: 好，
3: 袁老师你好，我身边好多老姐妹们都在吃鱼油，都说对心脑血脂特别好，所以呢我也心动了。可一到商场啊，网上一看，五花八门的鱼油，浓度有高有低，价格更是相差一大截，真是挑花了眼，也不知道从哪下手了。而且呢，我还听说这鱼油啊，得买高浓度的效果才好，可又怕买不到真正靠谱的，心里直打鼓。所以呀，特地来拜托袁老师，您可一定得帮咱们张罗一场高浓度鱼油的专场团购，跟着您选，我是120个放心，拜托拜托。
0: 你先别着急呢，这位朋友，这个高浓度的鱼油确实市场上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各种各样的鱼油都有，浓度呢也不同，效果呢跟价格呢有差异，这个呢是很正常的。那么高浓度的鱼油一般来说，它在有效成分的含量上会更高一些，那对我们的心脑啊血脂方面的益处呢，可能会更明显一些。那至于这个鱼油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去好好的调研和进行筛选，目前样品呢还在做最后的期末考试，这个各项指标要过关，这才算是真本事。
1: 是，对，大家呢再给阮老师一点时间啊，相信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着阮老师啊一起团购高浓度鱼油了。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晚霞，他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凡是您节目播出的，我每天都看，而且呢我还动手做。”他说：“我原来这个饮食方面啊也不注意，血脂呢比较高，后来呢跟您一起吃了营养菜嘛，我瘦了不少呢。”这位微友呢，他真是从各方面哈都在向您看齐。他说这几天呢，大家不是一直在说这鱼油对身体好吗？他就让老伴呢去药房买了，拿回来这个第一天就吃上了。这几天呢不光说头呢没有那么晕了，他说血压跟血糖也没有之前那么大的那个波动了。但是老伴买的鱼油呢一瓶要300多块钱，他这心里头呢就有点犯嘀咕
0: 啊，
2: 你说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贵呀？就想问问您，这鱼油的价格多少钱它算合理呀？到底在选择鱼油的时候选什么样的它比较好啊？
0: 这么一个问题呀，说实话，这个鱼油的价格是因为它的品质含量不同而有差异的，300多一瓶是正常的。选购的关键是看什么？是看里边的 DHA 跟 EPA 的含量和浓度。我建议大家重点呢看两点。你买鱼油，第一看浓度要高，如果 DHA 加上 EPA 它的总浓度大于70%的这种鱼油，你每天2-3粒那就够了。那么第二个你看什么呢？你看这个鱼油的原料的来源，秘鲁冷水域的这个鱼油的这个品质它通常是更加好。如果大家觉得哦，选择上我真的有困难，那你就可以等我近期为你们筛选出优质鱼油，品质呢我会认真的去挑选，严格把关，价格呢我是精打细算，一定让它接地气，争取让大家呢买的觉得实惠，吃的呢又觉得放心。
1: 放心放心，您选的我们肯定放心啊。哎呀，就等着阮老师给大家呀把这个高浓度优质的鱼油啊把这价格狠狠的砍一刀，那可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的福气喽。好，不多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向光而行，他说今年呢63岁，最近一年视力下降的厉害，医生建议呢说你可以吃点鱼油，但是家里边负担重， 孩子呢生意也不好，他说自己的这点退休金呢有时候还得补贴他。
0: 嗯，
2: 到药店一看呢，鱼油太贵了，实在是舍不得买，然后就盼着阮老师呢，您能不能帮着哈、啊、团购点实惠的好用的，不知道啥时候能开始啊，真的是怕错过了。
1: 嗯，哎呀，这么大的年纪还得为儿女操心，真不容易啊。
0: 嗯，
1: 听着都让人感到心疼啊。
0: 我跟你说吧，刚子，这几年呢大家过得都不是很容易。
1: 嗯，
0: 所以呢我一直坚持呢把最实在的价格最好的产品带给大家，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很需要。我们的眼睛的视网膜里呢有两种感光细胞，它里边呢一半以

0: 上都需要 Omega 3里边的 DHA， 所以呢如果你补充点鱼油，那对我们的眼睛确实就是有好处。平时呢我们也可以多吃点海鱼，比方说三文鱼啊、沙丁鱼啊、秋刀鱼啊、凤尾鱼啊等等，它们都是富含 Omega 3的优质食物的来源。不过对于刚才这位朋友叫向光而行这样的年纪呢比较大一点的，可能呢这个烹饪上自己也不太会做，或者呢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就不能经常吃海鱼的朋友来说，咱们选择合适的鱼油补充剂就很有必要了。所以大家放心，既然大家有需要，我这边肯定会加快筛选的进度，争取尽快的开启团购，让你们呢都能用上实惠好用的鱼油。
1: 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如果你想要得到阮老师今天讲的高品质高浓缩的鱼油啊，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6: 哎，阿姨，
5: 嗯，
6: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5: 是啊，
6: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5: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6: 嗯，
5: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6: 嗯。
5: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6: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5: 还真是，
6: 嗯，
5: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6: 哎，
5: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6: 对对对，
5: 一点都不油腻，
6: 是，
5: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6: 嗯，
5: 越嚼越香，
6: 嗯，
5: 越香呢还越爱嚼，
6: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5: 哦，
6: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5: 行，
6: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5: 好好好，
6: 有请。
7: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中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6: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7: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

0: 土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嗯，
1: 还真是的。
2: 是
1: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嗯，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0: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你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的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你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2: 哦，不好听啊。
1: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2: 哎，就是嘛。哎，
0: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2: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哎，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 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中皇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你就说怎么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中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啊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两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里往嘴里。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啊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1: 对吧？
0: 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这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2: 好好好，
0: 张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2: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3: 嗯，哟，真好，
0: 真好，
2: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2: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4: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2: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1: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2: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1: 嗯，
2: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
4: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2: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1: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2: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儿，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啊、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啊、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盆，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啊、
2: 嗯。这次呢，我们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啊、多宣传一下
1: 哦。
2: 我们呢这次呀、啊、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这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外面都买不到
0: 了。
1: 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嗯、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精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嗯，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卤熏多重工艺， 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这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俩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算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2: 啊，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二十，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1: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啊，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2: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并不是我激动，银行掉那流水单子有啊。
1: 一套单位房改房拆迁后，却让他们陷入了12年无家可归的困境。
0: 就那周转金，从那2万多块钱还用两笔给的。
1: 从产权置换到开发商强制回购，
0: 6月份之前把这钱都给我们钱钱进行，他肯定有那承诺。
1: 开发商承诺的180万回购款，为何成了空头支票？律师门诊室之违约的开发商马上为您播出。
2: 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你好，这位先生。
0: 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
0: 是。
2: 您是，所以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呢？
0: 就关于一套房产的拆迁和回迁房吧。
2: 啊，是您的一套房子是吗？
0: 我爱人的。
2: 您爱人的。
0: 爱人。
2: 啊，那这套房子回迁出什么问题了？
0: 他这原来是一个职工宿舍楼，在90年房改时候就，产权就通过钱买下来了，也在90年买的吧，就是咱们平谷区国土局把它工业用地就是作为房地产开发，那块儿一共反正有几百亩地吧，就是意思。但是我们那个房子总共就两栋小楼，实际上按照拆迁也就我们11户。
1: 一套上世纪90年代通过房改取得产权的职工宿舍，承载着陈先生一家对安居乐业的期盼。然而2013年的拆迁不仅没有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反而让这个家庭陷入了长达12年的维权困境。陈先生的遭遇让人不禁质疑，这场本应改善生活的拆迁项目为什么会成为陈先生一家12年漂泊无依的元凶呢？
0: 13年拆迁到现在。
2: 13年。
0: 对，13年。
2: 那已经10多年了。
0: 是，可不是13、25、12年了吧？
2: 嗯。
0: 我们是64.5平米，他建筑面积，他为了他开发的利益最大化，他没有小平米，他全是120、130的。他当时挂牌的时候来讲，那会儿是3万，再到3万2。当时因为我们没有药房，也买不起，差几十平米的钱，我们买不起。
1: 陈先生的爱人名下的这套房产，建筑面积仅64.5平方米。而开发商提供的回迁房面基均在120平方米以上，这意味着陈先生需要额外支付近100万元的差价。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笔难以承受的支出。开发商提供的方案让被拆迁人陷入了要么接受要么

0: 米原液补这个按28500给我们回收呢，房款180多块钱，到现在呢这个房款钱没给结齐。
1: 面对巨额差价压力，开发商提出了第二个方案，按照市场价格回购陈先生的回迁面积。这本该是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12年间，开发商像挤牙膏一样，迟迟未能付清回购款。
2: 然后到现在2025年了，这个钱一直没有拿到。
0: 对，不是没拿到，就是要拿到一部分，没给我们结清。
2: 拿到多少钱了？现在？
0: 拿到，他当时一百八。反正连房租在这个他这个咱们这个本金吧，还差我们50几万块钱吧。
2: 嗯。
0: 另外，他这里边因为你给不起钱的话，另这里边有一产生违约金，这房产公司这老总自己给我们签的这个违约金是4%。如果他给不起这钱，你比如像今年这应该多少钱，他没给，今年这一年房子也没给，这钱也没给的话，他当时有合同在。
2: 我明白了，陈先生，您大概介绍的我基本上是清楚了哈，就是说实际上是在2013年十几年拆迁的时候，当时咱们要的是货币补偿，
0: 是，
2: 但是到现在了，就是还有部分的货币补偿没有拿到手。
0: 对，
2: 好，那接下来做出您的承诺。
0: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2: 好的，那陈先生，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
3: 陈先生您好，我是海霞律师。那么今天你来到律师门诊室，需要咨询什么问题吗？
0: 就关于我这个房产的一个。他这个开发商跟我们房产的这么一个纠纷吧。
2: 嗯，刘老师您看啊，就是他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拆迁过程，到现在为止十几年过去了，过去有房，十几年之后拆完之后我竟然没房了。嗯，您怎么看？
4: 拆了我的房啊，那么呢，他有些政策，他说可以，就是因为没盖成嘛，去租房，租房呢是可以给我这租房补贴的，但是这么多年了，租房补贴我一分没拿到，我自己呢在外边这么漂泊着租房子住。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陈先生来讲，还确实是陈先生这个利益啊，还确实受到了侵害，因为开发商没有兑现嘛，是吧？
3: 具体案情您简单说一下，手里有材料吗？你可以把材料给我看一下。
0: 这个是在2013年的时候来讲，是我爱人的房产，这个咱们国土局呢，在2013年跟我们签订了一份协议，就是回把那个房子啊，要进行开发。他这个
3: 甲方就是您爱人的单位是吗？
0: 对对对。
3: 嗯，你们是家属院的房子是吗？
0: 对，过去是一职工宿舍楼。
3: 职工宿舍楼是吧？
0: 对对对。嗯，
3: 这是一个安置房的补贴协议啊，土地储备中心
0: 对
3: 给您签了一个，与您的爱人签了一个安置补偿协议，对您的房屋进行这个产权置换的方式进行补偿。
0: 是
3: 补偿的标准就是按照1.1:5的比例给你们提供安置房屋，那您房屋的安置面积是51.6平方米，那根据这个单位签的这个补贴协议，又给你们补了12.9平方米，是吧？
0: 对，
3: 这就是你们总共的回迁房的面积。
0: 对，64.5吧。
3: 64.5。
1: 陈先生出示的2013年拆迁协议显示，其爱人名下的职工宿舍按1:1.5比例置换回迁面积。也就是说，原本51.6平方米的原面积，加上单位补贴的12.9平方米，最终陈先生一家可以得到64.5平的回迁面积。可谁知这一等就是十几年。从法律角度看，这不仅是简单的合同纠纷，更关系到公民基本居住权利的保障。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8: 这是。

0: 促进，
1: 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2: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2: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补偿的标准就是按照1:1.5的比例给你们提供安置房屋，那您房屋的安置面积是51.6平方米，那根据这个单位签的这个补贴协议，又给你们补了12.9平方米，是吧？
13: 对，
2: 这就是你们总共的回迁房的面积。
1: 对，64.5吧。
14: 64.5平米
1: 。
2: 我看这个是2013年的，那么后边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他到2013年一直到2018年，因为他那个，一个是那种，你回迁房你得给我们房啊，因为当时的这个市场价值，他的开盘价是3万，就是市场挂牌价是3万到3万左右，3万左右。但是我们补偿就是六十四点五，他建的面积，因为这房产商就是那样，人家利益最大化呀，咱们老百姓的理解肯定是他不建小平米。你比如你要知道我们这有这几户又是老百姓，你就给建几套这个60平米70平米的，这不就没这些罗
14: 房子，
1: 它全都是120-130的。你让我们补偿这5多平米，我们3万，我们拿老百姓上哪？我们
2: 差不多要补个150-160万呢。
13: 150-160万
2: 啊！
13: 当时
1: 就包括那他自己开发商那老总，他自己姓王，那老总就说，他说你连一厕所你也买不起，因为他也知道我们都是咱们都是老百姓。
12: 面对开发商提供的回迁房，均为120平米以上的大户型，这意味着陈先生需要补缴100万差价。像陈先生这样的普通工薪家庭，因经济能力有限而陷入看得见却住不起的困境。于是陈先生和其他的被拆迁人再次找到了相关部门，要求协调解决方案。
1: 2019年吧，那会儿都已经离春节就是1-2天了。
2: 2019年仍然没有把房子交给你们，是吧？
13: 对。
2: 后边的话，2019年又签了一个什么协议？我看一下内容。
1: 这个是由那个国土储备中心，一个姓崔的一个负责人吧。我们在那儿也劳模，你房也没给，是这个住房的这个周转金也不给我们。这个国土储备中心那小崔同志挺不错的，也挺负责任的。当时就跟着开发商这个。
2: 就到了这个房产开发公司。
13: 对。
2: 之后在国土局的这个介入下，然后签了这个补偿协议，就是说您这边就放弃了那回迁房，开发商以货币的形式给您补偿。
13: 对，
2: 就对于这64.5平方米，我看在这第二条里面约定了单价是28,500一平。
13: 对，
2: 总价的这个补偿款是183万左右，是吧？
13: 对，
2: 啊。同时给你们的周转金是每个月2500，然后签了这个协议，是吧？
13: 对对。
2: 啊，并且在这协议里边还约定了支付这个违约金。
12: 在相关部门协调下，2019年双方达成货币补偿协议，协议约定按28,500元每平米标准补偿，总额约183万元。
2: 这个钱现在给你们了吗？
1: 他就是每年都在我们挤牙膏似的。
2: 也就是说是签了2019年签了这个货币补偿的这个协议，跟开发商他们也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给你们支付钱，然后这么多年你们也陆陆续续的跟他去要，每次要的话他就会给你们一部分是吧？那现在的话还有空的房子吗？
1: 他有啊，
2: 有空的没有卖走的房子。
1: 他现在咱们具体情况不知道。嗯，
2: 也就是说是签了合同的后边的半年你们也陆陆续续的就要这个钱，但是开发商也没有陆续的给你，
1: 没痛快给。
2: 也就是说2019年到现在你们也一直都在跟他们要钱是吧？
1: 始终都要，
2: 始终都要。嗯，
1: 你像我就2022年时候我做这股骨头置换。
2: 嗯，
1: 你咱老百姓说实在你在租房去。
2: 嗯，
1: 还有孙子，我孙子就老两口的。嗯，我爱人退了，我还没退，我还没有工作。
2: 嗯嗯，
1: 没有几个月，这一宽一股骨头是10多万块钱。
2: 嗯，就生活方面还是比较困难的。
1: 你不跟他要，你房租也不给，什么不给，你不要就怎么弄啊？
2: 嗯，
1: 是不是？我爱人一月退休金，您也知道，企业就2000多块钱。
2: 嗯，
1: 他也不够家庭的费用了，他不够支出。
2: 嗯，
12: 陈先生说，他们已经在外租房子住了10几年了，如今老伴已经退休，每月的退休金也不多，全家的重担压在了陈先生的肩上，他只想通过法律手段尽快把开发商欠他们的钱要回来，让家里的生活宽裕一些。
2: 刚才因为你提到一个起诉，您是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了是吗？
1: 对对对，
2: 还有个起诉书。
1: 对
2: 啊，一共是130万左右。
1: 嗯，
2: 嗯，现在案子法院受理了吗？
1: 因为他有一个民事调解，他那调解中心完了，那个接待我们的那个法官，他说这位律师写的这个诉讼状，就是这种诉讼的这个请求，一是不明了，他不是他那法官说这律师不专业，他肯定不是打这种房产官司的。
0: 所以刘老师，在您看来，今天这个官司，就是或者今天这个案子要去打官司吗？现在，
13: 因为他都6年了，开发商都没兑现，我觉得必须要走诉讼程序，因为你甚至有可能你还延长拿不到那个这个房产这个钱款，所以要马上再进行这个起诉啊，起诉要，因为他们都双方签了合同嘛，这一点是他很有利的，开发商跟他已经签了合同，那么呢，他应该立即呢还再补充一点，就是起诉要房款，还有一个就是要求那个法院呢对于开发商呢就是进行那个财产保全。
2: 嗯，
13: 这样对他要房款呢是一个很利好的这么一个条件。
12: 这起拆迁纠纷案给所有面临类似问题的观众提了个醒，当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法律是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本案中开发商长达6年未履行合同义务，已构成严重违约，我们建议遇到此类情况应及时寻求专业律师帮助，通过诉讼途径追讨欠款。同时提醒大家，在签订拆迁协议时务必明确约定履约期限、违约金等关键条款，并由专业的律师为您维护合法权益。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6月份之前把那钱都给我们钱进行，他肯定有那承诺。
2: 有，嗯。
1: 他一分钱他也不给啊，就从哪日到哪日，就是2500那个房租钱，就那周转金，
2: 嗯，
1: 从那20000多块钱还匀两笔给的，这银行调那流水单子有啊，
2: 嗯嗯，
1: 并不是我激动说咱们老百姓这个说是老百姓这个没素质，老百姓人呢这不是没素质。
2: 嗯，因为他这种明晃晃的违约行为和他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让你们现在很受伤。
1: 我中途我就诉讼过一次，
2: 嗯，
1: 只不过是第一，我人我跟您说实话，我不会说假话的人，那我是跟人很直白的人，
2: 嗯，
1: 我当时只不过是来讲，在这个疫情头了吧，
2: 嗯，
1: 可能是在。就是他签完这合同给我们这转移到这个房地产公司时间不长，我们两家就已经诉讼状递到法院了，
2: 嗯，
1: 当时准备立案呢，当时肯定这个副总呢就知道就给外人打电话，他说你别弄那个家门口了，就这你那两家，他那会儿来让说的房子也很好，
2: 嗯，
1: 那几十万平米它几十个亿呀、啊、
15: 嗯，
1: 对不对？他说你这就二百万的事儿、
15: 嗯、
1: 是二百块钱我还给不起钱吗、
15: 嗯、
1: 让我们撤诉了，
15: 嗯，
1: 让撤诉，因为我签了个人关系，我撤了。
2: 就是另外的没有撤诉的那个人，现在就拿到钱
1: 了，
2: 是吧？
1: 早给了，少给那么几万块钱，你同意不？到那儿，房产公司就给了。
0: 刘老师，我问您哈，就像我们今天咨询人，就是显然属于这种耳根子比较软的，就别人一说好嘞，那我就听您的；别人一说我就相信。您怎么看待？就是在维权的过程当中，我们咨询这种性格。
13: 这个他也代表着一些这个老百姓当中啊，有这种。性格啊，有这种事情，但是咱们通过跟那个海霞律师咱们碰，不是也说了吗？那么在这个维权的当中啊，您得先看看您的诉求是什么呀？您主要诉求不是就想要拿回自己的房款吗？那么你在没有落实的情况下，那你不能心软呀，是吧？这最基本的了，你心软，那么你这个最后。也没说有确切的，一直保证说跟人开发商给你签了，是吧？现在我不给你钱啊，那么在哪年哪月我一定兑现，这是一个硬性的条件呀，你可以考虑。那我软一下，我退一步啊，我可以撤诉吧，我可以等着，只要认可我就等着那时间拿钱，那可以。你如果任何条件人家也没跟你说，那你就应许了。或者就说碍着老乡的面子，不去追究了，就等着。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
15: 嗯，
0: 就是刚才问刘老师这个问题，也是我很多律师门诊室咨询人问的问题。就是说我的所谓的心慈手软，或者是相信别人，是不是相信错了？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跟相信没有关系。那冲着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结果来看，无论是您软也好，还是硬也好，无论是你起诉也好，还是不起诉也好，其实都是手段和途径。那么重点是你如何运用好这些手段和途径。
2: 比如说你当时选择了撤诉，他没有给钱，所以说你又进行了本次的诉讼。
1: 对，
2: 就您这个案件呢，其实就是一个现在涉及到这个开发商违约的问题。这个之前安置协议里边约定的内容还是比较详细的，也比较明确。
1: 是。
2: 那么您之间的你们开发商的权利义务呢，也比较的清晰。
1: 是。
2: 主要是房屋的货币的补偿的总价，包括这个租金，还有违约金的这个约定，其实都比较明确。
1: 是。
2: 对你比较就是不利的一方面，刚才你也提到了，就现在这个对于开发商的这个支付能力以及他支付这个钱的诚意方面，那么您这边还是深深的怀疑的，因为之前这么多年跟他的这个要账的过程是也让您觉着可能开发商是有人故意针对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让您现在呢心里感到有觉得这个钱要起来非常的困难。那么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很多的问题并且涉及的数额也比较大，我一会儿呢跟嘉宾这边就你们的问题沟通一下，我们商评议一下，回来之后呢我刚根据您刚才所问的问题给您做下解答。
1: 谢谢。
2: 嗯，好吧。
12: 律师分析指出，本案最大优势在于拆迁协议条款明确约定了货币补偿总额、过渡租金及违约金标准，为维权提供了有利依据。但劣势同样明显，开发商长期拖欠补偿款，暴露出其履约能力和诚信问题，增加了执行难度。如何确保权益兑现成为关键。律师嘉宾主持人的合议环节将为您揭晓如何通过财产保全破解执行难困局。法律不会让正义缺席，但需要正确的维权方式。明天中午11:30，律师门诊室之违约的开发商将继续为您播出。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6: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
15: 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16: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15: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16: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17: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15: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17: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他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18: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19: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15: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19: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15: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19: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两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18: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19: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假象。
18: 那您愿不愿意也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19: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17: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5: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20: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1: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22: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1: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于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23: 律师，我发现我老公偷偷把我们共有的存款转给了他表弟，现在我们要离婚了，我能让他少分财产吗？
21: 这个于女士呢，咨询的是一个离婚的问题。她说现在在跟老公闹离婚哈，只不过呢，老公有一个行为让她极其不能忍受，就是说曾经呢，老公是把他们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转给了表弟。她认为这样的一个行为能不能最后认定在离婚财产分割的过程当中让对方少分？
22: 主张少分哈。
21: 对，
22: 那就是关键。现在我们可能需要在离婚诉讼过程当中也好，还是说您在私下去问这笔款项的时候也好，看看您的配偶是怎么解释的这笔款项，那这笔钱是什么性质的，为什么要转给对方，看他去怎么说，对吧，他有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如果说这笔钱我转给他了是借款，他日后会偿还，那可能也不存在说于女士陈述的转移财产的情况。那么如果他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在您的离婚诉讼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主张对方在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那同时我们也要求他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少分。
21: 那我们看到遇到类似情况，就很多女士都非常的着急，尤其已经到了这个离婚的节骨眼上了，那这个时候在取证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2: 如果在离婚过程当中，对于这个尤其是对方名下的财产，那这种情况下，因为您不掌握他这个，也许您不掌握他很多的这个银行卡的这个卡号，那可能导致您无法查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通常在离婚案件当中，我们还是建议您让法院先去让他自己申报，那么通过他 申报财产之后，我们去查询他的流水，然后通过他的流水我们再去看有没有向自己转账的情况，这种情况下然后再去查询他其他更多的账号，然后我们也可以向法院就是查询他的微信、支付宝，这些都是可以查的。那么通过他名下我们已知的账号再去查询其他的，看看有没有能发现新的线索。因为在实践当中，那我们比如说只掌握男方的一个账户，然后我们要求调取，然后通过他的流水我们能够查到他四或者是到五个账户，然后再去调他其他账户的流水，发现他名下还有其他的财产。
21: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离婚纠纷当中经常有一个过错方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哈。什么样的情况才叫过错方？那包括什么样的情况才能严重到说少分财产或者是部分财产呢？
22: 少分不分这个是法律规定哈。那过错就像刚才子爷问什么叫过错，那婚内出轨我们如果有证据，那这个肯定是认定是过错方了。那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婚姻处理婚姻的这个案件过程当中，那比如说男方或者是女方他明显的在转移财产，转移财产是大额的，通过我们查询流水他都转移出去了，那这个法院也是可以认定为过错方。然后再有一点，比如说他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有一些重大的疾病，对吧，那和我们在这个登记的时候他没有说，他没有告知，他隐瞒了，那在结婚之后我们发现了他有一些这个重大疾病是无法治愈的，影响到这个婚姻后续的生活，那这个他也是属于重大过错。那我们要求在处理财产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彩礼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向法院主张啊，对于财产我们要求考虑到过错方的情况。
21: 我们看到于女士这个情况呢，在离婚纠纷当中，如果说她的丈夫曾经有这样的行为，应该说呢也确实是侵犯到了于女士的权益。如果是已经进行到了离婚诉讼当中，我们还是建议于女士积极的采取取证的方式，才能最好的保障好自己的财产权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不挑款式，只凑金额，豪掷百万买黄金，比买菜还随意的人，您见过吗？北京有一位老人啊，就差点这么做。民警苦劝了4个小时，儿子都下跪了。原来啊，老人遭遇了冒充证券公司的投资骗局，7个人的团伙专骗老年人，最终全部落网。
1: 就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100多万，那是不可能的。
2: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不对劲儿，着急购买100万元黄金饰品，不挑款式，只凑金额，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1: 我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叫派出所过来给他供着，他不会二次消费，不会被诈骗没掉，其实就为了保住他的钱，不让他去别的地方消费，然后打电话让派出所过来把他钱给他保存住啊。
3: 其中有一个女士，她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她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2: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4: 两位一起的
1: 啊？
4: 谁让你来买的黄金？
5: 我们来自己来的呀。
4: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我先骗你们钱呢，听明白了吗？
5: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钱。
4: 你被骗了？
5: 我没呀。
4: 没有人家谁让你买黄金？
5: 我自己买的。
4: 谁联系的你？
5: 没人跟我联系。
4: 这死心了，知道吗？
5: 是。对。
6: 买黄金这事您也同意了
4: 啊？
6: 还有人知道买黄金这事吗？
5: 没人
6: 知道。不可能。
5: 那什么叫不可能？没人知道，就管什么。
6: 我跟您说啊，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5: 你还知道不知道？
2: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行为是被人操控的，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民警看老人执迷不悟，于是轮番开展工作。
7: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配合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避免您这损失，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8: 这真不是谁让。
7: 黄金一会儿给谁？
5: 拿家里呀、
7: 啊？拿什么家？什么家？
5: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7: 你们就是一个工具人，能明白吗？
6: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5: 没让我带
6: 你。你说公安局他这么跟你说的还不信？他为什么你让他来动你啊？他肯定是给你卡里打过钱，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付给你了，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的，是不？我都能说出来，
7: 是不？

0: 有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能明白吗？公安局的找着您了，跟您说您可能被骗了，配合不好我们调查。
1: 这么大岁数了，
0: 当着孩子，警察是好人坏人？
1: 好人。
0: 完了吗？
1: 我知道你什么时间到都。
2: 没人让你来。
1: 你看就不说，
2: 这根本就没人让你来。
3: 交易银行解冻的这是谁？
1: 你就说谁让你来的？
2: 哎，
1: 你说了一小时之内到，我们在这等着你呢。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2: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4: 为了尽快让老人醒悟，民警联系到老人的儿子前来，一起进行劝说。
1: 那这是两黄金是吗？
0: 不是，这是我们包好了，准备给那骗子拿过去跟照。
1: 真的吗？
0: 给他弄过来。现在就差发照片了，给人发过去。我跟老太太给谁发？我跟他。
2: 我真不知道。
5: 我们来这是说，别让他被骗，抓住坏
1: 了，
5: 把你玩死。
1: 需要你们配合，能把人抓了。这么多人来说这个事儿，就一个目的，都是为一搞。您恨透了那个骗子，
0: 对不对？
2: 你甭给他妈钱，他真不知道那是谁。
1: 真的，您好好配合民警。
2: 你让我怎么配合？这说起多这我不知道。
1: 有微信吧？谁让你买的？
2: 没让我买。
6: 被骗失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你看看。
2: 我这证件公司呀，
5: 这证件公司怎么聊天啊？
1: 您看看
5: 是
1: 哪软件那个吗？
2: 没有。
1: 你看我这是用哪软件聊的？
4: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黄金。民警根据线索快速将取黄金马仔抓获归案。
1: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5: 这是哪儿的？
7: 这是他们给我的。
5: 还给你的是吗？
7: 对。
5: 让你自己留下的是意思吗？
7: 对。
1: 你平常住哪儿啊？
7: 这是他们给我开民宿。
5: 给你开民宿？
7: 对。
5: 民宿有几个人？你们？
7: 就我自己。
3: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了司机？
7: 对。
3: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7: 没有。
3: 司机直接上你楼下接你？
7: 对。
6: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4: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负责联络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至1000元的佣金。
5: 这都是你拍的吧？
7: 对。
5: 你给我把这发哪儿了？
7: 在咱们那个群里面。
0: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这张是给的，对吧？作为报酬。这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你放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这个是他们给你的手电筒，对吧？
6: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基本上就是稳赚不赔。
4: 原来老人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够获取高额回报。
6: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个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4: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6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6名嫌疑人押解回京。
6: 他的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4: 据了解，为严打涉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切实斩断犯罪链条，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综合治理，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6: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8: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近一个月了，您骑乘电动车的时候戴好头盔了吗？前不久，昌平区的一位女士骑电动自行车横穿道路，与一辆大车相撞，因为重度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她呀，其实有头盔，但她放在了前车筐里。
9: 你好，
10: 电道，
9: 这是人行道。那是非行车道，走那边去。再一个，头盔买了吗？今儿就赶紧下单，赶紧买吧啊！买完之后咱们再骑车。这个咱们一直在宣传，前前后后呢得多半年了，一直在宣传这事儿。而且呢，从5月1号以后，这不戴头盔，咱们就纳入处罚的范畴了。驾驶非行车在人行道骑行，这个呢咱们给警告，做一个纠正。然后呢，不戴头盔这事儿，小金就处罚的啊，20元。老远一看，以为哈利波特。5月1号以后啊，就都得戴着头盔了。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人头盔的，这要处以一个警告的处罚。如果下次再不戴，咱们在路面上碰见的话，要处以20元的处罚了。
10: 好的，
9: 得戴头盔啊。
11: 现在要查头盔了是吗？
9: 对。
11: 警察说这第一次也罚吗？
9: 那如果真是第一次的话，不罚。
11: 我真是第一次。
9: 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给警告。
11: 哎，好嘞。
4: 从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落地实施25天。除了极少数人还没有购买安全头盔，有一些人明明买了，却把头盔放在车上，没有戴在头上。
11: 这里不能停吗？不能走吗？
9: 你看他们都上那儿走去了。再一个，头盔小时候得戴着。
11: 哦，头盔戴着了。
9: 你戴哪儿了？
11: 你戴这儿呢。
9: 你不得戴脑袋上吗？
11: 对，出门没早就好。所以我就戴了个帽子出来。
9: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要处以20元的处罚。依据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呢，咱们在这个人行道骑行也是违法行为，要处以20元的处罚。驾驶非行车在人行道骑行。因为之前咱们半年之内他有2笔违法行为了，所以今儿咱们不能做警告，只能做处罚了啊。知错得能改啊。
11: 好。
9: 有头盔，那怎么不戴着呀？头发都给吹乱了。三C 认证，就是说符合标准的。头盔挺好，也挺轻便，挺漂亮，该戴着戴。头盔在哪儿呢？
12: 是，忘带了。
9: 你头盔也戴着呀？
12: 行，下回一定戴上。
9: 头盔的作用是以防万一，要不系扣，这万一就防不上了，起不到关键时刻的保护作用。
4: 正像翱翔说的那样，安全头盔没有戴在头上，关键时刻就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几天前，在北京市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女子骑电动自行车横穿道路，与一辆大车发生碰撞，骑车女子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车女子头戴鸭舌帽，把头盔放在了前车筐中，因为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
13: 我们在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有很多人不是不戴安全头盔吗？那么他一旦头部受伤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损伤呢？
14: 最常见的就统称叫头外伤，那其中还分有很多分类。包括闭合性的颅脑损伤、开放性的颅脑损伤，最严重的那就是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其中包括脑出血、脑挫裂伤、颅内血肿、颅骨骨折。
4: 据专家介绍，交通事故产生的冲击力大，致伤机制复杂，安全头盔可以有效地起到缓冲和保护作用，降低颅脑损伤的风险。
14: 在急诊接诊脑外伤的病人，如果是戴头盔的，明显的受伤程度要轻于没戴头盔的。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 佩戴头盔，就像是我们驾驶汽车要系安全带一样，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脑。
4: 血淋淋的案件就摆在眼前，民警翱翔和他的同事们一遍一遍提醒骑乘电动车的人一定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9: 那也尽快去买头盔啊。
10: 我今天忘记带了。
9: 头盔买了吗？
15: 买了。
9: 那怎么不带着呀？
15: 在家放着忘带了。
9: 头盔戴着点，以防万一，有万一的话它真能救一命。戴着头盔吧，它能避免一些这个不必要的损伤。啊，头盔买了吧？
16: 买了，但是在家里呢。
9: 嗯，前面得戴着啊。做一个警告的处罚，下次要再不戴的话就要处以20元的处罚了。
6: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现金优惠。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4: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姆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6: 近日，苏州的王女士把新车停在小区的车位，结果被高空坠落的一个电磁炉砸碎了后车窗，维修费近3000元。现场没有监控，也没人承认。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不仅要赔偿经济损失，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找不到肇事者，全楼的住户只要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责任的，那是需要共同赔偿的。物业也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前不久，湖北襄阳的一个雨夜，一位妈妈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啊，把雨衣让给了女儿穿，结果自己被淋得湿透了。巡逻交警看到后，立即叫停了母女二人，从后备箱里拿出了备用雨衣，送给了这位妈妈，并叮嘱她要注意骑行安全。一件雨衣，两重守护，孩子有人疼爱，妈妈也有人保护，文明就藏在这样的温暖的夜里。重庆渝中区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突然停在了路中央，司机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民警以为司机突发疾病了，赶紧破窗救援，结果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司机是醉驾昏睡不醒。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动车，驾照可以再考，但生命不能重来。北京市全域全时禁止狩猎，哪怕一只麻雀都不能碰。今年的五一，韩某某等3人在京西林场架起了毡网，那张高4-5米、长10米的绝户网啊，断送的不只是小鸟的生命，还有韩某某3人的人身自由。
17: 观众朋友，我现在在京西森林公安派出所。今年的五一一大早，这里的民警发现有人在山上正在架网非法捕鸟。
18: 这个是粘网一根，然后架根另一根

0: 大概在这儿，然后中间就是一面这个捕粘网，也叫捕鸟网。这么高是四到五，能架到4到5米。然后长的话，它这个没有全部拉开，全部拉开，这网能拉到10米长。
1: 近日，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京西森林派出所民警值班时发现，辖区一山坡处有人形迹可疑，架设着疑似捕鸟的粘网，涉嫌非法捕猎野生鸟类。京西森林公安派出所辖区面积约18万亩。相当于16000个足球场面积大小。民警莽环毕业于北京警察学院，2026年4月份来到了这里，这是他经办的第一起案件。
0: 他选的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开阔，适合鸟在这飞。同时呢，您看这个粘网后边这棵树上，他放了几个鸟笼，里边放了这个幼鸟，他的同伴挂在这个树上，然后去引诱其他的野生鸟撞上那个网。你看现在这个蓝色衣服嫌疑人，他就是在捕到了一只鸟之后，然后这个上网开始摘，黄色的小亮点就是被网住的鸟。
2: 哦，这个
0: 对对，这个小点，然后你看他正在摘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通过这个捕鸟网去这个狩猎野生鸟的这么一个全过程。
1: 发现可疑情况，网环立刻联系石房沟分厂护林员赶往现场。与此同时，他和同事驾车从派出所出发，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案发地的山脚下，开始攀爬上山。
0: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我就手脚肩并，我就上去了，连走带爬，太及时了。
3: 二叔，我那个拆了。
1: 爬到山上，莽环看到了非法狩猎的韩某某、何某某和安某，当场查获他们用于捕猎的3张粘网，野生鸟类7只。
0: 野生鸟啊，它一旦扎入这个粘网之后，在里边它一滚就出不来了。
4: 咱们常说叫绝户网，
0: 对，
4: 就咔，
0: 对，这就是绝户网，对，
4: 就跑不了。
0: 而且这个鸟它在里边越挣扎越紧，越裹得越紧，到最后，即使说这个狩猎者，他也不一定说能把这个鸟解出来。
4: 大家看这个网的手感啊，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比头发丝更细，而且关键您看这个网状，它的格非常小，只要鸟一旦扎进来，想跑太难了。
0: 这个玩鸟的，他们都爱玩公鸟，叫声相对母鸟它嘹亮一点，然后体型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个母鸟一般就放了。鸟在这个挣扎摘取的过程中，这个很有可能会受伤。我也是生在北京郊区的孩子，从小我也喜欢在森林里和小动物们相伴。
1: 北京全域为禁猎区，且全时段禁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捕猎，伤害野生鸟类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目前，韩某某等3人因涉嫌非法狩猎罪，被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因为生态景物就是由公安部门牵头，然后包括其他，你像园林绿化，这个水务以及这个农业农村，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
0: 这个案子是和园林绿化部门的联系，将来也会还会和水务等其他的相关部门，我们共同形成合力，共同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5: 提醒咱们这个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要进行这个非法的狩猎行为。
6: 任何个人爱好都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否则代价相当沉重。野生动物不能抓，那山野当中的植物遇到了喜欢的，能不能挖几株移回家里种呢？比如外观精致、寓意讨喜的金豆，很多花友以为啊，金豆是普通的山野绿植，殊不知野生金豆已经被列入了国家2级保护植物，私自采挖售卖均触犯法律。
7: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耀珍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2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掌握线索后，警方迅速锁定了这家经营场所。
8: 我们民警通过网上巡查，发现了一个销售平台正在售卖这个野生植物金豆。然后通过这个个人信息的查询，我们找到了他实体店铺的位置。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7: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 直到被警方查获，面对确凿证据和法律后果时，杨某才幡然醒悟。
2: 因为我卖的就是一个成品的盆景，因为我不是说去搞那些破坏的性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没有去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过错。
8: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7: 近年来，金豆凭借颜值和好寓意，成为了盆景圈热门绿植。不少商家抓住了大众认知漏洞，线上线下隐秘售卖野生金豆。普通花友单纯出于爱好购买，压根儿不知道触碰法律红线。据了解，野生金豆生长极慢，在野外贫瘠山石环境下，树根主干一年粗度大概仅长0.5到1厘米，几十年才能长成老桩，上百年才能成型。这也是野生金豆老桩珍贵、严禁盗挖的核心原因。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9: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之前我借给黄某和戴某夫妻10万元，结果才过了没几天，戴某又单独找到我说丈夫出差了，他还要再借8万元，我又借了，结果现在只有黄某还了我5万元，请问剩下的13万我还能让黄某一起还吗？
15: 不能要求黄某偿还这13万元，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双方共同签名或者一方事后追认，第一笔10万元由夫妻共同签字，属于共同债务，但第二笔仅由戴某一人签名。林先生呢，又无法证明该笔钱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经营，也无法证明黄某知情或者事后同意，因此只能认定是戴某的个人债务。
6: 观众张先生的公司发布了几篇科普文章，介绍某类治疗痛风的药品成分有副作用的风险，引用的数据呢，全都来自政府通告、专业期刊等合法公开渠道。文章当中使用了某品牌药的包装截图做示例，虽然打上了马赛克，还是能认出来。现在被

0: 这家药品经销商起诉了要求赔偿。张先生讲，咨询一下，这种情况算商业诋毁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该行为不构成商业诋毁。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诋毁要求经营者故意编造、传播虚假或者误导性信息。按照公司发布的文章内容，引用的数据案例都来自政府通告、专业期刊等合法公开渠道。内容真实客观，和新浪设备的提示药品的成分风险，而不是针对特定品牌。况且，图片应做了模糊化处理，不具备诋毁的主观恶意。法律鼓励基于真实信息的公共讨论。
0: 只要其内容来源合法、表达理性，即便对特定产品造成了一定负面评价，也不应当轻易否定。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一些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00，或者直接拨打9661，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
3: 之前说就说十几年没有跟大哥联系了，
4: 他跑了去找不着人了。
5: 这15年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冷锅里边冒热气，又来找我们来了。
6: 把侄子养育成人养育之大，对吧？嗯，
3: 我觉得没有比这份恩情再大的了。
4: 那点亲情都没有了，你凭什么给人多少个蛋糕是吧？
5: 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材料，这里边有三封信。
7: 三封，30封都不止。我能够开从他当兵2年，几乎所有的吃、要钱、住，都是我和什么姑姑啊、什么他了一写信，我们就给就在那时候也不想这个，就是家里的哥们弟兄就帮忙嘛，出于亲情，
4: 对，就是亲情，
5: 嗯，
4: 也没有什么证据，没有什么这那的，这只是妈说了，帮帮他。
7: 说起家人间曾经的亲密，他叹息连连，难道意有所指？
5: 之前说就说十几年没有跟大哥联系了，
4: 他跑了去找不着人了。
3: 他跑了是怎么回事？
4: 搬家了，就是他把这房这产权忘了，他把这房给卖了，那路不知道他搬哪去了。
3: 这15年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冷锅里边冒热气，又来找我们来了。
5: 15年避而不见，重逢是惊喜，还是另一桩烦恼的开端？
3: 有人想跟我谈，我说我不跟他谈。
4: 我说英文什么？我说他不讲理，
3: 过去对他好，现在人都变了，
4: 就变成太自私，就变态贪了，有点，就也不走动了。
3: 我说跟他谈什么？跟他谈不清楚。
4: 您那一种那点亲情都没有了，你跟他们谈也多少个蛋了，是吧？还觉得挺自豪似的。
3: 他们家有个特殊情况啊，就是这个侄子啊，是由老三跟父母给养大的。
4: 是不是他们之间有一个感情在，所以让侄子住了很长时间？
5: 剪不断的血脉亲情，说不清的恩怨过往，能否在今天彻底画上句点？
3: 不管，
4: 他就不要了，
3: 觉得孩子几乎跟没养过一样。
4: 您把侄子养育成人养育之大，对吧？嗯，我觉得没有比这份恩情再大的了。这咱就不说了。嗯，房子咱还没落着。
5: 哦，今天主要就是这个。 留下一套你的父母留下这套公租房，这房子，我细节说一直让他住着，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办哈，是心疼这个他这儿子，那是我们小时候给养大的，就想让他在这儿住着，你这没地方住，爹妈也不管，我们这是我当叔叔的跟当叔的，我们是对他一种那种就是爱，啊。
3: 原来，在李家姐弟二人眼中，这处父母留下的公租房从来就不属于大哥，只是因为侄子从小在此长大且无房居住，他们才暂时没有追究。可大哥一家的表现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5: 和这爹妈呢，现在就对这个就是认为这就是他的了。我们这10年的关系，这10年的关系，过去对他好，现在人都变了，就变得太自私，就太贪了，有点就也不走动了。
3: 您那一种亲那点亲情都没有了，你凭什么给便宜多少个蛋糕是吧？还觉得挺自豪似的。
4: 现在还是公租性质吗？
5: 对，是
4: 谁的名字？
5: 是我爸的名字。
0: 哦，一直没处理。
1: 对，
0: 就是谁在使用呢？
1: 现在是现在是侄子使用，目前来讲是租着呢，他给租出去了，
0: 就
1: 是
0: 出租了，
1: 对，出租了，
0: 收着租金呢。
1: 对，就他们租出去收着租金有四五年了吧。
2: 小弟一方认为，他们基于亲情的宽容与谦让，被大哥视为理所当然，这种不对称的关系让他们由衷恼火。更有甚者，那处被占用多年的公租房还被大哥私下出租，难道弟弟妹妹的利益他从不考虑吗？

0: 是觉得这个侄子在这儿挣了住了这么多年了啊，白住，你现在又把房子给租出去了，这有点过了，
1: 没法解决呢。他呢就是说把这个房子给租出去，完了以后呢又在另外地方租了那个一套房子，这样呢就是能把他的孩子入托问题还有上学问题就是能解决了。
2: 大哥的做法虽然给孙辈就学找到了出路，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弟弟妹妹的加倍反感。此房本是父母遗留，要说居住，三个子女都有权利，而身为兄长的大哥又凭什么把这当作私有财产呢？
3: 哦，这套房怎么来的还记得吗？
4: 是属于是拆迁。
3: 拆哪儿的房？
4: 拆过去是属于海淀。
5: 海淀小西天。
4: 小西天那边。
3: 哦，那个最早那房是父母分的。
4: 就是房管局的房嘛。房管局就是父母一直在那儿搬过来，我们小时候都是从那儿长大的。
3: 你们都在那儿居住那时候？
4: 对，
5: 啊对。
3: 哦，什么时候拆迁的？
4: 拆迁是九五年，
5: 1995年。
6: 就是我爸在那个，就是那时候他的承租人，那时候承租房管局的房子，那就是一间半房。
2: 在兄妹俩的讲述中，这处争议公租房的来源是30年前的一次搬迁。当时父母带着三个子女在一间半小平房中居住，为了缓解拥挤，他们还盖了间自建房。
6: 我们自己是单分出户来的，是我们自己要的房，是我们自己
7: 的。是自建房，
6: 哎，就有一间自建房，拿那自建房要我们的房。
0: 还有这24平米的自建房，有没有这个建房的许可手续？属于不属于违建？
8: 手续是有批示的，有这个老大向单位申请的一个批示的。
0: 光单位不行，得有房管部门的建房许可证。
8: 哦，他们给我的是单位的。
0: 啊，到时候咱看一下它的效力。
3: 那时候的政策还记得吗？
5: 政
3: 是按人口分啊，还是按面积分啊？
4: 应该是按人口，按人口分。
3: 那当时你们家都谁在那儿啊？
4: 当时的户口，我是和我爱人当时都住那儿，但是我们自己我单分出一户去，我们就是
3: 单立户的
4: 啊。
2: 在讲述拆迁过程时，小弟特别强调了户口的重要性。他说自己和爱人已从大家庭中分离，拥有了独立户口，因此拆迁时才争取到了单独安置的待遇。
3: 你是单立户，还有谁的？
4: 那个，
5: 我的户口在，还有我父母的。
3: 老大没在那儿，户口不在。
4: 对，不在。
6: 所以说那个户就搬的时候是就写着我爸的名，从就这儿的附近搬到清河去。一直就到去世，这名也没改。那时候让他买，老头就也没说那什么，让他买，他糊里糊涂的，也没想到这是怎么个情况，就是先那么住着呗。
4: 他们这是分了一套三居室，
3: 一套三居。
4: 我父母来的是三居室。
3: 哦，父母住，还跟谁呀？
4: 那时候就是只是他们俩了吧，应该是他上那住，我姐上那住。还带着一个我那小就是侄子吧，
3: 就是老大那孩子。
4: 对，
2: 小弟说因为老宅搬迁时大哥大嫂的户口不在，所以相应利益跟他们半点无关，反而是二姐跟父母安置在了一处。那对于三居室公租房他又是什么态度呢？
3: 老二当时拆迁的时候你是跟父母分在一块儿了
5: 啊？对，我
3: 这三居里边有你的
5: 啊？对，我这儿有证明。
3: 有你多少呢？有你一间。
5: 对，因为他是三居室嘛。
3: 哦，有那个侄子的吗？
5: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3: 你说有证明是什么？
5: 啊，我有，就是我在那个95年拆迁的时候，我户口在里呢。
3: 有这个拆迁政策协议。
5: 有。
3: 哦，那您拿出来我们看一下。
5: 好，我们这都有这个。
9: 我问一下啊，现在这个公租房有谁的户口是落在那儿的吗？
6: 要吗？
5: 现在的没有。
9: 谁都不在，
6: 现在都没有，就我爸爸自己那个。
2: 随着沟通逐渐深入，李家搬迁分配的种种细节终于一点点清晰起来。我们也得知，在那套饱受争议的公租房里，目前已没有任何户口，就连在此居住过的二姐也发生了情况变动。
3: 那你说的这个拆迁，这个三居室，等于是父母、老二还有侄子，你们一块儿居住。
5: 我不知道他们的户口谁在，反正我的户口在那
3: 儿。那房子面积还记得不？
5: 69点多。
3: 你拿的是几居？
4: 两居
3: 、落在你名下了。
4: 不是，得写他们写他名下，
3: 落在你爱人名下了。除了这两套还有吗？
5: 没了
3: 啊，就这么两套房
5: 啊。对，
3: 等于没有老大的。
4: 两套房这跟那个没关系，他 他有房，他有自己的房，

0: 哦，他自己那时候有。
1: 对。
0: 哦。
1: 因为他这房要说起来也是属于我们帮他弄的嘛。
2: 谈及大哥的分房始末，小弟特别强调是自己不遗余力，多方奔走，才帮哥哥达成所愿。甚至连买房资金都是他慷慨解囊才顺利凑齐，可这么大的功劳哥哥却半点没放在心上。
1: 对，我出钱给他买的。
0: 你为什么出钱给他买房呢？
1: 哥哥他没钱啊，他没钱。
0: 哦，
1: 这是我妈跟我说帮 他
0: 当时你趁点钱。
1: 对，反正有富裕，
0: 趁俩钱富裕、给大哥买了一套。
1: 对，就把这
0: 花了多少钱啊？
1: 3万。
0: 3万块钱。
1: 九几年。对，他是属于他有那个单位那种
3: 工龄，
1: 工龄按那么掐的嘛，
0: 那等于是落在大哥名下了吧？
1: 对，那肯定是他的了。
0: 嗯，
1: 在那时候也不想这个，就是家里的哥们弟兄就帮忙嘛，
0: 出于亲情。
1: 对，就是亲情。
0: 嗯，
4: 他现在他就是不承认，说我那钱我还妈了。我说你这不是混蛋吗？我说我也没说，我没说管你要钱呢、是吧？我就说跟你说这事儿，到今天我也没说你把钱你还我，我也没说过。我跟您所叙述的这些事儿啊，如果有一句假，他要说的时候不承认，我这身边都可以找着什么人的。
2: 小弟说自己当年理所当然地认为给兄长援手是天经地义，对此大哥也一度心存感激，可这一切都在15年前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漫长的冷淡与疏远。
0: 那你搬走以后，你们这个父母二人二老就跟这个外甥一块住了？
5: 对，
1: 这孩子是从出生可以说啊，就还没出满月呢啊，就是我和我妈我们给养起来的。
0: 怎么老大呢？
1: 不管
5: 他就不要了，
1: 就这孩子几乎跟没养一样，
0: 生而不养。
1: 他们都搬走之后，我们一直就跟着住，到16，
0: 养到16岁，
1: 到16岁完了之后呢，直接就搬到清河，他把户口他就直接就迁到皮鞋厂来了。就跟他爸那儿离学校近嘛，就几乎就是没在那个我爸那儿就那个没怎么住过，可以说。
2: 小弟称，大哥的儿子从小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自己作为同住人，自然也没少参与。而这份持续多年相濡以沫的感情，也一直为他所珍视。
0: 那你母亲去世以后，你爸爸由谁由老大照顾吗？
1: 没有，就是我们都轮着波的，
0: 轮流，
1: 对，轮流去
0: 轮班的。
2: 说起大哥的赡养表现，二姐和小弟怨念更深。他们说早前为了顾全大局，不让二老为难，两人一直容忍大哥，直至父母先后安详离世，他们的情绪才彻底爆发出来。
0: 那你父亲去世以后，这个三居室应该处理了？
1: 就没处理吗？就一直就想着先让那谁住着吧，让我这个侄子先住着去吧。那时候他也给开除了，不好好干活，在那让人给开除了，
0: 哦，
1: 没地儿住，
0: 就住三居室来了。
1: 对，就在那让他在那住了吧。后来那就当我是出去，我有两年我没在，回来结婚了，就在那就结婚了。
0: 侄子结婚了，在里边，
1: 怎么着？从小养大，我也疼他呀。
0: 嗯，
1: 我说得了，我也跟我姐商量，我说这嗨，都是自家人，你不能给他轰走。那时候他自己说要房的话，他也不够那条件，是不是？我就先让他在这住着吧，那没家呀，上他妈他那儿的那他妈他爸那儿，他也没地方。我
0: 说住到什么时候啊？
1: 租的可以说在一直就租到，一直住，咱就说一直住着吧。到前5、6年，我也不知道哪年了，这是零几年。
0: 前五六年了，
1: 就他才开始给租出去，就是他又给租出去了。
2: 其实，除去此次摩擦，李家在10年前还发生过一起更大的纠纷。据说当时闹得很僵，三兄妹还为此对簿公堂。那场官司的起因以及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1: 这是打的那个方向打错了，那都是头好几年前了，是。
0: 打错方向了。
5: 打错方向了。
0: 谁告谁呀？
5: 我是我起诉，对，因为我父母走了，我父亲走，我妈走了以后吧，就是他们把这东西给拿走了，我心里边就特别不平乐。你知道吗？什么东西都没了，房本，我妈的医保卡，
0: 全让老大拿走，
5: 什么都没有了。后来我就是那个，我
1: 好好说，别激动啊。
0: 你起诉的老大是吗？
5: 对，
1: 是起诉的。
0: 是什么案由啊？
5: 就是那个房的事吧。
0: 细产啊？
5: 有就是一个房，还有这个财产。
0: 财产还有存款什么的？
5: 有存款。
2: 原来，当初那场官司是由二姐发起的遗产继承之诉。据他所言，是因为大哥含糊其辞、隐瞒实情，才令他激动之下出此对策。

0: 有什么？因为那个我那个在清河，我照顾我爸我妈，照顾他们两年，他们当时雇保姆吧，就是老不顺心，就说那保姆什么。这个那个的啊，后来我这那什么，我也是心疼我爹妈呗。后来我就当时我那时候一退休了，我就找一第二职业，我干脆我说我就不上班了，我说我照顾你们俩得了。就是他们的存款，就是我每个月我都给他们取工资。
1: 那时候有多少啊？
0: 那时候工资都3000多。
1: 两个人？
0: 不是，就我爸一个人。
1: 哦，一个人。
0: 一个人3000多，对。
1: 你觉得那时候大概有多少存款？
0: 有10多万。
1: 十多万，
2: 这个我知道。
3: 在调解团队看来，若追究李家诉讼的根源，自然有双方沟通不畅之故，但归根结底还是彼此间缺乏信任。
1: 老二，你起诉以后有没有结果呀？判决了吗？
0: 判决了，判决了。人说就是方向不对，就是说那因为你们是公房，
1: 你方向不对，应该是劝你撤诉了吧？
0: 撤，对对对。
1: 啊，没有判决。
2: 他找了一律师，我没找律师。本来是原来想的，那就是一到了法院门口就得了，咱别丢人了，咱们回家商量点事儿吧。
1: 啊，真的。
2: 可是没想到他真找一律师，他就硬打。那律师也会说话
1: 啊，
2: 弄得也比较细，我们这什么也不懂。
1: 你跟那败了吧？
2: 这可不就败就
1: 输了吧？
2: 输嘛。但是，那个法官我也不知道这程序对不对啊。说着说着，人法官走了，就是跟休庭似的。一出来，书记员给我们送的那什么，就当着我们仨说这么一句话
1: 啊，
2: 说你们找律师，你们不会说话，再上诉。就一直我们把这事儿，这也赌气，各有各的事儿，就
1: 搁下了。
2: 对，等以后就是再慢慢的再揉着关系好了，再一块说这事儿，就一直在话，一直这事儿就放下了。
4: 刚才您给我这些材料里，我看没有拆迁协议啊。
2: 不，他这个拆迁协议没有，他有一张就是那个是你他拿来的是过去在这住，只是房管所给出了一证明他的户口是在那儿。拆迁协议那以后肯定早就没
4: 了。这个拆迁协议现在还有吗？
2: 现在肯定没有了，那他都经过几道手，从房管所又改成
4: 被安置人是谁呢？
2: 被安置人就是我妈我爸的名，还有他。
4: 还有那个那个姐姐是吗？有您吗？弟弟有弟弟吗？
2: 没有，
1: 是他是单立户，单分了一两居。
4: 也就是说，现在在世的被安置人就是有这个，
2: 就是他自己，
4: 就是他自己啊。但是拆迁协议已经找不到了。也就是说，这时候你举证出现困难了。
3: 随着追问话题的增多，调解团队逐渐察觉小弟手中缺乏有效的证据，很多其给出的说法要么空口无凭，要么难以核实，这对还原真相以及公平调解而言是很大的阻碍与挑战。
0: 这个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3万块钱存单，因为我妈留下的这个那个遗产，我们说实话也没有什么证据。
2: 这个是我给逼出来的
0: 啊。完了后来那个什么，我就把这个存单呀、我呢就给那个上银行把这存单给冻结了。
1: 他们家有个特殊情况啊，就是这个侄子啊是由老三跟父母给养大的，是不是他们之间有一个感情在，所以让侄子住了很长时间？
5: 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材料，这里边有3封信，
2: 30封都不止。
5: 我
2: 那时候
5: 开看，
2: 从他当兵2年，几乎所有的吃、要钱、住，都是我和什么姑姑啊、什么他了，一写信我们就给用。
3: 为了尽快帮小弟一方缓和情绪，嘉宾们巧妙地用侄子做纽带去搭建桥梁。那份深藏在他们心中的珍贵回忆能否被唤醒并发挥作用呢？
1: 这个谁写的信啊？
5: 这是侄子呀，侄子写给叔叔、婶婶、姑姑、姑父。
1: 是问好吗？还是怎么的？
5: 问候，很牵挂。
2: 对，是，
5: 而且呢，还很感谢，有感激。在这个3封信里边呢，都有体现。侄子在写这3封信的期间，也能够间接的证明跟他的父母的关系还是有一定隔阂的。
2: 对，是
5: 跟你们比较近。
2: 对，
5: 是吧？
2: 嗯，
5: 你看姑姑、姑父、叔叔、婶婶都提到了。
3: 这些信件是侄子入伍时所写的家书，经过十数载光阴洗礼，他们仍保存完整，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或许在姑姑、叔叔心中，这份珍贵的亲情才是最值得回忆的。
5: 那么侄子现在跟你们这个交往，当年的这个信里边的这种流露出来那种真情，你们感觉还有吗？
0: 没
2: 有。现在都是跟我这儿有点都是假的，见着也很亲，但是假了。
5: 假了。
2: 假，
5: 不像那么以前那么真诚。
2: 对，说瞎话了。
5: 感觉呢？

0: 感觉侄子现在有变化吗？
1: 他都见不着，
2: 十多年都没联系了，
0: 都没跟你联系了？
2: 没有。
0: 哦，也没见过面？
2: 没有。
0: 叔叔也没见过？
1: 我是见过，他躲不了我，就头几就头有这几个月之前，因为这房子还不见着呢。
0: 那么就是说，侄子呢，确确实实在内心里边也有一些变化。
1: 变化很大。
0: 变化很大。
1: 嗯。
0: 哦，那他这个变化跟他的父亲有关系吗？
1: 关系很大。
0: 既然侄子对叔叔姑姑感情那么深，
1: 嗯，
0: 又知道现在也知道你们在跟他的父母，
1: 嗯，
0: 有些小摩擦了，
1: 嗯，
0: 侄子现在有什么表态吗？
1: 态度就是说，主要态度就是他也想着，就是说我他那意思也想给卖了，说我多拿点儿，说现在我孩子有什么俩孩子，他也同意，就把这房赶紧给变了现。
0: 变更一下承租人，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分钱，
1: 对，
0: 就是说你们可以多分一点，
1: 对，他说，就是
0: 说他说的，
1: 能不能多给我，就是多给他点，我说这个，
0: 多给他点，
1: 对，我说这种，我说行，这种事儿，我说从小到大给你养那么大，我说你现在知道钱也是钱了，我说就你这么多年你住这房，这关系啊走的都很拧巴了。是吧？
3: 无论侄子的态度如何，小弟一方的矛头依旧直指大哥。他们认为，侄子如今的所有变化都跟其父有关，而当初流淌在书信间的真情也早就不那么纯粹了。
4: 这租金是大哥拿着还是侄子拿着呢？
1: 那就不清楚了。他们谁拿了，我们这点我们也没有，反正我们知道租出去了，就得他们谁的钱怎么支配，我们不知道。
4: 对外租出去有多少年了？
1: 今年得第四年得多点了。
4: 一个月租金多少钱？
2: 6000。
1: 问他们，听他们说是6000。
4: 6000一年就是7万，四年就是4728，小30万租出去了，对吧？
1: 啊，这我就具体那个具体数字咱不知道，反正年头是在这儿。
4: 好，首先一点啊，
1: 嗯，
4: 我觉得必须得维权。您把侄子养育成人，养育之大，对吧？
1: 嗯，
4: 我觉得没有比这份恩情再大的了。这咱就不说了，
1: 嗯，
4: 房子咱还没落着，别忘了坐在你右手边的还有一位被安置人在呢。
1: 对，是，所以嘛，我们这就我跟我
4: 要不要维权？
1: 嗯，要，肯定要维权。
3: 眼下两姐弟的唯一愿望似乎就是维权，对大哥一家的幻想与期许此时则降至冰点，彻底失去了往昔的温馨。
0: 15年前打完那个官司，方向打错了、嗯、到现在这15年当中你们是怎么相处的？
2: 没有一个电话，
1: 找不着人了。我是头几年，就是十年以后，就头5-6年吧。
0: 啊，
1: 我不是刚才提过，就是他住皮鞋厂那房吗？我跟他们那个皮鞋厂的头我们都挺好的啊。出来之后我问人家，问我有联系吗？我说都电话也变了，人我搬家房也卖了，找不着人啊。我们这一块吃着饭，他说哟，他说我有他电话。
0: 就是这十几年你没有见过？
1: 对，
0: 刚才你还说你去过他们家呢。
1: 就最近嘛，找着他嘛，
0: 最近才找。
1: 对，从2年，最多2年。
3: 至此，弟弟妹妹的陈述暂时告一段落，他们的所言所感是否真实可信，那个15年来不曾露面的长兄是否真的那般绝情，在同一时空里他们的视角所呈现的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5: 您是老大？
6: 对。
5: 哦，这是您爱人吧？
6: 对对对对。
2: 对。
5: 哦，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6: 70。
5: 哦，70了。
2: 我74。
3: 落座第一现场，大哥坦言他和弟弟妹妹之间却有一条情感的鸿沟，因为打从15年前被亲人告上法庭，他的心就彻底凉透。至于后续的互不干涉、各自安好，不过是勉强维持的局面。
6: 我们就是一直没有来往，
2: 嗯，
6: 这是头这么2年吧。
7: 对，
6: 嗯，他呢就是那个托人能呛的又找我，托朋友什么之类的找我，找着我了。完了以后呢，他就上我这儿来了。后来我说呢，嗨，怎么着来讲是亲哥们儿，这边，该那个
8: 以为是谈亲情来了，
6: 就是想跟我谈。我说我不跟他谈，我说因为什么呀？我说他不讲理。
3: 当话题触及房产，大哥神情笃定，在他眼中，既然已有法院裁决，便无需再做无谓的争论。
5: 但是家中这个矛盾的焦点啊，好像在您身上，
1: 嗯，
5: 为什么呢？当年那个父母留下这套房子拆迁，
1: 嗯，
5: 是吧？ 您还记得吗？
7: 我当然也记得了。
5: 但是当时你好像不在那儿。
7: 这个吧，我是不在那儿居住。
5: 哦，
7: 我不在那儿居住，因为我
5: 你另有房子，
7: 单位分给我房子了。
8: 嗯，
7: 哎，我正那就上我单位，我自己的房子。
5: 您的户口也不在那儿，当时。
7: 当时我的户口没在。
5: 没在。
8: 对，
5: 那谁的？那谁的户口在那儿？
7: 对，我儿子那户口。
3: 可现实种种，却不容大哥忘却。那所谓的帮其争取分房，为其抚养孩子，又是否真实存在呢？
5: 哦，儿子户口在那儿呢。
7: 对，
5: 当时他多大了？
7: 我嗨，您别说了，我这个我儿子呀，是没出满月呢。
5: 哦，那个时候
7: 就让我爸和我妈呀，给就是抱回去了，因为我爸这和我妈这人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
5: 就是老八本儿，
7: 老八本儿，
8: 特别
7: 哎说的什么夏传子啊，什么家天下了，这
5: 就是隔辈亲，
7: 对，隔辈亲，他还是长子长孙，
5: 老家给抱走，自个儿弄去了，那弄得了吗？老家，
8: 哎呦，比我弄得好。
3: 往事如烟，如今都已过去。一份突然出现的遗嘱，能否为调解带来转机？
7: 再一个，我爸爸还有一个什么呀？咱说句实在的，就是心疼这孙子给心疼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的，我们家，你知道，我弟弟，有孩子，我妹妹有孩子，谁生下来小孩，我爸根本就没那什么过，
5: 都不管。
7: 不是不管。哎，就是说生这个孙子生下来完了以后没有，我爸下班回来以后连饭都不吃，不行，我得上医院去看去。
5: 就管这孙子，
7: 对，就管这孙子。
3: 15年后再次相见，他们能否重拾旧情？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第三调解室之15年不见》。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调解室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调解室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9: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岭律师在线》。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1: 任律师您好，请问父母遗留的公租房能否依据遗嘱作为遗产继承呢？
10: 不能。根据民法典第1122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能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而公租房的产权呢，属于政府或者公共机构，父母仅享有居住使用权，并不属于个人的合法财产，因此不能作为遗产继承。无论遗嘱是否有效，都无法通过遗嘱处分公租房的所有权。如果父母去世后，公租房的共同居住人符合公租房的申请条件，可以呢向房屋管理单位申请变更承租人，继续享有居住使用权。
11: 如果有家庭自建房存在，应该如何确定其所有权归属呢？
10: 自建房所有权的归属需要结合审批手续以及出资出力情况综合判断。首先，应当提供合法审批文件，证明自建房是某人申请建造，并且审批手续齐全合法。那么此时该申请人通常就享有自建房的所有权。其次，如果某人主张出资出力，需要提供充分证据，比如出资凭证、证人证言、施工记录等，以证明自己的贡献。如果证据充足，该出资人也可以作为共有人享有相应的财产权益。如果双方都无法提供完整证据，法院将结合谁出资建造、谁实际占有使用的原则，综合裁量所有权归属。如果自建房没有办理合法审批手续，可能呢被认定是违法建筑，无法确认合法所有权，仅能对建造材料的残值进行分割。
11: 父母遗留的遗嘱若得不到子女的认可，该如何认定其效力呢？
10: 遗嘱的效力啊，需要严格按照民法典继承编的相关规定认定，核心看遗嘱形式、内容以及订立过程是否合法。先说遗嘱的形式，如果是代书、打印、录音录像等形式，需要由2个以上无利害关系

0: 关系的见证人啊在场见证，否则遗嘱无效。如果没有注明年月日或者见证人是利害关系人等，遗嘱的合法性也可能遭到质疑。如果某个子女主张遗嘱是伪造，应当提供相应证据，比如笔迹鉴定、证人证言等，以证明遗嘱啊并不是其父母亲笔书写以及签名，或者订立时没有合法的见证人。据此，可以请求法院认定遗嘱无效。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如果父母的遗嘱形式合法、内容真实，即使子女们不在场，也不影响其法律效力。遗产呢，应当按照遗嘱的内容执行。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早市卖鹿茸，专坑老年人。
4: 他哪个家卖不了出来？50块钱一看。
3: 设名额卡流程，谁在阻挠携号转网？
5: 通过投诉的途径来给你们派员。
3: 假律师专盯受骗者，追损成再骗。
6: 他说是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3: 凌晨小伙欲轻生，民警现场来解救。
7: 过了6点，如果他听不到他家人电话，就是把他就要往下走。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前段时间，南京早市惊现强腰壮肾骗局，几块钱成本的马鹿茸摇身一变成天价补品。骗子先用50元一颗诱敌深入，刀锋一转，立马变卦，50元一克，不给钱就动手。老人被逼当场转账。民警闻讯后雷霆出击，打掉28人团伙，揭开街头鹿茸刺客的真面目。
8: 这拿手了，看看了，叔啊，强腰壮肾呢，这是。
3: 这事儿事发于南京市浦口区一处小区旁的早市，早上6点多，一名男子在兜售鹿茸，号称能强腰壮肾。听了男子的说辞后，路过的周大爷动了心。卖货的男子说50块钱一颗，周大爷觉得一根鹿茸50块钱也不贵，就决定买一根。然后卖货的男子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偏僻处，开始给鹿茸切片。
4: 切得快了，的时候了。他哪个家卖不了出来？50块钱一看，我一看卖的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意思呢？他出来就是一板就，都性格一板就，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3: 在周大爷听来，男子明明说的是50块钱一颗，也就是一根，后来却变成了50块钱一克，这样算下来，一根鹿茸要6000多块钱。其实，在当地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不少，多数老人迫于对方暴力威慑，只能乖乖回家拿钱，甚至被逼前往银行取款。
9: 这个叔买完东西没给我钱呢，说回给我求钱，求多少钱了叔？
10: 3000。
9: 3000？
10: 啊，
9: 你不是说给3200吗？
10: 哎呀，3200，
9: 那200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10: 行，政府你这样，你少给你得了。
9: 对，你先给我200，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
10: 什么？
9: 啊，那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哎，那妥了，老叔，你去吧。
4: 那边现在银行关门了，说大爷取不出钱来。
11: 折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4: 因为啥？你看你不切，你不买都没事儿。你下礼拜你刚才说能凑几千，阿姨？
11: 2000块钱
4: 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姨？
11: 那你就谁你呀？你要么就拿货走了。
12: 我才搁这儿了，回家修卡去了，不让我跟着。
13: 没看错了，我老弟就行。
4: 就个1700块钱，你说这老爷子，你说你发说
14: 没有了啦？
4: 你是。
3: 公安机关展开调查后，很快将殴打周大爷的犯罪嫌疑人栾某及其团伙成员江某等5人抓获。在他们的暂住地和车辆里，警方发现了40多根鹿茸。那么，犯罪嫌疑人卖给老人的这些鹿茸是真的吗？
15: 犯罪团伙出售时宣称是梅花鹿的鹿茸，以每克30至150元的价格卖给被害人。我们联系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商家，了解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实际是马鹿茸。马鹿茸的采购价格通常为每克1元左右。
3: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

0: 人以便宜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向老年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诱骗老人时采用了谐音的伎俩。
1: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一颗50元，后面改成一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摊位前一人负责摆摊销售，另外一人假装是顾客，在问价的同时旁敲侧击说功效，并诱导老年人与其拼单。
0: 为了便于威慑老人，犯罪嫌疑人将老人带至偏僻处进行作案。通常在鹿茸切到一半时，摊主会说出真实价格，并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威胁老人，甚至对拒不掏钱的老人进行殴打。
2: 对于付不了钱的老人，不法分子要么跟着去银行取钱，要么跟着老人回家拿。很多老人怕丢人怕报复，只能自认倒霉，这样团伙更加的肆无忌惮。
0: 警方进一步审讯调查后发现，在南京抓获的这5名嫌疑人背后，竟然还藏着一个跨全国14个省市专门以销售假鹿茸为诱饵，对老人实施欺诈强买强卖的28人犯罪团伙。经过办案机关的追踪调查，陆续在海南、河北、吉林等地抓获该犯罪团伙其余23名成员。
3: 栾某等人通过老乡介绍、劳务市场招聘等途径纠集人员，其中也有部分具有犯罪经历的成员。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只是听说能赚钱就跟着来了。
0: 作案时，犯罪团伙一般为3到4人一组，骨干成员主要扮演摊主，负责现场叫卖切货，年纪较大的成员充当托，假装把价格谈低让老人觉得划算。新加入的成员通常被安排望风，一旦发现有城管巡逻或警察，就及时传递信号。经查，该案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该案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主犯栾某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刘某等其余2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85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罚金。医务人员提醒老年人，鹿茸具有温补肾阳、强筋健骨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的老人更要慎用，并且购买这种滋补品一定要到正规药店，切莫贪图便宜听信街头不法人员诱惑，谨防上当受骗。
4: 如果确实需要购买中药材呢，作为这个保健品使用，也要选择经过正规炮制加工过的产品。未经规范加工的药材中可能携带寄生虫或者病菌，要注意产品卫生，谨慎使用。
5: 榴莲凭借独特风味成为水果界的轻奢王者，深受不少消费者喜爱，但是不菲的价格也让一些人动了歪心思。近日，扬州市公安局新坝派出所就破获了一起特别的盗窃案。一名男子为解馋，趁水果店老板娘忙乱之际偷走了10斤重的榴莲，还特意中途变装企图逃避追查，最终落入法网。
0: 水果店内的视频录像显示，这名黑衣男子在店内徘徊，趁老板娘忙乱之时悄悄动手，把榴莲藏进衣服里装作若无其事偷偷带走。
6: 老板娘说连皮带肉有10斤，他其实已经有注意到这个男的在门口徘徊，他呢就是以为他是要拿这个榴莲要到收银台称的，结果该男子趁他不注意就是
7: 拿了就跑了。
0: 发现榴莲被盗，老板娘立即报警求助。接警后，新坝派出所民警迅速响应，高效处置，第一时间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公共视频展开侦查。民警发现这名男子十分狡猾，在仓皇逃离途中竟然变装企图蒙混过关。
6: 发现他在一处偏僻的角落进行了换装以后，该男子摘下头盔，戴上鸭舌帽，也摘下了口罩。他本来是外面披了一件外套，后来呢把外套脱了，就只穿了里面的一个马甲。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民警顺着公共视频里的轨迹一路循线追踪，缜密排查，仅用1天时间就成功将自作聪明的嫌疑人一举抓获。嫌疑人称他非常爱吃榴莲，才一时起了贪念，最终他全额赔偿了老板娘的经济损失，公安机关依法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水果店老板送来锦旗向派出所民警表达感谢。
5: 签了不得弃养的军令状，却把猫关在小区花园后弄丢。上海一男子领养流浪猫后隐瞒实情，被法院认定违约，虽然不构成刑责，但随意弃养在民法典面前照样要赔钱。这起案件也给所有的爱宠人士提了个醒，领养不是儿戏，签字就要负责到底。
0: 十月，上海的王女士发布了两只打过疫苗、治过病的流浪猫需要人领养的信息。小杨看到信息后主动联系领养，双方还签订了伴侣动物领养协议。协议中约定，两只小猫为无偿领养，但必须履行严格的饲养义务，尤其不能随意抛弃。如果确实无法继续饲养，必须将小猫送还给送养人。若是退回宠物，需支付1000元；宠物遗失，需支付3000元。若存在随意抛弃、虐待、虐杀宠物的行为，则需要支付10000元违约金。领养期间，小杨也时常发照片、视频给王女士，称小猫一直养在室内，生活状态一切良好。直到后来的一天，王女士要求小杨提供小猫实时视频时，王女士收到的是1个月之前拍摄的旧视频。反复追问下，小杨才坦白，他搬回父母家后，因为家人反对养猫，就把两只猫养在小区花园的笼子里。结果后来笼子被人打开，两只小猫全部走失。得知消息后，王女士和另一位救助人赶到小区，花费1000元请来专业找猫人，只找回了一只猫。王女士带小猫就医，又额外花费了1608.6元。王女士认为，小杨的行为是弃养，按照协议应该赔偿20000元。小杨则认为自己不是故意弃养，而是被别人放跑了，而且是田园猫，赔偿20000元过高。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杨隐瞒实情长达近2个月，错失寻找小猫的最佳时机，违反协议约定的告知义务。法院认为，小杨主观上仍有饲养小猫的意愿，并非恶意抛弃，因此不适用单只小猫赔偿10000元的违约条款，但其行为直接造成宠物遗失，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支付3000元违约金。另外，记者还了解到，刑法中的遗弃罪仅适用于人类，不适用于动物，因此弃养宠物目前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并不代表弃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依据民法典规定，领养人不履行照顾义务，遗弃宠物即构成违约，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及多地养犬管理条例也明确规定，饲养人不得随意丢弃动物，违者将面临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反虐待动物法立法建议中，遗弃已经被明确列为虐待行为。
5: 很多人都觉得呢，领养流浪动物是一种善意的接力，但是确实呢，因为很多现实当中的原因呢，有一些人就会选择弃养，甚至是呢，像我们片中的这一位这个主人似的，是刻意隐瞒这个情况。那不仅呢，让很多的无辜的小动物过上了流浪的生活，其实呢，也让救助人维权变得困难重重。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你好，夏律师。
7: 你好，主持人。
5: 其实很多人有一种想法啊，觉得这个流浪动物吧，它毕竟本来就是在流浪的嘛，所以说它本来是没有价值的，我一旦弃养了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法律后果。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我们这一位领养人呢，是跟这个救助人签订了一个私下的宠物的领养协议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它到底具不具有完备的法律意义？一旦违约的话，会有什么责任呢？
7: 首先我们这个事件呢，它不是简单的是我在路边上捡到一个流浪动物来领养，它是跟公益人士签订了一个领养协议。虽然呢，就是说你是免费的一个领取，但我们民法典上来说，这是赠与，因为我们公益人呢也对这个流浪猫有一定的付出啊。但是赠与的同时呢，他约定了一个义务，就是赠与合同有负义务的一个赠与合同嘛。义务就是你要照顾好这个猫啊，不能虐待，不能丢失啊。所以说这合同是生效的，一旦签了这个合同，你就要遵守这个协议，按照协议去履行自己的一个义务。
5: 您觉得有什么样好的方法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7: 我们觉得还是从3个方面一个做起啊，才不能让我们就是公益人士这种善心付诸东流。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审核机制啊，就是也包括我们的公益机构。当有人要来领养猫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对他的一个 情况进行一个了解，包括一个家庭的环境，起码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家庭人员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了解。那么一旦要决定跟他签这样的一个领养协议的情况下那么首先要取得家庭人员其他人的一个签字，避免性这个是母亲不养养，所以就把猫放到公园里这种情况产生。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还要是加强日常的一个监管，我们把这个猫

0: 猫给别人领养了。其实我们这个事件中，这个女士做的也挺好，她经常会要视频看一看我的猫、嗯、啊。她也发现了你后来给我发的视频啊，还是两个月之前的呢 啊，所以就加大的就是说回访的一个力度啊、
1: 嗯。
0: 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还是要加大的一个宣传力度啊、
1: 嗯、
0: 啊，就是这种以领代养这种行为啊，它一旦签了协议啊，是受法律保护的啊、
1: 嗯。
0: 你随意的一个遗弃或虐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虽然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民事责任是要承担的。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宣传，我们一定要也要做到啊。
1: 嗯，好的，谢谢夏律师的点评。其实我们说啊，你拥有全世界，但是对于宠物来说呢，它的全世界就是你，所以说呢，这个领养是一定要负责任的，真正的善意就是一定要负责到底。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设名额卡流程，谁在阻挠携号转网？
3: 通过投诉的途径来给你们开名额。
2: 贾律师专盯受骗者，追损成再骗。
4: 他说是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2: 凌晨小伙欲轻生，民警现场来解救。
5: 过了六点，如果他听不到他家人电话，就是把他就要往下。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手机携号转网是国家推行的便民惠民政策，更是消费者自主选择通信运营商的合法权益。可是近期不少广州市民想保留老号码办理转网，却处处碰壁，有线下网点设名额限制，有借口系统故障搪塞，还有街坊排队苦等数月都无法办解。便民好事变成糟心事，实情究竟是否如此？我们一起来看。
2: 按照工信部统一规定，携号转网号码不变，自由转网。但不少广州市民向记者反映，自己在办理携号转网业务时频频碰壁。
7: 运营商那边同意，没到合约日期，可能就更加繁琐了。同意之后呢，还要到营业厅去预约时间，可能快的话呢一周，目前的一个行情的话，可能就是两周到一个月不等。所以就觉得流程巨漫长。
8: 两个月前我觉得这个移动的那个流量的套餐有点贵，我就想转到电信去，但是呢我跟电信这边觉得他办理业务有点太慢了，然后我去打电话呀，包括线下办理营业厅问，也是总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要办太多遍，然后就是手续特别多。
2: 市民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呢？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申请将中国联通号码转入其他运营商，走访广州多家移动、联通、电信营业厅，实地了解携号转网办理全过程。在广州荔湾区某路的中国移动营业厅，工作人员表示，只要用户符合条件，联通号码转入移动可以顺利办理。
9: 还是很大概率是能转成功的。正常来讲，联通一般来说，联通你过来就可以立马转的。因为之前有一个客户试过，就是他立马上过来就可以转。
2: 而在广州天河区某路的中国电信营业厅，工作人员表示，联通号码转入电信很难，需要抢名额。
3: 因为联通现在他对谁出的法控制很严，
10: 还
3: 要通过投诉的途径来给你们开名额。我们这边是没有那个谁转名额的。
2: 随后，记者来到了广州天河区的中国联通营业厅，工作人员否认设置任何转出限制，把转网难的矛盾直指转入方中国电信。
11: 他们那边给不给呢？是他们那边，我们这边要限制不了电信转进去的。你这号码没有阻碍，能拿到授权码，那就跟我们没关系。
2: 首轮走访，记者发现三大运营商携号转网办理难度差异悬殊，移动可以正常办理，联通表示无转出限制，唯独电信抛出名额紧缺说辞，甚至要通过投诉才能抢到名额。为进一步深挖乱象，记者继续走访广州天河区、海珠区、越秀区、荔湾区、白云区多家中国电信营业厅，统一咨询联通号码转入电信业务，得到的答复五花八门，口径混乱。
9: 现在暂时办不了。
3: 为什么呢？
9: 因为我们现在系统的话有点那个故障，它暂时转不了。
3: 那这个大概要等多久啊？
9: 这说不准。
4: 只能说系统有问题，那个什么联通的那边，
10: 因为联通那边也要给我们的名额，现在联通不给我们名额，有假如说他一个今天他只下了五个名额，我们也只能转五个名额。
12: 那我这个大概可能要多久？
10: 一两个月吧。
13: 现在我都不清楚啊，几时应该，只系有个码可以俾先俾你扫咗先。
12: 呢个名额可能等咗耐。
13: 话唔定要先过嚟扫我哋个码转咗先知。
14: 联通会比较耐啲，因为佢个系统成日故障。
12: 但系等几耐？
14: 唔知啊，你只能留低电话，等到时候再通知翻你。
15: 马上办的话肯定是办不了。
12: 大概等多久咧？
15: 刚才也跟你说了，三天或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也说不一定啊。
16: 联通根本都冇。
15: 那就这个月没有了，因为他一日就放一个名额定两个名额噶咋。
2: 对于多家中国电信营业厅提到的中国联通实施名额限制、转出管控，记者特意走访了广州两家中国联通营业厅，得到的答复依旧是否认管控、撇清责任。
9: 反正就我们这边没有限制，你收到有授权码，然后他那边接收就可以了呀。
12: 我是有授权码的。
9: 对啊，那你就可以直接去转就行，但是你要转到电信里面去，电信那边有没有限制，我们不清楚。
17: 这个是看他们电信的卡名额，不是我们卡你的，放心。
12: 但是就是我们协管系统没有问题了吧？
17: 我们肯定没问题啊，我刚刚都还转着呢，我刚刚还转着电信的转着进来呢。
2: 记者走访发现，提出携号转网存在名额限制的是需转入的运营商，而非转出方。一边是电信营业厅指责联通名额管控，一边是联通方面矢口否认。为什么会这样？携号转网被刁难，运营商顾虑何在呢？
18: 运营商之间竞争激烈，携号转网会导致用户直接流失。在一些案例当中，企业通过人为提高违约成本、延长合约期限等方式变相锁客。近年来流量直直下降，线上低价卡冲击加剧。有运营商的高层曾经公开表示，携号转网在实践当中被部分市场行为异化，加上不少分公司实行竞争考核，一旦流失用户会影响绩效，基层自然会想办法去卡人。
2: 事实上，早在201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正式规范推进携号转网工作，并明确电信经营者不得有妨碍服务、干扰用户选择、阻挠携转、降低通信服务质量、比较宣传、虚假宣传等九类禁止性行为。专业人士指出，运营商以系统崩溃、名额已满等理由拖延携号转网，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规，侵害消费者选择权与知情权，破坏公平竞争，违规者需承担民事赔偿，主管部门可罚款或责令停业。携号转网政策要求流程透明，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巡查，严查名额限制、无故拖延等行为。
6: 一次看似普通的学校团购订单，竟让深圳的左女士在短短3小时内被骗走全部积蓄13.2万元。是怎么样的骗术让左女士在短时间内上当受骗？最终这笔钱是否能追回来？我们一起来看。
19: 我一个小时之前给他转了13万多，分三笔转的，然后他这估计都是假的，我连这个手机号都没有。
2: 时间回到报警的前一天，左女士是一名瑜伽老师，经营着一间工作室。当天，一名自称是附近中学老师的男子通过线上联系到她，称学校需要聘请她为老师们教授瑜伽课程。
19: 今天和我讨价还价呀，各种的，就很像一个顾客要购买课程的那种感觉。基本上一切都谈妥了，然后第二天的话，他的财务会就打款给我。
2: 第二天上午，正当左女士等待课时费到账时，那名老师再次联系她，称学校下午要举办表彰大会，急需购买一批礼品，但由于上面管得严，希望左某某能代为向一家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礼品厂商采购。对方表示，学校财务会将课时费和礼品费一并转账给她。
19: 然后我就赶快和他那个礼品那个供货商去联系。这时候我联系的时候11点多，12点多有一批货就是要发车，刚好就是到时候给你们送过去。错过这一班车的时候，可能就赶不上了。
2: 之后，那名所谓的老师很快发来一张银行转账截图，显示课时费和礼品费已经汇出。对方解释称，公对私转账有两小时的延

0: 零时到账。与此同时，礼品商也主动联系左女士，催促其尽快付款。
1: 我内心是确定这个转账凭证是真的，我以为这个钱一会儿就会到，他不是说一下子让我转那么多。我转了第一笔以后，他就说啊，我们学校领导又决定再买一笔。转到第三笔的时候，我都已经把我的钱全部都用完了。
2: 然后就也是通过对方提供的账号，然后后面他要对方将那个钱返还的时候，然后于是这个对方就失联了，随即就来到我们派出所报警求助。
0: 警方调查发现，对方提供的银行卡都是个人账户，并且分别属于不同的所属人。意识到左女士可能受到诈骗后，警方迅速开展行动。
2: 我第一时间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深圳公安的紧急止付的一个 APP 紧急冻结掉对方的这个账户，
3: 其中有一笔转账64000，由于冻结及时，然后被冻结到银行卡里。另外两笔转账，由于那个资金已经被转走了，所以没有被冻结到银行卡。
0: 随后，大鹏警方向银行卡主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发起了协作请求。
3: 当地公安机关就第一时间找到了这两名银行卡卡主，然后核实到了他们在网上办理贷款的时候，然后被人骗去银行卡被诈骗分子使用。然后我们就通过一系列的侦查方式，然后主动劝说这个卡主退赔这个两笔涉案资金。
0: 警方提醒，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是涉及代购垫付、转账截图未到账、公对私、延时到账等话术，极有可能是诈骗。
1: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就信那个转账凭证是真的，他们已经转给我了，我只是说替他们购买而已。
3: 银行卡一定要本人使用，不能随意出租出借给他人。如果随意出租出借给他人，很可能被用作非法的一个洗钱手段，严重的可能还涉及刑事犯罪。
4: 张女士是重庆渝中区石油路一家健身房的会员，已经在健身房锻炼了一年多。最近她发现自己在四月份刚刚买的私教课无法使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重庆的张女士介绍，前段时间她带着健身包准备到健身房上已经预约好的健身课，没想到走到门口却被健身房的门禁拦住了去路。
5: 我在进入他们这个训练场地的时候，因为他们有这个人脸识别的门禁，然后提示是无法进入。工作人员说我的会员卡到期了，在这个询问我的个人的这个教练，然后接下来的课怎么办。然后他给我的回复是我需要购买他们的这个会员卡才能继续的享受我本已经付费的这个私教的服务。
0: 张女士说，她的会员资格是在今年四月份到期的，但是她在四月份刚购买的私教课还剩下14节，私教课的服务时间截止到6月初。在私教服务协议中提到，会员的会籍时间先于私教时间结束的，以会籍时间结束的日期为私教时间的终止日期。换句话说，张女士会员资格到期的那天，她的私教服务也就自动终止了。但张女士表示，会员合同和私教合同是两份独立的合同，两者不应该捆绑在一起。为了核实张女士的说法，记者来到了该健身房。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所有出售的私教课都是建立在先成为会员的基础上的，并且在私教课续课时与张女士进行过沟通。
6: 原因就是没有会员卡的一个情况下呢，是没有办法入场。对，主要原因是这个，就主要双方的矛盾点也是在这里。所有的私教会员呢，都是需要先成为我们的会员的情况下。
7: 他都会提前告知我们教练，都说那个有效期的一个问题，然后教练都会当场跟我们的客户确认，都是那个时间你后面要不要续卡或者是啥之类的。面对面的那种语言上面的沟通，他有没有录音或者有没有文字上面的那个东西。
0: 为了这件事儿，张女士多次与健身房沟通协商，健身房提出要么张女士续费，要么扣除张女士的违约金，按照剩余课时费的70%退回费用，但这两种方案张女士都无法接受。
5: 然后需要扣除高达30%的这个违约金，差不多要扣接近1200块钱的一个违约金。我签署的这个会员合同和我的私教合同是两份非常独立的合同，我要求他全额退还。
8: 私教
5: 合
8: 同
6: 有
8: 时
6: 候这个你说了也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对吧？
8: 公司认为他没有要求。
6: 对的。
0: 针对张女士的情况，有专业人士表示，私教服务协议中关于终止日期的约定属于格式条款，涉及对会员权利的限制，同时也是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责任的免除。没有完毕的私教课程，从公平公正的角度来说，应该予以解除合同并退还剩下课程的费用。目前张女士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情况，同时她也正在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沈先生花358元吃海鲜自助，商家宣传帝王蟹龙虾不限量，实际排队半小时仅领到三根冰冻蟹腿。沈先生不满，捞走大厅缸内的一只帝王蟹和一只龙虾下锅，商家阻止未果后称两只海鲜价值超1000元，要求沈先生支付。沈先生咨询商家，宣传帝王蟹龙虾不限量的，自己还需要支付费用吗？
8: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沈先生无需按照商家主张的价格支付费用，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商家宣传帝王蟹龙虾不限量却实际限量供应，属于虚假宣传，构成欺诈。沈先生有权要求商家承担违约责任，并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沈先生捞取海鲜下锅的行为虽然方式不当，但其主观上是在主张自己作为消费者应当享有的合同权利，并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盗窃。沈先生可以按照该海鲜的正常进货成本价或者市场的批发价补偿给商家，而不是商家主张的菜单价格。另外，沈先生可以通过向监管部门投诉等合法途径啊，依法维权。
4: 郑女士在花店预订婚礼鲜花套餐，提前支付全款。婚礼前一天，花店临时告知因极端天气鲜花无法按时到货，愿意退还本金，但不愿承担其他损失。郑女士咨询商家，因极端天气取消订单，除退款外，自己还能要求赔偿误工和筹备损失吗？
8: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除退款外，郑女士有权要求该商家承担合理的误工以及筹备损失。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可抗力需要同时满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以及不能克服啊这三个要件，并且提供服务的一方负有风险预判、减损等附随义务。花店作为鲜花供应的专业主体，应当预判到供货风险并准备好备选方案。如果该极端天气属于当地可以预见的范畴，或者呢花店没有采取调货、备货等补救措施，商家就不能以天气为由免责。如果极端天气确实属于不可抗力，商家可以仅退还全款，不承担额外损失。
4: 冯先生通过中介租房，已签订居间合同并支付中介费，后续房东临时反悔不出租并退还了租房费用和押金，但中介以促成签约为由不退还中介费。冯先生咨询房东毁约没租成房，中介是否应当退还居间费用？
8: 有请任占明律师。
9: 一般情况下，中介公司无需退还居间费用。正常的居间服务合同，中介公司提供的是媒介服务，也就是获取房源信息、协助沟通以及撮合房屋买卖或者租赁合同。根据民法典规定，中介人的核心义务是促成合同成立，而不是担保合同实际履行。本案中，中介公司已经促成冯先生与房东签订租房合同，完成了中介服务义务，所以中介公司啊有权收取约定的报酬。房东临时反悔不出租属于租赁合同履行环节的纠纷，与中介公司无关。
0: 假律师专盯受骗者，追损成再骗。
10: 他说是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0: 凌晨小伙欲轻生，民警现场来解救。
11: 过了6点，如果他听不到他家人电话，就是把他就要往下。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2: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

0: 个。日前，江苏镇江经费就破获了一起假冒律师的跨境电诈案。骗子专挑曾经的受害者下手，以攻击博彩平台为幌子，诱骗被害人充值赌博，实在是太可恶了。
1: 周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推广视频，对方自称是专业律师团队，承诺能帮被害人全额追回被骗的钱款。想到此前自己因为刷单诈骗损失了8万元积蓄，周女士燃起了希望，立刻联系了对方。
2: 我添加推荐的这个人之后，然后他说是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1: 对方以安全保密为由，让周女士下载了一款加密通讯软件。对方还声称，由于被骗资金已经流入一个博彩平台，因此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追回。
2: 发过来一个链接，我打开以后是一个赌博网站，对方就指导我如何下注。
1: 对方说，周女士需要做的就是在赌博平台上充值投注，他们律师事务所会与技术部门合作攻击博彩平台，修改赔率，让周女士赢钱。如此一来，被骗的钱以及在平台的充值款都能一次性返还给周女士。周女士虽然半信半疑，但对方不仅保证能把钱追回来，还发了律师证等材料，急于挽回损失的她最终相信了对方的说辞。
2: 我就按照要求进行了操作，然后在赌博网站继续充值，先后充值了将近2万块钱，直到账号登录不上去了，才发现自己又被骗了。
1: 发现平台无法登录，所谓的维权律师也失联后，周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充值的这些钱恐怕也是有去无回了，于是报了案。经侦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境外的诈骗团伙，并在主犯李某回国时将其抓获。最后，案件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该案件是一起假冒律师维权类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专门针对国内曾经被骗过的被害人群。
1: 办案检察官介绍，李某等人的作案套路环环相扣。第一步就是冒充维权律师，在网络平台上发布推广视频，以全额追款为噱头，吸引有过被骗经历的被害人。第二步，引导被害人下载加密通讯软件，并发送虚假的律师证等材料，获取被害人信任。第三步，引导被害人在指定赌博平台充值下注，声称通过修改赔率来追回资金。
3: 骗子会告诉他，你把这个情况被骗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建档，你把之前被骗的这个转账记录相关的证据材料发给我们，第二天骗子就会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出具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资金已经流入一个赌博网站，如果是通过正规渠道是没办法追回的，需要通过我们律师事务所和这个技术部门进行合作攻击这个赌博平台，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资金追回来。
1: 李某等人作案套路的最后一步就是收网，团伙成员会先操控后台，让被害人成功小额提现，以此打消其顾虑，最后他们会编造加快追款进度等理由，诱导被害人加大充值金额，得手之后就彻底失联。
4: 该犯罪团伙总共诈骗了399人，诈骗金额合计627万余元。李某呢，在整个犯罪团伙当中负责财务管理，具体包括给犯罪团伙的成员发放工资和提成，统计诈骗金额，对接洗钱通道等等，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所以我们认定李某是主犯。
1: 2026年2月，经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李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30万元。目前判决已生效，涉案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中。
0: 近日，几名男子频繁出入云南昆明的多家手机店，使用他人的付款码购买高价手机。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
5: 穿白衣服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嫌疑人，他就是正在店里面跟店家要求购买2部这种高额的这种苹果手机。
1: 当天下午2点多，视频中的男子来到云南昆明五华区的一家手机店，购买了2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总价近2万元。在支付费用时，店员发现男子用的是别人的付款码，觉得有些蹊跷，于是报警。
6: 接到报警之后

0: 我们立刻开展了研判，研判出来有三名嫌疑人，可能就涉嫌了参与洗钱这个过程。然后再根据视频追踪，发现刚好他中午的时候又出现在了一家手机店门口，我们就联合反诈中心立即前往了现场，对他们实施了一个抓捕。
1: 闭馆。说。
2: 经查，这三名男子之所以用别人的付款码买手机，目的是为了转移电诈赃款。
0: 他们作案的手段就是去到这些像酒机或者是苹果专卖店这样比较正规一些手机店，然后使用他人的一些付款码，就是电信诈骗的一些受害人他们的一些银行卡账户来进行付款。
2: 那么受害人的付款码怎么会在作案男子手机里呢？经查，诈骗分子以关闭短视频会员需要交钱为由，诱骗受害人在涉诈软件上绑定了银行卡等个人信息。
0: 诈骗分子让受害人将他的银行卡、信用卡这些利用一个软件绑定在他们嫌疑人的手机上，嫌疑人只需要用 NFC 这个远程支付的方式即可实现支付。
2: 而这三名男子只是整个电诈案件中的一环，他们以抽提成的方式协助电诈分子上线，对涉诈资金洗白。经警方调查，他们一共在云南昆明市内15家手机店买了将近20部手机，案值大概在15-16万元。目前这三名男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电信诈骗套路多，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妥善保管好身份证及各类银行账户密码。
3: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喜欢爬山徒步的朋友注意了，随手丢一个饮料瓶、零食袋，真的会惹上麻烦，违法还得赔钱。最近的长沙有一位徒步爱好者呢，就吐槽桃花岭公园山林里呢，垃圾遍地，塑料瓶塞在石缝里面，包装袋埋进土里。那还有的人呢，把是瓶子挂在树上啊，当路标。不只是长沙，比如说河南南太行的徒步路线呢，更是被爆出了垃圾成堆，成了天然的垃圾场。可能也有一些朋友觉得呢，这个荒山野岭没人管，扔点垃圾无所谓。可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哈，这些塑料垃圾呢，几百年都降解不掉，污染土壤水源，伤害动植物，生态破坏呢是不可逆的。更关键的是呢，野外乱扔垃圾，它这个事儿啊，早就不是道德问题了，是实打实的违法行为。这里呢，给大家讲点实在的法律后果。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在林地、郊野随意丢弃生活垃圾，执法部门可以直接处以罚款。如果说呢，这些垃圾造成了植被的破坏、水体的污染，那除了罚款之外呢，还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出钱修复山林。那要是你多次乱扔，造成了大面积的污染，情节严重的，还会触犯刑法里的污染环境罪，面临刑事处罚。县市里呢，已经有多地这个户外乱扔垃圾的游客是被当场处罚，通报曝光。那其实呢，做到无痕户外很简单，你随身带一个垃圾袋，垃圾呢全都带走。山野呢也不是垃圾桶，别让一时的方便换来法律的追责，文明徒步，依法护绿，美景才能够一直留在我们的身边。
2: 凌晨小伙欲轻生，民警现场来解救。
4: 过了6点，如果他听到他家人电话，就说他就要我们家人。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12: 它是1对1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脱

0: 一品质，统一服务。
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你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仅退款本是保护消费者的规则，却被恶意利用成为敲诈商家的工具。江苏江阴的陈某在商家发货后申请仅退款，被拒后就恶意下单，四处投诉，威胁商家给钱。据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店铺下单2700余次，累计金额超过1000万元。近日，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就对此案进行了宣判。
1: 曹先生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都是主营洗护类商品。他的烦心事起源于自家网店收到的一名陈姓顾客的仅退款申请，理由是不想要了。曹先生说，由于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他拒绝了这条仅退款申请，希望顾客能退货退款，把商品也退回来。
2: 就是我们发货了以后他就退款，那就是钱我们肯定同意啊，就是说你只要申请把钱退回去了，你产品要退给我，但产品也不肯退。
1: 曹先生说，他以为是遇到了想占点小便宜的顾客，对方扬言说要投诉报复曹先生，他也没太在意。但没成想过了几天，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了曹先生。
2: 就是说客户买你的东西，说跟我们协商嘛，说要我们退款，我们不肯退。
1: 曹先生说，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询问了相关情况后，建议曹先生和顾客协商解决。而等曹先生再次和陈某取得联系后，他意识到事情变得棘手起来。
2: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个投诉，他说你要如果不认可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我到处投诉，我到处搞你，你就是给我钱，我就不搞了。
1: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到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一笔订单的商品数量从几十件到几百件不等，金额也从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一旦货物完成打包并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这让曹先生非常的头疼。
2: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1: 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曹先生的打包、物流等费用也会白白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为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的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向陈某支付了5000元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
2: 后来我为什么支付？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没办法经营了。后到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一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几百单的这样下。
1: 办案检察官称，陈某的作案套路分三步：第一步就是试探性下单，待卖家发货后就申请仅退款。如果商家同意了，他就能免费获得商品，如果商家拒绝，他就会采取第二步，以商品质量有瑕疵、商家拒绝退款以及店铺存在好评返现等虚假理由向相关部门投诉，以此给商家施加压力并提出索赔。
3: 陈某提出的索赔需求呢，其实每次的金额都是比较小的，一般呢只有几百元。选定的作案商家呢，其实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所以当这个陈某对特定的商家提起举报的时候，商铺注册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其他职能部门没法从这个单个的投诉举报当中来发现这个陈某的恶意索赔的这么一个企图。

0: 如果商家还不肯妥协，陈某就会采取第三步，通过店家公示的营业执照查找店主的所有关联店铺，然后进行大量恶意下单，持续向商家报复施压，
1: 在其店铺上进行大量的一个下单，在下单之后呢，进行一个集中仅退款的申请，这样呢，造成商家如果不发货，就会遭受这个电商平台的规则的一个处罚，如果发货了，又会造成快递费等相应费用的这个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只能再次找到这个陈某进行一个沟通协商。
0: 检察官介绍，对于商家而言，每笔订单他们都要承担相应的技术服务费、物流费、打包费等成本，并且大量异常订单和退货会影响店铺在平台的权重和排名。因此，为了让店铺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多数卖家往往会选择向陈某妥协。
1: 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工序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检察官解释，本案中陈某在网络平台采用恶意大额下单的手段，达到其索取财物、恶意报复的目的，其行为已经触犯了破坏生产经营罪。
1: 一个是从主观方面，陈某的主观上既有他自己仅申请退款的诉求没有达到满足之后一个报复泄愤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想通过恶意下单、投诉举报来非法获利的这个一个目的，他的目的上呢具有一个复合性。客观上呢，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0: 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了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2: 传统的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方式呢，主要包括毁坏机器设备、残害牲畜等。那我们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本罪的其他方法不再局限于物理性毁坏生产资料，应当然地包括数字经济时代非物理性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本案呢，传递了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滥用规则型网络犯罪的明确信号。
3: 原本正常的网络交易呢，却被不法分子呢当成了这个牟利的工具。那我们看到呢，不仅给这些电商的中小企业呢造成了经济损失、经营受阻，同时呢也扰乱了整个电商销售的经营秩序。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您好，欢迎夏律师。
4: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看了最后呢，法院给的这个定罪呢是破坏生产经营罪。但这个罪名吧，以前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比如说你破坏了人家生产企业的设备，是毁坏了实物。但今天这个案子非常的特别啊，他是通过线上的一些投诉的方式阻挠了人家的经营，为什么会按照这个罪名来定罪量刑呢？
4: 好多人说破坏生产经营罪，那不就破坏设备啊，或者是他的耕地啊，或者是他的一个畜牧啊，这样的一个行为是破坏生产经营罪。其实我们这个法条的规定啊，还有一条就是里边写的其他方法，其他方法不单单指就是我们物品的一个受损或者生产工具受损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你看我们这个事件就是啊，它是破坏了我们正常的一个网络一个交易的一个行为啊。我刚给你发完货，你就要退啊，那不是造成我的一个损失，所以给它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没问题的啊。破坏生产经营罪呢，是还有一条就是它有个目的
3: 啊，
4: 第一个目的就是泄愤，有的是为了泄愤破坏，还有一个是其他的一个目的，那它其他目的是获利啊，其实也带在。包含了一个勒索的一个行为，就我们有知道一个敲诈勒索，对吧？啊，有人说这为什么不是敲诈勒索？
3: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啊。
4: 其实这里边的其他目的就包含了敲诈勒索这样的一个行为，你的目的也是想为了钱我破坏你一个正常的一个
3: 生产经
4: 营的一个行为啊。它这里是一个经营。

0: 那个行为啊，
1: 嗯，
0: 那么所以检察院把定这个罪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的啊。
1: 嗯，一方面呢，我们是觉得啊，这么多被骗的商家，怎么大家都交了钱了，然后买平安呢，就有点这个怒气不争啊。但是一方面也挺理解他们的，毕竟这个维权成本和维权的程序太复杂了。可是我们想说哈，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通过比如说恶意仅退款，然后想要敲诈勒索的这些的事儿，我们这个中小商家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收集相关的证据，日后才好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一旦发现自己可能有被敲诈勒索的这样的苗头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首先遇到这样的事儿，我们商家就是首先固定自己的一个全套的一个证据，
1: 嗯，
0: 啊，包括呀，因为现在不有那个沟通的记录嘛，
1: 嗯，
0: 啊，这个证据要固定，同时自己的发货单啊要固定啊，与平台的沟通的一个记录，商家自己的沟通记录也要进行的一个固定。
1: 有的商家还这个我发货之前全链条的录像，
0: 对，这是也是一种证据的固定，证明我的物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啊，是你恶意的一个退货的一个行为，
1: 嗯，
0: 而且现在世界是什么，是退货不退货，只退单啊，货留着，
1: 嗯，
0: 是这种的证据也要留好。那么还有呢，就是遇到留好证据之后，遇到他这种的恶意的一个投诉的一个行为，要坚决说不。
1: 嗯
0: 啊，其实一旦你撕开了口子啊，那就助长了他的一个气焰。
1: 嗯，
0: 及时的和平台联系，把这些证据打包的证据交给平台。
1: 嗯，
0: 让平台来进行一个决断。
1: 嗯，
0: 如果平台确实说管不了，那我建议就是及时的一个报警。
1: 嗯，
0: 我们是可以在自己啊商家所在地进行报警的，
1: 嗯，
0: 这是没问题的。
1: 嗯，好的，谢谢夏律师的点评。平台的规则呢，不是可以肆意滥用的，恶意薅羊毛，最终的结果呢，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生命可贵，莫要轻视。前不久的一天凌晨，西安市公安局上记录派出所民警接到警情，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想跳河轻生。接报后，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
2: 抱在这上面，按照两个手抱住嘛。
3: 行。
4: 五月五号凌晨4:30，西安公安经开分局上记录派出所民警转接消防部门报警，一位年轻小伙在草滩八路横桥想跳河轻生。接警后，民警张周和同事迅速赶赴现场。
2: 从远处就喊这个小伙子，没人就不答应啊，直接就不理我们啊，一直不理我们，哎，沟通了很多次之后，才开始把头抬起来。
5: 没事，你说就行了。你说完，我让人去一买，然后你吃饱，吃饱了之后再说。两天没吃饭，你吃完吃饱了之后，想干啥都行。然后再电话一打，行不行？扶好，扶好，小伙子。
4: 经过简单的攀谈，民警这才了解到，小伙因长期漂泊在外，电话停机，与家人失去联系，对生活失去信心，才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而面对民警，僵持中的小伙向民警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和妈妈通一次电话。
2: 他妈的电话其实能打通，我前前后后给他妈一共打了十几个电话，其实电话都通了。
6: 嗯，
2: 但是这个我其实想法很简单，我就说是如果把这个手机给他了，他跟他妈说一个对不起，他一身转身跃下去。
4: 为了稳住小伙，民警张周始终耐心地吸引着小伙的注意力，等待水面消防救援人员到位，并寻找合适的营救机会，期间不断地提醒小伙站稳扶好。
2: 他多次问我几点了，时间有没有到6点？时间有没有到？就是最后一次给他看的时候是5:45，啊，我说还有15分钟时间
6: 啊，
2: 等到6点了，我再给你家里边人继续打电话，打通了你给他们说话。
4: 这期间，上记录派出所所长王存义在处理完一个警情后，迅速赶到了现场，从天黑劝说到天亮，但小伙始终不为所动。眼看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担心对小伙产生心理压力，所长王存义和民警张周通过肢体交流，准备出其不意进行营救。
3: 他一直强调这个六点钟，过了六点，如果他听不到他家人电话，就说吧，他就要往下，他那个说那个意思就要往下跳。时间拖也挺长，然后张警官就吸引他注意力，等他说话，我就先给他说的话，我就说
5: 了。
3: 张警官等他一叫，那你注意我，然后肩膀上你衣服上抓着。
2: 蹲着。
4: 最终，小伙被安全营救上岸，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对其进行思想教育，现已联系其家属，安全接走。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老大我培养到高中，老二呢不争气，初中毕业，老三我培养到大专。
3: 面对镜头，老两口诉说起心中的委屈。原来林家父母有两女一子，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父母觉得是他们辛辛苦苦把子女培养成人，可现在得到的回馈却似乎是一场空。
4: 我弟弟的心结呀，以为我妈的心向着我们，我们的心结是我妈他们一直在替弟弟。
3: 父母对子女们感到不满，而子女们之间似乎也存在着相互的猜疑。
2: 谁管我生老病死葬，我这家产就没了，我可找社会呀，我可以招标啊。所以我真的不想用他们了，我害怕呀。
3: 林家母亲在担心什么？是什么让老两口发出了社会巡洋启事？在疑惑重重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5: 听说您二老这个生活现在养老出问题了，是吧？
6: 对，有点问题。
5: 还想说向社会寻求养老的这个途径，甚至于说谁给您二老养老，谁就能获得财产。
7: 这么多年，
8: 老人生病住院都是我们来弄的，
7: 都是我们姐俩。
5: 有儿有女，
6: 一个儿子俩女儿。
5: 哦，那为啥还要找这种方式啊？
9: 不是每个儿女都指不上，
7: 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夜里打电话，我们夜里就蹭一下起来，就赶紧就奔医院。
9: 就因为房子问题
5: 没聊好，
9: 就因为房产问题，两个女孩呢，一开始啊，他们为了转工，结婚以后把户口留到这儿了，结完婚呢，87年呢生一孩子，户口也落到我这儿了。
5: 我听说后来没隔几年就这个老房子拆迁了。
9: 是完了以后呢，这个小女孩呢当时没有结婚，你知道跟我们的户口在一块儿。
7: 当初拆迁的政策既按人口也按房子，
5: 没补偿什么，不是有房子吗？我听说
9: 拆迁了的时候就一堆儿就分给我们三套房。
5: 分了三套房还用花钱买吗？
9: 一个那个是恩恩北里，这是两个两居，还有801呢一套。你知道这个三套房，反正这个601这房呢就分给我儿子了。因为他们结婚了，
5: 那个一居室是吧？
9: 三口人，那个601的三两居室。
5: 我打断您一下，那三套房当时一块堆全过来之后，
9: 对，
5: 是什么性质？是公房啊还是？
9: 那个给我们的是
6: 租赁
9: 合同证。
5: 租赁房，那就是公房。公家的房子吗？
9: 租赁合同证。601写的是林秀忠，我这儿子。那个201呢写的是我的名字，王少琴。
5: 201是个两居是吧？
9: 两居。这个80301呢是个一居。当时呢我小女孩没有结婚，那时候写的是林秀杰的名字，
5: 写着小女儿，
9: 小女孩的名字。
7: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一居室写的是谁的名字。完了以后我妹妹呢，就是她是那个她老师，她毕业以后她是那个幼师，
8: 就为了暖气费，
7: 为了暖气费，我完了以后把那个赶紧的去上，这是我母亲说的，赶紧去把那个名字改过来，改到我妹妹身上。这个是改在我妹妹身上。那当初是谁的名字根本就不是写的，我妹妹直接根本就不是写在我妹妹名下。
5: 所以说小女儿名下一个，儿子名下一个，然后您的名下有一个，是吧？这三套房。
9: 完了以后呢，你听我说呀，95年啊，是94年，反正我记不清了，就是94年到95年之间，他下海了。
5: 做生意去了。
9: 不知道下海干什么，我不知道。暖气费呢？那时候他有单位，那时候是房管队对单位交暖气费。他没有单位了呢，这暖气费没法交了。完了以后呢，我就把这个租赁。

0: 合同证转为了民法证，
1: 老爷子名下了。
0: 老爷子名下。哦，
2: 怎么说呢？这么多年，反正我对我父母问心无愧，
1: 照顾也好，或者嘘寒问暖都有哈、
2: 啊。夜里叫夜里到，从来没有个破事儿。
3: 能回答一下主持人问您的话吗？嗯，就是。两位老人他们现在还在世、然后你们二位是不是希望他们现在就把房产过户给你？
2: 哎呀，怎么是话赶话，就是赶到那儿了。为什么赶到那儿了、其实我们是为他们好。
1: 此话怎讲？
3: 对，怎么为他们好？
2: 因为我一直跟我父母这么说，我说您要想活得晚年活得潇洒，晚年活得那个什么硬气，手里要有钱，还要有房。
1: 这话
2: 一直对我一直
3: 话说的挺对的，
2: 对，
3: 但是
2: 您听着，
3: 您没有还是没有直接回答主持人和我的问题。
2: 这话是从这儿说的呀。
3: 您说，
0: 三个孩子都有家庭，个人有个人的事儿，我不能老麻烦人家，我不让他们花一分钱。
2: 因为我是老大，一般我母亲有什么事儿都征求我的意见。我说，那阵儿我母亲住的一居室嘛，把两居室提前就卖了。我也说，您愿意卖您就卖。反正我不干涉您，因为父母都有独立嘛。这么着呢，我母亲把房子卖了，
0: 也用了这一居室，因为他们都没有房子住。儿子，我这孙子呢，三十二了还没有结婚呢，你知道，我因为没房子，所以结不了。
2: 卖了以后，他一直就想买一套房，后来转来转去呢，转到房山了。他一直就希望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房子，因为他老了腿不好，他就买了，买了就买了吧。完了以后呢，我呢就一直认为，就一直就是说，当初拆迁的时候，三套房子里头有我跟我儿子份额，如果没有我跟我儿子的份额，他不会有那一居室。
0: 那不对，那要他要这样说不对，我一直就说没有份额。
4: 最近才想起来，
0: 最近他非得让我把给他份额，一直我就没承认过有份额。
3: 我再问一遍，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母亲在世，你们非得要让母亲父母？
2: 不是非得要，您听我再跟您说，咱们得说盐从哪边咸，醋在哪边酸。就一直我们就是我父母呢给立了遗嘱了，完了今年疫情，其实我侄子跟这儿住，我知道。但是人家乔奶奶跟奶奶这住，我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像我母亲说的，说有一亿啊也好，真的没有。但是我母亲背着我们把这一居室要卖了。
3: 自己的房子，您觉得他没有权处置？
2: 不是，他有权利，他有权利处置，他有权利处置。301
1: 吗？
2: 对，他要卖了。
1: 他已经卖了还是想？
2: 没想卖，已经挂上去了，已经挂上。我就问我母亲，我说您为什么要卖这一居室？他说要给临川买房。我说您这一居室卖了，您留一半。他说他留一半。我说那150万能买房子吗？我说您让他贷款，他贷得了吗？
3: 所以你们其实是基于母亲想把自己的财产处分给孙子
2: 啊，
3: 然后呢，你们觉得不放心，就想让母亲生前把他的那个另外一个房子，
2: 我就跟他这么说的，
3: 过户给你们。
2: 是这么一个原因。完了以后，我想着我母亲呢，说实在呢，我敢当着我母亲的面也这么说，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他。就是许给我一居室过那个做遗嘱，一直是要把一居室遗嘱过给写给我，说了三回，最后三回都不，他说的，你帮我把这件事办完了啊，我给你帮我装修完了，我把那一居室那个给你做遗嘱公证去，完了以后我都没提，他就说完了又把修给他装完了，他干什么？黑不提白不提了。作为母亲，他愿意说他就说去。
1: 好，我打断您一下。
3: 意思是说，母亲总是以这个，就是以把一居室给你为名，然后让你做各种各样的事儿。你认为母亲是这样的，是吗？
2: 对。
3: 我想问您啊，就母亲不把一居室给您，不以这个为条件，他让您做一些事儿，您
2: 肯定的，肯定的，
3: 是不是也应该做？
2: 当然了，这是必须的呀。但是你不能骗。
1: 话说出去了，刚才也说了，但是另外一边该帮儿子还得帮儿子，该帮孙子还得帮孙子，这边就是一句话，一张纸。为什么刚才母亲说了你们的原话说那就是一张白纸？
2: 对对对对对，
1: 一张纸，我还没落着呢，钱没落着，房没落着，但是你那边哗啦哗啦全给儿子全给孙子。
3: 他就怕母亲将来都所有都处分给儿子。
2: 其实作为我弟弟， 他为什么这么多年对我母亲我父亲有意见，他也有这个心结，他说的本身是我的东西，他认为是他的东西，他这么多年他就认为什么呀，这个两套房子，一套给你大闺女，一套给你小闺女了，我不服，我弟弟一直是这样。
1: 什么时候给你们二位了？我怎么不知道？
2: 没有，不是，他的心里的心结好像是这个意思，我父母，但是呢我们也怕什么呀，就是说我，
1: 所以弟弟
2: 我弟弟的心结呀，以为我妈的心向着我们，
1: 然后你们又觉得
2: 我们的心结，我们的心结是我妈他们一直在
1: 向着
2: 弟弟，我们怕将来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安置份额，那是我妈认可我们的安置份额了，
0: 要份额，我以为呢，嗨，那你们俩人的事儿，你们俩人去解决吧，给你们就给你们，你们爱怎么写怎么写，遗嘱是他们俩人写的，我并没有写，到公证处公证去也是他们公证的，哎，我是签字了，我不签字不管用，完了以后呢，人家公证处的人跟我说，跟我们俩人说可以反悔。
5: 现如今林家大女儿急于想确定当初拆迁时到底有没有她跟她儿子的份额，她认为父母对三个子女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
1: 嗯，我听明白了，当时拆迁的时候您不是跟我们说了吗，因为结婚把户口放进来，拆的时候户口确实在里面，他们就觉得可能因为户口在呀，是吧，觉得也许会有点份额。
2: 嗯，
1: 那您觉得呢，他们有份额吗？
6: 连我们都没有份额，
0: 连我们都没有份额，
6: 我们是租的房。
3: 拆迁之前，这个房子，是你们老两口的这个私产是吗？
0: 我们呢是一间一间把房子盖到了，因为孩子都大了，都要该上学了。
3: 我知道，
0: 那时候我们也租房住。
7: 你这样31年了，我这个拆迁安置面积我们都没有，都没有要过。我们想着这套房子就是说，我认为是有我们的，但是呢，
8: 以前的认可，
7: 他认可，
8: 现在又不然不认可。
7: 对，
3: 我想问您一下啊，就房子拆之前，是你们老两口盖的是吗？
0: 对对对，
3: 孩子没有参与这个，
0: 没有没有，
6: 都小
0: 都小
3: 啊，
0: 嗯。
3: 然后你们拆迁的时候，你们那个房子多少平米啊？
0: 我们那个房子是。
6: 拆迁的时候60平米，
0: 可是就算房子没有算周围的面积，那
3: 就是你们宅基地多少平米知道吗？
0: 宅基地是60多平米吧，宅基地是我申请的，你知道，因为那时候我是大村公社的社员嘛。
3: 那拆迁的时候，有没有考虑户口的问题，按人口给你们安置这个房子呀？
0: 没听说，
3: 没有，
0: 就给我们分了这个三套房，没有说细分。
4: 他拆迁的时候啊，给的补偿费是10000，完了就是稍微高了一块，也就给他了。我们交的时候高一点，他应该找我，按我的工龄来讲，他应该找我钱才对呢。我的工龄远远超了房价了，是这种情况。
3: 拆迁协议手里边没有，
0: 没有，
3: 那去调过吗？后来发生争议以后，
0: 没有，我都不知道拆迁档案在哪儿。
5: 因为年代久远，对于当初拆迁的相关政策与具体事宜，林家人谁也说不清楚。但是在两个女儿是否有安置份额的问题上，父母的态度很明确，因为当初分的只是租赁房，并不是私房，因此女儿们并没有什么份额。
1: 这个问题我们听清楚了啊，那就是闺女们想问这个房子份额的事情，跟您二老养老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就还是说得弄明白之前再来谈养老。
0: 弄明白之前再谈养老，
1: 他没弄明白之前就表示不养了。
0: 不是不是，也不是，就从现在开始，原来还都挺好的。
1: 好，
0: 就从现在非要是要他们的份额，我不知道他那份额在哪儿。
7: 他不是这个跟那个养老送终根本就没有一点关系。
8: 对，我们跟养老送终真是没关系。
5: 对于女儿们要份额的事儿，二老似乎一头雾水。那么对于自己的主张，林家女儿们有何话要说呢？
1: 他们家这种状态在于哪儿？ 父母亲两边为难。你看刚才他们说两个女儿也担心父母把东西全给儿子了，儿子其实也担心是不是把东西都给
3: 把财产给姐姐了。对，
1: 可想而知父母在中间啊，刚才大姐说了句话，说母亲说了不算，他很可能会这样两边葫芦。哎，你别闹别闹啊，这个到时候我都给你们。哎，你也别闹你也别闹。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他肯定两边都这么说。

0: 到头来两边都担心，他肯定是为了平息你们的这种矛盾，他说哎行，你别担心，我这也给你那也给你，跟那边可能也这么说，
1: 越平息越不成，
0: 越这么说
1: 他倒不是，他倒不是说那个开诚布公的
2: 说明白了就行了，
1: 说明白了就
3: 说明白了，说这个房子我谁也不给，就是我将来自己想给谁给谁，那
2: 也没有没有什么，
1: 那没有什么，
2: 那没有什么，
1: 那无所谓，
2: 对，
3: 你们还会依然孝顺是吧？因为父母
1: 该怎么着怎么着。
3: 其实父母现在刚才也说了，你们还是对他们不错的，就是说如果没有您的安置，我是假定啊，如果没有您的安置份额，你们能不能不要再问母亲这个问题了？你们三个子女其实都没有权利干涉母亲、父亲、母亲处分他自己财产的权利。
1: 我们一直孝敬父母，我问心无愧，从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跟我父母红过脸，从来没说实在的，从来没气过父母，多少父母有事多少找我。
4: 比如说如果这些都是父母自己的财产怎么处置，不到真的过户给你们名下那一天，这部分财产还是悬而未决的，那你们会因此继续心里有心结吗？你们希望这个问题今天也确定下来吗？
1: 应该
4: 就退一万步讲，你们什么都没有，父母什么财产都不会留给你们的情况下，我们想知道的是你们有没有一份尽孝的心。
1: 如果父母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那当然该怎么尽孝怎么尽孝，父母生了我们养了我们，既然他有，那他这一碗水都得端平。
5: 我觉得是，我觉得没有亏待他们，是一碗水端平。他们我帮了这个我也能帮那个，你知道小女儿生孩子没人看，我用来给她看了好多年的孩子，你知道。
4: 所以你的尽孝是有条件的。
0: 我接这句话啊，其实我很这个欣慰两位姐姐的这个坦诚。其实我特想问，刚才您说一碗水端平这句话我接过来了，您二位跟这个儿子，就是您的弟弟他的哥哥之间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存在？彼此之间
1: 没有。
0: 对父母来说，你们可能无条件付出没关系啊，只要弄清楚了、落听了，我们依然好好的对父母。担心的是不是跟他有关？跟这个家里唯一的儿子，因为刚才也说了，他还跟父母打过官司，想要房子。现如今儿子又住在父母那儿，总之，他们之间是怎样的一个关系、一个处理方式，会让你们平添更多的危机感？因为刚才父母也说了嘛，除了你们三个子女，他们没有别人了。他们现在七老八十了，还能多少年？以后也带不走，那不是你们就是他了。
1: 那这个，我这是父母的那个事，跟我没关系了。
3: 所以
1: 给谁给谁，那跟我
3: 所以其实您不要，
5: 那我没有偏向，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给房子让我这孙子住，因为这边还揪着我呢，你知道，都32了还没有结婚呢，我不敢让他住啊。因为他们还揪着这房子，揪着不撒手呢。我在中间为难呀，我敢做主吗？我刚要一说，那不行，就把一居室卖了，给他一部分钱，贷款点儿，让他买个房先结婚，马上就跟我翻脸。
6: 房子住要是不给他孙子住啊，那他那个儿子能不能签的问题？
7: 不签不签吧，我觉得这个东西。起码我们也明确了老母亲的这个权利，就是你该有什么权利，告诉你该怎么做，不签就不签，我们不能妥协，让全依着他儿子。
8: 孙子现在不是还是跟他爷爷奶奶一块住吗？那就住着去呗。
9: 经过反复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个调解方案。对这个方案，一家人会不会接受呢？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才。

0: 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大病费用三个人均摊，老人以后这个所留财产，就是我说的是存款啊，三个人均分。那就以前拆迁协议的相关问题都不要再去追究了，从今天达成这个协议以后，这是你们全家人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达成以后它是有法律效力的，那将来你们就按照这个协议执行，也希望你们这个家里边能够尽快的恢复到20年以前能够相聚，然后把这个房子的问题不要再去纠结了，因为再去纠结，说实话，刚才大姐好像提到这个疫情的问题，经过这么一场疫情，我相信应该每个人其实心里边应该发生一点点变化，咱们重要的是人而不是财产，财产有再多，如果人没有了，其实一切都是空的，所以在人在世的时候，希望你们珍惜彼此之间的亲情，好吧。啊，
4: 我还只有说一句，
3: 嗯，
4: 老大女儿说呀，那里头有他儿子的户口在这几天几年。
5: 嘉宾建议邻家子女能放下心结协商解决是最好，如果实在放不下，还可以去调取拆迁档案进行查证，而此时有个情况又牵扯到了邻家大女儿的孩子，
4: 那个应该给人家点补偿吗？
6: 不用了，我们刚才
3: 这里边不是说了吗，这个拆迁协议你们没有调来，对不对？如果说你也可以说去调一下您的房子拆迁档案试试，如果确实遗失了，现在是没有证据证明有其他人份额和居住权的。
6: 所以我们的建议一个核心的起始点是什么，不管是对于母亲还是对于儿女们三位，咱把拆迁这个事儿翻篇了，都多少年过去了还在纠结这个事儿，然后你们去打官司去调档去反反复复，何必呢，都是一家人，都有血脉亲情的，这个
4: 那不行啊，对我这外孙子我没法交代呀。
7: 应该
6: 不用交代了，
3: 可以这样，
8: 我咱家有一张那张纸啊，那上有公章找他呀，
3: 您去调一下您的那个拆迁协议试试、
8: 哎、那张纸你看见过呀？
9: 没有，我妈都没看见过，我看见什么？
8: 你不来举那张纸吗？你说这不是
9: 脸吗？这你别说了。
5: 据说拆迁时大姐儿子的户口也在拆迁的房子里，这让林家父母再次陷入了纠结，举棋不定起来。
3: 你看这个儿子也到处都掉了，因为打官司也掉了、
8: 有打，你答应我了，有，我妈推就有。
3: 如果您要是说就我们给您的这个方案您说不认可，对吧，您也可以去打官司，但是我已经告诉您了，您打官司您也就只是您那两居室是属于您的，那两套跟您没关系，咱们把这个
4: 份额了，
3: 咱们只把这个事儿放下，真的，如果你们不签这个协议，你们过往后的这个20年还是这样，家里边四分五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和睦的目的，咱们把这事放下翻篇就这么处理了，如果大家同意可以给你们出协议，好不好？
10: 我今天发现一件事情哈，其实你们是带着问题来的，律师给了你们确定的答案，但如果我们告诉你们没有任何偏袒的很具有法律权威的答案之后，你们不信或者觉得不服气，这就叫四个字，自以为是，就是可能我们给你们答案不是你们原本你们自己认为的。还有就是刚刚律师也提到了一个词叫纠结，其实你们真的去想一想，就是你们纠结了很多年一个问题， 你们纠结了这么久，到底放弃了什么？就是你们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在这儿的时候，是不是放弃了16年团圆饭的机会，放弃了给你们的子女最美好的回忆，等等等等，你们可能会放弃太多太多了。所以想一想，你们这个纠结，到底你们让你们现在得到了什么？到底让你们放弃了什么？值得吗？其实我觉得这位大哥啊，您真的，我一直觉得您提着一口气呢。其实您生活很难，您提着一口气，把这个精力放在，比如说去帮儿子申请这个经济适用房，或者说放在您好好的过您跟这个照顾您的爱人，然后别去跟这个妹妹们姐姐们置气，然后好好孝顺妈妈，全家人会不支持您，会不帮您吗？其实内心越脆弱的人才越会用攻击性的方式对别人，您老去说这个那个，您难怎么样，把所有人都得罪了，您再用您的方式把所有人往外推，只有示弱，只有好好说话，才能让别人靠近您，才能让别人真正的帮助您以及帮助您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家庭，你们想一想啊，你们到底这么长时间放弃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到底值得吗？然后阿姨，您保护好您的财产，这些东西就是您的。
6: 好，那我最后再问四位啊，就是刚才我们律师提的最后这个方案，四位都同意吗？小妹表示点头，是吧？大姐呢？
9: 共同赡养。
6: 共同赡养，两居室百年之后给您二位，一居室百年之后给大孙子。
9: 别到时候就剩我们姐俩了。
6: 这个刚才我说了，
9: 以种种理由不赡养。
6: 来来来，不用说这些，母亲心里明白。我刚才问过她，假如别人不赡养，她也乐意给，你们也干涉不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到底是怎么来平衡儿女们的这种，这是他们的权利。就算不赡养了，
7: 就是您只要做好自己做该做的就可以了。其实咱们没有权利或者说没有必要去约束别人，因为孝敬父母，说实话，这个是天经地义的。那说其他人不孝顺，我们可以谴责他，但是只要自己做到就好，好不好？
11: 老大我培养到高中，老二呢不争气，初中毕业，老三我培养到大专。
5: 面对镜头，老两口诉说起心中的委屈。原来林家父母有两女一子，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父母觉得是他们辛辛苦苦把子女培养成人，可现在得到的回馈却似乎是一场空。
9: 我弟弟的心结呀，以为我妈的心向着我们，我们的心结是我妈他们一直在替弟弟。
5: 父母对子女们感到不满，而子女们之间似乎也存在着相互的猜疑。
11: 谁管我生老病死葬，我这家产就没了。我可找社会呀，我可以招标啊，所以我真的不想用他们了，我害怕呀。
5: 林家母亲在担心什么？是什么让老两口发出了社会巡养启事？在疑惑重重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6: 听说您二老这个生活现在养老出问题了，是吧？
12: 对，有点问题。
6: 还想说向社会寻求养老的这个途径，甚至于说谁给您二老养老，谁就能获得财产。
4: 我也说过了，我把你们三个人都养大，这养到24岁，高中毕业，这养到30岁，大专毕业。那个儿子不争气，我养了他23岁，他初中毕业。
8: 我14岁参加工作的嘛。
4: 我那个这一生的精力都在这些宝贝儿身上，你们自己也都养着呢，对不对？我含辛茹苦的把你们都养大，
6: 所以我们才这样去调解这样的一个方向。最后我来问问林先生，对于我们刚才说这个方向，这个协议方案您同意吗？能同意签字？
13: 能同意，没问没问题，我签字。
6: 好，那我们后续就让老师们给我们拟定这样的一个协议，把这个事儿落实了。那感谢我们今天四位老师的付出吧，也感谢我们当事人的这个信任。我们后续会给咱出具纸面协议，每个人需要签字，好吧？行，那今天都到这儿，谢谢大家。
5: 关于父母的赡养以及父母百年后房产的安排方案，林家子女均表示接受，只是对于原始的安置份额，两个女儿还是有些疑惑未解。但是对于调解嘉宾的辛苦和付出，他们都表示了衷心感谢。
14: 对你的工作肯定是满意，把我的带来的这个疑问，对吧，搞清楚了。 就是没有拆迁安置面积嘛，那就没有就没有。
8: 认可，有母孩子让母孩子赶紧住房结婚就成，别再干扰这件事。
5: 调解结束不久，林家一行人再次联系我们，表示就父母赡养和房产分配问题全部达成一致，并在我们的见证下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一家人终于用理性和亲情化解了一切，并迎来了和谐温暖的结局。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靳家有兄弟姐妹四人，大哥已经去世，其余几位也少有联系。在采访中，靳家小弟告诉我们，家里唯一的女孩，也就是她的大姐，实在是太有性格了。
16: 她性格很怪，尤其她到北京以后，她就变了。
17: 我们觉得她是在外带歪，她带惯了，一个人带惯了，有点就是那个。
18: 我这个冷酷点，我说农村里的话都是很没人情。
5: 在家人口中，这位性格独特、缺少人情味的靳女士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19: 我的性格还好吧，比较独立。
5: 靳女士当年离婚后是一个人到的北京，言谈中可以看出她确实独立要强，可以想见她对家人也基本上是报喜不报忧，很多个人问题她并不想多谈。
17: 跟家人的关系
19: 应该挺好的吧，各过 各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空间嘛，然后还是保持一些分寸感，我觉得挺好的，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
5: 按照小弟的说法，大姐自从来到北京之后就不怎么和家人联系，唯独和小弟关系比较好。
16: 从他现在这个在这个工作在那儿去，都是我给他找的。他我姐离婚了，当时他就是逃奔的我。
5: 然而最近，这对关系亲密的姐弟也断了来往，这一切还要从一个车牌说起。
16: 直接的表态，说这个车牌你们用不用了，你就给我弄回来，这个车牌是我的。
5: 区区一个车牌，为何让姐弟关系急转直下？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19: 我们两个相互扶持，我觉得尽我的能力，我能帮就有求必应，我就帮他，没有拒绝过。
6: 您最近是拒绝他什么呢？
19: 就这次因为车牌的事儿，因为他当初买车的时候是用我的身份证买的车，是在北京买，那时候还没有限购，对，没有限购呢。
6: 为什么要用您的名字买呢？
19: 因为我在这边他没有居住证，我说我跟他说了，我说这样将来也是个问题，他说没事，咱俩没问题。
6: 对啊，就是亲姐弟可能信得过。
19: 对，就是这，我说我自己的亲，就是亲姐弟之间这点信任还是有的。所以就那样下来，就一直我都没提过。
6: 那到现如今好像还是因为这辆车出现了一些小摩擦，是吗？
19: 节前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卖车牌，我说车牌没在你名下，你卖不了的。我说国家不允许啊，我说也过不了户，我说这是违法的事情。然后他说那只能假结婚然后才能过户，我说这条件，我说有违道德，我说我拒绝。
6: 您单身？
19: 是的。
6: 所以他会提出这么一个有点夸张的一个要求。
19: 对，我没想到会这样。
6: 后续呢，他还又提出什么要求了？
19: 后续我说你经常跑北京，我说你先用着，我说这个想法，我说绝对不允许了。
6: 他现在是缺钱了吗？为什么想着要卖车牌呢？
19: 他说他资金紧张，我说紧张的话，我说我可以帮你，我又说了一次又可以帮他，后来我想想不对，我不能再帮他。
20: 现在这辆车在您就是登记在您名下，车呢？
19: 车在弟弟手里，
20: 一直是他开着。
19: 对，这车好像已经撞烂了，不能开了，现在又买了新车。
6: 仅仅是因为这一个事情吗？就开始曾经关系那么好，您那么帮他的一个弟弟，现在觉得您这么自私，这么来形容您？还有些其他事情吗？
19: 生米养恩人，淡米养仇人，我只是没有及时止损，帮也要有个限度， 其实我也是有错误的，说一次两次三次我没有拒绝，我应该拒绝的，他就不会想那样理所当然。有一次我拒绝了以后，就让我弟妹给我打电话。其实我也知道让我弟妹打电话的意思还是借钱。
0: 嗯，借钱这都是事实。
19: 他给我打电话我拒绝了，我说我不能再帮你了，我也有我的生活。
21: 这个钱都还了没有啊？
0: 没还过，
21: 到现在还没有还。
20: 您去

0: 说朋就是亲戚之间，说弟弟也好，说家里人也好，其实全是小问题，我有一些分寸。
1: 姐姐说，她和小弟之间就好比一个生米恩斗米仇的故事，正是因为自己无限的付出，才导致了今天的结果。
2: 他需要的时候你一直给，你一直都给，有一天你突然不给了，他觉得那是我的东西，你怎么不给我了，那心生怨恨就容易反目成仇了。
0: 是的，
2: 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是应该有边界的，不要说你跟弟弟，你就是跟你亲儿子跟丈夫都还是有一定的边界，这个边界不是无情，它是要有一个度的把握，对吧？
0: 那样很舒服。
2: 所以今天这个就像你说的，可能你对弟弟太过娇惯了。
0: 惯的，我惯的。
3: 这个车我们知道可以买卖，它也有价值所在，是吧？
4: 对。
3: 弟弟说要卖车牌这个事儿，这个能卖吗？按理说我们车如果他有经济困难，车可以卖了，这个姐姐应该不拦着，你花钱买
0: 车。车是他的车，和我没关系。
1: 因为弟弟购车用的是姐姐的证件，所以车牌登记在了姐姐名下。到如今，姐姐依然认可这辆车归弟弟所有，唯独车牌的问题难以解决。
3: 你花钱买的车，姐姐也不拦着，但车牌她要卖，姐姐说这是我的名字。嗯，您给我们说说看。
5: 是这样的，不管咱们北京有没有限购的政策，因为我们现在小客车指标是要摇号的，
3: 对，
5: 是要限购的。即使没有这个政策，这个车牌本身也是不允许买卖的，包括背户啊，就是不过户的这种方式去买卖车辆也是违规违法的。
0: 是的，
5: 咱们北京采取这种限购措施是在2010年12月23号，
3: 哦，
5: 那天开始的，之前没有指标的要求。
3: 嗯，
5: 但是这个车在购买的时候实际上是你弟弟出的钱。
0: 是的。
5: 那么车和房不一样，我们说借名买车和借名买房是有区别的。
0: 是的。
5: 所以您弟弟买了这个车，实际上他对这个车他作为动产是有所有权的。
0: 是的。
5: 因此这辆车呢，实际上是属于他的。但是你们现在的障碍是在于这个车如何能从您名下到他名下。
0: 对，
5: 我们说在北京限购的政策之下啊，想要变名改名过户的话，只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夫妻分割这个车辆，在离婚的时候。
0: 是。
5: 第二种方式就是继承。除了这两种方式以外，没有其他的。我想告诉您的是什么呢？大家都在瞄着这个稀缺的资源，这个资源它虽然在法律上来讲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它也不是合法的财产。
0: 对。
5: 但是我们老百姓认为这个东西啊是值钱的，或者说是想要的。
6: 他想据为己有。
5: 我认为您可以采取协商的方式，看能不能帮弟弟一把，他可能更好接受。
3: 但是弟弟给他留的路好像就一条，就是因为我们也说了这个不合法。那姐姐如果说配合，那这个风险就更加大了。姐姐肯定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觉得我肯定不能这么去帮啊，是不是？当然也是有一个尺度和限制的。
6: 事实是从那个什么角度来讲，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就是说，咱可能会找的都是熟人，
3: 确实是有风险。
6: 相对来说是要安全的多。
5: 实际上姐姐是有一个法治观念在自己心里边，
3: 她那会儿给弟弟这样去做，她都已经有所担心了。有人提醒过她说这个有风险，确实是有风险。
0: 是的。
3: 对，现如今弟弟不用了，说要因此给别人用，拿点钱来，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张律师
7: 说，能看出来姐姐一直比较包容，对弟弟一直都是比较包容的啊。
0: 我心软，
7: 我说我把一个车牌平白无故去给别人用，其实是担着一定的风险。
3: 你解释解释，有什么风险？
7: 你比如说这车牌是姐姐的，那么车呢是弟弟在用的，如果说弟弟在用这个过程中发生车祸呀，或者是其他的交通事故，那这个时候姐姐是要担一定责任的。
0: 是的。
7: 所以这个时候姐姐这块来说，实际上她是担着风险的。
3: 你
7: 担了多少年了？
3: 10来年了。
7: 心里踏实吗？
0: 不踏实。我要止损了。我不知道哪个成年人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不会想，就是说亲兄弟朋友之间也不会想到说让姐，就是让自己的姐姐去因为车牌卖车牌过户去假结婚这个问题，我想象不出来，我想不到。
3: 他跟您提过这个要求，您拒绝之后他还反复提过吗？
0: 没有，然后他就不提了。
6: 就拿我个人来讲，我对朋友之间，我说句实话，我都会去规避承担风险，何况我自己的亲姐姐。
3: 他当时没觉得这个要求有点太过分了吗？
0: 他说我已经拒绝了，就没再商量。

0: 弟弟的不合理要求深深刺痛了姐姐的心，她断然拒绝了。那么这个匪夷所思的计划，弟弟又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1: 刚才我们聊的内容你也听见了啊。首先对于这个买卖车牌这个事儿，您是不是有误区啊？
2: 肯定不是很专业。
3: 其实正常来说车牌是不允许买卖的，因为车牌它本身不属于财产啊，它只是一个车的一个指标而已。而且我们尤其是限购以后，这个是国家政策来说也是不允许买卖的，因为之前有涉及到很多这种诉讼啊，就是这种有这个买卖车牌的合同，然后最后被法院认定都是无效的。所以您这个想法说想把这车牌卖成钱，这个操作也是不合法的。
1: 刚才人家说了，有一种方式很简单，就是让姐姐跟那个卖家结婚。
3: 这个实际上是用一种合法的手段掩盖一种非法的目的，也是不允许的。
2: 事实情况我也向大家陈述一下，
1: 您说说我们听听。
2: 当时呢在去年的10月份左右，我是本身是搞工程的，尤其这2年资金压力比较大，当时呢就想着这个车牌的事儿。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想这个车牌然后去变现换点钱，然后去偿还一些债务，这是最初的想法。当时呢我给我姐打个电话，就是说这个车牌的现在就是说过户的这个方法，就是一个是继承，一个是假结婚。当时我姐原话是这样说的，我姐说你卖它干嘛呀，你要是缺钱呢我借你钱，车牌呢就留着。
1: 这话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问题，不但没有问题，当时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心里边我略有些温暖，
1: 应该的。
2: 然后我就没话说了，我说那就下来再说吧，然后这话就撂了，我也就回家了。当天撂了以后，我到家隔了也就2天，我姐给我媳妇打电话，原话是这样说的，说那个车牌你们要是不用的车你们就把它报废了，给我，然后把车报废了，把指标给我弄回来。当时我姐姐的原话还有表达出来的中心思想就是想据为己有，就是理所当然这车牌就是他的。当时我媳妇接的电话，等我晚上回家以后，我媳妇跟我一说，然后我给我姐打个电话，我说我听着你这话的意思，好像这个车牌就是你自己的，就是啊，车牌就是我的名啊。当时他一说了这个以后，当时我就解释，我说姐，我说咱先说这个车牌为什么存在，当时是没有摇号的，还这个车牌的存在也是由于我买车而存在这个车牌，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车牌不是你的。
1: 您当时有这么冷静的去说吗？
2: 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很冷静，可能说话腔调可能稍微重一点。我姐当时说了，哎，我不跟你说了，让律师跟你谈。
1: 她觉得您不懂法律。
2: 她不是叫不懂法律，她在说这话的已经说句话的同时，她已经把这个人情亲情关系抹杀了。
1: 什么意思？您怎么理解这个话的呀？她说让律师跟您聊。
2: 因为在我们农村来讲啊，说句实话，今天我能来，最初我是挺不情愿的。在这件事的发生以后，我姐第一首先是想着打官司。
1: 要打官司？
2: 对，
1: 不是说，
2: 我说姐你怎么都行，你怎么办我就赔了就完了。其实在这个中间，我通过我二哥我二嫂，甚至还有别人中间想去跟他去沟通去调解都被他拒绝了。
1: 您是觉得姐姐用诉讼也好，或者说找律师这种方式，甚至于找我们这种方式，会让您觉得那种传统观念里边觉得，哎呀，这个事儿上升高度了啊，这个家里事儿干嘛非要去到那种场合伤感情了，伤心情了？
2: 因为在农村来讲，说句实话，你就拿今天这个事儿来讲，不是什么大事，双方协调有人或没人，两个人之间都能说明白的事儿。他一说到说打官司让律师跟你谈，他整个 就是说把这个亲情就抹杀了。
1: 您觉得被冒犯
2: 到了？在利益面前，
1: 我说您觉得被冒犯到了是吧？
2: 对，然后我说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你不是我姐了。
1: 有这话更重，还有更重的话吗？
2: 啊，就是这点话。哦，我那种当时那种心情很激动。
4: 这样的，金先生啊，我打断您一下啊，因为您叙述了很多了，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件大事。我告诉您为什么大啊。首先这个车或者说指标，我们从老百姓的角度认识它，确实是涉及到一定的财产利益。所以您姐啊，像您刚才描述说您姐想要这指标，即使她这么想，我觉得也无可厚非，这是从财产角度来说。第二，更大的事儿是什么呢？你们如果真的是让你姐姐去办这个事儿，假结婚把指标卖了的话，你们四个人都得进去。你姐姐跟买指标那个人，他们俩上车管所去要签笔录的，这个笔录就是伪证，这就是伪证罪。现在北京的刑警就在抓这个，包括卖分的、倒腾分的分虫，现在又被抓进去的。那说四个人还涉及谁啊？你们肯定有中介，介绍那个买家的人，包括你在内，你是最后要拿钱的人，所以你们是共犯，你们到时候就要出大事了。
3: 身份捆绑的，这是法律规定的，不可改变，不是说禁用时间长了就成您的了。还有您说的这个啊，车牌现在就在市场上的增益增值是吧，这个都是违法的，这个交易也是不受保护的。但是您看到没，您的利益受阻了，是因为姐姐的感情受伤了，她的利益也受到了牵制，这是相互的。刚才主持人一直在追问您，姐姐对你的感情是什么，是什么，您始终咬紧后槽牙，就不说是亲情，您说是偏好，
1: 说是姐姐的性格。
3: 对对对，性格。但是我们认为就是亲情啊，这么多年你也承认了是吧，姐姐其实她很想要这么一句话，因为在车牌的问题上姐姐是有寒心的地方。当然刚才我们可能啊，面对这样的事情作为女性我们很难下咽啊，但是毕竟您这件事情是要解决的，姐姐在这里头她有伤心之处，她也需要您一个认可，我相信这样对你们的事情更好解决，您说呢？
5: 或者我帮着你换一个思路来理解这件事儿哈，人当时去想去获得这个车牌，以你是获得不了的，因为你不是
2: 有居住证，
5: 有居住证
2: 都可以
5: 啊，但是你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暂住证是吧？就是凭你可能获得不了，是这个意思吧？
2: 不是，
6: 多少年了，他根本就没有居住证，
5: 你当时也能获得是吗？
2: 哎，在这车之前
1: 过期了，
2: 我就有一个车。当时我有居住证，用我自己的居住证办的，正好呢过了几个月我那个车出的车祸，然后就等于直接连过户一块过户了，过户了以后在我在买第二，在2009年的3月份买这个车的时候，我那个居住证，以前那个居住证一年一办嘛，因为等于是过期了，当时办居住证的工本费应该在是5块到10块钱，一个工作日。
6: 但是这两个车都是会用我这个干的呀。
7: 第一辆车也是用您的吗？
6: 我听不用我忘了吗？我问了一下孩子，我说你老舅打电话说他第一辆车是用他自己干的，他说第一辆车也是用你的，然后坏了以后用我的，他一验车了就跟我要身份证嘛，身份证我就给了。
2: 我再去买车的时候呢，人家说了，说你要想省事儿，就找一个亲戚的信得过的有居住证的，然后要想麻烦先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再买车。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我姐有居住证，我姐呢当时也同意了，
6: 她就从始至终一直就认为这都是她的，跟我没关系。
4: 您是2009年3月份买的车，您当时是暂住证过期了没错，但是这里边有个时间差，一年半的时间都不够您补一个暂住证，再办一个，办完了之后把这户过过来，为什么没办啊？
2: 为什么呗？很简单，就因为她是我姐，这种亲情就觉得无所谓。
4: 好，
2: 这是原话，
4: 两个原因。您说了一个原因，是因为姐姐是亲，相信信任。另外一个原因，我告诉您是什么？因为当时没有限购，所以当时咱们老百姓对这个车登记在这名下不在意，这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我可以给您总结一下，在限购之前，您对这车登记在您姐姐名下是不在意的。您不能因为限购发生了，您现在又在意了。
2: 在意。你要说不在意是假的，
1: 不在意你等，
2: 因为咱最起码知道说在谁名下你可能会承担一些风险。
4: 我现在问您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吧，您姐姐给您多少钱能够解决这事儿吗？ 我探讨一种可能性。
2: 不是我现在啊，我有一个话题我必须要讲。刚开始我不愿意来这儿，就是说家庭这种

0: 本土观念。后来我为什么又想来呢？第一，我姐既然选择了这儿，首先我是尊重她的意见。她认为在这儿可能专家及律师可能会给她一个很公正的一个答复，一个回答。
1: 您来对了。
0: 然后呢，所以说作为我是个弟弟啊，因为我中间我们也协调过嘛，没达成，说我姐说提出了在这儿，好，那我就上这儿来，让我姐认为是一个公平、比较公正的地儿来去调解这事儿。
1: 我听明白了，我接着问
2: 你、啊、结论是啥呀？他要说什么？您结论是什么？
0: 结论就是跟刚才说的那个话一样。
3: 本想从中调停的二哥就没少为此生闷气。
4: 我一劝我兄弟也是，我也说不他，不行就认头吧。
3: 小弟语焉不详的解释，令调解陷入停滞。他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
1: 如果您姐姐要是想要这个指标的话，打个折扣，把这指标还给她，车还给她，行吗？车应该已
0: 经。今天，只要我姐同意，包括你们专家，我刚才我不是说吗？去的编导的时候，我曾经我说过这个话，我说我来这儿，我就是找一个第一，我姐信得过这儿。他们认为专家，包括咱这个一个这个地儿，还有一个权威的专家律师说这句话，他相信，我就相信。今天的结果无论是如何，我都遵从你们的意见。
3: 小弟的情绪有些激动，似乎担心被大家误解，于是嘉宾们决定暂停调解。他们来到第三现场商讨下一步的解决方案。
5: 弟弟认为姐姐这块说找律师伤害他的感情，然后姐姐认为你说你让我跟别人假结婚伤害了我的感情，
2: 但是在于弟弟完全不听人劝呀、啊、
5: 但弟弟给他道歉了，这时候姐姐她流泪了，我觉得她心里会释放了一些了。
6: 然后你也说了，来到这个平台呢，也想我们这边给一个官方的一个解释，因为我本身呢是律师，所以呢我先跟您说一下这里边的法律规定。您可能内心的感觉是说，哎，我只是借用了姐姐一个身份，但这个车呀也好，还是包括车牌也好，都是您的，对吧？其实您内心上来说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
7: 嗯
6: 啊，但是法律上来说理解不是这样，
7: 嗯啊，我能理解。
6: 对，法律上来说呢，这个车是您花的钱没有问题，车是您的没有问题，但这个车牌跟身份是不相连的。
1: 咱们这么说，指标在您名下，所以希望这个指标还是在您名下就不动，咱们不要去打这个指标的主意。
8: 这样的话，他不就真成了我要贪他的车牌了吗？
1: 这不叫贪。因为当初登记在您名下是有原因的，他实际上借了您的便利，这话我们可以一会儿在总结的时候都可以谈一下。
8: 这个他打过电话给我们孩子打过电话，然后
1: 您家是儿子是吧？
8: 儿子
1: 多大了呀？
8: 90年的、
1: 哎、那不小了，30了。
8: 对，在北京上班。
1: 他有指标吗？
8: 他也等着摇，他也摇号呢，摇了好几年了。
1: 哦，行，那这个指标实际上对您家庭来说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8: 无所谓。我对这些东西看得很淡，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给孩子打电话说让我给他10万现金卖给我，他本人就不提欠我钱的事儿，就我觉得我说我不接受，我说我花钱再买我自己的牌子，我说我觉得有点奇怪。
3: 调解嘉宾耐心沟通，当事双方畅所欲言，这姐弟俩最终能不能冰释前嫌？
2: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在短暂会议之后，我们嘉宾老师也分别在两边进行了一个单独的劝解。在我们同台之前，其实姐姐跟弟弟都表态了，说相信我们，怎么都行。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花了很长时间在跟各自去沟通啊？我们还是抱着一种更美好的愿望，除了事儿解决，也想把他们的心结去化解一下。就这个车牌这个事情，最终我们的一致方向，有请我们这个姜律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5: 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啊，涉及到主要就是车牌的问题。刚才弟弟在节目中也一直在说，这个车牌在现实生活中有这个买卖的情况。但是呢，我们要说这个事情，车牌它本身它不属于一个财产，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它也是不允许买卖的。那这种操作完全都是不合法的，完全都是违法的。所以弟弟这种想法也没有得到姐姐的支持。姐姐的想法，她是一直非常自律，一直有她自己自身的原则，一直想按照法律规定来解决这个事情，不想冒任何的风险，不想做一点点违法的事情。所以我们最终这个事情来说，按照法律规定来说的话，这个车牌我们最后还是认定这应该是归姐姐所有的 啊，因为这个车牌也不允许买卖，所以弟弟这种想法我们是坚决不支持的啊。所以同时呢，因为弟弟和姐姐这块也提到了另外一个小的事情，就是姐姐这十多年给弟弟多次的借了一些钱啊，虽然数目呢双方达成的不是很一致，但是呢最终呢看在亲情的关系上来说，姐姐说这笔钱呢我也不要了啊，这笔钱呢不用弟弟来偿还了啊，继续呢维持姐弟之间的感情。
7: 我想补充两句，姐姐，其实你对弟弟好，我认为他不是单方面的，不是说一个完全感受不到弟弟爱我的一个状态下，我无休止的去弟弟好，对弟弟好，因为刚才弟弟提到说他的房三居室，是因为他担心将来你未来的生活，他说有一间房是。
8: 那、no, 这个我从来不欠人情，任何事我不欠，别人不用考虑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已经规划好了，非常完美。
3: 靳家有兄弟姐妹四人，大哥已经去世，其余几位也少有联系。在采访中，靳家小弟告诉我们，家里唯一的女孩，也就是他的大姐，实在是太有性格了。
0: 她性格很怪，尤其她到北京以后，她就变了。
9: 我不觉得她是在外头待惯了，一个人待惯了，有点就是那个。
4: 属于这个冷漠词儿，我说农村人的话都是没人情。
3: 在家人口中，这位性格独特、缺少人情味儿的靳女士，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8: 我的性格还好吧，比较独立。
3: 靳女士当年离婚后，是一个人到的北京，言谈中可以看出她确实独立要强，可以想见，她对家人也基本上是报喜不报忧。很多个人问题他并不想多谈。
9: 跟家人的关系怎么样？
8: 应该挺好的吧，各过 各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空间嘛，然后还是保持一些分寸感，我觉得挺好的，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
7: 我就说弟弟心里有你。
8: 谢谢谢谢。
2: 所以观众们可能也能感受到这姐弟俩的性格，有万般的情感，但是奈何可能就是一堵高墙给阻隔了，彼此很难去交流起来、沟通起来。真的希望你们，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需求，可以跟我们去记者去后续联系。
8: 没有了。
2: 我们今天就只能帮到这儿了。希望你们接下来能够走出一步吧，真的缓和缓和你们姐弟的情感。我们也希望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8: 好的，谢谢。
2: 金先生，好吗？
0: 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
2: 您说。
0: 感谢在座的专家跟律师，因我们这事儿。就是说费的心不小，不管结果如何，我尊重你们调解，但是呢我保留我自己的意见。刚才对于这件事儿最终结果来讲，说实话我不认同。
2: 我刚才替你表述过了，
0: 我不认同是指的是从这件事儿的不认同，但是结果我可以尊重，我还是尊重我原先的结果。今天怎么调解我都会答应，但是对这件事儿上我不认同。
2: 没关系，
0: 因为我就是说我坚持我还是那句话，从法律角度讲，这个车牌归我姐，我毫无异议。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因为我有我的需求和这个意向买的这车，才有存车牌的存在。假如说我没有这个意向跟需求，现在这个车是没有这个车牌的存在。我就说这几点，
2: 也谢谢你配合我们接受我们的方案，好吧。所以彼此之间的这种性格问题，姐姐也有姐姐的一些性格，不叫问题，真的我觉得都是很客观存在的性格，但他们俩在一起就会有很多的差异，很多的这个摩擦，所以只能祝福各位，好吧。希望你们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少有摩擦，多交流亲情。
3: 最终靳家姐弟表示达成一致，但现场他们并没有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看来这个关于人情味的探讨还远远没有结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会更深更好的体会。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天至27日，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今天河北南部、河南南部、山东、江苏、安徽、湖北东部等地为强降雨的主阵地。明后两天强降雨集中区域将会东移南压，强度方面也会有所减弱。这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长，湖北、安徽等地累计雨量大，需要警惕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而在气温方面，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华南等地闷热持续，需要注意防暑。而北方受频繁冷空气的影响，多地气温陆续下降，出行请适当添衣，谨防感冒。我们再来关注北京，今天白天有降雨天气，雨势比较平稳，但是路面容易打滑，视野也会变差，所以出门大家记得做好防雨措施，行车多加留意安全。雨天偏凉，外出要加件薄外套。26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回升，体感舒适，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而27号受到弱冷空气影响，我市的西部、北部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现身，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今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会继续向东推进，河北南部、河南南部、山东、江苏、安徽、湖北东部等地为强降雨主阵地，其中湖北、安徽等地还需警惕强降雨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将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而北方在频繁冷空气影响下，多地气温陆续下降，还需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期啊，强对流天气频繁，全国多地迎来降水，炎热暂缓，气温有所回落。6月份呢，北京将会进入到汛期，大家要多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的准备。近年来啊，京城的天气正在由暖干向暖湿转变，降水量稳步增加，暴雨天数增多，极端降雨也频繁出现。针对这种情况，北京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通过透水铺装、绿地秩序等生态设施，既缓解了积水的问题，又能存蓄雨水、涵养地下水，减轻用水压力，从而提升城市内涝防治能力和生态韧性。最近5年来，北京市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2021年、2024年、2025年降水量分别排在1961年以来的第二多、第四多和第一多。据统计，近10年来，北京市平均年降水量较往年增长20%，其中2025年全年降水量超900毫米，表现较为极端。与此同时，降雨频次也显著提升。
1: 近5年的降水频次较前5年增长了25%，极端降雨事件也在逐渐增多，短时强降雨变得更多，局地性也更强。
0: 极端暴雨为何频繁发生？对此，专家表示，随着全球变暖，海洋和陆地水分蒸发量明显加大，大气中的水汽含量也大幅增加，为极端强降雨的发生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此外，海温变化、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是更加直接的原因。
2: 近年来，海温的年代级变化使得北京汛期降水处在年代级增多的背景，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台风外围环流像一个强大的水泵，形成一条稳定的水汽通道，将西太平洋的水汽卷积力输送到北京，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已造成持续性暴雨。
0: 近年来，北京降水量明显增多，极端降雨也越发频繁。面对这一新情况，城市正探索科学应对之道，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合理积蓄利用雨水，成为应对气候挑战、破解城市治理难题的关键举措。海绵城市建设指充分发挥建筑、道路、绿地、水系等城市要素对雨水的吸纳、制渗和缓释作用，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吸水，具备弹性应对降水的能力。同时，被吸纳的雨水还将得到二次利用，进一步保障城市水安全。目前，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思路在于6个字：渗、制、蓄、净、用、排，实现70%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的目标，

0: 在基础上，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1: 我们整个北京市的海绵建设，那坚持的是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思路。在具体的工作推动当中呢，我们是以年净流总量控制率作为一个抓手，构建了有北京特色的一个357的管控体系。
0: 在357管控体系中，三指每平方千米硬化面积建设中配件不小于30立方米的雨水调蓄的容积，五指涉及绿地的工程中下凹绿地比例不低于50%，七指在道路工程、停车场工程的透水铺装建设中铺装率不低于70%。近年来，北京建设的海绵城市项目都严格遵循这样的要求。在去年投入使用的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的新校园里，随处可见的绿地花园中都藏着海绵城市的建设密码。
2: 屋面雨水通过雨水管排到地面，经过消能以后进入下凹式绿地，下凹绿地滞留满了以后，我们有溢水口，通过溢水口把多余的雨水排入市政雨水系统。
0: 从下凹式绿地到屋顶花园，海绵城市建设的巧思融进了每一处校园景观。而在地面下方两处蓄水池为整个系统起到兜底作用。
2: 在这块绿植的下边，一个960厘米的调蓄池，在暴雨期间消峰填谷，解决对市政雨水系统的压力。
0: 后续调蓄池中的雨水还将成为路面净化的重要水源之一。在北京城市图书馆附近，一汪碧水为区域景观增色不少，这也是三大文化设施海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吸纳的雨水沿着植草沟、生态边沟传输至湖中，一站式完成雨水的净化与收集，年净流总量控制率达到90%以上。
3: 总的蓄水量在46万立方米，年回收的雨水量在3万立方米，形成了一个可呼吸的海绵城市。
0: 根据计划，本市预计在15-5末实现海绵城市建设达标面积超60%，进一步提升城市内涝防治能力和生态韧性，保障首都水安全。刚才我们看到，随着海绵城市建设持续推进，本市应对降雨的能力在不断的提升，而面对气候的不断变化，海绵城市建设的思路也需要灵活来调整，及时跟进，才能真正兜牢内涝防治的底线。相关专家结合前期的深度调研，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当前，北京市在城市副中心、海淀区等重点区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海绵城市建设规划管控机制，海绵城市建设进度正稳步推进。
4: 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核心理念呢是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来破解城市的内涝、水资源的短缺、水环境的污染等一些问题。
0: 目前北京市的海绵城市建设理念中，工程导向的雨水管理理念占大部分，强调技术标准的统一性以及项目实施的规范性。但是随着极端降雨增多，水文条件发生变化，海绵设施的功能边界也受到了冲击，因此海绵系统建设思路应做出适当调整，将工程理念转变为韧性建设，增加个性化的设计方案。
4: 在地下水位比较高的区域，减少依赖下渗的设施，推广地表调蓄和渗排一体系统。在极端降雨风险区，要强化大排水系统建设，让水啊尽快下排，构建天上水、地表水、地下水、外调水和再生水无水联动的格局。
0: 芮玉奎教授指出，借助无水联调格局，能进一步构建绿灰蓝协同的韧性体系。绿色设施指海绵体侧重源头消减与生态服务，灰色设施指排水系统负责超标准雨水的快速排除，蓝色设施指河湖水系用于恢复自然调蓄功能。这样一来，将形成上蓄、中疏、下排的流域防洪格局，实现平时生态宜居、及时安全韧性的双重功能。 夏季除了防汛也要防暑，眼下气温逐渐升高，我们明显感受到了炎热，而海洋也在同样发着烧。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除极地以外的海域海洋表面温度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水平。今年四月份，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4月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与此同时，热带太平洋大片区域上个月也出现创纪录高温，并伴随强烈的海洋热浪。数据显示，2026年4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4.89摄氏度，比1991到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出0.52摄氏度。海冰监测方面，北极海冰四月的范围比平均水平缩小了5%，为有记录以来同期第二低。与此同时，南极海冰则比四月平均水平低10%。公报指出，四月还发生了多起极端天气事件，包括太平洋热带气旋、中东及亚洲中南部的洪灾以及非洲南部的干旱。气候专家表示，2026年4月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公报还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未来数月内形成，该现象会影响全球不同地区的气温和降雨模式，通常会对全球气候产生升温效应。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3: 大家好，
2: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4: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2: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3: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5: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3: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5: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3: 对，
5: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6: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5: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 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3: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6: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啊，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5: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3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3个标志，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6: 3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5: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6: 对，
5: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3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6: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5: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2-3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6: 麦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3: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6: 对，
5: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2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10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3: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5: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4大袋。
6: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5: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1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5大袋。
6: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3: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叫西麦也是大品牌，
6: 对
3: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5: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1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6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6: 是
5: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6: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6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7: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
2: 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2: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4段熟化工艺制作，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1: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0: 对，
1: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
0: 哎，
1: 这好嚼，禁饿，还营养高
0: 啊，
1: 这多好呀！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姨好。
1: 你好，
0: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1: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0: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1: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0: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这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1: 哎呀，真香啊！
0: 嗯，
1: 我先尝一块儿、啊，
0: 哎，尝尝。
1: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0: 嗯，
1: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0: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嗯，嗯。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1: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0: 嗯，
1: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0: 没错、嗯、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1: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呀、啊、是真规范、
0: 嗯、
1: 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0: 没错，
1: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2: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
0: 嗯，是不

0: 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刚才二位都吃了啊，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1: 满意啊。啊，做的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0: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1: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0: 是
1: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0: 可以吧？
1: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啊，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0: 是啊，
1: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0: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1: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2: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1: 怎么样，我们这倒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2: 对对，加钱。
1: 对，
0: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1: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2袋，一共4袋，是不是阿姨得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0: 不是不是不是，
1: 4袋。
0: 您这你这明抢啊，这一共加4袋。
1: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4袋吗？我们也不跟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在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0: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1: 多一点
0: 点儿，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1: 哎，太划算了，
2: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0: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那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1: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0: 是的，
1: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儿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呀、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呀、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1: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得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0: 是
2: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1: 对，
2: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1: 哎，
2: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1: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0: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1: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加热了一盘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儿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家饭店强。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

0: 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1: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0: 特别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他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他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呢。 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2袋
2: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2: 你冯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0: 对
1: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2: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嘛，对吧？哎，想想可不，
2: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0: 想想，
2: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0: 太好了。
2: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袋，
0: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0: 哎，
1: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2: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

0: 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1: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0: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1: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富含膳食纤维与植物蛋白的家常菜，香菇素烧板栗。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菇，有板栗仁，还有青红灯笼椒，以及鸡汤、水淀粉等等。做法呢是，首先呢我要把这个香菇的顶部切米字花刀，我现在就开始操作。香菇斜切一刀，然后转过来要看好啊，你看斜切在这儿，然后再转过来，在这个部位斜切一刀，再转过来斜切一刀，香菇这样就出来一个米字花刀，其他的香菇全部按这个方法操作。下面切彩椒，把彩椒切成块备用。

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少量的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油温上来以后放入姜片，随后倒入板栗仁，中小火把它翻炒一下，然后倒入香菇，再倒入鸡汤，再加入稍许的水，盖上锅盖，转小火焖煮10分钟。10分钟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看一下，把青红椒下入锅中翻炒一下，随后加入稍许的盐，再加点生抽调个色，再加点白糖提提鲜，最后淋入水淀粉勾一个芡，快速的翻炒，关火出

锅。今天的这道营养丰富的香菇素烧板栗就做好了，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哎，这节目都开始了，立冬人呢？
1: 可能是路上堵车吧。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正好遇到那个修路换什么管道，我也堵了一会儿，但是我来得早。哦，
2: 我来了啊！来了。很抱歉哈，让大家久等了。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知道今天附近修路容易堵车，你怎么不学学我啊，提前出门啊？我今天可是提前40分钟就到了。
2: 哎呀，我是冤枉啊！我迟到不是因为堵车了。我是遇到那堵人了。
1: 堵人？
2: 对。
1: 你这又是什么新鲜的说法啊？
0: 看来这里边有故事啊。快点从实招来。
2: 这么回事啊，我今天呢刚出这个单元门，好家伙，直接被我们小区里边的大爷大妈给包围了啊。你看王大爷、李阿姨、张奶奶十几个人的围着我，就那场面啊，我说心里话，跟那粉丝见面会。哎
0: 呀，立冬这是要成为小区里的明星啊。大家是找你调解家庭矛盾呢，还是想让你帮忙介绍对象啊？
2: 都不是，大家呢是托我给阮老师呢给带句话。
1: 给我带话？带什么话呀？
2: 我的这帮邻居啊，七嘴八舌的。你看王大爷说了，说立冬啊，你跟阮老师熟，你帮我捎句话，说我现在脑梗已经是两回了，而且这个记性呢现在是真不行了。就是刚放下这老花镜哈，扭头就找不着了，出门的时候忘带钥匙啊，这都是常事儿，好几回呢都喊那开锁师傅花钱给开开这门。那李阿姨接着就说了，说可不是嘛，说我这膝盖啊老是嘎吱嘎吱的响，上下楼呢都费劲，买菜呢稍微拎重一点的东西啊就酸疼。还有张奶奶也说了，说我岁数大了，常年呢不敢吃肉啊，一吃血压就高。心呢有时候还特别慌。就他们几个一带头，好嘛，边上那叔叔阿姨都跟着点头啊。这个说了我睡眠浅，那个说了我现在是除了身高不高，哪哪都高。还有说呢，说我现在这注意力呢没有以前集中了。体检的时候人大夫说不是这儿有问题了，就那儿堵了，就这儿狭窄了，反正就等等等等的。最后阮老师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大家伙儿异口同声的提了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还异口同声的？
2: 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哈。说这个吃鱼油对身体的这些个方面呢都有好处，平时聚在一块儿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呢好多人都想买这个鱼油。但是呢到外边一看呢，呵，这牌子太杂了，五花八门的，也不会挑啊。就怕说呢花了钱了没有效果。你说都岁数大了，有点这退休金哈，不都得省着点花吗？万一说这个没效果了，那不白花这钱吗？所以这不出门的时候就把我给堵那儿了吗？然后让我给您带个话，说拜托阮老师能不能费费心帮大家呢组织一场鱼油的团购。哎，用王大爷的话来说，他说阮老师呢他懂行啊，他挑的呢是我们用着也放心啊，我们这也算是那个叫集体爱护自己的身体啊。这都是原话、
1: 原话。
2: 对，我反正啊说了这么多，我是把群众的呼声我给您带到了。接下来您就看着办。
0: 这可是太巧了。哎，我最近也总在微信上啊被围追堵截呀，亲朋好友轮流来找我啊，想让我跟阮老师说一声，能不能搞一次鱼油团购啊？
2: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鱼油的呼声啊，它就是这么高。所以我觉得您是不是帮大家想想办法？
1: 这个观众朋友怎么想的，我比你们两个都清楚啊。别看你手边那个 iPad 在那儿呢啊，但是里边的微

0: 信留言我几乎全都看过，
1: 是，
0: 所以呢大家的心声呢我懂，我也在帮你们使劲儿想办法。第一，这品质它一定要好，对吧？这第二呢，价格呢还要给力，是吧？那这两点按你们的话说，那就必须的了。
2: 必须的。
0: 对对对。嗯、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不能你们俩这么一说，大家这么一说，就马上要做到，做不到。给我一点时间，别急啊。
1: 四个字啊，越快越好。等啥时候能开始啊？鱼油团购了，我高低给我老爸老妈还有岳父岳母都报上名了
0: 啊。
1: 我们得多囤点啊。
0: 啊。
1: 包括我这个年纪
0: 啊，
1: 最大的心愿那不就是全家人都健康吗？
0: 啊，我为你的这份孝心点赞。就这个鱼油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爸爸妈妈们都能吃一点儿，对于他们的身体健康来说，那可不是一星半点的好，那是非常的好。那么刚子刚才说的话呢是很对的，就大家有一个好身体真的比什么都强。在经济范围允许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家人呢，就是老人呢、中年人呢，我们吃一些对我们身体健康好的鱼油，这个钱呢花的它绝对是值得的。
1: 嗯，关键未来能省钱呢。
0: 嗯，
1: 这身体棒了，吃药和跑医院的机会那就少了，那当然就省钱。这省钱是一方面，关键呢还能省我们这个当儿女啊上班的时间和老人的精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健康的身体就是最省钱的方式。我觉得你这话哈说的特别对，我是赞同的。
0: 嗯，
3: 等这个鱼油团购开启的时候，我跟你一样，也给家人呢多囤一些。你看我爸妈这几年呢，其实一直都在吃这个鱼油，身体状况呢着实是不错。
0: 其实鱼油呢并不是像我这样上了年纪人的专属品，事实上啊，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了，事实上呢这鱼油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呢对各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呢都是具有多重健康益处的。
1: 张老师啊，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嗯、
0: 啊，
1: 根据我对鱼油的了解，好像用上鱼油的朋友啊都对这个鱼油爱不释手
0: 啊。
1: 那您说这鱼油都出现这么多年了，咋就这么一直受到大家的欢迎呢？
0: 鱼油这么受大家的喜欢，其实这个后面呢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就我们中国人呢已经从就是追求吃饱，现在进入到追求吃好还要吃健康的新阶段了。
3: 这一点哈、
0: 嗯、
3: 我是感触特别深。
0: 嗯，
3: 就不说我爸妈那一代人，就拿我小的时候来说
0: 啊，
3: 那时候是有什么咱就吃什么，就这个还填不饱肚子呢。
0: 嗯，
3: 那现如今呢是你想吃什么你就能吃什么。
0: 嗯，
3: 不过呢就得考量说你吃了是否说有益于咱们的健康。
0: 是的，不过这问题也来了，就现在大家的饮食结构可以说是普遍失衡，
3: 都吃好吃。
0: 对，餐桌上饱和脂肪酸，这个饱和脂肪酸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咱们吃的红肉啊、黄油等等，这里边就是饱和脂肪酸比较多了。那么对我们比较好的啊，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欧米伽三里边的 DHA 跟 EPA 是严重的摄入不足。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它就建议咱们每一个成人每天要摄入250到500毫克的 DHA 和这个 EPA。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权威调查数据分析了，就目前咱们中国的成年人人均每天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的摄入量仅有37.6毫克，就是不到推荐量的1/10。
1: 我的天哪，差这么多呀。
0: 啊，
1: 那现在不还来得及吗？
0: 任何时候都不晚。这个 DHA 和 EPA 呢在很多的食物当中它都有、
1: 嗯、
0: 但含量最高的是什么呢？就是海鱼。
3: 嗯，海鱼。
0: 对，包括咱们说的比较贵的那个三文鱼。
3: 嗯嗯嗯，
0: 啊，青鱼啊，这个沙丁鱼，这个凤尾鱼等等。
1: 那直接吃鱼不行吗？何必额外再补鱼油呢？
3: 不是，你这个话说的，我觉得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这海鱼
0: 啊，
3: 你到市场你看一看它多贵呀、啊、一条新鲜的三文鱼 啊，就是还不是说特别好的就得好几百吧。
0: 嗯，
3: 就算是那沙丁鱼，这也不是天天都能吃上的了。而且很多人呢，他不愿意吃海鱼，他怕腥，那腥味他受不了。
0: 嗯，确实，就是直接吃鱼呢，它是一个理想的方式，但是要一个人。这总共咱们的胃才多大呀？
3: 对呀，
0: 对不对？就这么大，你再吃多了，你胃受不了了呀。
1: 那是。
0: 所以，种种的原因，加上这个现实的受限，所以这个营养的缺口它就出现了。
1: 嗯，
0: 这个也就是目前鱼油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鱼油呢，它是通过提取呀、浓缩，能够给我们提供更高浓度的欧米伽三，就是方便咱们平时摄入不足的人群来有效的进行补充。
1: 哦，原来如此啊。
0: 嗯，鱼油呢，它是海鱼的精华，里边富含 DHA 跟这个 EPA。但是我们很多朋友选择的时候，你们不要是只看这个价格。啊，因为价格有高的有低的，有的很贵但不一定很好啊。咱们要什么呢？咱们要优质的鱼油。
1: 优质的鱼油，那是具体指什么呢？
0: 那就不一定是非得是最贵的，但是一定要合适的。
1: 哦，
0: 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鱼油的主要成分它是欧米伽三，欧米伽三也不用我多说了，它是心脑血管的保护神。那像欧米伽三为什么它这么个牛，这就离不开里边的两大核心成分，一个叫 DHA， 一个叫 EPA。 这两大成分它起的这个作用是最大的。那 DHA 跟 EPA 就是这个团队里的两个兵，那是王牌特种兵，分工不同。那么 DHA 它有四大作用，首先一个大脑的建筑师， DHA 占大脑脂肪酸的30%-40%呢，是我们脑细胞膜的一个重要的成分。那它干什么活呢？它参与我们脑细胞的生长发育，维持咱们神经细胞的正常活动和咱们的思维呀、记忆力呀，跟它们是密切相关。所以咱们补充点 DHA 就有助于比如说儿童大脑的发育，那能够给孩子提升学习记忆能力。如果说咱们中青年啊人补充，就改善成年人的记忆力跟反应的速度。像我补充，那就是延缓我们老年人的认知衰退，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眼睛的守护神，这个 DHA 啊，在我们眼部的视网膜中的含量很高，它是咱们视觉敏锐度的一个基础哦。这个也不是我说的，就是最新的研究啊就发现了，就它有助于改善咱们的干眼症。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参与构成泪液的脂质层，可以防止泪液的蒸发，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个呢，它是降脂小能手，这个 DHA 能够抑制血小板的聚集，能辅助降低咱们的血脂啊。
1: 嗯，
0: 这个 DHA 的还有第四点，第四点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情绪调节师。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啊， DHA 它影响我们大脑里边的血清素这些个快乐神经质的一个功能。
1: 哦，
0: 这个呢是根据相关的那个调研显示，咱们血液里的 DHA 的水平如果低的人啊，就是你检测出来DHA 血液当中很少低了，那么抑郁焦虑在你的身上的风险就更高。
1: 哎呦，那这么一说的话，我身边好多人都需要补充鱼油啊。
0: 啊，
1: 像我的很多同事啊，经常用脑啊，长时间面对这个屏幕啊，眼睛干，脑子累，加上熬夜多，长期下去，这身体是真的扛不住啊。
0: 那你说的你的同事，像这些朋友们，补充鱼油确实对他们就有好处。这个 DHA 不光是能支持我们人的身体健康，也有助于咱们情绪的平稳。就让这个人呢，你跟他相处起来，这个人挺 平和的，这个人一天到晚的嘻嘻哈哈的，就是快快乐乐的，
3: 高兴哈。其实我觉得大家听了您的讲解之后哈，应该对这个 DHA 的认知哈更全面了。
1: 孙老师，那另一个王牌 EPA 呢？
0: EPA 呢被称作为叫血管的清道夫，它主要

0: 呢，差不多也有四项本领。这个第一项本领，我跟大家讲一讲，血脂调节师，它能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升高好的胆固醇，调节血脂，降低咱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它的第二个本领呢，它是抗炎小卫士，这个 EPA 呢，它能够抑制炎症因子，减轻这个炎症的反应。我举一点例子吧，跟大家讲一讲，比方说有一些慢性炎症的问题啊，关节炎是不是慢性炎症？这个肠炎三天两头拉肚子的，是不是啊？你补充一点 EPA， 它都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那么它的第三个本领呢，是血压平衡者，辅助降压。这个 EPA 啊，它有助于扩张咱们的血管，降低血管的阻力，从而呢，它就能够辅助降压。那么第四项本领是什么呢？它是情绪稳定剂，就是说 EPA 也能调节我们的神经递质，帮助我们缓解焦虑呀、抑郁呀，提升我们情绪的一个稳定性。除了这些之外，它还能增强咱们的免疫力。
1: 阮老师啊，这 DHA 和 EPA 都这么厉害啊，他们会不会相互冲突啊？这彼此在这抢功啊？
0: 不会冲突
1: 啊，
0: 他们两个是协同配合的关系，就像这个汽车它需要机油跟汽油一样，一个呢守护心血管，一个呢滋养大脑，它是缺一不可。那这话就说回来啦，什么是优质的鱼油呢？所谓的优质的鱼油，首先咱们要看它的来源，优选那个没有污染的海鱼，比方说来自于秘鲁的这个渔场的那个海鱼，用这种海鱼作为原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秘鲁渔场它是受秘鲁寒流跟上升流的一个影响，那个地方的浮游生物特别的丰富，所以呢秘鲁渔场鱼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 EPA 跟这个 DHA 的含量就更高，这是一点。其次呢，我们就要看浓度，这个鱼油的浓度，我就建议大家选择 DHA 加上这个 EPA， 总体浓度加在一起要大于70%的鱼油，这个大家要记住啊。你们要选的话一定要选这个，不然你又说我又白花钱了。就像这样大于70%的这种鱼油，这样高浓度的鱼油，它是属于优质的鱼油，它的占比更加符合我们人体的协同的需求。
2: 那它为什么是这个占比呢？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0: 有讲究啊。如果说这 EPA 跟这个 DHA 浓度不足30%，那你把它吃了，就如同什么呢？比方说你喝牛奶，原本是一杯那原汁原味的牛奶，你现在是半杯牛奶掺了半杯水了，你的效果是不是打折了？
2: 对，你这个30%，这个肯定是少，
0: 肯定少了吧？
2: 对，
0: 所以很多的品牌呀，它就标注什么呢？就是每瓶含啊1000毫克Omega 3，但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在这一瓶里可能仅占30%。这就像买什么呢？买那个西瓜，那你西瓜个头大，不等于里边的果肉多。那么高浓度的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如果大家看到它超过70%的话，这种鱼油就可以被称为叫高浓度的配方，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那对我们的身体，那真的是有大大的好处。
1: 我懂了，高浓度的鱼油就像浓缩的果汁儿，那低浓度呢，就像兑了水的果汁儿。
0: 高浓度的鱼油的工艺，它的要求就更高，它里边的杂质也少，重金属的残留低，也就更稳定，也就不容易被氧化。
1: 今天真的是又长知识了。
2: 哎呀，难怪哈，难怪我那些邻居哈，都找阮老师把关呢。
0: 把关，
2: 确实这里边的说道太多了，自个儿选的话，真是容易踩雷呀。
1: 现在啊，大家需要鱼油啊，却不会选，市场上的产品呢又参差不齐。 哎呀，阮老师确实得给大家把把关呢、啊。
0: 其实关于你们刚才你们俩提到那个鱼油的团购，嗯，我这个事儿一直在关注啊。这段时间呢，也接触了不少厂家，也考察了好几款的产品，啊，包括他们的样品拿给我看，嗯，其中一些在品质跟浓度上，它确实达标了。
1: 那是不是现在就能开始团购报名了呀？
0: 哎，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请你稍安勿躁。我做事儿呢，你们俩应该了解，要么就不做，对不对？
2: 是。
0: 要做呢，就尽力的做做好。目前呢，这个样品呢还在最终的一个筛选当中。嗯。一旦有了这个结果呢，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哎
1: 呀，阮老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就先别着急了。这两天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的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微友叫海莲，他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0: 好。
3: 袁老师你好，我身边好多老姐妹们都在吃鱼油，都说对心脑血脂特别好，所以呢我也心动了。可一到商场啊，网上一看，五花八门的鱼油，浓度有高有低，价格更是相差一大截，真是挑花了眼，也不知道从哪下手了。而且呢，我还听说这鱼油啊，得买高浓度的效果才好，可又怕买不到真正靠谱的，心里直打鼓。所以呀、啊，特地来拜托袁老师，您可一定得帮咱们张罗一场高浓度鱼油的专场团购，跟着您选，我是120个放心。拜托拜托。
0: 你先别着急呢，这位朋友，这个高浓度的鱼油确实市场上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各种各样的鱼油都有，浓度呢也不同，效果呢跟价格呢有差异，这个呢是很正常的。那么高浓度的鱼油一般来说，它在有效成分的含量上会更高一些，那对我们的心脑啊血脂方面的益处呢，可能会更明显一些。那至于这个鱼油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去好好的调研和进行筛选，目前样品呢还在做最后的期末考试，这个各项指标要过关，这才算是真本事。
1: 是，对，大家呢再给阮老师一点时间啊，相信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着阮老师啊一起团购高浓度鱼油了。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晚霞，他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凡是您节目播出的，我每天都看，而且呢我还动手做。”他说：“我原来这个饮食方面啊也不注意，血脂呢比较高，后来呢跟您一起吃了营养菜嘛，我瘦了不少呢。这位微友呢，他真是从各方面哈都在向您看齐。他说这几天呢，大家不是一直在说这鱼油对身体好吗？他就让老伴呢去药房买了，拿回来这个第一天就吃上了。这几天呢，不光说头呢没有那么晕了，他说血压跟血糖也没有之前那么大的那个波动了。”但是老伴买的鱼油呢，一瓶要300多块钱，他这心里头呢就有点犯嘀咕啊、你说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贵呀、就想问问您，这鱼油的价格多少钱它算合理呀、到底在选择鱼油的时候选什么样的它比较好啊，
0: 这么一个问题呀、说实话，这个鱼油的价格是因为它的品质含量不同而有差异的，300多一瓶是正常的。选购的关键是看什么？是看里边的 DHA 跟 EPA 的含量和浓度。我建议大家重点呢看两点。你买鱼油，第一，看浓度要高。如果 DHA 加上 EPA 它的总浓度大于70%的这种鱼油，你每天两三粒那就够了。那么第二个你看什么呢？你看这个鱼油的原料的来源，秘鲁冷水域的这个鱼油的这个品质，它通常是更加好。如果大家觉得哦，选择上我真的有困难，那你就可以等我近期为你们筛选出优质鱼油，品质呢，我会认真的去挑选，严格把关，价格呢 我是精打细算，一定让它接地气，争取让大家呢买的觉得实惠，吃的呢又觉得放心。
1: 放心放心，您选的我们肯定放心啊。哎呀，就等着阮老师给大家呀把这个高浓度优质的鱼油啊把这价格狠狠的砍一刀，那可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的福气喽。好，不多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立冬
2: 向光而行，

0: 他说今年呢63岁，最近一年视力下降的厉害，医生建议呢说你可以吃点鱼油，但是家里边负担重，孩子呢生意也不好，他说自己的这点退休金呢有时候还得补贴他，到药店一看呢鱼油太贵了，实在是舍不得买，然后就盼着阮老师呢您能不能帮着哈、团购点实惠的好用的，不知道啥时候能开始啊，真的是怕错过了。
1: 哎呀，这么大的年纪还得为儿女操心，真不容易啊。听着都让人感到心疼啊。
2: 我跟你说吧，刚子，这几年呢大家过得都不是很容易，所以呢我一直坚持呢把最实在的价格最好的产品带给大家，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很需要。我们的眼睛的视网膜里呢有2种感光细胞，它里边呢1半以上都需要 Omega 3里边的DHA， 所以呢如果你补充点鱼油，那对我们的眼睛确实就是有好处。平时呢我们也可以多吃点海鱼，比方说三文鱼啊、沙丁鱼啊、秋刀鱼啊、凤尾鱼啊等等，它们都是富含 Omega 3的优质食物的来源。不过对于刚才这位朋友叫向光而行这样的年纪呢比较大一点的，可能呢这个烹饪上自己也不太会做，或者呢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就不能经常吃海鱼的朋友来说，咱们选择合适的鱼油补充剂就很有必要了。所以大家放心，既然大家有需要，我这边肯定会加快筛选的进度，争取尽快的开启团购，让你们呢都能用上实惠好用的鱼油。
1: 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如果你想要得到阮老师今天讲的高品质高浓缩的鱼油啊，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节目打电话。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

0: 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到厕所，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也很差，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血压也开始高了，我夜里频繁起夜，我家那口子也跟着受罪，晚上打扰他休息，他的血压也高了，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最好是做手术，我是担心手术后别有什么功能性问题，就保守治疗，但是吃了好些药又不管用，现在我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1: 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江仁中医生，欢迎江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三七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1: 首先呢，想请傅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2: 用两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排尿的速度变慢了，有那么几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的话呢，启动慢，好，年轻的时候站在那里就可以尿，那么很多中老年男性的话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站在那里以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1: 我想问问傅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2: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1: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

0: 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他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他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1: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2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1: 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傅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穿，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对于治疗气滞血瘀性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个病人呢，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的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起夜大概是1次2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气滞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 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

0: 化于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石涧川，配合川流溪、王姑流行、陆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作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五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之外，我们熬制的过程呀，包括这个坐浴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就行了吗？
0: 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
1: 哦，
0: 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还要进行特定的温度的设定，直接作用于前列腺区域，透皮吸收。这个方法呢每天一次，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建议呢至少要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觉得很舒服，有的甚至坐浴一两次就有好转的感觉。
1: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一到两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啊，这个我啊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病折磨10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呢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也没有在意，但这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这个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这个症状以后，逐渐的2次、3次，并且呢还有感到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结小时候尿的时候呢，他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那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又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这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去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呢看电视，不出门了，看电视吧。哎，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一定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这个尿产量还是怎么样了，我连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您这个已经是前列腺增生，又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呀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您这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说他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呢，哎，晚上起夜3次变成2次，变成1次。这个尿的时候呢，这个小便的时候，他一下也不离就，也不是滴滴拉拉的，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这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呢。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

0: 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的，谢谢叔叔，说的特别好，
2: 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傅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3: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在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2: 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3: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2: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4: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2: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

0: 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副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1: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0: 很严重啊。
1: 对，像前列腺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真是有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的。
0: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们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2: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并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半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夜尿3到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这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去其他地方看了，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伴有尿痛，这个病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膀胱的残余尿量340毫升，尿常规的检查，白细胞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微量白蛋白137.59，也偏高，这是肾功能早期受损的一个信号。我给这位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夫妻生活。
0: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副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1: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 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0: 嗯，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2: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阻型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它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它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它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残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潜血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双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0: 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2: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以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类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的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亲眼看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健康北京记者跟准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野，就脑血管病常见问题展开讨论。
8: 我做手术我也得吃药，我不做手术我也得吃药。
9: 哎，对这问题那么好，
8: 那我就不做手术呗，
9: 我就直接吃点药不就行了吗？
4: 解密脑海脉动，不要走开。
10: 哎，我今天没敢吃
6: 一片半那个降压药，你吃了一片，吃了一个那个降压药，
10: 对对，
6: 一边吸，对，这就行了。
11: 皮肤科头号杀手，湿疹、渗出、流水、瘙痒不断。
12: 临床症状主要是瘙痒剧烈，寝室呢出现失眠、焦虑、抑郁。
11: 治疗湿疹有锦囊，对症施治疗效佳。
13: 要找到你自己的原因，针对性的病因治疗才能治好。
11: 患者现场讲述湿疹治愈解心愁，
14: 这个皮肤也改变了，吃东西也不控制了，也不复发。
15: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家常溜肉片。
5: 我是老四双铺铺的味道掌门人郭俊年，我给大家做一道家常溜肉片，把黄瓜去皮，切成菱形片，薄厚适中均匀，选里脊切成规整的薄厚适中的小片，它跟配料薄厚差不多，切完以后咱们给它腌制一下，料酒放上半勺，少许的胡椒粉，完了之后我们打上一个鸡蛋，主要是搁它的鸡蛋清，使它的口感更加滑嫩，把这个肉片都要粘裹均匀，抓匀以后放入少量的淀粉，再次抓匀，放入少量的明油，一会儿滑肉的时候不粘锅，完了咱们调一个碗汁，少许的料酒、胡椒粉，少许酱油三勺，水淀粉适中，盐少许，再来我们就起锅烧油，油达到五六成热，我们将肉放入锅中，当肉片熟透完全变色，我们把肉片捞出来，锅中放少许的油，葱姜爆香，放入主料，我们将配料黄瓜片、木耳拌炒均匀，让黄瓜片和木耳熟透，放入碗料，倒入锅中，打少许明油，好了，牛肉片出锅，简单的家常牛肉片做好了，既有蔬菜又有肉食，营养搭配均衡。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焦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4: 这俗话说

0: 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三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1: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0: 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1: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0: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
1: 嗯，
0: 原来一袋不是99吗？
1: 嗯，
0: 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1: 哇，
0: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
1: 嗯，
0: 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呐、啊、打电话抢购吧。
2: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4: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挑嘴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2: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猪三层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0: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6: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2: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7: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
3: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元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7: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元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2: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 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浇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6: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7: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3: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4: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宣，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2: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9: 在上面，他恨我呀！
8: 爆笑故事，
9: 太臭了！
8: 暖心治愈，
10: 妈妈爱你。
8: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0: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0: 我是伊西切尔，
11: 万物轮回的底色。
10: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2: 皮肤科头号杀手，湿疹、渗出、流水、瘙痒不断。
13: 临床症状主要是瘙痒剧烈，寝室呢出现失眠、焦虑、抑郁。
12: 治疗湿疹有锦囊，对症施治疗效佳。
14: 要找到你自己的原因，针对性的病因治疗才能治好。
12: 患者现场讲述湿疹治愈解心愁，
15: 这个皮肤也改变了，吃东西也不控制了，也不复发。
16: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0: 陈记烤鱼。
1: 掌门私房菜，泰式捞制鱿鱼。
2: 大家好，我是 SamSam 东南亚小馆的味道掌门何家记，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特别简单一道菜，叫泰式捞制鱿鱼。我们用到的原材料有大叶香菜、普通的香菜、小米辣、蒜、白糖、鱼露、风干水、阿根廷红油，最主要的是原酿酱油。这款酱油最大的特点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而且味道咸鲜，特别适合搭配我们的泰式捞制鱿鱼。先把这个香菜整个去根，切几大段，这个大叶香菜也同样是去根，同样切成两到三段就可以，小米辣一半切就可以。我们把所有这些调料放入到这个破壁机里边打碎，往里边加入适量的酱油，适量的酸甘水，
1: 没有酸甘水可以用柠檬汁代替，
2: 适量的鱼露，适量白糖，然后咱们给它搅拌到这种细碎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咱们往锅里面加上清水，水开锅之后，咱们把处理好的鱿鱼下入锅中。选用的阿根廷鱿鱼质量比较鲜美，所以白灼时间不用太长，两三分钟其实就差不多了，可以捞出来。咱把焯好的鱿鱼切成鱿鱼圈，咱把刚做好的泰式酱汁淋在鱿鱼上，让它更入味一些。我们最后这道菜泰式捞制鱿鱼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4: 您好
3: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4: 哎呦，这炸酱味可真香啊。
3: 是吧，
4: 我都馋了。
3: 嘿，
4: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3: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4: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3: 是，
4: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3: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4: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3: 没错。
4: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3: 是吧，
4: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3: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4: 顺心农业啊，大品牌，
3: 是
4: 我肯定放心呢。
3: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4: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3: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4: 是、
3: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5: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你好，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3: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5: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3: 是
5: 才好吃。
3: 对，
5: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4: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5: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 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3: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5: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芯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4: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5: 对啊，
4: 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5: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4: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曲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5: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3: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5: 对？
3: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5: 那您说加几包？
4: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3: 您说，
4: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3: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5: 这20包，
3: 哎，
5: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3: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是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5: 20包不到100块钱，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哎，
3: 想想，行吧，
5: 行，
4: 就这么着了。
3: 好，
5: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3: 好，
5: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3: 哎呦，行吧，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0: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情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嗯，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这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嗯，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嗯，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嗯，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嗯，我呢也有面儿啊，您呢以后啊多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嗯，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嗯，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

0: 蛋儿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哎，
1: 这肉啊嚼着特嫩，嗯，特别好吃，
2: 特实在，
1: 特实在。
2: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你。

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儿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

0: 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1: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1: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2: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1: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1: 我这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1: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1: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那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1: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0: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1: 100个
2: 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1: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1: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添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您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哎、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咱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哦，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

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哎，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真不是劲儿啊！
3: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儿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2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健康北京记者跟诊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野，就脑血管病常见问题展开讨论。
1: 我做手术我也得吃药，我不做手术我也得吃药。
2: 哎，对这问题特别好。
1: 那我就不做手术呗，
2: 我
1: 反正
2: 直接吃药不行了吗？
0: 解密脑海脉动，不要走开。
3: 哎，我今天没敢吃一片半那个降压药，我就吃了一片，吃了一个那个降压药。
4: 对对，
3: 一百二十几，哎，现在行了。
5: 皮肤科头号杀手，湿疹、渗出、流水、瘙痂不断。
6: 临床症状主要是瘙痒剧烈，寝室呢出现失眠、焦虑、抑郁。
5: 治疗湿疹有锦囊，对症施治疗效佳。
6: 要找到你自己的原因，针对性的病因治疗才能治好。
5: 患者现场讲述湿疹治愈解心愁。
7: 这个皮肤也改变了，吃东西也不控制了，也不复发。
8: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秦腔靠你们俩。
0: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咱们北京呢有一个新街口，顾名思义新开的街口嘛。但是啊，这个新旧得分跟谁比，这是明朝跟元朝比。在元朝的时候呢，这积水潭的面积啊比现在大，而且呢北城墙还得往北。等到了明朝定都北京之后呢，北城墙往南移了5里地，这积水潭的水域面积啊也变小了。在元朝地图上呢，积水潭的附近呢有一个小胡同，没有命名。等到了明代的时候啊，您看地图上这条街呢变宽了，并且有了名字，叫新开道街。这新开道街南边的路口呢，自然而然的叫成了新街口。这新街口啊，别看在北京城的西北角，但是啊，站在这个路口往北看能看到北城墙，往南呢能眺望到西四牌楼，往西呢就是西直门。当年呢出西直门奔西郊，这是一个必经之路，所以早年间呢这新街口也是一个繁华之所在。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餐厅，就是新街口附近的一个小档口，主营的是云南风味。这个味道掌门很有意思啊，以前呢她是一个全职妈妈，从去年开始才干的餐饮。您可能觉得了，这外行干餐饮能行吗？但您别说，她这个小档口啊，每天从开门到闭店是客流不断。
1: 这是我们店里就是给客人煮米线用的高汤，方便而且营养也够。
2: 他叫陈春林，云南宣威人，47岁。去年还是全职妈妈的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跟老家的表弟一起租下一个小摊位档口，开设云南小吃摊卖米线。
1: 快加油，吃完咱走啊。你们书包收拾好了没有？
3: 走。
1: 我看还有啥没拿的。
3: 下午到热了的话，就把衣裳脱一件，听明白没？
1: 我在北京那么多年，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吃到我想吃的那种米线，因为每次回老家就疯狂的去找米线吃，你知道吧？如果哪一次没吃上，我就觉得特别遗憾哈。可能这一年我都会想念这个米线，所以我在北京，我觉得它有这样一个缺口，有这样的机会。
3: 好了，你把那个娃娃菜给我拿一下，这个太蔫了，都不好了。
0: 有新鲜，
1: 老好了。做米线，从我们云南人的角度来讲哈，应该是汤底是最最重要的。没有那个味道浓郁的汤，其实整个米线都会显得很淡味，哪怕你配料再怎么丰富都会淡味。
3: 这早上放的骨头和鸡差不多熬一天也就化了，把上面这漂浮的东西去掉也有去腥的作用。
2: 陈春林认准了一个理儿，家里人都觉得好喝的汤，客人自然也会喜欢。大伙儿煮沸，去除杂质，再慢炖提味儿，晚上也熬着，这样炖出来的汤味道才够纯。
3: 一直熬着，熬一整天，这锅特别费电，差不多一天100多块钱的电费。
2: 陈春林开店的经历也不是一帆风顺，他选的地方藏在超市深处，顾客要拐上好几个弯才能找到。一开始生意远没有预期的好，
1: 就看着别人家在排队，那种感觉真的是其实挺煎熬的。然后备的食材呢也都没人要，自己的话投资倒不说了，主要是我表弟这块哈，老人小孩都留在家里，他一个人独自出来肯定是想要有收获，要能挣到钱，所以当时心理压力特别大。
2: 就像汤要一点一点的熬，陈春林知道生意也是一天天打拼出来的，他能做的就是把手头的活坚持下去。虽然是最爱的家乡味儿，但陈春林并没有太多制作的经验。最开始他是用冷水清洗米线，结果煮起来既费时，口感还发硬。温水虽然好些，可煮完米线的内心还是硬邦邦的。最后他决定改用热水泡， 出来的效果最好，可是要忍受烫手的疼痛。但陈春林选择了坚持。
4: 徐斌，
3: 我有你呢。
1: 哎呀，我特别感谢他，真的。那天正好来了一个美女哈，她没有见过那些菜单上的东西哈，想要尝一下，点了很多样。但是我特别意外的就是，她能给好评。当时我对这个网络这个所带来的影响，其实是一点都不了解的，慢慢才有一些模糊的概念，给我带来了很多流量。之后的每一天都会有人拿着手机看那个图片，看完之后呢就说我要那个什么什么的哈，就慢慢会增多这样的人。当时我就看到希望。
3: 也就是因为他把我们上到网上，让我们这个小店起死回生。我特别想要再见到他，想要再次为他服务。
2: 慢慢的，生意有了起色，陈春林越来越忙，但他还是会耐心的给那些不熟悉云南风味的客人做介绍。
3: 火腿米线最重要的食材肯定就是火腿，这个火腿呢是选的是猪的后腿，后腿才叫火腿，前腿或者其他部位都叫腊肉。我们上次一共带了七八只回来，挺沉的，四个大箱子都没装下，然后其他亲戚来了之后又帮我们带了很多。
5: 你自己要拖吗？
3: 当然得拖了，我们还在给我拖，每个人小箱子里都放几块，这只能这样似的。
2: 陈春林的老家宣威在滇东南，温差大，湿度适中，气候清凉，非常适合火腿的风干和熟成。
3: 如果我们要去菜场去买火腿，我们会有一个就里面是空的一个针，像锥子一样扎到那个火腿的最深处哈，一扎进去然后再拔出来，一闻那个气味，好的火腿坏的火腿一下子就能闻出来啊。我们老家要调鲜味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火腿切几片下去，你看放点菌菇啊，放点这个火腿片，那味道非常香。
2: 陈春林煮好米线之后，会先将它们捞出，放到小锅或碗中备用。然后他在小锅中加入足量的高汤，加热至沸腾。为了让汤的味道更加鲜美，他添加了更多的食材。用鸡油炒制的土鸡块与火腿的味道相互融合，为汤的鲜味带来了更进一步的升华。
3: 你看它中间配菜，你比方说我们当地的腌酸菜、西红柿、韭菜、娃娃菜或者包菜、豆芽这些哈，配菜要占一半。我们在当地吃是这样吃的，所以我们在小厨做米线也是这样，就是配菜给的比较多，比较丰富。
6: 14号的早上米线好了，
7: 慢慢面。
3: 以前我的这个社交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基本上就是围着家庭转嘛。开了小店之后，发现老乡是真多呀，老乡他们也都挺给力的，不嫌弃我们这个环境各种的哈。 不过很多老乡也说，在云南也不一定吃得到我们这种好吃的米线。
2: 越来越大的客流量，让陈春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3: 我就做那一个烧耳块，然后我要两个人来配合，一个人做起来就会很慢，然后会影响口感。我会顾此失彼的，那个土豆丝会炸糊了，如果人手不够的话，因为一个是烤炉，一个是炸锅。
8: 杨医师好了没有？
3: 还没有，马上。而且那个土豆丝的不可以老早预备好，刚切出来的土豆丝它是有淀粉的，它很快会变色。 这热气很大，特别容易伤着手。就是人越来越多，导致我们忙不过来嘛，会出现比较乱的情况，出餐慢，上菜慢，然后上错呀之类的情况。我没想到，它销量没减，也是一直在增长，每天就是还经常断货。
7: 然后一个那个宣威火腿米线，照着块加洋芋丝，那个帮服务员切一下。
3: 好的。
2: 尽管每天的工作非常辛苦，但陈春林明白，是食客们的肯定和支持，才让他的生意得以持续。所以他必须继续努力，满足他们的期待。
3: 22号的，俩都是啊，干炸一臭豆腐。
1: 就是没有客人、没活干的时候，超级累，心理压力又大，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真正的一干起活来，我觉得我浑身都是劲。
3: 他们都夸我漂亮，咋办？你看，尤其是漂亮的老板娘，十分能干。这个，这挺逗的哈。其实我挺不好意思的，有时候我去厨房，我也会刻意收拾一下。我不想让他们太失望了哈，真的就跟做菜一样的，不想让对方失望。
5: 那其实小花

0: 实有点罗汉伤了。
1: 反正生活肯定是顾此失彼嘛，对不对？那小店我觉得我一手弄起来的，也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小店就小老三了呗。这个东西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我一天就是在家管他们做作业，照顾他们生活，我也是有焦虑的，就是将来长大了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妈妈怎么只会在家里做这个。所以我今天走出来，我觉得未必是件坏事。我希望在他们的眼里，他的妈妈应该还是可以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我希望给他们树立一个吃苦耐劳的榜样。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云南小厨味道掌门。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小厨的味道掌门陈春玲。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一道我们云南的家乡菜，叫宣威小炒肉。宣威小炒肉我们选的是要用那种梅花肉，肥瘦相间的，中间能看出那种白色的纹理，这样的肉炒出来比较嫩一些啊。我今天用蛋清来稍微把它调一下，再撒一点点胡椒粉，放一点我们刚才说的六必居的酱油。宣威小炒肉炒出来的特点就是肉片很嫩，比较鲜香。切下花椒和辣椒，然后再把姜葱爆锅，炒出香味来，我们放上刚备好的肉，一定要大火爆炒啊，越大火越好。然后炒的时候不断的去翻搅它，确保它比较受热均匀。出锅之前赶紧加盐，这样就差不多了，关火出锅。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一说到十字坡呀，估计好多人首先想到的《水浒传》里边孙二娘开的那个黑店。其实呢，在北京也有一个十字坡，就在东直门外，是南北走向的，南边是新中街，北边到东直门外大街。这是怎么得名的呢？话说早年间啊，出了东直门是比较荒凉的，只有正对东直门这条官道是比较宽阔的。可是呢，东直门外二里多地往南走啊，有一条路也算是比较宽阔，在这南北走向的路上呢，还搭着一个东西走向的小路，形成了一个十字路口。在十字路的边上呢，还有一土坡，长满了杂草。当年这地方住户不是很多，所以没有什么村名，就以这个十字路呢为地标，给起名叫十字坡了。那现如今呢，这东直门外是交通枢纽，车水马龙，异常的繁华。今天呢，咱说的这个店呢，就在这附近，是一个闽菜风味的餐厅。

0: 踩在滑板上那种滑行的感觉会让你很自由。滑板的像奥利然后尖翻之类的原来都能做，现在我一般都是没有时间去练那些动作，一般都是代步。
1: 李志1998年出生，今年26岁，这个岁数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刚踏入职场不久，而李志已经是一家闽菜餐厅的主理人了。
2: 每天工作之前都要弄弄头发是吗？
0: 对，因为这个明档嘛，对形象有要求，头发得支棱起来呀。
3: 大家下午好。好。这两天上这新菜啊，赶上咱们这个。
0: 因为平常我的就是形象嘛，可能我染头发，就别人对我的印象，其实他们看不出来我是厨师。中国人刻板的印象就是厨师就是脑袋大脖子粗，油油腻腻，因为你在长时间在厨房工作嘛。但是其实现在年轻的厨师已经变样了，展现的是一种干净利落的，啊，把菜品做得精细化、做得好吃的一种形象。
3: 没事，上班吧。鹏哥的包食单点，您今天五鱼备几份？不是一斤出一份。这猪脚今天不做是吧？别放外头，撒了。
1: 工作中的李志严肃、干练、沉稳。他虽然只有26岁，但却已经在餐饮行业摸爬滚打了10年，算得上老师傅了。
0: 北京延庆，然后我父亲他也是厨师，可能也受他的熏陶吧。因为从小就看他做这个，感到一些兴趣。我上的职业学校。然后就学了这个厨师这个行业，就出来实习嘛。实习是16岁，因为在北京嘛，一般都是京菜，厨师很多菜系他也都学，融合比较多。
3: 好了，像那个
1: 在京味餐厅工作的经历，让李志也有机会接触各地菜系。而一次与闽菜的接触，让这位年轻的北方师傅开始为之着迷。
0: 我第一次接触闽菜，我说这个菜系口味比较淡，但是它的食材本味体现特别明显，就是好食材你能尝出来，这是特别好的一个点。
1: 都说年轻无极限，李志他就是觉得自己有无限的时间和精力去挑战极限，所以没经过过多考虑，他就决定弃北从南了。
0: 去闽南这个学习了一年，把这个闽南这个海岸线全都逛了一遍，必须在那个最早的时间去看这批海鲜上岸，就是内心特别感慨，因为你在北京见不到，哎，南海嘛，南海的鱼种跟这个渤海的鱼种是不一样的，包括海鲜产品也是不一样的。
3: 这种鱼形状特别奇特，也是当地产的一种，这个鱼学名叫烧鱼，头部跟这个嘴部占了特别大的一个比例。我以为是鸭嘴兽呢，后来经过人家那边的商家了解，是一种这个南海特有的一种鱼，碳烤煎或者炸，而且它的肉质特别紧实。然后他们的做法很原始，然后烟火气那种感觉特别明显，特别突出。所以我们在北京这个店做了一个板前，而且是超大的环形板前，就是让客人能看到我们这个厨师在这个环形板前里边去烹饪。
1: 李志的这家闽菜料理餐厅虽然摆满了各种海鱼，但李志自己觉得最自豪的推荐却是这道闽南卤白菜。
0: 那里面有海鲜，有山上的菌类，有地里的白菜，就是山与海交融的味道。
1: 和所有北京孩子一样，李志骨子里带着一份大白菜情节，而卤白菜给他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味觉体验。鲜字是闽菜的精髓，而汤是闽菜的灵魂。闽菜中有汤纳

0: 百味鲜活醇厚的说法，卤白菜的精华部分也在汤里。在当地，这道菜的汤是用干虾加水熬制而成的。而李治又借鉴了一些卤菜中熬虾头汤的灵感，用鲜虾给味道做了更进一步的升华。
1: 我们每天早晨来的新鲜的海白虾到店以后，我们会把它装到托盘里头进蒸屉，把它蒸熟，拿这个凿子把这个虾凿成虾碎，凿成虾泥，越碎越好，得把这个虾的营养物质充分的激发出来。这样的话，你这个虾汤上面会飘一层虾油。然后还用到了当地一个特别常见的食材，这个炸的猪皮，它的猪皮上面有这个蜂窝感，到时候吸满了这个虾汤。咱们得放猪油。
0: 用猪油烧制是闽南地区渔民的家常做法，猪油的肥厚和汁香可以让各类食材的味道相互融合，又不起冲突。
1: 这个香菇是当地的特产，一定要把这个香菇的菌香味煸出来，依次把这个每个食材的味道都给熬出来以后，再放这个白菜，稍微把白菜煸出香味就可以放这个虾汤了。利用这个小火慢慢把这个白菜炖软烂，要把这个白菜的甜味炖出来，跟虾汤的甜味相交融，放入泡好的炸制过的猪皮。
0: 卤白菜不是大菜，是闽南渔民的家常味道。出海归来，总有一碗热气腾腾的卤白菜在等待，暖胃暖心。人间烟火虽平凡，但足够动人。想必这也是打动李治的那个关键点。今天李治想给店里的咸饭选一个更好的包。
1: 哦，这一粒全都是吗？
2: 对对对。
1: 我想做一那种的，就是底儿厚的，然后要那种焖米饭的，因为要受热均匀。
2: 有一个小的，这个小的，
1: 这大小还可以，这种尺寸都是小啊。
2: 对对对。

0: 咸饭同样是闽南地区的家常味道，依据个人喜好可以随意加入各种干制海货，类似北方的家常炒饭，但制作起来更为麻烦，却别具风味。
1: 这回用的这个米是来自这个守农的古传大米，这个米的色泽跟这个口感都是很不错的，你看它的颗粒比较饱满，蒸出的米饭也比较香。咱们这回做，咱们就放一个桃干跟虾干，放一个福鼎的槟榔芋，这个芋头包完了是软糯的，生炒米。生炒就是让这个海鲜干跟米饭在一起炒，把这香味互相交融。它最难的点就在于这个包饭这个火候，这种锅是这种双盖锅，它有更好的保温性，然后它的锅底是厚底的，比较耐烧，然后必须得是文火慢慢去包制它。等饭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鲜的这黄鱼片放到里头，跟着这个米饭一块包，这样黄鱼的鲜味也能融入到这个米饭里边。
0: 咸饭的食材选择多样，蔬菜、肉类、海鲜都可以加入其中，不仅营养丰富，还能够长时间保存，这对于经常出海作业的渔民是非常实用的。
1: 就大家会以为我是一个特别贪玩的，特别就是不太不务正业嘛，然后天天踩个滑板在大街上瞎溜达，会对我有一些这样的这个看法。我做这行业其实做了也今年也11年了，别往回倒了。

0: 会背，您去做菜去了。
1: 厨艺跟年龄有关系，但是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就完全看你个人的勤奋程度跟个人的喜爱程度。我们做这个

0: 就应该这么做。
1: 你一直开着大火，它就烧没了。你给往里加清汤，你做整数，你别做，你要不然剩一半条啊。
2: 生活中的李志爱好广泛，还很健谈，但一旦穿上厨师服，站在灶台边，他变成了那个少言沉稳、专注做菜的老师傅。对烹饪事业的执着与热爱，让他心中的目标更加明确，砥砺前行，不负韶华。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第二期闽菜料理味道掌门。

0: 大家好，我是第二期闽南料理味道掌门李志。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道闽南当地的特色甜汤——花生汤。这道花生汤所用到的原料有这个花生、福建福鼎的槟榔芋头、守农的蛋精冰糖。我们的花生可以提前泡一夜，泡到这种饱满，然后吸透了水分。1斤的花生，半斤的这个守农的蛋精冰糖，槟榔芋头芋泥我们用到了也是半斤，水的配比是5斤。首先冲好的水倒入高压锅内烧开，把花生避水，然后倒入烧开的这个水中，加入我们冲好的这个守农的蛋精冰糖，再加入蒸制好打成泥的槟榔芋泥，把这个高压锅的盖子盖上，放上这个气阀，开大火上气以后关小火压制2个小时，压到这个花生软烂浓稠即可。我们把我们压好的花生汤放入破壁机里打碎，放入到提前准备的容器里，把剩下的一半也加入其中，这样又能尝到这个花生细腻的口感，还可以尝到整颗花生的口感。我们制作好的花生汤，冬天的话咱们就可以热着喝，这花生汤天气比较炎热就可以凉着喝。
1: 健康北京记者跟诊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野，就脑血管病常见问题展开讨论。
2: 我做手术我也得吃药，我不做手术我也得吃药。
3: 哎，对这问题特别好。
2: 那我就不做手术呗，
3: 我
2: 反正
3: 直接吃药
2: 不
3: 就行了吗？
2: 对啊。
1: 解密脑海脉动就在今晚，不要走开。
4: 哎，我今天没敢吃一片半那个降压药，我就吃了一片，吃了一个那个降压药，
5: 对对，
4: 127，
5: 对，
4: 现在行了。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健康北京。今天呢，我把我们本期节目的导演，我的同事曾真也请来了，他呢可以在录制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为大家讲述更多他在跟诊过程当中的一些所见所闻，同时还要结合他个人的一些经历。
2: 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导演曾真。之所以我坐在这里，就是因为我跟诊了王野医生，然后我知道一些他出诊的时候的一些小趣事，然后希望今天也和大家一块儿分享。
3: 大家一定都在期待着呢哈。好，那我们先请王野医生也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好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王野医生。
4: 很好，
5: 谢谢谢谢。感谢大伙认可也是。
4: 啥感觉也没有，哎，可完了，做完了，
5: 就完了。局麻做的就比较快一些。
4: 我说这一个我没感觉了，做完了。哎呦，挺好挺好挺好。
2: 您当时是什么情况来的呀？
4: 当时就头晕，路都不敢走，你走路呼呼呼摆呢，就是那路不敢走，还是我棍儿。有时候揉个棍儿，他来今天在那开药，还是揉个棍儿。嗯，人家做了后，就慢慢想想，哎，改善。
1: 王野，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工作10余年，重点开展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主刀介入手术近2000台，在神经学专业领域策之英雄演讲大赛中屡次夺冠。
5: 非常荣幸啊！
3: 您参加过多少次这个演讲比赛？
5: 其实这种病例分享比赛是我们在全国神经学界中是比较风靡的一种形式。那么大伙儿会拿出自己在真实临床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案例，总结相关的论文文献来作为自己的一个论点，拿出来跟大家互相的碰撞。那这种碰撞之下呢，很可能会产生很多新的火花。

0: 也收获更多新鲜的知识。
1: 所以这个还不像是我们传统的所理解的这种所谓的演讲比赛，完全凭自己的口才，不是的，
0: 是
1: 拿真实的病例来进行分享，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寻求出一种更好的治疗的方式，
0: 是
1: 吧？
0: 是的，我们既要有阐述表达病情的能力，也要有分析和分享自己所学知识的能力。那当然我们的病例也要经得起评委的拍砖，大家也会说你的病例有些优点或者劣势等等，
1: 可能测试循环大家是更熟悉的一个概念，对吧？这个得从专业领域请王野医生给我们讲讲了，什么叫侧支循环。
0: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颈动脉是我们从颈部发出的两条向颅内供血的主干血管，对称分布在我们的双侧脖子这个位置上，它向颅内去供应人脑血流的前三分之二的供给。那么两侧的椎动脉顾名思义在我们的颈椎内爬行，供应人我们的后脑的后三分之一血流。那么在前循环和后循环中间就形成了一个整个的叫脑循环的威利斯环，就是我们的脑动脉环，它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血流代偿能力。那我们的侧支指的是什么呢？一旦啊，当我们的主干动脉发生了一些病变，那么我们的一些小的分支会起到一些血流的代偿作用。
2: 哎，我
1: 这
2: 我拿个道具啊，
1: 是吧？
2: 我拿个道具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现在我来演示这个道具，
1: 你可以演示吗？
2: 对，
1: 哇，这个前期做了大量的这个采访，就是不一样哈。
2: 你看哈，刚才那个王野医生说到了。这个椎动脉和颈动脉，
1: 对，
2: 这个我们就理解成是大脑里边的主干道，对不对？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去比喻，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这高速公路和国道，对吧？你要想道路畅通，首先你高速你得通啊，
0: 对
1: 啊，你的这个国道你得通。但是当高速和国道发生拥堵的时候，发生状况的时候，我们得超小道。
2: 对，
1: 哎，我这么说可以吗？
0: 是的，是的，陆老师说的非常正确啊。对，
2: 比如这个。盆栽哈，现在这个地方代表我们的大脑，我们这个水呢哈，就代表这个血液。我们正常这样浇灌下去，
1: 浇花我们都是这么
2: 浇的，哎，从这个主干道下去是很顺畅的，然后能灌溉到我们这个土壤的，是吧？它能生长得很好，就我们神经循环得很好，我们大脑也各个功能都很好。但是如果这个，比如说这个主干道中间发生堵塞了，我们从侧边啊，就是刚才王野医生说的
1: 浇灌。
2: 对，它这个水，这个血液，它也能到达这个根部去滋养我们的那些大脑的神经什么的，是吧？它也能帮助我们这个大脑的一些功能的恢复啊什么的都很好，是吧？
0: 是的，因为我们大脑需要消耗大量的养分、糖分，包括我们血液中携带的各种营养元素。那一旦匮乏，人脑细胞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以秒钟、分钟为单位，就会丢失大量的神经细胞。
1: 是的，
0: 对，而且啊，脑细胞一旦发生了死亡凋亡事件之后，这种受损脑细胞往往是不可再生的，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临床上来说，我们尽早的开通主干动脉或者是侧支循环，都能很好的帮我们病人减轻病痛。
1: 就是把这些特别小的这些血管的通道打开之后，哎，其实这有一个
2: 小问题，而且它那个小的那些侧支循环，对于就是比如说一些脑梗啊这些病啊，就是它的康复，你开通这些侧支的循环，它对康复也是很有用的。
0: 对的，
1: 就是对后期的康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0: 是的，在脑卒中发生病变之后呢，人的大脑啊，它是有一个应激性的机制，它也会自我保护，它会通过各种的前后的交通动脉，包括脑膜动脉，从头颅外，甚至是颌面部向颅内产生血供。那我们再加上我们三级侧支的小末梢的开通，那么一二三，哎，多种组合拳下，能帮助我们的大脑细胞尽可能修复。当然，我们也要通过自己的主观去寻求求医，包括用药啊，开通侧支，开通主干，包括后续像曾老师说的，去通过康复运动来辅助脑细胞的功能的恢复和代偿。
1: 你觉得刚才王野医生给咱们讲的这个颈动脉和椎动脉，我刚才是把它比喻成高速路和国道了哈，而实际它在我们的这个脑海当中，你觉得它有多宽？这路有多宽？这血管有多粗？你有概念吗？
2: 最大的是不是直径才2毫米？
0: 椎动脉、颅内段、记忆动脉结构和大脑中动脉、大脑前动脉等等，它们的直径可能仅仅只有1到3毫米。
1: 1到3毫米
0: 是比较小的，
1: 就是小米粒儿那么大吧？
0: 真的是
1: 小米粒儿，顶多再大那么一点点。
2: 所以最宽的地方也就3毫米。
0: 可能都对，也就是3毫米左右。这是我们的颅内血流情况。那到我们更加靠近末梢侧支的话，可能它的直径也许就1毫米，甚至不足1毫米的小血管。
1: 所以你看，王野医生常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工作的哈，
2: 对，
1: 跟这么微小的血管打交道。
2: 所以他有个外号叫脑内。 脑内拆弹专家
1: 是吧？
2: 对，
1: 你看啊，这的确
0: 是
2: 大脑里面拆弹，对啊。而你看他那个是颈内动脉是吧？你看他好长，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他脖子不舒服。他比如说他体检的时候，他说那个颈椎不好，他会头晕。是吧？他头疼，就是因为动脉颈动脉，它到大脑挺长的，是吧？不是就到我们脖子这儿。
0: 对的，它实际是个长一段。
1: 我们叫颈动脉，
0: 对，
1: 但实际上这个颈动脉不止你脖子这一块。
0: 对的，对的。那其实，在我们脖子这儿所能看到这一段啊，仅仅是起始部。更大的一部分其实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像曹老师说的头晕症状，那往往是由于颈椎病变或者是转头转颈姿势等等，可能会导致我们后脑中走行的椎动脉被骨质骨刺所压迫挤压，尤其是在我们的老年人中。年轻时可能身材高大挺拔，血管笔直，但随年龄增加之后呢，可能一点一点的身材就会出现萎缩。那我们已经发育好的主干动脉，它是不可能重新缩回去的。那么在缩短过程中时，就会被挤压，发生淤曲和变化，这就是整个动脉老化的一个环节。
1: 所以你看，在我们的体检当中，通常会有一项颈动脉要检查，是吧？
2: 对，
1: 看颈动脉有没有斑块，会不会最终造成堵塞的问题？
2: 好多脑干出血，
0: 就是由于颈动脉的破裂导致出血。
2: 脑干出血就是几毫升，就是致死性的。
0: 对的，它的死亡风险率很高的，因为脑干病变本身有大量的神经核团，甚至有一些像维持人的觉醒的意识区域，好多传导束都在这个区域发生投射。那一旦发生小病变，哪怕只有一点点，就会产生很严重的病变。
2: 对，所以你看它只管三分之一，但是
0: 很重要，
2: 它很重要，
1: 都很重要。
2: 它是脑干，
1: 对脑干，但是颈动脉管前面这个也很重要，
0: 也很重要。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大脑要好好的去保护，一定要把这里面的血管的事儿给它弄明白。
2: 那您上面那个一点一点的那个是什么啊？
0: 这其实就是我们颅内血管中经常容易出现薄弱区域发生的动脉的膨起。在血管的管壁侧壁上产生那种小的肉瘤样形态的鼓包。这种鼓包形态的东西其实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脑的动脉瘤。这个包包，
2: 这是
0: 对的，
2: 这是血管。
1: 这是还有例子，那这更形象。
2: 它鼓个包，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薄弱了，它鼓个包起来是吧？这就是那个动脉瘤，
0: 小的凸起。这种凸起啊，在正常小的体积下是没有临床表现的。但如果一旦它的部位很差，比如说在我们的眼球后方区域，或者体积比较大时，就会容易出现我们视物成霜、视物模糊，甚至有人会发生头疼、头胀等等感受。这种病变一旦发生破裂，往往会有致死性的风险，所以它的识别和早期的检查是很重要的。
1: 所以说到动脉瘤，我觉得我多少还是有一点点发言权的。
2: 对，
1: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真实的病例，我妈妈在14年前左右发现了动脉瘤。那个时候的治疗技术可能十几年到了今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妈妈那个时候呢，当时也是想用这个颅内栓塞的方式把这个动脉瘤给它堵住。堵住之后，然后血管整个不就畅通了吗？不存在这个动脉瘤压迫你这视神经的问题，然后你所有的症状可能都能得到解决了。但是呢，由于角度比较刁钻，这个瘤长的这个形状呢也不是那么的规则，所以后来呢被迫采用了开颅的方式。就是把颅脑打开，进行了假壁，把这手术做完的啊。
0: 对，
1: 当时呢，你知道我妈妈还特别担心的啊，后来还问我一个问题，说你问问医生，我这动脉瘤还会不会再长？后来医生用一句特别简单的话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说如果要是再长，您今年多大年纪？说我今年60了，大约需要60年。然后我妈妈就放心了，
2: 活到120岁。我其实刚才听吴老师说啊，就是那个动脉瘤的话，它的方式是把，比如说这里长了一个瘤子，这里鼓出一个包，我在这个鼓包的地方和那个主血管通道的这个地方给它夹住，让那个有问题的那个包里头的血它不流到这个正常的这个血管里头，对吧？
0: 对，
2: 这是一种方式。哎，它能不能有一种方式，比如说打点那种血凝的药，给它凝住？
0: 是的，是的，
2: 就是给它堵住了，然后它凝成血块了，那这个血不就不过来了吗？
1: 我这很有创意啊！
0: 其实是可以打胶治疗的，
1: 可以试试吗？
0: 临床上是已经有现有技术的。在临床治疗中来说，我们可以在血管腔内进行操作，但是操作环节中可能不是单纯使用一个粘合剂或者用胶的方式来治疗，更多的是使用弹簧圈填塞，把瘤囊中的瘤体成分用人造的弹簧圈把它填满充实。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慢慢的随着
2: 人造的什么东西，
0: 弹簧圈是一个非常细小的
2: 弹簧圈，
0: 柔软的线样的东西，它会在内形成团结，承拦之后呢逐渐填充瘤 瘤囊充满之后没有血流进出，慢慢的整个瘤子就枯萎掉了。当然如果有些瘤子比较大，可能弹簧圈单纯填塞不足以解决。

0: 问题是也可以使用配合的打胶治疗，但是现在除了这种
1: 打胶治疗的目的是什么？
0: 就是为了让整个瘤体更加充实，彻底的关闭掉。那当然现在除了
2: 就是把它相当于是把它填满，
0: 对，填
2: 满之后，然后让它有点类似于钙化那个意思是吧？
0: 就把它抹平了，没有了，
2: 对对对，也就是说现在跟十几年前相比，它的治疗手段和方式
0: 更为丰富了，
2: 更丰富更多了。
1: 这十几年我们这个就是在他们这个脑血管领域发展还是特别大的。
3: 王野医生说，近十年是他们神经介入手术大发展的时期。2010年，根据国家脑防委统计，全国大概只有100多例取栓手术，但是到了2017年，这个数据已经达到了12000多例。今天他也给我们带来了他手术过程当中经常会使用到的最新型的取栓手术工具。
2: 这样吧，咱们请王野医生给大家演示一下取栓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大家看一看。
0: 可以的，可以的。这是我们常用的介入通路导管。这个导管呢，可以从我们的股动脉直接把导管头端送入到我们的
2: 大腿根部，是吧？
0: 脑血管处。那通过导管呢，可以把我们的治疗器械通过经皮送入到我们的脑血管腔内去。那我们把导管呢送进去之后呢，可以达到我们治疗的目标区域。导管头端会暴露在我们的治疗的血栓中去。那通过取栓操作指的是怎么样操作呢？我们取栓操作时是将我们的取栓的支架，是一种像网兜样形态的东西，把它植入到我们的血栓内部中，通过送入的方法就把我们的取栓支架打开了。取栓架打开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像网兜一样形态的东西。
2: 哇，这么细小。
0: 对，这个网兜形态的东西呢，会把它和血栓充分融合在一块儿。融合在一起之后呢，把血栓收拢在笼子里面，网兜里面，然后一起拉出体外。
1: 你看这上边它是个网，你知道吗？它不是一根丝儿，它是一个网状的东西。
0: 网状的，
1: 其实你看很小哈。你看脑梗死这个血栓什么的，你就可见它的那个血栓其实就一点点，
2: 就是一点嘛。你想，你血管才多
1: 2毫米，1毫米，
2: 1-2毫米，那可能就是一粒沙。
1: 这个就是王医生取出来，最近取出来的。就那天我去跟诊他，然后呢，就是。被摇了，王野医生被摇了，
0: 紧急呼叫，
2: 被选中了，
1: 对，紧急手术，就那个人，就当时我看到那个人的状态是非常不好的哈，我不敢拍，其实有拍到王野医生当时紧急处理的一些画面，但我没拍那个病人，我觉得不人道啊，我就没拍，当时紧急情况特别的危险。
0: 没问题，我们从股动脉入。
1: 然后王野医生那一天就是饭等于都没有吃得太利索，然后就得赶紧去手术。我跟你说，
2: 那当时门诊结束了吗？
1: 上午门诊结束了，下午门诊
2: 还没开始，
1: 1:30开始嘛。然后我说，那你下午你这加了一个手术，我说你下午门诊的病人怎么办呀？我说那个，然后王野医生说，我现在只能赶紧把那个早来的，比如说1:30就诊的，他可能12:40就来了，我先跟他们看一下病情，然后把这一波的病人先给他安抚了，然后那边手术准备好了，要上台了，我赶紧去那边手术。如果还有别的患者来，我们就继续安抚。等我手术完了以后，我再来出门诊。
0: 对，
2: 这是王野医生的常态吗？
0: 这
2: 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吗？因为紧急情况你是无法预料的。
0: 这种紧急手术啊，往往要趁早趁快。因为延误时间越长，脑细胞中发生功能损害和不可逆的伤害凋亡的数量越多，所以早期开通很重要。这种时候我们要启动院内的叫脑卒中绿色通道。这种绿色通道的治疗是排在一般的门诊诊疗的优先级更前一些。
1: 所以当时有哪位医生能做这个手术的在医院，然后就直接
2: 就相当于是就近呼叫一样，谁在谁就马上去。
0: 对的对的。正好那一周也是我在值班。
1: 对，这是他的长项。
2: 您那天吃午饭了吗？
0: 吃了，我们简单吃了一点点。
1: 对，抓紧吃，
2: 然后就马上进手术室，
1: 因为是吃到半道接到的电话嘛。
0: 就很快，其实手术整个操作时间可能不到20分钟，10多分钟就把血栓取出来了，血管通开了。但是那个病人没有立刻的马上去转醒，也是在下午大概术后2-3个小时之后，在 ICU 里面逐渐清醒过来。因为病人起病很急，而且很凶险，发病时就已经昏迷了，所以我们取栓操作时并没有采取全麻，是用局麻的方式下，紧急的就把血栓给取出来了。
2: 因为他自身处于昏迷状态，所以就没有用全麻。
0: 没有用全麻，而且取栓操作时，有的时候如果病人能配合得很好，局麻下是鼓励的，因为局麻可以节省时间，
2: 是吗？
0: 对，也能描述，也能发现病情变化。那当天下午病人转醒之后，就可以恢复四肢的运动和言语功能，直到后续出院时基本上功能

0: 恢复的相对较好。
1: 你看，就是生命的感觉。
2: 你看，就这么一点点儿，但是他当时的状态，我觉得，
0: 还是很重的那会儿。
2: 对，
1: 当时
2: 就完全不
1: 行。现在看照片哈，看照片，咱们可能是不太容易有真切的感受。您取出来的时候，就是大概有多大毫米？我们有多大？
0: 这个的横径啊，大概也就是一毫米到两毫米之间，然后长度呢，大概能有四个毫米到三个毫米左右，是这样。
2: 堵死了，
1: 这么一小，
0: 它是一个管腔的一个条状血栓，就把整个血管给它封死了，没有正向血流了。
2: 所以他当时已经是一个不省人事的状态。
0: 对，那个病人看着很重的啊，病人是最近刚刚完成第一次复诊，家属的这个搀扶下可以自己独立走路进来，四肢活动正常，但是看东西时仍然出现视物成霜。这种视物成霜就是他的缺血的病变，叫脑干
1: 缺血的时候对大脑造成的一些伤害后遗症。
0: 对，但是他的病情还是早期，目前距离发病时间可能还不到两周时间，所以相信后来三个月到半年的慢慢的康复、运动锻炼等等，仍然有转机，还可能会进一步的更加好一些。
2: 我跟王野医生接触的时候，就王野医生他对自己的这个工作他是很自豪的。我就问他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说，我经常接触到的病人都是不省人事的进来，但是我给他做完手术以后，他的手就能动了，我就能跟他说话，他就能口语表达就能挺清楚的了，所以这是他很自豪的一方面。
0: 因为血管堵的情况下，他的脑子是没有恢复的可能的机会的，因为没有养分，完全阻断血流。那我们通开之后呢，给病人提供了生存和康复的机会和希望。
1: 说到这儿哈，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单位是每年都会在开展这个体检的。那么通过体检，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些信号和信息的。
0: 对的。
1: 那在这儿，王野医生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如何看懂自己的体检报告？从这些体检报告当中，能不能把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危险因素给它提取出来？
0: 对的。
2: 我们来一张照片吧。
1: 好，
2: 拿这个例子说。
1: 行啊。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临床过程中是真实遇到的一个案例啊。这个病人啊，其实年纪很小，他是90后，93年的，
2: 他就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问题。
0: 是的，他其实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临床表现，但是在体检时就发现是脑血流速度异常。随后我们做了两个检查，像我们右侧这个黑底儿白色血管影的，这个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可以看到，这个病人的大脑中动脉区域左侧发现一处血流的中断。
1: 是右侧吗？我们看到的是右侧这个地方
0: 啊，对的，
1: 黑色的，
0: 这是我们的影像的特征，
1: 就是在
0: 我们
1: 影像是镜面的。
0: 对对，在我们影像上看，在大脑中动脉，就是我手中模型中的这个橘黄色段落上，有一处缺损，在核磁上看尤为严重，这种是重度狭窄病变。随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个叫血管造影的检查，
1: 就是看你从血管内部去看。
0: 对的，让我们把导管小心的通过股动脉送到我们的静动脉结构中呢，向里面喷射增强剂来进行血管的路径的重建。那重建之后发现，他的血管病变并没有中断，不是完全堵掉了，而是一个重度的狭窄。
1: 我们体检是不是也会有这种项目？就比如看看你的脑供血足不足，你的脑血流是不是这个很好？
2: 我们体检没有这项了。
1: 那你还年轻，
0: 年轻人，
1: 因为年轻是吗？是因为他还年轻。
0: 是的，
1: 40岁以上可能要做这项体检了。
0: 对的，但当然这个年轻人啊，他是有特殊的问题。他特别的胖。他本来身材就很高大，然后加上体重很高。
2: 他多少岁啊？
0: 他是93年，今年应该是33岁。
2: 他没我大呢。
0: 对，
1: 90后啊。
0: 对的，90后的。
2: 那他是脑子不舒服，然后去做这个检查吗？
0: 他其实就是在体检时发现的。
1: 那
0: 他
1: 体检的时候，但是
2: 体检比较多，
0: 流速异常，就是要进一步做影像了，然后就把他抓出来，疾病的第一、第二、第三环节。那对于这个病人来说，其实我第一直观感受就是，他太胖太重，
2: 200多斤，
0: 他的体重接近快接近300斤了，
1: 肯定有很多的基础疾病。
0: 他身高很高，他1.83米左右，
2: 对，
0: 他的 BMI 指数很高了，对这种病变来说，加上他不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自己就是做这个一个销售业务，经常是有一个这个
2: 喝酒啊，
0: 对吃喝的一个不控制不约束，加上吸烟的不良嗜好，还有作息不规律熬夜。各种各样的情况，
1: 不良习惯都有。
0: 对的，所以把他的血管啊，早早的从一个年轻态，就给他催熟为一个老年人的一个狭窄的情况。
2: 他不是有一条缝吗？那个脑子里有一条缝。
0: 对的。
2: 最后他的情况怎么样？
0: 他的治疗方案是我们经过仔细斟酌之后进行决策啊。对于这个病人来说，给出第一意见是先进行二级预防治疗，因为患者已经发生了脑血管的严重狭窄病变，但是他是无症状性的颅内动脉狭窄，第一优先选择。 择并不是紧急的需要进行支架开通，需要用的是药物干预。那如果倘若他在接下来冠序的双抗、后续单抗等等，甚至今后多年观察中，如果病情能够一直稳定下来，他甚至可以避免进行脑血管的支架植入治疗。
1: 就是不用再强行的去放入一个支架了。
0: 对，
1: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年轻人的脑血管已经代偿血管已经把他的工作承担了。
0: 是的，他没有临床表现，这就说明他的血运目前来说至少还能够满足他的身体的需求。那此外，我们也针对他的这个危险因素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个体化的安排。第一，药物减重、运动、控制饮食结构和减肥，这个事情做好了，我相信他的血脂情况、同型半胱氨酸情况、血管中的这种动脉硬化情况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2: 有个问题，
0: 您说，
2: 那您药物干预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用您这些手段，二级预防这些手段都用上了，他减肥了，药物也干预了，能把他这个一条缝的这个血管给它通开吗？
1: 那通不开了吧？这个应该是
0: 因为血管的动脉硬化斑块一旦形成之后，它会紧紧的依附在血管的内膜结构中去。
1: 对。
0: 那么对于这种斑块结构呢，甚至有的很侵犯到中膜层去啊。这种斑块结构呢，可能通过药物治疗能够起到延缓进展，甚至是部分斑块发生可逆。但是想把它完全恢复到如我们那个健侧一样，或者如他年轻时的那个小更小时候那个，可能很难。
1: 太难了。
2: 只是说延缓。
1: 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为在下坡路上刹车，对吧？这一脚刹车踩下去，可能你的车不会再往下滑了，但是你想再倒回去有点困难。
0: 有点困难，对，对的，非常
1: 理解啊。
0: 对的。
2: 那像您说的，抽烟、喝酒，不良作息、
0: 超重
2: 、这些都属于就是导致他这些心脑血管就是急速老化的这么一个因素，
0: 对
2: 吧？
0: 除了以上几点之外啊，还有我们的一些中老年人也要注意，对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甚至是房颤这几个因素，
1: 是的，
0: 加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揉合在一起，是我们整个的心脑血管疾病中的常见的危险因素。
2: 房颤为什么？房颤为什么对脑血管？
1: 所以曾真太了解我了。为什么说我非常有发言权？就我们家两位老人，在这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就是这样。我爸爸大概也是在6-7年前，他心脏一直不太好，就是心动过缓啊。后来呢，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可能是已经有了房颤，但是房颤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被发现。
0: 对的，隐性的。
1: 对，突然间有一天，就是跟我妈妈一起出门的时候，就晕倒了。晕倒之后呢，就紧急把他送往了医院。当时他就说：“我的眼睛，我什么都看不见。”那现在想来，其实就是一过性黑蒙。
0: 是的，是的，这是一种缺血表现。
2: 那房颤不是心脏吗？它为什么会影响到大脑？视力看不见呢？
0: 在房颤过程中时啊，人的心脏会发生不规则的收缩。
2: 对，
0: 在心房
2: 正常是这样跳动的。
0: 对，不规则收缩时
1: 没有规律，
0: 就容易产生血液的涡流。血液流得很慢，在心房内原地转来转去的。一旦流得缓慢，人的血液中的很多凝血结构成分就会发生功能，形成血块。那我们在房颤病人，或者是尤其是阵发性房颤病人，因为他颤的时候会长血块。
2: 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那种筛子？
0: 对喽，
1: 是的，
0: 大东西出现了，
1: 筛的特别快了。你看，包括你们，是湖南还是哪一带有洗这个朱砂这种
2: 吗？对，
1: 你看洗来洗去，最后沉淀下来的那个朱砂它就类似于房颤最终导致的一些
0: 房内
2: 沉积物，就是
0: 形成血块。那在某一次收缩时，可能血块就随着心脏飘走了，
1: 就飘走了，
2: 打出去了。
0: 从心脏出来第一站去哪儿？就是我们的大脑。
2: 那个给它打出去的那个力量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心脏收缩
1: 功能啊，你心脏的收缩功能啊。
0: 在我们正常成人，大概60-90每分钟的跳动。房颤病人这个数字可能会很高，100-120，甚至突破140，
2: 两倍
0: 坏死率性房颤。对，这种房颤收缩时就很容易产生那种不规则的收缩。
1: 是
0: 那突出来的血块飘走，堵塞了大脑，
1: 首先往上走，
0: 对，产生了室中枢缺血，就会出现黑蒙，堵塞了眼动脉，堵塞了颈动脉，也会发生单眼的视力丧失。像我们比较经典的药物，临床上常用的华法林，现在新型抗凝药物像利发沙班、达比加群、爱多沙班等等药物，都可以起到减少血液凝固的作用。虽然人体可能更加容易出现淤青、淤紫、出血风险，但是减少了房颤导致脑栓塞的可能性。
2: 那这个药我就是长期的这么服用，我就能就不用担心自己会出现脑梗的情况吗？
0: 通过临床观察发现抗凝给我们带来的帮助要大于他们带来 来的伤害损伤，因为抗凝血治疗之后总体来说会导致人发生容易出血的风险，也容易出现出血性的卒中。对，但是通过临床观察早期的多种的数据对比，发现使用抗凝的人来说，他的获益是远远大于他的风险性的，所以这临床上来说是可以采取的一个措施。
2: 两害相权取其轻。
0: 对的，对的。
1: 医生

0: 定是根据这个原则，看哪个对你的身体健康是更有利的，才会采取哪种方式啊。当然，后来我爸爸这种
1: 吃点药吧，
0: 还是对他还我们还是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做了这个房颤的手术。但是做完手术之后，药物是不能停
2: 的，对
0: 的，
2: 对的，
0: 必须要终身服用。所以说这个，
3: 那我做手术我做手术我也得吃药，我不做手术我也得吃药。
0: 哎、对这问题特别好，
3: 那我就不做手术呗，我反正我就吃点药不得了吗？对啊，我干嘛还要手术啊？
2: 因为有些患者可能无法耐受药物治疗，尤其是合并有出血的病人。您、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可能合并有消化道出血，他一旦使用抗凝剂，很快就胃肠道出血情况发生了，黑便、呕血等情况。
3: 那我手术以后吃的这个药就不是这个药了吗？
0: 剂量上一定是不一样的。
2: 对，早期是仍然是服用的，但是后面在我们的这个病情稳定之后，可以逐渐调整，可以减少的强度。
0: 对，就是剂量是可以下降的，
3: 减药或者说换一种药。
2: 是的，也可以使用一些抑制房颤的药物，比如说射频消融加上后续的一些控制吸脂率的用药，可以避免了房颤的发生。如果人不颤了，就没有必要再使用的相关的药物治疗了。
3: 节目最后，我那个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2: 谢谢。
3: 为什么我准备这个小礼物？我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杯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跟诊王医生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他有个水杯放在那里，
0: 但从来没喝过，是吗？
3: 他喝，但是他的盖儿一直开着。王医生啊，我觉得他可能因为自己是看神内科的疾病，他觉得可能来的患者都不会有其他的疾病能传染给他，他也基本上不戴口罩，你知道吗？
2: 这不好，
0: 这
2: 这
0: 您就自我检讨了，这不好。
3: 然后我发现他呢，他那个杯子啊，他可能是保温效果太好了，他就一直是这么开着盖儿，就放在那里，他从头到尾他都放在那里，就这么开着盖儿，然后想喝的时候拿着这个喝一口然后我给他送的这个杯子有什么蹊跷的地方呢？它是个恒温杯，就是您倒了这个开水到这以后，你想喝水了，您就摁一下给它倒出来，这个水给您倒出来，这里边是100度，但倒到这里它会变成55度。所以您不用开着盖进细菌了。

0: 大路朝天有车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近期部分网友反馈啊，说夜间还有凌晨时段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之后呢，地铁已经停运了，那怎么能够方便快捷而且实惠的返回到市区，也成为了旅客们的深夜难题。我们栏目的记者石民夜间探访了首都机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实地观察和体验，以及最重要的是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1: 在网络媒体上，不少旅客发帖询问深夜抵达机场如何回市区，打车难的抱怨帖，分享经验的避雷帖也并不少见。深夜回市区真的困难吗？我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到夜间的首都机场。
2: 临近深夜，地铁首都机场线还未停运时呢，不少轻装出行的朋友都偏爱搭乘地铁回到市区。地铁一旦停运之后呢，方便快捷准时的交通通道就要关闭了，大家伙儿想要回到市区好像就一下变得困难了。
1: 地铁停运后，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夜间接驳方式就是机场巴士了。晚上11:20，距离机场巴士发车还有10分钟，候车区内已经有10余名旅客在等待了。
3: 哎，您这是到哪儿啊？
4: 我要到去杨桥北站。
3: 杨桥北站，
4: 嗯。
2: 那下了车还要再打车什么的？
4: 我不需要再打车了，我从东站这个地方再坐那个124，我看是124就到那个杨桥北站。
5: 因为一个人出行的话，机场巴士比较便宜吧，因为我就住在前门附近的那个酒店，然后这那个巴士可以直接坐到前门东。
1: 虽然机场巴士要受到发车时刻表的限制，并且只在固定站点停靠，但对于部分旅客来说，这是能够平衡花销与便捷性的出行方式，仍然受到小部分旅

0: 客的青睐。
1: 机场巴士发车的时刻呢，是从夜晚的11点到凌晨2点，这是每隔半个小时发一班。2点之后呢，是客满即走。但是最晚的发车班次是会等国内航班最末班次1个小时。比如说今晚国内航班的末班飞机是3点落地，那最晚的机场巴士就会在4点发车。
0: 作为夜间的兜底保障，机场巴士的营运时间跟着航班走。夜航线途经东城区、西城。城区共7个站点，票价均为每人30元。除了机场巴士外，我注意到在深夜，更多的旅客会选择出租车或者网约车这样点对点的交通方式。
1: 根据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今天晚上从夜间的11点到凌晨2点，首都机场有超过7000名旅客到达，所以出租车和网约车这里的运力保障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目前我在出租车调度站看到呢，出租车正在源源不断地排队接客，部分重点旅客也会被工作人员安排优先上车，整体看来呢，运力保障是十分充足的。女士，您这个排队等了多久啊？大概
2: 有半分钟，很快。
3: 没几分钟，
2: 5分钟左右，
4: 10分钟吧。
5: 首都机场的出租车运力保障呢，平日来讲还是比较充足的。广大司机师傅呢，也是愿意来首都机场来营运的，基本上都是一个车等人的一个状态。如果遇到这个节假日的返程高峰，或者极端天气，比如说降雪，出租车运力减少的情况下呢，我们会与朝阳运管分局、交通委的相关部门进行共同研商，采取圈车、保点的一个措施，来提升这个出租车的运力。
0: 特别提醒您的是，夜间打出租车花费会比白天稍微高一些。以去往北京广播电视台为例，27.7公里的路程，导航软件给出的参考价格为101元。时间来到了深夜0点，网约车候车区依然非常热闹，打车的旅客数量很多，工作人员也在不停地指挥疏导前来接人的车辆。
1: 夜间这个打车方便不？在这儿？
6: 哦，挺方便的，打完了。
1: 还有多久啊？
6: 还有4分钟。
7: 打了多久？
6: 打了就1分钟啊。
7: 乘客找您方便吗？您来这儿？
8: 很方便。
1: 您开车过来接人方便吗？
8: 也很方便的。
0: 旅客打来的电话打断了我与这名司机的沟通，但在电话中我注意到司机使用了贴在墙上的标识数字，向旅客准确表达了自己的位置。
1: 哦，您是觉得这样更方便？
8: 对，然后我们停车也方便，然后乘客来找我们也方便。
0: 据了解，今年4月，首都机场网约车候车区完成了改造升级，这名司机所使用的停车位和标识数字就是在这次改造中新增的。
9: 我们联合机场协调首都静态停车场，优化了车道的设置，增加了指引标识，同时呢，从航站楼到停车楼的流线上增加了地贴，方便旅客的指引。同时呢，在旅客的候车区增加了休息座椅，还有显示屏，方便旅客休息和寻找自己的车牌号。
1: 刚才我们观察的是网约车西上客区，那现在我来到了它的对面东上客区。就我的感受而言呢，这里的旅客数量会更少一些，秩序会更好一些。那据我了解到呢，在夜间的11点到12点呢，是航班进港的一个高峰期。那下面我们也来打车体验一下，看看网约车司机接单的速度快不快，人找车方不方便。现在是凌晨0点10分，我输入我的目的地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车软件自动给我定位到了负2层的网约车上车区。目前我的手机上显示附近有62人正在叫车，但是打车的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不到1分钟我就打到车了。
0: 等待了11分钟后，网约车司机联系到我，并向我提供了他所在的位置。他停在了写着东05标志的柱子旁，这让我顺利地找到了自己的车。上车前，我为这趟车程按下了计时器。在车上，这名司机告诉我，每次来首都机场接客人，体验都还不错。
10: 有时候那个机场下边那个人员，就是那个接客的时候，那不是有疏导人员，对，一般接了都是让他来让个道就走了，那处理的非常好。
0: 但偶尔他也会遇上一些小麻烦。
10: 飞机多的话吧，就是下的乘客比较多，这个人流量一多。一同时叫单，上边容易堵车。这
0: 极端情况下，大客流带来的需求激增是无法避免的。也许多一些精细管控和人力疏导，就能缓解网约车司机偶尔遇到的麻烦，也让旅客出行更顺心。
1: 经过37分钟呢，我顺利的回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那我的行程花费呢是56.4元，也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了。那亲身体验下来呢，我感觉到夜间离开机场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那从花销上来说呢，如果您是两人或者两人以上结伴出行，网约车是非常方便且实惠的。但如果您更信赖出租车呢，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出租车的运力保障是非常充足的，旅客排队通常在10分钟以内就可以上车了，同样是非常高的一个出行效率。那如果您是年轻的旅客，一人出行，行李比较少，停靠的站点呢又离目的地比较近的话呢，机场巴士是最省钱划算的。您可以提前在小程序上查好机场巴士停靠的站点，并且提前购票或者是现场咨询现场买票。希望每一位深夜抵达机场的旅客都能选到自己合适的方式，顺畅平安的回家。
3: 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也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我们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好，视线呢从刚才的空港啊，我们来到路面上。在早高峰的时段，海淀四季青桥下的路口，这车流人流交织，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量比较大。那海淀交通管理支队黄庄大队也在这个地方开展专项的交通秩序整顿。在前期呢是严查不佩戴头盔的基础之上，最近呢是重点整治头盔不规范佩戴、违规载人，还有超员搭乘等等突出的违法现象。
4: 上午8:30，在海淀区四季青桥下的整顿岗，记者注意到，大部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都能够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但仍有部分市民存在头盔戴好却不系卡扣、贪图方便违法搭载成年人等问题。
11: 你好，女士，您知道为什么拦您吗？咱这个头盔买了戴上了很好，但是您说咱这个帕如果不系上的话，这头盔有什么保护作用吗？
12: 啊，你说这个，
11: 对，咱是必须要规范佩戴的，把这帕该系上系上，勒紧，保证这个头盔不会脱落，这才对您的生命财产有保障啊，对吧？
4: 民警现场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头盔不等于安全到位，选购和佩戴都有标准要求，不能流于形式，应付了事。
13: 一定要购买市面上3C 认定的安全头盔，这样的头盔它的坚硬程度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同时，在咱们戴头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头盔严丝合缝的佩戴在头上，并且拿这个下面的安全带给勒在自己的头上，这样能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进行一定的保障，避免在摔倒啊或者发生事故的时候头盔脱落发生的其他交通安全隐患。
4: 整治中，民警还查获2起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行为。
11: 你好，先生，这是咱是知道这个非机动车法律法规是吧？见着了赶紧下去，但是咱这最开始就不能带啊，先生。把那位女士也叫过来一下。这由于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啊，咱这个遵循新规戴头盔这个行为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咱带人这个行为可是一直都说的不允许的啊。给您检测到半年之内您是第一次交通违法，这次符合教育纠正情形，对您采取教育纠正，但是咱下次就要引起重视了，就不能再带超过16岁以上的成年人了啊。咱以后采取公共出行方式，坐个公交啊，坐个地铁，就不要再搭乘这电动自行车了，电动自行车承受不了2个成年人的体重。
12: 不是说只要戴着头盔就行吗？
11: 女士，这是新规里面2条最大的变化。第一条变化是咱这个北京市必须要戴头盔了，驾驶这个电动自行车。第二条变化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只能带16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咱2位成年人是不能坐这个电动车的，咱这个电动车的荷载也达到不了2个成年人驾驶安全的这个程度。
4: 四季青桥属于辖区重点示范路口，一直是非机动车秩序管控的重点点位，属地交通大队采取民警定点值守加不定时抽查的方式，辐射周边多个路口同步整治，
13: 比如说南平庄路口，比如说万安东路路口，多个路口也都安排警力进行不定时的抽查，对咱们这个非机动车驾驶人不戴头盔的行为进行一定的宣传教育。
4: 交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早晚高峰及重点路口整治力度，既严查不戴头盔、佩戴不规范行为，也严管违法载人、超员搭乘等乱象，通过常态化执法宣传，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规，规范骑行，文明出行。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1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

0: 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更多路上的交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5: 普通载客车辆在设计、承重、制动和轮胎承压等方面仅适用于人员乘坐通行，并不具备货物运输的条件，那私自将普通客车改装载货、超负荷的载货上路，看似是节约了运输成本，实则埋下了重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极易引发爆胎、断轴、车身失控等突发险情。早晨7点多，在看丹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早高峰时段已经到来，行驶在主路中的车辆正在逐渐增多。可就在这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令人颇为尴尬的一幕。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面包车。那辆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面包车，左后侧轮胎像是突然出现了爆胎的状况。所幸驾驶该车的司机及时控制住了车身，这才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出事的面包车停在主路的外侧，它的左后轮掉下来后躺在马路牙子上。据了解，这辆面包车里装着整整一车的水泥。从画面中看，由于车里面没有三角警示牌，当时司机除了在面包车后放了一个灭火器以外，还把一辆手推车立在旁边，暂且让他们充当警告标志。可这样做只会分散司机们的注意力，起不到正确效果。另一方面，这些袋装水泥所产生的重量让面包车的左后轮实在是难以承受，半路出现了问题。很快，另外一辆货车赶到现场，几个人一起把面包车的袋装水泥转移到货车的车斗里。在减轻了车体的重量之后，这辆面包车的左后轮才被成功更换。车辆的轮胎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爆胎，往往是积重难返的结果。如果司机们平时对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问题就能够提早的发现和处理。另一方面，那辆面包车存在着客改货的违法行为，司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可别这样把车里面塞得满满当当，导致车身又重又沉，最终让安全远离自身。 城市道路尤其是环路，车流大，车速快，车辆在道路上突发故障临时停车时，需要规范摆放三角警告标志牌，这也是规避二次事故的关键防线。可不少驾驶人安全防护意识缺失，用杂物代替警告标志，非但无法起到警示作用，反而会惹来更多的麻烦。
4: 晚上10点多，在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里，此时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中。不过在离这事故车不远的位置，司机却搬出了一高一矮两个纸箱子放在路面上充当警告标志。虽说这位司机也不是一点交通安全意识都没有，他毕竟知道摆放警告标志的重要性，不过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有时还会分散后车司机的注意力，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

0: 所以在车里面一定要配备正规的三角警告标志牌。夜间视线条件不佳，信号灯更是规范通行秩序、避免交叉冲突的核心保障。但部分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漠视信号灯，心存侥幸，闯红灯，强行闯入路口，完全打破了路口的通行秩序，将自身暴露在车流交汇的危险区域，极易造成人车受损的严重后果。这里是晚上10点多，北京西站南路与广安路的交叉口。此时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车辆平稳有序地通过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从画面中看，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依然亮着绿灯，说明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是红灯。可是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自北向南突然闯进了路口，由于停在待转区里的车辆形成了盲区，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小客车把那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撞翻在路面上。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甩出去后撞到了一辆停在待转区里的深色小客。据了解，这位骑车人受了轻伤。仔细看看那辆由东向西行驶的深色小客，车前部严重受损，可是对于事故发生时停在待转区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来说，自己的遭遇真可谓是祸从天降。希望骑车的朋友们能够不打折扣地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杜绝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心存侥幸，早晚会让自己吃尽苦头。而司机朋友们通过路口前也请谨慎小心才行。
1: 我们继续关注路上的违法现象。在上午10点啊，奥体东路一辆京 B 号牌的摩托车呢，被民警翱翔是拦下来了。这车上拖着一条绳子，不偏不倚的是刚好垂落在号牌之前。这师傅呢是一个装空调的师傅，他解释说这是高空作业用的安全绳，怕掉下来。可是这安全绳本该是保人的，现在却用来挡号牌，确实有点本末倒置啊。这也真的是路上行走的掩耳盗铃，您蒙得了一时，是逃不过民警的火眼金睛的。继续进入今天的翱翔执法记。
2: 上午10点，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翱翔在巡逻中发现一辆摩托车号牌被一根绳索遮挡，示意停车。司机是空调安装工，车上载着工具和安全绳。他称绳子是自己掉下来的，并非故意遮挡。
3: 这你是干什么使的？
4: 这
3: 绳子
4: 掉下来了。
3: 做什么？这他应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他不掉的时候，
4: 安全绳是我们外出出高空的时候需要佩戴安全带。
3: 哦，你的这个安全绳应该保证你的安全，
4: 对，
3: 而不是说保证他不被拍摄的，是吧？
4: 对对对，
3: 那就本末倒置了这事儿。
4: 啊，对，
3: 一绳不能这么多用啊。
2: 经查，该车为京 B 号牌摩托车，全天禁止进入四环路以内行驶，闯禁行本应处罚100元记1分，但故意遮挡号牌加重了后果。
3: 故意遮挡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
4: 这个这不是故意的，能扣下来我这个没分了。
3: 这也再不是故意的，就这解释不通了。
4: 这
3: 绳子，你要说你扣在这儿，它能掉吗？你搁这儿来，咱试试。
4: 我怕这个掉，之前它是这么勒着来的。
3: 绳子搁好了，它掉不了。
4: 嗯
3: 啊，
4: 勒它的。
3: 再一个，东西搁这里边，它也掉不了。而且搁这儿，你绳子跟它的承重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要被处以100元的罚款，然后呢，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
2: 司机本想用一根绳子遮挡号牌来掩盖他闯禁行的违法行为，却为此多付出了记9分、罚款200元的代价。
3: 记住了，接活呢自己量力而行。
4: 对，
3: 四环里边可以来，但是呢，换一种出行方式。这个京 B 的号牌的摩托车进四环是要被处罚的，但是你不能用另外一个违法行为来掩盖这个违法行为。
4: 明白。
3: 本来110分的处罚，现在变成300元。折一下，驾驶证记10分吧。
2: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1: 这位师傅的行为真的是得不偿失，估计这一下肯定这教训记住了。我们再来关注酒驾哈，您知道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是违法行为，但是您知道吗？这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也就是说醉酒之后骑电动车，同样也违法。具体是什么标准？我们来看一下民警的夜查。
2: 夜查行动中，民警拦。

0: 带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其承认喝了一瓶啤酒。
1: 你停这儿，
2: 来师傅
1: 喝酒了吗？
2: 啊，
1: 喝酒了，
2: 就喝了一瓶啤酒。
1: 行行，你把车停好了。
2: 啊，自行车。
1: 这个咱们这属于飞行车啊。
2: 啊。
1: 咱们上路的飞行车也不允许这个醉酒驾驶这个飞行车啊。这是北京实施的飞行车管理条例里边明确规定的。咱们下一步呼吸是酒精检测数值，给您测一下数值。啊，如果是80，含80以上，啊，咱们这个达到醉酒后驾驶飞行车了，有一个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50元。如果80以下不处罚，好吧，来您过来配合我一下。您含住这个匀速往里吹气，我说停再停，吹5秒钟以上啊，您含住它，吹，好好。您看一下那上面那飞行员的数字啊。你读一下上面那数字，
2: 39
1: 毫克酒精每秒升血液里边啊，没达到咱们醉酒后驾驶标那个飞行车的标准，但是咱们也是酒后驾车了。
2: 谢谢。
1: 为了咱自个儿的安全，咱们以后酒后尽量就别骑。
2: 谢谢。
1: 因为它那个平衡性、安全性都比较低，是吧？如果说一个什么反应慢了，没来得及，咱们就很容易发生事故
2: 啊。
1: 为了自个儿安全，好吧？
2: 谢谢您了。
1: 行，那您可以走了，慢点，尽量别骑了，能推就推，好吧？好。
0: 紧接着，一辆残疾人车被民警拦下，驾驶人自称喝了一瓶啤酒，但多次吹气失败，试图拖延。
1: 在这等一下啊，喝多少酒啊？
3: 一瓶啤酒。
1: 你把您那残疾人证您拿一下，好不？你含住这匀速往里吹气啊，吹。你含住它。
0: 经过多次，这名驾车人都因吹气时长不够而检测失败。
1: 吹，不是，听这滴滴，听这滴滴声，
3: 还没完呢，
1: 不行，听这滴滴声5秒钟以上。好不，
3: 我得吸口气啊，
1: 吸您呢，没事，来，吹，你别拿舌头顶，你别老躲，咱俩这玩一宿有劲不？啊，你吹完配合我，不到80你就走了，不是你含住他先，来含住他，吹，
4: 大家都会有吧？
1: 啥意思？
0: 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
1: 吹，好嘞，这样不完了吗？是不是？早这样不完了吗？没少喝呀。
4: 对呀。
1: 来，读一下上面那数字。看不清，191毫克每百升血液里边达到醉酒后驾驶飞行车的处罚啊！
0: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该驾驶人并未取得残疾人证，其驾驶的残疾人车属于违规使用。
1: 那这车是您爱人的，是吗？
3: 对，
4: 这个是怎么着？
1: 您有那什么吗？
4: 这191。
1: 您有残疾人证吗？你没有，那你怎么说你有啊？北京实施飞行车管理条例里边，咱残疾人车按照飞行车管理，第一，咱们醉酒后驾驶这个飞行车，第89条规定、89条规定为50%的处罚啊。二一个，咱们非残疾人驾驶这个残疾人车啊，第87条飞行车管理条例里边也有一50%的处罚啊，两项违章。
0: 民警再次提醒，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同样违法，残疾人车更不是法外之地。无论驾驶何种车辆，酒后误碰方向盘，违规上路害人害己。记者高浩然报道。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您有没有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型呢，不再配备备胎了，而是在车上只有气泵和补胎液随车。那这两种工具有用吗？该怎么用？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爱车。

0: 车有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这原车都不带备胎，这个会让很多的司机朋友担心，如果说我车辆行驶在路上

0: 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补胎液，该怎么用，小气泵好不好使，一起来看。
1: 轮胎扎胎是驾驶中在所难免的事儿，所以传统燃油车都配备有备胎应急。但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乘用车备胎应用趋势报告显示，2020年后新能源无备胎化加速。而乘联会中汽研分析纪要也显示，2025年新上市新能源车无备胎率超过 85%， 2026年一季度接近 90%。 没有备胎，扎了钉子，轮胎的漏气速度有多快，咱们实验来看。
2: 钉子扎进去了，看看漏没漏，咱们用这个泡沫水涂上一点。您看这个泡沫水已经证明这条轮胎这个位置已经开始在漏气了。轮胎静置五分钟以后，这时候您看气压表显示，现在这条轮胎只有 1.0 的气压，我们只停放了五分钟时间，而且还是不在任何负载情况下空着放在这儿。正常情况咱们的车辆的胎压通常都是在 2.3 到 2.5 之间，所以说这样推算，您大概当轮胎扎了以后还有个10到15分钟时间是可以寻找维修企业的。在您去修理厂的路上时，一定要紧盯咱们屏幕的轮胎胎压，当气压低于 1.0 的时候，建议您马上把车靠到边上，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碾胎的问题。碾胎，咱们现在看一个轮胎，中间咱们叫做轮毂是金属的，外侧的是轮胎，轮胎内部打上气，有气压，它是完全把轮毂顶起来的，所以说就是轮毂不接触地面了。但是如果当气压过低的时候，又加上随车的重量，金属轮毂是完全会压到这条轮胎上，行驶过程当中它就会损坏这条轮胎的内壁。轮胎的正面啊会相对比较厚，因为它与地面直接接触，但是侧面比较薄，如果说出现碾胎这种情况，这条轮胎就根本没有任何的维修价值，直接只能更换。
1: 目前常用的两个随车工具替代了备胎的位置，一个是打气泵，一个是补胎液，它们是否真实有用？遇上扎钉子轮胎泄气，它们该怎么用？咱们接着来听专家的解答。
2: 这时候建议您车上随时备着两样工具，一就是咱们的随车打气泵，二就是轮胎的补胎液。补气泵就是给咱们轮胎打气用的，这很简单，接上电源，接上轮胎补气口，一开它自己就补，补到合适的位置它自己就停了。咱们来主要说一说啊，补胎液这个事儿，成分啊其实就是载体和一些粘合剂，瓶儿内部有气压，完了通过这个嘴儿接到咱们打气口，通过气压把咱们的粘合剂注入到轮胎内部。这时候您想，一个密封的轮胎有一个漏点，是不是咱们这个药剂就会随着气压到达这个漏点，完了把那个眼儿用粘合剂粘住，您加上现在不漏了就不管它了，不行，只能说起到应急作用，您家里它暂时轮胎不漏了，但是您还是要以最快速度去找轮胎的维修厂。好不好用，咱们现在试一试，把补胎液啊拧到咱们的气门嘴上，这时候瓶子倒灌放着，有一个阀门一摁，你看药剂全进去了。下一步咱们要把轮胎的气压打到合适的位置 1.5， 咱们再静置五分钟，钉子还在，咱们没拔，看现在胎压是 1.5，基本上不漏。咱们再往这个扎钉子的位置啊刷点泡沫，看看这个位置漏不漏。这个泡沫少了很多，漏气啊也小了很多，所以说补胎液加进去以后啊，就能帮您延缓漏气的速度，延长您去修理厂的时间。
1: 来到补胎门店，师傅会向您推荐两种补胎方式，而他们之间的价格也有差异，选哪一个更好？贵的就是智商税吗？
2: 补胎也分几种，第一种就是什么，把轮胎扒下来以后把它在漏点的位置贴个小圆片，便宜省事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叫蘑菇钉，蘑菇钉它必须要把这个受创的面积处理一下，完了从内部伸出了一个胶条，里面也是一个圆片，但是它多出了一个凸起的胶条，蹬出来处理掉，就是相当于把受损这个面堵住了，更耐用。但是蘑菇钉会比普通贴片式稍微贵上那么30%到50%。
0: 这里千万您要注意，补胎液虽然用上了，但是它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赶紧到轮胎修理店进行维修或者是更换。同时还要提醒您，如果说您的车有备胎，备胎的胎压、磨损情况、使用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查看，定期的，比如说一年查几次，别到用的时候发现它不好使。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3: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

0: 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监视器当中又记录下来哪些内容。
1: 日常出行中，大家格外关注驾驶习惯、路况、天气，却常常忽略了行车的基础，那就是车辆的自身状态。不少车主抱着侥幸心理，车辆出现小故障、小异响，置之不理。殊不知，每一处被忽视的小问题，都可能在行驶途中突然爆发，威胁自身与道路通行的安全。
2: 上午11点多，在马吊桥西侧的三环主路里，一起相撞事故很快就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转眼过后，这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深色小客以及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相撞。当我们把事故过程的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事发之前，这辆出租车开始由第二条车道并进旁边最里侧车道，而那辆深色小客采取了相同的驾驶动作。从后面开过来的这辆白色面包车在向右掰轮躲闪的过程中，先是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右后部，随后失控的白色面包车又撞到了前方那辆出租车的尾部，三辆事故车被迫停在最里侧车道中。据报警人讲，自己的刹车系统像是出现了问题，导致了事故的出现。所幸没有人在事故中受伤。发生在马甸桥西侧的这起事故表明，个别司机驾车上路之前，对车辆的状况要认真检查，发现性能问题要及时解决，千万不要驾驶带病车上路，以防半道出现问题而导致相撞事故的发生。
1: 这里是晚上8点多，朝阳区机场第二高速公路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两辆小客车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而在前方不远处的路面上侧翻着一辆厢式货车。据了解，十几分钟以前，那辆深色小客行驶到这里时，车身因为出现故障而被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而另外一辆小客车是赶过来帮忙的。至于说那辆厢式货车，司机驾驶该车自西向东行驶到这里时，在看到前方那辆故障车之后，他急忙采取了躲闪措施，然而由于操作不当，造成这辆厢式货车失去控制，右侧车身与路中隔离护栏相撞之后，侧翻在两条车道之中。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这会儿众人一起把那辆故障车推到了路边，那辆赶来救援的深色小客也挪到了路边。随后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这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正过了车身。看起来货运司机朋友们夜晚驾车时候还是要更加谨慎才行，认真观察路面的情况，把车辆的行驶速度控制好，在遇到情况时沉稳应对，才可能确保自己所驾驶车辆的来去平安。良好的车况是安全行车的第一道门槛，不要等故障突发、事故发生才意识到保养检修的重要性。日常出车之前，简单自查，按时维修保养，及时更换老化配件，排查故障隐患，不要开着带病车上路。
3: 凌晨4点多，在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路面上显得较为畅通。就在这时，一辆半挂货车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您接着往下看，

这辆半挂货车的行驶过程中突然出现了异常，一组黑乎乎的轮胎从牵引车的右侧掉落下来，它绕至半挂车的前面，滚向了道路中间。仔细看看，估计是那组轮胎碰到了油箱的缘故，一些油料流了出来。当这辆半挂货车停住之后，司机和乘车人跳下车来，他们发现半挂货车牵引车第三排右侧的轮胎脱落，而传动轴因为发生故障而无法行驶。另一方面，当时司机想把受损的油箱部分堵住，可又一时没有好的办法，眼睁睁地看着里面的油料洒在车道中。半挂货车上的司机和乘车人把那组轮胎从地上周起来后，用力地推到了路边的应急车道内。据当时司机自己讲，这辆半挂货车当时拉载着20余吨铁矿粉。这起麻烦提示货运司机朋友们要注意车体是否有足够的承受力，有些安全隐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要是能够对车辆进行细致的检修和保养，问题可以得到提早的发现。

0: 和处理，也不至于在行驶中出现麻烦。
1: 道路行车瞬息万变，任何一处车辆故障都会打破正常的行驶状态，不仅自身车辆受损，还会扰乱整条道路的通行秩序，波及其他过往车辆。车辆的保养从来不是多余的花销，而是守护平安出行的必要投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漠视车辆存在的细微问题。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周一啊，预计有雨，请您出门呢注意携带雨具。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让明天与您再会。
4: 冒失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失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失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5: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失清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就是西城的冒失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失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6: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4: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失清，冒失清，冒失清，让你看得清。
6: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4: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失清。
5: 我通过戴这个冒失清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
7: 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失清，冒失清给我带来了方便。
8: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9: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6: 冒失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10: 眼睑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到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不受影响，看一看就恢复的起来。以前那个眼睛它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它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冒失清以后，以前的话就放在桌子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冒失清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1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6: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1:1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10: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冒失清，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6: 冒失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2: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儿配，还是挺好的。
13: 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冒失清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安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这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似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
12: 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
14: 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15: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16: 这个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4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那自从我们配了这个茂世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9: 茂世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茂世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7: 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茂世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18: 茂世清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清。
1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19: 茂世清智能花镜，
20: 茂世清智能花镜，
21: 茂世清智能花镜，
22: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23: 看远看近
22: 只需一步，
23: 只需一步。
24: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25: 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2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8: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1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9: 全员靠你们俩。
1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31: 他们是同行，是发小，又是老街坊。
32: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33: 早扎5-6分钟，
29: 哎，5-6分钟。
33: 如果要骑车的话，2-3分钟，哎，就这么着。
29: 走，穿那个刘学路，
33: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29: 哎，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
31: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双双改了名？
33: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哎，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宝字辈的。
29: 我这个原名啊，跟他父亲的名字呀，是一模一样。哦，哎，我呢也叫王长友。
31: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投身神秘组织？
29: 成立起来之后，他还得发展呢。
32: 对呀，
29: 说这谁发展呢？这网友你发展，你负责这发展这事啊。
32: 您是组织委员。
29: 对，我就负责。我一想谁呀？这，他当时叫王慧林，我这得发展王慧林的这个
32: 啊。好事紧着自己兄弟
29: 啊！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你说啊，这还是我同意，我同意。
31: 一群小顽童如何糗事不断？
29: 在这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了。这一看热闹，这车就什么也过不去了。
32: 是，本来挺清静的，
29: 车也过不去了，
32: 堵上了，
29: 把船头全给堵上了。我一看这阵势，我赶紧跑了。
31: 相声演员王文林、王文友为您讲述都市口西大街的传奇故事。
34: 有些事一生一遇，
1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4: 有些事一遇一生，
3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您知道吗？在北京城中心啊，藏着个金十字。这儿的胡同呢，能让北京人都竖起大拇指。可别以为胡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样，这儿的每条巷子里都藏着压箱底儿的故事。有的门墩刻着百年前的秘密，有的院墙听过王府的夜话，就连门口下棋的大爷都可能揣着一段传奇。您猜出来这是哪儿了吗？我提示您一下啊，它挨着前门，连乾隆爷都常打这儿过，而且呢是个美食的天堂。这如果您还不知道的话，我就再给您提个醒儿。老北京说，头顶马聚园，脚踩内联升，那些百年老字号大半都扎堆在这附近。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就住在这片金十字里。
2: 我说这名字，大家一听这不明就里的，都以为是亲哥俩。
3: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哎，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宝字辈的。我的老恩师是刘宝瑞老先生，哎，他跟侯宝林先生这都是师兄弟，所以他们是宝字辈的，我们这就是文字辈的，像什么苏文茂、刘文亨啊，我们这算一代，所以我的艺名叫王文林。原来我呢叫王慧林，这个家里头排的家谱的字儿，我父亲是常，王常有嘛，我大爷叫王长明，所以他们这一代呢排的字儿是常，到我们这一代呢是慧字，王慧林啊，王慧刚啊，哎，王慧荣啊，这个王慧民，我们是慧字辈，然后再下边呢应该排是丙字辈，我们家谱排的是啊常慧丙，
4: 嗨嗨。
3: 我们街坊家排的是老吃面，
2: 这就是这街坊吧，面着呢。
4: 这位王
3: 文友呢，也是后改的名字。这你给说说，
2: 您给说说您怎么改？
5: 我这名字改的太有意思了啊！我这个原名啊，跟他父亲这名字呀是一模一样。哦，哎，我呢也叫王长友。哦，哎，我进了北京曲团以后呢，哎，一看呢，嘿，有个老师也叫王长友，跟我同名同姓，就这么样的。这个他父亲呢也特别喜欢我。哦，那时候我跟着李金斗，我们俩是一场，所以我们这个演出这个水牌上呢，就写着李金斗，小王长友。
4: 哦，区分一下。
5: 对，就这么样呢，我呢就叫小王长友。现在团里的有些老人还见着我都叫哎小长友小长友的。哦，为什么改名了呢？这就因为金斗、天祥、曾瑞他们几个人，他父亲呢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哎，教我们四个人。有时候我们在小剧场玩，他父亲呢，哎，就路过在前头走，我们在后头就玩，金斗呢瞅不冷的就喊一句王长友。哦，他父亲呢就回头，哎，谁呀？不是我们喊他呢，一指我，大家呢哈哈哈一乐。这个呢也不算回事儿。再有一次呢就是他，60年我们进的北京曲团嘛，
3: 对，
5: 是61年呢，是六，他呢上团里头找他父亲去，
3: 是，
5: 哎，在这个前门小剧场，正好呢，哎，金斗跟天祥他们在门口呢，问他，你找谁呀？我找我爸爸。你爸爸是谁呀？我爸爸叫王长友。哦，行，让王天祥就把我给叫上了。
2: 不在这边怎么这么玩事
5: 啊？一指我，这是你爸爸呀？不是我爸爸，这不是我爸爸。
2: 这天祥老师也够怪的。
5: 你爸爸叫什么呀？我爸爸叫王长友啊。你叫什么呀？我说我叫王长友啊。这不是你爸爸，这是谁？我跟你说呢，王长老说这不成，这个这干脆你改名吧，你改名吧，你说这么样呢，我这名字呢就是王长老师给我改的，哎，叫王文友。这么样以后演出呢就是李金斗、王文友，哎，就这么回事。
2: 那哎，
5: 后来呢他呢就随了我了，改到王文

0: 您了吧？
1: 王老师，您住哪儿啊？原来，
2: 我呀，大的地方呢，就是在天桥鸟顺，我这个胡同呢叫天桥市场西街。哦，哎，我们这条街里头呢，现在呢也都没有了，全都改造了。嗯，哎，原来我们这条街呢也是特别的繁华。
3: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4: 走着五六分钟。
2: 哎，五六分钟。哎，
4: 如果要骑车的话，两三分钟。哎，就这么着。
2: 穿那个刘学路，
4: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2: 哎，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一共是前院后中间院后头还有一个院。哦，哎，我呢就在前院住，在我们口那儿呢就有一现在的国医大师贺普仁。我小时候淘气嘛，哎，跑啊，
3: 把鸡磕了，
2: 把这儿磕了一口子。我到现在这点有一疤了，
4: 瞧瞧，
3: 哎，
4: 我瞧瞧，
2: 而且我这疤还就是贺普仁大师给我缝上的。哎呦，
4: 这时候我们老说他嘛，买疤了卖疤了，没不买你别疤了。
3: 对，
2: 都现在疤了这模样了。
5: 您见到过北京城里长出森林吗？这可不是什么松树柏树啊，而是城市当中名副其实的铁森林。上个世纪50年代，有段时间北京人抬头从建国门到广渠门，机器声呢能够盖过鼓楼的钟声，就连菜农下地都得绕着刚立起的厂房走。这铁森林是哪儿来的呢？说出来您可能不信，他们是跟着一个5年之约长起来的。1953年到1958年，第一个5年计划让北京变了样，农田里冒出车床，土路上跑起卡车，连胡同里的孩子都知道，烟囱冒的烟越浓，这日子呀是越有奔头。而把这段造森林的日子记在心里的，就有王文林。他那会儿常蹲在工厂墙外听动静，这些轰鸣里还藏着他少年时的秘密。
2: 那时候啊，我三姨就在那个德寿堂里头
3: 工作，
2: 对，就在那里头工作。哦，哎，所以他呢，
3: 老上那儿吃山楂丸去了，五块钱。
2: 他就给讲，就是在那里头啊，就是做买卖，他也有规矩。嗯，哎，你比如说是买主来了，嗯，不能是吧？哎，问您好啊，
3: 这不行，
2: 哎，这不成。嗯，
3: 来这儿肯定不是太好才来这儿的，哎，对吧？
2: 哎，对，
3: 不能问您好，
2: 哎，嗯，就是您用点什么，
3: 对，
2: 是不是？
3: 不是您要什么药？
1: 哎，或者说您哪儿不合适啊？
2: 哎，走的时候呢，哎，不能说回见，哎，回头见您呢。人家不愿意听，
4: 看人还来啊，是吧？
2: 哎，对，所以这个做买卖这个规矩啊，哎，都特别大。
3: 就是来的时候不能说您，
4: 哎，对，没错，
3: 有时候不能说再见，
4: 哎，对，
3: 咱们最好别再见。
1: 过去我经常说，那棺材铺也不能这么说，好友您再来啊，
3: 对，顶多说那个慢走您的，是吧？
4: 而且还都得说什么呀？您帮谁管点闲事啊？哦，
2: 那
4: 是规矩，你知道。哎，本身其实可能他是丧种，但是也不能说。
2: 那个做生意原来他有生意经
4: 啊，对呀，没错，没错，哎，没错。
2: 这我们俩还都会唱这生意经呢。
1: 哟，掌声欢迎一下，
4: 来，就这个，哎，买卖要讲卖酒，和气生财呀，不论这个穷爱富，一个眼看待买卖，卖的好主道啊。金贵来这个小样开呀，休要发苦的莫发呆呀，这样的买卖你怎么能够不发财？等，
3: 鼓掌，
2: 太棒了。
4: 我跟刘学路这点地方，那就是原来特别繁华的50年代初期，那时候也是咱们规范这些个商业啊，也有这个工商管理啊。然后你知什么呀？拿着这个秤啊，哎，挨着你，比如你是卖东西的，看你这够不够分量。
3: 公平秤，
4: 哎，对，公平秤，对，哎，对，
2: 这标准。
4: 你比如说你一个烧饼应该是1两，您说我这8钱了，这不行，就是他那8钱呢一腰不够，完了以后那时候他就等。你在就是一间门脸里边哪烙烧饼，外边哪搁着一桌子，弄一个小玻璃罩子在这就卖啊，
1: 前店后厂。
4: 哎，对呀，到这一腰趴不够分量，8钱，说你这不行啊，停业反省， 你知道吗？这那时候人就老实，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玻璃格子在这儿站旁边那低着脑袋，你知道吗？
3: 真在那
4: 儿啊！到时候一会儿过来俩买刷子的，哎，师傅您给我们来俩刷子，您上那边买去吧，我这反省呢。
3: 咱得鼓鼓掌啊！
1: 我真是应该的这种，
4: 所以那时候就这么实在，你知道吗？
1: 这是诚信
4: 啊！对，没错。
2: 你像这油饼吧，是1.26钱8，
4: 对，
3: 五。
2: 哎，他把这水分呢，他给你刨出去。
4: 没错，
2: 你不够这个，他就罚你。
4: 对，
1: 可是这1.26钱8，这怎么要出来的呀？
2: 他是1.26是6钱8的水。
4: 对，你咱们那时候买切面也是，大家伙有印象。1斤粮票2毛1，你买一斤切面，给你1斤3两，为什么？它有3两水分。
3: 很多事情真的想想这个词儿，水分，水分怎么来的？咱们还是尽量在我们生活当中别有这个词儿。
4: 没错，没错，不要水。
5: 在北京有个地方啊，能让皇帝挪不动道，乞丐呢看了也笑逐颜开。也许您不信，这个地方呢曾经啊地摊上就能做出满汉全席，戏台上呢演的是人间百态，就连拉洋片的吆喝声都比戏堂子里面唱腔更加的勾人。您猜猜它是哪儿？它不在王府扎堆的内城，却比西单鼓楼还热闹。它没挂过天下第一的招牌，可清代末年时，三教九流都往这儿来，看戏的、喝茶的、吃卤煮的、看杂耍的，挤得能够把鞋踩掉。这藏龙卧虎的地界就是天桥。元明时期就有了市场，到清末更是成了活的百戏图。这边抖空竹的刚耍出花样，那边说书的就开了嗓，小吃摊的香味能够飘出半条街。所谓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说的就是这儿的热闹。
0: 天桥了，这边吆喝大碗的面，那边喊叫豆汁的粥了。那张宝珠有把大刀了举了，中国拳拉硬弓要卖大理的弯了。那宝三儿宝三银有把官叫了了。
6: 说到天桥，咱们记忆节目的老朋友馋人老孟，孟凡贵就聊起过这个地界，他记忆里的天桥满是烟火气。
7: 我母亲姓赵，我母亲是叶尔根觉罗
1: 啊，
7: 她是也是满族，她是镶黄旗。老太太是3岁到的天桥，我姥姥家，我母亲
1: 也在那儿，
7: 过去给自己的亲姨。哎，我这个姥爷家呢，就是住天桥的，那不是那桥头往东
1: 啊
7: 一点儿，过去那叫东一巷。实际上呢，这地方呢，在解放前就龙须沟。
3: 哦，
7: 就龙须沟呢，是从我们家院里过去。
3: 嚯，
7: 原来我们家是沟南边、沟北边都有房。
3: 对，
7: 这个后来呢，龙须沟呢，1950年把这个明沟这臭沟改成暗沟了。我父亲在这沟上边盖的房。
3: 哦，
7: 就是这沟实际上在我们家那房底下呢。
1: 哦，
7: 这个，所以我爸爸老说我一句话，你呀，要没有修沟，你一生下来你就掉沟里了。我上天桥有什么优越条件呢？
3: 啊，
7: 就是这儿吃的半碗饭，假定今儿吃面条吧，热汤面，这面太热，烫嘴，
1: 亮亮。
7: 这功夫我就天桥了，那会儿叫看玩意儿俩，看一个回来，这碗面正合适，
1: 正合适，
7: 吃的啊不烫嘴了，就这么方便。
3: 您觉得看的最过瘾的是？
7: 小时候当然最过瘾的上天桥啊，是看摔跤。从小就长在天桥跤场，
1: 说您也练过，
7: 喜欢，
1: 喜欢，
7: 从小喜欢这个，
1: 拿当这那身衣服跟当年的还一样吗？
7: 什么呀？
3: 梦魇，就那胶壶，
7: 大嘞，
1: 大嘞啊，大嘞，
3: 咱拿着那比划比划，说说梦魇。
7: 那可以
3: 啊，来来来来来来，
7: 过去呢这大嘞呢，
3: 跟现在这一样吗？
7: 不一样，
3: 不一样。
7: 过去没有这么多花的，
1: 哪有这么
7: 红的蓝的，没有这么多的，就是那的。
1: 您说那
7: 过去呢这个啊，这搭林呢在地下搁着一个，过去呢不是这个搭林袋儿，这搭林袋儿是乐的毛绳。
1: 对，哎，
7: 我是乐的，
1: 我觉着还奇怪呢。
7: 哎，对，乐的毛绳，过去呢脚上穿的呢得是靴子，像你看郝先生您这个啊，那云头的，
3: 这
7: 云头的撒双脸撒鞋，过去呢摔跤的穿的是中间前刀了肚后刀了肚的靴子，靴子呢。这个摔跤的这个服装胶衣呢叫搭领，嗯，哎，要是说穿这个呢，这个有一个别称，嗯，叫横人皮。
3: 火，
7: 实际上这项运动呢是官方的，在清朝的时候呢，由于帮助康熙拿了鳌拜，这成了一支御林军，叫善扑营。嗯，这个善扑营呢分左右两翼，一边呢200人，一共400人吃俸禄。善明的刚儿搭就是领导，三品顶戴。嚯，之前说天桥说光说不练嘴把式，光练不说啥把式，又说又练他真把式。天桥人最大的特点是讲理，嗯，北京话叫讲理儿，
3: 讲理儿。
7: 天桥人有理有面，
3: 对，
7: 说这搭令搁地下有理有面，
2: 对，我想问
7: 那是面在底下，这是理儿在上边啊。拿的时候呢都不能说得拿起来，得你看拿俩手拿，拿着这搭理，首先得先让您瞧，这得跟人家这儿有让过各位子弟老师，您打过一拳踢过一腿举过双石头拿大顶，您来到天桥有钱您帮个钱员，没钱您帮个人员，哦，这就是啊，哦，这是地上的啊，地上这过去这买卖啊，说我们哥几个在这儿给您卖力气过过号啊，我们给扔头把钱的鞠躬，我这都是啊，
3: 扔头把钱的鞠躬，哎，
7: 扔头把钱的鞠躬，这个都是有这个话啊，说这个撂跤，您打过拳踢个腿，撂跤讲究大半子3600，小半子赛牛毛，那是28个字：通天贯日，七拿向横，踢抽盘肘握，肘折闪凌空，崩拱排花道，爬拿李刀钩，这个。这是穿的时候，你看，这任袖子拿着这个，
1: 对对对，
7: 都是好看。穿上以后，他得跳那黄瓜垫，
3: 得跳黄瓜垫，
7: 得跳黄瓜垫，
3: 闷汁的。
7: 这个啊，这个有感觉
3: 啊，
7: 这个因为这穿这个搭领呢，必须得把衣服脱光了，所以艺人不容易，艺人不易在哪儿？大冬天的，
3: 大冬天也得光身穿这个。
7: 对，我这儿光着膀子。我这儿俩人一穿搭了一撂就出一身汗，这身汗出来这上边沾着冰碴儿，哎呦，下一个人拿起来穿，你脱了再穿这身搭了，你得把冰碴儿穿身上，哦，这个所以不容易。当时挣那点钱啊，有的时候没有观众啊，你今天刮西北风哪有人啊，哥几个今天这饭辙就没了，家里还有几家子人等着吃饭呢，所以艺人不容易，这个，所以哎，搁的时候你也不能你脱下来你给人这么搁着，那湿的那是土地，所以呢，你就脱下来的时候也得规规矩矩的，你看这一转。给人搁在这儿，
3: 有理有面，哎，
7: 有理有面，
3: 哎，这实在的有理有面，
7: 天桥讲理，就在这儿。
6: 孟凡贵小时候不光练摔跤，还是天桥地界的孩子王，那阵儿他逃得没边，可没少让家里着急上火。
7: 小时候淘气啊，淘气呢，小朋友们呢不像现在，现在住高楼大厦呢，这个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个楼道住着都不知道是谁。小时候呢住在那条街上，晚上一块玩呢，就是挨门挨户叫你，叫你的时候啊，都有歌谣。叫你的时候，
3: 暗号时间，
7: 还有暗号啊，比如玩捉迷藏嘛，咱小时候叫草米根儿点红点儿。谁不来小王八这一叫一会儿三个五个一会儿叫好几十来，
3: 是啊，
7: 这个还有什么呢，你比如玩的这个玩的玩意儿吧哈，玩那男孩女孩一块玩啊， 啊，我们有求一个人呢，是吧？啊，什么人来同道西呀？小时候都玩过吧？啊，一碗不捞鱼哟，二碗去赶集哟。

0: 碗就翻碗，哎，在这
1: 儿过小尾巴鱼，
0: 小尾巴尾巴鱼，哎，男孩子玩意儿比女孩子多，嗯啊，什么骑马打仗啊，啊，我小时候啊，经常玩的一个玩的，尤其夏天玩打屁股会。
2: 什么叫打屁股会？
0: 您这都打屁股会啊？啊，你不知道啊？就是全是小孩吧？哈，
1: 什么组织？
0: 这一个人在这一马扎上坐着，蒙着眼睛，哦，然后有一个人打你屁股一下，然后你呢起来猜
2: 猜，
0: 你看这帮人是谁打的？猜对了，让他趴这儿打他。你要猜不对他，这个
2: 接着打，
0: 接着打。哎，比如像
1: 老让你猜不对，
0: 老让你猜不对啊！比如大家伙说好了，今儿打谁？今儿打李金斗，蒙着李金斗，李金斗撅着，哎，这帮人还那小孩也挺使劲的，啪打一下，哎，看你诚心这装出脸上来这紧张样啊，当然就猜你了，一猜你
1: 借手
0: 不是，有时候真该打着打着打窟窿窝了。
3: 对，朱市口西大街路北坐落着一家经营近20年的洗车行。而它的前身则是京城赫赫有名的第一舞台。这个当年最好的剧场为何屡遭灭顶之灾？是巧合，是人为，还是命数？
4: 第一舞台据说呢，它是原来呢是一火神庙，哎，把这庙宇拆了以后，因为当时老戏园子就显得有点落伍了，到了民国了，然后就想盖一个新型一点的剧场啊，
2: 改造改造，
4: 哎，对，所以这第一舞台当时盖起了以后呢，相当的有影响，规模也大，因为那时候戏园子一般的就是800人啊，600人啊，
2: 那不小，哎，
4: 到1000人就了不得了，但是这个1200多人，你知道吗？大。
2: 那楼上楼下，北京算最大的了吧？
4: 北京大的了，算大的了。然后那时候的去的演员呢，也都是大的艺术家，那都够大师级的。嗯，什么杨小楼啊、梅兰芳啊、于淑妍呐、马连良啊，这那时候都第一舞台接的都是这一等，谭富英先生，这都是全是一流的
5: 这些大明星，
4: 一线哪个都有一定的号召力。有的时候还搞什么呀？合作戏，你知道吗？大家伙联合演出，那更了不得。所以第一舞台。那绝对是这个北京市有名的舞台，
2: 都是头路角。
4: 哎，对，火。但是呢，火的大发了
1: 啊？怎么
4: 火大发了？据说是半夜里边电路，电路啊，这短路了是怎么着？
2: 引起的火灾。
4: 嗯，完了以后呢，后来这个赶紧呢又修复。这个大家伙都想看这些演员的戏啊，赶紧又恢复。恢复完了以后又演，演了没有这么一年半载又着了。
2: 又着了呀！哎，
4: 最后等于第三次又着了。后来呢就停演了。怎么样？这第一舞台那绝对是停在北京挺有点这个影响。我们这一代还有一个典故，也挺有意思。因为当时啊，就是德寿堂不是把着这个陕西巷口吗？嗯，陕西巷对面呢，等于是万明路。嗯，万明路在当时民国初期来说，那个地方算是金融一条街了。那个时候呢，上海呢正好是什么开了一个那个黄金荣、杜月笙他们搞了一个大世界，啊，这可了不得，集这个吃喝玩乐于一体，也是几层楼，很的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
2: 说今儿这话叫烧瓶帽。
4: 哎，对，没错，那时候可就了不得了。像上海来说吧，它不贵，谁都能去得起，里边1毛钱一张票，当时。这一毛钱也买不少东西，但是呢，这一毛钱你可以上里边，你愿意看什么看什么呀。所以那时候天天人如潮水啊，又是新兴的，他又引进好多什么哈哈镜啊。然后呢，北京的有一个这个资方一看说这买卖好啊，咱们在北京这个地方要弄这么一个，就把这万明路啊跟香厂路这角这儿。盖这么一个叫大世界，你知道吗？盖完以后呢，说咱们得设计好了，有这外形呢，有点像那种豪华游轮似的，哦，
1: 像个船，
4: 哎，对，豪华游轮的型。但是呢，谁呢都有仨亲的俩后的，也可能有几个不对付的，因为呢，这搞资方的吧，互相有竞争啊，有人跟他不对付，然后就请人啊说给那什么，给推算，他这不是像一个游轮似的吗？他本身要扬帆远航，你呀在他的这个西南角，你给弄一个锚桩，然后把他这船拴住，他这买卖就不行了，就按着这方位在哪儿啊？就等于在他西南角，在这个福长街、鹿长街这边了，盖了一个什么呀？四面钟， 那灰砖盖的一小塔楼似的，哦，小砖楼，那就是一庄。嗯，然后上面哪呢？按那民国时候装一个表，为什么叫四面钟啊？四面都有那表盘，嗯，你知道吗？实际呢，它那盖子等于孤孤零零，就这么一小灰的那个小，跟那瞭望塔似的。它这个咱也不说信，也不说不信，后来实践证明呢。他还真有作用，这买卖弄得这么好啊，投资也不少，最后还真没弄起来。完了以后呢，怎么干都不行，最后后来不行，改写字楼吧，那么样。后来又改旅店，后来又改解放以后又改小学，香肠路小学，哎，也在那里边。就后来是拆了以后盖的什么呀？张一元现在那茶社。就是那地址。
3: 他们是同行，是发小，又是老街坊。
0: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4: 走着五六分钟，
1: 哎，五六分钟。哎，
4: 如果要骑车的话，两三分钟。哎，就这么着。
1: 穿这个留学路，
4: 从留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1: 哎，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
3: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双双改了名？
4: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哎，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宝字辈的。
1: 我这个原名啊，跟他父亲的名字呀，是一模一样。哦，哎，我呢也叫王长友。
3: 一群小顽童如何糗事不断，
1: 在这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了。这一看热闹，这车就什么也过不去了。
5: 是，本来挺清静的，
1: 自行车也过不去了，
5: 堵上了，
1: 把全都全给堵上了。我一看这阵势，我赶紧跑了。
3: 相声演员王文林、王文友为您讲述朱市口西大街的传奇故事。
6: 您说怪不怪？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炒疙瘩，到了某些人手里啊，却让相声圈的好多的老先生追着要方子。火候差一点不对味儿，调料多一勺就失了魂儿。这里边到底藏着什么门道？就说王文林老爷子，他炒的炒疙瘩堪称是相声圈里的传说。面怎么和才筋道，疙瘩怎么揪才匀溜，酱油什么时候下最提鲜，这些门道让多少同行惦记着要拜师学艺。那一口裹着酱香带着锅气的疙瘩到底是啥神仙味道呢？为什么寻常食材能够做出让人放不下筷子的魔力？别着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王文林先生露一手，把这炒疙瘩的秘诀全都给咱们抖了出来。
4: 因为咱们这炒疙瘩啊，是咱们清真的一道菜品，你知道吧？这因为什么？这个就是说，等于也是咱们劳动人民吃的东西。为什么实惠？
5: 它
4: 这哎对，因为这疙瘩它筋道。那咱先把这配料给切了。这个蒜苗呢得切段。
1: 对。
4: 咱们再切点这黄瓜丁。
5: 我知道为什么把这黄瓜中间的这籽儿剃了去，
4: 要不然它出汤啊。
5: 对了，
4: 对，
7: 都是
4: 这样的。哎，
8: 李先生不单叫李半张，还叫李半桌呢。
4: 对，咱们再切点这个胡萝卜丁。
1: 可以啊，还这么好刀口，你看看。
8: 好，鼓掌啊！
4: 主要辅料咱们都准备好了，
8: 得嘞。
4: 下边咱这疙瘩得先煮疙瘩，咱得先给它揉揉。
1: 整个一老太太的手，
4: 女子手如柴，没柴也有柴。
8: 哎，你看丽然那手可柴了。
4: 嘿，好，
8: 这宽窄有讲究吗？哎，
1: 有
4: 讲究。
1: 那这个金鱼大的还得揉呢。
4: 这个是等于啊，这疙瘩啊，你得它切完了以后啊，这个跟这个盆里头得摇它一下，这样呢，它得让它裹上薄面以后啊，它就不粘了。
1: 是
8: 李然先生啊，这要不知道啊，以为您是一个巨人呢。啊？
5: 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抻这面要是跟平常大师傅抻那面比例要一样的话，您一定是个巨人。
5: 拿面一抻叫抻面，抻不开一拧叫了麻花。
4: 这就可以像那谁王老师说呢，你要揪疙瘩也行，就这面往里揪。
8: 哎呦呵，哎，
4: 这面揪，你知道吗？这也是，这揪疙瘩，这还得给捞出来。
5: 不成，一会儿您打点卤的，
1: 就是
5: 我这面条还真好了。
4: 别打了。 得，这就齐了，
5: 这就齐了。
1: 你瞧瞧，得就这点够李然吃的了。
4: 得嘞，好。

0: 在咱们先把油放上。
1: 王老师，
0: 油多了它香啊。
1: 公家的油一放都多，自个儿家也不放那么些油。
2: 半两疙瘩，四两油。
0: 它这个先煸肉，哦，肉完了以后再搁上葱姜。哎，哎，对，
2: 我躲远点喽，
1: 我也躲远点的。您上这边来吧，啊，累，一身油一会儿。
2: 就是我，啊，
1: 再躲一点吧。
3: 嘿，弄羊肉，王文林老师绝对是
0: 哎，对，没错，没错，没错，来点料酒。
1: 嘿，您瞧瞧，我说这不像话，人家王文林老师做的时候全躲开了，一会儿吃的时候都围上去。
0: 应该是青豆啊，
3: 青豆，哎，没
0: 青豆，咱哥的，对，
1: 放点豌豆，
0: 对，这来点那什么
2: 更好，
0: 也行，哎，
3: 直接装盘吧，
0: 咱们再搁这胡萝卜。
1: 哎，今儿咱不放虾仁那个了哈。嗯，
0: 这咱们炒这羊肉炒疙瘩，不是三鲜炒疙瘩。这时候咱就放这蒜苗了，
1: 蒜苗。
3: 哎，
1: 嚯，真够香的。
0: 你看看，有点意思这个。
1: 王老师，您不翻一锅呀？
0: 我呀，
1: 就这颠勺。
0: 这个炒疙瘩没有翻勺的，翻勺的热出去了，因为它都一粒一粒的。你瞧见没有？嗯，
3: 确实。
0: 这时候，咱们就该搁这个
3: 疙瘩了。
0: 哎，对。哦，
2: 嘿，
1: 还差点黄瓜没下您呢。
0: 别着急，黄瓜得最后下，哎，黄瓜蒜末是最后下。
1: 其实这道菜您看就是之前准备工作呀，
0: 没错，
1: 比较细致，真正一炒很快。
0: 对
2: 对，
0: 咱们得来点酱油，
1: 也得用好酱油。
0: 哎。
3: 这就不搁盐了是吗？
0: 也得搁点盐。
3: 搁盐，
0: 因为什么？这个菜香不香啊？实际上
2: 就是
0: 主要是盐味儿，
2: 底味
0: 儿嘛，
2: 底味
1: 盐，哎，对，味神是吗？
0: 哎，对，没错。
2: 嘿，
0: 你
2: 这菜，
1: 哎，这味儿还真是挺香
0: 啊。其实当初人家恩源君木和寨炒疙瘩就是油大。那时候也是，你吃完了以后，那盘子得一层油，
3: 对，
0: 没错，
2: 油是油，
1: 就是油得特别宽。
0: 对，蒜末再搁里头，更提味儿了。所以你知道吗？咱们再倒点
1: 这
0: 香油。这
1: 王老师做饭呀，有一特点，还一边做老在表扬自个儿呢。
2: 他不说你们不说呀，你知道吗？
1: 对对对，确实那个转一望去，这香味出来了。
2: 对，
0: 没错。
1: 黄瓜也可以那个洗一根，然后就着、这个、
0: 就着吃，
1: 就着吃也行。哎，真黑，这颜色好，
0: 颜色好，你看是不是？
1: 赤橙黄绿青蓝紫。
0: 哎，对，没错，太好了，齐了。因为黄瓜不禁炒，先给李然来一盘，
2: 可以、
0: 啊，然后再搁在碗里头，咱们再看大伙儿再吃，好不好？
2: 嘿，
0: 您看，得嘞，
3: 快给鼓鼓掌吧。
0: 好，让大伙儿尝尝这个，嘿，好疙瘩，老北京，谢谢谢谢。
2: 嘿，你尝尝
0: 啊，
3: 你先生，
1: 尝尝吧。嗯
0: 啊，
1: 您这味儿还真挺好的，
0: 是不是、嗯？不是我这味儿，这菜这味儿。
1: 什么？是是是，
2: 好了一辈子了，你看，
4: 这是我。一群小顽童如何糗事不断，
2: 在那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
4: 相声演员王文林、王文友为您讲述朱市口西大街的传奇故事。
3: 二位，这个当时这个还有其他的发小还参加了一组织，反正这组织吧，我说完您都听不明白，叫饭权委员会。王会长，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啊，这儿时怎么还有这么一组织？
2: 这个饭权这两个字啊，是我们相声演员里头的行话，
0: 一句术语，
2: 一句术语。
1: 嗯，
2: 哎，就说这人呐。就现在吧，就按现在这么讲吧，就是这人比较幽默，
0: 比较葛，
2: 哎，说话呢就是能够逗人家乐。当时呢，他父亲说相声的伴儿叫谭伯儒，谭先生，
1: 谭先生，
2: 对，谭先生这辈儿呢特别大，他呢是跟马三立马先生一个辈儿的，他就给我们讲这个相声演的轶事，
1: 嗯，
2: 其中呢就讲到这马三立大师呢在天津呢成立了一个饭权委员会，成员有张三有李四，
1: 嗯，
2: 这是谭先生给我们讲的，哎，说这成立这个，说咱们得有会长啊，副会长啊，这对谁呀、啊？
1: 这职务还挺全
2: 啊，他们选我，我说我可不成，我说我当不了这个会长，我这得让李金斗当，我来一个副会长，王天祥的秘书长，
3: 嚯，
2: 哎，曾瑞的好像是副秘书长，
3: 都没有老百姓，全是领导，
2: 哎，全是领导，
1: 这就犯权
2: 啊，这王天祥说这咱们得不能空口

0: 平啊
1: 啊，
0: 咱们得做个证啊，
1: 还得写下来
0: 啊。这张顺呢，就拿这蜡纸就给刻了。这里边有姓名、性别，
2: 对，
3: 民族、
2: 民族、
0: 年龄。

0: 说这谁发展呢？这网友你发展，你负责这发展这事啊。
1: 您是组织委员，
0: 对，我就负责。我一想谁呀、啊？这他当时叫王慧林，我这得发展王慧林的这个
1: 啊。好事紧着自己兄弟
0: 啊！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一说啊，那这还是我同意，我同意。
1: 又那会儿您知道这委员会怎么回事吗？
0: 知道，咱们都知道，
2: 都知道，
0: 哎，都知道，
2: 因为他有哥说了，我相信呢。哎，
3: 你想这二分钱呀，也没多少，一个月交给交吧。
0: 那年呢是啊，我们团呢到西北去旅演去，王天阳、李增瑞就演出去了。嗯，不知道在哪儿，他们俩换衣裳，把这证掉地下了。哟，你说当时呢，赵振铎呢是队长。嗯嗯，哎，他发现他给捡起来了。前期一看什么呀，饭圈委员会，他也没完呀。哦，你知道吗？他给寄回团里来了。嘿，这防水一看好，这了不得，这个。
1: 这怎么了？这个
0: 啊，这不知道什么组织啊，怎么回事？这是，他问谭先生吧，谭老师一拍桌子，谁让你们成立饭圈委员会啊？啊，我这一说，你们真的什么呀？啊，你们这不给我惹娄子吗？他们俩就急了。哎，但是他们俩急是急，但是他把这事情呢，就跟团里头，哎，就给讲清楚了。说你放心啊，我给处理了。
2: 现在这帮都老头了，你看当初就这形象啊，一帮小顽童，您看看，
1: 这是当年饭圈委员会的，
2: 对，都是会员。
0: 啊、那长得外国人，那就会长。
2: 啊，那个李金牛老师。啊，
0: 那上头那是我。哎，那个是王天阳，那个是李增瑞，
2: 戴帽子那是我。
0: 对，
3: 好家伙，这成饭圈委员会，改都能成大腕儿，
4: 咱俩也成。
1: 那就这样，我们俩也改名得了，我单字一个饭。
0: 对，
3: 我不猜那个就不是。
0: 对，
1: 当时那些小顽童都有什么玩闹的这个行动啊？嘿，跟我们分享分享。
0: 你家的，我指着这个啊。
1: 这几位啊，
0: 这金斗啊，在我们这个学员班里头最仗义。哦，哎，这最仗义。嗯，这十字路口呢，有当时有一警察，他老指挥。
1: 交通警察。
2: 那时候还
0: 有红绿灯。
2: 对，
0: 那时候没有红绿灯。对，拿着棒这指挥。哎，这天中午。好像是警察休息也不干什么去啊。这个十字路口啊特别清静，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似的，
1: 对对对，
0: 没有这么多车。嗯，哎，我说金头，你在这儿，你给指挥指挥，你敢吗？
1: 好好嘛，您这主意。
0: 金头那怎么不敢呢？哎，我把这指挥棒我就给拿来了，拿来之后他就站在中间，你知道？完了，哎呀，左，右，左。没有车呀，
3: 本来
0: 当然，但有人呢啊！哦，你想就这模样啊，
1: 就这模样。
0: 完了，拿这指挥棒在这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了。这一看热闹，这车就什么也过不去了。
3: 是，本来挺清静的，
0: 这
3: 指挥堵上了，
0: 把船头全给堵上了。我一看这阵势，我赶紧跑了。
1: 我把您帮着疏导去了，您跑了，
0: 我赶紧跑了。哎，这时候反正我们团不知谁，领导给汇报领导了。
3: 又给报告了。
0: 哎，领导来了之后不嘛，哎，给拽走了。我一听知道后了吗？挨顿批评。
1: 看出来了，金斗老师啊是个实在人。下半句我还不好意思说。
0: 住啊，我们在关顺住啊。我们那儿也有两个老艺人，一个是郭启儒的儿子，
2: 叫郭启昌。
0: 郭启昌，哦，他是在我们弹弦，还尹福来的孩子叫尹贵武。
2: 尹贵武，
0: 他是拉四胡的。我就问，哎，我说你们家有大褂没有啊？有啊。我说你们啊，从家里一人拿件大褂出来，干嘛呀？你拿，哎，完了我看看你们那什么，一人拿一大褂，还真听话。我说你们啊，你扛着弦子，你背着四胡，你们俩从观音寺走到迎秋，走完之后再回来，一人给半斤粮票。
2: 哎，让他们穿着大褂，
0: 哎，穿着大褂，
2: 拿着弦子，
0: 背着四胡。从观音座就走到这个
2: 从大栅栏
0: 鲜鱼口里头，
2: 走到东口，走到鲜鱼口里头去，哎，跟诈尸一样。
0: 再走回来，现在大栅栏多少人呢？
3: 就为这半。

0: 票啊，
1: 都到新银行，你知道吗？完了回来就补吗？得，我老老实实的给人一人半斤粮票。
2: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北京人心里啊都有那么一个执念，即便是住进了单元楼，心里面呢也想着胡同里的动静。磨剪子抢菜刀的吆喝声顺着风飘过来，凉棚下孩子们的笑闹能够掀翻屋顶儿。明明是普普通通的小巷，怎么就成了牵肠挂肚的人们的牵挂呢？夏天槐树下摆着的小马扎，邻居家大黄狗摇着尾巴蹭裤腿儿，张家婶子喊吃饭的声音能够传到三条街外。这些细碎的日子串起了胡同里说不完的故事。说到底，那是北京人心里最美好的惦记。砖缝里藏着烟火，墙根下长着人情，每一记脚步声都踩着回忆。那些日子早成了刻在北京人骨头里的乡愁。胡同是北京人最美好的念想。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5: 皮肤科头号杀手，湿疹、渗出、流水、瘙痒短。
6: 临床症状主要是瘙痒剧烈、寝食难安、出现失眠、焦虑、抑郁。
5: 治疗湿疹有锦囊，对症施治疗效佳。
7: 每个人的原因不一样，要找到你自己的原因，针对性的病因治疗才能治好。
5: 患者现场讲述湿疹治愈解心愁，
8: 这个皮肤也改变了，吃东西也不控制了，也吃啥都可以，也不复发。
5: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患湿疹4-5年了，经常反复发作，一发作起来瘙痒难耐，晚上都痒得睡不着觉，皮肤都让我抓烂了。我其实用过好多药，医院开的，朋友介绍的，网上偏方什么的都试了，但就是在我身上不管用，不去根儿，还越来越严重。以前就长在胳膊上，现在脖子上、脸上都有，一犯起来就流黄水，我都没法见人了。我想问问专家，这湿疹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去根儿，有什么好办法呀？这么多年我真受不了了。
0: 好的，您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就是湿疹太多年了，而且经常反复，想问问专家能不能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王桂珍主任，欢迎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施秀丽医生，欢迎施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4: 王桂珍，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从事皮肤科临床工作30余年，多年来致力于中医药治疗各种常见及疑难皮肤病，对中医药修复调理治疗白癜风、湿疹、老年斑、鱼鳞病、带状疱疹及后遗症等皮肤病颇有研究，医术精湛，为众多皮肤病患者解决病痛。施秀丽主任，知名皮肤科专家，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皮肤病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在国家级医学杂志发表皮肤病专业论文多篇，尤为擅长运用中西

0: 结合治疗真菌性皮肤病、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老年斑、扁平疣、白癜风等常见病及疑难皮肤病，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和好评。
1: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当中的这位观众呢，他提到了自己是得了湿疹，而且反反复复都不好。在帮他解决问题之前呀，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湿疹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王主任，
2: 湿疹在临床是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在皮肤病当中占30%以上。临床症状主要是瘙痒剧烈、睡眠不好、有基础病的糖尿病、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都会加重。有的患者长期睡眠不好，出现失眠、焦虑、抑郁。
1: 湿疹的危害这么多，我们不仅要从大的概念当中去了解它，我们还要认识它，它到底长什么样儿，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难受的症状和这么多的危害呢？
3: 湿疹呢，它除了就是说非常的瘙痒，这是一个特点，疹形的一个多样，它可以是红斑、丘疹、苔藓化，时间长了以后，皮肤搔抓它是一个增厚的，苔藓化了，一看就是慢性湿疹。还有就是像手脚它有一个裂口的，这个也是时间长了，因为它增厚以后，这个皮肤的弹性减弱，张力就大了，然后容易裂口，这都是一个湿疹的表现。所以说湿疹呢，它不仅仅是瘙痒，而且疹形是多样的，比较是慢性，时间一长的反复发作。
1: 湿疹为什么这么难好呢？
3: 它往往存在几个因素吧。第一个就是说，一般的患者呢认为这个湿疹呀就是一个简单的皮肤病，我们抹抹药膏就能好。实际上呢不是，比如有的患者呢就是因为免疫引起的，有的患者呢就是因为一些这个内在的疾病，每个人的原因不一样，要找到你自己的原因，针对性的病因治疗才能治好，才能够不复发。
1: 湿疹可以治，但是首先是找对我是什么原因得了湿疹，接下来我们针对性的治疗，才能够让它去根儿，不反复。今天施医生给我们准备了三个锦囊，这个锦囊里边是您分析出来的三大类的发病的原因。
3: 对，
1: 我们先来拆第一个锦囊。哎，湿疹寻根查免疫，
3: 的确，这个湿疹的跟免疫呢有很大的关系。这里这个免疫呢，并不是我们单纯的就是说免疫低下，它实际上是一个免疫的紊乱。就比如说一种免疫，该高的它不高，该低它不低，这样它是个紊乱的状态。就像我们常说的这个过敏，过敏呢，它其实就是一种免疫紊乱的状态。这个过敏物质呢，就是刺激我们机体产生一些炎症的反应，然后呢体现在我们皮肤上呢，那就是瘙痒，就是起皮疹，那就是湿疹。所以说呢，它这个湿疹是跟免疫功能紊乱是很大的关系。
1: 那我是不是去查一下这个过敏源？因为现在这个检测好像还挺方便的，
3: 对，
1: 就可以了，我就算找着原因了吗？
3: 这样也不行，很多过敏源的话呢也不太容易避开。你比如说就像螨虫，咱们存在于一般的像地毯呀、这个床上呀、空气中啊，都会有螨虫。还另外一种就像是花粉，比如说像北京春天、秋天，这个花粉呢就非常多。这个花粉造成一种过敏的话，你也没办法避开。我的很多患者也就说了，你看这个春天、秋天，这个花还没看见呢，他这个皮肤这个瘙痒湿疹就开始了，
1: 就已经知道了。
3: 哎，对。所以说这种的过敏源你就没办法避开。那为什么有的人就过敏，有的人就不过敏呢？一样的环境，对不对？实际上跟我们内在因素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呢要给一些患者呢做一个内在的相关的检查，就查一个就免疫球蛋白 E， 也叫做 IgE。 哎，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嗜酸粒细胞，这两个指标呢它就是跟我们免疫相关。比如说 IgE 高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明你这个机体呢处在一个高敏状态，当你外界来的这些过敏源进来以后，就会产生一些过敏的过度抗进，引起一系列的瘙痒，引起湿疹。另外一个就像说嗜酸粒细胞的增高，恰恰说明这个嗜酸细胞高的话呢，就是非常的瘙痒，奇痒无比。可以说这两个指标降下来以后，这个湿疹治好了，它才是真正的治好了。之前呢，我接诊了一个70岁的阿姨，来我这儿就诊的时候啊，整体非常的一个脆弱，面黄肌瘦，萎靡不振。她这个湿疹已经发了5-6年了，

0: 反复发作嘛，白天呢也非常的瘙痒，一到晚上呢瘙痒就更严重了，他经常的要搔抓，抓破了以后疼了他就说止痒了，也就能睡一会儿。因为他这个经常瘙痒比较严重呢，他听人说呢这个忌口可以缓解一下瘙痒，他就开始忌口了，蛋奶肉啦鱼三鲜啦他就不吃了，最后呢葱姜蒜也不敢吃了。可是呢他的瘙痒并没有解清，因为瘙痒严重之后他就特别的绝望，觉得自己活得没意思了。他找到我的时候呢，我就给他做了相关的检查，过敏给他查完以后呢，蛋奶肉是鱼三鲜就没有过敏的，
1: 就其实可以吃，
0: 其实他就是记错了呀。啊，他这种是跟过敏是没有关系的，之前的忌口一点意义都没有，反而导致你个机体的一个营养缺乏，抵抗力下降，各种疾病，反而他的那个 IgE 呢1200多，高出正常值的12倍，咱们正常是100，
1: 哎，
0: 嗜酸粒细胞呢也超高，所以它导致他这个皮肤呢非常的瘙痒。我一看整体虚弱呢，就送住院好好调养吧。我们当务之急呢，就先给他止痒，因为这个瘙痒止住了，这个病就好一半了。住院治疗的时候呢，我们采用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结合一些这个物理治疗的方法，中药离子浴给他治疗，也就3天吧，瘙痒就非常的解气，非常好。他就觉得不怎么痒了，睡得能挺好的，
1: 睡眠好了，然后整体的进入良性循环了。
0: 对的，他要是一睡好了，这个人体的免疫其实自己也就开始恢复了，
1: 而且能吃的也都吃了，
0: 哎，他就整体就改善了一些了。他又大概治疗到7天，这个皮疹的话就明显的一个好转，原来那种红色的呀、丘疹呀，还有个别有渗出的地方呀，哎，就开始就扁平下来了，而且颜色呢，鲜红变成暗红，红肿地方消肿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出院的时候，我们给他又查了一下这个 IgE 和这个嗜酸粒细胞，这两个指标呢都降下来了。IgE 和嗜酸粒细胞降下来以后的话呢，他这个湿疹才叫彻底好了，这个降下来以后才不容易复发。到现在的话，他4年也没有复发。而且呢，他的儿女呢也跟我们经常联系，说他妈妈呢现在睡得好，也吃得香，晚上也能睡好。然后整体人呢精神焕发，跟换了一个人似的，解决了他们家的大问题，后来觉得挺好的，还给我们写了一封感谢信，寄到医院。
1: 哎，你看没有复发这个事儿啊，就让很多的湿疹患者有了一个底气，说好，我能治好，而且我能够接下来过一个相对正常的生活了。您刚才提到了他这么严重的一个湿疹，其实住院3天的时间就止痒了。这第一步我们用了一个叫中药离子浴，还是非常对症又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0: 这个中药离子浴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的治疗方法，它对于你这个皮疹的消退呢疗效是肯定的。它治疗的过程呢就像是泡澡，非常的舒服。对，离子浴就像是泡澡，非常的舒服，加了一些就是独特配方的药物，是针对于每个人的体质来配方的。这个药物呢一般都是大分子的，平常呢就是挺难吸收的，我们通过先进的仪器给它提纯离子化，这样的话在特定的温度情况下的泡洗，药物小分子的离子呢就能够渗透到病变部位里头，起到这个消炎止痒，使你这个表皮这个破损的坏的细胞快速的一个脱落。而且能够使你这个基底层的这个新的细胞好的细胞快速的一个生长，修复你这个皮肤的这个屏障功能。而且这种离子浴吧，它是促进一个全身的血液循环，对你整体的一个身体是起到一个调理的作用。这个阿姨呢当天泡完这个离子浴呢就感觉特别的舒服，泡了3天以后呢就这个瘙痒就明显减轻了，效果非常好，对老年人呢非常的适合，对肝肾呢是没有影响的，能够起到整体调理的作用，特别适合于就是皮肤肥厚瘙痒，然后面积比较广泛的皮肤病。
1: 湿疹是可以治的，也是可以让它不反复的，不要乱用一些药膏，也不要听信一些偏方，我们一定要找对医生，更重要的是医生可以帮助你找准你发病的根源是什么，才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 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锦囊当中的湿疹寻根查免疫。那我们的寻根之旅来到了第二个锦囊，我们看一下湿疹寻根变体质。哦，这个变体质我们要怎么去来分辨它？我的体质到底是什么？
0: 湿疹的话跟我们就个人的体质是有关系的。我之前呢接诊一个老大爷，他得了湿疹呢十多年了，瘀瘤在这个小腿这一块呢就不容易再好了，他也就不治了。过一阵那个湿疹全身又发作起来呢，他是再继续治疗到最后呢，这个小腿还是没好。后来他就跟我讲啊，说这个小腿怎么感觉就像我的病根一样，这块老是不好，然后一发作就是全身，就是这个病根。好多人呢其实都有一个经历，就是说他无论在腿上啊或者胳膊上呀，有那么一两块湿疹老也下不去。其实这样是不对的，这一两块这个湿疹子它也会有一些炎症反应，然后释放一些炎症因子，顺着你的血液循环，然后可以就是循环全身，引起一个全身性的湿疹。就像老大爷这个就是腿上，这就相当于一个病根一样的，只有把这个病根治好了才算是好。他找到我的时候呢，当然他是一个全身的一个湿疹泛发期，然后我一看他这个比较严重嘛，就给他中西药结合内外皆治，然后给他这个急性期限给他治下来。一看他这个体质呢，脾虚的，吃热下注的，你看整体这个状况就是头昏头沉，然后吃饭也不好，纳呆胸闷，然后的话两腿发沉，再一看舌头的话也比较大，然后苔也厚，这个就是完全一个脾虚的状况。我们可以给他调理脾胃，比如说脾虚呢，我们可以给他健脾，用一些黄芪啊、党参呀、然后白术茯苓啊健脾。湿气重的话呢，可以就是要清热利湿啦，猪苓呀、黄柏呀这一类的药物。他这个小腿嘛比较瘀滞明显，这个瘀滞的情况呢，我们应该用一些就像活血化瘀这一类的、疏经通络的、鸡血藤啊、丹参啊、红花呀这一类药物，川牛膝，它可以起到这个活血化瘀、促进循环，让这个湿气呢代谢掉。这样治疗以后的话，他的脾胃这个功能好了，湿气就不能够再积聚，然后的小腿的瘀滞也改善了，整体治疗下来就是恢复的就比较好。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小腿这个病根呢也是相当于给他治好。他就说他以前呢从来都夏天不敢穿一个短裤，多热都要穿一个长裤，今年夏天他就说可以穿一个短裤了。当然对于这个老大爷这个腿呢，我们用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中药湿敷加一个红光治疗。那局部作用呢效果就是更直接
1: 啊，是专门针对湿疹
0: 腿
1: 局部的治疗。
0: 对，中药湿敷呢加皂光这个治疗方法呢，对于局部的这个湿疹呢作用呢非常的好，然后它这个用起来也比较放心，因为它不含激素嘛，然后疗效是肯定的。
1: 哦，那这个湿敷和照光，我们敷的是什么东西，照的又是什么光呢？
0: 这个湿敷的药的话呢，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就是比较肥厚，这种情况呢，那就是要养血润肤，可以加一些麦冬啊、原参啊、熟地啊，滋养皮肤，快速的能够修复我们这个皮肤的屏障功能。照光的治疗就像我们平时抹药膏一般都是在表皮起作用，照光会照到你这个皮肤的炎症的基底层，使你这个基底层的炎症呢消退以后就恢复就更快一些。这种光的话呢就是红光，是我们皮肤科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治疗仪。
1: 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湿敷的中药呀，是我们的专家针对您什么样的体质，我们现在来配相应的中药，
0: 对，
1: 不是自己随便去药房找一找。更重要的是，照的这个光也不是我们家用的很多照光仪器的这个光。那这个照光的原理，请我们的王主任说一说。
2: 皮肤的结构就和咱们砖墙一样，肥厚性湿疹，它呢药物很难渗透进去，所以呢咱们这时候呢临床一般用药浴或者湿敷，打开毛孔，再用630纳米的红光去照射，可以使炎症快速吸收，促进血液循环，减少渗出，使皮肤很快恢复健康。 所以一般的肥厚性或者是比较严重的那个湿疹，经过短时间。

0: 治疗，也就几天的治疗就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哦，
1: 它又很针对性，同时它又很快。刚才两位专家反复给我们提到了很多的治疗方法，比方说像中药离子浴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湿敷和照光，有没有发现针对湿疹我们就得对症下药，我们才能针对性的来治疗来用药。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以及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贵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关于我们的寻根之旅来到了第三个锦囊，我要邀请我们的施医生来到大屏幕跟我们共同拆开它。好，现在我手里面已经是我们的第三个锦囊了，要请施医生亲自为我们拆开，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有可能会得湿疹。湿疹寻根，内脏疾病，我们在这儿也有一个小牌子，就是会有哪些内脏疾病引发我们的湿疹。
2: 内脏的患者呢，诊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就是询问他的病史，了解到他这个既往有什么基础疾病，或者是有一些内分泌的疾病呀，他对你现在这个湿疹呢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有糖尿病的，他之前治疗湿疹的话从来就是说抹药膏啊，或者吃点抗敏药啊，就是湿疹导致反反复复。到了我们医院住院以后，就给他把这个血糖查了一下，发现他这个血糖呢就很高，导致他这个湿疹的来回的反复的发作。就比如我们这个高血糖吧，它对这个皮肤是有影响的。首先呢，就是说高血糖它属于代谢免疫失衡的一个状态，会导致皮肤免疫的一个紊乱，所以会加重这个湿疹。第二个就是说高血糖的病人呢，它的微循环是不好的，它所以那个微循环差，皮肤的营养状态也差。如果说得了湿疹，皮肤它就愈合的能力呀，屏障的修复呀，它都会受到一个影响，它就容易加重湿疹。第三个就是说它神经病变，就像高血糖这个病人吧，它这个皮肤的感觉它是异常的，它就特别容易瘙痒。第四个就是说这个糖尿病病人这个高血糖呢，它本身就是皮肤是脱水的，是干燥的，它皮肤一干燥呢，它就会加重它的瘙痒。所以就像这位患者的话，之前他那些治疗的话就是效果很差，抗敏止痒肯定是差的呀，我们利用一个中西药结合，同时治疗湿疹，同时控制他的一个血糖，这个糖尿病叫做消渴症，哎，我们就可以湿疹消渴，一起治疗。所以呢，就是说最后呢，控制他血糖也平稳了，湿疹也好了，他就没有再反复。还有的老年人说呀，我脾胃不好，还有过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他认为呢没关系，实际上呢这个是有关系的，它会产生一些炎症因子，然后的话刺激你这个皮肤，引起一些免疫反应，然后的话导致皮肤起疹、痒痒、湿疹。所以我们要这一类的病人的话，治疗一定是调他的脾胃，然后治疗湿疹，这样他这个脾胃也好了，幽门螺杆菌也不感染了，然后湿疹呢同时也就好了，他没有这个炎症刺激了。就湿疹就彻底治好了。
1: 很多朋友以为湿疹就是一个表面的问题，但其实我们看到图片上面也有很多，就是我们这些内脏疾病都会引发湿疹，其实它的根儿在这儿呢，
2: 对，
1: 在里边
2: 跟内在有联系、有关系。
1: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疾病，想要找到我们的王贵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这个针对性的治疗就非常重要了，而且在治的过程当中呀，也很容易走入一些误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施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热敷烫洗可以止痒？
2: 错误。因为热敷烫洗它本身呢会刺激到皮肤，温度一高的话，皮肤就容易散失水分，引起皮肤的干燥，更容易加重皮肤的瘙痒。
1: 第二个问题，得了湿疹不能吃发物？
2: 错误。能不能吃呢，首先我们要查一个过敏源，看看具体对这个食物是不是有一个过敏的状况。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正确调理体质，它这个过敏也不是终生的。
1: 第三个问题，湿疹可以自愈？
2: 错误。 对于轻度的湿疹呢是有可能治愈的，但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都是中重度的，比较严重的这种往往它有内在的病因，所以说呢一般不太容易治愈。
1: 节目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是医生的患者，我们听一下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阿姨您说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找到了石医生啊？
3: 我之前得过很严重的湿疹，十多年来反反复复的发作，春秋的时候花粉季节起湿疹，夏天的时候闷热也起湿疹，冬天暖气来了干燥的也起，痒的呀抓心挠肝的，皮肤都抓破了，一到晚上痒的都睡不着觉，而且每次复发的时候面积都会增大，前胸后背耳朵上胳膊上腿上到处都是湿疹，还糜烂流水，特别的难看，别人都嫌弃我，我也不好出门。这十多年来我也到处在看，刚开始抹膏药吃抗过敏的药也没有用，后来只要听到哪个医院有新的技术新的药我都去尝试，但是吃的时候还挺好，一停药又爆发又痒得难受，哎呀我都要崩溃了，我也是试着的态度去找石主任去给我治疗，见到石主任，石主任对我的病情进行了分析，进行了中西医结合，中药离子浴还有熏针也打点滴，三天的时间我的病情就控制了，然后也不痒了也可以睡觉了，我住了十天院，我的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然后石主任说让我出院，然后我就按照石主任的方法在门诊上也治疗了一段时间，然后我的病情就一下就控制住了，湿疹消失了。石主任方法很多，其实看病要找对方法，我十多年来走了很多弯路，找对方法一下子就治好了，这两年来我一直都没有复发过，然后也能睡觉了也能吃饭了，中西医结合治好了我的湿疹，我特别的开心，也感谢石主任，真的很感谢。
1: 您说的特别好，而且您现在皮肤状态也很好。
3: 是，朋友们都说我的水色也好了，然后我睡觉好，皮肤也改变了，然后又能吃，也对，心态也好，也吃东西也不控制了，也吃啥都可以，也不复发。
1: 哎，没有忌口了，好的，
3: 也没有忌口，
1: 太好了，为您高兴。
3: 谢谢。
1: 但是医生为什么这十多年了也找了很多的医院很多的方法他就是治不好？
2: 他之前的话呢治疗他就是用了一些抗敏的药啊，一些药膏啊，常规的这些治疗方法，对这个免疫系统也就是临时的一个控状，控制症状，压制他的免疫系统，停药啊，他这个免疫状态他就又会高起来，他所以就会反复在这个压制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药物呢他对肝肾啊他也有一些副作用的，所以呢它这个治疗湿疹不仅仅是压制，我们要找到它这个病因，一定要调理它这个体质，体质改善了你平衡了你自然就好了。给这个阿姨辨证论治一看的话呢，她这种体质就是从小她就是一种先天禀赋不耐，就是后天的一种就是肺气不宣，因为肺主皮毛嘛，肺气不宣，这个水和精微营养物质就不能够滋养皮肤，所以就会导致一些皮肤病的发生，所以我们治疗呢既要健脾养血，另一部分呢就是说要宣肺气，健脾的话呢我们通常用一些茯苓啊白术啊这一类的，补益气血我们可以用黄芪啊党参啊这一类药物，还有就像这个让这个肺气得以宣发，水固精微营养皮肤，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宣发肺气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茄胡啊桔梗啊牛蒡子啊这一类的药物，这样的话呢你中西医结合，然后的话标本兼治，能够使你这个湿疹的这个很快的恢复起来，体质调过来了，正常了，平衡了，我们这个湿疹也就治好了，也就不容易反复了。
1: 阿姨提到了这个治疗方法中间有一个是咱们前面好像都没有说到的小分子熏蒸。
2: 对，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呢，它是一种物理治疗方法。那为什么是小分子呢？我们普通的药也都是大分子的， 这种的大分子药物呢，很难就是说透过皮肤吸收到这个病灶，因为我们湿疹的患者皮肤呢往往比较肥厚，搔抓它增厚嘛，吸收就有一定的难度。这种中药小分子的话呢，它好渗透，就是我们专家团队临床的一个研究发现啊，这个中药小分子胸针治疗呢，对于消退这个皮疹疗效肯定。把一人一方的这个中药呢，先进的仪器给它提纯，然后呢变成小分子，在这个高压氧舱，它特定的压力和特定的温度下，能够使这个小分子药物呢渗透到皮肤的病灶里头，让你这个病变的部位炎症的细胞消退，基底细胞这个快速的一个生长来修复你这个破损的皮肤，就是恢复你这个屏障功能。所以中药小分子胸针治疗疗效是肯定的。一般的患者呢做上一次，哎，他就感觉出一身汗，皮肤通透，瘙痒减轻。像这位阿姨的话，治疗了大概有个三次那样，她就不那么痒了，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下去。她好了以后，到现在没复发，是吧？对，是这样的。
1: 十多年的湿疹，我们用三天的时间，首先给她止了痒，接下来也用没有很长的时间给她治好了，没有复发。所以，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在受到湿疹的困扰，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我们不仅可以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把我们表面的皮疹给消下去，同时还可以通过调理体质的方法，让我们减少复发。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以及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修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针对科学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5: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0: 上面，他打我呀！
9: 爆笑故事，
10: 太臭了。
9: 暖心治愈，
11: 妈妈爱你，
9: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2: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3: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2: 我是伊西切尔，
13: 万物轮回的底色。
12: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4: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9: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15: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9: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 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11: 快长快长，成功破案。
9: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6: 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材料，这里边有三封信。
17: 三封，30封都不止。我那时候开
16: 看，
17: 从他当兵两年，几乎所有的吃、要钱、住，都是我和什么姑姑啊、什么他了。一写信，我们就给就，咱那时候也不想这个，就是家里的哥们弟兄就帮忙嘛，
18: 出于亲情。
17: 对，就是亲情，也没有什么证据，没有什么这那的，这只是妈说了，帮过他。
19: 说起家人间曾经的亲密，他叹息连连，难道意有所指？
20: 之前说就说十几年没有跟大哥联系了
21: 啊，他跑了就找不着人了。
20: 他跑了是怎么回事？
21: 搬家了，就是他把这房这产权完了，他把这儿的房给卖了，那路不知道他搬哪去了。
22: 那么这15年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冷锅里边冒热气，又来找我们来了。
19: 15年避而不见，重逢是惊喜，还是另一桩烦恼的开端？
22: 就是想跟我谈，我说我不跟他谈。我说因为什么？我说他不讲理，
21: 关系对他好，现在人都变了，就是变得太自私，就变就是太贪了，有点，就也不走动了。
22: 我说你跟他谈什么？你跟他谈不清楚。
21: 你那一种亲，那点亲情都没有了，你凭什么便宜多少个账了，是吧？还觉得挺自豪似的。
18: 他们家有个特殊情况啊，就是这个侄子啊，是由老三跟父母给养大的。是不是他们之间有一个感情在，所以让侄子住了很长时间？
19: 剪不断的血脉亲情，说不清的恩怨过往，能否在今天彻底画上句点？
17: 不管
1: 他就不要了，
17: 就这孩子几乎跟没养
18: 一样。生而不养。
23: 您把侄子养育成人，养育之大，对吧？我觉得没有比这份恩情再大的了。这咱就不说了。房子咱还没捞着。
17: 今天主要就是这个。留下一套，这父母留下这套公租房，
21: 这房啊，要细节说，一直让他住着，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办哈，是心疼这个他这儿子，那是我们小时候给养大的，就想让他在这儿住着，你这没地方住，爹妈也不管，我们这是我当叔的跟当姑的，我们这对他一种那种就是爱，啊。
19: 原来，在李家姐弟二人眼中，这处父母留下的公租房从来就不属于大哥，只是因为侄子从小在此长大且无房居住，他们才暂时没有追究。可大哥一家的表现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21: 可这爹妈呢，现在就对那个就是认为这就是他的了。我们这十年的关系啊，关系对他好，现在人都变了，就变得太自私，就是太贪了，有点，就也不走动了。你那一种亲，那点亲情都没有了，你凭什么得便宜多少个账，是吧？你还觉得挺自豪似的。
18: 现在还是公租性质吗？
17: 对，是公租。
18: 是谁的名字？
17: 是我爸的名字。
18: 哦，一直没处理。
17: 对，就是
18: 谁在使用呢？
17: 现在是侄子，现在是侄子使用。目前来呢是租着呢，他给租出去了，
18: 就
17: 是
18: 出租了。
17: 对，出租了，
18: 收着租金呢。
17: 对，就他们租出去收着租金有4-5年了吧。
19: 小弟一方认为，他们基于亲情的宽容与谦让，被大哥视为理所当然，这种不对称的关系让他们由衷恼火。更有甚者，那处被占用多年的公租房还被大哥私下出租，难道弟弟妹妹的利益他从不考虑吗？
22: 一直在那儿住。
24: 您孩子？
22: 对，就是说的我儿子在那儿住。我儿子有两个小孩啊，一男孩一女孩。完了，孩子大了呢，说这个什么上幼儿园入托，还有上学的问题呢，没法解决，因为他没有户口那儿。就是在清河这块儿没法解决。
25: 其实呢，这个房子从老二和老三的视角来看，他是觉得这个侄子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啊，白住。你现在又把房子给租出去了，这有点过了，
22: 没法解决呢。他呢，就是说把这个房子给租出去，完了以后呢，又在另外地方租了那个一套房子。这样呢，就是能把他的孩子入托问题还有上学问题，就是能解决了。
19: 大哥的做法虽然给孙辈就学找到了出路，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弟弟妹妹的加倍反感。此房本是父母遗留，要说居住，三个子女都有权利，而身为兄长的大哥又凭什么把这当作私有财产呢？
25: 哦，
18: 这套房怎么来的还记得吗？
0: 是属于是拆迁。
18: 拆哪儿的房？
0: 拆过去是属于海淀。
2: 海淀小西天。
0: 小西天那边。

0: 那个最早那房是父母分的？
1: 就是房管局的房嘛。房管局就是父母一直在那儿搬过来，我们小时候都是从那儿长大的。
0: 你们都在那儿居住那时候？
1: 对。
2: 对。
0: 什么时候拆迁的？
1: 拆迁是九五年，
2: 1995年。
3: 就是我爸在那个，就是那时候他的成都人的时候，成都房管局的房时候，那就是一间半房。
4: 在兄妹俩的讲述中，这处争议公租房的来源是30年前的一次搬迁。当时父母带着3个子女在一间半小平房中居住，为了缓解拥挤，他们还盖了间自建房。
3: 我们自己单分出户来的，是我们自己要的房，是我们自己。
5: 他那是自建房，
3: 哎，就有一间自建房，拿那自建房要我们的房。
6: 还有这24平米的自建房，有没有这个建房的许可手续？属于不属于违建？
7: 手续是有批示的，有这个老大向单位申请的一个批示的，
6: 光单位不行，得有房管部门的建房许可证。
7: 哦，他们给我的是单位的。
6: 啊，到时候咱看一下它的效力。
0: 那时候的政策还记得吗？
2: 政策
0: 是按人口分啊，还是按面积分啊？
1: 应该是按人口，按人口分。
0: 那当时你们家都谁在那儿啊？
1: 当时的户口，我是和我爱人当时都住那儿，但是我们自己我单分出一户去，我们就是
0: 单立户的
1: 啊。
4: 在讲述拆迁过程时，小弟特别强调了户口的重要性。他说自己和爱人已从大家庭中分离，拥有了独立户口，因此拆迁时才争取到了单独安置的待遇。
0: 你是单立户，还有谁的？
1: 那个，
2: 我的户口在，还有我父母的。
0: 老大没在那儿，
1: 对，
0: 户口不在。
1: 对，不在。
3: 所以说那个户就搬的时候是，就我写着我爸在那儿，从就这儿附近搬到清河去。一直就到去世，再没人给改。那时候让他买，老头儿就也没说那什么，让他买，他糊里糊涂的，也没想到这是怎么个情况，就是先这么住着呗。
1: 他们这是分了一套三居室，
0: 一套三居。
1: 我父母来的是三居室。
0: 哦，父母住，还跟谁呀？
1: 那时候就是只是他们俩了吧，应该是他上那住，我姐上那住。还带着一个我那小就是侄子吧，
0: 就是老大那孩子。
1: 对，
4: 小弟说，因为老宅搬迁时大哥大嫂的户口不在，所以相应利益跟他们半点无关，反而是二姐跟父母安置在了一处。那对于三居室公租房，他又是什么态度呢？
0: 老二当时拆迁的时候，你是跟父母分在一块儿了
2: 啊？对，
0: 我这三居里边有你的
2: 啊？对，我这儿有证明。
0: 有你多少呢？有你一间？
2: 对，因为他是三居室嘛。
0: 哦，有那个侄子的吗？
2: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0: 你说有证明是什么？
2: 啊，我有，就是我在那个95年拆迁的时候，我户口在里呢。
0: 有这个拆迁政策协议？
2: 有。
0: 好，那您拿出来我们看一下。
2: 好，我们这都有这个。
8: 我问一下啊，现在这个公租房有谁的户口是落在那儿的吗？
2: 现在的没有。
8: 谁都不在，
3: 现在都没有，就我爸爸自己的那个。
4: 随着沟通逐渐深入，李家搬迁分配的种种细节终于一点点清晰起来。我们也得知，在那套饱受争议的公租房里，目前已没有任何户口，就连在此居住过的二姐也发生了情况变动。
0: 那你说的这个拆迁，这个三居室，等于是父母、老二还有侄子，你们一块儿居住。
2: 我不知道他们的户口谁在，反正我的户口在那
0: 儿。那房子面积还记得不？
2: 69点多。
0: 你拿的是几居？
1: 两居
0: 、落在你名下了。
1: 不是，得写他名，写他名下，写我
0: 落在你爱人名下了。除了这两套还有吗？
1: 没了。
0: 就这么两套房
2: 啊？对，
0: 等于没有老大的。
1: 两套房这跟那个没关系。他有房，他有自己的房。
0: 哦，他自己那时候有。
1: 对。
0: 哦，
1: 因为他这房要说起来也是属于我们帮他弄的嘛。
4: 谈及大哥的分房始末，小弟特别强调是自己不遗余力多方奔走才帮哥哥达成所愿，甚至连买房资金都是他慷慨解囊才顺利凑齐。可这么大的功劳，哥哥却半点没放在心上。
1: 对，我出钱给他买的。
0: 你为什么出钱给他买房呢？
1: 哥哥他没钱啊，他没钱。
0: 哦，
1: 这是我妈跟我说帮他。
0: 当时你趁点钱儿。
1: 对，反正有富裕。
0: 趁俩钱儿富裕，给大哥买了一套。
1: 对，就把这
0: 花了多少钱啊？
1: 3万。
0: 3万块钱。
1: 九几年，对，他是属于，他有那个单位那种
0: 工龄，
1: 按他那么掐的嘛。
0: 那等于是落在大哥名下了吧？
1: 对，那肯定是他的了。
0: 嗯。
1: 在那时候也不想这个，就是家里的哥们弟兄就帮忙嘛，
0: 出于亲情。
1: 对，就是亲情。嗯，
3: 他现在他就是不承认，说我那钱我还妈了。我说你这不混蛋吗？我说我也没说，我没说管你要钱呢、啊，是吧？我就说跟你说这事儿，到今天我也没说你把钱你还我，我也没说过。我跟您所叙述的这些事儿啊，如果要有一句假，他要说的时候不承认，我这身边都可以找着什么人的。
4: 小弟说自己当年理所当然的认为给兄长援手是天经地义，对此大哥也一度心存感激，可这一切都在15年前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漫长的冷淡与疏远。
0: 不是大哥认你这个情吗？
9: 不认。
0: 怎么
1: 过去认，现在不认了。
0: 哦，过去认，
1: 过去认，现在不认了。
8: 你之前说就是说十几年没有跟大哥联系了。
3: 啊，他跑了，就找不着人了。
8: 他跑了是怎么回事？
3: 就搬家了，就是他把这房，这产权房嘛，他把这儿的房给卖了。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搬哪儿去了。这就是前年吧，还是去年前年了啊？说起来前年，我才给他打电话，才跟他才沟通上，就我们俩才有联系。
4: 15年未曾谋面，兄弟俩终于经朋友牵线再度重逢。可欣慰之余，小弟却感觉到了一丝诧异，因为跟大哥的沟通并未如预期般顺畅，反而时不时冒出些火药味。
3: 这到他们家算了，我惹急了，最后一次算去了第五次吧。到他们家才去过五次，去每次都是谈着房子事儿，但是一谈到房这儿，就这房子，这房是我的。我说你也别做那梦了，我说我现在我找着人了，可以给咱们直接过户啊，变产权啊，我这早晚我也要解决的。我说你这给独摊了，我说不可能啊，再跟他讲他就不行。
4: 见大哥油盐不进，小弟万分沮丧，多年前一直压抑的怨气此时也一并涌上心头。他下定决心，关于公租房以及父母的遗产之事，这回必须彻底做个了断。
0: 就是你们俩分的这两套房啊，应该一开始也是公租性质，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后来买下来了没有？
1: 我那房是买下来了，自己。
0: 但是什么时候买的？
1: 买那也是
0: 房改的时候。
1: 对，就是房改，
0: 花点钱就买下来，买成私产了。
1: 花个7-8万块钱吧，那时候就给买了。这我爸这套房呢，是早就说也想买，但是他们有的就是意见不统一嘛，
0: 达不成一致。
1: 对，达不了一致。
0: 谁出钱买呀？都不愿意出钱。
1: 那时候我都说了，我说给我爸出这钱，我就买了。他就想这落户给谁，就是买房他就给谁。
0: 哦。
1: 就冲着这儿就掐了，就一直就没买，到现在。
0: 还是公租性质呢？
1: 对，还是公租。
3: 那个本儿，
8: 哦，还在。
3: 去世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东西他都给搬走了，就连家里的东西都给搬走了，钱也不承认，是把本儿也收走了。我们小的时候，你看老娘刚去世，老爹那儿因为在这打架也没有那必要啊，有一家管起来。但是现在就想吃那个，觉得都是他的，钱也不承认了，是拿的什么东西。
4: 提及父亲的生前想法以及大哥的做法，小弟不禁摇头苦笑。他说这些事一直是他心中解不开的结，本打算出资买房为二老尽些孝心，可父亲却另有心思，这种不平衡的分配局面也给后续埋下了隐患。
0: 你当时在这个三居里住是什么时候搬走的？
2: 我的户口在里呢，后来我结婚了。
0: 结婚就嫁走了，嫁出去了。
2: 啊、对，
0: 等于从这房搬出去了。
2: 啊，对。啊、
0: 那你把你的房让给谁了？
2: 我谁也不让啊。
0: 那自个儿锁上了还是怎么？
2: 我没锁，就是你们谁来了谁就住。
0: 哦，都可以住。
2: 啊，对。
0: 那你搬走以后，你们这个父母二人，二老就跟这个外甥一块住了。
2: 对，
1: 这孩子是从出生可以说啊，就还没出满月呢啊，就是我和我妈，我们给养起来的。
0: 怎么老大呢？
1: 不管
10: 他就不要了，
1: 就这孩子几乎跟没养一样。
0: 生而不养，
1: 他们都搬走之后，我们一直就跟他住，到16，
0: 养到16岁，
1: 到16岁完了之后呢，直接就搬到清河，他把户口他就直接就迁到皮鞋厂去了，就跟他爸那儿离学校近嘛，就几乎就是没在那个我妈我爸那儿就那个没怎么住过，可以说。
4: 小弟称，大哥的儿子从小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自己作为同住人，自然也没少参与。而这份持续多年、相濡以沫的感情，也一直为他所珍视。
0: 那你母亲去世以后，你爸爸由谁，由老大照顾吗？
1: 没有，就是我们都 轮着播的，
0: 轮流，
1: 对，轮流去
0: 轮班的。
4: 说起大哥的赡养表现，二姐和小弟怨念更

0: 身。他们说，早前为了顾全大局，不让二老为难，两人一直容忍大哥，直至父母先后安详离世，他们的情绪才彻底爆发出来。
1: 那你父亲去世以后，这个三居室应该处理了？
2: 就没处理嘛，就一直就想着先让那谁住着吧，让我这个侄子先住着去吧。那时候他也给开除了，不好好干活，在那让人给开除了，没地儿住。
1: 就住三居室来了，
2: 对，就在那让他在那住了吧。后来那就当我是出去，我有两年我没在，回来结婚了，就在那就结婚了。
1: 侄子结婚了，在里边，
2: 怎么着从小养大，我也疼他呀。嗯，我说得了，我也跟我姐商量，我说这嗨都是自家人，你不能给他轰走。那时候他自己说要房的话，他也不够那条件，是不是？我就先让他在这住着吧，不能让他没家呀。上他妈他那的那他妈他爸那儿，他也没地方。
1: 我说住到什么时候啊？
2: 租的可以说在一直就租到一直住，咱就是一直住着吧。到前五六年，我也不知道哪年了，这是零几年。
1: 前五六年了，
2: 就他才开始给租出去，就是又他又给租出去了。
0: 其实，除去此次摩擦，李家在十年前还发生过一起更大的纠纷。据说当时闹得很僵，三兄妹还为此对簿公堂。那场官司的起因以及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2: 这是。打的那个方向打错了，那都是头好几年前了，是吧？
1: 打错方向了。
3: 打错方向了。
1: 谁告谁呀？
3: 我是我起诉，对，因为我父母走了，我父亲走，我妈走了以后吧，就是他们把这东西给拿走了，我心里边就特别不平衡，你知道吗？什么东西都没了，房本，我妈的医保卡，
1: 全让老大拿走了，
3: 什么都没有了。后来我就是那个，我
2: 好好说，别激动啊。
1: 你起诉的老大是吗？
3: 对，
2: 是起诉他，
1: 是什么案由啊？
3: 就是那个房的事儿吧。
1: 细产啊？
3: 啊，有就是一个房，还有这个财产。
1: 财产还有存款什么的？
3: 有存款。
0: 原来，当初那场官司是由二姐发起的遗产继承之诉，据她所言，是因为大哥含糊其辞、隐瞒实情，才令她激动之下出此对策。
3: 有存款，因为那个我那个在清河，我照顾我爸我妈，照顾他们两年，他们当时雇保姆吧，就是老不顺心，就说那保姆什么。这个那个的哈，后来我这那什么，我也是心疼我爹妈呗。后来我就当时我那时候一退休了，我就找一第二职业，我干脆我说我就不上班了，我说我照顾你俩得了。就是他们的存款，就是我每个月我都给他们取工资。
1: 那时候有多少啊？
3: 那时候工资都3000多。
1: 两个人？
3: 不是，就我爸一个人。
1: 哦，一个人。
3: 一个人3000多，对。
1: 你觉得那时候大概有多少存款？
3: 有10多万。
1: 10多万，
2: 这个我知道。
0: 在调解团队看来，若追究李家诉讼的根源，自然有双方沟通不畅之故，但归根结底还是彼此间缺乏信任。
1: 老二，你起诉以后有没有结果呀？判决了吗？
3: 判决了。人说就是方向不对，就是说那因为你们是公房，
1: 你方向不对，应该是劝你撤诉了吧？
3: 撤，对对对。
1: 啊，没有判决。
2: 他找了一律师，我没找律师。本来是原来想的，那就是一到了法院门口，就得了，咱别丢人了，咱们回家商量这事儿吧。
1: 啊，真的。
2: 可是没想到他真找一律师，他就硬打。那律师也会说话
1: 啊，
2: 弄得也比较细，我们这什么也不懂。
1: 你跟那败了吧？
2: 这可不就败就
1: 输了吧？
2: 够吗？但是，那个法官我也不知道这程序对不对啊。说着说着，人法官走了，就是跟休庭似的，一出来书记员给我们送的那什么，就当着我们仨说这么一句话
1: 啊，
2: 说你们找律师，你们不会说话，再上诉。就一直我们把这事儿也赌气，各有各的事儿，就
1: 搁下了。
2: 对，等以后就是再慢慢的再揉着关系好了，再一块说这事儿，就一直这话，一直这事儿就放下了。
4: 刚才您给我这些材料里，我看没有拆迁协议啊。
2: 不，他这个拆迁协议没有，他有一张就是那个是你他拿来的是过去在这住，只是房管所给出了一证明他的户口是在那儿。拆迁协议那以后肯定早就没了。
4: 这个拆迁协议现在还有吗？
2: 现在肯定没有了，那他都经过几道手，从房管所又改成
4: 被安置人是谁呢？
2: 被安置人就是我妈我爸的名，还有他。
4: 还有那个那个姐姐是吗？有您吗？弟弟有弟弟
2: 没有？没有，
4: 是
1: 他是单立户，单分离两居。
4: 也就是说，现在在世的被安置人就是有这个姐姐，
2: 就是他自己，
4: 就是他自己啊、嗯。但是拆迁协议已经找不到了。也就是说，这时候你举证出现困难了。
0: 随着追问话题的增多，调解团队逐渐察觉小弟手中缺乏有效的证据，很多

0: 长时间。
1: 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材料，这里边有三封信，
2: 三封，30封都不止。
1: 我
2: 那
1: 时候开看，
2: 从他当兵2年，几乎所有的吃、要钱、住，都是我和什么姑姑啊、什么他了，一写信我们就给用。
3: 为了尽快帮小弟一方缓和情绪，嘉宾们巧妙地用侄子做纽带去搭建桥梁。那份深藏在他们心中的珍贵回忆，能否被唤醒并发挥作用呢？
4: 这个谁写的信啊，刘老师？
1: 这是侄子呀，侄子写给叔叔、婶婶、姑姑、姑父，
4: 是问好吗？还是怎么的？
1: 问候，很牵挂。
2: 对，是，
1: 而且呢，还很感谢，有感激。在这个三封信里边呢，都有体现。侄子在写这三封信的期间，也能够间接的证明跟他的父母的关系还是有一定隔阂的。
2: 对，是，
1: 跟你们比较近。是吧？你看姑姑、姑父、叔叔、婶婶，都提到了。
3: 这些信件是侄子入伍时所写的家书，经过十数载光阴洗礼，他们仍保存完整，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或许在姑姑、叔叔心中，这份珍贵的亲情才是最值得回忆的。
1: 那么侄子现在跟你们这个交往，当年的这个信里边的这种流露出来那种真情，你们感觉还有吗？
4: 没了。
2: 现在都是跟我这儿有点都是假的，见着也很亲，但是假了。
1: 假了。
2: 假，
1: 不像那么以前那么真诚。
2: 对，说瞎话了。
1: 感觉呢？感觉侄子现在有变化吗？
2: 他都见不着。
5: 10多年都没联系了。
1: 都没跟你联系了？
5: 没有。
1: 哦，也没见过面。
5: 没有。
1: 叔叔也没见过，
2: 我是见过，他躲不了我，就头几就头有这几个月之前，因为这房子还不见着呢。
1: 那么就是说，侄子呢，确确实实在内心里边也有一些变化，
2: 变化很大，
1: 变化很大。那他这个变化跟他的父亲有关系吗？
2: 关系很大。
1: 既然侄子对叔叔姑姑感情那么深，又知道现在也知道你们在跟他的父母，有些小摩擦了，侄子现在有什么表态吗？
2: 态度就是说，主要态度就是他也想着，就是说他那意思也想给卖了，说我多拿点儿，说现在我孩子有什么俩孩子，他也同意，就把这房赶紧给变了现，
1: 也变更一下承租人，
2: 对，
1: 然后呢，大家分钱，
2: 对，
1: 就是说你们可以多分一点，
2: 对，他说，就是说
1: 能这是他说的，
2: 能不能多给我，就是多给他点儿。我说这个
1: 多给他点儿，
2: 对，我说这种，我说行，这种事儿，我说从小到大给你养那么大，我说你现在知道钱也是钱了，我说就你这么多年你住这房，这关系啊走的都很拧巴了，是吧？
3: 无论侄子的态度如何，小弟一方的矛头依旧直指大哥。他们认为侄子如今的所有变化都跟其父有关，而当初流淌在书信间的真情也早就不那么纯粹了。
6: 这租金是大哥拿着还是侄子拿着呢？
2: 那就不清楚了，他们谁拿了，我们这点我们也没，反正我们知道租出去了，就给他们谁的钱怎么支配我们不知道。
6: 对外租出去有多少年了？
2: 今年得第四年得多点了。
6: 一个月租金多少钱？
5: 6000。
2: 问他们，听他们说是六千。
6: 6000一年就是7万，4年就是4728，小30万租出去了，对吧？
2: 这我就具体这个具体数字咱不知道，反正年头是在这儿。
6: 好，首先一点啊，我觉得必须得维权。您把侄子养育成人，养育之大，对吧？我觉得没有比这份恩情再大的吧。这咱就不说了。房子咱还没落着，别忘了坐在你右手边的还有一位被安置人在呢。
2: 对，是，所以嘛，我们这就我跟我
6: 要不要维权？
2: 要，肯定要维权。
3: 眼下两姐弟的唯一愿望似乎就是维权，对大哥一家的幻想与期许此时则降至冰点，彻底失去了往昔的温馨。
1: 15年前打完那个官司，方向打错了，到现在这15年当中你们是怎么相处的？
5: 没有一个电话，
2: 找不着人了。我是头几年，就是10年以后，就头5、6年吧。我不是刚才提过，就是他住皮鞋厂那房吗？我跟他们那个皮鞋厂的头我们都挺好的啊。出来之后我问人家，问我有联系吗？我说我都电话也变了，人我搬家房也卖了，找不着人啊。我们这一块吃着饭，他说我有他电话。
1: 就是这10几年你没有见过？
2: 对，
1: 刚才你还说你去过他们家呢。
2: 就最近嘛，从

0: 找了他吗？
1: 最近才找了。
0: 对，从两年，最多两年。
2: 至此，弟弟妹妹的陈述暂时告一段落，他们的所言所感是否真实可信？那个15年来不曾露面的长兄是否真的那般绝情？在同一时空里，他们的视角所呈现的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3: 您是老大。
4: 对。
3: 哦，这是您爱人吧？
4: 对对对对。
5: 对。
3: 哦，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4: 70。
3: 哦，70了。
5: 我74。
2: 落座第一现场，大哥坦言，他和弟弟妹妹之间却有一条情感的鸿沟。因为打从15年前被亲人告上法庭，他的心就彻底凉透。至于后续的互不干涉、各自安好，不过是勉强维持的局面。
0: 我们这是在这个15年前了吧？
5: 嗯。
0: 有一起那个这个什么房屋的那个那纠纷。
5: 嗯。
0: 他们俩人呢，把那个什么，就是把我们给诉讼到那个海淀法院了。
5: 嗯。
0: 啊，诉讼到法院了呢，完了以后呢，法院的那个判决书什么之类的，哎，也都下来了，下来了。完了以后，反正是一直我们就这么着那什么吧，哎，那么这15年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冷锅里边冒热气，哎，又来找我们来了。在这15年之内，我们就是一直没有来往，哎，这是头这么2年吧。
6: 对，
0: 嗯，他呢就是那个托人能呛的又找我，哎，托朋友什么之类的找我，找着我了。完了以后呢，哎，他就哎就上我这儿来了。后来我说呢，嗨，怎么着来讲是亲哥们儿，这边该那个
5: 以为是谈亲情来了，哎，
0: 就是想跟我谈。我说我不跟他谈，哎，我说因为什么呀，我说他不讲理。
2: 当话题触及房产，大哥神情笃定，在他眼中，既然已有法院裁决，便无需再做无谓的争论。
3: 但是家中这个矛盾的焦点啊，好像在您身上。
4: 嗯，
3: 因为什么呢？当年那个父母留下这套房子拆迁，
4: 嗯，
3: 是吧？您还记得吗？
4: 我当然也记得了。
3: 但是当时你好像不在那儿。
4: 我不在什么地方？
3: 就是那个老宅呀，啊。
4: 老宅还，
5: 我们
4: 在您别那个这么说
3: 啊？怎么的？
4: 这个吧，我是不在那儿居住。
5: 嗯，
3: 哦，
4: 我不在那儿居住，因为我
3: 你另有房子，
4: 单位分给我房子了。
5: 嗯，
4: 哎，我这么着就上我单位，我自己的房子。
3: 您的户口也不在那儿，当时？
4: 当时我的户口没在，
3: 没在。
4: 对，
3: 那谁的户口在那儿？
4: 这我儿子那户口。
2: 可现实种种却不容大哥忘却，那所谓的帮其争取分房、为其抚养孩子，又是否真实存在呢？
3: 哦，儿子户口在那儿呢。
4: 对，
3: 当时他多大了？
4: 我嗨，您别说了，我这个我儿子呀，是没出满月的。
3: 哦，那个时候
4: 就让我爸和我妈呀，给就是抱回去了，因为我爸这和我妈这人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
3: 就是老八本儿，
4: 老八本儿，
5: 特别
4: 哎，说的什么夏传子啊，什么家天下了，这
3: 就是隔辈亲，
4: 对，隔辈亲，他还是长子长孙，
3: 老家给抱走，自个儿弄去了，那弄得了吗，老家？
5: 哎呦，比我弄得好。
2: 往事如烟，如今都已过去，一份突然出现的遗嘱，能否为调解带来转机？
4: 再一个，我爸爸还有一个什么呀？咱说句实在的，就是心疼这孙子，给心疼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的，我们家，你瞧，我弟弟，有孩子，我妹妹有孩子，谁生下来小孩，我爸根本就没那什么过，
3: 都不管。
4: 不是不管，哎，就是说生这个，这个孙子生下来完了以后没有，我爸下班回来以后连饭都不吃。不行，我得上医院去看去。
3: 就管这孙子，
4: 对，就管这孙子。
2: 15年后再次相见，他们能否重拾旧情？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第三调解室之15年不见》。
7: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8: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9: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8: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0: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1: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2: 三亿人参与进去，
7: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3: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4: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8: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5: 朋友，
1: 真心实意，
6: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7: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4: 我敬你身体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7: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8: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0: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1: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22: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2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3: 自己就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4: 垃圾堆中的宝贝，为何让他惊喜万分？
25: 说的捡都不对啊，这变成抢。
24: 好脾气的他，为何对何静隔空喊话？
25: 何静，你要看这节目，
26: 赶紧送鱼。
25: 小弟儿的啊，给我们。
24: 又是什么让李然袒露心声？
27: 对别人也就算了，您我得说实话。哎呦，您别吓我嘛，这没事
28: 只有您能看见。
24: 无巧不成书。记忆带您逛胡同，品美食，找找老街坊。
29: 有些事一生一遇，
30: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9: 有些事一遇一生，
3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2: 咱老北京有句俗话叫北京胡同千万条，细如牛毛，密如网。这每条胡同呢，都裹着地道的京味儿和藏不住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聚焦西四胡同，这儿呢自古就是京城的旺地，商铺林立，文脉深厚，每条胡同都藏着不为人知的传说。演员李旭良在西四胡同住了几十年，老槐树下的喧闹，还有小巷当中小贩们清脆的吆喝声，都是他人生当中的独家记忆。西四胡同星罗密布，当年他到底扎根于其中的哪一条呢？当年二十出头的他，又为何偏偏和同是胡同长大的王雪梅结缘？这几十年里的胡同生活到底藏着多少没说过的岁月秘事？烟火里的惊喜，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过往？
33: 大卫老师住西四哪儿啊？
34: 二条。
33: 西四二条、就后面打的那。
34: 对，就这
33: 啊。
35: 西四北二条。
33: 西四北二条。
35: 西四北二条。
33: 住那儿多少年呢？
35: 小二十年吧。
34: 小二十年。
36: 当年您也亲手说建设过这西四北二条是吗？说没事就捡点砖头什么的，就开始
35: 这个家里
36: 共筑温馨爱巢啊。
37: 就您戴个眼镜儿，满是捡砖头去，然后弄一车拉回来。
25: 你这个说的捡都不对啊，这变成抢。哎，抢
37: 怎么还抢？
25: 抢砖头。我们在韩沽首街那地方住的时候，想找砖头没地方有。后来呢，新街口那口那地方，人家倒脏土，人拆的房子这个渣土全到那儿，都得我们大伙儿都想弄砖，所以都上那儿等着这汽车去。这汽车一卸下来，赶紧找打砖头弄，这么所以叫抢砖头。嚯，弄回来好弄小房啊，房子住不够住啊。等我搬家的时候，从那儿搬到西四，就是新城胡同的时候，人家开汽车给我们拉。卸车的时候，这司机这都乐了，跟我说：“哥们儿，您可真成，一大演员。您家里和搬家，就办车 砖头板车东西。为什么说砖头呢？啊，它是头，不是块儿。跟人家抢出，人家那儿也是拆破房，什么样的都有。
37: 那叫半头砖，
0: 对。
25: 不行的时候，那个圆的、小的，各不是样的填线，还有人家砍树的时候那树枝儿啊，搭起来这棚子
37: 都是您钟爱瞧的材料啊。
25: 不过我盖这房子虽然是，就是那个核桃砖头啊，就水泥自个儿能凑合弄，我也不会瓦匠，
37: 结实
25: 弄起来的。嗯，我那跟这儿住了十年，我那没塌。
0: 地震的时候啊，我们那院的北房裂缝的这儿裂，哎，我这破棚子没坏。
25: 房子旁边有一小夹道，嗯，买两只鸡啊，一点一点喂东西。嘿，
37: 从小鸡喂。
25: 虽然要粮票，但是还长起来了。哦，长起来那地方呢，是一夹道里呢，见不着太阳。哦，这鸡成天跟里头也不能活动啊，就那儿凑合待着，营养不良啊，下出那蛋这样的，
37: 长条的呀，
25: 长条的，哎呀，蛋的皮儿是软，
37: 那您应该让它给孵出来看看什么样，
25: 孵
1: 反正不能是你这样，
37: 那那长条蛋后来吃了吗？
1: 这就关心这，
25: 它缺钙啊，
37: 哦，软，
25: 太阳
0: 软，皮是软的，
25: 不但养鸡，我们还种。门前布点地方，也就是这桌子或者比这还小啊，种鬼子姜。哦，那鬼子姜。
0: 种山药。
37: 还种山药呢，大妈。啊，就是我们桌子面这么大的一块地儿。
25: 对啊。哦。给孩子喝奶，剩点奶水涮完了之后到那儿，那地方那
37: 那
25: 锅
37: 有劲儿，
25: 脚骨长这么粗，鸡这么大瓜，嘿。这么过年那会儿不像现在送这里送那里，嗯，谁上我们家串门去给人切一块，嘿，人觉得了不起。
3: 垃圾堆中的宝贝为何让他惊喜万分？
25: 说的捡都不对啊，它变成抢。
3: 哎，好脾气的他为何对何静隔空喊话？
25: 何静，你要看这节目，
36: 赶紧送鱼。
25: 小弟儿的啊，
3: 又是什么让李然袒露心声？
27: 对别人也就算了，您我得说实话啊！哎呦，您别吓我嘛，这没事，
1: 只有您能看见。
3: 无巧不成书，记忆带您逛胡同，品美食，找找老街坊。
36: 您在西四哪个小学？
0: 西四北。
36: 西四北。
25: 西四北小学。
36: 那是在几条啊？
0: 三条。我在二条住，他在三条。
36: 够近的呀，
0: 特别近。
25: 这学校跟我们家就是隔一堵墙。哦。
0: 我们
25: 那北屋的就后墙就是他们学校的南墙。
37: 人熟家近是一宝，
0: 真是一宝，
37: 真是一宝。
0: 我回家以后，我到西四副食商场啊，我到那儿去买了肉，买了菜，回家我包饺子，我就爱吃饺子，北京人，完就吃饺子包饺子。我们都穿饺子了，我们家老师住得远的啊，冬天住得远的，说我们的路灯着，你都吃上饺子，我们还没到家呢。
37: 这阵您家没有那个煤气罐是吧？
0: 别提这个了啊，院里有几间有的。
25: 我这罐怎么来的呢？是正经罐啊，不是伪劣罐。嗯，
0: 特别好。
25: 是啊，我的表妹在张家口卖人家电视机，人家呢卖给他几个煤气罐。
37: 煤气罐。哦，
25: 他给我留一个。嗯，那都是后门啊，那会儿没办法，自个儿那得走这后门。这罐快使完的时候着急了，啊，怎么换呢？嗯，再说了，没本儿啊。嗯。什么事儿都那么巧，
0: 好像就人家要搬家，
25: 完了呢
0: 给我一个，
37: 还就巧哈啊！
25: 人家把那本儿名字
36: 改
25: 转过来到我们这儿，我们这儿算有户口了。哦，有户口了，这罐虽然不是伪劣的罐，到那煤气站没法换。啊，人家一看这不是我们这儿的，嗯，怎么办呢？
0: 发了大愁了，这怎么办呢？啊，这李老师就天天晚上浇水，拿砖头，
37: 做旧。
36: 哎，这你熟啊？你这又碰上老师了，赶紧切磋切磋，
37: 做旧。
36: 说这个给煤气罐做旧，
37: 这还头有关
36: 几步？
37: 您给讲讲。
0: 天天干这个，哦，你说挺好的一罐，多好啊！那人不卖给你啊？你就得给他浇上水，搁那蹲着，让他那个锈长锈，然后就是长了锈，就拿那砖头蹭啊蹭。
37: 你像这捡那砖头，这会儿
36: 又搬用上了吗？要不搬家得就
37: 得带过来，
36: 半车家具，半车砖头。
37: 做就做了多长时间呀？给他完全做的符合了标准。
25: 好几天你得想一礼拜啊，面汤、米汤
37: 全用上了，
25: 浇上，哎呦，浇上再搓，哎呦，搓完了
36: 下功夫。
25: 力气活全是我的。
1: 哟，这也是技术活，李老师。
4: 阿姨，您好，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的，李老师在家

0: 是演员，是这个丈夫，是孩子爸爸，是按摩工，勤杂工，调解员，导游。导游可不是上外边倒煤油去，就在北京，上哪儿我得事前知道，坐什么车，到哪儿下车。最难他还问我几站呢，我哪能记住几站呢，说错了还不行。我还是小厨，小厨是什么呢，这个洗菜啊，切菜啊，和面呢，
1: 那就是打下手呗，
0: 人家就是难听点儿啊，小厨还觉得有点身份。我还是我们家的会计，出纳我是跟班儿，他要出去什么买东西我得跟着什么事儿我也不能，我说买不好办，说不买怕花钱，想买什么东西就买，还是讲解员服务员我还是痒痒挠，后脊梁痒痒老得我给挠，我这后脊梁从来没给我挠过，我只能是那老头乐自个儿乐。我还是我们家的摄影员，给他们照相，我还是我们家采购员各种菜你们菜的价钱你随便问我我都能说上来，我们家那各种东西全都得我买，我买完了人家显身手他什么身手另说了
2: 啊，说给自个儿算多少个工种啊，
0: 反正是十几个吧，小二十个。
1: 丁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您，这个小条是您今天来录我们节目我临时写的，还是就有这么一个小条随时搁在身上拿出来看看自个儿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啊？真
3: 的，我在西四等会儿住的那会儿还40多岁50岁还可以穿高跟鞋呢，那高跟鞋它不就这么窄一小根吗，穿两天这根它那叫小皮子就没了，我说老上那个二条门口有一个钉鞋的老上面找人钉鞋去钉一回鞋也好几块钱呢嘛，后来李老师你脱了吧甭管了，把我们家的凳子就在二条那门坐到我们家的门口那儿翻过来，把这四个凳子翻过来 把我那鞋搁上，自个儿也是捡的，也不是买的点那个汽车轱辘的那个。
2: 您那捡工这了得吧，什么都能捡。
3: 他给我钉鞋的时候，我们院的人好太尊贵，看人家徐良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都会
1: 后来不是他带球鞋不但不花钱了后来还挣点钱，接过的鞋是全体老师说
2: 这西四北二考一绝原来
3: 特别会过
1: 特别会过
3: 你看现在买东西吧我也是，我都跟他说，咱们不能再穿那20-30块钱的衣裳了。
2: 没错，
3: 咱得穿点好的。
2: 大演员和大演员
3: 是家属，他也是这么想的。可是那习惯吧，等到一看那鞋，那处理鞋卖什么30、40、50一个，这儿不走。那鞋那1000的绝对不看。500的绝对不买。我再说一句话，你先别说呢，我再说。李老师，不吃。他不吃肉三大肉都不吃吃点那个鱼啊就得还能吃不吃不穿没法说他穿的衣裳有一次我跟他走的那个二条里边一个女的推着一辆自行车穿羽绒服大冬天的然后然后认出他来了他就跟他爱人我都听见了说哎你瞅那演员他那羽绒服还没你那棒的
2: 您这能省的肯定省该花的您也一定花说您给那个王老师可真是大手笔过一回买过一件著名的外套
3: 对上海
0: 说这我怕大伙儿笑话
2: 那就赶紧说说吧嗨
0: 我们上上海演出偷时间上南京路上海的那各地方转到那儿了我舍不得给自个儿买什么都得想着媳妇儿这男同志都这样是不是
2: 是觉悟
0: 都为别人想你像他也是我什么时候都得想着点现在出电梯我冲他一招手让他走他干嘛老让我走你走不行嗨
2: 怎么说到这儿来了
0: 我转那大街想给他买件衣裳 转哪、啊、转哪、啊，这家问那家问，找挑啊，比较，还得要这个纯棉的，挑挑挑，好容易看一件外衣，觉得这外衣不错，人家是200块钱，我跟人家打件儿，那会儿还不容易打呢，结果人家180卖的。赚多少地方好不容易买的真贵啊，嗯，拿着这东西回北京的时候我给他，我说你看给你买件衣裳啊，你瞧瞧啊，你瞧
2: 走了，
1: 大妈高兴了，
0: 就这个啊啊，这多少钱啊，我一瞅这眼色就不对，180买的，这不贵，这才120，120
1: 那就少说60，
0: 穿穿，我也把这事儿忘了，有时候演出要走了，待了那么一两个月回来，哎，我说你怎么没穿那衣裳啊？嗯，穿什么呀？我说我给你买那个，我卖了，嗯，你给卖了，我觉得不好看。我说卖多少钱啊？100。嗨，
4: 对。后悔当年说120了啊，
0: 合着我赔了80。
1: 您是真没瞧上那件衣服吗？还是觉得花钱太多了？
3: 我觉得那色吧，有点土黄色儿，
2: 就有点土啊，
3: 土黄色儿。
2: 这不是我说的，您二位结婚几月几号啊？
0: 9月12。
2: 9月12。
3: 我记得我们是9月11号。
0: 12。
3: 他那天当着那非说是12号。
1: 这9月12号是，您挑的日子去登的记。还是
0: 那会儿没有挑日子，这时候哪有挑日子呀？哦，
3: 挑谁挑9月？
0: 你上班的时间不能结婚，
2: 对对，
0: 你得礼拜天，那会儿礼拜六还不休息，哦，所以礼拜天他们不，咱们不跟他计较，他记不得这个时间。
2: 回想我们珍贵的记忆啊，我们还请了一位老街坊，家日也住西四，咱们下面请上来，
1: 来请上来吧，
2: 著名演员令文彤，
5: 您好。
2: 好，欢迎欢迎。
6: 他是小龙人中的琪琪爸爸，也是琅琊榜中的呆萌王爷，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演员宁文彤。
2: 您家也住西四这片啊？
5: 我住西四，我看您后边这个牌子是底下这个字英文字母是真显眼啊，这个西四北兔条，
1: 兔条，啊，对，
5: 我是万条的，我西四北头条
2: 的，
5: 西四北头条。哦，
2: 哟，那还就挨着
5: 挨着胡同挨着。李老师，我先跟您证实一个事儿，您跟阿姨应该是71年结的婚。那年确实9月12号是礼拜天，
2: 嚯，
5: 哎，对对对，
2: 您是刚刚在下面查了一下，
5: 我在外下头给您查了一下，这个咱们落实了啊。
3: 以前那就是他错，他以前我们老是9月11号。
2: 那您对西四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5: 我住在西四北头条，那是姥姥家啊。姥姥家这个院里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不是一家，有将近十家左右的人家吧。
2: 院，
5: 一进院边上，我是孙子辈的，都得叫姥爷，张姥爷、李姥爷，这边还一个叫什么姥姥，这个姥姥的姓我有点忘了。
1: 然后这姥姥就不，
5: 这姥姥就忘了，这姥姥记得清楚。然后，这个当时爆肚王这个爷爷在我们那个院住。哦，老人家每天早上起来早早的起来，先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之后，拿把笤帚盖着全院的扫地。哎呦哎呦，甭管是树叶啊，这个灰尘尘，完了扫完了搓起来，大家再撩上水，干干净净的。大多数的人起来之后看到这个院子，这起码大半边的院子就是干干净净，这个清净净的这么一个，哎呀，然后
1: 这老北京人的讲究，
5: 没错，啊，没错，
1: 厚道讲究。
5: 那时候不管说是院里炖个鱼啊，或者是马上一进院，谁家炖鱼了，就马上就。

0: 是这个感觉。哎，那个香味真是院里，整个院里都能弥漫的。
1: 你认识那谁赵振铎吗？
0: 这个赵振铎这个老师我倒是并不认，但是我知道赵四儿。
1: 对，赵四儿是赵振铎的爸爸。
0: 爸爸，对，我为什么知道他呢？啊，西四北头条里头啊，路南边有一条小胡同叫六合大院。
2: 对，六合大院。
1: 对，六合。
0: 六合大院，六合大院从西四北头条里头走进去，往右一拐，贴走到头，贴右手这门里，
1: 没错，
0: 是赵四儿。就哎，我们这个叫赵四儿不好听，其实赵老师的，
1: 我大家伙都叫，
0: 大家都人家
1: 官职，
0: 官职，人家本名应该是。是叫赵文仲，
1: 对，
0: 哎，对，他是这个赵振铎老师的父亲，一直在从事这个摔跤啊，这个，他包括在官员开了这个跤场，哎，无偿的这个教好多的徒弟练习，保留这种中国的古老摔跤
3: 的练家子，
0: 哎，没错，所以他对这个鼓接鼓啊什么的，可能真是因为这个他从事的这门手艺有关系。在这接骨什么的，那是一把好手。
1: 李金斗的爷爷等于
0: 师爷，师爷辈儿的。
4: 师爷，
0: 哎，李金斗老师师爷辈儿的了。哦，我为什么知道他这个呢？就是小时候也不是怎么淘气，被大人拎着一抡，胳膊脱臼了。哎呦，当时姥姥就想都没想，简直就是脱口而出：“来走，找赵四儿去。”哦。只要是甭管这条胡同也好，隔壁胡同也好，谁家有点关于骨头的事儿，嗯，先不上人民医院，嗯啊，先奔赵四儿那，敲门就进来，快给我们这看看，哎呦，老爷子，活动活动，给我吧嗒给你往上一拖，哎呦，一疼一哭，哎，
4: 急了。
0: 好了
3: 啊，就真是这样，
0: 就这么
3: 就这么这个影视作品里演的，就真是这样，
0: 这真是就这么一下，
3: 而且就您亲身体验，
0: 对对。
4: 可是您要是不听话呢，他也咔吧一下就下来了，
0: 真是这么回事啊，真是这么说来的，不许再淘气啊，再淘气我这么一弄还能给你弄下来。你吓唬小孩，还真是用了这个方法，
3: 你就是那个被弄下来的那个淘气小孩，
0: 不就是吓唬小孩，
4: 吓唬小孩，
0: 真弄您啊，对对对。
5: 好脾气的他为何对何静？隔空喊话，
1: 何静，你要看这节目，
0: 赶紧送鱼去。
1: 小弟儿的啊，
5: 又是什么让李然袒露心声？
4: 对别人也就算了，您我得说实话啊！哎呦，您别吓我嘛，这没
1: 魔术，只有您能看见。
5: 无巧不成书，记忆带您逛胡同、品美食、找找老街。
1: 何静住的也是属于你们那儿头条，六合那拐角，就是，到那个西四那街上那儿通着呢。他是他们学校的学生，跟我们孩子都特熟，跟我也特熟。哦，没唱歌以前就在他们学校上学，西四北小学。哎，这我还记着何静有一事呢，到现在我也饶不了他。我们家爱养鱼，那会儿什么。什么这个燕儿啊，什么清道夫啊，什么地图啊，我
0: 热带鱼
1: 养大堆热带鱼。嗯，后来他跟我说：“李老师，您还不养金龙银龙？”我说：“那不行，那太贵了，还是贵，
3: 还是太贵了。
0: 第一要住
1: 金龙是买不起，那会儿是一两千，后来变成一两万了。这个银龙啊也还凑合，完了我就豁着上那个官员那点买去，买了这个鱼啊。”是100多块钱，100块钱大概我买了两条是三条，
0: 那么贵，
1: 那会儿就贵啊，这银龙也特贵啊。我们从这么大养这么大，何静上我们家去了，一看哟，林老师您还养鱼了啊？我告诉您，您花的钱干嘛呀？赶明儿能给弄几条了。哦，我说真的假的？真的，我说给您弄就弄。说完了，
0: 到今儿了，
1: 到今儿了，
3: 还没着
1: 也没来。何静，你要看这节目，
0: 赶紧送鱼去。
1: 你小丽儿的啊，给我。
5: 那些在西四胡同的记忆，如今回想起来，心中便觉得温暖。但对于李旭良夫妻来说，生活并不总是风平浪静，小摩擦也时有发生。
2: 跟他现在，
1: 不，你怎么跟这儿说这个？
2: 跟他现在不好了。
4: 跟他不好了？为什么呢？什么问题呢？
2: 最近有一件事，我特别的不高兴。我这两天呢，有点病，我就上医院去做了一个肠镜的检查。哦，这肠镜检查完了以后啊，他跟我去的，每次这个事儿他跟我去。
3: 那不错，这表现。
2: 不是，你听以后啊，等后来呢，我这检查完了以后，这胃特别的疼。
3: 这不赖他呀，这
2: 什么赖他呀？你听，得听，且听下边分解。那个，大夫说肠子水太多了，他这水往他那胃里灌。 这胃里特别疼，结果走到车站，好不容易走到车站，我这胃疼的那个都走不动了，我就那个蹲在地下了。哦，从来没有这种现象。连着看我也不看我，连理也不理我，站在那站着待着。哦，你说这谁不生气啊？然后我说那个，我说我这疼，咱打一车得了回去。嗯。他爸说那个打车也堵，第二句话打车也堵。其实到我们家呀也就十块钱，我这心里就一肚子火。
6: 不对，您说的是一肚子水，不是一肚子火。
2: 现在水改成火了。这水得让他出去，我就上厕所找一厕所。他那个什么，你要纸不要吧？我把我气的，我说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我就上卫生间了。等我到卫生间，我还想着，我说他可能在外边在等着我。我现在我这么大岁数，我晕的那卫生间怎么办？结果后来呢，我这个在里待了半天，我等我出来了，一看我还四处寻摸，连个人影都没有。
6: 他上旁边那间去了。
2: 他上旁边那间。气不打一处出，我说这怎么对我怎么这样呢？我越想越生气，我说得了，我说这回我到家我就说，我说再有录什么像你别找我。
1: 他拿起来了啊，咱先说这水啊，对不对？人家让他呢把肚子都清干净，得喝点水，吃点药。嗯，他倒好，人家写二至四升水，他就不说喝二升，他奔四升。四升下去，觉得还不够，
6: 还不够啊！
1: 他半夜起来，他还喝
6: 一升，
1: 还喝，喝一宿。
6: 老太太，
1: 您想这受了？
6: 二升说的是您这种老太太，四升说的是我这样的。灌四升，您照着我这也灌四升，您受了吗？这个？
1: 他平常别看的有什么，一看的人家说喝八杯水，他就使劲喝八杯水。也不管多大的杯，其实人家你要让姚明喝八杯水算什么？咱们这糖跟人家比没法比，都是八杯水。
6: 不带说糖的，您这是这听着怎么跟煤球炉子似的？还糖
1: 啊？一形容到医院，人家那个肠镜那儿照着，我一看，好家伙，他放大呀，
6: 水桶，
1: 哪儿是
6: 水缸？
1: 涌泉，哇，这样往出水。人大夫直说：“您这水可喝太多了，这我都看不见肠子了。”这是实话，这不是我瞎编的。人说您没病，说这离癌早着呢。咱说白了，
6: 什么没有，自己灌了好几桶水。
1: 对，我跟你说，
6: 医生诊断您有病，要您灌水。
1: 不，我跟你说，这不是灌一回了，跟那大夫都特熟了。他主要是啊，自个儿觉得自个儿有病，哟，你胖了，这一定是脂肪肝了；所以最近瘦了，一定是有什么营养不良，是什么癌症的痕迹，一定得上医院去。
6: 那我就一点没变，一点不胖，一点也不瘦。
1: 那也不对，你得检查检查，你为什么不变？
6: 对，
1: 这我，
6: 李老师是基本上服从您领导。
2: 也不是，怎么服从我领导？我感
6: 觉你是领导，
2: 我这家里就领导他一人。
6: 你看，
2: 就领导一人也不算。
6: 说实话了吧？
2: 就领导一人，别人没人听我的。
6: 他是绝对听你的。
2: 他也不是都听，咱自个儿说他什么都听啊我。
1: 你说不听他的呗，他不愿意。你听他吧，我别扭。
6: 那可不就得等你别扭了吗？啊、对吧？你还敢让领导别扭是怎么着？
1: 是。
6: 你一般领导都怎么说你啊？你要是如果敢于回嘴的话，领导怎么说？
1: 少说嘞！
6: 哪那么多话？
1: 哪能先说的？
6: 哪能先说的？那如果你不回嘴呢？
1: 粘土匪。
6: 家里边经常这个领导也是给你说话的机会，
1: 是啊，啊，说等于没说，
6: 此话怎讲？
1: 不是，我说这个是真的，跟我们家呀，我什么都不爱说，尤其不爱表态，因为我表了也白表，完了他还得嫌我不表态，人问我今天吃什么呀？嗯。我说咱吃米饭吗？吃三天了还吃米饭。 那咱吃面条不？

0: 面条你吃舒坦，我胃不好。我说那咱吃什么？那咱买点烙饼吧。哎，我说我买烙饼去。合着问我半天，还是烙一我不拿主意。我拿了主意不听我的，到现在就是要问我今儿咱吃什么，我说你们吃什么都行，我什么都爱吃。我觉得这个
1: 态度就正确多了吧？
0: 我就进步了。
1: 你这进步。
2: 李旭良夫妇54载的婚姻令人非常的动容。两个人呢都是在胡同里边长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经人介绍相识，没有过多繁琐复杂的内容，两个人完全凭着自己朴实真心过日子。想当年在胡同里面养鸡种菜，把平淡的时光过得热气腾腾，如今呢两个人是儿孙满堂，相扶相伴，尽显晚年温情。李旭良的婚姻感悟直触人心，他说婚姻是不断磨合经营的过程，经营好了，平淡日子也有滋有味。这份藏在胡同烟火里的相守之道，正是人生最幸福的答案。

0: 你怎么坐这儿啊？舞姬台上不是很厉害？
1: 你怎么穿的就要去走红毯一样？演戏拿奖了？
0: 看来你有看我直播啊。
1: 回到15年前的样子，哇，这种鬼话你都说得出口？
0: 不管是年轻5岁还是15岁，不都见仁见智吗？ 靠化妆或者是现在的科技，再年轻20岁也都不成问题。重点是他现在的心结是他儿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嘛。这已经解决不了他的人生课题，也修复不了破碎的关系。仗着离开家的时候都是成人，他要想回家，谁能拦得住？人家明摆的是有不想回的理由。这个刘新芳脸上的皱纹到底有多少？没有半毛钱关系，又何必自欺欺人？
1: 作为医生，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患者的命运，但是选择可以啊。学医是一个选择，结婚生子也是一个选择，整形就是他的选择。你怎么知道这个选择对他不会改变呢？
0: 我倒是觉得你今天改变成这个样子，还挺像一个大明星的。别说，
1: 谢谢你啊，走了。
2: 不错不错，啊，对，多喝点，今天晚上啊，来了没有？
3: 周主任来了，
2: 哎，周主任，哎呦，
1: 恭喜你啊，在郊外还真风光。
2: 哎呀，周主任，我跟你说，不创业真是不知道当家有多难呐，
1: 是吧？
2: 我现在才理解到当时你们有多不容易。
3: 我们必须敬一杯啊！来，
4: 我在隔膜这些年确实得到了不少，我真的心里感恩呐。
1: 行行行，来来来，
4: 有感恩就喝这么点儿啊，养鱼呢。
3: 哎呀，买上买上。
2: 哎呀呀，够了够了够了！哎呀呀呀呀呀，
4: 我们隔膜学这么多，版权费不收了，干了。
3: 哎，好好好好好，应该的应该的。
4: 石亮石亮石亮，
3: 哎，老齐来了，周主任明天有手术，所以不能不喝。
1: 哎呀，有手术那不能喝，我陪你。
3: 失陪啊！啊，
4: 没有啊。
3: 我们改天喝啊。时间差不多了，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4: 我没想回去，要回你自己回。我和开心呢。
3: 来的路上，我手机刷到一篇公众号文章，叫《家庭冷暴力：夫妻双方都是受害者》。所以，为了防止我们双方进一步受害。
1: 是不是应该聊一下？你觉得在这样的场合适合聊夫妻的事情吗？
3: 快点，该懂的。
1: 打扰一下二位，李总让我帮您二位合张影，方便吗？
0: 喂鱼呢你？方便。
1: 那就这边请吧。
3: 好。
1: 来，我帮你弄一下啊，领带歪了。行。
0: 来。

0: 你不是想聊吗？在这聊吧。
1: 老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沟通变得这么困难。我不理解你为什么生气，我只是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0: 是，你永远都在解决问题。
1: 不应该吗？有问题可以不解决吗？
0: 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最大的问题不就是我想当院长吗？
1: 静雯，我现在知道最大问题不是你想当院长，是你缺乏安全感。如果你不信任他们，我希望你可以相信我，信任你老公。现在楚老来了，乔阳也在，整外现在稳稳当当。就算在李启的经营理念上有分歧，他也兴不起什么风浪。你没有必要这么如临大敌，对不对？
0: 到底是谁如临大敌啊？我加班你不开心，我出差你也不高兴，我现在想要当院长，你会支持吗？
1: 如果我是那种不支持老婆做事业的人，我当初就不会建这个医院。
0: 不是你建这个医院，这个医院是我们当初共同的理想，你忘了吗？你现在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我跟你回去生孩子。
1: 静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也会需要安全感。

0: 阿姨，我现在呢帮你准备了三个药盒，你早上、中午、晚上记得要吃药。嗯，如果太疼呢，就加一颗这个。
1: 没错，
0: 我让护士把你拿进去啊。嗯，
2: 谢谢。
3: 给我拍一下那边，那边
0: 药呢一定要按时吃。嗯，你这样子术后的那个恢复会比较快一些，别忘了啊。嗯。
4: 我是张哲。
0: 张哲。
4: 是我妈。
0: 儿子，
4: 妈，
0: 我的儿子，
5: 妈终于见到你了。
4: 妈，
5: 你终于回来了。
4: 妈，
5: 你这么长时间都去哪儿了？想死你了！
4: 我也想你
5: 了。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0: 妈，想死你了。
4: 妈，
0: 我的儿子，你终于回来了。
4: 妈，
0: 你这么长时间都去哪儿了？
2: 呵，这么快就找着了，太巧了，
6: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
1: 我们荀子手术都上热门了，网络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6: 嗯，人家刘鑫芳都认了，他能不认识自己孩子？照现在这情况，那院长肯定是你们周主任了，沈医生。哎，
1: 低调。
2: 且不一定呢，我们乔主任那回因为下检下治，不是拒绝了一批客人吗？嗯，后来那些患者来了，哎，反而就要点我们乔主任，
1: 是吗？
2: 再加上齐大成那个换脸手术，又吸了一波粉。
1: 哎呦！
2: 所以患者来医院选择的是什么？
1: 是什么？
2: 医生嘛。
1: 有道理。
6: 那你的意思是，乔主任希望更大？
1: 也不一定吧。你们选择5G远程机器人那个方向，不也没成功了吗？哎，万一砸了，很容易吃力不讨好。你看，无言以对。
6: 这魏医生怎么又生气了呀？
2: 陈医生早习惯了。要我说呀，不管是周主任还是乔主任，根本没戏。咱们外科呀，干不过别人，
6: 还得是看业绩说话呀。哎，
1: 怎么了又撅个小嘴儿？
2: 你不加入就算了，风凉话没必要说吧。
1: 我这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吗？那个方向确实有难度，你们要是真弄成了，我第一时间给你庆祝。
2: 哼，是，就你最理性客观。5G 机器人你都能拒绝，好意思说自己是极客呢？我觉得你也没那么喜欢。生日想要无人机。
1: 哎，你还记着呢？
2: 自己买。
1: 干什么呢？跟
2: 陈明杰，你给我回来。
6: 王谦那个白眼狼最近都不给我汇报消息了，肯定是被乔阳攻略了。
7: 还攻略？我嘱咐王谦是因为人家乔主任刚来，让他上点心。所以这5G机器人你根本就没去看呀？
6: 我又不是医生，我也看不懂呀。
7: 那什么屁话呀，这年纪轻轻的，你对这世界没有一点基本的好奇心。我要没记错，你是大专，学历比我高多了，为什么现在坐在这儿的是我？因为从我踏入社会的第一天起，不管我做什么工作，我不允许出现在我眼里的东西是我不懂的。你听过那句话吗？入宝山而空手回。不懂你去问呢，去学呀，别人不告诉你去偷啊。那再不行还有互联网呢，早晚把你第一个淘汰了。一天天混吃等死。
8: 高老师来了吗？
9: 在隔壁呢，已经可以开始了。
8: 快跟上，跟上，
9: 多抓点特写啊！
0: 哎，挺好的，今天我好好吃药啊。嗯，这样好得快，还有经常这样做一做，也会比较消除水肿。我不是跟您说吗？一切都会好起来了，放心。
3: 谢谢钟医生。
0: 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惊喜要给您。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喜欢唱歌吗？看谁来了？
1: 您这边请。
3: 陈医生。哎，
1: 不是我，不是我。
0: 你好。
10: 天哪，高老师！
3: 哎，不用不用，
10: 真的小程。
7: 对。一听到故事啊，我就说我必须得来。您呐，真是太勇敢了。都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在您身上啊，我真是看到了。哎，这位是张哲吧？哎，
1: 高老师好。
7: 小伙子，以后。

0: 可得好好孝敬你妈妈。
1: 一定，谢谢高老师。嗯，
2: 我真没想到他们怎么把您请来了。
0: 我是周医生的患者，前几年啊出了场车祸，把鼻梁骨给撞断了。
2: 当时复位啊不太好，要不是周医生啊，
3: 干啥呢？
2: 我的鼻子到现在都是
4: 高亚兰，高老师
2: 现在是不是恢复得很好？一点都看不出来啊。
4: 对对对，我上个月还在电视上看到您演出了，
0: 是吗？
3: 娇娇，你不是也喜欢唱歌吗？
0: 大前辈在这呢，不敢不敢。
1: 高老师，我学过几年声乐，然后比较擅长吉他，也发过几支单曲。
0: 云姐，
2: 小伙子形象不错，放心，医学的事儿啊交给周医生解决。你事业的事儿呢，有什么需求尽管说，不要客气啊。
4: 谢谢，
1: 谢谢高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
4: 谢谢，谢谢。
5: 这一缸鱼换一回水可够麻烦的吧？我哪有那闲情伺候他们呀，都是晴晴他们在弄。
6: 招财，我养鱼唯一的秘诀就是买的勤，花鸟鱼虫市场每个月多去几次，总有新鲜的看。你看这条黑色那个带红边，一直不合群儿，抢食也不积极，我还说呢估计活不过这个月，没想到挺能扛着。
5: 吃的少才能长寿啊，说不定它能比其他鱼活得久呢。
6: 养鱼就像养孩子，怎么给他们治病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不得病。最贵就是这缸密度不能太大，大鱼也不能太多，水温、水流、水的质量都得控制得恰到好处。
5: 哎呦，你还说您没兴趣养鱼，了解得这么专业。
6: 我不感兴趣也不耽误我了解他们。走，坐着坐着咱喝个茶。你不来找我我都要找你去了。那机器人那么大，你们推着满医院跑，那算怎么回事啊？
7: 不知道的还以为咱这是变形金刚总部呢。
6: 秦总也是，那哪能让你们自己张罗呀？5G 远程手术这么重要项目，得全院上下一起配合。
8: 哎呀，秦总已经在资金上很支持了，这么点小事儿我就别烦他。
6: 会议室嘛，哎呀，一句话的事儿。你喝红茶呀还是龙井？
8: 我喝什么都行，不讲究。
6: 你们那个5G日子定了吗？什么时候日子定下来告我，我让宣传那些小朋友过去学习学习。别一天到晚这傻呵呵，技术发展到哪一步了一点都不知道。
8: 您对这项目还感兴趣？
6: 呀，感不感兴趣也得了解呀，主要是咱们所处这个时代太可怕了，每一个明天都是一个新未来。我觉得你能来格木特别好，带来好多新东西。我这可不是场面话啊，我真心觉得这行业就缺像你这样嗅觉敏锐高瞻远瞩。
8: 我嗅觉是挺好，我在这儿闻到你那茶也够香的，
6: 是吧？这是丽格李总送给我的，
8: 人家说了
6: 一座茶山掐的尖儿，一年就这么点好东西，你觉得香拿走拿走，嗨，回头再管他要，
8: 千万别给我暴殄天物。
6: 我吃点葡萄挺好。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见着有才的走不动道，你说你来了格木，咱俩还没落上说话呢，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讨好你的机会。培养一个医生多难呢，医学院5年再念个博，然后规培住院医再考个主治，那能上手前前后后15年，更别说一台一台有口皆碑好手术做过来，到你们这级别真是了不起了。
9: 我的职责呢就是让咱们格木所有医生都可以发挥最大的价值。
8: 你这么说可太好，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现在咱们医院推行这个5G远程手术啊，确实碰到不少难题。我这人也没什么别的兴趣爱好，我就想把手术做好。但是最近我发现吧，是在手术之外，老有一些我不感兴趣的事情跑来干扰我，真挺烦人的。我今天特意来找您呢，也是想得到您的支持。
6: 明白，我必须支持。
8: 太好。
6: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7: 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
4: 你说，
7: 你以前在三院旱涝保收的，又这么优秀，为什么要来格木呢？
4: 工资高呀，帅哥也多，还有5G远程手术可以做。
7: 我

0: 哎呀，能让您给我弄这些啊，真是太荣幸了，谢谢您啊。
1: 别听他们瞎说，这就是我的老本行，我还是你的粉丝呢。97年回归的时候，你到我们军区大院演出，我在后头还给你合了影呢。
0: 真的吗？
1: 你当然记不得我了。
0: 嗨，那都是上世纪了，时代不同了。
1: 稍微有点感觉，别紧张。
0: 哎呀，年轻那会儿啊，什么大奖没拿过，可是现在跟00后录好歌手，2期就被淘汰了。其实啊，我心里也清楚，就是给年轻人当垫脚石去了。哎呀，可是到现场啊，还是大受刺激。
1: 好，主持人别紧张啊。
0: 现在的人呐，都聋了，只会看脸，就按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看颜值。
1: 有一句老话怎么说着呢？啊，歌手都变老了，歌迷还永远都是年轻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干我们这行的也一样，审美年年都在发生着变化。我要是年轻的小姑娘啊，我也会选择小周他们的。
0: 您这心态真好，我呀还真得向您学习。
1: 人呢，千万别把自己当回事儿。你看吧，我刚退休的时候也感到很失落。你的专业再好再强，也是个普通的人。别人越把你当回事儿，你就会被架得越高。这时候听不到真话了，也没有了朋友了，你就会像塑像一样被高高的供在那儿。你说，活得多空，多没滋味啊！你看现在我多好，利用自己的这点手艺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既让你得到了快乐，我自己活得也很开心嘛。
0: 你说这些呀、我还真得好好想想。
1: 想可以，千万别皱眉
0: 啊。哎，对，我现在能看看吗？
1: 来，镜子。
0: 好嘞好嘞，我看一下
1: 啊，是不是舒展了许多？
0: 哟哟哟哟，这立竿见影啊！这是
1: 这个玻尿酸是注射在骨膜层上的。刚开始的时候吧，会有些异物的感觉，不过一两周，它和皮肤结合在一起就好了。
0: 哎，你说这要是拉皮儿，是不比这疼多了呀？我就想起那刘新芳，可真够能忍的。
1: 哎，能理解，都是为了儿子吧？
0: 什么为了儿子呀？看那孩子就是演的，跟真人秀似的，蒙你们可以，我都干了一辈子舞台了，什么样演员没见过？哎
2: 呀，张哲，如果你再看，回家吧，我不想你。
3: 阿姨，别难过，一定能找着的，我们格物会尽全力来协助您。再跟大家说说您的诉求好吗？
4: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还想知道，他们当年面对张哲的时候，是直播里和蔼可亲的样子吗？
5: 就是，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6: 谁不是第一次当父母啊？谁都不是圣人，都会犯错。就算之前有些矛盾，哪个父母不是爱孩子的？不要对父母太苛刻。
5: 一家人能有什么仇啊？
4: 试问，只要是一个正常人，又怎么会不思念自己的父母呢？
7: 从今往后，你少给我弹你的破吉他！你说我遭了什么孽了？我生你这么个没用的玩意儿，你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你知不知道？
8: 你要是将来考上大学，你别说你弹吉他，就是弹棉花，我都支持你。
7: 你不是要离家出走吗？出了这个门，你就别再回来了。
4: 如果他们到现在仍然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还试图用这种作秀的方式，只说明他们爱的只有自己。
5: 哎，人家张哲都原谅父母了，你们在这儿脑补什么情节？
6: 这句话应该回家说给你爸妈听听。

0: 那儿子是真的吗？你跟我说话吗？你不会告诉我，全医院都知道那孩子是冒名顶替的，只有你一个人不知道吗？佳琪需要有个家，留心房，又要有一个儿子，而我呢，需要有个故事，一台有故事的手术。这就对了，敢做你就得敢认呐。
1: 我为什么好不敢认呐？
2: 母慈子孝，皆大欢喜啊！皆大欢喜。我看刘新芳老公穿进那个假儿子，可没多高兴。还是那句话，你是医生，不是上头，解决不了他的人生问题。
3: 小准，我跟你聊聊。
0: 是这样，小主任，公司刚刚给我来电话了，要加速。您看这手术日期能不能往现在提一提？你们以为是刷短视频吗？想快进就快进。哎，
2: 小主任，我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不做出点成绩来，那整个计划都要取消的。
3: 加个鸡腿，补充点能量，下午继续干活啊。我也想吃鸡腿。
0: 那不有啊？那你家呢？
3: 您给夹的不一样啊。
4: 知道你是追求完美，普通的双眼皮你都做了300多台了，你现在闭着眼睛都能做了。
0: 这彩虹屁催太过了啊！你闭着眼给我做一个。
3: 手术开始。
4: 干什么呢你？中风了？小心我拿你练手。干嘛一直丧着脸啊？刚那不是完成挺好的吗？好好吃饭不行吗？
0: 您别安慰我了，我看到你们在那聊了半天，他们是不是想换掉我呀？
4: 没有，我其实练了无数遍了，我肯定没问题。我就是围观的人运动，我有点紧张。这么紧张啊？我跟您保证，我之后绝对不紧张了。
0: 那怎么行啊？你不紧张怎么做好手术？
4: 啊？
0: 紧张可不是你的敌人。
4: 嗯、
0: 我们都习惯性的把紧张、恐惧、沮丧，通通定义为负面情绪。 但其实他们都可以转化成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你想，正因为紧张，我们的祖先的丛林里发现猛兽的时候，才能第一时间逃跑。遇到灾难的时候，人类才会本能的做出反应去躲避。当那些重要时刻来临的时候，紧张还会让我们的大脑兴奋，精神高度集中，创新能力也会增强。换句话说，紧张才是激发人类潜能的重要因子。
4: 那要是这种紧张已经影响到我手术发挥呢？
0: 那是因为你一旦意识到紧张，心里就判定紧张是你的敌人，满脑子都是杂念，你怎么可能专注在手术上？
4: 对，对，我发现吧，有时候你越紧张，你擅长的事情反而越做不好。
0: 哎，为师传授你一秘诀，下次你在感到紧张的时候，
4: 你深呼一口气，然后对自己说。
5: 太好，我紧张了，我有紧张这个秘密武器罩着我，我这台手术肯定能完成。哎，
0: 您刚说什么？没听见？白说。
5: 您说您是我师傅啊？
0: 我说了吗？
3: 说了，没事。
5: 我趁着我的紧张，我接着去练习去了。给，鸡腿给你。
3: 吃吃吃，就知道吃，陪练去。我又不紧张，你就欠紧张你。你刚刚说那个秘诀管用吗？管用的话，下回我也试。
0: 我哪知道？我瞎编的。我做手术又不紧张。
3: 瞎编的？不是你刚刚说那么长那套理论，全是你瞎编的？
0: 那倒不是，我在书上看。
3: 那你这当师傅太没面子，太不靠谱了吧你？
0: 那乔师傅就教你靠谱的秘诀：想输才紧张，想赢不紧张。
3: 你。

0: 吃住了，鸡腿，死得其所。陈总，明天最后一次动物实验，您尽快安排手术吧。
1: 没问题，我马上安排。我的妈！吓死我！现在还紧张吗？我
0: 现在不紧张了，但是我一开始我真紧张，我师傅我有你给我的那个办法，我想着我现在有紧张这个秘密武器，我绝对能发挥好，真的，一点都不紧张。
1: 行，继续努力吧啊，别骄傲啊。
0: 刘姨，你儿子还没来啊？哎呀，大周末的，他们年轻人都忙。是，年轻人都忙。哦，
2: 阿姨，睡好了吗？过两天拆线了，得好好睡觉。
0: 张哲怎么还没来？昨天这时候他早就到了。
2: 来，我们进房说。
0: 阿姨，您这几天跟他相处，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变化？ 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您先别着急，他有些话托我跟您说。他说这几天跟你相处特别开心，他也觉得很幸福，但是越觉得幸福，他就越内疚。他承认，他不是张哲，他只是跟张哲有同样处境的人。
2: 你说的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啊？他呢，从小就跟他妈吵架，离开他妈妈，后来他妈过世了，就再也没见到他，他觉得很后悔。直到看到我们直播，他说他跟你有一样的心情，就特别跑来。阿姨啊，他让我跟你说声对不起，不应该欺骗你的感情。
0: 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慢慢找，我相信会找着的。还找什么？我儿子不是找到了吗？你不要瞎说了，一会儿张哲来了会不高兴的。
2: 阿姨，你要记得吃药啊。
0: 吃什么药？天天让我吃药，我没病。你就是个骗子。
2: 你承诺给我找儿子，儿子找到了，我都没说是假的，你凭什么这么说？阿姨，
0: 你凭什么让他走？
2: 阿姨，
0: 我们别激动，你伤口还在恢复呢。他就是我儿子，他就是张哲，你去把我儿子给我找回来。
2: 你去，
0: 张哲，你不会这么狠心的。 从小到大，妈妈没让您吃过一点苦，妈哪一点对不起你？妈妈就是想再看看你，再听你说说话。哎呀，妈呀，我们终于团圆了，你又走了，你这是在惩罚妈妈。
3: 我再去接你，
4: 阿姨，你怎么敢开的啊？

0: 怎么收尾？直播间还好多人蹲后续呢。
1: 该拍的都拍了，蹲后续没后续，不就变平淡了？
0: 行，那需要我运营配合，随时告诉我。我之前发现一个挺奇怪的评论，你看一下，就这个号叫流浪吉他，难道用爱孩子的名义就可以肆意的侮辱打骂？说起来也挺讽刺的，你说你们整形医生可以帮别人改头换面，可是有些人留在别人心里的那张脸，你们也无能为力。行，我把直播的事儿收个尾，你处理患者吧。
1: 嗯。

0: 图。
1: 你别着急说话啊，你现在脸还是肿着呢。等控制舌头的肌张力恢复了，你舌头又有活动空间了，你不仅能说谢谢，你还能唱。那就够呛，他那脸还是僵的，他的口水还往外流。
0: 对对对，
1: 这是家属啊。哎，家属呢？
2: 我这现在走不开呀、啊，出不了院呀、啊。
3: 戚大神家属，戚大神家属，别打电话了，医生说事儿呢，快啊，快快快！
2: 我等会儿给你回过来，
3: 快点快点。
1: 来来来，他现在啊，因为整个脸是僵的。回头呢，你要多给他做这个面部的肌肉训练。等过一两个月，他的神经自己长起来了，他真的就能有表情了。嗯啊，
2: 知道、我都知道。大夫，他什么时候能出院吗？
0: 他现在状况还不是太稳定，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即便就是将来回去了，这种抗排异的药物一天都不能停了。
2: 哎，知道。
1: 别着急啊。
4: 没问题
1: 啊。特别好。
0: 挺好，要有信心啊。

0: 怎么坐这儿呢？
1: 啊，没事儿，累了，在这边休息会儿。
0: 我看一看哪里受伤了，疼不疼？要不要去医院啊？
1: 去什么医院啊？我自己都是医生，早就包扎好了，没事。
0: 哦，一会儿别自己开车啊，坐我车回去啊。嗯嗯，你呀，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学会保护自己。我听那谁说，你当时躲都没躲一下，要真把你手咬坏了，你还做不做手术了？这刘兴芳也是可怜，好不容易长成儿子还是假的，换谁谁都难过。但再怎么样也不应该对你下口啊。张哲也是，跑哪儿去了？一家人能有多大矛盾？是不是？逃避也不能解决问题啊。
1: 一个人要决定离开一个家，离开父母，肯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我觉得那个张哲啊，绝对不是一时冲动。
0: 你说这个我认可，我就觉得这好好的一个家散了多可惜啊，都是一家人，就算看法不同也能够求同存异嘛。
1: 哎呀，不说这些了，都得了，有些东西
0: 好。

0: 帮我加一下水。
1: 好嘞。
0: 那个贾昌哲是我安排，在第一次面诊我就发现那个刘清芳的精神是有点问题。
2: 我觉得这阿姨有点不大对劲啊，不会精神有问题吧？
0: 她太偏执了，非得做得跟三十多岁一模一样年轻，太不现实了。哎，水洒了。哎，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
0: 没关系，
1: 擦干净。
0: 我来，没事没事。
1: 不好意思啊。
3: 那你为什么没拒绝？
0: 我拒绝了。后来她老公来找我，给我看刘清芳的报告，
4: 已经确诊了，但她不信，也不吃药，非说自己没变。这几年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了。她年轻的时候脾气是急了点，那都是为了孩子好嘛，想让她上个好大学，将来有份好工作。
5: 我特别能理解您跟阿姨的心情，但是找儿子跟整形毕竟不大一样。就算我替阿姨做了手术让她变年轻，但是我们也不保证能够找到张哲啊。
4: 我都想好了，不管张哲他会不会出现，一定得试一试，或者就是找个假的，让他心情好起来，配合治疗，至少能坚持吃药。要是这样下去，别说儿子，这个家都要没了。

0: 看，多少点啊？往慢一点啊，慢点，别动你了。
1: 完了。
0: 喂。
2: 气大成不见了。
0: 啊？什么叫不见？
3: 我是刚刚查房才知道，他提前出院了。
2: 这回也打不通，他这几天指挥不好，非常不稳定。
3: 我问过楚老师了，他也不知情。
2: 跟你联系过吗？
0: 没有啊。张哲不会回来了，我这辈子太失败了，操劳了几十年，养了这么个白眼狼。他小时候得脑膜炎，抢救了三天，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他死了算了。

0: 师傅，咱们能快点开吗？
1: 好的。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我查了齐大成老婆的朋友圈，他昨晚留言说想家了也想娃了，我估计是回家了。我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呢，今晚还有最后一班车次，咱们再快点吧。

齐大成，你怎么不接电话呀？啊，你们要去哪儿啊？齐大成，你这个手术不是做完就完事儿了，还需要配合一系列的后续治疗的。一旦出现反应，后果很严重的，你先我回去好吗？啊，哎，齐大成，你听听劝行吗？你劝劝他。 这5年来，你们被医院拒绝过多少次啊？我们又失败过多少次啊？就算我们所有人心血都白费了，你老公要出了危险，算谁的？齐嘉诚，你想想捐赠者啊，他们的儿子，哎，他们那么无私帮助了你，你对得起他们吗？

0: 吵一吵，不是我们不懂事儿，是家里出大事儿。
1: 乔大夫，我们知道你是好人，是个好大夫，但是你看一下，我娃娃他有一个眼睛可能以后再也看不见了，老天爷是个瞎的，谁苦命他找谁，我不是没办法呀。
0: 你不要说那些没什么用，还不是因为咱们一直在外面打工没时间陪孩子。
1: 早知道我就不治这病。
0: 邱医生。

刚刚得到消息，我之前也跟你说过，公司内部声音很多，很多人掩护，我也是没有办法。老板直接给我下的命令，他们很着急，今天就得交接。那个，我就先把机器拉走了，实在对不住啊。这段时间也辛苦你了，有时间咱们再约啊。

0: 怎么办？这是你该问我的话吗？你说怎么办？上哪儿去？你给谁白眼呢？回来！
1: 哎，今儿该弄的也不要往心里去。他这人就是这脾气，跟谁说话都这样。
2: 老板脾气都大。
1: 是。
2: 我给格木造成了损失，我自己会承担。
1: 哎，你们几位，哎，进去说。
3: 耽误了那么多时间，花了那么多冤枉钱，你说非要搞什么5G远程手术，到了
0: 打了个好大的水漂。
3: 哎，你说我不就是埋怨了两句吗？啊，你看乔阳他什么态度？临出门前你看见了吗？他那白眼都飞到天上去了。
4: 那天是不是你自己说的？你只管花钱。
3: 是，那花钱不是扔钱，那我扔水里我还能听个响呢，对吧？
4: 怎么花交给专业的，是不是你说的？你今天吃药了吗？
5: 吃了。
6: 我不甘心。
7: 你消消气。
6: 不是，将来你能把我们项目抢走，我们就不能抢回来？就你所有的客户全给别人了，手术也都延期了，所有的时间全都放在这个5G上面。我这2周加的班比之前3年都多。
7: 嗯，是。那主任有什么办法呀？

0: 啊，他不比你还着急啊？那要是有办法的话，项目也不会取消啊。依我看，你就别去添堵了。
1: 要我说，我师傅就是傻，只顾钻研技术。你说这么好的项目，是不是所有医院都得盯着？
0: 是。
1: 你非让我们搞那么完美干嘛？等我们练熟了，早就贻误战机了。这种项目就应该拿到手，立马上手术。对，我现在就去拿。
0: 你拿什么拿呀？
2: 五 G 这个项目，隔膜前后搞了那么久，技术好不容易捋顺了，哎，结果被焦艾截胡了。这下呀，乔主任算是凉凉了。
3: 可不是嘛，哎。你们说周主任那个整形寻子啊，热度那么高，结果呢让人咬了一口，血都咬出来了。
2: 是
3: 啊，太不值当了。
4: 哎，那这么看的话还是董主任厉害，闷声发大财，隔山观虎斗啊。
5: 对，哎，干什么呢
4: 主任？
5: 我要的针剂呢？我现在给你拿去。还有你们两个，哎，好好工作，瞎八卦什么？
4: 下颌线不清晰，拍照都没气质，整得我一脸慈祥祥。哎，我看他们都打包妥适，给我枕头微笑曲线提拉。
6: 来，宝贝儿，我先看看你的脸。
7: 挺好的，你看看，
6: 这脸部肌肉还是很有弹性的，也没有下垂的迹象，还是你自己心理因素比较多吧。实在要想打下颌线呢，我也可以给你打。
4: 行啊，那今天就能做完。
6: 你这种情况估计得一年以后吧。
4: 啊，这么久啊？
6: 还得看你的努力程度，也有可能三五年呢。
4: 打个针这么麻烦？
6: 对你来说，最经济有效改善下颌线的方式就是减肥。
4: 我要是能减下来，还找你干嘛呀？
6: 叫下一个吧。
4: 好。姐，下一位就是我。
6: 我还以为同名同姓呢。
4: 哦。
6: 那你先出去吧。
4: 好。
6: 快坐。怎么了？
4: 我想咨询一下双眼皮。
6: 你一个人来的？
4: 其实我每次见你都想要问问，但在家里总是不太方便，后来想想干脆就来这儿找您吧。我从小都觉得自己的眼睛挺小的。
6: 眼睛不小啊？啊，你自己看看。
4: 是是是，爸爸也总说让我别太关注外在，思想品德才是最重要的。
6: 行。
4: 姐，你可能不知道，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没什么优点，长得普通也不聪明，大家夸我性格好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我从来没想过要改变，但就是那次你送给我的婚纱，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6: 这事你就别放心上，乔春生已经骂过我了，说把他乖女儿给教坏了。
4: 没有没有姐，我本来也想啊，这婚礼嘛，不过就是走个过场。但是那天我穿上你给我送的婚纱，我站到镜子前，我觉得自己漂亮极了。我走过去，大家看我的那个眼神，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一天简直就是我的高光时刻。我那时候就想啊，如果我的眼睛能够再大点多好啊！姐，你肯定会帮我的，对不对？
6: 你来找我，乔先生知道吗？
8: 知道，我知道，但是姑，您这诊所啊，我是真干不了。
9: 这里是医院，
8: 您让我姐接手不挺好的吗？
4: 哎，
8: 行了，我不跟您说了啊，我这忙着呢。
9: 不是，你要是找周医生面诊的话，
8: 主任有一个 VIP 十分钟到，但是主任这会儿在手术，一会儿客人到了，让人先等会儿。
9: 我
8: 实在不行，给我打电话。
1: 好嘞，
10: 小雨，小雨，快过来！
8: 怎么了？这是？
1: 又是来找孩子的。自从刘新芳那事儿火了，咱们周主任就变成寻子锦鲤了。
10: 小雨，小雨，快点！
8: 哎，人岁数大了，好好跟人说啊。
11: 好好的，陈医生。
12: 挂一个，就那个窝丫头。
6: 刘老太太牙口真不错哈，咬得这么深。我来帮你吧。
4: 哎，别

0: 五十不登三宝殿，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下个月就比赛了，你参加吗？
0: 整形手术大赛啊？
1: 啊？
0: 你们三月都是王牌军，我们就是一个陪跑的。我就让那些年轻医生去那边感受一下氛围就行。
1: 而且什么叫你们三月？我现在不是格木的人吗？哎，不过话说回来，从前在三月的时候，厉老太太最重视这比赛，每年都逼着我参加。
0: 哼，
1: 你别说，我每次参加这个收获都挺大的。
0: 是是是，每年呢你都得第一，就是常胜将军，别在那边凡尔赛了。
1: 这个不重要，我主要是想让你也去挑战挑战，而且今年还是普朗克冠名。
0: 你是不是就想跟钱总再谈谈五 G 手术的事儿才来找我啊？你别想了，
1: 话还没说完呢。人家这次是要从参赛选手里头选几个人，去录三期行业内的科普节目。你这不是一天到晚的宏图大志的，老想把格木怎么怎么着的，这么好宣传机会你可不能放过。
0: 科普我是没少做过，但问题是这些流量都不出圈啊。
1: 谁说没流量啊？这期的制作人是他，
0: 郭璇。
2: 这普朗克机器人这种先进技术啊，我们这种在一线做医疗的其实是有义务和责任去普及它推广它的。那咱们大家共同努力吧，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3: 秦总，您这个意思啊我都听得懂，但是我只能说一句抱歉了，因为我跟焦爱签的确实是独家，没法再让第三方进了。
4: 钱总，
3: 我也很，
4: 这项目是你们技术部门主动找了我，这三年来我一直在给你们提供技术支持，这次也在格木实验了这么久，流程参数我都调好了，您这说换人就换人，这不合适吧？
3: 乔大夫，话不能这么说呀，我当时给时间没有，是给了吧？
2: 是，
3: 人员、技术、设备，我那好几个团队围着你们格木是团团转，说好了半个月就上手术的，结果半个月的时候连动物实验都没有做完。
4: 我跟您是说好了呀，临床试验必须达标了才能给真人患者动手术，否则会出大事儿的，这您不是不知道呀。况且咱们认识这么久了，您可不能玩过河拆桥吧？
3: 我什么时候，我怎么能说是过河拆桥呢？
0: 这个也不能怪钱总啊，其实这个普朗克是改变世界的技术嘛。我在想，我们不到十年的时间，我们的医疗也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那如果格木能够参与做一些贡献，那真的是挺荣幸的。钱总，敬你一个。
1: 钱总，您别动啊，千万别动。
5: 我们格木啊，就这几个人儿，特别简单，我们就抱定普朗克大腿了。其他机构啊，我们根本就不理。我先干为敬。
2: 来来来，我赔一个，我赔一个，
5: 赔一个，赔一个。
3: 还得是李总来，我敬你们来。
0: 钱总，听说最近你有大动作啊，整形修复手术大赛，这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比赛，拿下了。
3: 这个消息是真灵通啊，什么都知道。
0: 我们只是好奇，多说说嘛。
6: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3: 我们今年呢就是搞搞小赞助，比赛还是那个比赛，我们就做好我们的服务就可以了，顺便呢拍点东西。
6: 我的愿景呢，是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关注到我们现代医学的发展方向，这个是好事情。
0: 哎呀，怎么顺便呢？你连郭璇都请来了，不是吗？
3: 你是真的挺关注的。周主任是有兴趣啊。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还是有点晚了。但凡两天前跟我说这个事情，咱们都有的聊。现在，我跟焦爱那边已经谈好合作了。跟杜俊那边都已经通好气了，那要么你看，如果你愿意跟杜俊搞一下合作的话，只要你们自己不尴尬啊，我这边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当然不尴尬，我们跟杜俊都这么熟了，怎么尴尬？
3: 那好啊，那我觉得是大好事情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周主任这个形象是太符合了。
0: 哎呦，谢谢。
3: 那这样，我给璇儿打个电话，
6: 只要他同意，我觉得他肯定同意的。
0: 秦总啊，这个节目你们有几组人啊？别的人选定了吗？
3: 是有什么推荐吗？周主任
0: 有，他就一个杠精。

0: 别扭。
1: 大家都喜欢看这个毒舌姐姐怼人啊，有了她就自带节目效果。
2: 哎，来之前你就想好了吧？故意拉我下水，几句话就把咱俩分一组了。
1: 刚才里面你不都听到了吗？分组又不关我的事，是钱总定的。
2: 他是掉你陷阱里，反正我不去，我抽武器来。哎，不是，
1: 我就是在帮你嘛。
2: 你帮我什么？
1: 钱总说了，只要你去，武器他考虑啊。
2: 求你了，奶奶，什么挑战比赛，我压根儿就不感兴趣。
1: 你不感兴趣也得去，你得将功赎罪，你知道吗？
3: 我有什么罪啊，楚青兰？我有什么罪啊？
1: 你是不是忘了那个5G远程手术是你搞砸的？啊，造成格木的损失我来承担，说了多大气啊！还有啊，现在骄爱正式开业了，跟我们就是硬碰硬，格木需要新的曝光度。我知道了，你该不会是怕输吧？啊，
2: 你少跟我来激将法这一套。日常跟拍，两位也不用太有压力。咱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记录手术大赛中二位的真实案例。除了三轮赛程，还会额外增设一些比赛外的小环节，比如访谈啊之类的。毕竟是节目嘛，案例会由我们来进行挑选，你们像平常一样就行。最重要的是真实的完成比赛和治疗，尽可能的忽视他们。
1: 我看了，除了手术比赛的专家学者，你们还设计了观众投票的环节啊。也就是说，我们手术三轮，观众投三次票，两次得第一的医生，
2: 那他就是观众选出的最佳医生。乔医生，有意见？
4: 没有没有，我是被你们那个策划案给逗笑了。你们这个第一轮比赛的这个题目叫“美的移植”。先不说你们给我们这个案例啊，移植到底是不是最佳方案？
3: 聊下去。
4: 你这上面写的说要让我狠狠地骂他，骂醒他，最好能骂哭他。
5: 这个就超出我能力范畴，我也不是演员。
4: 我要是这么演的话，我分分钟会跳戏。
1: 这我能理解的，这应该是为了所谓的节目效果。你说吧，我们老讲那些专业术语，观众都听不懂。我看了这个节目的策划，我觉得挺好的，挺用心的，有好的价值观，又有正能量。我相信这是一档能够改变大众对于医美认知的好节目。
5: 那就更不应该为了效果降低专业性。大众本来就对医美行业是有成见的，你这么搞的话，那不是让他们更反感吗？
1: 乔，我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这里面的案例就让你自己选，能不能别那么较劲啊？我们就各取所需，互相配合，不是挺好的吗？
5: 我之所以同意来参加这个节目呢，就是想通过扎扎实实的手术做专业的客户。我也想让那些不懂的人搞清楚，医美行业是有门槛的，而且门槛还很高的。
1: 但是你光说教会有人看吗？你说的这些科普知识网上一大堆，但是有点击率吗？不就是要寓教于乐？我就是想要做一档可以让观众进来的节目。
5: 反正我的观点是，真实自有万钧之力，咱们自己都轻贱自己的专业，你还指望观众能尊重我们呀？我下午还有手术。
3: 哎，李总，你们这两位主任平时就这风格。
6: 嗯，你还可以期待更多。
7: 通了。
6: 还行。
7: 哎呀，李总，你还是厉害的啊！上午打了个小姑娘，哎呦，疼的哟，吱哇乱叫。
6: 小姑娘皮薄，这点疼算是真是。
7: 哎呀，这个线条维持的好啊！你看看李总，来，一年做一回就可以了。
6: 嗯。
7: 等一下啊，我换个头，咱们打颈部。嗯，嘿嘿。你说咱们整外这两个主任，又是三院参加换脸，又是找孩子，60岁嘛变45岁，哎，中间还有一个什么5G是吧？现在好了，两个人开始联袂录上节目了。
2: 哎呀，别酸，我倒希望这节目能火。
7: 嗯，怎么讲啊？
2: 现在外敌当前，格木压力太大，我们呢？都不要斤斤计较自己那点小算盘，节目那么多，垂泪的小节目哪那么容易火呀？
7: 哎呀，话是这么说嘛， 虽然火不了嘛，但是这也是一次很大的宣传吧。最吃亏的嘛，就是我这种笨嘴拙舌的、老实巴交的，只知道一心打井步，不知道征求名利啊。
6: 你还笨嘴拙舌？你这一句话四五个成语。我问问你，皮肤科这几个月业绩降了吗？
7: 没有啊。
6: 那你要不要预测一下，忙着在节目里大放异彩的两位主任下个月会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
7: 哎呀，这有什么好预测的，肯定还是跌嘛。李总，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啊。我感觉啊，你们现在就是只图面上热闹好看，也不管什么业绩不业绩的了，所以我干的再好也不受人待见嘛。
6: 投资亏了，投资人不着急啊。之前五 G 那事儿没办成，老唐冲乔主任发火，那事儿你不知道？
7: 啊？唐总对乔主任发火了？
6: 对呀、啊，破天荒头一次，回去就跟我道歉了，说有点后悔之前没听我提醒他的话，说了，最后再给他一个月时间。
7: 哦，哎，那也就是说、
6: 哎，我可什么都没说，我还是那句话。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2: 美的移植肯定还是以移植为核心，我又重新筛选了一遍，找了一些游离皮瓣移植的手术。我的想法是，我们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创新技术或者是科技元素。
0: 但都没什么背景故事，还是没有话题性，最后还得被毙。
2: 之前有一个编剧在我这做过双眼皮，也许我们能找他编编故事。
6: 编？你当咱们拍电视剧？
2: 难道您不想赢吗？
6: 当然得赢。
2: 那我们在案例的故事性下功夫也没错呀。
6: 赢是因为我有这个自信，我做手术是不可能输给参赛那帮人的。至于拿什么奖杯奖牌啊，那些破玩意儿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卖五块钱两斤，这个怎么样？夜店蹦迪毁容美少女，走走。

0: 少女夜店蹦迪遭人恶意毁容，谁的错？女孩应该反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她是受害者，她需要反思什么呀？嗯，现在人都怎么了？
1: 我是好女孩，但我天天去夜店，不是替罪犯说话，但是能保护自己的只有自己。他爸都接受采访说他活该了，你们还在这替人操心，闲的吧？有这么说自己女儿的吗？这怎么当爸的呀？
0: 这手术有话题性，
1: 他脸上面积挺大的，这手术不简单。
2: 嗯，这面积够有挑战，但这会是一台好手术。
1: 那节目组为什么不选他？
2: 管他什么节目不节目，
3: 就是他了。
4: 你好。
1: 哎，你好。我们想咨询一下儿童芭蕾。
4: 哎，请问你们孩子多大了？
1: 8岁，今年上2年级。
4: 那之前有接触过芭蕾吗？
0: 没有，我们都是工薪阶层，没接触过艺术。
4: 那这样，想看一下我们的宣传手册。
1: 行。
2: 这边吧。
1: 家长，这都是家长。

0: 您好，是郝鑫老师吗？
1: 啊，对，
0: 我们穿鞋可以进吗？
1: 可以，可以。
0: 好，
1: 您是？
2: 你好，我们是隔膜整形医院的，这是我们的名片。
1: 认错人了。
0: 我们是代表我们乔阳主任来找您的，之前节目组应该联系过您。
1: 又是这个特别节目，你们来找我三回了，我说得很清楚，我不想当网红。
0: 您其实可以上网了解一下，我们主任是国内最好的整形医生，他之前做过非常多的经典案例，而且他对您的手术很有把握。
2: 手术以后没人看得出来，您可以过新的生活。
1: 这就是我的新生活，有活干，有钱挣，没人认识我，也没人在意我，我为什么要替你们做宣传？
0: 您误会了，我们的意思是……
1: 你们的意思不就是让别人来消费我，对我指指点点吗？没别的事的话，就走吧。
0: 您呀，
3: 好，
1: 小汤圆来了，
3: 乔老师，
1: 哎，你们先去压腿啊。我要上课了。
4: 能成为今年的理科第一，你一定有很多备考经验吧？分享一下吧。
5: 其实也没什么，心态比较重要吧。我觉得这上考场就跟打游戏一样，只要专注就行了，不用想太多。反正我做不到像你这样一心二用。
4: 听说你小学时候成绩并不是很突出，从初高中开始一直平步直升，是怎么成为学霸的呢？
5: 别叫学霸，听着怪别扭的。我平时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就是喜欢学习，感觉生活上的事儿都太复杂了，就学习比较简单。
4: 你这有点凡尔赛了。
5: 没有。
6: 主任，这案例真的好，话题性强。
4: 你不要介意啊，为了节目的录制，想问一下，你的脸是从小就这样了吗？
5: 大概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吧，前前后后也看了不少医生，都是让我吃药控制，直到最近遇到了周医生团队，才有这么好的机会。
7: 不过就是手术技术含量差点意思，做两次颗粒脂肪填充就行。
8: 谁跟你说只有一种方案啊？刘淼，谢谢你的信任。今年暑假会是一个很轻松的暑假，你还有什么计划？
5: 我怎么计划还是得看周医生你吧。
8: 那就直接聊聊方案吧。我看过你的病历了，你是半侧颜面萎缩症，是从小学开始发病就一直吃药，现在这个病程进入了静止期。我的建议是用游离筋膜脂肪瓣来做移植，再加上三 D 骨的重建。
5: 这个方案名称听着都这么长，恢复时间也挺久的吧？
8: 差不多2个月恢复期吧，但是要加上你的雷射治疗还有后续的填充，等到暑假过后，那个手术的痕迹几乎看不出来。
5: 那就把恢复时间写在合同里吧。我说过，我希望开学之前能出院。
8: 亲爱的，我特别理解你，大学嘛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谁不想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去迎接呢？这样吧，我给你看看我之前做的一些案例啊，上面都会跟你很像的一些过程。
5: 周医生，
8: 包括
5: 你真的不用这么着急，我跟节目组那边的合作协议上面有点问题，我刚拟了份新的，他们还没给我回复。
8: 这样，你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帮你去沟通沟通。
5: 我的条件是出场费加一倍，你想赢吗？想的话就去说服他们吧。
9: 你们这合同我真没法签，这么多嘉宾我给他签了别人怎么办？实在不行的话你们换个人吧。
6: 哎呦，这刘淼小同学又要加钱，时间又卡得紧，郭璇的意思是不管了，全让咱们自己解决。
8: 这帮做节目实在太不靠谱。
6: 不行就换一个吧，现在就给咱们出难题，后面有可能更麻烦。
8: 换什么换啊，你看墙上那个患者叫好心，不能拒绝节目三回了，还不都继续磕？人家乔阳最不喜欢管那些病人的闲事，他都亲自出马了，我们才在哪？好好做吧。
10: 就这儿了。
11: 跟我走。
10: 真的，师傅，我们俩怎么着都不理。

0: 你别跟我说话，手机给我放下，再把弄你！
1: 什么什么，有话好好说。哎，没必要为难一个小姑娘，有话好好说。
2: 什么小姑娘？她找女儿，我找女儿怎么了？哎，
3: 你不是断绝父女关系了吗？打人时候想起她是你女儿了？
1: 关你屁事！你再判，我弄死你！
0: 你没完了是吧？
1: 哎，那老师，把你们学校保安叫来，这儿有个人喝酒闹事啊！
0: 我就怎么了？你管得着吗？
4: 你别跟我说话，满嘴酒气。
5: 有你这样耽误父亲的吗？给我往前站是吧？都给我等着瞧！好心，你给我等着！
4: 你，你事儿没事啊？你瞎跑什么呀？
5: 一眼没看出你就窜这儿来了。 你上哪儿了？我没事儿，真不行的你。你是谁啊？哦，这是我之前给你介绍过的乔阳乔主任，这节目我上。太好了，我们主任给你设计了一套特别好的方案，如果您恢复好的话，可以达到之前项目的90%。
6: 恢不恢复都不在意，
7: 他不让我干的事，我偏要干。
6: 我会用皮片仪呢，在你大腿后侧这个位置呢切除一些皮肤组织，移植到脸上，就像这个视频展示的这个样子。那我腿后边皮怎么办？
7: 咱们人的身体是很奇妙的，大腿后面的皮肤它自己会长出来的呀。哎，
6: 你能不拿摄影机怼的人患者的伤疤牌吗？很不礼貌。
7: 对，拍乔医生，人没有羽联珠呢。
6: 我没有妙语，我只有术语，少拍我。
7: 怎么没有？你看这之前不是说这不废话吗？你让那外科医生割个阑尾，他能雕出朵花来。
6: 妙语连珠，
7: 你这话可别剪到节目里头，为了别害我被外科同事集体拉黑了。咱们接着往下说啊，那皮片一切除下来，这些皮肤组织无论怎么样肯定都是你的手术组织，别人都死呀。
6: 咱们这拍摄要有什么让你不舒服的地方，你当时就要说出来，不用惯着。
7: 没有，都挺好的。
8: 我本来让他无所谓了，误打误撞才遇见了你。你放心吧，我一定努力配合。
9: 求求你，你这好。
6: 走吧。
8: 啊，你就找文文，那是我女儿。我跟您说过多少次，
6: 乔医生，到这儿吧，别送了。我走了。
8: 你看，我把电话号都留给你们了，他是你们的老板，他要知道你拦着我不让进，会狠狠地批评你，好吗？
6: 开除你。
7: 怎么了，小猫？
8: 哎，大夫，你好。
6: 哎，你好。
8: 我呢也是这个咱们医院的家属。
6: 哦。
8: 我去找我女儿文文，哎，她就不让我进。
6: 文文，周主任，周静文主任吗？
8: 是啊。就是那个没有良心的，现在当医生了，经常上电视，你没看到吗？
6: 啊？
8: 嗯。
6: 哦，你稍等一下。嗯，
8: 谁大老，谁大了一会儿回，催命啊！
6: 哎，这个，那周静文知道您来吗？
8: 他现在呀，凶得很哎！我当了医生了吗？还上电视有钱了？<笑>是这样啊，阿姨，我跟静文主任很熟，不过没听说过他还有家里人健在啊。您确定您找的是我们医院的周静文吗？你这人怎么说话颠三倒四的？你是不是毛病啊？嗯，他不让进，完了你也说不清楚，我还忙着回家要做饭呢。
6: 让你给耽误我时间了，浪费，你好好吃药。有意思，都什么人呢？门呢？哦，这儿。这个我最喜欢，位置特别好，周边都是高级写字楼，咱要搬过去，中午搞一个午休美容，那业务量直接上去了。唯一缺点啊。
10: 面积稍微小了点，但是咱们业务精简之后也够用。好处就是人家业主给的价格太美丽了。李总，你不觉得现在讨论这个有点太早了吗？整外跟皮肤科的合并都还没形成决议呢。
6: 你不觉得这是大势所趋吗？
10: 我知道这几个月整外是有些动荡，但自从乔阳跟楚老的加入，还有这么多台大手术，口碑已经建立起来。 客流量也回升，客户的粘性也越来越高。你现在合并，就意味着客户会流失。
6: 你看，误会了吧？合并不是说要拿掉整外，咱们就是精简优化一些性价比不高的手术，什么鼻综合呀、眼综合，那肯定还是大头。到时候你们医生有更多精力服务。

0: 大客户，咱客单价一下就上去了。
1: 李总，这就是我跟您意见不同的地方。你认为性价比不高的手术，我认为这就是格木的最终活力。我相信市场的最终选择就是工匠精神跟长情主义。
0: 哎呦，哎呀，你这一上价值，我还就真接不住了。您这都长期主义、工匠精神了，那我就鼠目寸光、目光短浅呗。李总，我知道你跟秦归讨论过什么市场数据，他怎么回答你我不知道，但他不代表我。我的答案很简单，作为整外的主任，我坚决不同意。
2: 我来格木5年了，我们之间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我觉得特别好，特别舒服。我第一次在这儿见到你，其实挺紧张，毕竟之前那些事儿，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对我。
3: 老金，哎呦，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李启，咱们格木未来的运营总监。
4: 幸会幸会幸会幸会，
0: 我女朋友，以后你多关照啊。
1: 我不要这个工具箱，有没有？哎，唐总，
2: 嗯。
0: 李启，咱们未来的运营总监也是我女朋友，静文，老秦的女朋友，是咱们整形外科的主任，也负责一些医务工作。你好，初次见面，以后多多关照。
5: 所以命运让我们再次相遇，一定有它的意图。你再看看。

0: 姐，这事儿爸爸妈妈都不知道，这是我做过最叛逆的事儿。
1: 拿个双眼皮就叛逆了，你这青春期来的够晚啊！
0: 下次回家估计又要挨骂了。
1: 那你就往我身上推，让他们来骂我。
0: 那他们还真不敢，他们也就说说我。上次我听爸在一旁嘟囔说，你长大了，翅膀硬了，他拿你没办法。
1: 那可是我自己争取来的，小时候他没少揍我，直到有一次我还手，他再也不敢打我。所以你看，逆来顺受就得活该挨打。
0: 这道理我都知道，可……
1: 哎，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反正以后你又不跟他住在一块儿，他也高兴不高兴？
0: 我老公估计也不支持我，不过他也不一定能发现。
1: 你拿个双眼皮他都发现不了，这老公还能要吗？
0: 我都习惯了，我这个人本身就没什么存在感。就昨天我们部门聚餐，好几个人都不知道我叫啥。我们都一起工作三年了。姐，我跟你说这些你不会烦吧？这好多事儿我也没跟别人说过。
1: 没事，聊聊天就不紧张。
2: 是谁呀？
1: 你家里人你不认识啊？
2: 认识。
1: 我倒是记得上学的时候你是说过你们家里已经没人了。
2: 对啊，我爸跑了，我妈不在了。
1: 那兄弟姐妹呢？
2: 没有。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形势之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人说山下好，我言山间妙。论这番酷暑实景，水蓝是叫人畏喜的。这段文字摘自一位意气风发的水蓝村儿郎70多年前所写的日记。
1: 人到中年就忘事休了，是吧？
2: 50多岁就没用了。
0: 一本1949年千匹山乡无名之辈所写的日记，50多年后辗转流落到上海滩，被一位好事的历史学者发现。他被日记中细腻的笔触吸引，由此展开了对一位边村山民跨越半个世纪命运的探索。
3: 上海的两三次，江西的来了一次，江苏的也来过有，就是采访我父亲的，就是大概是。
0: 也让籍籍无名的水蓝村闯进了大众视野。水蓝村，一个位于江西安徽交界处大山里的村庄，海拔520米，婺源境内最闭塞的山村，被称为雾水源头第一村。

0: 日记由宣纸订成，绵软泛黄，封面上书有日记和詹庆两本字样。
1: 兄弟几个从来没见过？
2: 没有见过。
3: 没有没有。
4: 那个出生都没出生呢，哈，是吧？
1: 他可能他自己都忘掉了。
2: 他自己都忘掉了。
0: 詹庆良辞世前曾因为这本而

0: 时写下的日记，因文化学者纷至沓来，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在他被追捧为名人的高光四年中，老人却从未在名和利上动过一丝念头，让村人由羡慕变成不解。
1: 没有什么利益啊，就是这样子。就是我看到我父亲呢，一般就是很大的事业也没有什么做，就是糊里糊涂的，也就是平平常常的过了一生，就是糊里糊涂的，就是。他的看法就是他名义上有一点出名，其实就到我们城里没有什么出名的，我跟你说。
0: 现存的166篇日记中，父亲詹庆良曾有79处提及米价和收成。旧年粮食来路，有钱也有买处，今年交通闭市，有钱无处可办。
1: 早上很早就起床了，一般就是要等车，要等几个小时也不一定的。我们一般下来就是放古蛋，等车的时候一般就是看到村子的车，就是一挥手他们就停下就上车。叫个磨的草，那个草啊呀！
0: 詹庆良曾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同伯父往石城抵米，问及米价，每元可抵两斗，主人价低不卖，想及往返颇费周章，只得买吧。”相比当年父亲挑担下山采买物资，如今交通已便捷得多，但没有大事，山民仍不愿花费一两个小时车程下山。詹家法也是没能逃出大山的一代人。物源多山地，水稻难以种植，大米颇为珍贵。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将米碾磨成米粉做菜，是水兰人领悟到的山民智慧。
1: 老婆，今天做糊豆腐。
0: 糊豆腐，婺源红白喜事的头菜，荒年里赖以充饥的野趣。
1: 这个糊豆腐也是婺源一种名菜，也就是。就是做好事的时候一般都是搞这个糊豆腐的。
0: 虽是头菜，用料皆是寻常之物，甘笋、香菇、豆芽、自家菜地的红椒，以及稀松平常的老豆腐。烧灶热油配菜，一股脑倒入，翻炒至断生，火候全凭经验。各家做的糊豆腐往往口感不一，只看手捻豆腐的力道。自家研磨的米粉是让豆腐糊涂的关键，搅拌豆腐需一刻不停，

0: 人一生中就是，反正跟那个豆腐一样的，就糊糊涂涂的，就是过一生。遗憾有什么用呢？反正我们已经注定了，这大概83年了，没有什么大的遗憾。
1: 山民自有一番处世哲学，糊糊涂涂便是他们与世无争的底色。偶然被触动的詹家法反复提起这个词，是因为年仅6旬仍没能走出大山，他觉得自己的不甘欲成劫，又被大山揉。

0: 碎，如同这糊豆腐在油盐柴米的桎梏中不可名状。水兰村民世代以贩茶叶、茶油为生，直到解放前仍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有两位幼龙人肩挑布来换茶，有人问起换价，他说布一尺易换茶叶三斤。
1: 上半年是靠茶叶，下半年是靠茶油。
0: 水兰山民的经济来源仅靠上半年一季新茶，下半年一季茶籽，
1: 三万块钱就糊生活，就是可以糊得过去，就是如果想做什么事呢，就是没办法做，就是。
0: 但也有不糊涂的乡党，打通了茶叶销路，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将客商引进了大山。
1: 我儿子是他们都是外地去干活了，到这个山沟里赚不到钱了，也就是。
0: 儿子一家如今都在广州生活，每逢过年才回家一次。但山里的自留地仍需要打理。詹家法也曾外出务工，但觉得外面的世界太过拘束，又悻悻然回了水兰。几年前动了两次手术，现在已无法干重活。清晨上山为茶树除草，是他写在山间的日记。70年前，父亲为了分担家务，放下了毛笔，拾起了锄头，成为山野间一农妇。与父亲一样，一生羁绊在水兰的詹家法，如今唯一的愿望就是儿孙辈能闯出大山。他执拗地认为山里太苦。
1: 看大花园内有两处好花，一处开红色，
0: 一颗花开白色，由此红白两花，对我读书案前，闲来横喜赏玩。
1: 跟我们想得开的人，平平淡淡的过一生也是可以的，就是这样。
2: 那抽烟点的呀。
0: 这世间要说苦也未必苦，他能糊涂处之，自得一番乡野真味。糊糊涂涂成为一介山民，糊糊涂涂地在山间开枝散叶，糊糊涂涂地走过一生，任凭浮云朝露，珠流必转，光阴不知去向。正如父亲15岁时在日记里写的，早时一望东方，忽见一只飞鸟飞往西方而去，不知此只飞鸟飞到何处去停下。

0: 李金城是个不太走运的人，今年梅雨季他的养鸡场又遭灾了。
1: 既然我不说淹死鸡啊淹死什么的，一来他会带病毒进来，我们而且我们那个蓝色里面的粪便呢本来干的湿了，要重新清理吧，清理人工呢各方面呢，他这么一耽误收成也就没了。
0: 李金城的养鸡场建在河谷平地上，为了方便做事业，他把家也安在了这里，老父老母是他的得力帮手，每遇洪水过境，他的家就要被淹。
2: 那如果是涨水涨上来，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水了，这地方就是这里都是都有这么高的，那个水来的有时候来的急呢，那个鸡在那个水里呢，它一下子我们人工来不过来，你再抓到上面那个架子上，你人迈进去它水就进来了，那个淹死的了。一般晚上睡觉的床铺呢，就全部拿那个凳子卷给给它架高，艰难的，艰难，辛苦。白天有那个有几个人在下面。
0: 李金城大学学的是畜牧兽医专业，2010年放着好好的工作不要，他选择回村养鸡。
1: 现在要讲情怀，就是按现在那个标准的说法，就是我们读大学是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要让家乡摆脱贫困，但是那个时候刚毕业呢，没这么高觉悟，就是一个觉得在家里搞啊有奔头。
0: 创业是条不归路，几分欢喜几多愁。李金城苦中作乐，信心来自一种本地鸡种，当地称为毛脚鸡，这种鸡颈骨长而多毛，擅长奔跑，肉质细嫩鲜香，主要分布于赣东北信江河谷地带，是当地农家豢养的优质肉鸡。
1: 回来哎，开始就扩房，一下就搞到10000只的规模，刚开始就赚了10000块钱嘛，这个还没什么，就是后来到了10000余的时候，那时候一个月赚10000。
0: 正当李金城准备扩大规模的时候，连续2年禽流感袭来，鸡卖不出去，李金城之前赚的10几万亏完了，再也没有资金扩大规模。
1: 就是
3: 机遇不好，
1: 哎，时也命也，大环境没碰
3: 到不好的，
1: 没碰到好的大环境，因为人的能力都是有边界的，我这人呢可能在养这方面销售这方面

0: 来，今天啊，真是着实太累了，这么高温。过不了年，钱可能是没长命，但是今天那个提防先抢了，基础打好了，反正阿雷等于有基础了，以后就会好个。反正跟平常娃个，你只会你比你好个。
1: 弟弟辛苦哈啊！这样的长得钱，阿拉就身体好，你要长得钱，我们就阿拉就高兴啊！真的，你也就不就那个啊，你也辛苦哈，你也辛苦啊！
0: 我现在鸡数量也不多，我就是就好像自己养出来的孩子，辛辛苦苦搞出来的这个品种。就是把它留下来，不忘初心。本来我的初心就在这里，我不可能把我初心丢掉的，只不过是为了生活生存

0: 创业苦闷，不如把酒言欢。今天应约是朋友的马场小聚，李金城捎带了两只毛脚鸡。郑双花热爱钻研美食，一鸡四吃是他的拿手好戏。
1: 我觉得这个鸡就全身都是宝了。你说干红烧嘛，有些人喜欢吃，有些人又不喜欢，是吧？那我就把它一个鸡就分成四下来烧，又可以煲汤，是吧？又可以做白切鸡红烧。
0: 一年龄的烟公鸡只取半只，用刀身拍打，疏松肉质，放上姜片，放入高压锅隔水炖40分钟，切大块装盘。手抓鸡肉质鲜嫩，骨肉分离，是下酒好菜。另一半公鸡剁成小块，用于红烧。菜籽油烧热，放入腊肉煸炒，将鸡肉爆炒出香后，放入擂煮笋干，焖煮1个小时。炖煮使鸡肉酥烂，笋干提鲜去腻，让红烧毛鸡更加鲜辣爽口。老母鸡煲汤，营养不流失，加盐清除血污，焯水后再次清洗，可以让鸡汤清亮无腥，小火慢炖2个小时。鸡汤温补，鸡肉嫩滑，是滋补佳品。郑双花的压轴大菜不是鸡肉，而是对鸡杂鸡血的妙用。鸡杂中打入鸡蛋，放红薯粉增滑增稠，调味拌匀，放入高汤中烫熟，再加入鸡血烧煮出锅。鸡杂鲜嫩，鸡血溜滑，伴着浓稠的汤汁入口，又鲜又滑，让人身心愉悦。李金城一直很敬重郑双花，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姐姐，不只是因为姐姐有一手好厨艺。郑双花和传统的南方女人不一样，在丈夫詹才贵的眼里，妻子除了会烧菜，还是女汉子。
1: 我说我从小就向往那种无拘无束，我比较喜欢嘛，我一直向往，觉得看到电视上哈，人家女性奔马的那种姿势很好看，所以我说我要是这一辈子能让我骑上马就舒服了，所以我一直想着这个念想。
0: 16年前，才贵在宁波打工时邂逅了郑双花，对于互有好感的人走到一起是顺理成章的事。两人相恋不久，郑双花就要去北方逐梦了。
2: 当时不理解，把一个女的跑那么远去干嘛，是吧？就是说实话，我们南方人跑北方，既然去了嘛，也去看看嘛，是吧？不管好坏，是吧？作为男人要去帮他参考一下，如果好的话就留在那，不好的话咱们就回来嘛。
0: 在蒙古草原，郑双花驯服了马，才贵驯服了郑双花。
1: 我觉得当时认识你都瞎了眼，我现在后悔了。我感觉我这匹野马被他这样驯着不舒服啊。
2: 不是，
1: 是吧？太拘束了。
2: 因为你这个野马，我这有草原呢，所以你留在这里不愿走了，不是说我驯服你哦。
1: 始终我再怎么野，还是被你驯服了，我不服啊。
0: 两个孩子的诞生也让他们意识到不能只劈柴喂马，还必须关心粮食和蔬菜，于是夫妻俩回到了老家创业。
1: 因为我给我老公是白手起家的，我认识他是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我只有2个小孩，
2: 是吧？它是一匹烈马，我爱上了烈马，那我就做一个草原，让马待在家里，是吧？乖乖的待在家里，任由自由自在的飞翔嘛，是吧？因为北方它毕竟是大，它有一万亩的草地，那我就弄个100亩的草地，让它自由奔放。那
0: 多数男人如果没有家庭，不会在乎自己有没有钱，才会把玩马变成商机，把自娱自乐的马场变成了乡村旅游点，也带火了自家的农家乐。
3: 这个汤很鲜，
4: 是吗？我自己尝一
5: 下。主要是
1: 是吧？
5: 这个鸡跟这个你这个手艺结合在一起，就结合这个乡村振兴搞个美食这一块吧，搞不好还有个新路子出来哟。
1: 我觉得这个提议挺好的，因为我是弄马场哈，这一个怎么说，我没有时间去养它。嗯。我弟弟他是专业养这个的，他在养鸡比我懂得更多一点，是吧？我只是对马比较懂。
3: 养鸡质量他抓
1: 是吧，
3: 我们负责烧，
1: 我只负责烧、
6: 我刚刚就一直在想，现在嘛很流行一句话叫资源整合。资源整合呢，我有我的专长，你有你的专长，
1: 对，
6: 要么就跟刚刚父亲说呢，我来养你来卖，
1: 可以啊，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就拼命的创造我的菜，把你的鸡各种各样的特色，是吧？
3: 我们合作了
1: 是吧？
6: 没问题，
3: 来
1: 啊，来，大家一起哈，为我们共同努力哈，
6: 好，
5: 好的好，
1: 哎，大家一起来，
6: 好，乡村振兴啊，
1: 大家一同发展啊。
0: 李金城喜欢家乡田间泥土的味道，这种亲切而踏实的感觉是他不逃避生活、努力向上的动力。比起诗和远方，郑双花夫妇更爱家乡朴实清淡的四季烟火。爱人相伴，在哪儿都可以策马奔腾，自由吟唱。
7: 他们是同行，是发小，又是老街坊。
8: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9: 早扎五六分钟，
10: 哎，五六分钟。
9: 如果要骑车的话，两三分钟，哎，就这么着。
10: 穿那个刘学路，
9: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10: 哎，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
7: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双双改了名？
9: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哎，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宝字辈的。
10: 我这个原名啊，跟他父亲的名字呀是一模一样。哦，哎，我呢也叫王长友。
7: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投身神秘组织？
10: 成立起来之后，他还得发展呢。
11: 对呀，
10: 说这谁发展呢？这网友你发展，你负责这发展这事啊。
8: 您是组织委员。
10: 对，我就负责。我一想谁呀？这他当时叫王慧林，我这得发展王慧林呢，这个
8: 啊，好事紧着自己兄弟
10: 啊。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一说啊，那还是我同意，我同意。
7: 一群小顽童如何糗事不断？
10: 在这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了。这一看热闹，这车就什么也过不去了。
11: 是，本来挺清静的，
10: 自行车也
11: 堵上了，
10: 把全都全给堵上了。我一看这阵势，我赶紧跑了。
7: 相声演员王文林、王文友为您讲述朱市口西大街的传奇故事。
12: 有些事一生一遇，
1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2: 有些事。一遇一生，
1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您知道吗？在北京城中心啊，藏着个金十字。这儿的胡同呢，能让北京人都竖起大拇指。可别以为胡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样，这儿的每条巷子里都藏着压箱底儿的故事。有的门墩刻着百年前的秘密，有的院墙听过王府的夜话，就连门口下棋的大爷都可能揣着一段传奇。您猜出来这是哪儿了吗？我提示您一下啊，它挨着前门，连乾隆爷都常打这儿过，而且呢是个美食的天堂。这如果您还不知道的话，我就再给您提个醒儿。老北京说，头顶马聚园，脚踩内联升，那些百年老字号大半都扎堆在这附近。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就住在这片金十字里。
2: 我是这名字，大家一听这不明就里的，都以为是亲哥俩。
3: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哎，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宝字辈的。我的老恩师是刘宝瑞老先生，哎，他跟侯宝林先生这都是师兄弟，所以他们是宝字辈的，我们这就是文字辈的，像什么苏文茂、刘文亨啊，我们这算一代，所以我这艺名叫王文林。原来我呢叫王慧林，这个家里头排的家谱的字儿，我父亲是长，王长友嘛，我大爷叫王长明，所以他们这一代呢排的字儿是长，到我们这一代呢是慧字，王慧林啊，王慧刚啊，哎，王慧荣啊，这个王慧民，我们是慧字辈，然后再下边呢应该排是丙字辈，我们家谱排的是啊常慧丙，
4: 嗨嗨。
3: 我们街坊家排的是老吃面，
2: 这就是这街坊吧，面着呢。
4: 这位
3: 王维友呢，也是后改的名字。这你给说说，
2: 您给说说您怎么改？
5: 我这名字改的太有意思了啊！我这个原名啊，跟他父亲的名字呀是一模一样。哦，哎，我呢也叫王长友。哦，哎，我进了北京曲艺团以后呢，哎，一看呢，嘿，有个老师也叫王长友，跟我同名同姓，就这么样的。这个他父亲呢也特别喜欢我。哦，那时候我跟着李金斗，我们俩是一场，所以我们这个演出这个水牌上呢，就写着李金斗，小王长友。
4: 哦，区分一下。
5: 对，就这么样呢，我呢就叫小王长友。现在团里的有些老人还见着我都叫哎小长友小长友的。哦，为什么改名了呢？这就因为金斗、天祥、曾瑞他们几个人，他父亲呢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哎，教我们四个人。有时候我们在小剧场玩，他父亲呢，哎，就路过在前头走，我们在后头就玩。金斗呢瞅不冷的就喊一句王长友。哦，他父亲呢就回头，哎，谁呀？不是我们喊他呢，一指我，大家呢哈哈哈一乐。这个呢也不算回事儿。再有一次呢，就是他，60年我们进的北京曲艺团嘛，
3: 对，
5: 是61年呢，是六，他呢上团里呢找他父亲去，
3: 是，
5: 哎，在这个前门小剧场，正好呢，哎，金斗跟天祥他们在门口呢，问他，你找谁呀？我找我爸爸。你爸爸是谁呀？我爸爸叫王长友。哦，行，让王天祥就把我给叫去了。
2: 不带你这怎么这么玩事
5: 啊？一指我，这是你爸爸呀？不是我爸爸，这不是我爸爸。
2: 这天祥老师也够怪的。
5: 你爸爸叫什么呀？我爸爸叫王长友啊。你叫什么呀？我说我叫王长友啊。这不是你爸爸，这是谁？我一说呢，王长老说这不成，这个这干脆你改名吧，你改名吧，你就这么样呢。我这名字呢就是王长老师给我改的啊，哎，叫王文友。这么样以后演出呢就是李金斗、王文友，哎，就这么回事。
2: 那
5: 哎，后来呢他呢就随着我了，改叫王文林了吧。
4: 王老师您住哪儿啊？原来
5: 我呀啊大的地方呢就是在天桥鸟顺，我这个胡同呢叫天桥市场西街。 哎，我们这条街里头呢，现在呢也都没有了，全都改造了。嗯，哎，原来我们这条街呢也是特别的繁华。
2: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3: 少扎五六分钟。
5: 哎，五六分钟。哎，
3: 如果要骑车的话，两三分钟。哎，就这么着。
5: 穿那个刘学路，
3: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5: 哎，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一共是前院后中间这院后头还有一个院哎，我呢就在前院住，在我们口那儿呢就有一现在的国医大师贺普仁。我小时候淘气嘛，哎，跑啊，
2: 把鸡磕了，
5: 把这儿磕了一口子。我到现在这点有一疤了，
3: 瞧瞧，
2: 哎，
3: 瞧瞧，
5: 而且我这疤还就是贺普仁大师给我缝上的。哎呦，
3: 这时候我们老说他嘛，买疤了卖疤了，没不买你别疤了。
2: 对，
5: 都现在疤了这模样了。
1: 您见到过北京城里长出森林吗？这可不是什么松树、柏树啊。而是城市当中名副其实的铁森林。上个世纪50年代，有段时间北京人抬头从建国门到广渠门，机器声呢能够盖过鼓楼的钟声，就连菜农下地都得绕着刚立起的厂房走。这铁森林是哪儿来的呢？说出来您可能不信，他们是跟着一个5年之约长起来的。1953年到1958年，第一个5年计划让北京变了样，农田里冒出车床，土路上跑起卡车，连胡同里的孩子都知道，烟囱冒的烟越浓，这日子是越有奔头。而把这段造森林的日子记在心里的，就有王文林。他那会儿常蹲在工厂墙外听动静，这些轰鸣里，还藏着他少年时的秘密。
5: 那时候啊，我三姨就在那个德寿堂里头
2: 工作，
5: 对，就在那里的工作。哎，所以他呢，
2: 老上那儿吃山楂丸去呢，不花钱。
5: 他就给讲，就是在那里头啊，就是做买卖，他也有规矩。嗯，哎，你比如说是买主来了，嗯，不能是吧？哎，问您好啊，
2: 这不行，
5: 哎，这不成，
2: 来这儿肯定不是太好才来这儿的，哎，对吧？
5: 哎，对，
2: 不能问您好，
5: 哎，就是您用点什么，
2: 对，就
5: 是
2: 不是您要什么药？
4: 哎，有人说您哪儿不合适啊？
5: 哎，走的时候呢，哎，不能说回见，哎，回头见您呢。人家不愿意听，
3: 看人还来啊，是？
5: 哎，对，所以这个做买卖这个规矩啊，哎，都特别大。
2: 就是来的时候不能说您，
3: 哎，对，没错，
2: 有时候不能说再见，
3: 哎，对，
2: 咱们最好别再见。
4: 过去我印象中，那棺材铺也不能这么说，好用您再来啊。
2: 对，顶多说那个慢走您的是吧？
3: 而且还都得说什么呀？您帮谁管点闲事啊？这是规矩，你知道吗？哎，本身其实可能他是丧种，但是也不能说。
5: 那个做生意原来他有生意经
3: 啊？对呀，没错，没错，没错。
5: 这我们俩还都会唱这生意经呢。
2: 哟，咱们掌声欢迎一下，
3: 来来来来来啊！就这个，哎。买卖要讲内疚，和气生财呀！不论这个穷内富，一个眼看待买卖，卖的好主道啊！金贵来，这个小眼开呀，休要发苦的莫发呆呀！这样的买卖，你怎么能够不发财？等，
2: 鼓掌！
3: 我们刘学路这点地方，那就是原来特别繁华的50年代初期，那时候也是咱们规范这些个商业啊，也有这个工商管理啊。然后你知什么呀？拿着这个秤啊，哎，挨着你，比如你是卖东西的，看你这够不够分量，
2: 公平秤。
3: 哎，对，公平秤，对，哎，对，
5: 这标准。
3: 你比如说你一个烧饼应该是1两，您说我这8钱了，这不行，就是他那8钱呢一腰不够，完了以后那时候他就等。你在就是一间门脸里边打烙烧饼，外边打搁着一桌子，弄一个小玻璃罩子在这就卖啊，
4: 前店后厂。
3: 哎，对呀，到这一腰趴不够分量，8钱，说你这不行啊，停业反省，你知道吗？这那时候人就老实，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玻璃格子在这儿站旁边那儿低着脑袋，你知道吗？
2: 真的是
3: 啊，到时候一会儿过来俩买烧饼的，哎， 师傅，您给我们来俩涮饭，您上那边买去吧，我这反省呢。
6: 咱给鼓鼓掌。

0: 这么实在，你知道吗？
1: 这是诚信
0: 啊，对，没错。
2: 你像这油饼吧，是1.26钱8，
0: 对，
1: 五，
2: 哎，他把这水分呢，他给你刨出去，
0: 没错，
2: 你不够这个，他就罚你。
0: 对，
1: 可是这1.26钱8，这怎么要出来的呀？
2: 他这1两粮是6钱8的水。
0: 对，你咱们那时候买切面也是，大家伙有印象，一斤粮票2毛1，你买一斤切面，给你1斤3两，为什么？它有3两水分。
3: 很多事情真的想想这个词儿，水分，水分怎么来的？咱们还是尽量在我们生活当中别有这个词儿。
0: 没错没错，不要水。
4: 在北京有个地方啊，能让皇帝挪不动道，乞丐呢看了也笑逐颜开。也许您不信，这个地方呢曾经啊地摊上就能做出满汉全席，戏台上呢演的是人间百态，就连拉洋片的吆喝声都比戏堂子里面唱腔更加的勾人。您猜猜它是哪儿？它不在王府扎堆的内城，却比西单鼓楼还热闹。它没挂过天下第一的招牌，可清代末年时三教九流都往这儿来，看戏的、喝茶的、吃卤煮的、看杂耍的，挤得能够把鞋踩掉。这藏龙卧虎的地界就是天桥。元明时期就有了市场，到清末更是成了活的百戏图。这边抖空竹的刚耍出花样，那边说书的就开了嗓，小吃摊的香味能够飘出半条街。所谓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说的就是这儿的热闹。
5: 天桥了，这边吆喝大碗的面，那边喊叫豆汁的粥了。那张宝珠有把大刀了举了，中国拳拉硬弓要卖大理的弯了。那宝三儿、宝三林有把官叫了了。
6: 说到天桥，咱们记忆节目的老朋友馋人老孟，孟凡贵就聊起过这个地界，他记忆里的天桥满是烟火气。
7: 我母亲姓赵，我母亲是叶尔根觉罗
1: 啊，
7: 她是也是满族，她是镶黄旗。老太太是3岁到的天桥，我姥姥家，我母亲
1: 也在那儿
7: 过去给自己的亲姨。哎，我这个姥爷家呢，就是住天桥的，那不是那桥头往东
1: 啊
7: 一点儿，过去那叫东一巷。实际上呢，这地方呢，在解放前就龙须沟。
3: 哦，
7: 就龙须沟呢，是从我们家院里过去。
3: 嚯，
7: 原来我们家是沟南边、沟北边都有房。
3: 对，
7: 这个后来呢，龙须沟呢，1950年把这个明沟这臭沟改成暗沟了。我父亲在这沟上边盖的房。
3: 哦，
7: 就是这沟实际上在我们家那房底下呢。
1: 哦，
7: 这个，所以我爸爸老说我一句话，你呀，要没有修沟，你一生下来你就掉沟里了。我上天桥有什么优越条件呢？
3: 啊，
7: 就是这儿吃的半碗饭，假定今儿吃面条吧，热汤面，这面太热，烫嘴，
1: 亮亮。
7: 这功夫我就天桥了，那会儿叫看玩意儿俩，看一个回来，这碗面正合适，
1: 正合适，
7: 吃的
3: 啊
7: 不烫嘴了，就这么方便。
3: 您觉得看的最过瘾的是？
7: 小时候当然最过瘾的上天桥啊，是看摔跤。从小就长在天桥脚掌，
3: 说您也练过，
7: 喜欢，
1: 喜欢
7: 啊，从小喜欢这个，
3: 拿当这那身衣服跟当年的还一样吗？
7: 什么呀，
3: 孟爷，就那胶服，
1: 搭脸
3: 啊，
7: 搭脸，
3: 咱拿着那比划说，孟爷，
7: 那可以
3: 啊，来，
7: 过去呢这搭脸呢，
3: 跟现在这一样吗？
7: 不一样，
3: 不一样。
7: 过去没有这么多花的，
8: 哪有这么
7: 红的蓝的，没有这么多的，就是那的。
8: 您说那
7: 过去呢？这个啊，这搭理呢，在地搁着一个。过去呢，不是这个搭林袋儿，这搭林袋儿是乐的毛绳。
8: 对，哎，
7: 我是乐的
8: 毛绳，还奇怪呢。
7: 哎，对，乐的毛绳，过去呢，脚上穿的呢得是靴子，像你看，郝先生您这个啊，那云头的，
3: 这
7: 云头的撒双脸撒鞋，过去呢摔跤的穿的是中间前刀了那种后刀了那种的靴子，靴子呢。这个摔跤的这个服装胶衣呢叫搭领，嗯，啊，要是说穿这个呢，这个有一个别称，嗯，叫横人皮，
3: 火。
7: 实际上这项运动呢是官方的，嗯，在清朝的时候呢，由于帮助康熙拿了鳌拜，这成了一支御林军，叫善扑营，嗯，这个善扑营呢分左右两翼。一边呢，200人，一共400人，吃俸禄。善明的干儿搭就是领导，三品顶戴。嚯！之前说天桥说光说不练嘴把式，光练不说啥把式，又说又练才真把式。天桥人最大的特点是讲理。嗯，北京话叫讲理儿。
3: 讲理儿。
7: 天桥人有理有面儿。
3: 对，
7: 说这搭令搁地下有理有面儿。
2: 对，我想问，
7: 那是面儿。在底下，这是理儿，在上边啊。拿的时候呢，都不能说，得拿起来得，你看拿俩手拿，拿着这搭理，首先得，先生您，瞧这得跟人家，这儿有让过各位子弟老师，您打过一拳，踢过一腿，举过双石头，拿大顶，您来到天桥，有钱您帮个钱员，没钱您帮个人员，哦，这就是啊，这是地上的。啊，地上这过去这买卖啊，说我们哥几个在这儿给您卖力气过过号啊，我们给扔头把钱的鞠躬，我这都是啊，
3: 扔头把钱的鞠躬，哎，
7: 扔头把钱的鞠躬，这个都是有这个话啊，说这个撂跤，您打过一拳踢个腿，撂跤讲究大绊子3600，小绊子赛牛毛，那是28个字，通天贯日，七拿向横，踢抽盘肘啊，肘折闪凌空，崩拱排花道，爬拿里刀钩，这个，这个是穿的时候，你看，这任袖子拿着这个，
8: 对对对，
7: 都是好看。穿上以后，他得跳那黄瓜垫，
3: 得跳黄瓜垫，
7: 得跳黄瓜垫，
3: 闷汁的。
7: 这个啊，这个有感觉啊。这个，因为这穿这个搭领呢，必须得把衣服脱光了，所以艺人不容易。艺人不易在哪儿？大冬天的。
3: 大冬天也得光身穿这个。
7: 对，我这儿光着膀子，我这儿俩人一穿搭领一撂，就出一身汗。这身汗出来，这上边沾着冰碴儿。下一个人拿起来穿，你脱了再穿这身搭领，你得把冰碴穿身上。哦，这个所以不容易。当时挣那点钱啊，有的时候没有观众啊。你今天刮西北风，哪有人啊？哥几个今天这饭辙就没了，家里还有几家子人等着吃饭呢。所以艺人不容易。这个，所以哎。搁的时候，你也不能你脱下来，你给人这么搁着，那湿的那是土地，所以呢，你就脱下来的时候也得规规矩矩的。你看这一转，给人搁在这儿，
3: 有理有面，哎，
7: 有理有面，
3: 哎，这湿
7: 天
3: 的有理有面，
7: 天桥讲理就在这儿。
6: 孟凡贵小时候不光练摔跤，还是天桥地界的孩子王，那阵儿他逃得没边，可没少让家里着急上火。
7: 小时候淘气啊，淘气呢，小朋友们呢不像现在，现在住高楼大厦呢，这个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个楼道住着都不知道是谁。小时候呢住在那条街上，晚上一块玩呢，就是挨门挨户叫你，叫你的时候啊都有歌谣。叫你的时候，
3: 暗号时间，
7: 还有暗号啊，比如玩捉迷藏吧，咱小孩叫草米根儿点红点儿。谁不来小王八儿，这一叫一会儿三个五个，一会儿叫好几十来。
3: 是啊，
7: 这个还有什么呢，你比如玩的这个玩的玩意儿吧哈，哎，玩哪儿男孩女孩一块儿玩啊， 啊，我们有求一个人呢，是吧？啊，什么人来同道西呀？
8: 小时候都玩过吧？
7: 啊，一碗不捞鱼哟，二碗去赶集哟，三碗就三碗，哎，在这
8: 儿过小尾巴鱼哟，
7: 小尾巴尾巴鱼，哎，男孩子玩意儿比女孩子多，嗯，啊，你骑马打仗啊，

0: 啊，我小时候啊，经常玩的一个玩的，尤其夏天玩打屁股会。
1: 什么叫打屁股会？
2: 您这都
0: 打屁股会啊？啊，你不知道啊？就是全是小孩吧？哈，
1: 什么组织？
0: 这一个人在这儿一。

0: 这帮人还那小孩也挺使劲的，啪打一下，哎，看你诚心这装出脸上来这紧张样啊，当然就猜你啊，一猜你
1: 借手
0: 不是，有时候真给打着打着打窟窿窝了。对，
2: 朱市口西大街路北坐落着一家经营近20年的洗车行，而它的前身则是京城赫赫有名的第一舞台。这个当年最好的剧场为何屡遭灭顶之灾？是巧合，是人为，还是命数？
3: 第一舞台据说呢，它是原来呢是一火神庙，哎，把这庙宇拆了以后，因为当时老戏园子就显得有点落伍了，到了民国了，然后就想盖一个新型一点的剧场啊，
4: 改造改造。哎，
3: 对，所以这第一舞台当时盖起了以后呢，相当的有影响，规模也大，因为那时候戏园子一般的就是800人啊、600人啊，
4: 那不小，哎，
3: 到1000人就了不得了，但是这个1200多人，你知道吗？大。
4: 那楼上楼下，北京算最大的了吧？
3: 北京大的了，算大的了。然后那时候的去的演员呢，也都是大的艺术家，那都够大师级的。什么杨小楼啊、梅兰芳啊、于淑妍呐、马连良啊，这那时候都第一舞台接的都是这一等，谭富英先生，这都是全是一流的
0: 一线大明星，
3: 一线哪个都有一定的号召力。有的时候还搞什么呀？合作戏，你知道吗？大家伙联合演出，那更了不得。所以第一舞台。那绝对是这个北京市有名的舞台，
4: 都是头路角。哎，
3: 对，火。但是呢，火的大发了
1: 啊？怎么
3: 了？火大发了，据说是半夜里边电路啊，这短路了是怎么着？
4: 引起的火灾。
3: 完了以后呢，后来这个赶紧呢又修复，这个大家伙都想看这些演员的戏啊，赶紧又恢复完了以后又演了没有这么一年半载又着了
4: 呀。哎，
3: 最后等于第三次又着了，后来呢就停演了。怎么样？这第一舞台那绝对是停在北京挺有点这个影响。我们这一代还有一个典故，也挺有意思，因为当时啊，就是德寿堂不是把着这个陕西巷口吗？陕西巷对面呢，等于是万明路。万明路在当时民国初期来说，那个地方算是金融一条街了。那个时候呢，上海呢正好是什么开了一个那个黄金荣、杜月笙他们搞了一个大世界，哎，这可了不得，集这个吃喝玩乐于一体，也是几层楼，很的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
4: 说今儿这话叫烧瓶帽。
3: 哎，对。没错，那时候可就了不得了。像上海来说吧，它不贵，谁都能去得起。你比如1毛钱一张票，当时那1毛钱也买不少东西。但是呢，这1毛钱你可以上里边，你愿意看什么看什么呀。所以那时候天天人如潮水啊，又是新兴的，它又引进好多什么哈和镜啊。然后呢，北京的有一个这个资方一看说这买卖好啊，咱们在北京这个地方要弄这么一个，就把这万明路啊。跟香肠路这角这儿盖这么一个叫大世界，你知道吗？盖完以后呢，说咱们得设计好了，有这外形呢，有点像那种豪华游轮似的，
1: 像个船。
3: 哎，对，豪华游轮的形。但是呢，谁呢都有仨亲的俩后的，也可能有几个不对付的，因为呢，这搞资方的嘛，互相有竞争啊，有人跟他不对付，然后就请人啊说给那什么，给推算，他这不是像一个游轮似的吗？他本身要扬帆远航，你呀在他的这个西南角，你给弄一个锚桩，然后把他这船拴住，他这买卖就不行了，就按着这方位在哪儿啊？就等于在他西南角，在这个福昌街、鹿长街这边了，盖了一个什么呀？四面钟。那灰砖盖的一小塔楼似的，小砖楼，那就是一庄。然后上面俩呢，按那民国时候装一个表，为什么叫四面钟啊？四面都有那表盘，你知道吗？实际呢，它那盖的等于孤孤零零，就这么一小灰的那个小，跟那瞭望塔似的。它这个咱也不说信，也不说不信，后来实践证明呢。他还真有作用，这买卖弄得这么好啊，投资也不少，最后还真没弄起来。完了以后呢，怎么干都不行，最后后来不行，改写字楼吧，那么样，后来又改旅店，后来又改解放以后又改小学，香肠路小学，哎，也在那里边，就后来是拆了以后盖的什么张一元现在那茶社，就是那地址。

0: 他们是同行，是发小，又是老街坊。
1: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2: 少扎五六分钟，
3: 哎，五六分钟。
2: 如果要骑车的话，两三分钟，哎，就这么着。
3: 穿那个刘学路，
2: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3: 哎，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
0: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双双改了名？
2: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哎，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宝字辈的。
3: 我这个原名啊，跟他父亲的名字呀，是一模一样。哦，哎，我呢也叫王长友。
0: 一群小顽童如何糗事不断，
3: 在这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了。这一看热闹，这车就什么也过不去了。
4: 是，本来挺清静的，
3: 这过
4: 我也堵上了，
3: 把全都全给堵上了。我一看这阵势，我赶紧跑了。
0: 相声演员王文林、王文友为您讲述朱市口西大街的传奇故事。
5: 您说怪不怪？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炒疙瘩，到了某些人手里啊，却让相声圈的好多的老先生追着要方子。火候差一点不对味儿，调料多一勺就失了魂儿。这里边到底藏着什么门道？就说王文林老爷子，他炒的炒疙瘩堪称是相声圈里的传说。面怎么和才筋道，疙瘩怎么揪才匀溜，酱油什么时候下最提鲜，这些门道让多少同行惦记着要拜师学艺。那一口裹着酱香带着锅气的疙瘩到底是啥神仙味道呢？为什么寻常食材能够做出让人放不下筷子的魔力？别着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王文林先生露一手，把这炒疙瘩的秘诀全都给咱们抖了出来。
2: 因为咱们这炒疙瘩啊，是咱们清真的一道菜品，你知道吧？这因为什么？这个就是说，等于也是咱们劳动人民吃的东西。为什么实惠？
4: 它
2: 这哎对，因为这疙瘩它筋道。那咱先把这配料给切了。这个蒜苗呢得切段。
3: 对。
2: 咱们再切点这黄瓜丁。
4: 我知道为什么把这黄瓜中间的这籽儿剃了去，
2: 要不然它出汤啊。
4: 对了，
2: 对，
6: 这哎，
7: 李先生不单叫李半张，还叫李半桌呢。
2: 哎，对。咱们再切点这个胡萝卜丁，
3: 可以啊，还这么好刀口，你看看，
7: 还得鼓掌啊，
3: 就是。
2: 主料辅料咱们都准备好了，
4: 得嘞。
2: 下边了，咱这疙瘩得先煮疙瘩，咱得先给它揉揉。
3: 整个一老太太的手。
2: 女子手如柴，没柴也有柴。
7: 哎，你看李然那手可柴了。
2: 嘿，好，
7: 这宽窄有讲究吗？王哎，
3: 有
2: 讲究。
3: 那这个地方咱还得揉呢。
2: 这个是啊，等于啊，这疙瘩啊，你得在切完了以后啊，你这个跟这个盆里头得摇它一下，这样呢，它得让它裹上薄面以后啊，它就不粘了。
3: 是
7: 李然先生啊，这要不知道啊，以为您是一个巨人呢。啊？
4: 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抻这面要是跟平常大师傅抻那面比例要一样的话，您一定是个巨人。
4: 拿面一抻叫抻面，抻不开一拧叫了麻花。
2: 这就可以像那谁王老师说呢，你要揪疙瘩也行，就这面往里揪。
4: 哎呦呵，哎，
2: 这面揪，你知道吗？这也是。这揪疙瘩，但是还得给捞出来。哎，
4: 不成，一会儿您打点卤的，
3: 就是
4: 我这面条还真好了。
2: 骗了，得这就齐了，
4: 这就齐了。
3: 你瞧瞧，得就这点够李然吃的。
2: 得嘞，好。再咱们先把油放上。
4: 王老师，
2: 油多了它香啊。
4: 公家的油一放都多，自个儿家也不放那么些油。
3: 半两疙瘩，四两油。
2: 它这个先煸肉，肉完了以后。再搁上葱姜，哎，对，
3: 我躲远远的，
4: 我躲远远的。您上这边来吧，啊，这地深油一会儿，
3: 就是我，
4: 啊，再躲一点吧。
7: 嘿，弄羊肉，王文林老师绝对是，
2: 哎，对，没错，没错，没错，来点料酒。
4: 您瞧瞧，我说这不像话，人家王文林老师做的时候全躲开了，一会儿吃的时候都围上去。
2: 应该是青豆啊，
7: 青豆，哎，没
2: 青豆，咱们搁
4: 这，
2: 对，
4: 放点豌豆。
2: 对，这来点那什么
3: 更好
2: 也行。哎，
7: 直接装盘吧，
2: 咱们再搁这胡萝卜。
4: 哎，今儿咱

0: 放虾仁那个了哈。
1: 这咱们炒这羊肉炒疙瘩，不是三鲜炒疙瘩。这时候咱就放这蒜苗了，
2: 蒜苗，
1: 哎，
0: 嚯，真够香的。
1: 你看看，有点意思这个。
0: 王老师，您不翻一锅呀？
1: 我呀、啊，
0: 就颠勺。
1: 这个炒疙瘩没有翻勺的，翻勺的扔出去了，因为它都一粒一粒的。您瞧见没有？这时候咱们就该搁这个
2: 疙瘩了。
1: 哎，对。
3: 哦，
1: 嘿，
0: 还差点黄瓜没下，您那。
1: 别着急，黄瓜得最后下，哎、黄瓜蒜末是最后下。
0: 其实这道菜您看就是之前准备工作呀，
1: 没错，
0: 比较细致，真正一炒很快。
1: 对
4: 对，
1: 咱们得来点酱油，
0: 也得用好酱油。
1: 哎。
4: 哎，
3: 这就不搁盐了是吗？
1: 也得搁点盐，
3: 搁盐。
1: 因为什么？这个菜香不香啊？实际上
4: 就是
1: 主要是盐味儿，
4: 底味
1: 吗？
4: 底味，
0: 盐
1: 是五
0: 味神是吗？
1: 哎，对，没错。
4: 嘿，这菜，
0: 哎，这味儿还真是挺香
1: 啊。其实当初人家恩源君木和寨炒疙瘩就是油大。那时候也是，你吃完了以后，那盘子得一层油，
3: 对，
4: 摸着油，
0: 就是油得特别宽，
1: 对，蒜末再搁里头更提味儿了，
4: 所以
1: 你知道吗？咱们再倒点
0: 这
1: 香油。这
0: 王老师做饭呀，有一特点，还一边做老在表扬自个儿呢。
4: 他不说你们不说呀，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4: 您知道。
0: 确实，那个蒜一放进去，这香味出来了。
4: 对，
1: 没错。
0: 黄瓜也可以那个洗一根，然后就着、那个、
1: 就着吃，
0: 对吃也行。哎，真
4: 嘿，
0: 这颜色好，
1: 颜色好，你看是不是？
0: 赤橙黄绿青蓝紫。
1: 哎，对，没错，太好了，齐了。因为黄瓜不经炒，先给李然来一盘，
4: 嘿、
1: 啊，然后再搁在碗里头，咱们再看大伙儿再吃，好不好？
4: 嘿，
1: 您看，得嘞，
3: 快给鼓鼓掌吧。
1: 好，好，让大伙儿尝尝这个，嘿，炒疙瘩。老北京，谢谢谢谢。
4: 嘿，你尝尝
1: 啊，
3: 李先生，
0: 尝尝吧。嗯
1: 啊，
0: 您这味儿还真挺好，
1: 是不是、嗯？不是我这味儿，这菜这味儿。
0: 我们试试去，
4: 炒了一辈子了，你看看还是给我。
5: 一群小顽童如何糗事不断？
4: 在那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
5: 相声演员王文林、王文友为您讲述都市口西大街的传奇故事。
3: 二位，这个当时这个还有其他的发小还参加了一组织，反正这组织吧，我说完您都听不明白，叫饭权委员会。王会长，您这么介绍介绍啊？这儿时怎么还有这么一组织？
4: 这个饭权这两个字啊，是我们相声演员里的行话，
1: 一句术语，
4: 一句术语。
3: 嗯，
4: 哎，就说这人呐。就现在吧，就按现在这么讲吧，就是这人比较幽默，
1: 比较葛，
4: 哎，说话呢就是能够逗人家乐。当时呢，他父亲说相声的伴儿叫谭伯儒，谭先生，
0: 谭先生，
4: 对，谭先生这辈儿呢特别大，他呢是跟马三立马先生一个辈儿的，他就跟我们讲这个相声演的轶事，
0: 嗯，
4: 其中呢就讲到的马三立大师呢在天津呢成立了一个饭权委员会，成员有张三有李四，
0: 嗯，
4: 这是谭先生给我们讲的，哎，说这成立这个，说咱们得有会长啊，副会长啊，这对谁呀、啊？嗯，
0: 这职务还挺全
4: 啊，他们选我，我说我可不成，我说我当不了这个会长，我这得让李金斗当，我来一个副会长，王天祥的秘书长，
3: 嚯，
4: 哎，曾瑞呢好像是副秘书长，
3: 都没有老百姓，全是领导，
4: 哎，全是领导，
0: 这就犯权
4: 啊，这王天祥说这咱们得不能空口无凭啊，
0: 啊，
4: 咱们得做个证啊。
0: 还写下来
4: 啊！这张氏呢，就拿这蜡纸就给刻了。这里边有哎，姓名、性别，
3: 对，
1: 民族、
4: 啊、
3: 民族、
4: 民族、
1: 啊、
4: 年龄，
1: 嗯，
4: 职务，
1: 啊，
4: 哎，底下呢还一个会费
1: 啊，对，
4: 你说说，
3: 会费、
4: 啊、还得交会费，
1: 一个月二分钱会费，
3: 哦嚯、哦，
4: 完了这个封面上呢就写着，哎，饭权委员会。就这组织呢，哎，我们就这么成立起来了。
0: 哦，
4: 成立起来之后，他还得发展呢。
0: 对呀、
4: 啊，说这谁发展呢？这王友你发展，你负责这发展这事
3: 啊。您是组织委员。哎、
4: 对，我就负责。我一想谁呀、啊？这，他当时叫我王桂林，我这得发展王桂林的这个
3: 啊。好事紧着自己兄弟
4: 啊！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一说啊，那这还是我同意，我同意。
3: 又那会儿您知道这委员会怎么回事吗？
4: 知道，咱们都知道，
1: 也都知道，
4: 哎，都知道，
1: 因为他有哥说了，我相信呢。
4: 哎，
0: 你想这二分钱呀，也没多少，一个月交给交吧。
4: 那年呢是啊，我们团呢到西北去旅演去，王天阳、李增瑞就演出去了。
3: 嗯，
4: 不知道在哪儿，他们俩换衣裳，把这证掉地下了。
0: 哟，
4: 你说当时呢，赵振铎呢是队长。
0: 嗯嗯，
4: 哎，他发现他给捡起来了。前期一看什么呀，饭权委员会，他也没原因
0: 啊，
4: 你知道吧，他给寄回团里来了。
0: 嘿，
4: 这房主一看，好，这了不得，这个
3: 这怎么了，这个
4: 啊，这不知道什么组织啊，怎么回事，这是他问谭先生吗？谭老师一拍桌子，谁让你们成立饭权委员会啊？啊，我这一说你们真的什么呀，啊，你们这不给我惹娄子吗？他们俩就急了。哎，但是他们俩急着急，但是把这事情呢就跟团里头，哎，就给讲清楚了。说你放心啊，我给处理了。
1: 现在这帮都老头了，你看当初就这形象
4: 啊，
1: 一帮小顽童，您看看，
3: 这是当年饭权委员会的、
1: 啊、对，都是会员。
4: 啊、那长得外国人那就是会长
1: 啊，那个李金牛老师
4: 啊，那上头那是我。哎，那个是王天
1: 阳，
4: 那个是李增瑞，
1: 戴帽子那是我。
4: 对，
0: 好家伙，这成饭团委员会，改都能成大腕儿，咱俩也成一个。
3: 那就这样，我们俩也改名得了，我单字一个饭。
4: 对，
0: 我不猜那个就不是。
4: 对，
3: 当时那些小顽童都有什么玩闹的这个行动啊？
4: 嘿，
3: 跟我们分享分享。
4: 家长，等我指着这个啊。
3: 这几位
4: 啊，这金斗
3: 啊，
4: 在我们这个学员班里头最仗义。
3: 哦，
4: 哎，这最仗义。
3: 嗯，
4: 这十字路口呢，有当时有一警察，他老指挥。
3: 交通警察。
1: 那时候
4: 还有红绿灯。
1: 对，
4: 那时候没有红绿灯。
3: 拿一棒。
4: 对，拿着棒就指挥。哎，这天中午。好像是警察休息也不干什么去了。这个十字路口啊特别清静，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似的，
3: 对对对，
4: 没有这么多车。
3: 嗯，
4: 哎，我说金头，你在这儿你得指挥指挥，你敢吗？
3: 好嘛，您这主意。
4: 金头那怎么不敢呢？哎，我把这指挥棒我就给拿来了。拿来之后他就站在中间，你知道，完了，哎呀，左右左。没有车呀、啊，
0: 本来
4: 当然，但有人呢
3: 啊！
4: 你想就这模样啊，
3: 就这模样。
4: 完了，拿这指挥棒在那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了。这一看热闹，这车就什么也过不去了。
0: 是，本来挺清静的，
4: 也过不去了，
0: 堵上了，
4: 把全都全给堵上了。我一看这阵势，我赶紧跑了。
3: 我把您帮着疏导去了，您跑了，
4: 我赶紧跑了。哎，
3: 哦、
4: 这时候反正我们团不知谁，领导给汇报领导
0: 了。又汇报了。
4: 哎，领导来了之后不嘛，哎，给拽走了。我一听这话了吗？挨顿批准。
3: 看出来了，金斗老师啊是个实在人。下半句我还不好意思说。
4: 住啊，我们在观音寺住
3: 啊。
4: 我们那儿也有两个老艺人，一个是郭启儒的儿子，
3: 哦，
4: 叫
1: 郭启昌。
4: 郭启昌，
0: 哦，
4: 他是在我们的弹弦，还有尹福来的孩子叫尹贵武。
1: 尹贵武，
4: 他是拉四胡的。我就问，哎，我说你们家有大褂没有啊？有啊。我说你们啊，从家里一人拿件大褂出来，干嘛呀？你拿，哎，完了我看看你们那什么，一人拿一大褂，还真听话。我说你们啊，你扛着弦子，你背着四胡，你们俩从观音寺走到营丘，走完之后再回来，一人给半斤粮票。哎，
1: 让他们穿着大褂，
4: 哎，穿着大褂，
1: 拿着弦子，
4: 背着四胡。从观音寺 就走到这个
1: 从大栅栏
4: 鲜鱼口里头，
1: 走到东口，走到鲜鱼口里头去，
4: 哎，
1: 跟诈尸一样，
4: 再走回来，现在大栅栏多少人呐？
0: 现在得办新票
4: 啊，都到新兴海，你知道吗？完了回来之后，我得我老老实实的给人一人半斤粮票。
2: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北京人心里啊都有那么一个执念。即便是住进了单元楼，心里面呢也想着胡同里的动静。磨剪子抢菜刀的吆喝声顺着风飘过来，凉棚下孩子们的笑闹能够掀翻屋顶儿。明明是普普通通的小巷，怎么就成了牵肠挂肚的人们的牵挂呢？夏天槐树下摆着的小马扎，邻居家大黄狗摇着尾巴蹭裤腿儿，张家婶子喊吃饭的声音能够传到三条街外。这些细碎的日子串起了胡同里说不完的故事。说到底，那是北京人心里最美好的惦记。砖缝里藏着烟火，墙根下长着人情，每一记脚步声都踩着回忆。那些日子早成了刻在北京人骨头里的乡愁，胡同是北京人最美好的念想。
6: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8: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0: 心向万千，岁月四季。
11: 心向万千，岁月四季。
1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2: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8: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3: 并不是我激动，银行掉那流水单子有啊。
14: 一套单位房改房拆迁后，却让他们陷入了12年无家可归的困境。
13: 就那周转金，从那2万多块钱还用两笔给的。
14: 从产权制换到开发商强制回购，
13: 6月份之前把这钱都给我们钱钱进行，他肯定有那承诺。
14: 开发商承诺的180万回购款，为何成了空头支票？律师门诊室之违约的开发商马上为您播出。
15: 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你好，这位先生。
13: 你好。
15: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
13: 是
15: 啊，您是，所以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呢？
13: 就关于一套房产的拆迁和回迁房吧。
15: 啊，是您的一套房子是吗？
13: 我爱人的。
15: 你爱人的。
13: 我爱人
15: 的。啊，那这套房子回迁出什么问题了？
13: 他这原来是一个职工宿舍楼，在90年房改的时候就，产权就通过钱买下来了，也在90年买的吧，就是咱们平谷区国土局把它工业用地就是作为房地产开发，那块儿一共反正有几百亩地吧，就是意思。但是我们那个房子总共就两栋小楼，实际上按照拆迁也就我们11户。
14: 一套上世纪90年代通过房改取得产权的职工宿舍，承载着陈先生一家对安居乐业的期盼。 然而2013年的拆迁不仅没有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反而让这个家庭陷入了长达12年的维权困境。陈先生的遭遇让人不禁质疑，这场本应改善生活的拆迁项目为什么会成为陈先生一家12年漂泊无依的元凶呢？
13: 13年拆迁到现在，
15: 2013年，
13: 对，2013年，
15: 那已经10多年了。
13: 是，可不是2013、2015、2012年了吧？嗯，我们是64.5平米，他建筑面积，他为了他开发的利益最大化，他没有小平米，他全是120、130的。他当时挂牌的时候来讲，那会儿是3万，再到3万2，当时因为我们没有药房，也买不起，差几十平米的钱，我们买不起。
14: 陈先生的爱人名下的这套房产，建筑面积仅64.5平方米。而开发商提供的回迁房面基均在120平方米以上，这意味着陈先生需要额外支付近100万元的差价。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笔难以承受的支出。开发商提供的方案让被拆迁人陷入了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两难境地，于是开发商再次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13: 解完了之后呢，经过这个协商呢，以货币形式把我们这64.5平米的这个房产呢，他给回收了，回收到现在那个这房款钱一直没结清，由19年2月份跟他签订了一份协议，就是来讲这个房屋的转让协议，以这房产64.5平米，每平米补这个按28,500给我们回收呢，房款180多万元，到现在呢，这个房款钱没给我们，没给结齐。
14: 面对巨额差价压力，开发商提出了第二个方案，按照市场价格回购陈先生的回迁面积。这本该是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12年间，开发商像挤牙膏一样，迟迟未能付清回购款。
15: 然后到现在2025年了，这个钱一直没有拿到。
13: 对，不是没拿到，就是要拿到一部分，没给我们结清。
15: 拿到多少钱了？现在？
13: 拿到，他当时一百八。反正连房租在这个他这个咱们这个本金吧，还差我们50几万块钱吧。
15: 嗯。
13: 另外，他这里边因为你给不起钱的话，另外这里边有一产生违约金，这房产公司这老总自己给我们签的这个违约金是4%。如果他给不起这钱，你比如像今年这应该多少钱，他没给，今年这一年房子也没给，这钱也没给的话，他当时有合同在。
15: 我明白了，陈先生，您大概介绍的我基本上是清楚了哈，就是说实际上是在2013年，十几年拆迁的时候，当时咱们要的是货币补偿，
13: 是，
15: 但是到现在了，就是还有部分的货币补偿没有拿到手。
13: 对，
15: 好，那接下来做出您的承诺。
13: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15: 好的，那陈先生，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
11: 陈先生您好，我是海霞律师。那么今天你来到律师门诊室，需要咨询什么问题吗？
13: 就关于我这个房产的一个。他这个开发商跟我们房产的这么一个纠纷吧。
15: 嗯，刘老师，您看啊，就是他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拆迁过程，到现在为止十几年过去了，过去有房，十几年之后拆完之后我竟然没房了。
11: 嗯，
15: 您怎么看？
16: 拆了我的房啊，那么呢，他有些政策，他说可以，就是因为没盖成嘛，去租房，租房呢是可以给我这租房补贴的，但是这么多年了，租房补贴我一分没拿到，我自己呢在外边这么漂泊着租房的住。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陈先生来讲，还确实是陈先生这个利益啊，还确实受到了侵害，因为开发商没有兑现嘛，是吧？
11: 具体案情您简单说一下，手里有材料吗？你可以把材料给我看一下。
13: 这个是在2013年的时候来讲，是我爱人的房产，这个。咱们国土局呢，在2013年跟我们签订了一份协议，就是把那个房子啊，要进行开发。他这个
11: 甲方就是您爱人的单位是吗？
13: 对对对。
11: 嗯，你们是家属院的房子是吗？
13: 对，过去是一职工宿舍楼。
11: 职工宿舍楼是吧？
13: 对对对。嗯，
11: 这是一个安置房的补贴协议啊，土地储备中心给您签了一个，与您的爱人签了一个安置补偿协议，对您的房屋进行这个产权置换的方式进行补偿。
1: 是
11: 补偿的标准就是按照1:1.5的比例给你们提供安置房屋，那您房屋的安置面积是51.6平方米，那根据这个单位签的这个补贴协议，又给你们补了12.9平方米，是吧？
1: 对，
11: 这就是你们总共的回迁房的面积。
1: 对，64.5吧。
11: 64.5。
1: 64.5。
17: 陈先生出示的2013年拆迁协议显示。

0: 其爱人名下的职工宿舍按1:1.5比例置换回迁面积。也就是说，原本51.6平方米的原面积加上单位补贴的12.9平方米，最终陈先生一家可以得到64.5平的回迁面积。可谁知这一等就是十几年。从法律角度看，这不仅是简单的合同纠纷，更关系到公民基本居住权利的保障。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补偿的标准就是按照1:1.5的比例给你们提供安置房屋，那您房屋的安置面积是51.6平方米，那根据这个单位签的这个补贴协议，又给你们补了12.9平方米，是吧？
15: 对，
3: 这就是你们总共的回迁房的面积。
15: 对，64.5吧。
16: 64.5
15: 平米。
3: 我看这个是2013年的，那么后边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5: 他到2013年一直到2018年，因为他那个，一个是那种，你回迁房你得给我们房啊，因为当时的这个市场价值，他的开盘价是3万，都是市场挂牌价是三万左右，但是我们补偿就是六十四点五，他建的面积，因为这房产商就是那样，人家利益最大化呀，咱们老百姓的理解肯定是他不建小平米，你比如你也知道我们这有这几户又是老百姓，你就给建几套这个60平米、70平米的，这不就没这些罗它全都是120-130的，你让我们补偿这50多平米，我们3万，我们拿一般老百姓上哪？我们
3: 差不多要补个150-160万呢。
15: 150-160万
3: 啊！
15: 当时包括他讲这他自己开发商那老总，他自己姓王那老总就说，他说你连一厕所你也买不起，因为他也知道咱们都是老百姓。
0: 面对开发商提供的回迁房，均为120平米以上的大户型，这意味着陈先生需要补缴100万差价。像陈先生这样的普通工薪家庭，因经济能力有限而陷入看得见却住不起的困境，于是陈先生和其他的被拆迁人再次找到了相关部门，要求协调解决方案。
15: 2019年吧，那会儿都已经离春节就是1-2天了。
3: 2019年仍然没有把房子交给你们，是吧？
15: 对。
3: 后边的话，2019年又签了一个什么协议？我看一下内容。
15: 这个是由那个国土储备中心一个姓。

0: 催的一个负责人吧。
1: 嗯，
0: 我们在那儿也劳师谋，你房也没给，就是这个住房的这个周转金也不给我们。
1: 嗯，
0: 这个国土我们那小崔同志挺不错的，也挺负责任的。
1: 嗯，
0: 当时就跟那开发商这个
1: 就到了这个房产开发公司。
0: 对，
1: 之后在国土局的这个介入下，然后签了这个补偿协议，就是说您这边就放弃了那回迁房，开发商以货币的形式给您补偿。
0: 对，
1: 就对于这64.5平方米，我看在这第二条里面约定单价是28,500一平。
0: 对，
1: 总价的这个补偿款是183万左右，是吧？
0: 对对
1: 啊。同时给你们的周转金是每个月2500，啊，然后签了这个协议是吧？
0: 对 对, 对。
1: 啊，并且在这协议里边还支付，还约定了支付这个违约金。
2: 在相关部门协调下，2019年双方达成货币补偿协议，协议约定按28,500元每平米标准补偿，总额约183万元。
1: 这个钱现在给你们了吗？
0: 他就是每年都在我们挤牙膏似的，
1: 也就是说是签了2019年签了这个货币补偿的这个协议，跟开发商他们也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给你们支付钱，
0: 没，
1: 然后这么多年你们也陆陆续续的跟他去要，每次要的话他就会给你们一部分是吧？那现在的话还有空的房子吗？
0: 他有啊，
1: 有空的没有卖走的房子。
0: 他现在咱们具体情况不知道。
1: 嗯，也就是说是签了合同的后边的半年你们也陆陆续续的就要这个钱，但是开发商也没有陆续的给你，
0: 没痛快给。
1: 也就是说2019年到现在你们也一直都在跟他们要钱是吧？
0: 始终都要。
1: 嗯，
0: 你像我就22年时候我做这股骨头置换。
1: 嗯，
0: 你咱老百姓说实在你在租房去。
1: 嗯，
0: 还有孙子，我孙子就老两口连我爱人退了，我还没退，我还没有工作。
1: 嗯嗯，
0: 没有几个月，这一宽一股骨头是10多万块钱。
1: 嗯，就生活方面还是比较困难的。
0: 你不跟他要，你房租也不给人不给，你不要你怎么弄啊？
1: 嗯，
0: 是不是？我爱人一月退休金你也知道，企业就2000多块钱。
1: 嗯，
0: 他也不够家庭的费用了，他不够支出。
1: 嗯，
2: 陈先生说，他们已经在外租房子住了10几年了，如今老伴已经退休，每月的退休金也不多，全家的重担压在了陈先生的肩上，他只想通过法律手段尽快把开发商欠他们的钱要回来，让家里的生活宽裕一些。
1: 刚才因为你提到一个起诉，您是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了是吗？
0: 对对对，
1: 还有个起诉书。
0: 对
1: 啊，嗯，一共是130万左右。
0: 嗯
1: 嗯，现在案子法院受理了吗？
0: 因为他有一个民事调解，他那调解中心完了，那个接待我们的那个法官，他说这位律师写的这个诉讼状，就是这种诉讼的这个请求，一是不明了，他不是他那法官说这律师不专业，他肯定不是打这种房产官司的。
3: 所以刘老师，在您看来，今天这个官司，就是或者今天这个案子要去打官司吗？现在，
4: 因为他都6年了，开发商都没兑现，我觉得必须要走诉讼程序，因为你甚至有可能你还延长拿不到那个这个房产这个钱款，所以要马上再进行这个起诉啊，起诉要，因为他们都双方签了合同嘛，这一点是他很有利的，开发商跟他已经签了合同，那么呢，他应该立即呢还。再补充一点，就是起诉要房款，还有一个就是要求那个法院呢对于开发商呢就是进行那个财产保全。
1: 嗯，
4: 这样对他要房款呢是一个很利好的这么一个条件。
2: 这起拆迁纠纷案给所有面临类似问题的观众提了个醒，当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法律是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本案中，开发商长达6年未履行合同义务，已构成严重违约。我们建议，遇到此类情况，应及时寻求专业律师帮助，通过诉讼途径追讨欠款。同时提醒大家，在签订拆迁协议时，务必明确约定履约期限、违约金等关键条款，并由专业的律师为您维护合法权益。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六月份之前把那钱都给我们钱钱进行，他肯定有那承诺。
1: 有，嗯。
0: 他一分钱他也不给啊，就从哪日到哪日，就是2500那个房租钱，就那周转金，
1: 嗯，
0: 从那20000多块钱还匀两笔给的。这银行调那流水单子有啊，
1: 嗯嗯，
0: 并不是我激动的时候，咱们老百姓这个就是说是老百姓这个没素质，老百姓人呢不是没素质。
1: 嗯，因为他这种明晃晃的违约行为和他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让你们现在很受伤。
0: 我就诉讼过一次，只不过是第一，我跟您说实话，我不会说假话的人，那我是跟您很直率的人。
1: 嗯，
0: 我当时只不过是来讲，在这个疫情头了吧，
1: 嗯，
0: 可能是在，就是他签完这合同给我们这转移到这个房地产公司时间不长，我们两边就已经诉讼状递到法院了。
1: 嗯，
0: 当时准备立案呢，当时肯定这个副总呢就知道就给外人打电话，他说你别弄那个家门口了，就这你这俩家，他那会儿来让说在房子也很好，
1: 嗯，
0: 那几十万平米他几十个亿呀，
1: 嗯，
0: 对不对？他说你这就200万的事儿，是1-2万块钱，我还给不起钱吗？让我们撤诉了，
1: 嗯。
0: 让我们撤诉，因为我签了个人关系，我撤了。
1: 就是另外的没有撤诉的那个人，现在就拿到钱
0: 了，
1: 是吧？
0: 早给了，少给那么几万块钱，你同意不？到那房产公司就给了。
3: 刘老师，我问您哈，就像我们今天咨询人，就是显然属于这种耳根子比较软的，就别人一说好嘞，那我就听您的；别人一说我就相信。您怎么看待？就是在维权的过程当中，我们咨询人这种性格，
4: 这个他也代表着一些这个老百姓当中啊，有这种。性格啊，有这种事情，但是咱们通过跟那个海霞律师咱们碰，不是也说了吗？那么在这个维权的当中啊，您得先看看您的诉求是什么呀？您主要诉求不是就想要拿回自己的房款吗？那么你在没有落实的情况下，那你不能心软呀，是吧？这最基本的了，你心软，那么你这个最后。也没说有确切的，一直保证说跟人开发商给你签了，是吧？现在我不给你签啊，那么在哪年哪月我一定兑现，这是一个硬性的条件呀，你可以考虑。那我软一下，我退一步啊，我可以撤诉吧，我可以等着，只要认可我就等着那时间拿钱，那可以。你如果任何条件人家也没跟你说，那你就应许了。或者就是说碍着老乡的面子，不去追究了，就等着。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
1: 嗯，
3: 就刚才问刘老师这个问题，也是我很多律师门诊室咨询人问的问题。就是说我的所谓的心慈手软，或者是相信别人，是不是相信错了？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跟相信没有关系。那冲着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结果来看，无论是您软也好。还是硬也好，无论是你起诉也好还是不起诉也好，其实都是手段和途径。那么重点是你如何运用好这些手段和途径。
1: 比如说你当时选择了撤诉，他没有给钱，所以说你又进行了本次的诉讼。
0: 对，
1: 就您这个案件呢，其实就是一个现在涉及到这开发商违约的问题。这个之前安置协议里边约定的内容还是比较详细的，也比较明确。
0: 是。
1: 那么您之间的你们开发商的权利义务呢，也比较的清晰。
0: 是。
1: 主要是房屋的货币的补偿的总价，
0: 嗯，
1: 包括这个租金，
0: 嗯，
1: 还有违约金的这个约定，嗯，其实都比较明确。
0: 是，
1: 对你比较就是不利的一方面，刚才你也提到了，就现在这个对于开发商的这个支付能力以及他支付这个钱的诚意方面，
0: 嗯，
1: 那么您这边还是深深的怀疑的，因为之前这么多年跟他的这个要账的过程是也让您觉着可能开发商是有点故意针对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让您现在呢心里感到有觉得这个钱要起来非常的困难。那么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很多的问题，并且涉及的数额也比较大，我一会儿呢跟嘉宾这边 便就你们的问题沟通一下，我们商评议一下，回来之后呢，我刚根据您刚才所问的问题给您做下解答。
0: 是，
1: 嗯，好吧。
2: 律师分析指出，本案最大优势在于拆迁协议条款明确约定了货币补偿总额、过渡租金及违约金标准，为维权提供了有利依据。但劣势同样明显，开发商长期拖欠补偿款，暴露出其履约能力和诚信问题，增加了执行难度。如何确保权益兑现成为关键。律师嘉宾主持人的合议环节将为您揭晓如何通过财产保全破解执行难困局。法律不会让正义缺席，但需要正确的维权方式。明天中午11:30，律师门诊室之违约的开发商将继续为您播出。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5: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3: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5: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0: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3: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0: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6: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7: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3: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7: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3: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7: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两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6: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7: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假象。
6: 那您愿不愿意也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7: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0: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3: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2: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8: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3: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于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9: 律师，我发现我老公偷偷把我们共有的存款转给了他表弟，现在我们要离婚了，我能让他少分财产吗？
3: 这个于女士呢，咨询的是一个离婚的问题。她说现在在跟老公闹离婚哈，只不过呢，老公有一个行为让她极其不能忍受，就是说曾经呢，老公是把他们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转给了表弟。
10: 嗯，
3: 她认为这样的一个行为能不能最后认定在离婚财产分割的过程当中让对方少分？
10: 主张少分哈。
3: 对，
10: 那就是关键。现在我们可能需要在离婚诉讼过程当中也好，还是说您在私下去问这笔款项的时候也好，看看您的配偶是怎么解释的这笔款项，那这笔钱是什么性质的，为什么要转给对方，看他去怎么说，对吧？他有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如果说这笔钱我转给他了是借款，

0: 他日后会偿还，那可能也不存在说于女士陈述的转移财产的情况。那么如果他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在年代离婚诉讼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主张对方在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那同时我们也要求他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少分。
1: 那我们看到遇到类似情况，就很多女士都非常的着急，尤其已经到了这个离婚的节骨眼上了，那这个时候在取证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如果在离婚过程当中，对于这个尤其是对方名下的财产，那这种情况下，因为您不掌握他这个，也许您不掌握他很多的这个银行卡的这个卡号，那可能导致您无法查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通常在离婚案件当中，我们还是建议您让法院先去让他自己申报，那么通过他申报财产之后，我们去查询他的流水，然后通过他的流水，我们再去看有没有向自己转账的情况，这种情况下，然后再去查询他其他更多的账号，然后我们也可以向法院就是查询他的微信、支付宝，这些都是可以查的。那么通过他名下我们已知的账号再去查询其他的，看看有没有能发现新的线索。因为在实践当中，那我们比如说只掌握男方的一个账户，然后我们要求调取，然后通过他的流水，我们能够查到他四或者是到五个账户，然后再去调他其他账户的流水，发现他名下还有其他的财产。
1: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离婚纠纷当中，经常有一个过错方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哈。什么样的情况才叫过错方？那包括什么样的情况才能严重到说少分财产或者是不分财产呢？
0: 少分不分，这个是法律规定哈。那过错就像刚才子爷问，什么叫过错？那婚内出轨，我们如果有证据，那这个肯定是认定是过错方了。那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婚姻处理婚姻的这个案件过程当中，那比如说男方或者是女方，他明显的在转移财产，转移财产是大额的，通过我们查询流水，他都转移出去了，那这个法院也是可以认定为过错方。然后再有一点，比如说他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有一些重大的疾病，对吧？那和我们在这个登记的时候，他没有说，他没有告知，他隐瞒了。那在结婚之后，我们发现了他有一些这个重大疾病是无法治愈的，影响到这个婚姻后续的生活，那这个他也是属于重大过错。那我们要求在处理财产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彩礼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向法院主张，对于财产，我们要求考虑到过错方的情况。
1: 我们看到于女士这个情况呢，在离婚纠纷当中，如果说她的丈夫曾经有这样的行为，应该说呢，也确实是侵犯到了于女士的权益。如果是已经进行到了离婚诉讼当中，我们还是建议于女士积极的采取取证的方式，才能最好的保障好自己的财产权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早市卖鹿茸，专坑老年人。
4: 他拿个假外表出来，50块钱一看。
3: 设名额卡流程，谁在阻挠携号转网？
5: 通过投诉的途径来给你们派人。
3: 假律师专盯受骗者，追损成再骗。
6: 他说是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3: 凌晨小伙欲轻生，民警现场来解救。
7: 过了6点，如果他听不到他家人电话，就是把他就要往下走。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前段时间，南京早市惊现强腰壮肾骗局，几块钱成本的马鹿茸摇身一变成天价补品。骗子先用50元一颗诱敌深入，刀锋一转，立马变卦，50元一克，不给钱就动手。老人被逼当场转账。民警闻讯后雷霆出击，打掉28人团伙，揭开街头鹿茸刺客的真面目。
8: 这拿手了，看看了，叔啊，强腰壮肾呢，这是。
3: 这事儿事发于南京市浦口区一处小区旁的早市，早上6点多，一名男子在兜售鹿茸，号称能强腰壮肾。听了男子的说辞后，路过的周大爷动了心。卖货的男子说50块钱一颗，周大爷觉得一根鹿茸50块钱也不贵，就决定买一根。然后卖货的男子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偏僻处，开始给鹿茸切片。
8: 切得快，俩的折了，
4: 他拿个假外边出来50块钱一看，我一看面子不得，我说我就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意思上他出来就是一般，就都性格一般，就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3: 在周大爷听来，男子明明说的是50块钱一颗，也就是一根，后来却变成了50块钱一克，这样算下来一根鹿茸要6000多块钱。其实在当地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不少，多数老人迫于对方暴力威慑，只能乖乖回家拿钱，甚至被逼前往银行取款。
9: 这个说买完东西没给我钱，哪说回给我求钱，求多少钱了？说
10: 3000。
9: 3000？
10: 啊，
9: 你不是说给3200吗？
10: 哎呀，我3200，
9: 那200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10: 行，祝福你，哎，你少给你得了。
9: 对，你先给我200，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
10: 老叔，
9: 啊，那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
10: 啊，
9: 哎，那妥了，老叔，你去吧。
11: 那边现在银行关门了，说大爷取不出钱来。
12: 折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11: 因为啥？你看你不切，你不买都没事儿。你家里边，你刚才说能凑几千，阿姨？
12: 2000块钱，
11: 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姨？
12: 那你就谁你呀？你要么就拿货走了。
13: 我他搁这儿了，回家修卡去了，不让我跟着。
14: 没看错了，我老弟就行，
9: 就个1700块钱。你说这老爷子，你说你话说
15: 没有了啦？
9: 你。
3: 公安机关展开调查后，很快将殴打周大爷的犯罪嫌疑人栾某及其团伙成员江某等5人抓获。在他们的暂住地和车辆里，警方发现了40多根鹿茸。那么，犯罪嫌疑人卖给老人的这些鹿茸是真的吗？
16: 犯罪团伙出售时宣称是梅花鹿的鹿茸，以每克30至150元的价格卖给被害人。我们联系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商家，了解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实际是马鹿茸。马鹿茸的采购价格通常为每克1元左右。
3: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以便宜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向老年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诱骗老人时采用了谐音的伎俩。
16: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颗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摊位前一人负责摆摊销售，另外一人假装是顾客，在问价的同时旁敲侧击说功效，并诱导老年人与其拼单。
3: 为了便于威慑老人，犯罪嫌疑人将老人带至偏僻处进行作案。通常在鹿茸切到一半时，摊主会说出真实价格，并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威胁老人，甚至对拒不掏钱的老人进行殴打。
17: 对于付不了钱的老人，不法分子要么跟着去银行取钱，要么跟着老人回家拿。很多老人怕丢人怕报复，只能自认倒霉，让团伙更加的肆无忌惮。
3: 警方进一步审讯调查后发现，在南京抓获的这5名嫌疑人背后，竟然还藏着一个跨全国14个省市，专门以销售假鹿茸为诱饵，对老人实施欺诈、强买强卖的28人犯罪团伙。经过办案机关的追踪调查，陆续在海南、河北、吉林等地抓获该犯罪团伙其余23名成员。
18: 栾某等人通过老乡介绍、劳务市场招聘等途径纠集人员，其中也有部分具有犯罪经历的成员。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只是听说能赚钱就跟着来了。
3: 作案时，犯罪团伙一般为3到4人一组，骨干成员主要扮演摊主，负责现场叫卖切货，年纪较大的成员充当托，假装把价格谈低让老人觉得划算。新加入的成员通常被安排望风，一旦发现有城管巡逻或警察，就及时传递信号。经查，该案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该案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主犯栾某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刘某等其余2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85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罚金。医务人员提醒老年人，鹿茸具有温补肾阳、强筋健骨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的老人更要慎用，并且购买这种滋补品一定要到正规药店，切莫贪图便宜，听信街头不法人员诱惑，谨防上当受骗。
19: 如果确实需要购买中药材呢，作为这个保健品食用，也要选择经过正规炮制加工过的产品。未经规范加工的药材中可能携带寄生虫或者病菌，要注意产品卫生，谨慎使用。
2: 榴莲凭借独特风味成为水果界的轻奢王者，深受不少消费者喜爱。但是不菲的价格也让一些人动了歪心思。近日，扬中市公安局兴发派出所就破获了一起

0: 收银台撑的，结果该男子趁他不注意，就是
1: 拿了就跑，
0: 对，拿了就跑了。
2: 发现榴莲被盗，老板娘立即报警求助。接警后，新坝派出所民警迅速响应，高效处置，第一时间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公共视频展开侦查。民警发现这名男子十分狡猾，在仓皇逃离途中竟然变装，企图蒙混过关。
0: 发现他在一处偏僻的角落进行了换装，换装以后，该男子摘下头盔，戴上鸭舌帽，也摘下了口罩。他本来是外面披了一件外套，后来呢把外套脱了，就只穿了里面的一个马甲。
2: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民警顺着公共视频里的轨迹一路循线追踪，缜密排查，仅用一天时间就成功将自作聪明的嫌疑人一举抓获。嫌疑人称他非常爱吃榴莲，才一时起了贪念，最终他全额赔偿了老板娘的经济损失，公安机关依法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水果店老板送来锦旗向派出所民警表达感谢。
3: 签了不得弃养的军令状，却把猫关在小区花园后弄丢。上海一男子领养流浪猫后隐瞒实情，被法院认定违约，虽然不构成刑责，但随意弃养在民法典面前照样要赔钱。这起案件也给所有的爱宠人士提了个醒，领养不是儿戏，签字就要负责到底。
2: 十月，上海的王女士发布了两只打过疫苗、治过病的流浪猫需要人领养的信息。小杨看到信息后，主动联系领养，双方还签订了伴侣动物领养协议。协议中约定，两只小猫为无偿领养，但必须履行严格的饲养义务，尤其不能随意抛弃。如果确实无法继续饲养，必须将小猫送还给送养人。若是退回宠物，需支付1000元；宠物遗失，需支付3000元。若存在随意抛弃、虐待、虐杀宠物的行为，则需要支付10000元违约金。领养期间，小杨也时常发照片、视频给王女士，称小猫一直养在室内，生活状态一切良好。直到后来的一天，王女士要求小杨提供小猫实时视频时，王女士收到的是一个月之前拍摄的旧视频。反复追问下，小杨才坦白，他搬回父母家后，因为家人反对养猫，就把两只猫养在小区花园的笼子里，结果后来笼子被人打开，两只小猫全部走失。得知消息后，王女士和另一位救助人赶到小区，花费1000元请来专业找猫人，只找回了一只猫。王女士带小猫就医，又额外花费了1608.6元。王女士认为小杨的行为是弃养，按照协议应该赔偿20000元。小杨则认为自己不是故意弃养，而是被别人放跑了，而且是田园猫，赔偿20000元过高。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杨隐瞒实情长达近2个月，错失寻找小猫的最佳时机，违反协议约定的告知义务。法院认为，小杨主观上仍有饲养小猫的意愿，并非恶意抛弃，因此不适用单只小猫赔偿10000元的违约条款，但其行为直接造成宠物遗失，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支付3000元违约金。另外，记者还了解到，刑法中的遗弃罪仅适用于人类，不适用于动物，因此弃养宠物目前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并不代表弃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依据民法典规定，领养人不履行照顾义务，遗弃宠物即构成违约，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及多地养犬管理条例也明确规定，饲养人不得随意丢弃动物，违者将面临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反虐待动物法立法建议中，遗弃已经被明确列为虐待行为。
3: 很多人都觉得呢，领养流浪动物是一种善意的接力，但是确实呢，因为很多现实当中的原因呢，有一些人就会选择弃养，甚至是呢，像我们片中的这一位这个主人似的，是刻意隐瞒这个情况。那不仅呢，让很多的无辜的小动物过上了流浪的生活，其实呢，也让救助人维权变得困难重重。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你好，夏律师。
4: 你好，主持人。
3: 其实很多人有一种想法啊，觉得这个流浪动物吧，它毕竟本来就是在流浪的嘛，所以说它本来是没有价值的，我一旦弃养了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法律后果。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我们这一位领养人呢，是跟这个救助人签订了一个私下的宠物的领养协议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它到底具不具备完备的法律意义？一旦违约的话，会有什么责任呢？
4: 首先我们这个事件呢，它不是简单的是我在路边上捡到一

0: 一个流浪动物来领养，它是跟公益人士签订了一个领养协议，虽然呢就是说你是免费的一个领取，在我们民法典上来说这是赠与，因为我们公益人呢也对这个流浪猫有一定的付出啊，但是赠与的同时呢他约定了一个义务，就是赠与合同有负义务的一个赠与合同嘛，义务就是你要照顾好这个猫啊，不能虐待，不能丢失啊，所以说这合同是生效的，一旦签了这个合同你就要遵守这个协议，按照协议去履行自己的一个义务。
1: 您觉得有什么样好的方法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0: 我们觉得还是从三个方面一个做起啊，才不能要我们就是公益人士这种善心付之东流。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审核机制啊，就是也包括我们的公益机构，当有人要来领养猫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对他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了解，包括一个家庭的环境，起码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家庭人员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了解啊。那么一旦要决定啊跟他签这样的一个领养协议的情况下啊，那么首先要取得家庭人员其他人的一个签字，避免性这个是母亲不养养，所以就把猫放到公园里啊，这种情况产生。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还要是加强日常的一个监管，我们把这个猫给别人领养了，其实我们这个事件中这个女士做的也挺好，她经常会要视频看一看我的猫啊，她也发现了你后来给我发的视频啊还是两个月之前的呢啊，所以就加大的就是说回访的一个力度啊。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还是要加大的一个宣传力度啊，就是这种以领代养这种行为啊，它一旦签了协议啊是受法律保护的啊，你随意的一个遗弃或虐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虽然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民事责任是要承担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我们一定要也要做到啊。
1: 好的，谢谢夏律师的点评。其实我们说啊，你拥有全世界，但是对于宠物来说呢，它的全世界就是你，所以说呢，这个领养是一定要负责任的，真正的善意就是一定要负责到底。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设名额卡流程，谁在阻挠携号转网？
3: 通过投诉的途径来给你们派名额。
2: 贾律师专盯受骗者，追损成再骗。
4: 他说是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2: 凌晨小伙欲轻生，民警现场来解救。
5: 过了六点，如果他听不到他家人电话，就是把他就要往下。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手机携号转网是国家推行的便民惠民政策，更是消费者自主选择通信运营商的合法权益。可是近期不少广州市民想保留老号码办理转网，却处处碰壁，有线下网点设名额限制，有借口系统故障搪塞，还有街坊排队苦等数月都无法办解。便民好事变成糟心事，实情究竟是否如此？我们一起来看。
2: 按照工信部统一规定，携号转网号码不变，自由转网。但不少广州市民向记者反映，自己在办理携号转网业务时频频碰壁。
6: 运营商那边同意，没到合约日期，可能就更加繁琐了。同意之后呢，还要到营业厅去预约时间，可能快的话呢一周，目前的一个行情的话，可能就是两周到一个月不等。所以就觉得流程巨漫长。
7: 两个月前我觉得这个移动的那个流量的套餐有点贵，我就想转到电信去，但是呢我跟电信这边觉得他办理业务有点太慢了，然后我去打电话呀，包括线下办理营业厅问，也是总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要办太多遍，然后就是手续特别多。
2: 市民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呢？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申请将中国联通号码转入其他运营商，走访广州多家移动、联通、电信营业厅，实地了解携号转网办理全过程。在广州荔湾区某路的中国移动营业厅，工作人员表示，只要用户符合条件，联通号码转入移动可以顺利办理。
8: 反正很大概率是能转成功的。正常来讲，联通一般来说，联通你过来就可以立马转的，因为之前有一个客户试过，就是他马上过来就可以转。
2: 而在广州天河区某路的中国电信营业厅，工作人员表示，联通号码转入电信很难，需要抢名额。
3: 因为联通现在它对谁出的 把控制很严，还要通过投诉的途径来给你派员了。我们这边是没有那个谁转的人的。
2: 随后，记者来到了广州天河区的中国联通营业厅，工作人员否认设置任何转出限制，把转网难的矛盾直指转入方中国电信。
9: 他们那边给不给呢？是他们那边，我们这边就限制不了电信转进去的。你这号码没有阻碍，能拿到授权码，那就跟我们没关系。
2: 首轮走访，记者发现三大运营商携号转网办理难度差异悬殊，移动可以正常办理，联通表示无转出限制，唯独电信抛出名额紧缺说辞，甚至要通过投诉才能抢到名额。为进一步深挖乱象，记者继续走访广州天河区、海珠区、越秀区、荔湾区、白云区多家中国电信营业厅，统一咨询联通号码转入电信业务，得到的答复五花八门，口径混乱。
8: 现在暂时办不了。
3: 为什么呢？
8: 因为我们现在系统的话有点那个故障，它暂时转不了。
3: 那这个大概要等多久啊？
8: 这说不准。
10: 只能说系统有问题，那个什么联通的那边，
11: 因为联通那边也要给我们的名额，现在联通不给我们名额，有假如说他一个今天他只下了五个名额，我们也只能转五个名额。
3: 那我这个大概可能要多久？
11: 一两个月吧。
12: 现在我都不清楚了，其实应该只有个码可以被先给你扫了先，
3: 这个名额可能等了
12: 话唔定，你先过嚟扫我哋个码转咗先知。
13: 联通会比较耐啲，因为佢个系统成日故障。
3: 大概等几耐？
13: 唔知啊，你只能留低电话，等到时候再通知翻你。
14: 马上办的话，肯定是办不了。
3: 大概等多久咧？
14: 刚才也跟你说了，三天或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也说不一定啊。
13: 联通根本都冇。
14: 那就这个月没有了，因为他也要交封一个名额的两个名额的。
2: 对于多家中国电信营业厅提到的中国联通实施名额限制转出管控，记者特意走访了广州两家中国联通营业厅，得到的答复依旧是否认管控，撇清责任。
14: 感觉就我们这边没有限制，你收到有授权码，然后他那边接收就可以了呀。
3: 我是有授权码的。
14: 对啊，那你就可以直接去转就行，但是你要转到电信里面去，电信那边有没有限制我们不清楚。
15: 这个是看他们电信的卡名额，不是我们卡你的，放心。
3: 但是就是我们协转系统没有问题了吧？
15: 我们肯定没问题啊，我刚刚都还转着呢，我刚刚还转着电信的转着进来呢。
2: 记者走访发现，提出携号转网存在名额限制的是需转入的运营商，而非转出方。一边是电信营业厅指责联通名额管控，一边是联通方面矢口否认。为什么会这样？携号转网被刁难，运营商顾虑何在呢？
16: 运营商之间竞争激烈，携号转网会导致用户直接流失。在一些案例当中，企业通过人为提高违约成本、延长合约期限等方式变相锁客。近年来流量直至下降，线上低价卡冲击加剧。有运营商的高层曾经公开表示，携号转网在实践当中被部分市场行为异化，加上不少分公司实行竞争考核，一旦流失用户会影响绩效，基层自然会想办法去卡人。
2: 事实上，早在201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正式规范推进携号转网工作，并明确电信经营者不得有妨碍服务、干扰用户选择、阻挠携转、降低通信服务质量、比较宣传、虚假宣传等九类禁止性行为。专业人士指出，运营商以系统崩溃、名额已满等理由拖延携号转网，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规，侵害消费者选择权与知情权，破坏公平竞争，违规者需承担民事赔偿，主管部门可罚款或责令停业。携号转网政策要求流程透明，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巡查，严查名额限制、无故拖延等行为。
1: 一次看似普通的学校团购订单，竟让深圳的左女士在短短三小时内被骗走全部积蓄13.2万元。是怎么样的骗术让左女士在短时间内上当受骗？最终这笔钱是否能追回来？我们一起来看。
17: 我一个小时之前给他转了13万多，分三笔转的，然后他这估计都是假的，他连这个手机号都没有。
2: 时间回到报警的前一天，左女士是一名瑜伽老师，经营着一间工作室。当天，一名自称是附近中学老师的男子通过线上联系到她，称学校需要聘请她为老师们教授瑜伽课程。
18: 今天和我讨价还价呀，各种的，就很像一个顾客要购买课程的那种感觉，基本上一切都谈妥了，然后第二天的话，他的财务会就打款给我。
2: 第二天上午，正当左女士等待课时费到账时，那名老师再次联系她，称学校下午要举办表彰大会，急需购买一批礼品，但由于上面管得严，希望左某某能代为向一家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礼品厂商采购。对方表示，学校财务会将课时费和礼品费一并转账给她。
18: 然后我就赶快和他那个礼品那个供货商去联系。这时候我联系的时候11点多，12点多有一批货就是要发车，刚好就是到时候给你们送过去，错过这一班车的时候可能就赶不上了。
2: 之后那名所谓的老师很快发来一张银行转账截图，显示课时费和礼品费已经汇出。对方解释称，公对私转账有2小时的延时到账。与此同时，礼品商也主动联系左女士，催促其尽快付款。
18: 我内心是确定这个转账凭证是真的，我以为这个钱一会儿就会到，他不是说一下子让我转那么多。我转了第一笔以后，他就说啊，我们学校领导又决定再买一笔。转到第三笔的时候，我都已经把我的钱全部都用完了。
19: 然后就也是通过对方提供的账号，然后后面他要对方将那个钱返还的时候，然后于是这个对方就失联了，随即就来到我们派出所报警求助。
2: 警方调查发现，对方提供的银行卡都是个人账户，并且分别属于不同的所属人。意识到左女士可能受到诈骗后，警方迅速开展行动。
19: 我第一时间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深圳公安的紧急止付的一个 APP 紧急冻结掉对方的这个账户，
20: 其中有一笔转账64000，由于冻结及时，然后被冻结到银行卡里。另外2笔转账，由于那个资金已经被转走了，所以没有被冻结到银行卡。
2: 随后，大鹏警方向银行卡主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发起了协作请求。
20: 当地公安机关就第一时间找到了这2名银行卡卡主，然后核实到了他们在网上办理贷款的时候，然后被人骗去银行卡被诈骗分子使用。然后我们就通过一系列的侦查方式，然后主动劝说这个卡主退赔这个2笔涉案资金。
2: 警方提醒，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是涉及代购垫付、转账截图未到账、公对私延时到账等话术，极有可能是诈骗。
18: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就信那个转账凭证是真的，他们已经转给我了，我只是说替他们购买而已。
20: 银行卡一定要本人使用，不能随意出租出借给他人。如果随意出租出借给他人，很可能被用作非法的一个洗钱手段，严重的可能还涉及刑事犯罪。
1: 张女士是重庆渝中区石油路一家健身房的会员，已经在健身房锻炼了1年多。最近她发现自己在4月份刚刚买的私教课无法使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2: 重庆的张女士介绍，前段时间她带着健身包准备到健身房上已经预约好的健身课，没想到走到门口却被健身房的门禁拦住了去路。
21: 我在进入他们这个训练场地的时候，因为他们有这个人脸识别的门禁，然后提示是无法进入。工作人员说我的会员卡到期了，在这个询问我的个人的这个教练，然后接下来的课怎么办。然后他给我的回复是我需要购买他们的这个会员卡才能继续的享受我本已经付费的这个私教的服务。
2: 张女士说，她的会员资格是在今年4月份到期的，但是她在4月份刚购买的私教课还剩下14节，私教课的服务时间截止到6月初。在私教服务协议中提到，会员的会籍时间先于私教时间结束的，以会籍时间结束的日期为私教时间的终止日期。换句话说，张女士会员资格到期的那天，她的私教服务也就自动终止了。但张女士表示，会员合同和私教合同是2份独立的合同，两者不应该捆绑在一起。 为了核实张女士的说法，记者来到了该健身房。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所有出售的私教课都

0: 是建立在先成为会员的基础上的，并且在私教课续课时与张女士进行过沟通。
1: 原因就是没有会员卡的一个情况下呢，是没有办法入场。对，主要原因是这个，就主要双方的矛盾点也是在这里。所有的私教会员呢，都是需要先成为我们的会员的情况下。
2: 啊，他都会提前告知我们教练，都说那个有效期的一个问题，然后教练都会当场跟我们的客户确认，都是那个时间你后面要不要续卡或者是啥之类的。面对面的那种语言上面的沟通，他有没有录音或者说有没有文字上面的那个东西。
0: 为了这件事儿，张女士多次与健身房沟通协商，健身房提出要么张女士续费，要么扣除张女士的违约金，按照剩余课时费的70%退回费用，但这两种方案张女士都无法接受。
3: 然后需要扣除高达30%的这个违约金，差不多要扣接近1200块钱的一个违约金。我签署的这个会员合同和我的私教合同是两份非常独立的合同，我要求他全额退还。
4: 你知道违约情况吗？
1: 这个你说了也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对吧？
4: 公司认为
1: 对，对的。
0: 针对张女士的情况，有专业人士表示，私教服务协议中关于终止日期的约定属于格式条款，涉及对会员权利的限制，同时也是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责任的免除。没有完毕的私教课程，从公平公正的角度来说，应该予以解除合同并退还剩下课程的费用。目前张女士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情况，同时她也正在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沈先生花358元吃海鲜自助，商家宣传帝王蟹龙虾不限量，实际排队半小时仅领到3根冰冻蟹腿。沈先生不满，捞走大厅缸内的一只帝王蟹和一只龙虾下锅，商家阻止未果后称两只海鲜价值超1000元，要求沈先生支付。沈先生咨询商家宣传帝王蟹龙虾不限量的，自己还需要支付费用吗？
6: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沈先生无需按照商家主张的价格支付费用，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商家宣传帝王蟹龙虾不限量却实际限量供应，属于虚假宣传，构成欺诈。沈先生有权要求商家承担违约责任，并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沈先生捞取海鲜下锅的行为虽然方式不当，但其主观上是在主张自己作为消费者应当享有的合同权利，并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盗窃。沈先生可以按照该海鲜的正常进货成本价或者市场的批发价补偿给商家，而不是商家主张的菜单价格。另外，沈先生可以通过向监管部门投诉等合法途径啊，依法维权。
5: 郑女士在花店预订婚礼鲜花套餐，提前支付全款。婚礼前一天，花店临时告知因极端天气鲜花无法按时到货，愿意退还本金但不愿承担其他损失。郑女士咨询商家因极端天气取消订单，除退款外自己还能要求赔偿误工和筹备损失吗？
6: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除退款外，郑女士有权要求该商家承担合理的误工以及筹备损失。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可抗力需要同时满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以及不能克服啊这3个要件，并且提供服务的一方负有风险预判、减损等附随义务。花店作为鲜花供应的专业主体，应当预判到供货风险并准备好备选方案。如果该极端天气属于当地可以预见的范畴，或者呢花店没有采取调货、备货等补救措施，商家就不能以天气为由免责。如果极端天气确实属于不可抗力，商家可以仅退还全款，不承担额外损失。
5: 冯先生通过中介租房，已签订居间合同并支付中介费，后续房东临时反悔不出租并退还了租房费用和押金，但中介已促成签约为由不退还中介费。冯先生咨询房东毁约没租成房，中介是否应当退还居间费用？
6: 有请任占明律师。
7: 一般情况下，中介公

0: 公司无需退还居间费用。正常的居间服务合同，中介公司提供的是媒介服务，也就是获取房源信息、协助沟通以及撮合房屋买卖或者租赁合同。根据民法典规定，中介人的核心义务是促成合同成立，而不是担保合同实际履行。本案中，中介公司已经促成冯先生与房东签订租房合同，完成了中介服务义务，所以中介公司啊有权收取约定的报酬。房东临时反悔不出租，属于租赁合同履行环节的纠纷，与中介公司无关。
1: 贾律师专盯受骗者，追损成再骗。
2: 他说是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1: 凌晨小伙欲轻生，民警现场来解救。
3: 过了6点，如果他听不到他家人电话，就是把他就要往下。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5: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被骗后想追回损失，却被维权律师二次收割。日前，江苏镇江经费就破获了一起假冒律师的跨境电诈案。骗子专挑曾经的受害者下手，以攻击博彩平台为幌子，诱骗被害人充值赌博，实在是太可恶了。
1: 周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推广视频，对方自称是专业律师团队，承诺能帮被害人全额追回被骗的钱款。想到此前自己因为刷单诈骗损失了8万元积蓄，周女士燃起了希望，立刻联系了对方。
2: 我添加推荐的这个人之后，然后他说是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1: 对方以安全保密为由，让周女士下载了一款加密通讯软件。对方还声称，由于被骗资金已经流入一个博彩平台，因此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追回。
2: 发过来一个链接，我打开以后是一个赌博网站，对方就指导我如何下注。
1: 对方说，周女士需要做的就是在赌博平台上充值投注，他们律师事务所会与技术部门合作攻击博彩平台，修改赔率，让周女士赢钱。如此一来，被骗的钱以及在平台的充值款都能一次性返还给周女士。周女士虽然半信半疑，但对方不仅保证能把钱追回来，还发了律师证等材料，急于挽回损失的她最终相信了对方的说辞。
2: 我就按照要求进行了操作，然后在赌博网站继续充值，先后充值了将近2万块钱，直到账号登录不上去了，才发现自己又被骗了。
1: 发现平台无法登录，所谓的维权律师也失联后，周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充值的这些钱恐怕也是有去无回了，于是报了案。经侦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境外的诈骗团伙，并在主犯李某回国时将其抓获。最后，案件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6: 该案件是一起假冒律师维权类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专门针对国内曾经被骗过的被害人群。
1: 办案检察官介绍，李某等人的作案套路环环相扣。第一步就是冒充维权律师，在网络平台上发布推广视频，以全额追款为噱头，吸引有过被骗经历的被害人。第二步，引导被害人下载加密通讯软件，并发送虚假的律师证等材料，获取被害人信任。第三步，引导被害人在指定赌博平台充值下注，声称通过修改赔率来追回资金。
6: 骗子会告诉他，你把这个情况啊，被骗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建档，你把之前被骗的这个转账记录相关的证据材料发给我们。第二天，骗子就会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出具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资金已经流入一个赌博网站。如果是通过

0: 正规渠道是没办法追回的，需要通过我们律师事务所和那个技术部门进行合作，攻击这个赌博平台，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资金追回来。
1: 李某等人作案套路的最后一步就是收网，团伙成员会先操控后台，让被害人成功小额提现，以此打消其顾虑。最后他们会编造加快追款进度等理由，诱导被害人加大充值金额，得手之后就彻底失联。
2: 该犯罪团伙总共诈骗了399人，诈骗金额合计627万余元。李某呢，在整个犯罪团伙当中负责财务管理，具体包括给犯罪团伙的成员发放工资和提成，统计诈骗金额，对接洗钱通道等等，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所以我们认定李某是主犯。
1: 2026年2月，经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李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30万元。目前判决已生效，涉案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中。
3: 近日，几名男子频繁出入云南昆明的多家手机店，使用他人的付款码购买高价手机。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
4: 穿白衣服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嫌疑人，他就是正在店里面跟店家要求购买2部这种高额的这种苹果手机。
1: 当天下午2点多，视频中的男子来到云南昆明五华区的一家手机店，购买了2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总价近20000元。在支付费用时，店员发现男子用的是别人的付款码，觉得有些蹊跷，于是报警。
4: 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立刻开展了研判，研判出来有3名嫌疑人，可能就涉嫌了参与洗钱这个过程。然后再根据视频追踪，发现刚好他中午的时候又出现在了一家手机店门口，我们就联合反诈中心立即前往了现场，对他们实施了一个抓捕。
5: 闭馆，输。
1: 经查，这3名男子之所以用别人的付款码买手机，目的是为了转移电诈赃款。
4: 他们作案的手段就是去到这些像酒机或者是苹果专卖店这样比较正规一些手机店，然后使用他人的一些付款码，就是电信诈骗的一些受害人他们的一些银行卡账户来进行付款。
1: 那么受害人的付款码怎么会在作案男子手机里呢？经查，诈骗分子以关闭短视频会员需要交钱为由，诱骗受害人在涉诈软件上绑定了银行卡等个人信息。
4: 诈骗分子让受害人将他的银行卡、信用卡这些利用一个软件绑定在他们嫌疑人的手机上，嫌疑人只需要用 NFC 这个远程支付的方式即可实现支付。
1: 而这3名男子只是整个电诈案件中的一环，他们以抽提成的方式协助电诈分子上线，对涉诈资金洗白。经警方调查，他们一共在云南昆明市内15家手机店买了将近20部手机，案值大概在15-16万元。目前这3名男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电信诈骗套路多，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妥善保管好身份证及各类银行账户密码。
3: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喜欢爬山徒步的朋友注意了，随手丢一个饮料瓶、零食袋，真的会惹上麻烦，违法还得赔钱。最近的长沙有一位徒步爱好者呢，就吐槽桃花岭公园山林里呢，垃圾遍地，塑料瓶塞在石缝里面，包装袋埋进土里。那还有的人呢，把是瓶子挂在树上啊，当路标。不只是长沙，比如说河南南太行的徒步路线呢，更是被爆出了垃圾成堆，成了天然的垃圾场。可能也有一些朋友觉得呢，这个荒山野岭没人管，扔点垃圾无所谓。可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哈，这些塑料垃圾呢，几百年都降解不掉，污染土壤水源，伤害动植物，生态破坏呢是不可逆的。更关键的是呢，野外乱扔垃圾，它这个事儿啊，早就不是道德问题了，是实打实的违法行为。 这里呢，给大家讲点实在的法律后果。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在林地、郊野随意丢弃生活垃圾，执法部门可以直接处以罚款。如果说呢，这些垃圾造成了植被的破坏、水体的污染，那除了罚款之外呢，还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出钱修复山林。那要是

0: 多次乱扔，造成了大面积的污染，情节严重的还会触犯刑法里的污染环境罪，面临刑事处罚。县市里呢，已经有多地这个户外乱扔垃圾的游客是被当场处罚，通报曝光。那其实呢，做到无痕户外很简单，你随身带一个垃圾袋，垃圾呢全都带走，筛眼呢也不是垃圾桶，别让一时的方便换来法律的追责。文明徒步，依法护律，美景才能够一直留在我们的身边。
1: 凌晨小伙遇轻生，民警现场来解救。
2: 过来6点，如果他听不懂他家人电话，就说他就在我们家里。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
3: 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拍的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5: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好。
6: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12: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仅退款本是保护消费者的规则，却被恶意利用成为敲诈商家的工具。江苏江阴的陈某在商家发货后申请仅退款，被拒后就恶意下单，四处投诉，威胁商家给钱。据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店铺下单2700余次，累计金额超过1000万元。近日，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就对此案进行了宣判。
1: 曹先生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都是主营洗护类商品。他的烦心事起源于自家网店收到的一名陈姓顾客的仅退款申请，理由是不想要了。曹先生说，由于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他拒绝了这条仅退款申请，希望顾客能退货退款，把商品也退回来。
2: 就是我们发货了以后他就退款，那就是钱我们肯定同意啊，就是说你只要申请把钱退回去了，你产品要退给我，他产品也不肯退。
1: 曹先生说，他以为是遇到了想占点小便宜的顾客，对方扬言说要投诉报复曹先生，他也没太在意。但没成想过了几天，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了曹先生。
2: 就是说客户买你的东西，说跟我们协商嘛，说要我们退款，我们不肯退。
1: 曹先生说，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询问了相关情况后，建议曹先生和顾客协商解决。而等曹先生再次和陈某取得联系后，他意识到事情变得棘手起来。
2: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个投诉，他说你要如果不认可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我到处投诉，我到处搞你，你就是给我钱，我就不搞了。
1: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到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一笔订单的商品数量从几十件到几百件不等，金额也从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一旦货物完成打包并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这让曹先生非常的头疼。
2: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1: 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曹先生的打包、物流等费用也会白白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为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的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向陈某支付了5000元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
2: 后来我为什么支付？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没办法经营了。后到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一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几百单的这样下。
1: 办案检察官称，陈某的作案套路分3步，第一步就是试探性下单，待卖家发货后就申请仅退款，如果商家同意了，他就能免费获得商品，如果商家拒绝，他就会采取第二步，以商品质量有瑕疵、商家拒绝退款以及店铺存在好评返现等虚假理由向相关部门投诉，以此给商家施加压力并提出索赔。
3: 陈某提出的索赔需求呢，其实每次的金额都是比较小的，一般呢只有几百元。选定的作案商家呢，其实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所以当这个陈某对特定的商家提起举报的时候，商铺注册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其他职能部门没法从这个单个的投诉举报当中来发现这个陈某的恶意索赔的这么一个企图。
1: 如果商家还不肯妥协，陈某就会采取第三步，通过店家公示的营业执照查找店主的所有关联店铺，然后进行大量恶意下单，持续向商家报复施压，
3: 在其店铺上进行大量的一个下单，在下单之后呢，进行一个集中仅退款的申请，这样呢，造成商家如果不发货，就会遭受这个电商平台的规则的一个处罚，如果发货了，又会造成快递费等相应费用的这个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只能再次找到这个陈某进行一个沟通协商。
1: 检察官介绍，对于商家而言，每笔订单他们都要承担相应的技术服务费、物流费、打包费等成本，并且大量异常订单和退货会影响店铺在平台的权重和排名。因此，为了让店铺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多数卖家往往会选择向陈某妥协。
3: 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九百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工序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检察官解释，本案中陈某在网络平台采用恶意大额下单的手段，达到其索取财物、恶意报复的目的，其行为已经触犯了破坏生产经营罪。
3: 一个是从主观方面，陈某的主观上既有他自己仅申请退款的诉求没有达到满足之后一个报复泄愤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想通过恶意下单、投诉举报来非法获利的这个一个目的，他的目的上呢具有一个复合性。客观上呢，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1: 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了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4: 传统的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方式呢，主要包括毁坏机器设备、残害牲畜等。那我们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本罪的其他方法不再局限于物理性毁坏生产资料，应当然的包括

0: 数字经济时代非物理性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本案呢，传递了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滥用规则型网络犯罪的明确信号。
1: 原本正常的网络交易呢，却被不法分子呢当成了这个牟利的工具。那我们看到呢，不仅给这些电商的中小企业呢造成了经济损失、经营受阻，同时呢也扰乱了整个电商销售的经营秩序。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您好，欢迎夏律师。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看到最后呢，法院给的这个定罪呢是破坏生产经营罪。但这个罪名吧，以前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比如说你破坏了人家生产企业的设备，是毁坏了实物。但今天这个案子非常的特别啊，他是通过线上的一些投诉的方式阻挠了人家的经营，为什么会按照这个罪名来定罪量刑呢？
2: 好多人说破坏生产经营罪，那不就破坏设备啊，或者是他的耕地啊，或者是他的一个畜牧啊，这样的一个行为是破坏生产经营罪。其实我们这个法条的规定啊，还有一条就是里边写的其他方法，其他方法不单单指就是我们物品的一个受损或者生产工具受损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你看我们这个事件就是啊，它是破坏了我们正常的一个网络一个交易的一个行为啊！我刚给你发完货，你就要退，啊，那不是造成我的一个损失，所以给它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没问题的啊。破坏生产经营罪呢，是还有一条就是它有个目的
1: 啊，
2: 第一个目的就是泄愤，有的是为了泄愤破坏，还有一个是其他的一个目的，那它其他目的是获利啊，其实也带在。包含了一个勒索的一个行为，就我们有知道一个敲诈勒索，对吧？啊，有人说这为什么不是敲诈勒索？
1: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啊。
2: 其实这里边的其他目的就包含了敲诈勒索这样的一个行为。你的目的也是想为了钱，我破坏你一个正常的一个
1: 生产经营
2: 的一个行为啊。它这里是一个经营的一个行为啊。那么，所以检察院把定这个罪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的。
1: 一方面呢，我们是觉得这么多被骗的商家，怎么大家都交了钱了，然后买平安呢？就有点就是怒其不争哈、啊，但是一方面也挺理解他们的，毕竟这个维权成本和维权的程序太复杂了。可是我们想说哈，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通过比如说恶意仅退款，然后想要敲诈勒索的这些的事儿，我们这个中小商家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收集相关的证据，日后才好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一旦发现自己可能有被敲诈勒索的这样的苗头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2: 首先遇到这样的事儿，我们商家就是首先固定自己的一个全套的一个证据
1: 啊。
2: 包括呀，因为现在不有那个沟通的记录嘛，这个证据要固定，同时自己的发货单啊要固定啊，与平台的沟通的一个记录，商家自己的沟通记录也要进行的一个固定。
1: 有的商家还这个我发货之前全链条的录像，
2: 对，这是也是一种证据的固定，证明我的物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恶意的一个退货的一个行为，而且现在事件是什么？是退货不退货，只退单，货留着，是这种的证据也要留好。那么还有呢，就是遇到留好证据之后，遇到他这种的恶意的一个投诉的一个行为，要坚决说不，其实一旦你撕开了口子啊，那就助长了他的一个气焰，及时的和平台联系，把这些证据打包的证据交给平台，让平台来进行一个决断，如果平台确实说管不了，那我建议就是及时的一个报警，我们是可以在自己商家所在地进行报警的，这是没问题的。
1: 好的，谢谢夏律师的点评。平台的规则呢，不是可以肆意滥用的，恶意薅羊毛，最终的结果呢，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生命可贵，莫要轻视。前不久的一天凌晨，西安市公安局上记录派出所民警接到警情，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想跳河轻生。接报后，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
3: 抱在这上面，按照两个手抱住嘛。
4: 蹲着，
3: 行。
5: 5月5号凌晨4点30分，西安公安经开分局上记录派出所民警转接消防部门报警，一位年轻小伙在草滩八路横桥想跳河轻生。接警后，民警张周和同事迅速赶赴现场。
3: 从远处就喊这个小伙子，没人就不答应啊，直接就不理我们啊，一直不理我们啊，沟通了很多次之后，才开始把头抬起来。
6: 没事，你说就行了。你说完，我让人去给你买，然后你吃饱，吃饱了之后再说。两天没吃饭，吃完吃饱了之后，想干啥都行。然后再电话一打，行不行？扶好，小伙子。

0: 做简单的攀谈，民警这才了解到，小伙因长期漂泊在外，电话停机，与家人失去联系，对生活失去信心，才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而面对民警，僵持中的小伙向民警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和妈妈通一次电话。
1: 他妈的电话其实能打通，我前前后后给他妈一共打了十几个电话，其实电话都通了。但是这个我其实想法很简单，我就说是如果把这个手机给他了，他跟他妈说一个对不起，他一身转身跃下去。
0: 为了稳住小伙，民警张周始终耐心地吸引着小伙的注意力，等待水面消防救援人员到位，并寻找合适的营救机会，期间不断地提醒小伙站稳扶好。
1: 他多次问我几点了，时间有没有到六点？时间有没有到？就是最后一次给他看的时候是5:45，还有15分钟时间等到六点了，我再给你家里边人继续打电话，打通了你给他们说话。
0: 这期间，上记录派出所所长王存义在处理完一个警情后，迅速赶到了现场，从天黑劝说到天亮，但小伙始终不为所动。眼看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担心对小伙产生心理压力，所长王存义和民警张周通过肢体交流，准备出其不意进行营救。
2: 他一直强调这个六点钟，过了六点，如果他听不到他家人电话，就是把他就要往下，他那个说那个意思就要往下跳。时间拖也挺长，然后张警官就吸引他注意力，等他说话，我就一边给他说着话，我就往过走。张警官把他一叫，我没注意，然后肩膀上衣服上抓着。
1: 行，
0: 最终小伙被安全营救上岸，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对其进行思想教育，现已联系其家属安全接走。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不挑款式，只凑金额，豪掷百万买黄金，比买菜还随意的人，您见过吗？北京有一位老人啊，就差点这么做。民警苦劝了4个小时，儿子都下跪了。原来啊，老人遭遇了冒充证券公司的投资骗局，7个人的团伙专骗老年人，最终全部落网。
1: 就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100多万，那是不可能的。
2: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不对劲儿，着急购买100万元黄金饰品，不挑款式，只凑金额，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1: 不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叫派出所过来给他供着，他不会二次消费，不会被诈骗没掉，其实就为了保住他的钱，不让他去别的地方消费，然后打电话让派出所过来把他钱给他保存住啊。
3: 其中有一个女士，她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她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2: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4: 两位一起的
5: 啊？
4: 谁让你来买的黄金？
5: 我是来自己来的。
4: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我没骗你们钱呢，听明白了吗？
5: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钱。
4: 你被骗了？
5: 我没呀。
4: 没有人，那谁让你买的黄金？
5: 我自己买的。
4: 谁联系的你？
5: 没人跟我联系。
4: 是私心吗？是吧？
5: 是。
6: 对。买黄金这事您也同意了
4: 啊？
6: 还有人知道买黄金这事吗？
4: 没人。
6: 那不可能。
5: 那什么叫不可能？没人知道，就我俩。
4: 我跟您说啊，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5: 你还知道不知道？
2: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行为是被人操控的，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民警看老人执迷不悟，于是轮番开展工作。
4: 我跟您说啊，

0: 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配合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避免您这损失，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1: 这真不是谁让，
0: 黄金一会儿给谁？
2: 拿家去呀、
0: 啊！拿什么家？什么家？
2: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0: 你们就是一个工具人，能明白吗？
3: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2: 没人让我来。
3: 你说公安局他这么跟你说的，还不信？他为什么你让他来动你啊？他肯定是给你卡里打过钱，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付给你了，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子，是不？我都能说出来，
0: 是不？您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能明白吗？公安局的找上您了，跟您说您可能被骗了，配合我好，我们调查。
3: 这么大岁数了，当着孩子，警察是好人坏人？
1: 好人。
3: 完了吗？我知道你什么时间到都。
2: 没人让你来。
3: 你看就不说，
2: 这根本就没人让你来。
0: 叫你银行解冻的这是谁？
2: 他买点黄金。
3: 你就说谁让你来的？
2: 哎，
3: 说了一小时之内到，我们在这等着你呢。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2: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4: 为了尽快让老人醒悟，民警联系到老人的儿子前来，一起进行劝说。
3: 他这是要黄金是吗？
0: 不是，这是我们包好了，准备给那骗子拿过去跟票。
3: 真的吗？
0: 给他弄过来，现在就差发照片了，给人发过去。我问老太太给谁发过去的？
2: 我真不知道。
5: 我们还这是说，别让他被骗，抓住
3: 坏了，
5: 关键晚死，
3: 需要你爸配合，能把人抓住。这么多人来说这个事，就一个目的，都是为一口。您恨透那个骗子，
5: 对不对？
2: 你甭给他妈想，他真不知道那是谁。
3: 真的，您好好配合民警。
2: 你让我怎么配合？这说许多人我不知道。
3: 有微信吧？谁让你买的？
2: 没让我买。
6: 被骗事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你看看。
2: 我这证件公司呀，
5: 这证件公司怎么聊天啊？
3: 您看看是哪软件这个吗？
2: 没有。
3: 你看我这是用哪软件聊？
4: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黄金，民警根据线索快速将取黄金马仔抓获归案。
3: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5: 这是哪儿的？
7: 这是他们给我的。
5: 还给你的是吗？
7: 对。
5: 让你自己留下的是意思吗？
7: 对。
3: 你平常住哪儿啊？
7: 这是他们给我开民宿。
3: 给你开民宿？
7: 对。
3: 民宿有几个人里面？
7: 就我自己。
0: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的司机？
7: 对。
0: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7: 没有。
0: 司机直接上你楼下接你？
7: 对。
6: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4: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负责联络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至1000元的佣金。
5: 这都是你拍的吧？
7: 对。
5: 你都把这发哪儿了都？
7: 在咱们个群里面。
0: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这张是给的，对吧？作为报纸。这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你放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这个是他们给你的手电筒，对吧？
7: 对。
6: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基本上就是稳赚不赔。
4: 原来老人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够获取高额回报。
6: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4: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6名嫌疑人。

0: 断犯罪链条，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综合治理，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1: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近一个月了，您骑乘电动车的时候戴好头盔了吗？前不久，昌平区的一位女士骑电动自行车横穿道路，与一辆大车相撞，因为重度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她呀，其实有头盔，但她放在了前车筐里。
3: 你好，
4: 走电道，
3: 这是人行道，那是非行车道，走那边去。再一个，头盔买了吗？今儿就赶紧下单，赶紧买吧啊！买完之后咱们再骑车。这个咱们一直在宣传，前前后后呢得多半年了，一直在宣传这事儿。而且呢，从5月1号以后，这不戴头盔，咱们就纳入处罚的范畴了。驾驶非行车在人行道骑行，这个呢，咱们给警告，做一个纠正。然后呢，不戴头盔这事儿，小进行一个处罚的啊，20元。老远一看，以为哈利波特。5月1号以后啊，就都得戴着头盔了。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人头盔的，这要处以一个警告的处罚，如果下次再不戴，咱们在路面碰见的话，要处以20元的处罚了。
4: 好的，
3: 得戴头盔啊。
5: 现在要查头盔了是吗？
3: 对，
5: 警察说这第一次也罚吗？
3: 那如果真是第一次的话，不罚。
5: 我真是第一次。
3: 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给予警告。
5: 哎哎，好嘞。
0: 从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落地实施25天。除了极少数人还没有购买安全头盔，有一些人明明买了，却把头盔放在车上，没有戴在头上。
5: 这里不能停吗？不能走吗？
3: 你看他们都上那儿走去了。再一个，头盔小时候也戴着。
5: 哦，头盔戴着了。
3: 你戴哪儿了？
5: 你戴这儿了。
3: 你不得戴脑袋上吗？
5: 对对，出门没找着。所以我就戴了个帽子出来。
3: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要处以20元的处罚。依据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呢，咱们在这个人行道骑行也是违法行为，要处以20元的处罚。驾驶非行车在人行道骑行，因为之前咱们半年之内他有2笔违法行为了，所以今儿咱们不能做警告，只能做处罚了啊。知错得能改啊。
5: 好好好。
3: 有头盔，那怎么不戴着呀？头发都给吹乱了。三C 认证，就是说符合标准的。头盔挺好，也挺轻便，挺漂亮，该戴着戴。头盔在哪儿呢？
6: 是，忘戴了。
3: 你头盔得戴着呀。
6: 行，下回一定戴注意啊。
3: 头盔的作用是以防万一，要不系扣，这万一就防不上了，起不到关键时刻的保护作用。
0: 正像翱翔说的那样，安全头盔没有戴在头上，关键时刻就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几天前，在北京市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女子骑电动自行车横穿道路，与一辆大车发生碰撞，骑车女子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车女子头戴鸭舌帽，把头盔放在了前车筐中，因为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
7: 我们在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有很多人不是不戴安全头盔吗？那么他一旦头部受伤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损伤呢？
8: 最常见的就统称叫头外伤，那其中还分有很多分类。包括闭合性的颅脑损伤、开放性的颅脑损伤，最严重的那就是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其中包括脑出血、脑挫裂伤、颅内血肿、颅骨骨折。
0: 据专家介绍，交通事故产生的冲击力大，致伤机制复杂，安全头盔可以有效地起到缓冲和保护作用，降低颅脑损伤的风险。
8: 在急诊接诊脑外伤的病人，如果是戴头盔的，明显的受伤程度要轻于没戴头盔的。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头盔，就像是我们驾驶汽车要系安全带一样。

0: 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脑。
1: 血淋淋的案件就摆在眼前，民警翱翔和他的同事们一遍一遍提醒骑乘电动车的人一定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2: 那也尽快去买头盔啊。
3: 有，我今天忘记带了。
2: 头盔买了吗？
4: 买了。
2: 那怎么不戴着呀？
4: 在家放着忘带了。
2: 头盔戴着点，以防万一，有万一的话它真能救一命。戴着头盔吧，它能避免一些这个不必要的损伤。啊，头盔买了吧？
5: 买了，但是在家里呢。
2: 嗯，全是得戴着啊。
5: 嗯。
2: 做一个警告的处罚，下次要再不戴的话，就要处以20元的处罚了。
6: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现金优惠。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7: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6: 近日，苏州的王女士把新车停在小区的车位，结果被高空坠落的一个电磁炉砸碎了后车窗，维修费近3000元。现场没有监控，也没人承认。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不仅要赔偿经济损失，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找不到肇事者，全楼的住户只要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责任的，那是需要共同赔偿的。物业也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前不久，湖北襄阳的一个雨夜，一位妈妈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啊，把雨衣让给了女儿穿，结果自己被淋得湿透了。巡逻交警看到后，立即叫停了母女二人，从后备箱里拿出了备用雨衣，送给了这位妈妈，并叮嘱她要注意骑行安全。一件雨衣，两重守护，孩子有人疼爱，妈妈也有人保护，文明就藏在这样的温暖的夜里。重庆渝中区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突然停在了路中央，司机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民警以为司机突发疾病了，赶紧破窗救援，结果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司机是醉驾昏睡不醒。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动车，驾照可以再考，但生命不能重来。北京市全域全时禁止狩猎，哪怕一只麻雀都不能碰。今年的五一，韩某某等3人在京西林场架起了粘网，那张高4-5米、长10米的绝户网啊，断送的不只是小鸟的生命，还有韩某某3人的人身自由。
8: 观众朋友，我现在在京西森林公安派出所。今年的五一一大早，这里的民警发现有人在山上正在架网非法捕鸟。

0: 个是粘网一根，然后架根另一根架根在这儿，然后中间就是一面这个不粘网，也叫捕鸟网。这么高是四到五，能架到四到五米，然后长的话，它这个没有全部拉开，全部拉开这网能拉到十米长。
1: 近日，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京西森林派出所民警值班时发现，辖区一山坡处有人形迹可疑，架设着疑似捕鸟的粘网，涉嫌非法捕猎野生鸟类。京西森林公安派出所辖区面积约18万亩，相当于16000个足球场面积大小。民警网环毕业于北京警察学院，2026年4月份来到了这里，这是他经办的第一起案件。
0: 他选的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开阔，适合鸟在这飞。同时呢，您看这个粘网后边这个树上，他放了几个鸟笼，里边放了这个幼鸟。他的同伴挂在这个树上，然后去引诱其他的野生鸟撞上那个网。你看现在这个蓝色衣服嫌疑人，他就是在捕到了一只鸟之后，然后这个上网开始摘，黄色的小亮点就是被网住的鸟。
2: 哦，就这个。
0: 对，对，这个小点。然后你看他正在摘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通过这个捕鸟网去这个狩猎野生鸟类这么一个全过程。
1: 发现可疑情况，网环立刻联系石房沟分厂护林员赶往现场。与此同时，他和同事驾车从派出所出发，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案发地的山脚下，开始攀爬上山。
0: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我就手脚肩并，我就上去了，连走带爬，太及时了。
3: 杆树往那个拆了。
1: 爬到山上，莽环看到了非法狩猎的韩某某、何某某和安某，当场查获他们用于捕猎的3张粘网，野生鸟类7只。
0: 野生鸟啊，它一旦扎入这个粘网之后，在里边它一滚就出不来了。
4: 咱们常说叫绝户网、啊，
0: 对，
4: 就咔，
0: 对，这就是绝户网，对，
4: 就跑不了。
0: 而且这个鸟它在里边越挣扎越紧，越裹得越紧，到最后，即使说这个狩猎者他也不一定说能把这个鸟解出来。
4: 大家看这个网的手感啊，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比头发丝更细，而且关键您看这个网状，它的格非常小，只要鸟一旦扎进来，想跑太难了。
0: 这个玩鸟的他们都爱玩公鸟，叫声相对母鸟它嘹亮一点，然后体型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个母鸟一般就放了。鸟在这个挣扎摘取的过程中，这个很有可能会受伤。我也是生在北京郊区的孩子，从小我也喜欢在森林里和小动物们相伴。
1: 北京全域为禁猎区，且全时段禁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捕猎，伤害野生鸟类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目前，韩某某等3人因涉嫌非法狩猎罪，被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因为生态警务就是由公安部门牵头，然后包括其他你像园林绿化这个水务以及这个农业农村，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
0: 这个案子是和园林绿化部门的联系，将来也会还会和水务等其他的相关部门，我们共同形成合力，共同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5: 提醒咱们这个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要进行这个非法的狩猎行为，
6: 任何个人爱好都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否则代价相当沉重。野生动物不能抓，那山野当中的植物遇到了喜欢的，能不能挖几株移回家里种呢？比如外观精致、寓意讨喜的金豆，很多花友以为啊，金豆是普通的山野绿植，殊不知野生金豆已经被列入了国家2级保护植物，私自采挖售卖均触犯法律。
7: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耀珍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2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掌握线索后，警方迅速锁定了这家经营场所。
8: 我们民警通过网上巡查，发现了一个销售平台正在售卖这个野生植物金豆。然后通过这个个人信息的查询，我们找到了他实体店铺的位置。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7: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

0: 到被警方查获，面对确凿证据和法律后果时，杨某才幡然醒悟。
1: 因为我卖的就是一个成品的盆景，因为我不是说去搞那些破坏的性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没有去过多的去想的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过错。
2: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0: 近年来，金豆凭借颜值和好寓意，成为了盆景圈热门绿植。不少商家抓住了大众认知漏洞，线上线下隐秘售卖野生金豆。普通花友单纯出于爱好购买，压根儿不知道触碰法律红线。据了解，野生金豆生长极慢，在野外贫瘠山石环境下，树根主干一年粗度大概仅长0.5到1厘米，几十年才能长成老桩，上百年才能成型。这也是野生金豆老桩珍贵、严禁盗挖的核心原因。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之前我借给黄某和戴某夫妻10万元，结果才过了没几天，戴某又单独找到我说丈夫出差了，他还要再借8万元，我又借了，结果现在只有黄某还了我5万元，请问剩下的13万我还能让黄某一起还吗？
12: 不能要求黄某偿还这13万元，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双方共同签名或者一方事后追认，第一笔10万元由夫妻共同签字，属于共同债务，但第二笔仅由戴某一人签名。林先生呢，又无法证明该笔钱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经营，也无法证明黄某知情或者事后同意，因此只能认定是戴某的个人债务。
10: 观众张先生的公司发布了几篇科普文章，介绍某类治疗痛风的药品成分有副作用的风险，引用的数据呢，全都来自政府通告、专业期刊等合法公开渠道。文章当中使用了某品牌药的包装截图做示例，虽然打上

0: 马赛克还是能认出来，现在被这家药品经销商起诉了，要求赔偿。张先生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算商业诋毁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该行为啊不构成商业诋毁。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诋毁要求经营者故意编造、传播虚假或者误导性信息。案涉公司发布的文章内容引用的数据案例啊，都来自政府通告、专业期刊等合法公开渠道，内容真实客观。核心呢是为了提示药品的成分风险，而不是针对特定品牌。况且，图片已经做了模糊化处理，不具备诋毁的主观恶意。法律鼓励基于真实信息的公共讨论，只要其内容来源合法、表达理性。即便对特定产品造成了一定负面评价，也不应当轻易否定。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
2: 之前说就说十几年没有跟大哥联系了，
3: 他跑了就找不着人了，
4: 这15年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冷锅里边冒热气又来找我们来了，
5: 把侄子养育成人，养育之大，对吧？我觉得没有比这份恩情再大的了。
3: 那点亲娘都没有了，你凭什么得便宜多少个大嘛，是吧？
6: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7: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8: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7: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9: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0: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1: 三亿人参与进去，
6: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2: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3: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7: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4: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6: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5: 我谨此指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6: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7: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8: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6: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9: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9: 欢迎收看记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老大我培养到高中，老二呢不争气，初中毕业，老三我培养到大专。
13: 面对镜头，老两口诉说起心中的委屈。原来林家父母有两女一子，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父母觉得是他们辛辛苦苦把子女培养成人，可现在得到的回馈却似乎是一场空。
1: 我弟弟的心结呀，以为我妈的心向着我们，我们的心结是我妈他们一直在替弟弟。
13: 父母对子女们感到不满，而子女们之间似乎也存在着相互的猜疑。
4: 谁管我生老病死葬，我这家产就没了。我可找社会呀，我可以招标啊。哎呦，我真的不想用他们了，我害怕呀。
13: 林家母亲在担心什么？是什么让老两口发出了社会巡洋启事？在疑惑重重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18: 听说您二老这个生活现在养老出问题了，是吧？
0: 对，有点问题。
18: 还想说向社会寻求养老的这个途径，甚至于说谁给您二老养老，谁就能获得财产。
10: 这么多年，
5: 老人生病住院都是我们来弄的，
10: 都是我们姐俩。
18: 有儿有女，
0: 一个儿子，俩女儿。
18: 哦，那为啥还要找这种方式啊？
2: 不是每个儿女都指不上，
10: 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夜里打电话，我们夜里就蹭一下起来，就赶紧就奔医院。
2: 就因为房子问题
18: 没聊好，
2: 就因为房产问题，两个女孩呢，一开始啊，他们为了转工，结婚以后把户口留到这儿了，结完婚呢，87年呢生一孩子，户口也落到我这儿了。
18: 我听说后来没隔几年就这个老房子拆迁了，
2: 是
18: 是吧？
2: 完了以后呢，这个小女孩呢，当时没有结婚，你知道，跟我们的户口在一块儿。
10: 当初拆迁的政策既按人口也按房子。
18: 没补偿什么？不是有房子吗？我听说。
2: 拆迁了的时候就一堆就分给我们三套房。
18: 分了三套房。
2: 分了三套房。
18: 没有花钱买吗？
2: 一个那个是恩恩北里，这是两个两居，
18: 还有
2: 八门301呢一套。你知道这个三套房，反正这个601这房呢就分给我儿子了。哎，因为他们结婚了，三口人，那个601的三两居室。
18: 我打断您一下，那三套房当时一块堆全过来之后，
2: 对，
18: 是什么性质？是公房啊还是？
2: 那个给我们的是
20: 租赁
2: 合同证。
18: 租赁房，那就是公房。哎，公家的房子吗？
2: 租赁合同证。哎，601写的是林秀忠，我这儿子。
18: 哦，哎，
2: 那个201呢，写的是我的名字王少琴。
18: 201是个两居，是
2: 两居。哎，这个801呢是个一居。当时呢我小女孩没有结婚，那时候写的是林秀杰的名字，
18: 写着小女儿，
2: 小女孩的名字。
10: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一居室写的是谁的名字。完了以后，我妹妹呢，就是她是那个毕，她老师，她毕业以后，她是那个幼师，为了暖气费，我完了以后把那个赶紧的去上，这是我母亲说的，赶紧去把那个名字改过来，改到我母，改到我妹妹身上。这是
14: 这个
10: 是改在我妹妹身上。那当初是谁的名字？根本就不是写的我妹妹，直接根本就不是。写在我妹妹名下，
18: 所以说小女儿名下一个，儿子名下一个，然后您的名下有一个，是吧？这三套房。
2: 完了以后呢，你听我说呀，95年啊，是94年，反正我记不清了，就是94年到95年之间，他下海了。
18: 哦，做生意去了。
2: 不知道下海干什么，我不知道。暖气费呢？那时候他有单位，那时候是房管队对单位交暖气费。他没有单位了呢，这暖气费没法交了。完了以后呢，我就把这个租赁合同证转为了民法证
18: 老爷子名下了。
2: 老爷子名下。
18: 哦，
10: 怎么说呢？这么多年，反正我对我父母问心无愧，
18: 照顾也好，或者嘘寒问暖都有哈。
10: 夜里浇，夜里倒。从来没有个铺子。
21: 能回答一下主持人问您的话吗？
10: 就
21: 是两位老人他们现在还在世，然后你们二位是不是希望他们现在就把房产过户给你们？
10: 哎呀，怎么是话赶话，就是赶到那儿了。为什么赶到那儿了？其实我们是为他们好。
18: 此话怎讲呢？
21: 对，怎么为他们好？
10: 因为我一直跟我父母这么说，我说您要想活得晚年活得潇洒，晚年活得那个什么硬气，手里要有钱，还要有房。
18: 这话
10: 一直对我一直
21: 话说的挺对的。
10: 对，
21: 但是
10: 您听着，
21: 您没有还是没有直接回答主持人和我的问题。
10: 这话是从这儿说的呀。
21: 您说，
2: 三个孩子都有家庭，个人有个人的事儿。我不能老麻烦人家，我不让他们花一分钱。
10: 因为我是老大，一般我母亲有什么事儿都征求我的意见。我说，那阵儿我母亲住的一居室嘛，把两居室提前就卖了。我也说，您愿意卖您就卖，反正我不干涉您，因为父母都有独立嘛。这么着呢，我母亲把房子卖了，
2: 也用了这一居室，因为他们都没有房子住。儿子，我这孙子呢，32了还没有结婚呢，你知道。我因为没房子，所以借不了。
10: 卖了以后，他一直就想买一套房，后来转来转去呢，转到房山了。那个他一直就希望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房子，因为他老了腿不好，他就买了，买了就买了吧。完了以后呢，我呢就一直认为，就一直就是说，当初拆迁的时候，三套房子里头有我跟我儿子份额，如果没有我跟我儿子的份额，他不会有那一居室。
2: 那不对。这样说不对，我一直就说没有份额。
20: 最近才想起来，
2: 最近他非得让我把他给他份额，一直我就没承认过有份额。
21: 我再问一遍，我们的问题是， 为什么母亲在世你们非得要把让母亲父母
3: 不是非得要，您听我再跟您说，咱们得说盐从哪边咸，醋在哪边酸，就一直我们就是我父母呢给立了遗嘱了，完了今年疫情，其实我侄子跟这住我知道，但是人家乔奶奶跟奶奶这住，我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像我母亲说的说有遗意也好，真的没有，但是我母亲背着我们把这一居室要卖了。
21: 自己的房子您觉得他没有权处置、
3: 不是，他有权利，他有权利处置，他有权利处置。
9: 那个301吗？
3: 对，他要卖了。
9: 他已经卖了还是想卖？
3: 想卖，已经挂上去了、已经挂上。我就问我母亲，我说您为什么要卖这一居室？他说要给临川买房。我说您这一居室卖了，您留一半。他说他留一半。我说那一百五十万能买房子吗？我说您让他贷款，他贷得了吗？
21: 所以你们其实是基于母亲想把自己的财产处分给孙子
3: 啊，
21: 然后呢，你们觉得不放心，就想让母亲生前把他的那个另外一个房子
3: 过户，我就跟他这么说的，
21: 过户给你们。
3: 是这么一个原因。完了以后，我想着我母亲呢，说实在呢，我敢当着我母亲的面也这么说，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他。就是许给我一居室过那个做遗嘱，一直是要把一居室遗嘱过给写给我，说了三回，最后三回都不，他说的，你帮我把这件事办完了啊，我给你帮我装修完了，我把那一居室那个给你做遗嘱公证去，完了以后我都没提，他就说完了又把修给他装完了，他干什么？黑不提白不提了。作为母亲，他愿意说他就说去。
9: 好，我打断您一下。
21: 意思是说，母亲总是以这个，就是以把一居室给你为名，然后让你做各种各样的事儿。你认为母亲是这样的，是吗？
3: 对。
21: 我想问您啊，就母亲不把一居室给您，不以这个为条件，他让您做一些事儿，您
3: 肯定的，肯定的，
21: 是不是也应该做？
3: 当然了，这是必须的呀。但是你不能骗。
9: 话说出去了，可能他也说了，但是另外一边该帮儿子还得帮儿子，该帮孙子还得帮孙子，这边就是一句话，一张纸。为什么刚才母亲说了你们的原话，说那就是一张白纸？
3: 对对对对对，
9: 一张纸，我还没落着呢，钱没落着，房没落着，但是你那边哗啦哗啦全给儿子全给孙子。
21: 他就怕母亲将来都所有的都处分给儿子。
3: 其实作为我弟弟，他为什么这么多年对我母亲我父亲有意见，他也有这个心结。他说的本身是我的东西，他认为是他的东西，他这么多年他就认为什么呀，这个两套房子，一套给你大闺女，一套给你小闺女了，我不服。我弟弟一直是这样。
9: 什么时候给你们二位了？我怎么不
3: 知道？没有，不是他的心里的心结好像是这个意思，我父母，但是呢我们也怕什么呀，就是说我，
9: 所以弟弟
3: 我弟弟的心结呀，以为我妈的心向着我们，
9: 然后你们又觉得妈
3: 我们的心结，我们的心结是我妈他们一直在
9: 向着
3: 弟弟，我们怕将来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安置份额，那是我妈认可我们的安置份额了，
22: 要份额。我以为呢，嗨，那你们俩人的事儿，你们俩人去解决吧，给你们就给你们，你们爱怎么写怎么写，遗嘱是他们俩人写的，我并没有写。到公证处公证去也是他们公证的，哎，我是签字了，我不签字不管用。完了以后呢，人家公证处的人跟我说，跟我们俩人说可以反悔。
23: 现如今林家大女儿急于想确定当初拆迁时到底有没有她跟她儿子的份额，她认为父母对三个子女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
9: 我听明白了，当时拆迁的时候您不是跟我们说了吗，因为结婚把户口放进来，拆的时候户口确实在里面，他们就觉得可能因为户口在呀，是吧，觉得也许会有点份额。那您觉得呢，他们有份额吗？
24: 连我们都没有份额，
3: 连我们都没有份额，
24: 因为我们是租的房。
21: 拆迁之前，这个房子，是你们老两口的这个私产是吗？
3: 我们呢是一间一间把房子盖到了，因为孩子都大了，都要该上学了。
21: 我知道，
3: 那时候我们也租房住。
10: 你像31年了，我这个拆迁安置面积我们都没有，都没有要过。我们想着这套房子就是。说我认为是有我们的，但是呢
25: 以前的认可
10: 他认可，
25: 现在又不然不认可，
10: 对，
7: 才。
21: 我想问您一下啊，就房子拆之前，是你们老两口盖的，是吗？
2: 对对对，
21: 孩子没有参与这个，
2: 没有没有，
24: 都小都小
21: 啊，然后你们拆迁的时候，你们那个房子多少平米啊？
2: 我们那个房子是。
24: 拆迁的时候60平米，
2: 可是就算房子没有算周围的面积，那
21: 就是你们宅基地多少平米知道吗？
2: 宅基地是60多平米吧。宅基地是我申请的，你知道，因为那时候我是大屯公社的社员嘛。
21: 那拆迁的时候，有没有考虑户口的问题，按人口给你们安置这个房子呀？
2: 没听说，
21: 没有，
2: 就给我们分了这个三套房，没有说细分。
11: 他拆迁的时候啊，给的补偿费是10000，完了就是稍微高了一块，也就给他了。我们交是够高一点，他应该找我，按我的工龄来讲，他应该找我钱才对。我的工龄远远超了房价了，是这种情况。
21: 拆迁协议手里边没有，
2: 没有。
21: 那去调过吗？后来发生争议以后，
2: 没有，我都不知道拆迁档案在哪儿。
23: 因为年代久远，对于当初拆迁的相关政策与具体事宜，林家人谁也说不清楚。但是在两个女儿是否有安置份额的问题上，父母的态度很明确，因为当初分的只是租赁房，并不是私房，因此女儿们并没有什么份额。
18: 这个问题我们听清楚了，那就是闺女们想问这个房子份额的事情跟您二老养老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就还是说得弄明白之前再来谈养老。
2: 弄明白之前再谈养老，
18: 他没弄明白之前就表示不养了。
2: 不是不是，也不是，就从现在开始，原来还都挺好的。
18: 好，
2: 就从现在非要是要他们的份额，我不知道他那份额在哪儿。
10: 他不是这个跟那个养老送终根本就没有一点关系。
12: 对，我们跟养老送终真是没关系。
23: 对于女儿们要份额的事儿，二老似乎一头雾水。那么对于自己的主张，林家女儿们有何话要说呢？
18: 他们家这种状态在于哪儿？父母亲两边为难。你看刚才他们说两个女儿也担心父母把东西全给儿子了，儿子其实也担心是不是把东西都给，
21: 担心把财产给姐姐了。对，
18: 可想而知父母在中间啊，刚才大姐说了一句话，说母亲说了不算，他很可能会这样两边葫芦。哎，你别闹别闹啊，这个到时候我都给你们。哎，你也别闹你也别闹，
2: 对对对对对对，
18: 他肯定两边都这么说，到头来两边都担心。他肯定是为了平息你们的这种矛盾，他说哎行，你别担心，我这也给你那也给你，跟那边可能也这么说。
15: 越平息越不成，
18: 越这么说
15: 他倒不是，他倒不是说那个开诚布公的去说，
16: 你要说明白了就行了，
15: 说明白了就
21: 说明白了，说这个房子我谁也不给，就是我将来自己想给谁给谁。
16: 那也没有，没有什么，
15: 那没有什么，
16: 那没有什么，
15: 那无所谓。
16: 对，
21: 你们还会依然孝顺是吧？因为父母
15: 那该怎么着怎么着。
21: 其实父母现在刚才也说了，你们还是对他们不错的。就是说，如果没有您的安置，我是假定啊，如果没有您的安置份额，你们能不能不要再问母亲这个问题了？你们三个子女其实都没有权利干涉母亲、父亲、母亲处分他自己财产的权利。
15: 我们一直孝敬父母，我问心无愧。从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跟我父母红过脸，从来没说实在的，从来没气过父母。多少父母有事儿，多少找我。
25: 比如说，如果这些都是父母自己的财产，怎么处置？不到真的过户给你们名下那一天，这部分财产还是悬而未决的，那你们会因此继续心里有心结吗？你们希望这个问题今天也确定下来吗？
15: 应该。
25: 就退一万步讲，你们什么都没有，父母什么财产都不会留给你们的情况下，我们想知道的是你们有没有一份尽孝的心。
15: 如果父母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那当然该怎么尽孝怎么尽孝，父母生了我们养了我们，既然他有，那他这一碗水都得端平。
22: 我觉得是，我觉得没有亏待他们，是一碗水端平。他们我帮了这个我也能帮那个，你知道，小女儿生孩子没人看，我用来给她看了好多年的孩子， 你知道。
25: 所以你的尽孝是有条件的。
18: 我接这句话啊，其实我很这个欣慰两位姐姐的这个坦诚。其实我特想问，刚才您说一碗水端平这句话我接过来了，您跟您二位跟这个儿子，就是您的弟弟他的哥哥之间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存在？彼此之间
15: 没有。
18: 其实对父母来说，你们可能无条件付出没关系啊，只要弄清楚了落听了，我们依然好好的对父母。担心的是不是跟他有关，跟这个家里唯一的儿子？因为刚才也说了，他还跟父母打过官司，想要房子，现如今儿子又住在父母那儿。总之他们之间是怎样的一个关系，一个处理方式会让你们平添更多的危机感？因为刚才父母也说了嘛，除了你们三个子女，他们没有别人了。他们现在七老八十了，还能多少年？以后也带不走，那不是你们就是他了。
15: 那这个，我这是父母的那个事，跟我没关系了。
21: 所以
15: 想给谁给谁，那跟我
21: 真的没关系。所以其实您不要，
22: 那我没有偏向，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给房子让我这孙子住，因为这边还揪着我呢，你知道，都32了还没有结婚呢，我不敢让他住啊。因为他们还揪着这房子，揪着不撒手呢。我在住地为难呀，我敢做主吗？我刚要一说，那不然就把一居室卖了，给他一部分钱，贷款点儿，让他买个房先结婚，马上就跟我翻脸。
1: 房子如果要是不给他孙子住啊，那他那个儿子能不能签的问题？
6: 不签不签吧，我觉得这个东西。起码我们也明确了老母亲的这个权利，就是你该有什么权利，告诉你该怎么做，不签就不签，我们不能妥协，让全依着他儿子。
25: 孙子现在不是还是跟他爷爷奶奶一块住吗？那就住着去呗。
23: 经过反复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个调解方案。对这个方案，一家人会不会接受呢？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1: 大病费用三个人均摊，老人以后这个所留财产，就是我说的是存款啊，三个人均分。那就以前拆迁协议的相关问题都不要再去追究了，从今天达成这个协议以后，这是你们全家人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达成以后它是有法律效力的。那将来你们就按照这个协议执行，也希望你们这个家里边能够尽快的恢复到20年以前能够相聚，然后把这个房子的问题不要再去纠结了。因为再去纠结，说实话，刚才大姐好像提到这个疫情的问题，经过这么一场疫情，我相信应该每个人其实心里边应该发生一点点变化。咱们重要的是人， 而不是财产。财产有再多，如果人没有了，其实一切都是空的。所以在人在世的时候，希望你们珍惜彼此之间的亲情，好吧？啊，
2: 我还只有说一句，
21: 嗯，
2: 老大女孩说呀，那里头有他儿子的户口，在这几天几年。
23: 嘉宾建议，林家子女能放下心结，协商解决是最好。如果实在放不下，还可以去调取拆迁档案进行查证。而此时，有个情况又牵扯到了林家大女儿的孩子。
2: 那个应该给人家点补偿吗？
9: 不用了，我们刚才
21: 说了，这里边不是说了吗？这个拆迁协议你们没有调来，对不对？如果说你也可以说去调一下您的房子拆迁档案试试，如果确实遗失了。

0: 现在是没有证据证明有其他人份额和居住权的。
1: 所以我们的建议一个核心的起始点是什么？不管是对于母亲还是对于儿女们三位，咱把拆迁这个事儿翻篇了，都多少年过去了还在纠结这个事儿，然后你们去打官司去吊档去反反复复，何必呢？都是一家人，都有血脉亲情的，这个
2: 那不行啊！被我这外孙子，我没法交代呀。
3: 应该
1: 不用交代
0: 了，可以这样。
4: 有啊，咱家有一张那张纸啊，那上有公章找他呀。
0: 您去调一下您的那个拆迁协议试试。
4: 那张纸你看见过呀？
2: 没有，我妈都没看见过，我看见什么？
4: 你不还举那张纸吗？你说这不是钱吗？
2: 这，你别说了。
5: 据说拆迁时，大姐儿子的户口也在拆迁的房子里。这让林家父母再次陷入了纠结，举棋不定起来。
0: 你看，这个儿子也到处都掉了，因为打官司也掉了。
4: 有，打你答应我了，有，我妈去就有。
0: 如果您要是说，就我们给您的这个方案，您说不认可，对吧？您也可以去打官司，但是我已经告诉您了，您打官司，您也就只是您这两居室是属于您的，那两套跟您没关系。咱们把这个
2: 份额了，
0: 咱们只把这个事儿放下。真的，如果你们不签这个协议，你们过往后的这个20年还是这样，家里边四分五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和睦的目的。咱们把这事放下，翻篇就这么处理了。如果大家同意，可以给你们出协议，好不好？
6: 我今天发现一件事情哈，其实你们是带着问题来的，律师给了你们确定的答案，但如果我们告诉你们没有任何偏袒的、很具有法律权威的答案之后，你们不信或者觉得不服气，这就叫四个字：自以为是。就是可能我们给你们答案不是你们原本你们自己认为的。还有就是刚律师也提到了一个词叫纠结，其实你们真的去想一想，就是你们纠结了很多年一个问题，你们纠结了这么久到底放弃了什么？就是你们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在这儿的时候，是不是放弃了16年团圆饭的机会，放弃了给你们的子女最美好的回忆等等等等，你们可能会放弃太多太多了。所以想一想，你们这个纠结到底你们让你们现在得到了什么，到底让你们放弃了什么，值得吗？其实我觉得这位大哥啊，您真的，我一直觉得您提这一口气呢，其实您生活很难，您提这一口气把这个精力放在比如说去帮儿子申请这个经济适用房，或者说放在您好好的过您跟这个照顾您的爱人，然后别去跟这个妹妹们姐姐们置气，然后好好孝顺妈妈，全家人会不支持您，会不帮您吗？其实内心越脆弱的人才越会用攻击性的方式对别人，您老去说这个那个您难怎么样，把所有人都得罪了，您再用您的方式把所有人往外推，只有示弱，只有好好说话，才能让别人靠近您，才能让别人真正的帮助您以及帮助您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家庭，你们想一想啊，你们到底这么长时间放弃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到底值得吗？然后阿姨，您保护好您的财产，这些东西就是您的。
1: 好，那我最后再问四位啊，就是刚才我们律师提的最后这个方案，四位都同意吗？小妹表示点头，是吧？嗯。大姐呢？
2: 共同赡养。
1: 共同赡养，两居室百年之后给您二位，一居室百年之后给大孙子。
2: 别到时候就剩我们姐俩了。
1: 这个刚才我说了，
2: 以种种理由不赡养。
1: 不用说这些，母亲心里明白。我刚才问过她，假如别人不赡养，她也乐意给，你们也干涉不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到底是怎么来平衡儿女们的这种，这是他们的权利。就算不赡养，老家愿意给还是可以给。
0: 我想跟大姐说一句啊，就是这样，就是您只要做好自己做该做的就可以了。其实咱们没有权利或者说没有必要去约束别人，因为孝敬父母，说实话，这个是天经地义的。那说其他人不孝顺，我们可以谴责他，但是只要自己做到就好，好不好？
7: 老大我培养到高中，老二呢不争气，初中毕业，老三我培养到大专。
5: 面对镜头，老两口诉说起心中的委屈。原来林家父母有两女一子，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父母觉得是他们辛辛苦苦把子女培养成人，可现在 得到的回馈却似乎是一场空。
3: 我弟弟的心结呀，以为我妈的心向着我们，我们的心结是我妈他们一直在替弟弟。
5: 父母对子女们感到不满，而子女们之间似乎也存在着相互的猜疑。
7: 谁管我生老病死葬，我这家产就没了，我可找社会呀，我可以招标啊。所以我真的不想用他们了，我害怕呀。
5: 林家母亲在担心什么？是什么让老两口发出了社会巡洋启事？在疑惑重重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1: 听说您二老这个生活现在养老出问题了是吧？
8: 对，有点问题。
1: 还想说向社会寻求养老的这个途径，甚至于说谁给你二老养老，谁就能获得财产。
2: 我也说过了，我把你们三个人都养大，这养到24岁高中毕业，这养到30岁大专毕业，那个儿子不争气，我养了他23岁，他初中毕业，
4: 我14岁参加工作的嘛。
2: 我那个这一生的精力都在这些宝贝儿身上，你们自己也都养着呢，对不对？我含辛茹苦的把你们都养大，
1: 所以我们才这样去调解这样的一个方向。最后我来问问林先生，对于我们刚才说这个方向，这个协议方案您同意吗？能同意签字？
9: 能同意，没问题，我签字。
1: 好，那我们后续就让老师们给我们拟定这样的一个协议，把这个事儿落实了。那感谢我们今天四位老师的付出吧，也感谢我们当事人的这个信任。我们后续会给咱出具纸面协议，每个人需要签字，好吧？行，那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5: 关于父母的赡养以及父母百年后房产的安排方案，林家子女均表示接受，只是对于原始的安置份额，两个女儿还是有些疑惑未解。但是对于调解嘉宾的辛苦和付出，他们都表示了衷心感谢。
10: 对你的工作肯定是满意，把我的带来的这个疑问，对吧，搞清楚了。就是没有拆迁安置面积嘛，那就没有，就没有。
4: 认可，有母孩子，让母孩子赶紧住房结婚就成，别再干扰这些。这就是
5: 调解结束不久，林家一行人再次联系我们，表示就父母赡养和房产分配问题全部达成一致，并在我们的见证下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一家人终于用理性和亲情化解了一切，并迎来了和谐温暖的结局。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靳家有兄弟姐妹4人，大哥已经去世，其余几位也少有联系。在采访中，靳家小弟告诉我们，家里唯一的女孩，也就是他的大姐，实在是太有性格了。
12: 她性格很怪，尤其她到北京以后，她就变了。
13: 我不觉得她是在摸带歪，她带惯了，一个人带惯了，有点就是那个。
14: 我就是个冷漠词儿，我说农村里的话都是没人情。
5: 在家人口中，这位性格独特、缺少人情味儿的靳女士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15: 我的性格还好吧，比较独立。
5: 靳女士当年离婚后是一个人到的北京，言谈中可以看出她确实独立要强，可以想见她对家人也基本上是报喜不报忧，很多个人问题她并不想多谈。
16: 跟家人的关系
15: 应该挺好的吧，各过 各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空间嘛，然后还是保持一些分寸感，我觉得挺好的，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
5: 按照小弟的说法，大姐自从来到北京之后就不怎么和家人联系，唯独和小弟关系比较好。
12: 从他现在这个在这个工作在那儿去，都是我给他找的。我姐离婚了，当时他就是投奔的我。
5: 然而最近，这对关系亲密的姐弟也断了来往，这一切还要从一个车牌说起。
12: 直接就表态了，说这个车牌你们用不用了，你就给我弄回来，这个车牌是我的。
5: 区区一个车牌，为何让姐弟关系急转直下？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2: 我们两个相互扶持，我觉得尽我的能力，我能帮就有求必应，我就帮他，没有拒绝过。
1: 您最近是拒绝他什么呢？
2: 就这次因为车牌的事儿，因为

0: 当初买车的时候是用我的身份证买的车，是在北京买，那时候还没有限制，对，没有限购呢。
1: 为什么要用您的名字买呢？
0: 因为我在这边他没有居住证，我说我跟他说了，我说这样将来也是个问题，他说没事，咱俩没问题。
1: 对啊，就是亲姐弟可能信得过。
0: 对，就是这，我说我自己的亲姐弟之间这点信任还是有的。所以就那样下来，就一直我都没提过。
1: 那到现如今好像还是因为这辆车出现了一些小摩擦，是吗？
0: 节前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卖车牌，我说车牌没在你名下你卖不了的。我说国家不允许啊，我说也过不了户，我说这是违法的事情，然后他说那只能假结婚然后才能过户，我说这条件我是有违道德，我说我拒绝。
1: 您单身？
0: 是的。
1: 所以他会提出这么一个有点夸张的一个要求。
0: 对，我没想到会这样。
1: 后续呢，他还又提出什么要求了？
0: 后续我说你经常跑北京，我说你先用着，我说这个想法我说绝对不允许了。
1: 他现在是缺钱了吗？为什么想着要卖车牌呢？
0: 他说他资金紧张，我说紧张的话，我说我可以帮着，我又说了一次又可以帮他，后来我想想不对，我不能再帮他。
2: 现在这辆车在您就是登记在您名下，车呢？
0: 车在弟弟手里，
2: 一直是他开着。
0: 对，这车好像已经撞烂了，不能开了，现在又买了新车。
1: 仅仅是因为这一个事情吗？就开始曾经关系那么好，您那么帮他的一个弟弟，现在觉得您这么自私，这么来形容您？还有些其他事情吗？
0: 生米养恩人，淡米养仇人，我只是没有及时止损，帮也要有个限度，其实我也是有错误的，说一次两次三次我没有拒绝，我应该拒绝的，他就不会想那样理所当然。有一次我拒绝了以后，就让我弟妹给我打电话，其实我也知道让我弟妹打电话的意思还是借钱。
3: 借钱这都是事实。
0: 他给我打电话我拒绝了，我说我不能再帮你了，我也有我的生活。
4: 借的钱都还了没有啊？
3: 没还，
4: 到现在还没有还。
1: 您其实过得并不富足是吧？并不是。
0: 我觉得我很好啊。
1: 我是说您的经济状况没有说比他们好的特别多吧？有吗？
0: 我这人随遇而安。我一分钱，我过一分钱的生活，我觉得很好。我不攀比，我觉得我周围的朋友，无论是朋友，我觉得这种氛围会很喜欢，很舒服。说朋友就是亲戚之间，说弟弟也好，说家里人也好，其实全是小问题，我不需要彼此说留一些距离感，留一些分寸。
5: 姐姐说，她和小弟之间就好比一个生米恩斗米仇的故事，正是因为自己无限的付出，才导致了今天的结果。
6: 他需要的时候你一直给，你一直都给，有一天你突然不给了，他觉得那是我的东西，你怎么不给我了？那心生怨恨就容易反目成仇了。
0: 是的，
6: 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是应该有边界的，不要说你跟弟弟，你就是跟你亲儿子跟丈夫都还是有一定的边界，这个边界不是无情，它是要有一个度的把握，对吧？
0: 对，那样很舒服。
6: 所以今天这个就像你说的，可能你对弟弟太过娇惯了。
0: 惯的，我惯的。
1: 这个车我们知道可以买卖，它也有价值所在，是吧？
7: 对。
1: 弟弟说要卖车牌这个事儿，这个能卖吗？按理说我们车如果他有经济困难，车可以卖了，这个姐姐应该不拦着，你花钱买
0: 车。车是他的车，和我没关系。
5: 因为弟弟购车用的是姐姐的证件，所以车牌登记在了姐姐名下。到如今，姐姐依然认可这辆车归弟弟所有，唯独车牌的问题难以解决。
1: 你花钱买的车，姐姐也不拦着，但车牌她要卖，姐姐说这是我的名字。您给我们说说看。
2: 是这样的，不管咱们北京有没有限购的政策，因为我们现在小客车指标是要摇号的，
1: 对，
2: 是要限购的。即使没有这个政策，这个车牌本身也是不允许买卖的，包括非户啊，就是不过户的这种方式去买卖车辆也是违规违法的。
0: 是的，
2: 咱们北京采取这种限购措施是在2010年12月23号，那天开始了，之前没有指标的要求。但是这个车在购买的时候实际上是你弟弟出的钱。
0: 是的。
2: 那么车和房不一样， 我们说借名买车和借名买房是有区别的。
0: 是。
2: 所以您弟弟买了这个车，实际上他对这个车，他作为动产是有所有权的。
0: 是的。
2: 因此这辆车呢，实际上是属于他的。但是你们现在的障碍是。

0: 法律上来讲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它也不是合法的财产。
1: 对。
0: 但是我们老百姓认为这个东西啊是值钱的，或者说是想要的。
2: 他想据为己有。
0: 我认为您可以采取协商的方式，看能不能帮弟弟一把，他可能更好接受。
3: 但是弟弟给他留的路好像就一条，就是因为我们也说了这个不合法，那姐姐如果说配合，那这个风险就更加大了。姐姐肯定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觉得我肯定不能这么去帮啊，是不是？当然也是有一个尺度和限制的。
2: 事实是从那个什么角度来讲，当然是有风险了。但是就是说，咱可能会找的都是熟人，
4: 确实是有风险。对，
2: 相对来说是要安全的多。
0: 实际上，姐姐是有一个法治观念在自己心里边。
3: 她那会儿给弟弟这样去做，她都已经有所担心了。有人提醒过她说这个有风险，确实是有风险。
1: 是的。
3: 对，现如今弟弟不用了，说要因此给别人用，拿点钱来，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张律师
5: 能看出来，姐姐一直比较包容，对弟弟一直都是比较包容的啊。
1: 我心软。
5: 我说我把一个车牌平白无故去给别人用，其实是担着一定的风险。
3: 你解释解释，有什么风险？
5: 你比如说这车牌是姐姐的，那么车呢是弟弟在用的。如果说弟弟在用这个过程中发生车祸呀，或者是其他的交通事故，那这个时候姐姐是要担一定责任的。
1: 是的。
5: 所以这个时候姐姐这块来说，实际上她是担着风险的。你担了多少年了？
3: 十来年了。
5: 心里踏实吗？
1: 不踏实，我要止损了。我不知道哪个成年人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不会想，就是亲兄弟朋友之间也不会想到说让姐，就是让自己的姐姐去因为车牌卖车牌过户去假结婚这个问题，我想象不出来，我想不到。
3: 他跟您提过这个要求，您拒绝之后他还反复提过吗？
1: 没有，然后他就不提了。
2: 就拿我个人来讲，我对朋友之间，我说句实话，我都会去规避承担风险，何况我自己的亲姐姐。
3: 他当时没觉得这个要求有点太过分了吗？
1: 他说我已经拒绝了，就没再商量。
6: 弟弟的不合理要求深深刺痛了姐姐的心，她断然拒绝了。那么这个匪夷所思的计划，弟弟又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3: 刚才我们聊的内容你也听见了啊。首先对于这个买卖车牌这个事儿，您是不是有误区啊？
2: 肯定不是很专业。
5: 其实正常来说车牌是不允许买卖的。因为车牌它本身不属于财产啊，它只是一个车的一个指标而已。而且我们尤其是限购以后，这个是国家政策来说也是不允许买卖的，因为之前有涉及到很多这种诉讼啊，就是这种有这个买卖车牌的合同，然后最后被法院认定都是无效的。所以您这个想法说想把这车牌卖成钱，这个操作也是不合法的。
3: 刚才人家说了，有一种方式很简单，就是让姐姐跟那个卖家结婚。
5: 这个实际上是用一种合法的手段掩盖一种非法的目的，也是不允许的。
2: 事实情况我也向大家陈述一下，
3: 您说说，我们听听。
2: 当时呢，在去年的十月份左右，我是本身是搞工程的，尤其这两年资金压力比较大，当时呢，就想着这个车牌的事儿。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想这个车牌，然后去变现，换点钱，然后去偿还一些债务，这是最初的想法。当时呢，我给我姐打的电话，就说这个车牌的，现在就是说过户的这个方法，就是一个是继承，一个是假结婚。当时我姐原话是这样说的，我姐说，你卖它干嘛呀？你要是缺钱呢，我借你钱。车牌呢就留着。
3: 这话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问题，不但没有问题，当时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心里边我略有些温暖，
3: 应该的。
2: 然后我就没话说了，我说那就下来再说吧，然后这话就撂了，我也就回家了。当天撂了以后，我到家隔了也就两天，我姐给我媳妇打电话，原话是这样说的，说那个车牌你们要是不用的车，你们就把它报废了，是吧？然后把车报废了，把指标给我弄回来。当时我姐姐的原话还有表达出来的中心思想，就是想据为己有， 就是理所当然。

0: 当然这车牌就是他的。当时我媳妇接的电话，等我晚上回家以后，我媳妇跟我一说，然后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我听着你这话的意思，好像这个车牌就是你自己的，就是啊，车牌就是我的名啊。当时他一说了这个以后，当时我就解释，我说姐，我说咱先说这个车牌为什么存在，当时是没有摇号的，还这个车牌的存在也是由于我买车而存在这个车牌，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车牌不是你的。
1: 您当时有这么冷静的去说吗？
0: 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很冷静，可能说话腔调可能稍微重一点。我姐当时说了，哎，我不跟你说了，让律师跟你谈。
1: 他觉得您不懂法律。
0: 他不是叫不懂法律，他在说这话的已经说句话的同时，他已经把这个人情亲情关系抹杀了。
1: 什么意思？您怎么理解这个话的呀？他说让律师跟您聊。
0: 因为在我们农村来讲啊，说句实话，今天我能来，最初我是挺不情愿的。在这件事的发生以后，我姐第一首先是想着打官司。
1: 要打官司？
0: 对，
1: 不是说，
0: 我说姐你怎么都行，你怎么办，我就赔了就完了。其实在这个中间，我通过我二哥我二嫂，甚至还有别人，中间想去跟他去沟通去调解都被他拒绝了。
1: 您是觉得姐姐用诉讼也好，或者说找律师这种方式，甚至于找我们这种方式，会让您觉得那种传统观念里边觉得，哎呀，这个事儿上升高度了啊，这个家里事儿干嘛非要去到那种场合伤感情了，伤心情了？
0: 因为在农村来讲，说句实话，你就拿今天这个事儿来讲，不是什么大事儿，双方协调有人或没人，两个人之间都能说明白的事儿。他一说到说打官司让律师跟你谈，他整个就是说把这个亲情都抹杀了。
1: 您觉得被冒犯
0: 到了？在利益面前。
1: 我说您觉得被冒犯到了是吧？
0: 对，然后我说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你不是我姐了。
1: 有这话更重，还有更重的话吗？
0: 就是这点话。哦，我那种当时那种心情很激动。
2: 这样的，金先生啊，我打断您一下啊，因为您叙述了很多了，这不是一件小事儿，这是一件大事儿。我告诉您为什么大啊？首先，这个车或者说指标，我们从老百姓的角度认识，它确实是涉及到一定的财产利益。所以您姐啊，像您刚才描述说您姐想要这指标，即使她这么想，我觉得也无可厚非。这是从财产角度来说。第二，更大的事儿是什么呢？你们如果真的是让你姐姐去办这个事儿，假结婚把指标卖了的话，你们四个人都得进去。你姐姐跟买指标那个人，他们俩上车管所去要签笔录的，这个笔录就是伪证，这就是伪证罪。现在北京的刑警就在抓这个，包括卖分的、倒腾分的分虫，现在又被抓进去了。那说四个人还涉及谁啊？你们肯定有中介，介绍那个买家的人，包括你在内，你是最后要拿钱的人，所以你们是共犯，你们到时候就要出大事了。
3: 身份捆绑的，这是法律规定的。不可改变，不是说禁用时间长了就成您的了。还有您说的这个啊，车牌现在就在市场上的增益增值是吧，这个都是违法的，这个交易也是不受保护的。但是您看到没，您的利益受阻了，是因为姐姐的感情受伤了，她的利益也受到了牵制，这是相互的。刚才主持人一直在追问您，姐姐对你的感情是什么，您始终咬紧后槽牙，就不说是亲情，您说是偏好，
1: 说是姐姐的性格。
3: 对对对，性格。但是我们认为就是亲情啊，这么多年你也承认了是吧，姐姐其实她很想要这么一句话，因为在车牌的问题上姐姐是有寒心的地方。当然刚才我们可能啊，面对这样的事情作为女性我们很难下咽啊，但是毕竟您这件事情是要解决的，姐姐在这里头她有伤心之处，她也需要您一个认可，我相信这样对你们的事情更好解决，您说呢？
4: 或者我帮着你换一个思路来理解这件事儿哈，人当时去想去获得这个车牌，以你是获得不了的，因为你不是
0: 有居住证，
4: 有居住证的
0: 都可以
4: 啊，但是你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暂住证是吧？就是凭你可能获得不了，是这个意思吧？
0: 不是，
5: 多少年了，他根本就没有居住证，
4: 你当时也能获得是吗？
0: 哎，在这车之前的。

0: 我就有一个车，当时我有居住证，用我自己的居住证办的，正好呢过了几个月我那个车出的车祸，然后就等于直接连过户一块过户了。过户了以后，在我在买第二，在2009年的3月份买这个车的时候，我那个居住证，以前那个居住证1年1办嘛，因为等于是过期了。当时办居住证的工本费应该在是5块到10块钱，一个工作日。
1: 但是这两个车都是我用我这个办的呀。
2: 第一辆车也是用您的吗？
1: 我听不用我忘了吗？我问了一下孩子，我说你老舅打电话说他第一辆车是用他自己办的，他说第一辆车也是用你的，然后坏了以后用我的。他一验车了就跟我要身份证嘛，身份证我就给他了。
0: 我再去买车的时候呢，人家说了，说你要想省事儿，就找一个亲戚的信得过的有居住证的，然后要想麻烦先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再买车。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我姐有居住证，我姐呢当时也同意了。
1: 他就从始至终一直就认为这都是他的，跟我没关系。
3: 您是2009年3月份买的车，您当时是暂住证过期了没错，但是这里边有个时间差，1年半的时间都不够您补一个暂住证，再办一个，办完了之后把这户过过来，为什么没办啊？
0: 为什么呗？很简单，就因为她是我姐，这种亲情就觉得无所谓。
3: 好，
0: 这是原话。
3: 两个原因。您说了一个原因，是因为姐姐是亲，相信信任。另外一个原因我告诉您是什么，因为当时没有限购，所以当时咱们老百姓对这个车登记在知名下不在意，这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我可以给您总结一下，在限购之前您对这车登记在您姐姐名下是不在意的，您不能因为限购发生了您现在又在意了。
0: 在意，你要说不在意是假的，
4: 不在意你等、
0: 因为咱最起码知道说在谁名下你可能会承担一些风险。
3: 我现在问您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吧，您姐姐给您多少钱能够解决这事儿吗？我探讨一种可能性。
0: 不是，我现在啊，我有一个话题我必须要讲。刚开始我不愿意来这儿，不愿意来这儿就是说家庭这种传统观念。后来我为什么又想来呢？第一，我既然首先我是我姐，既然选择了这儿，首先我是尊重她的意见。她认为在这儿可能专家及律师可能会给她一个很公正的一个答复，一个回答。
3: 您来对了。
0: 然后呢，所以说作为我是个弟弟啊，因为我中间我们也协调过嘛，没达成，说我姐说提出了在这儿，好，那我就上这儿来，让我姐认为是一个公平、比较公正的地儿来去调解这事。
3: 我听明白了，我接着问
4: 您、结论是啥呀？他要说什么？您结论是什么？
0: 结论就是跟刚才说的那个话一样。
5: 本想从中调停的二哥就没少为此生闷气。
6: 我一劝我兄弟也是，我也说不上，不一定能认同。
5: 小弟语焉不详的解释令调解陷入停滞，他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
3: 如果您姐姐要是想要这个指标的话，打个折扣，把这指标还给她，车还给她，行吗？
4: 车应该
0: 今天只要我姐同意，包括你们专家，我刚才我不是说吗？去的编导时候，我曾经我说过这个话，我说我来这儿，我就是找一个第一，我姐信得过这儿，他们认为专家，包括咱这个一个这个地儿，还有一个权威的专家律师说这句话，他相信我就相信。今天的结果无论是如何，我都遵从你们的意见。
5: 小弟的情绪有些激动，似乎担心被大家误解，于是嘉宾们决定暂停调解。他们来到第三现场商讨下一步的解决方案。
7: 弟弟认为姐姐这块说找律师伤害他的感情，然后姐姐认为你说你让我跟别人假结婚伤害了我的感情，
4: 但是在于弟弟完全不听人劝呀、
7: 但弟弟给他道歉了，这时候姐姐她流泪了，我觉得她心里会释放了一些了。
8: 然后你也说了来到这个平台呢也想我们这边给一个官方的一个解释，因为我本身呢是律师，所以呢我先跟您说一下这里边的法律规定。您可能内心的感觉是说，哎，我只是借用了姐姐一个身份，但这个车呀也好还是包括车牌也好都是您的，对吧？其实您内心上来说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法律上来说理解不是这样，
9: 不能理解。
8: 对，法律上来说呢，这个车是您花的钱没有问题，车是您的没有问题，但这个车牌跟身份是相连的。
3: 咱们这么说，指标在您名下，所以希望这个指标还是在您名下就不动，咱们不要去打这个指标的主意。
1: 这样的话，他不就真成了我要贪他的车牌？

0: 来了吗？
1: 这不叫贪，因为当初登记在您名下是有原因的，他实际上借了您的便利。这话我们可以一会儿在总结的时候都可以谈一下。
0: 这个他打过电话给我们孩子打过电话，然后
1: 您家是儿子是吧？
0: 儿子
1: 多大了呀？
0: 90年的。
1: 那不小了，30了。
0: 对，在北京上班。
1: 他有指标吗？
0: 他也等着摇，他也摇号了，摇了好几年了。
1: 哦，行，那这个指标实际上对您家庭来说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0: 无所谓，我对这些东西看得很淡。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给孩子打电话说让我给他10万现金卖给我。他本人就不提欠我钱的事儿，就我觉得我说我不接受，我说我花钱再买我自己的牌子，我说我觉得有点奇怪了。
2: 调解嘉宾耐心沟通，当事双方畅所欲言，这姐弟俩最终能不能冰释前嫌？
3: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在短暂会议之后，我们嘉宾老师也分别在两边进行了一个单独的劝解。在我们同台之前，其实姐姐跟弟弟都表态了，说相信我们怎么都行，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花了很长时间在跟各自去沟通啊？我们还是抱着一种更美好的愿望，除了事儿解决，也想把他们的心结去化解一下。就这个车牌这个事情，最终我们的一致方向，有请我们这个江律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4: 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啊，涉及到主要就是这车牌的问题。刚才弟弟在节目中也一直在说，这个车牌在现实生活中有这个买卖的情况。但是呢，我们要说这个事情，车牌它本身它不属于一个财产，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它也是不允许买卖的。那这种操作完全都是不合法的，完全都是违法的。所以弟弟这种想法也没有得到姐姐的支持。姐姐的想法，她是一直非常自律，一直有她自己自身的原则，一直想按照法律规定来解决这个事情，不想冒任何的风险，不想做一点点违法的事情。所以我们最终这个事情来说，按照法律规定来说的话，这个车牌我们最后还是认定这应该是归姐姐所有的啊，因为这个车牌也不允许买卖，所以弟弟这种想法我们是坚决不支持的啊。所以同时呢，因为弟弟和姐姐这块也提到了另外一个小的事情，就是姐姐这十多年给弟弟多次的借了一些钱啊，虽然数目呢双方达成的不是很一致，但是呢最终呢看在亲情的关系上来说，姐姐说这笔钱呢我也不要了啊，这笔钱呢不用弟弟来偿还了啊，继续呢维持姐弟之间的感情。
5: 我想补充两句啊，姐姐，其实你对弟弟好，我认为他不是单方面的，不是说一个完全感受不到弟弟爱我的一个状态下，我无休止的去对弟弟好，因为刚才弟弟提到说他的房三居室，是因为他担心将来你未来的生活，他说有一间房是
0: no， 这个我从来不欠人情，任何事我不欠，别人不用考虑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已经规划好了，非常完美。
2: 靳家有兄弟姐妹4人，大哥已经去世，其余几位也少有联系。在采访中，靳家小弟告诉我们，家里唯一的女孩，也就是他的大姐，实在是太有性格了。
6: 她性格很怪，尤其她到北京以后，她就变了。
7: 我们家的还是带外头带惯了，一个人带惯了，有点就是那个。
8: 我觉得这个冷漠词儿，我说农村里的话都是没人情。
2: 在家人口中，这位性格独特、缺少人情味儿的靳女士，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0: 我的性格还好吧，比较独立。
2: 靳女士当年离婚后，是一个人到的北京，言谈中可以看出她确实独立要强，可以想见，她对家人也基本上是报喜不报忧。很多个人问题他并不想多谈。
9: 跟家人的关系怎么样？
0: 应该挺好的吧，各个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空间嘛，然后还是保持一些分寸感，我觉得挺好的，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
5: 我就说弟弟心里有你。
0: 谢谢。
3: 所以观众们可能也能感受到啊，这姐弟俩的性格有万般的情感，但是奈何可能就是一堵高墙给阻隔了，彼此很难去交流起来、沟通起来。真的希望你们，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需求，可以跟我们去记者去后续联系。
0: 没有了。
3: 我们今天就只能帮到这儿了，希望你们

0: 能够走出一步吧，真的缓和缓和你们姐弟的情感，我们也希望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1: 好的，谢谢。
0: 金先生，好吗？
2: 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
0: 您说。
2: 感谢在座的专家跟律师，以我们这事儿，就是说费的心不小。不管结果如何，我尊重你们的条件，但是呢，我保留我自己的意见。刚才对于这件事儿最终结果来讲。说实话，我不认同。我刚才替你表述过了。我不认同是指的是从这件事的不认同，但是结果我可以尊重。我还是尊重我原先的结果。今天怎么调解，我都会答应。但是对这件事上，我不认同。
0: 没关系。
2: 因为我就是说我坚持，我还是那句话，从法律角度讲，这个车牌归我姐，我。毫无意义，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因为我的需求和这个意向买的这车才有存车牌的存在。假如说我没有这个意向跟需求，现在这个车是没有这个车牌的存在。我就说这几点，
0: 也谢谢你配合我们，接受我们的方案，好吧？所以彼此之间的这种性格问题，姐姐也有姐姐的一些性格，不叫问题，真的，我觉得。都是很客观存在的性格，但他们俩在一起就会有很多的差异，很多的这个摩擦，所以只能祝福各位，好吧，希望你们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少有摩擦，多交流亲情。
3: 最终建家姐弟表示达成一致，但现场他们并没有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看来这个关于人情味的探讨还远远没有结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会更深、更好的体会。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你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4: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5: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咱北京呢有一个新街口，顾名思义，新开的街口嘛。但是啊，这个新旧得分跟谁比，这是明朝跟元朝比。在元朝的时候呢，这积水潭的面积啊比现在大，而且呢北城墙还得往北。等到了明朝定都北京之后呢，北城墙往南移了五里地，这积水潭的水域面积啊也变小了。在元朝地图上呢，积水潭的附近呢有一个小胡同，没有命名。等到了明代的时候啊，您看地图上这条街呢变宽了，并且有了名字，叫新开道街。这新开道街南边的路口呢，自然而然的叫成了新街口。这新街口啊，别看在北京城的西北角，但是啊，站在这个路口往北看能看到北城墙，往南呢能眺望到西四牌楼，往西呢就是西直门。当年呢出西直门奔西郊，这是一个必经之路，所以早年间呢这新街口也是一个繁华之所在。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餐厅，就是新街口附近的一个小档口，主营的是云南风味。这个味道掌门很有意思啊，以前呢他是一个全职妈妈，从去年开始才干的餐饮。您可能觉得了，这外行干餐饮能行吗？但您别说，他这个小档口啊，每天从开门到闭店是客流不断。
1: 这是我们店里，就是给客人煮米线用的高汤，方便，而且营养也够。
2: 他叫陈春林，云南宣威人，47岁。去年还是全职妈妈的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跟老家的表弟一起租下一个小摊位档口，开设云南小吃摊，卖米线。
1: 快加油，吃完咱走啊！你们书包收拾好了没有？
3: 走，
1: 我看还有啥没拿的。
3: 下午到热了的话，就把衣裳脱一件，听明白没？
1: 我在北京那么多年，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吃到我想吃的那种米线，因为每次回老家就疯狂的去找米线吃，你知道吧？如果哪一次没吃上，我就觉得特别遗憾哈，可能这一年我都会想念这个米线。所以我在北京，我觉得它有这样一个缺口，有这样的机会。
3: 好了，你把那个娃娃菜给我拿一下，这个太蔫了，都不好了。
4: 有新鲜，
1: 老好了。做米线，从我们云南人的角度来讲哈，应该是汤底是最最重要的。没有那个味道浓郁的汤，其实整个米线都会显得很淡味，哪怕你配料再怎么丰富，都会淡味。
3: 这早上放的骨头和鸡差不多熬一天也就化了，把上面这漂浮的东西去掉也有去腥的作用。
2: 陈春林认准了一个理儿，家里人都觉得好喝的汤，客人自然也会喜欢。大伙儿煮沸，去除杂质，再慢炖提味儿，晚上也熬着，这样炖出来的汤味道才够纯。
3: 一直熬着熬一整天，这锅特别费电，差不多一天100多块钱的电费。
2: 陈春林开店的经历也不是一帆风顺，他选的地方藏在超市深处，顾客要拐上好几个弯才能找到。一开始生意远没有预期的好，
1: 就看着别人家在排队，那种感觉真的是其实挺煎熬的。然后备的食材呢也都没人要，自己的话投资倒不说了，主要是我表弟这块哈，老人小孩都留在家里，他一个人独自出来，肯定是想要有收获，要能挣到钱，所以当时心理压力特别大。
2: 就像汤要一点一点的熬，陈春林知道生意也是一天天打拼出来的，他能做的就是把手头的活坚持下去。虽然是最爱的家乡味儿，但陈春林并没有太多制作的经验。最开始他是用冷水清洗米线，结果煮起来既费时，口感还发硬。温水虽然好些，可煮完米线的内心还是硬邦邦的。最后他决定改用热水泡， 出来的效果最好，可是要忍受烫手的疼痛。但陈春林选择了坚持。
4: 挺厉害的。
1: 哎呀，我特别感谢他，真的。那天正好来了一个美女哈，她没有见过那些菜单上的东西哈，想要尝一下，点了很多样。但是我特别意外的就是她能给好评。当时我对这个网络这个所带来的影响，其实是一点都不了解的，慢慢才有一些模糊的概念，给我带来了很多流量。之后的每一天都会有人拿着手机看那个图片，看完之后呢就说我要那个什么什么的哈，就慢慢会增多这样的人，当时我就看到希望。

0: 也就是因为他把我们上到网上，让我们这个小店起死回生。我特别想要再见到他，想要再次为他服务。
1: 慢慢的，生意有了起色，陈春林越来越忙，但他还是会耐心的给那些不熟悉云南风味的客人做介绍。
0: 火腿米线最重要的食材肯定就是火腿，这个火腿呢是选的是猪的后腿，后腿才叫火腿，前腿或者其他部位都叫腊肉。我们上次一共带了七八只回来，挺沉的，四个大箱子都没装下，然后其他亲戚来了之后又帮我们带了很多。
2: 你自己要拖吗？
0: 当然得拖了，我们还在给我拖，每个人小箱子里都放几块，这只能这样似的。
1: 陈春林的老家宣威在滇东南，温差大，湿度适中，气候清凉，非常适合火腿的风干和熟成。
0: 如果我们要去菜场去买火腿，我们会有一个就里面是空的一个针，像锥子一样子扎到那个火腿的最深处哈，一扎进去然后再拔出来，一闻那个气味，好的火腿坏的火腿一下子就能闻出来啊。我们老家要调鲜味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火腿切几片下去，你看放点菌菇啊，放点这个火腿片，那味道非常香。
1: 陈春林煮好米线之后，会先将它们捞出，放到小锅或碗中备用。然后他在小锅中加入足量的高汤，加热至沸腾。为了让汤的味道更加鲜美，他添加了更多的食材。用鸡油炒制的土鸡块与火腿的味道相互融合，为汤的鲜味带来了更进一步的升华。
0: 你看它中间配菜，你比方说我们当地的腌酸菜、西红柿、韭菜、娃娃菜或者包菜、豆芽这些哈，配菜要占一半。我们在当地吃是这样吃的，所以我们在小厨做米线也是这样，就是配菜给的比较多，比较丰富。
3: 十四号的早上米线好了，
4: 来慢点。
0: 以前我的这个社交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基本上就是围着家庭转嘛。开了小店之后，发现老乡是真多呀，老乡他们也都挺给力的，不嫌弃我们这个环境各种的哈。
5: 不过很多老乡也说，在云南也不一定吃得到我们这种好吃的米线。
1: 越来越大的客流量，让陈春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0: 我就做那一个烧饵块，然后我要两个人来配合，一个人做起来就会很慢，然后会影响口感。我会顾此失彼的，那个土豆丝会炸糊了，如果人手不够的话，因为一个是烤炉，一个是炸锅。
6: 杨医师好了没有？
5: 还没有，马上马上。
0: 而且那个土豆丝的不可以老早预备好，刚切出来的土豆丝它是有淀粉的，它很快会变色。
5: 它热气很大，特别容易伤着手。
0: 就是人越来越多，导致我们忙不过来嘛，会出现比较乱的情况，出菜慢，上菜慢，然后上错呀之类的情况。我没想到，它销量没减，也是一直在增长，每天就是还经常断货。
7: 来吧。
8: 然后一个那个宣威火腿米线，折耳块加洋芋丝，那个帮服务员切一下。
5: 好的。
1: 尽管每天的工作非常辛苦，但陈春林明白，是食客们的肯定和支持，才让他的生意得以持续，所以他必须继续努力，满足他们的期待。
5: 22号的，俩的是啊，看看臭豆腐。
0: 就是没有客人、没活干的时候，超级累，心理压力又大，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真正的一干起活来，我觉得我浑身都是劲。
5: 他们都夸我漂亮，咋办？你看，尤其是漂亮的老板娘，十分能干。这个，这挺逗的哈。
0: 其实我挺不好意思的，有时候， 我去厨房我也会刻意收拾一下，我不想让他们太失望了哈，真的就跟做菜一样的，不想让对方失望。
2: 那其实小孩其实有点都跟不上他们。
0: 反正生活肯定是顾此失彼嘛，对不对？那小店我觉得我一手弄起来的，也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小店就小老三了呗。这个东西是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我一天就是在家管他们做作业照顾他们生活，我也是有焦虑的，就是将来长大了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妈妈怎么只会在家里做这个。所以我今天走出来我觉得未必是件坏事，我希望在他们的眼里，他的妈妈应该还是可以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我希望给他们树立一个吃苦耐劳的榜样。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云南小厨味道掌门。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小厨的味道掌门陈春林。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一道我们云南的家乡菜，叫宣威小炒肉。宣威小炒肉我们选的是要用那种梅花肉，肥瘦相间的，中间能看出那种白色的纹理，这样的肉炒出来比较嫩一些啊。我今天用蛋清来稍微把它调一下，再撒一点点胡椒粉，放一点我们刚才说的六必居的酱油。宣威小炒肉炒出来的特点就是肉片很嫩，比较鲜香。先下花椒和辣椒，然后再把姜、葱爆锅，炒出香味来，我们放上刚备好的肉。一定要大火爆炒啊，越大火越好。然后炒的时候不断的去翻搅它，确保它比较受热均匀。出锅之前赶紧加盐，这样就差不多了。关火出锅。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一说到十字坡啊，估计好多人首先想到的《水浒传》里边孙二娘开的那个黑店。其实呢，在北京也有一个十字坡，就在东直门外，是南北走向的，南边是新中街，北边到东直门外大街。这是怎么得名的呢？话说早年间啊，出了东直门是比较荒凉的，只有正对东直门这条官道是比较宽阔的。可是呢，东直门外二里多地往南走啊，有一条路也算是比较宽阔，在这南北走向的路上呢，还搭着一个东西走向的小路，形成了一个十字路口。在十字路的边上呢，还有一土坡，长满了杂草。当年这地方住户不是很多，所以没有什么村名，就以这个十字路呢为地标，给起名叫十字坡了。那现如今呢，这东直门外是交通枢纽，车水马龙，异常的繁华。今天呢，咱说的这个店呢，就在这附近，是一个闽菜风味的餐厅。

0: 踩在滑板上那种滑行的感觉会让你很自由。滑板的像奥利然后接着翻之类的原来都能做，现在我一般都是没有时间去练那些动作，一般都是代步。
1: 李志1998年出生，今年26岁，这个岁数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刚踏入职场不久，而李志已经是一家闽菜餐厅的主理人了。
2: 每天工作之前都要弄弄头发是吗？
0: 对，因为这个明道嘛，对形象有要求，头发得支棱起来呀。
3: 大家下午好。
4: 好。
3: 这两天上这新菜啊，赶上咱们这个。
0: 因为平常我的就是形象嘛，可能我染头发，就别人对我的印象，其实他们看不出来我是厨师。中国人刻板的印象就是厨师就是脑袋大脖子粗，油油腻腻，因为你在长时间在厨房工作嘛。但是其实现在年轻的厨师已经变样了，展现的是一种干净利落的，啊，把菜品做得精细化、做得好吃的一种形象。
3: 没事，上班吧。鹏哥的包食单点，你今天五鱼备几份啊？不是一斤出一份啊？这猪脚今天不做是吧？别放外头，撒了。
1: 工作中的李志严肃、干练、沉稳。他虽然只有26岁，但却已经在餐饮行业摸爬滚打了10年，算得上老师傅了。
0: 北京延庆人，然后我父亲他也是厨师，可能也受他的熏陶吧。因为从小就看他做这个，感到一些兴趣。我上的职业学校，然后就学了这个厨师这个行业，就出来实习嘛。实习是16岁，因为在北京嘛，一般都是京菜，厨师很多菜系他都学，融合比较多。
3: 好了，像那个
1: 在京味餐厅工作的经历，让李志也有机会接触各地菜系。而一次与闽菜的接触，让这位年轻的北方师傅开始为之着迷。
0: 我第一次接触闽菜，我说这个菜系口味比较淡，但是它的食材本味体现特别明显，就是好食材你能尝出来，这是特别好的一个点。
1: 都说年轻无极限，李志他就是觉得自己有无限的时间和精力去挑战极限，所以没经过过多考虑，他就决定弃北从南了。
0: 去闽南这个学习了一年，把这个闽南这个海岸线全都逛了一遍，必须在那个最早的时间去看那批海鲜上岸，就是内心特别感慨，因为你在北京见不到，哎，南海嘛，南海的鱼种跟这个渤海的鱼种是不一样的，包括海鲜产品也是不一样的。
3: 这种鱼形状特别奇特，也是当地产的一种，这个鱼学名叫烧鱼，头部跟这个嘴部就占了特别大的一个比例，我以为是鸭嘴兽呢，后来经过人家那边的商家了解，是一种这个南海特有的一种鱼，碳烤煎或者炸，而且它的肉质特别紧实，他们的做法很原始，然后烟火气那种感觉特别明显，特别突出，所以我们在北京这个店做了一个板前，而且是超大的环形板前，就是让客人能看到我们这个厨师在这个环形板前里边去烹饪。
1: 李志的这家闽菜料理餐厅虽然摆满了各种海鱼，但李志自己觉得最自豪的推荐却是这道闽南卤白菜。
0: 那里面有海鲜，有山上的菌类，有地里的白菜，就是山与海交融的味道。
1: 和所有北京孩子一样，李志骨子里带着一份大白菜情节，而卤白菜给他带来的是前所未

0: 有的味觉体验。鲜字是闽菜的精髓，而汤是闽菜的灵魂。闽菜中有汤纳百味、鲜活醇厚的说法，卤白菜的精华部分也在汤里。在当地，这道菜的汤是用干虾加水熬制而成的，而李治又借鉴了一些卤菜中熬虾头汤的灵感，用鲜虾给味道做了更进一步的升华。
1: 我们每天早晨来的新鲜的海白虾到店以后，我们会把它装到托盘里头进蒸屉，把它蒸熟，拿这个凿子把这个虾凿成虾碎，凿成虾泥，越碎越好。把这个虾的营养物质充分的激发出来，这样的话你这个虾汤上面会飘一层虾油。然后还用到了当地一个特别常见的食材，这个炸的猪皮，它的猪皮上面有这个蜂窝感，到时候吸满了这个虾汤。咱们得放猪油。
0: 用猪油烧制是闽南地区渔民的家常做法，猪油的肥厚和汁香可以让各类食材的味道相互融合，又不起冲突。
1: 这个香菇是当地的特产，一定要把这个香菇的菌香味煸出来，依次把这个每个食材的味道都给熬出来以后，再放这个白菜，稍微把白菜煸出香味，就可以放这个虾汤了。就用这个小火慢慢把这个白菜炖软烂，再把这个白菜的甜味炖出来，跟虾汤的甜味相交融，放入泡好的炸制过的猪皮。
0: 卤白菜不是大菜，是闽南渔民的家常味道。出海归来，总有一碗热气腾腾的卤白菜在等待，暖胃暖心。人间烟火虽平凡，但足够动人。想必这也是打动李治的那个关键点。今天李治想给店里的咸饭选一个更好的包。
1: 哦，这一溜全都是是吗？
2: 对对对。
1: 我想做一那种的，就是底儿厚的，然后要那种焖米饭的，因为要受热均匀。
2: 有一个小的，这个小的，
1: 这大小还可以，这种尺寸都是小啊。

0: 咸饭同样是闽南地区的家常味道，依据个人喜好可以随意加入各种干制海货，类似北方的家常炒饭，但制作起来更为麻烦，却别具风味。
1: 这回用的这个米是来自这个守农的古传大米，这个米的色泽跟这个口感都是很不错的，你看它的颗粒比较饱满，蒸出的米饭也比较香。咱们这回做，咱们就放一个桃干跟虾干，放一个福鼎的槟榔芋，这个芋头包完了是软糯的，生炒米。生炒就是让这个海鲜干跟米饭在一起炒，把这个香味互相交融。它最难的点就在于这个包饭那个火候，这种锅是这种双盖锅，它有更好的保温性，然后它的锅底是厚底的，比较耐烧，然后必须得文火慢慢去包制它。等饭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鲜的这黄鱼片放到里头，跟着这个米饭一块包，这样黄鱼的鲜味也能融入到这个米饭里边。
0: 咸饭的食材选择多样，蔬菜、肉类、海鲜都可以加入其中，不仅营养丰富，还能够长时间保存，这对于经常出海作业的渔民是非常实用的。
1: 就大家会以为我是一个特别贪玩的，特别就是不太不务正业嘛，然后天天踩个滑板跟大街上瞎溜达，会对我有一些这样的这个看法。我做这行业其实做了今年也11年了。
2: 又往回到了，东西都不会背，你去做菜去了。
1: 厨艺跟年龄有关系，但是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就完全看你个人的勤奋程度跟个人的喜爱程度。我们做这个闽南菜，我们会把一些新奇的想法加到这个传统的菜品之中，做一个创新，不能循规蹈矩的一直在做。一些传统的菜可能已经大家对它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一些新鲜感了，这时候就需要一些有创新的菜站出来，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应该这么做。
2: 你一直开着大火，它就烧没了，你可以往里加清汤。你做整数，你别做，你要不然剩下半条。
0: 生活中的李志爱好广泛，还很健谈，但一旦穿上厨师服，站在灶台边，他变成了那个少言沉稳、专注做菜的老师傅。对烹饪事业的执着与热爱，让他心中的目标更加明确，砥砺前行，不负韶华。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第2期闽菜料理味道掌门李

大家好，我是第二期闽南料理味道掌门李志。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道闽南当地的特色甜汤——花生汤。这道花生汤所用到的原料有这个花生、福建福鼎的槟榔芋头、守农的丹精冰糖。我们的花生可以提前泡一夜，泡到这种饱满，然后吸透了水分。一斤的花生，半斤的这个守农的丹精冰糖，槟榔芋头芋泥我们用到了也是半斤，水的配比是五斤。首先冲好的水倒入高压锅内烧开，把花生避水，然后倒入烧开的这个水中，加入我们冲好的这个守农的丹精冰糖，再加入蒸制好打成泥的槟榔芋泥，把这个高压锅的盖子盖上，放上这个气阀，开大火上气以后关小火压制两个小时，压到这个花生软烂浓稠即可。我们把我们压好的花生汤放入破壁机里打碎，放入到提前准备的容器里，把剩下的一半也加入其中，这样又能尝到这个花生细腻的口感，还可以尝到整颗花生的口感。我们制作好的花生汤，冬天的话咱们就可以热着喝，这花生汤天气比较炎热就可以凉着喝。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晃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6: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5: 那我是，
6: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7: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5: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7: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6: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3: 必须必啊！
1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3: 他们是同行，是发小，又是老街坊。
14: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15: 少扎5、6分钟，
16: 哎，5、6分钟。
15: 哎，如果要骑车的话，2、3分钟，哎，就这么着。
16: 走，穿那个刘学路，
15: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16: 哎，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
13: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双双改了名？
15: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哎，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宝字辈的。
16: 我这个原名啊，跟他父亲的名字呀，是一模一样。哦，哎，我呢也叫王长友。
13: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投身神秘组织？
16: 成立起来之后，他还得发展呢。
5: 对呀，
16: 说这谁发展呢？这王友你发展，你负责这发展这事啊。
14: 您是组织委员。
16: 对，我就负责。我一想谁呀？这他当时叫王慧林，我这得发展王慧林的这个
14: 啊。好事紧着自己兄弟
16: 啊！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你说啊，那还是我同意，我同意。
13: 一群小顽童如何糗事不断？
16: 在这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了。这一看热闹，这车就什么也过不去了。
5: 是，本来挺清静的，
16: 车也过不去了，
5: 我也堵上了，
16: 啊，全都全给堵上了。我一看这阵势，我赶紧跑了。
13: 相声演员王文林、王文友为您讲述朱市口西大街的传奇故事。
17: 有些事一生一遇，
1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7: 有些事。一遇一生，
1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您知道吗？在北京城中心啊，藏着个金十字。这儿的胡同呢，能让北京人都竖起大拇指。可别以为胡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样，这儿的每条巷子里都藏着压箱底儿的故事。有的门墩刻着百年前的秘密，有的院墙听过王府的夜话，就连门口下棋的大爷都可能揣着一段传奇。您猜出来这是哪儿了吗？我提示您一下啊，它挨着前门，连乾隆爷都常打这儿过，而且呢是个美食的天堂。这如果您还不知道的话，我就再给您提个醒儿。老北京说，头顶马聚园，脚踩内联升，那些百年老字号大半都扎堆在这附近。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就住在这片金十字里。
2: 我是这名字，大家一听这不明就里的，都以为是亲哥俩。
3: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哎，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宝字辈的。我的老恩师是刘宝瑞老先生，哎，他跟侯宝林先生这都是师兄弟，所以他们是宝字辈的，我们这就是文字辈的，像什么苏文茂、刘文亨啊，我们这算一代，所以我的艺名叫王文林。原来我呢叫王慧林，这个家里头排的家谱的字儿，我父亲是常，王常有嘛，我大爷叫王长明，所以他们这一代呢排的字儿是常，到我们这一代呢是慧字，王慧林啊，王慧刚啊，哎，王慧荣啊，这个王慧民，我们是慧字辈，然后再下边呢应该排是丙字辈，我们家谱排的是啊常慧丙，
4: 嗨嗨。
3: 我们街坊家排的是老吃面，
2: 这就是这街坊吧，面着呢。
4: 这位吧。

0: 特别喜欢我。哦，那时候我跟着李金斗，我们俩是一场。嗯，所以我们这个演出这个水牌上呢，就写着李金斗，小王常有。
1: 哦，区分一下。
0: 对，就这么样呢，我呢就叫小王常有。嗯，现在团里的有些老人还见着我都叫哎小常有小常有的。哦，为什么改名了呢？嗯，这就因为金斗、天祥、曾瑞他们几个人，他父亲呢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嗯，哎，教我们四个人。嗯嗯，有时候我们在小剧场玩，他父亲呢，哎，就路过，在前头走，我们在后头就玩。金斗呢，瞅不冷的就喊一句：“王长友。”哦，他父亲呢就回头：“哎，谁呀？”不是，我们喊他呢，一指我，大家呢哈哈哈一乐。嗯，这个呢也不算回事儿。再有一次呢，就是他。60年我们进的北京曲艺团嘛，
2: 对，
0: 是61年呢，是六，他呢上团里头找他父亲去，
2: 是，
0: 哎，在这个前门小剧场，正好呢，哎，金斗跟天祥他们在门口呢，问他，你找谁呀？我找我爸爸。你爸爸是谁呀？我爸爸叫王长友。哦，行，让王天祥就把我给叫上了。
3: 不代表怎么这么玩事
0: 啊。一直我这是你爸爸呀、啊、不是我爸爸，这不是我爸爸。
3: 这天祥老师也够怪的。
0: 你爸爸叫什么呀？我爸爸叫王长友啊。你叫什么呀？我说我叫王长友啊。这不是你爸爸，这是谁？我跟你说呢，王长老说这不成，这个这干脆你改名吧，你改名吧，你就这么样呢。我这名字呢就是王长老师给我改的啊、哦、哎，叫王文友。嗯，这么样以后演出呢就是李金斗、王文友。哎，就这么回事。
3: 那哎，
0: 后来呢他呢就随了我了。改到王文林了吧。
1: 王老师您住哪儿啊？原来
0: 我呀啊大的地方呢就是在天桥鸟顺，我这个胡同呢叫天桥市场西街。哦，哎，我们这条街里头呢现在呢也都没有了，全都改造了。嗯，哎，原来我们这条街呢也是特别的繁华。
3: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2: 少扎五六分钟。
0: 哎，五六分钟。
2: 如果要骑车的话两三分钟。哎，就这么着。
0: 穿那个刘学路，
2: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0: 哎，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一共是前院，后中间院，后头还有一个院。哦，哎，我呢就在前院住，在我们口那儿呢就有一现在的国医大师贺普仁。我小时候淘气嘛，哎，跑啊，
3: 把鸡磕了，
0: 把这儿磕了一口子。我到现在这点有一疤了，
2: 瞧瞧，
3: 哎，
2: 我瞧瞧，
0: 而且我这疤还就是贺普仁大师给我缝上的。哎呦，
2: 这时候我们老说他嘛，买疤了卖疤了，没不买你别疤了。
3: 对，
0: 都现在疤了这模样了。
4: 您见到过北京城里长出森林吗？这可不是什么松树柏树啊，而是城市当中名副其实的铁森林。上个世纪50年代，有段时间北京人抬头从建国门到广渠门，机器声呢能够盖过鼓楼的钟声，就连菜农下地都得绕着刚立起的厂房走。这铁森林是哪儿来的呢？说出来您可能不信，他们是跟着一个5年之约长起来的。1953年到1958年，第一个5年计划让北京变了样，农田里冒出车床，土路上跑起卡车，连胡同里的孩子都知道，烟囱冒的烟越浓，这日子是越有奔头。而把这段造森林的日子记在心里的就有王文林，他那会儿常蹲在工厂墙外听动静，这些轰鸣里还藏着他少年时的秘密。
0: 那时候啊，我三姨就在那个德寿堂里头
3: 工作，
0: 对，就在那里头工作。
1: 哦，
0: 哎，所以他呢，
3: 您老上那儿吃山楂丸去了，不花钱。
0: 他就给讲，就是在这里头啊，就是做买卖，他也有规矩。嗯，哎，你比如说是买主来了，嗯，不能是吧？ 哎，问您好啊，
3: 这不行，
0: 哎，这不成，
3: 来这儿肯定不是太好才来这儿的，对吧？哎，
0: 对，
3: 不能问您好，
0: 哎，就是您用点什么，
3: 对，是不是，不是您要什么药，
1: 哎，或者说您哪儿不合适啊，哎。

0: 走的时候呢，哎，不能说回见，哎，回头见呢，人家不愿意听，
1: 看人还来啊，是？
0: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做买卖这个规矩啊，哎，都特别大，
2: 就是来的时候不能说您，
1: 哎，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没错，
2: 走的时候不能说再见，
1: 哎，对，
2: 咱别最好别再见。
3: 过去我印象中啊，那棺材铺也不能这么说，好运您再来啊。
2: 对，顶多说那个慢走您的
0: 是
2: 吧？
1: 而且还都得说什么呀？您帮谁管点闲事啊？
0: 那
1: 这是规矩，你知道吗？哎，本身其实可能他是丧种，但是也不能说。
0: 那个做生意原来他有生意经
1: 啊？对呀，没错，没错，没错。
0: 这我们俩还都会唱这生意经呢。
3: 有，咱们掌声欢迎一下，
1: 来来来来来啊！就这个，哎。买卖要讲内疚，和气生财呀！不论这个穷内富，一个眼看待买卖，卖的好主道啊！金贵来，这个小眼开呀，休要发苦的莫发呆呀！这样的买卖，你怎么能够不发财？等，
2: 鼓掌，鼓掌，
0: 太棒了！
1: 我们留学路这点地方，那就是原来特别繁华的50年代初期，那时候也是咱们规范这些个商业啊，也有这个工商管理啊。然后你知道什么呀？拿着这个秤
0: 啊，
1: 哎，挨着你，比如你是卖东西的，看你这够不够分量，
2: 公平秤，
1: 哎，对，公平秤，对，哎，对，
0: 这标准。
1: 你比如说你一个烧饼应该是1两，您说我这八钱了，这不行，就是他那八钱呢一腰不够，完了以后那时候他就等。等于在就是一间门脸里边打烙烧饼，外边打搁着一桌子，弄一个小玻璃罩子在这就卖啊，
3: 前店后厂。
1: 哎，对呀、啊，到这一腰趴不够分量，八钱，说你这不行啊，停业反省，你知道吗？这那时候人就老实，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玻璃格子在这儿站旁边那低着脑袋，你知道吗？
2: 真的
1: 是啊，到时候一会儿过来俩买烧饼的，哎，师傅您给我们来俩烧饼，您上那边买去吧，我这反省呢。
2: 咱给鼓鼓掌啊！
3: 我真是应该为这种，
1: 所以那时候就这么实在，你知道吧？
3: 这是诚信
1: 啊，对，没错。
0: 你像那油饼吧，是1两6钱8，
1: 对，
2: 五，
0: 哎，他把这水分呢，他给你刨出去，
1: 没错，
0: 你不够这个他就罚你。
1: 对，
3: 可是这1两6钱8这怎么要出来的呀？
0: 他是1两粮食6钱8的水。
1: 对，你咱们那时候买切面也是，大家伙有印象，1斤粮票2毛1，你买一斤切面给你1斤3两，为什么？它有3两水分。
2: 很多事情真的想想这个词儿，水分，水分怎么来的？咱们还是尽量在我们生活当中别有这个词儿。
1: 没错没错，不要水。
4: 在北京有个地方啊，能让皇帝挪不动道，乞丐呢看了也笑逐颜开。也许您不信，这个地方呢曾经啊地摊上就能做出满汉全席，戏台上呢演的是人间百态，就连拉洋片的吆喝声都比戏堂子里面唱腔更加的勾人。您猜猜它是哪儿？它不在王府扎堆的内城，却比西单鼓楼还热闹。它没挂过天下第一的招牌，可清代末年时，三教九流都往这儿来，看戏的、喝茶的、吃卤煮的、看杂耍的，挤得能够把鞋踩掉。这藏龙卧虎的地界就是天桥。元明时期就有了市场，到清末更是成了活的百戏图。这边抖空竹的刚耍出花样，那边说书的就开了嗓，小吃摊的香味能够飘出半条街。所谓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说的就是这儿的热闹。
5: 天桥了，这边吆喝大碗的面，那边喊叫豆汁儿的粥了。那张宝珠有把大刀了举了，中国拳，拉硬姑要买大礼的完了。那宝三宝三林有把官叫了了。
6: 说到天桥，咱们记忆节目的老朋友馋人老孟，孟凡贵就聊起过这个地界，他记忆里的天桥满是烟火气。
7: 我母亲姓赵，我母亲是叶尔根觉罗啊，她是也是满族，她是镶黄旗。老太太是3岁到的天桥，我姥姥家，我母亲是
8: 在那儿
7: 过去给自己的亲姨。哎，我这个姥爷家呢，就是住天桥的，那不是那桥头往东啊一点儿，过去那叫东一巷。实际上呢，这地方呢，在解放前就龙须沟。哦，就龙须沟呢，是从我们家院里过去。嚯，原来我们家是沟南边、沟北边都有房。
8: 对，
7: 这个后来呢，龙须沟呢，1950年把这个明沟这臭沟改成暗沟了。我父亲在这沟上边盖的房。哦，就是这沟实际上在我们家那房底下呢。哦，这个，所以我爸爸老说我一句话，你呀，要没有修沟，你一生下来你就掉沟里了。我上天桥有什么优越条件呢？啊，就是这儿吃的半碗饭，假定今儿吃面条吧，热汤面，这面太热烫嘴，
3: 亮亮，
7: 这功夫我就天桥了。那会儿叫看玩意儿俩，看一个回来，这碗面正合适，
3: 正合适，
7: 吃的啊不烫嘴了，就这么方便。
2: 您觉得看的最过瘾的是？
7: 小时候当然最过瘾的上天桥啊，是看摔跤。从小就长在天桥教场，
8: 说您也练过，
7: 喜欢，从小喜欢这个，
8: 拿当这那身衣服跟当年的还一样吗？
7: 什么呀，
8: 孟爷，就那胶服，
7: 搭脸
8: 啊，
7: 搭脸，
8: 咱拿着那比划说，孟爷，
7: 那可以
8: 啊，来，
7: 过去呢这搭脸呢，
8: 跟现在这一样吗？
7: 不一样，
8: 过
7: 去没有这么多花的，
8: 哪有这么
7: 红的蓝的，没有这么多的，就是那的。
8: 您说那
7: 过去呢，这个啊，这搭林呢在地搁着一个，过去呢不是这个搭林袋儿啊，这搭林袋是乐的毛绳。
8: 对，哎，
7: 我是乐的
8: 毛绳，还奇怪呢。
7: 对，乐的毛绳，过去呢脚上穿的呢得是靴子。像你看，郝先生，您这个啊，那云头的，
8: 这不
7: 云头的撒双脸撒鞋，过去呢摔跤的穿的是中间前刀了肚后刀了肚的靴子呢，这个摔跤的这个服装胶衣呢叫搭脸。要是说穿这个呢，这个有一个别称，叫横人皮。实际上这项运动呢是官方的，在清朝的时候呢，由于帮助康熙拿了鳌拜，这成了一支御林军，叫善扑营。这个善扑营呢分左右两翼，一边呢200人，一共400人吃俸禄。善扑营的干儿搭就是领导，3品顶戴。嚯，之前说天桥说光说不练嘴把式，光练不说啥把式，又说又练才真把式。天桥人最大的特点是讲理。北京话叫讲理儿，
3: 讲理儿。
7: 天桥人有理有面儿，
3: 对，
7: 说这搭令搁地下有理有面儿。
8: 对，我想问，
7: 那是面儿在底下，这是理儿在上边啊。拿的时候呢，都不能说得拿起来得，你看拿俩手拿，拿着这搭令，首先得，先生您，瞧，这得跟人家。这儿有让过各位子弟老师，您打过一拳，踢过一腿，举过双石头，拿大顶，您来到天桥，有钱您帮个钱员，没钱您帮个人员。这就是啊，这是地上的啊，地上这过去这买卖啊，说我们哥几个在这儿给您卖力气过过号啊，我们给扔头把钱的鞠躬。我这都是啊，
3: 扔头把钱的鞠躬，哎，
7: 扔头把钱的鞠躬，这个都是有这个话啊，说这个撂跤，您打过一拳踢个腿，撂跤讲究大绊子3600，小绊子赛牛毛，那是28个字：通天贯日，七拿向横，踢抽盘肘握，肘折闪凝空，崩拱排花道，爬拿里刀钩。这个，这是穿的时候，你看，这任袖子拿着这个，
8: 对，
7: 都是好看。穿上以后，他得跳那黄瓜垫儿，
3: 得跳黄瓜垫儿，
7: 得跳黄瓜垫儿，
3: 闷汁的。
7: 这个啊，这个有感觉啊，这个因为这穿这个搭理。

0: 那必须得把衣服脱光了，所以艺人不容易，艺人不易在那儿，大冬天的，
1: 哦，大冬天也得光身穿这个。
0: 对，我这儿光着膀子，我这儿俩人一穿搭了一撂就出一身汗，这身汗出来这上边沾着冰碴儿，哎呦，下一个人拿起来穿，你脱了再穿这身搭领，你得把冰碴儿穿身上。哦，这个所以不容易。当时挣那点钱啊，有的时候没有观众啊，你今天刮西北风哪有人啊，哥几个今天这饭辙就没了，家里还有几家子人等着吃饭呢，所以艺人不容易。这个所以哎，搁的时候你也不能你脱下来你给人这么搁着，那湿的那是土地，所以呢你就脱下来的时候也得规规矩矩的，你看这一转给人搁在这儿，
2: 有理有面，
0: 哎，有理有面，
1: 哎，这实在的有理有面啊！
0: 天桥讲理，就在这儿。
3: 孟凡贵小时候不光练摔跤，还是天桥地界的孩子王。那阵儿他逃得没边，可没少让家里着急上火。
0: 小时候淘气啊，淘气呢，小朋友们呢不像现在，现在住高楼大厦呢，这个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个楼道住着都不知道是谁。小时候呢住在那条街上，晚上一块玩呢，就是挨门挨户叫你，叫你的时候啊，都有歌谣。哦啊，叫你的时候
1: 暗号时间，
0: 还有暗号啊，比如玩捉迷藏吧，咱小孩叫草米根儿点红点儿。谁不来小王八这一叫一会儿三个五个，一会儿叫好几十来，
1: 是啊，
0: 这个还有什么呢，你比如玩的这个玩的玩意儿吧哈，玩那儿男孩女孩一块玩啊，我们有求一个人呢，是吧，什么人来同道齐呀，小时候都玩过吧，一碗不捞鱼哟，二碗去赶集哟，三碗就三碗，哎，在这
2: 儿小尾巴鱼哟，
0: 小尾巴尾巴鱼，哎，男孩子玩意儿比女孩子多，什么骑马打仗啊，我小时候啊，经常玩的一个玩的，尤其夏天玩打屁股会。
1: 什么叫鼓？
2: 您这都
0: 皮球会啊？你不知道啊？就是全是小孩吧？
1: 什么组织？
0: 这一个人在这儿一马扎上坐着，蒙着眼睛，然后有一个人打你屁股一下，然后你呢起来猜，你看这帮人是谁打的？猜对了，让他趴这儿打他。你要猜不对他，这个
4: 接着打。
0: 哎，比如像
2: 老让你猜不对
0: 啊，比如大家伙说好了，今儿打谁，今儿打李金斗，蒙着李金斗，李金斗撅着，哎，这帮人还那小孩也挺使劲的，啪打一下，哎，看你诚心这装出脸上来这紧张样啊，当然就猜你啊，一猜你
2: 借手，
0: 不是，有时候真给打着打着打窟窿窝
3: 了。对，朱市口西大街路北坐落着一家经营近20年的洗车行，而它的前身则是京城赫赫有名的第一舞台。这个当年最好的剧场为何屡遭灭顶之灾？是巧合，是人为，还是命数？
5: 第一舞台据说呢，它是原来呢是一火神庙，哎，把这庙宇拆了以后，因为当时老戏园子就显得有点落伍了，到了民国了，然后就想盖一个新型一点的剧场啊，
4: 改造，
5: 哎，对，所以这第一舞台当时盖起来以后呢，相当的有影响，规模也大，因为那时候戏园子一般的就是800人啊，600人啊，
4: 那不小，哎，
5: 到1000人就了不得了，但是这个1200多人，你知道吗？大。
4: 那在当时北京算最大的了吧？
5: 北京大的了，算大的了。然后那时候的去的演员呢，也都是大的艺术家，那都够大师级的。什么杨小楼啊、梅兰芳啊、余淑妍呐、马连良啊，这那时候都第一舞台接的都是这一等，谭富英先生，这都是全是一流的
1: 这些大明星，
5: 一线哪个都有一定的号召力。有的时候还搞什么呀？合作戏，你知道吗？大家伙联合演出，那更了不得。所以第一舞台。那绝对是这个北京市有名的舞台，
4: 都是投入角，
5: 哎，对，但是呢火的大发了
2: 啊，怎么着
5: 火大发了，据说是半夜里边电路啊，这短路了是怎么着，
4: 引起的火灾。
5: 完了以后呢，后来这个赶紧呢又修复，这个大家伙都想看这些演员的戏啊，赶紧又恢复完了以后又演了没有这么一年半载，又着了
4: 又着了呀，哎，对。

0: 最后等于第三次又着了，后来呢就停演了。怎么样？这第一舞台那绝对是停在北京挺有点这个影响。我们这一代还有一个典故，也挺有意思。因为当时啊，就是德寿堂不是把着这个陕西巷口吗？陕西巷对面呢，等于是万明路。万明路在当时民国初期来说，那个地方算是金融一条街了。那个时候呢，上海呢正好是什么开了一个那个黄金荣、杜月笙他们搞了一个大世界，啊，这可了不得，集这个吃喝玩乐于一体，也是几层楼，很的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
1: 说今儿这话
0: 优异
1: 烧瓶帽，
0: 哎，对，没错，那时候可就了不得了。像上海来说吧，它不贵，谁都能去得起，一边一毛钱一张票，当时那一毛钱也买不少东西，但是呢，这一毛钱你可以上里边，你愿意看什么看什么呀，所以那时候天天人如潮水啊。又是新兴的，他又引进好多什么哈哈镜啊，然后呢北京的有一个这个资方一看说这买卖好啊，咱们在北京这个地方要弄这么一个，就把这万明路啊跟香肠路这角这儿盖这么一个叫大世界，你知道吗？盖完以后呢，说咱们得设计好了，有这外形呢，有点像那种豪华游轮似的，
2: 像个船，
0: 哎，对，豪华游轮的形。但是呢，谁呢都有仨亲的俩后的，也可能有几个不对付的，因为呢，这搞资方的嘛，互相有竞争啊，有人跟他不对付，然后就请人啊说给那什么，给推算，他这不是像一个游轮似的吗？他本身要扬帆远航，你呀在他的这个西南角，你给弄一个锚桩，然后把他这船拴住，他这买卖就不行了。就按照这方位在哪儿啊，就等于在他西南角，在这个福长街路长街这边了，你盖了一个什么呀，四面钟，那灰砖盖的一小塔楼似的，小砖楼，那就是一庄。然后上面俩呢，按那民国时候装一个表，为什么叫四面钟啊？四面都有那表盘，你知道吗？实际呢，它那盖的等于孤孤零零，就这么一小灰的那个小，跟那瞭望塔似的。它这个咱也不说信，也不说不信。后来实践证明呢，它还真有作用。这买卖弄得这么好啊，投资也不少，最后还真没弄起来。完了以后呢，怎么干都不行，最后后来不行，改写字楼吧。那么样，后来又改旅店，后来又改解放以后又改小学，香肠路小学，哎，也在那里边，就后来是拆了以后盖的什么呀？张一元现在那茶社，就是那地址。
3: 他们是同行，是发小，又是老街坊。
2: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0: 走着五六分钟，
1: 带五六分钟。
0: 如果要骑车的话，两三分钟。哎，就这么着。
1: 穿那个刘学路，
0: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1: 哎，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
3: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双双改了名？
0: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哎，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宝字辈的。
1: 我这个原名啊，跟他父亲的名字呀，是一模一样。哎，我呢也叫王长友。
3: 一群小顽童如何糗事不断，
1: 在这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了。这一看热闹，这车就什么也过不去了。
4: 是，本来挺清静的，
1: 这
4: 回堵上了，
1: 把全都全给堵上了。我一看这阵势，我赶紧跑了。
3: 相声演员王文林、王文友为您讲述朱市口西大街的传奇故事。
5: 您说怪不怪？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炒疙瘩，到了某些人手里啊，却让相声圈的好多的老先生追着要方子。火候差一点不对味儿，调料多一勺就失了魂儿。这里边到底藏着什么门道？就说王文林老爷子，他炒的炒疙瘩堪称是相声圈里的传说。面怎么和才筋道，疙瘩怎么揪才匀溜，酱油什么时候下最提鲜，这些门道让多少同行惦记着要拜师学艺。那一口裹着酱香带着锅气的疙瘩到底是啥神仙味道呢？为什么寻常食材能够做出让人放不下筷子的魔力？别着急， 接下来啊，我们就请王文林。

0: 林先生露一手，把这炒疙瘩的秘诀全都给咱们抖了出来。
1: 因为咱们这炒疙瘩啊，是咱们清真的一道菜品，你知道吧？这因为什么？这个就是说，等于也是咱们劳动人民吃的东西。为什么实惠？
2: 它
1: 这哎对，因为这疙瘩它筋道。那咱先把这配料给切了。这个蒜苗呢得切段。
2: 对。
1: 咱们再切点这黄瓜丁。
2: 我知道为什么把这黄瓜中间的这籽儿剃了去，
1: 要不然它出汤啊。
2: 对了，
1: 对，
3: 看这哎，
4: 李先生不单叫李半张，还叫李半桌呢。
1: 对，咱们再切点这个胡萝卜丁，
3: 可以啊，还这么好刀口，你看看，
4: 还得鼓掌啊，
2: 就是。
1: 主料辅料咱们都准备好了，
4: 得嘞。
1: 下边了，咱这疙瘩得先煮疙瘩，咱得先给它揉揉。
3: 整个一老太太的手。
1: 女子手如柴，没柴也有柴。
4: 哎，你看丽然那手可柴了。
1: 嘿，好，
4: 这宽窄有讲究吗？哎，
3: 有
1: 讲究。
3: 那这个地方还得揉呢。
1: 这个是等于啊，这疙瘩啊，你得在切完了以后啊，你这个跟这个盆里头得摇它一下，这样呢，它得让它裹上薄面以后，它就不粘了。
2: 是
4: 李然先生啊，这要不知道啊，以为您是一个巨人呢。啊？
2: 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抻这面要是跟平常大师傅抻那面比例要一样的话，您一定是个巨人。
2: 拿面一抻叫抻面，抻不开一拧叫这麻花。
1: 这就可以像那谁王老师说呢，你要揪疙瘩也行，就这面往里揪。
4: 哎呦呵，哎，
1: 在那揪，你知道吗？这也是。这揪疙瘩，他还得给捞出来。
2: 不成，一会儿您打点卤的，
3: 就是
2: 我这面条还真好了。
1: 得，这就齐了，
2: 这就齐了。
3: 你瞧瞧，得就这点够李然吃的。
1: 得嘞，好。再咱们先把油放上。
2: 王老师，
1: 油多了它香啊。
2: 公家的油放都多，自个儿家也不放那么些油。
3: 半两疙瘩，四两油。
1: 咱这不先煸肉，肉完了以后。再搁上葱姜，哎，对，
3: 我躲远远的，
2: 我躲远远的。您上这边来吧，啊，这地深油一会儿，
3: 就是我，
2: 再躲一点吧。
4: 嘿，弄羊肉，王文林老师绝对是，
1: 哎，对，没错，来点料酒，
2: 您瞧瞧。我说这不像话，人家王文林老师做的时候全躲开了，一会儿吃的时候都围上去。
1: 应该是青豆啊，
4: 青豆，没找着
1: 青豆，咱搁的，对，
2: 放点豌豆，
1: 对，这来点那什么，
3: 更好
1: 也行，哎，
4: 直接装盘吧，
1: 咱们再搁这胡萝卜，
2: 哎，今儿咱不放虾仁那个了哈，
1: 这咱们炒这羊肉炒疙瘩，不是三鲜炒疙瘩，这时候咱就放这蒜苗了，
2: 蒜苗，
4: 哎。
2: 嚯，真够香的！
1: 你看看，有点意思这个。
2: 王老师，您不翻一锅呀？
1: 我呀，
2: 就这颠勺。
1: 这个炒疙瘩没有翻勺的，翻勺的热出去了，因为它都一粒一粒的。您瞧见没有？
4: 确实。
1: 这时候，咱们就该搁这个
4: 疙瘩了。
1: 哎，对。
4: 哦，
1: 嘿。
2: 还差点黄瓜没下，您呢？
1: 别着急。黄瓜得最后下，黄瓜蒜末是最后下。
2: 其实这道菜您看就是之前准备工作呀，
1: 没错，
2: 比较细致，真正一炒很快。
1: 对
3: 对，
1: 咱们得来点酱油，
2: 也得用好酱油。
1: 哎，
4: 这就不搁盐了是吗？
1: 也得搁点盐，
4: 搁盐。
1: 因为什么？这个菜香不香啊？实际上
3: 就
1: 主要是盐味儿，
3: 底味
1: 儿吗？
3: 底味，
2: 盐是五味神是吗？
1: 哎，对，没错。
2: 哎，这味儿还真是挺香
1: 啊！其实当初人家恩源君木克寨炒疙瘩就是油大，那时候也是你吃完了以后那盘子得一层油，
3: 对
4: 对对对，
1: 没错，
3: 摸着油，
2: 就是油得特别宽。
1: 对，蒜末再搁里头更提味儿了，
3: 所以
1: 你知道吗？咱们再倒点这
2: 香油。这王老师做饭呀，有一特点，还一边做老在表扬自个儿呢。
3: 他不说你们不说呀，你知道吗？
2: 对对对。确实那个蒜一放进去，这香味出来了。
3: 对，
1: 没错。
2: 黄瓜也可以那个洗一根，然后就着、这个、
1: 就着吃，
2: 就着吃也行。哎，真黑，这颜色好，
1: 颜色好，你看是不是？
2: 青黄绿青蓝紫。
1: 哎，对，没错，太好了，齐了。因为黄瓜不禁炒，先给李然来一盘，
3: 可以、
1: 啊，然后再搁在碗里头。咱们再看大伙儿再吃，好不好？您看，得嘞，
4: 快给鼓鼓掌吧！
1: 好，让大伙儿尝尝这个。

0: 好个的老北京，谢谢谢谢。
1: 嘿，你瞧瞧啊，
2: 你先生，尝了吗？嗯啊，您这味儿还真挺好的，
0: 是不是？嗯、不是我这味儿，这菜这味儿。
2: 我们试试去，
1: 烤了一辈子了，你瞧瞧，还是给我。
3: 一群小顽童如何糗事不断？
1: 在那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了。
3: 相声演员王文林、王文友为您讲述朱市口西大街的传奇故事。
4: 二位，这个当时这个还有其他的发小还参加了一组织。这组织吧，我说完您都听不明白，叫饭权委员会。王会长，您给我们介绍啊，这儿时怎么还有这么一组织？
1: 这个饭权这两个字啊，是我们相声演员里的行话，
0: 一句术语，
1: 一句术语。嗯，哎，就说这人呐，就现在吧，就按现在这么讲吧，就是这人比较幽默，
0: 比较葛。
1: 说话呢就是能够逗人家乐。当时呢，他父亲说相声的伴儿叫谭伯儒，谭先生。
5: 谭先生，
1: 对，谭先生这辈儿呢特别大，他呢是跟马三立马先生一个辈儿的。他就给我们讲这个相声演的轶事。嗯，其中呢就讲到的马三立大师呢在天津呢成立了一个饭权委员会，成员有张三有李四。嗯，这是谭先生给我们讲的。哎，说这成立这个，说咱们得有会长啊，副会长啊，这对谁呀、啊？嗯，
2: 这职务还挺全
1: 啊。他们选我，我说我可不成，我说我当不了这个会长，我这得让李金斗当，我来一个副会长，王天祥的秘书长。嚯、哦！哎，曾瑞呢好像是副秘书长，
4: 都没有老百姓，全是领导，
1: 哎，全是领导，
2: 这就犯权啊。
1: 这王天祥说这咱们得不能空口无凭啊，啊，咱们得做个证啊。
5: 还写下来啊！
1: 这张氏呢，就拿这蜡纸就给刻了。这里边有哎姓名、性别，
4: 对，
0: 民族、
1: 民族、年龄，职务，哎，底下呢还一个会费
0: 啊，对，
1: 你说啊，
4: 会费
1: 还得交会费，
0: 一个月20分钱会费。哦嚯！
1: 完了这个封面上呢就写着哎饭权委员会。就这组织呢，哎，我们就这么成立起来了。哦，成立起来之后，他还得发展呢。
5: 对呀、
1: 啊，说这谁发展呢？这网友你发展，你负责这发展这事啊、哦。
4: 您是组织委员。
1: 哎、对，我就负责。我一想谁呀、啊？这，他当时叫王慧林，我这得发展王慧林呢，这个
4: 啊，好事紧着自己兄弟
1: 啊。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一说啊，那这还是我同意，我同意。
4: 哟，那会儿您知道这委员会怎么回事吗？
1: 知道，咱们都知道，
0: 都知道，
1: 哎，都知道，
0: 因为他有哥说了，我相信呢。哎，
5: 你想这20分钱呀、啊，也没多少，一个月交就交吧。
1: 那年呢是啊，我们团呢到西北去旅演去，王天祥、李增瑞就演出去了。嗯，不知道在哪儿，他们俩换衣裳，把这证掉地下了。哟，你说当时呢，赵振铎呢是队长。嗯嗯，哎，他发现他给捡起来了。前期一看什么呀，饭权委员会，他也没原因啊，你知道吗？他给寄回团里来了。嘿，王水一看，好，这了不得，这个，
4: 这怎么了？这个
1: 啊，这不知道什么组织啊，怎么回事？这是，他问谭先生吗？谭老师一拍桌子，谁让你们成立饭权委员会啊？啊，我这一说，你们真的什么呀？啊，你们这不给我惹娄子吗？他们俩就急了。哎，但是跟我们俩急着急，但是把这事情呢就跟团里头哎就给讲清楚了。说你放心啊，我给处理了。
0: 现在这帮都老头了，你看当初就这形象啊，一帮小顽童。您看看，
4: 这是当年饭权委员会的、啊、
0: 对，都是会员、
1: 啊、那长得外国人那就是会长
0: 啊，那个李金斗老师啊，
1: 那上头那是我。哎，那个是王天
0: 祥，
1: 那个是李增瑞，
0: 戴帽子那是我。
1: 对，
5: 好家伙，这成饭权委员会，改都能成大腕儿。
2: 咱俩也成一个，
4: 那就这样，我们俩也改名得了，我单字一个饭。
1: 对，
2: 我不猜那个怎么着。
1: 对，
4: 当时那些小顽童都有什么玩闹的这个行动啊？
1: 嘿，
4: 跟我们分享分享。
1: 你家的，那我指着这个啊。
4: 这几位
1: 这金斗

0: 啊，
1: 在我们这个学员班里头最仗义。
0: 哦，
1: 哎，这最仗义。
0: 嗯，
1: 这十字路口呢，有当时有一警察，他老指挥。
0: 交通警察，
2: 那时候
1: 还有红绿灯，
2: 对，
1: 那时候没有红绿灯，对，拿着棒就指挥。哎，这天中午，好像是警察休息，也不干什么去了。这个十字路口啊，特别清静，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
0: 对对对，
1: 没有这么多车。
0: 嗯，
1: 哎，我说金头，你在这儿，你得指挥指挥，你敢吗？
0: 好好嘛，您这指挥，
1: 金头那怎么不敢呢？哎，我把这指挥棒我就给拿来了，拿来之后他就站在中间，你知道？完了，哎呀，左，右，左，左。没有车呀，
3: 本来
1: 当然，但是有人呢
0: 哦，
1: 你想就这模样啊，
0: 就这模样。
1: 完了，拿这指挥棒在那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了。这一看热闹，这车就什么也过不去了。
3: 是，本来挺清静的，
1: 也过不去了，
3: 堵上了，
1: 把全都全给堵上了。我一看这阵势，我赶紧跑了。
0: 我把您帮着疏导去了，您跑了，
1: 我赶紧跑了。哎，这时候反正我们团不知谁也领导给汇报领导了，
3: 又给报告了。
1: 哎，领导来了之后不嘛，哎，给拽走了。我一进知道吗？挨顿批评。
0: 看出来了，金斗老师啊，是个实在人。下半句我还不好意思说。
1: 不管我们在观音寺住
0: 啊，
1: 我们这儿也有两个老艺人，一个是郭启儒的儿子，
0: 哦，
1: 叫
2: 郭启昌，
1: 郭启昌，
3: 哦，
1: 他是在我们这弹弦，还有尹福来的孩子叫尹贵武，
2: 尹贵武，
1: 他是拉四胡的。我就问，哎，我说你们家有大褂没有啊？有啊。我说你们啊，从家里一人拿件大褂出来，干嘛呀？你拿。哎，完了我看看你们那什么，一人拿一大褂，还真听话。我说你们啊，你扛着弦子，你背着四胡，你们俩从观音寺走到迎秋，走完之后再回来，一人给半斤粮票。
2: 让他们穿着大褂，
1: 哎，穿着大褂，
2: 拿着弦子，
1: 背着四胡，从观音寺就走到这个
2: 从大栅栏
1: 仙峪口里头，
2: 走到东口，走到仙峪口里头去，
1: 哎，
2: 跟诈尸一样，
1: 再走回来，现在大栅栏多少人呐？
3: 就为这半斤粮票
1: 啊，都到新兴海，你知道吗？完了回来就后屋吗？我老老实实的给人一人半斤粮票。
4: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北京人心里啊都有那么一个执念，即便是住进了单元楼，心里面呢也想着胡同里的动静。磨剪子抢菜刀的吆喝声顺着风飘过来，凉棚下孩子们的笑闹能够掀翻屋顶儿。明明是普普通通的小巷，怎么就成了牵肠挂肚的人们的牵挂呢？夏天槐树下摆着的小马扎，邻居家大黄狗摇着尾巴蹭裤腿儿，张家婶子喊吃饭的声音能够传到三条街外。这些细碎的日子串起了胡同里说不完的故事。说到底，那是北京人心里最美好的惦记。砖缝里藏着烟火，墙根下长着人情，每一记脚步声都踩着回忆。那些日子早成了刻在北京人骨头里的乡愁。胡同是北京人最美好的念想。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7: 健康北京记者，跟准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

0: 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野就脑血管病常见问题展开讨论。
1: 我做手术我也得吃药，我不做手术我也得吃药。
2: 哎，对，这问题特别好。
1: 那我就不做手术呗，
2: 我
1: 反正
2: 我就
1: 吃点
2: 药
1: 不
2: 行了
1: 吗？对啊。
0: 解密脑海脉动，就在今晚，不要走开。
3: 哎，我今天每天吃一片半那个降压药，我就吃了一片，吃了一个那个降压药，
4: 对对，
3: 120，哎，真的行了。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健康北京。今天呢，我把我们本期节目的导演，我的同事曾真也请来了，他呢可以在录制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为大家讲述更多他在跟诊过程当中的一些所见所闻，同时还要结合他个人的一些经历。
1: 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导演曾真。之所以我坐在这里，就是因为我跟诊了王野医生，然后我知道一些他出诊的时候的一些小趣事，然后希望今天也和大家一块儿分享。
2: 大家一定都在期待着呢哈。好，那我们先请王野医生也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好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王野医生。
3: 很好，
4: 谢谢谢谢，感谢大伙认可也是。
3: 啥感觉也没有，哎，可完了，做完了，就完了。
4: 局麻做的就比较快一些。
3: 我说这一阵我没感觉了，做完了。哎呦，挺好，挺好，挺好。哎，
1: 您当时是什么情况来的呀？
3: 当时就头晕，路都不敢走。你走路呼摆呢，就是那路不敢走，还是个棍儿。有时候按乳个棍儿，来，今天在那开药，还是乳个棍儿。这人做了后，就慢慢想着，哎，改善。
0: 王野，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工作10余年，重点开展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主刀介入手术近2000台，在神经学专业领域策之英雄演讲大赛中屡次夺冠。
4: 非常荣幸啊！
2: 您参加过多少次这个演讲比赛？
4: 其实这种病例分享比赛是我们在全国神经学界中是比较风靡的一种形式。那么大伙儿会拿出自己在真实临床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案例，总结相关的论文文献，来作为自己的一个论点，拿出来跟大家互相的碰撞。那这种碰撞之下呢，很可能会产生很多新的火花，也收获更多新鲜的知识。
2: 所以这个还不像是我们传统的所理解的这种所谓的演讲比赛，完全凭自己的口才，不是的，
4: 是
2: 拿真实的病例来进行分享，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寻求出一种更好的治疗的方式，
4: 是
2: 吧？
4: 是的，我们既要有阐述表达病情的能力，也要有分析和分享自己所学知识的能力。那当然我们的病例也要经得起评委的拍砖，大家也会说你的病例有些优点或者劣势等等，
2: 可能测之循环大家是更熟悉的一个概念，对吧？这个得从专业领域请王野医生给我们讲讲了，什么叫测之循环。
4: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颈动脉是我们从颈部发出的两条向颅内供血的主干血管，对称分布在我们的双侧脖子这个位置上，它向颅内去供应人脑血流的2/3的供给。那么两侧的椎动脉顾名思义在我们的颈椎内爬行，供应人我们的后脑的1/3血流。那么在前循环和后循环中间就形成了一个整个的叫脑循环的威利斯环，就是我们的脑动脉环，它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血流代偿能力。那我们的测知识的是什么呢？一旦啊，当我们的主干动脉发生了一些病变，那么我们的一些小的分支会起到一些血流的代偿作用。
2: 哎，
1: 我
2: 这
1: 我拿个道具啊，
2: 是吧？
1: 我拿个道具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现在我来演示这个道具。
2: 你可以演示吗？
1: 对，
2: 哇，这个前期做了大量的这个采访，就是不一样哈。
1: 你看哈，刚才那个王野医生说到了。这个椎动脉和颈动脉，
2: 对，
1: 这个我们就理解成是大脑里边的主干道，对不对？
2: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去比喻，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这高速公路和国道，对吧？你要想道路畅通，首先你高速你得通啊，你的这个国道你得通。但是当高速和国道发生拥堵的时候，发生状况的时候，我们得超小道。
1: 对，
2: 哎，我这么说可以吗？
4: 是的，是的，陆老师说的非常正确啊。对，
1: 比如这个。盆栽哈，现在这个地方代表我们的大脑，我们这个水呢哈，就代表这个血液，我们正常这样浇灌下去，
2: 浇花我们都是这么
1: 浇的，从这个主干道下去是很顺畅的，然后能灌溉到我们这个土壤的，是吧？它能生长得很好，就我们神经循环得很好，我们大脑也各个功能都很好。但是如果这个比如说这个主干道中间发生堵塞了，我们从侧边

0: 啊，就是刚才王野医生说的，
1: 浇灌
0: 对，
1: 它
0: 这个水，这个血液，它也能到达这个根部去滋养我们的那些大脑的神经什么的，是吧？它也能帮助我们这个大脑的一些功能的恢复啊什么的都很好，是吧？
2: 是的，因为我们大脑需要消耗大量的养分、糖分，包括我们血液中携带的各种营养元素。那一旦匮乏，人脑细胞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以秒钟、分钟为单位，就会丢失大量的神经细胞。
3: 是的，是的。
2: 对，而且啊，脑细胞一旦发生了死亡、凋亡事件之后，这种受损的脑细胞往往是不可再生的，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临床上来说，我们尽早的开通主干动脉或者是侧支循环，都能很好的帮我们病人减轻病痛。
3: 就是把这些特别小的这些血管的通道，打开之后，其实这有一个小问题、
0: 而且它那个小的那些侧支循环，对于就是比如说一些脑梗啊这些病啊，就是它的康复，你开通这些侧支的循环，它对康复也是很有用的，
2: 对
0: 吧？对
2: 的，对的。
3: 就是对后期的康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2: 是的，在脑卒中发生病变之后呢，人的大脑啊，它是有一个应激性的机制，它也会自我保护，它会通过各种的前后的交通动脉，包括脑膜动脉，从头颅外甚至是颌面部向颅内产生血供。那我们呢，加上我们三级侧支的小末梢的开通，那么一二三，多种组合拳下，能帮助我们的大脑细胞尽可能修复。当然，我们也要通过自己的主观去寻求求医，包括用药啊，开通侧支，开通主干，包括后续像曾老师说的，去通过康复运动来辅助脑细胞的功能的恢复和代偿。
3: 你觉得刚才王野医生给咱们讲的这个颈动脉和椎动脉，我刚才是把它比喻成高速路和国道了哈，而实际它在我们的这个脑海当中，你觉得它有多宽？这路有多宽？这血管有多粗？你有概念吗？
0: 最大的是不是直径才2毫米？
2: 椎动脉、颅内段、记忆动脉结构和大脑中动脉、大脑前动脉等等，它们的直径可能仅仅只有1到3毫米。
3: 1到3毫米
2: 是比较小的，
3: 就是小米粒儿那么大吧？
2: 真的是
3: 小米粒儿，顶多再大那么一点点。
0: 所以最宽的地方也就3毫米。
2: 可能都对，也就是3毫米左右。这是我们的颅内血流情况。那到我们更加靠近末梢侧支的话，可能它的直径也许就1毫米，甚至不足1毫米的小血管。
3: 所以你看，王野医生常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工作的哈，
0: 对，
3: 跟这么微小的血管打交道，
0: 所以他有个外号叫脑内拆弹专家，
3: 是吧？
0: 对，
3: 你看啊，这的确
2: 是
3: 大脑里面
0: 拆弹，对啊。而你看他那个是颈内动脉是吧？你看他好长，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他脖子不舒服。他比如说他体检的时候，他说那个颈椎不好，他会头晕。是吧？他头疼，就是因为动脉颈动脉，它到大脑挺长的，是吧？不是就到我们脖子这儿。
2: 对的，它实际上是个长铁段。
3: 我们叫颈动脉，
2: 对的。
3: 但实际上这个颈动脉不止你脖子这一块。
2: 对的，对的。那其实，在我们脖子这儿所能看到这一段啊，仅仅是起始部。更大的一部分其实，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像曾老师说的头晕症状，那往往是由于颈椎病变或者是转头转颈姿势等等，可能会导致我们后脑中走行的椎动脉被骨质骨刺所压迫挤压，尤其是在我们的老年人中。年轻时可能身材高大挺拔，血管笔直，但随年龄增加之后呢，可能一点一点的身材就会出现萎缩。那我们已经发育好的主干动脉，它是不可能重新缩回去的。那么在缩短过程中时，就会被挤压，发生淤血和变化，这就是整个动脉老化的一个环节。
3: 所以你看，在我们的体检当中，通常会有一项颈动脉要检查，是吧？
2: 对，
3: 看颈动脉有没有斑块，会不会最终造成堵塞的问题？
0: 好多脑干出血，
2: 就是由于记忆动脉的破裂导致出血。
0: 脑干出血就是几毫升，就是致死性的。
2: 对的，它的死亡风险率很高的，因为脑干病变本身有大量的神经核团，甚至有一些像去维持人的觉醒的意识区域，好多传导束都在这个区域发生投射。那一旦发生小病变，哪怕只有一点点，就会产生很严重的病变。
0: 对，所以你看它只管1/3，但是
2: 很重要，
0: 它很重要，
3: 都很重要。
0: 它是脑干，
3: 对脑干，但是颈动脉管前面这个也很重要，
2: 是吧？
3: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大脑要好好的去保护，一定要把这里面的血管的事儿给它弄明白。
0: 那您上面那个一点一点的那个是什么啊？
2: 这其实就是我们颅内血管中经常容易出现薄弱区域发生的动脉的膨起。在血管的管壁侧壁上产生那种小的肉瘤样形态的鼓包。这种鼓包形态的东西其实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脑的动脉瘤。这个包包，
0: 这是
2: 对的，
0: 这是血管，
3: 这是还有例子，那这更形象。
0: 它鼓个包，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薄弱了，它鼓个包起来，是吧？这就是那个动脉瘤，
2: 小的凸起。这种凸起啊，在正常小的体积下是没有临床表现的。但如果一旦它的部位很差，比如说在我们的眼球后方区域，或者体积比较大时，就会容易出现我们

0: 事物成双，事物模糊，甚至有人会发生头疼、头胀等等感受。这种病变一旦发生破裂，往往会有致死性的风险，所以它的识别和早期的检查是很重要的。
1: 所以说到动脉瘤，我觉得我多少还是有一点点发言权的。
2: 对，
1: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真实的病例，我妈妈在14年前左右发现了动脉瘤，那个时候的治疗技术可能十几年到了今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妈妈那个时候呢，当时也是想用这个颅内栓塞的方式把这个动脉瘤给它堵住，堵住之后，然后血管整个不就畅通了吗？不存在这个动脉瘤压迫你这视神经的问题，然后你所有的症状可能都能得到解决了。但是呢，由于角度比较刁钻，这个瘤长的这个形状呢也不是那么的规则，所以后来呢被迫采用了开颅的方式，就是把颅脑打开，进行了假闭，把这手术做完的啊。
0: 对，
1: 当时呢，你知道我妈妈还特别担心的啊，后来还问我一个问题，说你问问医生，我这动脉瘤还会不会再长？后来医生用一句特别简单的话给她解决了这个问题，说如果要是再长，您今年多大年纪？说我今年60了，大约需要60年。然后我妈妈就放心了，
2: 活到120岁。哎，我其实刚才听陆老师说啊，就是那个动脉瘤的话，它的方式。就是把比如说这里长了一个瘤子，这里鼓出一个包，我在这个鼓包的地方和那个主血管通道的这个地方给它夹住，让那个有问题的那个包里头的血它不流到这个正常的这个血管里头，对吧？
0: 对，
2: 这是一种方式。哎，它能不能有一种方式，比如说打点那种血凝的药给它凝住？
0: 是的，是的，
2: 就是给它堵住了，然后它凝成血块了，那这个血不就不过来了吗？
1: 我其实很有创意啊，
0: 其实是可以打胶治疗的，
1: 可以试试吗？
0: 临床上是已经有现有技术的。在临床治疗中来说，我们可以在血管腔内进行操作，但是操作环节中可能不是单纯使用一个粘合剂或者用胶的方式来治疗，更多的是使用弹簧圈填塞，把瘤囊中的瘤体成分用人造的弹簧圈把它填满充实。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慢慢的随着
2: 人造的什么东西，
0: 弹簧圈是一个非常细小的柔软的线样的东西，它会在内形成团结，成栏之后呢逐渐填充，瘤囊充满之后没有血流进出，慢慢的整个瘤子就枯萎掉了。当然如果有些瘤子比较大，可能弹簧圈单纯填塞不足以解决问题时，也可以使用配合的打胶治疗。但是现在除了这种
2: 打胶治疗的目的是什么？
0: 就是为了让整个瘤体更加充实，彻底的关闭掉。那当然现在除了
1: 就是把它相当于是把它填满，
0: 对，填
1: 满之后，然后让它有点类似于钙化那个意思，是吧？
0: 就把它抹平了，
1: 没有了。
0: 对，
1: 也就是说现在跟十几年前相比，它的治疗手段和方式
0: 更为丰富了，
1: 更丰富更多了。
2: 这十几年我们这个就是在他们这个脑血管领域发展还是特别大的。
3: 王野医生说，近十年是他们神经介入手术大发展的时期。2010年，根据国家脑防委统计，全国大概只有100多例取栓手术，但是到了2017年，这个数据已经达到了12000多例。今天他也给我们带来了他手术过程当中经常会使用到的最新型的取栓手术工具。
1: 这样吧，咱们请王野医生给大家演示一下取栓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大家看一看。
0: 可以的，
1: 好好，
0: 可以的。这是我们常用的介入通路导管。这个导管呢，可以从我们的股动脉直接把导管头端送入到我们的
1: 大腿根部，是吧？
0: 脑血管处。那通过导管呢，可以把我们的治疗器械通过经皮送入到我们的脑血管腔内去。那我们把导管呢送进去之后呢，可以达到我们治疗的目标区域。导管头端会暴露在我们的治疗的血栓中去。那通过取栓操作指的是怎么样操作呢？我们取栓操作时是将我们的取栓的支架，是一种像网兜样形态的东西，把它植入到我们的血栓内部中，通过送入的方法就把我们的取栓支架打开了。取栓架打开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像网兜一样形态的东西。
1: 哇，这么细小。
0: 这个网兜形态的东西呢，会把它和血栓充分融合在一块儿。融合在一起之后呢，把血栓收拢在笼子里面，网兜里面，然后一起拉出体外。
2: 你看这上边它是个网，你知道吗？它不是一根丝儿，它是一个网状的东西。它其实你看很小哈，你看脑梗死这个血栓什么的，你就可见它的那个血栓其实就一点点，
1: 就是一点嘛。你想你血管才多
2: 两毫米，
1: 一两毫米，那可能就是一粒沙。
2: 这个就是王医生取出来，最近取出来的，就那天我去跟诊他，然后呢，就是被摇。

0: 被摇了，蚂蚁医生被摇，
1: 紧急呼叫，
2: 被摇了，就是选中了，
0: 对，紧急手术，紧急手术，就是那个人，就当时我看到那个人的状态是非常不好的哈，我不敢拍，其实有拍到蚂蚁医生当时紧急处理的一些画面，但我没拍那个病人，我觉得不人道啊，我就没拍，当时紧急情况特别的危险。
1: 没问题，我们从骨动脉入。
0: 然后王野医生那天就是饭等于都没有吃得太利索，然后就得赶紧去手术。我跟你说，
2: 那当时门诊结束了吗？
1: 门诊
0: 上午门诊结束了，下午门诊
2: 还没开始，
0: 1:30开始嘛。然后我说，那你下午你这加了一个手术，我说你下午门诊的病人怎么办呀？我说那个，然后王野医生说，我现在只能赶紧把那个早来的，比如说1:30就诊的，他可能12:40就来了，我先跟他们看一下病情，然后把这一波的病人先给他安抚了，然后那边手术准备好了，要上台了，我赶紧去那边手术，如果还有别的患者来，我们就继续安抚，等我手术完了以后我再来出门诊。
1: 对，
2: 这是王野医生的常态吗？
1: 这种
2: 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1: 没有
2: 紧急情况你是无法预料的。
1: 这种紧急手术啊，往往要趁早趁快，因为延误时间越长，脑细胞中发生功能损害和不可逆的伤害凋亡的数量越多，所以早期开通很重要。这种时候我们要启动院内的叫脑卒中绿色通道，这种绿色通道的治疗是排在一般的门诊诊疗的优先级更前一些。
0: 所以当时有哪位医生能做这个手术的在医院，然后就直接
2: 就相当于是就近呼叫一样，谁在谁就马上去。
1: 对的正好那一周也是我在值班。
0: 对，这是他的长项。
2: 您那天吃午饭了吗？
1: 吃了，我简单吃了一点点。
0: 对，抓紧吃，
2: 然后就马上进手术室，
0: 因为是吃到半道接到的电话嘛。
1: 就很快，其实手术整个操作时间可能不到20分钟，10多分钟就把血栓取出来了，血管通开了。但是那个病人没有立刻的马上去转醒，也是在下午大概术后2-3个小时之后，在 ICU 里面逐渐清醒过来。因为病人起病很急，而且很凶险，发病时就已经昏迷了，所以我们取栓操作时并没有采取全麻，是用局麻的方式下，紧急的就把血栓给取出来了。
2: 因为他自身处于昏迷状态，所以就没有用全麻。
1: 没有用全麻，而且取栓操作时，有的时候如果病人能配合得很好，局麻下是鼓励的，因为局麻可以节省时间，
2: 是吗？
1: 对，也能描述，也能发现病情变化。那当天下午病人转醒之后，就可以恢复四肢的运动和言语功能，直到后续出院时基本上功能恢复得相对较好。
2: 你看，就是生命的感觉。
0: 你看，就这么一点点儿，但是他当时的状态，我觉得，
1: 还是很重的那会儿。
0: 对，
2: 当时就完全看照片哈，看照片，咱们可能是不太容易有真切的感受。您取出来的时候，就是大概有多大？毫米？我们有多大？
1: 这个的横径啊，大概也就是1毫米到2毫米之间，然后长度呢，大概能有4毫米到3毫米左右，是这样。
0: 堵死了，
2: 这么一小，
1: 它是一个管腔的一个条状血栓，就把整个血管给它封死了，没有正向血流了。
0: 所以他当时已经是一个不省人事的状态。
1: 对，那个病人看着很重的，病人是最近刚刚完成第一次复诊，家属的这个搀扶下可以自己独立走路进来，四肢活动正常，但是看东西时仍然出现视物成霜。这种视物成霜就是他的缺血的病变，叫脑干
2: 缺血的时候对大脑造成的一些伤害后遗症。
1: 对，但是他的病情还是早期，目前距离发病时间可能还不到2周时间，所以相信后来3个月到半年的慢慢的康复、运动锻炼等等，仍然有转机，还可能会进一步的更加好一些。
0: 我跟王野医生接触的时候，就王野医生他对自己的这个工作他是很自豪的。我就问他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说，我经常接触到的病人都是不省人事的进来，但是我给他做完手术以后，他的手就能动了，我就能跟他说话，他就能口语表达就能挺清楚的了，所以这是他很自豪的一方面。
1: 因为血管堵的情况下，他的脑子是没有恢复的可能的机会的，因为没有养分，完全阻断血流。那我们通开之后呢，给病人提供了生存和康复的机会和希望。
2: 说到这儿哈，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单位是每年都会在开展这个体检的。那么通过体检，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些信号和信息的。
1: 对的。
2: 那在这儿，王野医生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如何看懂自己的体检报告？从这些体检报告当中，能不能把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危险因素给它提取出来？
1: 对。
0: 我们来张照片吧。
2: 好，
0: 拿这个例子说。
2: 行啊。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临床过程中是真实遇到的一个案例啊。这个病人啊，其实年纪很小，他是90后，93年的，
0: 他就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问题。
1: 是的，他其实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临床表现，但是在体检时就发现是脑血流速度异常。随后我们做了2个检查，像我们右侧这个黑底儿白色血管影的，这个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可以看。

0: 脑病变并没有中断，不是完全毒掉了，而是一个重度的狭窄。
1: 我们脑子是不是也会有这种项目？就比如看看你的脑供血足不足，你的脑血流是不是啊？这个很好。
2: 我们体检没有这项啊。
1: 那你还年轻。
0: 年轻人。
1: 因为年轻是吗？是因为他还年轻。
0: 是的。
1: 四十岁以上可能要做这项体检了。
0: 对的。但当然，这个年轻人啊，他是有特殊的问题。他特别的胖。他本来身材就很高大，然后加上体重很高。
2: 他多少岁啊？
0: 他是93年，今年应该是33岁。
2: 他没我大呢。
0: 对，
1: 90后啊。
0: 对的，90后的。
2: 那他是脑子不舒服，然后去做这个检查吗？
0: 他其实就是在体检是发现的。
2: 哦，那
1: 体检的时候，大夫
2: 体检比较多，
0: 有所异常，就需要进一步做影像了，然后就把他抓出来，疾病的第一、第二、第三环节。那对于这个病人来说，其实我第一直观感受就是。他太胖太重，
2: 200多斤，
0: 他的体重接近快接近300斤了，
1: 肯定有很多的基础疾病。
0: 他身高很高，他1.83米左右，
2: 对，
0: 他的 BMI 指数很高了，对这种病变来说，加上他不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自己就是做这个一个销售业务，经常是有一个这个
2: 喝酒啊，
0: 对吃喝的一个不控制不约束，加上吸烟的不良嗜好，还有作息不规律熬夜。各种各样的情况，
1: 不良习惯都有。
0: 对的，所以把他的血管啊，早早的从一个年轻态，就给他催熟为一个老年人的一个狭窄的情况。
2: 他不是有一条缝吗？那个脑子里有一条缝。
0: 对的。
2: 最后他的情况怎么样？
0: 他的治疗方案是我们经过仔细斟酌之后进行决策啊。对于这个病人来说，给出第一意见是先进行二级预防治疗，因为患者已经发生了脑血管的严重狭窄病变，但是他是无症状性的颅内动脉狭窄，第一优先选择并不是紧急的需要进行支架开通，需要用的是药物干预。那如果倘若他在接下来冠序的双抗、后续单抗等等，甚至今后多年观察中，如果病情能够一直稳定下来，他甚至可以避免进行脑血管的支架植入治疗。
1: 就是不用再强行的去放入一个支架了。
0: 对，
1: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年轻人的脑血管已经代偿血管已经把他的工作承担了。
0: 是的，他没有临床表现，这就说明他的血运目前来说至少还能够满足他的身体的需求。那此外，我们也针对他的这个危险因素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个体化的安排。第一，药物减重、运动、控制饮食结构和减肥，这个事情做好了，我相信他的血脂情况、同型半胱氨酸情况、血管中的这种动脉硬化情况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2: 有个问题，
0: 您说，
2: 那您药物干预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用您这些手段，二级预防这些手段都用上了，他减肥了，药物也干预了，能把他这个一条缝的这个血管给它通开吗？
1: 那通不开了吧？这个应该是
0: 因为血管的动脉硬化斑块一旦形成之后，它会紧紧的依附在血管的内膜结构中去。
1: 对。
0: 那么对于这种斑块结构呢，甚至有的会侵犯到中膜层去啊。这种斑块结构呢，可能通过药物治疗能够起到延缓进展，甚至是部分斑块发生可逆。但是想把它完全恢复到如我们那个监测一样，或者如他年轻时的那个更小时候那个，可能很难。
2: 只是说延缓。
1: 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为在下坡路上刹车，对吧？这一脚刹车踩下去，可能你的车不会再往下滑了，但是你想再倒回去有点困难。
0: 有点困难，对，对的，非常非常恰当。
1: 理解啊，
0: 对的。
2: 那像您说的，抽烟、喝酒。不良作息、
0: 超重，
2: 这些都属于就是导致他这些心脑血管就是急速老化的这么一个因素，
0: 对
2: 吧？
0: 除了以上几点之外啊，还有我们的一些中老年人也要注意，对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甚至是房颤这几个因素，
1: 是的，
0: 加上我们刚才说那些揉合在一起，是我们整个的心脑血管疾病中的常见的危险因素。
2: 房颤为什么？房颤为什么对脑血管？
1: 所以曾真太了解我了。为什么说我非常有发言权？就我们家两位老人，在这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就是这样。我爸爸大概也是在6-7年前，他心脏一直不太好，就是心动过缓啊。后来呢，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可能是已经有了房颤，但是房颤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被发现。
0: 对的，隐性的。
1: 对，突然间有一天，就是跟我妈妈一起出门的时候，就晕倒了。晕倒之后呢，就紧急把他送往了医院。当时他就说：“我的眼睛，我什么都看不见。”那现在想来，其实就是一过性黑蒙。
0: 是的，是的，这是一种缺血表现。
2: 那房颤不是心脏吗？它为什么会影响到大脑？视力看不见呢？
0: 在房颤过程中时啊，人的心脏会发生不规则的收缩。
2: 对，
0: 在心房
2: 正常是这样跳动的。
0: 对，不规则收缩时
1: 没有规律，
0: 就容易产生血液的涡流。 血液流得很慢，在心房内原地转来转去的。一旦流得缓慢，人的血液中的很多

0: 凝血结构成分就会发生功能，形成血块。那我们在房颤病人，或者是尤其是阵发性房颤病人，因为他颤的时候会长血块。
1: 我可以理解成就是那种筛筛子。
0: 啊，对喽。
2: 是的，是的，是的。
0: 筛东西出现了，
2: 筛筛筛块了。你看，包括你们，哎，是湖南还是哪一带有洗这个朱砂这种
1: 啊？
2: 你看洗来洗去，最后沉淀下来的那个朱砂啊，它就类似于房颤最终导致的
0: 在心房内
1: 沉积物，就是
0: 形成血块。那在某一次收缩时，可能血块就随着心脏飘走了。
1: 打出去了，
0: 哎，从心脏出来第一站去哪儿？就是我们的大脑。
1: 那个给它打出去的那个力量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心脏收缩
2: 功能啊，你心脏的收缩功能啊。
0: 像我们正常成人，大概60到90每分钟的跳动。房颤病人这个数字可能会很高，110、120，甚至突破140，
1: 两倍
0: 坏死率性房颤。对，这种房颤收缩时就很容易产生这种不规则的收缩。
2: 是
0: 那吐出来的血块飘走，堵塞了大脑。
2: 首先往上走。
0: 对。产生了视中枢缺血，就会出现。
2: 黑蒙、
0: 堵塞了眼动脉，堵塞了颈动脉，也会发生单眼的视力丧失。像我们比较经典的药物，临床上常用的华法林，现在新型抗凝药物像利伐沙班、达比加群、爱多沙班等等药物，都可以起到减少血液凝固的作用。虽然人体可能更加容易出现淤青、淤紫、出血风险，但是减少了房颤导致脑栓塞的可能性。
1: 那这个药我就是长期的这么服用，我就能就不用担心自己会出现脑梗的情况吗？
0: 通过临床观察发现啊，抗凝给我们带来的帮助要大于他们带来的伤害损伤，因为抗凝血治疗之后，总体来说会导致人发生容易出血的风险，也容易出现出血性的卒中。对，但是通过临床观察，早期的多种的数据对比，发现使用抗凝的人来说，它的获益是远远大于它的风险性的，所以这临床上来说是可以采取的一个措施。
1: 取其轻，
0: 对的，对的。
2: 医生一定是根据这个原则，看哪个对你的身体健康是更有利的，才会采取哪种方式啊。当然，后来我爸爸
1: 吃点药吧，
2: 还是对他还我们还是。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做了这个房颤的手术。但是做完手术之后，药物是不能停的，
0: 对的，对的，
2: 必须要终身服用。所以说这个，
1: 那我做手术，我做手术我也得吃药，我不做手术我也得吃药。
2: 哎，对，这问题特别好。
1: 那我就不做手术呗，我反正我就吃点药不得了吗？对啊，我干嘛还要手术啊？
0: 因为有些患者可能无法耐受药物治疗，尤其是合并有出血的病人。您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可能合并有消化道出血，他一旦使用抗凝剂，很快就胃肠道出血情况发生了。黑便、呕血等情况。
1: 那我手术以后吃的这个药就不是这个药了吗？
2: 剂量上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对，早期时仍然是服用的，但是后面在我们的这个病情稳定之后，可以逐渐调整，可以减少的强度。
2: 对，就是剂量是可以下降的。
1: 减药，或者说换一种药。
0: 是的，也可以使用一些抑制房颤的药物，比如说视频消融加上后续的一些控制吸脂率的用药，可以避免了房颤的发生。如果人不颤了，就没有必要再使用的相关的药物治疗了。
1: 节目最后，我那个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0: 谢谢。
1: 为什么我准备这个小礼物？我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杯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跟诊王医生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他有个水杯放在那里，
2: 但从来没喝过，是吗？
1: 他喝，但是他的盖儿一直开着。王医生啊，我觉得他可能因为自己是看神内科的疾病，他觉得可能来的患者都不会有其他的疾病能传染给他，他也基本上不戴口罩，你知道吗？
0: 这不好，这已经自我检讨了
2: ，这不好。
1: 然后我发现他呢，他那个杯子啊，他可能是保温效果太好了，他就一直是这么开着盖儿，就放在那里，他从头到尾他都放在那里，就这么开着盖儿，然后想喝的时候拿着这个，喝一口
2: 啊。
1: 然后我给他送的这个杯子有什么蹊跷的地方呢？它是个恒温杯，就是您倒了这个开水到这以后，你想喝水了，您就摁一下给它倒出来，这个水给您倒出来，这里边是100度，但倒到这里它会变成55度。所以您不用开着盖进细菌了。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三亿人参与，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国际真实感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他们曾指挥千军万马，却被同一个敌人脑卒中打败。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曾国藩，这些名字的背后是脑卒中跨越时代的无声狙击。
1: 他从疾病到最终失去生命，仅仅经历了不到一小时时间。
0: 看历史档案，学现代自救。
2: 我现在才知道，就我其实可以预防我妈的死亡的。
0: 让我们揭开无形杀手的面具。
3: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4: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3: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5: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3: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6: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7: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8: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9: 早市卖鹿茸，专坑老年人。
10: 他哪个家卖不呀？出来50块钱一看。
9: 设名额卡流程，谁在阻挠携号转网？
11: 通过投诉的途径来给你们开源的。
9: 假律师专盯受骗者，追损成再骗。
12: 他说是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9: 凌晨小伙欲轻生，民警现场来解救。
13: 过了6点，如果他听不懂他家人电话，就是把他就要往下。
9: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前段时间，南京早市惊现强腰壮肾骗局，几块钱成本的马鹿茸摇身一变成天价补品。骗子先用50元一颗诱敌深入，刀锋一转，立马变卦，50元一克，不给钱就动手。老人被逼当场转账。民警闻讯后雷霆出击，打掉28人团伙，揭开街头鹿茸刺客的真面目。
14: 这拿手了，看看了，叔，强腰壮肾呢，这是。
9: 这事儿事发于南京市浦口区一处小区旁的早市，早上6点多，一名男子在兜售鹿茸，号称能强腰壮肾。听了男子的说辞后，路过的周大爷动了心。卖货的男子说50块钱一颗，周大爷觉得一根鹿茸50块钱也不贵，就决定买一根。然后卖货的男子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偏僻处，开始给鹿茸切片。
10: 切那块里啊的时候了。他哪个家卖不要出来？50块钱一看，我一看卖的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意思呢？他出来就是一板就，都性格一板就，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9: 在周大爷听来，男子明明说的是50块钱一颗，也就是一根，后来却变成了50块钱一克，这样算下来，一根鹿茸要6000多块钱。其实，在当地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不少，多数老人迫于对方暴力威慑，只能乖乖回家拿钱，甚至被逼前往银行取款。
15: 这个叔买完东西没给我钱呢。

0: 说回国求钱，求多少钱了？说
1: 3000。
0: 三千
1: 啊！
0: 你不是说给3200吗？
1: 对呀，我3200，我
0: 那200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1: 行行行，政府你这样，你少给你得了。
0: 对，你先给我200，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
1: 是吧？
0: 啊，那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哎，那妥了，老叔，你去吧。
2: 那边现在银行关门了，是吧，大爷？取不出钱来。
3: 折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2: 因为啥？你看你不切，你不买都没事儿。你家里边，你刚才说能凑几千，阿姨？
3: 2000。
2: 2000块钱，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姨？
3: 那你是谁你呀？你要不就拿货走了。
4: 我们是搁这儿了，回家修卡去了，不要我跟着。
5: 没看错了，我老弟就行。
2: 就个1700块钱，你说这老爷子，你说你话说
6: 没有了啦？
2: 你说。
7: 公安机关展开调查后，很快将殴打周大爷的犯罪嫌疑人栾某及其团伙成员江某等5人抓获。在他们的暂住地和车辆里，警方发现了40多根鹿茸。那么，犯罪嫌疑人卖给老人的这些鹿茸是真的吗？
8: 犯罪团伙出售时宣称是梅花鹿的鹿茸，以每克30至150元的价格卖给被害人。我们联系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商家，了解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实际是马鹿茸。马鹿茸的采购价格通常为每克1元左右。
7: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以便宜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向老年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诱骗老人时采用了谐音的伎俩。
8: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克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摊位前一人负责摆摊销售，另外一人假装是顾客，在问价的同时旁敲侧击说功效，并诱导老年人与其拼单。
7: 为了便于威慑老人，犯罪嫌疑人将老人带至偏僻处进行作案。通常在鹿茸切到一半时，摊主会说出真实价格，并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威胁老人，甚至对拒不掏钱的老人进行殴打。
9: 对于付不了钱的老人，不法分子要么跟着去银行取钱，要么跟着老人回家拿。很多老人怕丢人怕报复，只能自认倒霉，这让团伙更加的肆无忌惮。
7: 警方进一步审讯调查后发现，在南京抓获的这5名嫌疑人背后，竟然还藏着一个跨全国14个省市，专门以销售假鹿茸为诱饵，对老人实施欺诈、强买强卖的28人犯罪团伙。经过办案机关的追踪调查，陆续在海南、河北、吉林等地抓获该犯罪团伙其余23名成员。
10: 栾某等人通过老乡介绍、劳务市场招聘等途径纠集人员，其中也有部分具有犯罪经历的成员。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只是听说能赚钱就跟着来了。
7: 作案时，犯罪团伙一般为3到4人一组，骨干成员主要扮演摊主，负责现场叫卖切货，年纪较大的成员充当托，假装把价格谈低让老人觉得划算。新加入的成员通常被安排望风，一旦发现有城管巡逻或警察，就及时传递信号。经查，该案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该案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主犯栾某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刘某等其余2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85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罚金。医务人员提醒老年人，鹿茸具有温补肾阳、强筋健骨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的老人更要慎用，并且购买这种滋补品一定要到正规药店，切莫贪图便宜听信街头不法人员诱惑，谨防上当受骗。
11: 如果确实需要购买中药材呢，作为这个保健品使用，也要选择经过正规炮制加工过的产品。未经规范加工的药材中可能携带寄生虫或者病菌，要注意产品卫生，谨慎使用。
12: 榴莲凭借独特风味成为水果界的轻奢王者，深受不少消费者喜爱，但是不菲的价格也让一些人动了歪心思。近日，扬州市公安局新坝派出所就破获了一起特别的盗窃案。一名男子为解馋，趁水果店老板娘忙乱之际偷走了10斤重的榴莲，还特意中途变装企图逃避追查，最终落入法网。
7: 水果店内的视频录像显示，这名黑衣男子在店内徘徊，趁老板娘忙乱之时悄悄动手，把榴莲藏进衣服里装作若无其事偷偷带走。
13: 老板娘说连皮带肉有10斤，他其实
5: 其实已经有注意到这个男的在门口徘徊，他呢就是以为他是要拿这个榴莲要到收银台称的，结果该男子趁他不注意，就是
6: 拿了就跑，
5: 对，拿了就跑了。
7: 发现榴莲被盗，老板娘立即报警求助。接警后，新坝派出所民警迅速响应，高效处置，第一时间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公共视频展开侦查。民警发现这名男子十分狡猾，在仓皇逃离途中竟然变装企图蒙混过关，
5: 发现他在一处偏僻的角落进行了换装。换装以后，该男子摘下头盔，戴上鸭舌帽，也摘下了口罩。他本来是外面披了一件外套，后来呢把外套脱了，就只穿了里面的一个马甲。
7: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民警顺着公共视频里的轨迹一路循线追踪，缜密排查，仅用一天时间就成功将自作聪明的嫌疑人一举抓获。嫌疑人称他非常爱吃榴莲，才一时起了贪念，最终他全额赔偿了老板娘的经济损失，公安机关依法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水果店老板送来锦旗向派出所民警表达感谢。
12: 签了不得弃养的军令状，却把猫关在小区花园后弄丢。上海一男子领养流浪猫后隐瞒实情，被法院认定违约，虽然不构成刑责，但随意弃养在民法典面前照样要赔钱。这起案件也给所有的爱宠人士提了个醒，领养不是儿戏，签字就要负责到底。
7: 十月，上海的王女士发布了两只打过疫苗、治过病的流浪猫需要人领养的信息。小杨看到信息后主动联系领养，双方还签订了伴侣动物领养协议。协议中约定，两只小猫为无偿领养，但必须履行严格的饲养义务，尤其不能随意抛弃。如果确实无法继续饲养，必须将小猫送还给送养人。若是退回宠物，需支付1000元；宠物遗失，需支付3000元。若存在随意抛弃、虐待、虐杀宠物的行为，则需要支付10000元违约金。领养期间，小杨也时常发照片、视频给王女士，称小猫一直养在室内，生活状态一切良好。直到后来的一天，王女士要求小杨提供小猫实时视频时，王女士收到的是一个月之前拍摄的旧视频。反复追问下，小杨才坦白，他搬回父母家后，因为家人反对养猫，就把两只猫养在小区花园的笼子里，结果后来笼子被人打开，两只小猫全部走失。得知消息后，王女士和另一位救助人赶到小区，花费1000元请来专业找猫人，只找回了一只猫。王女士带小猫就医，又额外花费了1608.6元。王女士认为小杨的行为是弃养，按照协议应该赔偿20000元。小杨则认为自己不是故意弃养，而是被别人放跑了，而且是田园猫，赔偿20000元过高。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杨隐瞒实情长达近2个月，错失寻找小猫的最佳时机，违反协议约定的告知义务。法院认为，小杨主观上仍有饲养小猫的意愿，并非恶意抛弃，因此不适用单只小猫赔偿10000元的违约条款，但其行为直接造成宠物遗失，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支付3000元违约金。另外，记者还了解到，刑法中的遗弃罪仅适用于人类，不适用于动物，因此弃养宠物目前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并不代表弃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依据民法典规定，领养人不履行照顾义务，遗弃宠物即构成违约，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及多地养犬管理条例也明确规定，饲养人不得随意丢弃动物，违者将面临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反虐待动物法立法建议中，遗弃已经被明确列为虐待行为。
12: 很多人都觉得呢，领养流浪动物是一种善意的接力，但是确实呢，因为很多现实当中的原因呢，有一些人就会选择弃养，甚至是呢，像我们片中的这一位这个主人似的，是刻意隐瞒这个情况。那不仅呢，让很多的无辜的小动物过上了流浪的生活，其实呢，也让救助人维权变得困难重重。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你好，夏律师。
13: 你好，主持人。
12: 其实很多人有一种想法啊，觉得这个流浪动物吧，它毕竟本来就是在流浪的嘛，所以说它本来是
13: 没有价值的，我一旦弃养了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法律后果。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我们这一位领养人呢是跟这个救助人签订了一个私下的宠物的领养协议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它到底具不具有完备的法律意义，一旦违约的话会有什么责任。

0: 首先我们这个事件呢，它不是简单的是我在路边上捡到一个流浪动物来领养，它是跟公益人士签订了一个领养协议。虽然呢就是说你是免费的一个领取，但我们民法典上来说这是赠与，因为我们公益人呢也对这个流浪猫有一定的付出啊，但是赠与的同时呢他约定了一个义务，就是赠与合同有负义务的一个赠与合同嘛，义务就是你要照顾好这个猫啊，不能虐待，不能丢失啊，所以说这合同是生效的，一旦签了这个合同你就要遵守这个协议，按照协议去履行自己的一个义务。
1: 您觉得有什么样好的方法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0: 我们觉得还是从三个方面一个做起啊，才不能要我们就是公益人士这种善心付之东流。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审核机制啊，就是也包括我们的公益机构，当有人要来领养猫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对他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了解，包括一个家庭的环境，起码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家庭人员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了解啊。那么一旦要决定啊跟他签这样的一个领养协议的情况下啊，那么首先要取得家庭人员其他人员一个签字，避免性这个是母亲不养养，所以就把猫放到公园里啊，这种情况产生。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还要是加强日常的一个监管，我们把这个猫给别人领养了，其实我们这个事件中这个女士做的也挺好，她经常会要视频看一看我的猫啊，她也发现了你后来给我发的视频啊还是两个月之前的呢
1: 啊，
0: 所以就加大的就是说回访的一个力度
1: 啊。
0: 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还是要加大的一个宣传力度啊，就是这种以领代养这种行为啊，它一旦签了协议啊是受法律保护的啊，你随意的一个遗弃或虐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虽然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民事责任是要承担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我们一定要也要做到啊。
1: 好的，谢谢夏律师的点评。其实我们说啊，你拥有全世界，但是对于宠物来说呢，它的全世界就是你，所以说呢，这个领养是一定要负责任的，真正的善意就是一定要负责到底。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设名额卡流程，谁在阻挠携号转网，
3: 通过投诉的途径来给你们开名额。
2: 贾律师专盯受骗者，追损成再骗。
4: 他说是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2: 凌晨小伙欲轻生，民警现场来解救。
5: 过了六点，如果他听不到他家人电话，就是把他就要往下。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手机携号转网是国家推行的便民惠民政策，更是消费者自主选择通信运营商的合法权益。可是近期不少广州市民想保留老号码办理转网，却处处碰壁，有线下网点设名额限制，有借口系统故障搪塞，还有街坊排队苦等数月都无法办结。便民好事变成糟心事，实情究竟是否如此？我们一起来看。
2: 按照工信部统一规定，携号转网号码不变，自由转网。但不少广州市民向记者反映，自己在办理携号转网业务时频频碰壁。
6: 运营商那边同意，没到合约日期，可能就更加繁琐了。同意之后呢，还要到营业厅去预约时间，可能快的话呢一周。目前的一个行情的话，可能就是2周到一个月不等。所以就觉得流程巨漫长。
7: 2个月前我觉得这个移动的那个流量的套餐有点贵，我就想转到电信去，但是呢我跟电信这边觉得办理他办理业务有点太慢了，然后我去打电话呀，包括线下办理营业厅问，也是总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要办太多遍，然后就是手续特别多。
2: 市民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呢？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申请将中国联通号码转入其他运营商，走访广州多家移动、联通、电信营业厅，实地了解携号转网办理全过程。在广州荔湾区某路的中国移动营业厅，工作人员表示，只要用户符合条件，联通号码转入移动可以顺利办理。
8: 还是很大概率是能转成功的。正常来讲，联通一般来说，联通你过来就可以立马转的。因为之前有一个客户试过，就是他立马上过来就可以转。
2: 而在广州天河区某路的中国电信营业厅，工作人员表示，联通号码转入电信很难，需要抢名额。
3: 因为联通现在他对谁出的把控制很严，还要通过投诉的途径来给你派名额。我们这边是没有那个谁转名额的。
2: 随后，记者来到了广州天河区的中国联通营业厅，工作人员否认设置任何转出限制，把转网难的矛盾直指转入方中国电信。
9: 他们那边给不给呢？是他们那边，我们这边要限制不了电信转进去的。你这号码没有阻碍，能拿到授权码，那就跟我们没关系。
2: 首轮走访，记者发现三大运营商携号转网办理难度差异悬殊，移动可以正常办理，联通表示无转出限制，唯独电信抛出名额紧缺说辞，甚至要通过投诉才能抢到名额。为进一步深挖乱象，记者继续走访广州天河区、海珠区、越秀区、荔湾区、白云区多家中国电信营业厅，统一咨询联通号码转入电信业务，得到的答复五花八门，口径混乱。
10: 现在暂时办不了。
3: 为什么呢？
10: 因为我们现在系统的话有点那个故障，它暂时转不了。
3: 那这个大概要等多久啊？
10: 这说不准。
11: 都只能现在只能说系统有问题，那个什么联通的那边，
12: 因为联通那边也要给我们的名额，现在联通不给我们名额，有假如说他一个今天他只下了五个名额，我们也只能转五个名额。
3: 那我这个大概可能要多久？
12: 一两个月吧。
13: 现在都不清楚了，几时应该只有个码可以被先给你扫了先，
3: 这个名额可能要等一会。
13: 话唔定，要先过嚟扫我哋个码转咗先知。
14: 联通会比较耐啲，因为佢个系统成日故障。
3: 但系等几耐
14: 咧？唔知啊，你只能留低电话，等到时候再通知翻你。
15: 马上办的话，肯定是办不了。
3: 大概等多久咧？
15: 刚才也跟你说了，三天或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也说不一定啊。
16: 联通根本都冇。
15: 那就这个月没有了，因为可以要就封一个名额定两个名额噶咋。
2: 对于多家中国电信营业厅提到的中国联通实施名额限制转出管控，记者特意走访了广州两家中国联通营业厅，得到的答复依旧是否认管控，撇清责任。
8: 反正就我们这边没有限制啊，你收到有授权码，然后他那边接收就可以了呀。
3: 我是有授权码的。
8: 对啊，那你就可以直接去转就行，但是你要转到电信里面去，电信那边有没有限制我们不清楚。
17: 这个是看他们电信的卡名额，不是我们卡你的，放心。
3: 但是就是我们协管系统没有问题了吧？
17: 我们肯定没问题啊，我刚刚都还转着呢，我刚刚还转着电信的转着进来呢。
2: 记者走访发现，提出携号转网存在名额限制的是需转入的运营商，而非转出方。一边是电信营业厅指责联通名额管控，一边是联通方面矢口否认。为什么会这样？携号转网被刁难，运营商顾虑何在呢？
18: 运营商之间竞争激烈，携号转网会导致用户直接流失。在一些案例当中，企业通过人为提高违约成本、延长合约期限等方式变相锁客。近年来流量直直下降，线上低价卡冲击加剧。有运营商的高层曾经公开表示，携号转网在实践当中被部分市场行为异化，加上不少分公司实行竞争考核，一旦流失用户会影响绩效，基层自然会想办法去卡人。
2: 事实上，早在201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正式规范推进携号转网工作，并明确电信经营者不得有妨碍服务、干扰用户选择、阻挠携转、降低通信服务质量、比较宣传、虚假宣传等九类禁止性行为。专业人士指出，运营商以系统崩溃、名额已满等理由拖延携号转网，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规，侵害消费者选择权与知情权，破坏公平竞争，违规者需承担民事赔偿，主管部门可罚款或责令停业。携号转网政策要求流程透明，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巡查，严查名额限制、无故拖延等行为。
1: 一次看似普通的学校团购订单，竟让深圳的左女士在短短3小时内被骗走全部积蓄13.2万元。是怎么样的骗术让左女士在短时间内上当受骗？最终这笔钱是否能追回来？我们一起来看。
16: 我一个小时之前给他转了13万多，分三笔转的，然后他这估计都是假的，我连这个手机号都没有。
2: 时间回到报警的前一天，左女士是一名瑜伽老师，经营着一间工作室。当天，一名自称是附近中学老师的男子通过线上联系到她，称学校需要聘请她为老师们教授瑜伽课程。
19: 今天和我讨价还价呀，各种的，就很像一个顾客要购买课程的那种感觉，基本上一切都谈妥了。然后第二天的话，他的财务会就打款给我。
2: 第二天上午，正当左女士等待课时费到账时，那名老师再次联系她，称学校下午要举办表彰大会，急需购买一批礼品，但由于上面管得严，希望左某某能代为向一家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礼品厂商采购。对方表示，学校财务会将课时费和礼品费一并转账给她。
19: 然后我就赶快和他那个礼品那个供货商去联系。这时候我联系的时候11点多，12点多有一批货就是要发车，刚好就是到时候给你们送过去，错过这一班车的时候可能就赶不上了。
2: 之后那名所谓的老师很快发来一张银行转账截图，显示课时费和礼品费已经汇出。对方解释称，公对私转账有2小时的延时到账。与此同时，礼品商也主动联系左女士，催促其尽快付款。
19: 我内心是确定这个转账凭证是真的，我以为这个钱一会儿就会到，他不是说一下子让我转那么多。我转了第一笔以后，他就说啊，我们学校领导又决定再买一笔。转到第三笔的时候，我都已经把我的钱全部都用完了。
20: 然后就也是通过对方提供的账号，然后后面他要对方将那个钱返还的时候，然后于是这个对方就失联了，随即就来到我们派出所报警求助。
2: 警方调查发现，对方提供的银行卡都是个人账户，并且分别属于不同的所属人。意识到左女士可能受到诈骗后，警方迅速开展行动。
20: 我第一时间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深圳公安的紧急止付的一个 APP 紧急冻结掉对方的这一个账户，
21: 其中有一笔转账64,由于冻结及时，然后被冻结到银行卡里，另外两笔转账由于那个资金已经被转走了，所以没有被冻结到银行卡。
2: 随后，大鹏警方向银行卡主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发起了协作请求。
21: 当地公安机关就第一时间找到了这两名银行卡卡主，然后核实到了他们在网上办理贷款的时候，然后被人骗去银行卡被诈骗分子使用，然后我们就通过一系列的侦查方式，然后主动劝说这个卡主退赔这个两笔涉案资金。
2: 警方提醒，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是涉及代购垫付、转账截图未到账、公对私、延时到账等话术，极有可能是诈骗。
19: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就信那个转账凭证是真的，他们已经转给我了，我只是说替他们购买而已。
21: 银行卡一定要本人使用，不能随意出租出借给他人，如果随意出租出借给他人，很可能被用作非法的一个洗钱手段，严重的可能还涉及刑事犯罪。
1: 张女士是重庆渝中区石油路一家健身房的会员，已经在健身房锻炼了1年多。最近她发现自己在4月份刚刚买的私教课无法使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2: 重庆的张女士介绍，前段时间她带着健身包准备到健身房上已经预约好的健身课，没想到走到门口却被健身房的门禁拦住了去路。
22: 我在进入他们这个训练场地的时候，因为他们有这个人脸识别的门禁，然后提示是无法进入，工作人员说我的会员卡到期了，在这个询问我的个人的这个教练，然后接下来的课怎么办，然后他给我的回复是我需要购买他们的这个会员卡才能继续的享受我本已经付费的这个私教的服务。
2: 张女士说，她的会员资格是在今年四月份到期的，但是她在四月份刚购买的私教课还剩下14节，私教课的服务时间截止到6月初。在私教服务协议中提到，会员的会籍时间先于私教时间结束的，以会籍时间结束的日期为私教时间的终止日期。换句话说，张女士会员资格到期的那天，她的私教服务也就自动终止了。但张女士表示，会员合同和私教合同是两份独立的合同，两者不应该捆绑在一起。为了核实张女士的说法，

0: 记者来到了该健身房，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所有出售的私教课都是建立在先成为会员的基础上的，并且在私教课续课时与张女士进行过沟通。
1: 原因就是没有会员卡的一个情况下呢，是没有办法入场。对，主要原因是这个，就主要双方的矛盾点也是在这里。所有的私教会员呢，都是需要先成为我们的会员的情况下。
2: 啊，他都会提前告知我们教练，都说那个有效期的一个问题，然后教练都会当场跟我们的客户确认，都是那个时间，你后面要不要续卡或者是啥之类的。面对面的那种语言上面的沟通，他有没有录音或者有没有文字上面的那个东西？
0: 为了这件事儿，张女士多次与健身房沟通协商，健身房提出要么张女士续费，要么扣除张女士的违约金，按照剩余课时费的70%退回费用，但这两种方案张女士都无法接受。
3: 然后需要扣除高达30%的这个违约金，差不多要扣接近1200块钱的一个违约金。我签署的这个会员合同和我的私教合同是两份非常独立的合同，我要求他全额退还。
4: 你说违约情况吗？
1: 这个你说了也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对吧？
4: 公司认为
1: 对，对的。
0: 针对张女士的情况，有专业人士表示，私教服务协议中关于终止日期的约定属于格式条款，涉及对会员权利的限制，同时也是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责任的免除。没有完毕的私教课程，从公平公正的角度来说，应该予以解除合同并退还剩下课程的费用。目前张女士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情况，同时她也正在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沈先生花358元吃海鲜自助，商家宣传帝王蟹龙虾不限量，实际排队半小时仅领到3根冰冻蟹腿。沈先生不满，捞走大厅缸内的一只帝王蟹和一只龙虾下锅，商家阻止未果后称两只海鲜价值超1000元，要求沈先生支付。沈先生咨询商家，宣传帝王蟹龙虾不限量的，自己还需要支付费用吗？
6: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沈先生无需按照商家主张的价格支付费用，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商家宣传帝王蟹龙虾不限量却实际限量供应，属于虚假宣传，构成欺诈。沈先生有权要求商家承担违约责任，并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沈先生捞取海鲜下锅的行为虽然方式不当，但其主观上是在主张自己作为消费者应当享有的合同权利，并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盗窃。沈先生可以按照该海鲜的正常进货成本价或者市场的批发价补偿给商家，而不是商家主张的菜单价格。另外，沈先生可以通过向监管部门投诉等合法途径啊，依法维权。
5: 郑女士在花店预订婚礼鲜花套餐，提前支付全款。婚礼前一天，花店临时告知因极端天气鲜花无法按时到货，愿意退还本金但不愿承担其他损失。郑女士咨询商家，因极端天气取消订单，除退款外自己还能要求赔偿误工和筹备损失吗？
6: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除退款外，郑女士有权要求该商家承担合理的误工以及筹备损失。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可抗力需要同时满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以及不能克服这3个要件，并且提供服务的一方负有风险预判、减损等附随义务。花店作为鲜花供应的专业主体，应当预判到供货风险并准备好备选方案。如果该极端天气属于当地可以预见的范畴，或者呢花店没有采取调货、备货等补救措施，商家就不能以天气为由免责。如果极端天气确实属于不可抗力，商家可以仅退还全款，不承担额外损失。
5: 冯先生通过中介租房，已签订居间合同并支付中介费，后续房东临时反悔不出租并退还了租房费用和押金，但中介以促成签约为由不退还中介费。冯先生咨询房东毁约没租成房，中介是

0: 否应当退还拘禁费用？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一般情况下，中介公司无需退还拘禁费用。正常的拘禁服务合同，中介公司提供的是媒介服务，也就是获取房源信息、协助沟通以及撮合房屋买卖或者租赁合同。根据民法典规定，中介人的核心义务是促成合同成立，而不是担保合同实际履行。本案中，中介公司已经促成冯先生与房东签订租房合同，完成了中介服务义务，所以中介公司有权收取约定的报酬。房东临时反悔不出租，属于租赁合同履行环节的纠纷，与中介公司无关。
3: 贾律师专盯受骗者追损成再骗。
4: 他说是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3: 凌晨小伙欲轻生，民警现场来解救。
5: 过了六点，如果他听不懂他家人电话，就是把他就要往下。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7: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被骗后想追回损失，却被维权律师二次收割。日前，江苏镇江经费就破获了一起假冒律师的跨境电诈案。骗子专挑曾经的受害者下手，以攻击博彩平台为幌子，诱骗被害人充值赌博，实在是太可恶了。
3: 周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推广视频，对方自称是专业律师团队，承诺能帮被害人全额追回被骗的钱款。想到此前自己因为刷单诈骗损失了8万元积蓄，周女士燃起了希望，立刻联系了对方。
4: 我添加推荐的这个人之后，然后他说是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3: 对方以安全保密为由，让周女士下载了一款加密通讯软件。对方还声称，由于被骗资金已经流入一个博彩平台，因此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追回。
4: 发过来一个链接，我打开以后是一个赌博网站，对方就指导我如何下注。
3: 对方说，周女士需要做的就是在赌博平台上充值投注，他们律师事务所会与技术部门合作攻击博彩平台，修改赔率，让周女士赢钱。如此一来，被骗的钱以及在平台的充值款都能一次性返还给周女士。周女士虽然半信半疑，但对方不仅保证能把钱追回来，还发了律师证等材料，急于挽回损失的她最终相信了对方的说辞。
4: 我就按照要求进行了操作，然后在赌博网站继续充值，先后充值了将近20000块钱，直到账号登录不上去了，才发现自己又被骗了。
3: 发现平台无法登录，所谓的维权律师也失联后，周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充值的这些钱恐怕也是有去无回了，于是报了案。经侦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境外的诈骗团伙，并在主犯李某回国时将其抓获。最后，案件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8: 该案件是一起假冒律师维权类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专门针对国内曾经被骗过的被害人群。
3: 办案检察官介绍，李某等人的作案套路环环相扣。第一步就是冒充维权律师，在网络平台上发布推广视频，以全额追款为噱头，吸引有过被骗经历的被害人。第二步，引导被害人下载加密通讯软件，并发送虚假的律师证等材料，获取被害人信任。第三步，引导被害人在指定赌博平台充值下注，声称通过修改赔率来追回资金。
8: 骗子会告诉他，你把这个情况啊，被骗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建档，你把之前被骗的这个转账记录相关的证据材料发给我们，第二天骗子就会以律师事务所。

0: 的名义出具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资金已经流入一个赌博网站，如果是通过正规渠道是没办法追回的，需要通过我们律师事务所和这个技术部门进行合作，攻击这个赌博平台，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资金追回来。
1: 李某等人作案套路的最后一步就是收网，团伙成员会先操控后台，让被害人成功小额提现，以此打消其顾虑。最后，他们会编造加快追款进度等理由，诱导被害人加大充值金额，得手之后就彻底失联。
2: 该犯罪团伙总共诈骗了399人，诈骗金额合计627万余元。李某呢，在整个犯罪团伙当中负责财务管理，具体包括给犯罪团伙的成员发放工资和提成，统计诈骗金额，对接洗钱通道等等，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所以我们认定李某是主犯。
1: 2026年2月，经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李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30万元。目前判决已生效，涉案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中。
3: 近日，几名男子频繁出入云南昆明的多家手机店，使用他人的付款码购买高价手机。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
4: 穿白衣服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嫌疑人，他就是正在店里面跟店家要求购买两部这种高额的这种苹果手机。
1: 当天下午2点多，视频中的男子来到云南昆明五华区的一家手机店，购买了2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总价近20000元。在支付费用时，店员发现男子用的是别人的付款码，觉得有些蹊跷，于是报警。
4: 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立刻开展了研判，研判出来有3名嫌疑人，可能就涉嫌了参与洗钱的一个过程。然后再根据视频追踪，发现刚好他中午的时候又出现在了一家手机店门口，我们就联合反诈中心立即前往了现场，对他们实施了一个抓捕。
5: 对吧？说。
1: 经查，这3名男子之所以用别人的付款码买手机，目的是为了转移电诈赃款。
4: 他们作案的手段就是去到这些像酒机或者是苹果专卖店这样比较正规一些手机店，然后使用他人的一些付款码，就是电信诈骗的一些受害人他们的一些银行卡账户来进行付款。
1: 那么受害人的付款码怎么会在作案男子手机里呢？经查，诈骗分子以关闭短视频会员需要交钱为由，诱骗受害人在涉诈软件上绑定了银行卡等个人信息。
4: 诈骗分子让受害人将他的银行卡、信用卡这些利用一个软件绑定在他们嫌疑人的手机上，嫌疑人只需要用 NFC 这个远程支付的方式即可实现支付。
1: 而这3名男子只是整个电诈案件中的一环，他们以抽提成的方式协助电诈分子上线，对涉诈资金洗白。经警方调查，他们一共在云南昆明市内15家手机店买了将近20部手机，案值大概在15-16万元。目前这3名男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电信诈骗套路多，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妥善保管好身份证及各类银行账户密码。
3: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喜欢爬山徒步的朋友注意了，随手丢一个饮料瓶、零食袋，真的会惹上麻烦，违法还得赔钱。最近的长沙有一位徒步爱好者呢，就吐槽桃花岭公园山林里呢，垃圾遍地，塑料瓶塞在石缝里面，包装袋埋进土里。那还有的人呢，把是瓶子挂在树上啊，当路标。不只是长沙，比如说河南南太行的徒步路线呢，更是被爆出了垃圾成堆，成了天然的垃圾场。可能也有一些朋友觉得呢，这个荒山野岭没人管，扔点垃圾无所谓。可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哈，这些塑料垃圾呢，几百年都降解不掉，污染土壤水源，伤害动植物，生态破坏呢是不可逆的。更关键的是呢，野外乱扔垃圾，它这个事儿啊，早就不是道德问题了，是实打实的违法行为。这里呢，给大家讲点实在的法律后果。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在林地、郊野随意丢弃生活垃圾，执法部门可以直接处以罚款。如果说呢，这些垃圾造成了植被的破坏、水体的污染，那除了罚款之外，

盖呢，还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出钱修复山林。那要是你多次乱扔，造成了大面积的污染，情节严重的，还会触犯刑法里的污染环境罪，面临刑事处罚。

0: 轻生，民警现场来解救。
1: 过了6点，如果他听到他家人电话，就把他就要往下走。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仅退款本是保护消费者的规则，却被恶意利用成为敲诈商家的工具。江苏江阴的陈某在商家发货后申请仅退款，被拒后就恶意下单，四处投诉，威胁商家给钱。据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店铺下单2700余次，累计金额超过1000万元。近日，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就对此案进行了宣判。
1: 曹先生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都是主营洗护类商品。他的烦心事起源于自家网店收到的一名陈姓顾客的仅退款申请，理由是不想要了。曹先生说，由于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他拒绝了这条仅退款申请，希望顾客能退货退款，把商品也退回来。
2: 就是我们发货了，他就退款，那就是钱我们肯定同意啊。就是说你只要申请把钱退回去了，你产品要退给我，他产品也不肯退。
1: 曹先生说，他以为是遇到了想占点小便宜的顾客，对方扬言说要投诉报复曹先生，他也没太在意。但没成想过了几天，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了曹先生。
2: 就是说客户买你的东西，说跟我们协商嘛，说要我们退款，我们不肯退。
1: 曹先生说，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询问了相关情况后，建议曹先生和顾客协商解决。而等曹先生再次和陈某取得联系后，他意识到事情变得棘手起来。
2: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个投诉他，说你要如果不认可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我到处投诉，我到处搞你，你就是给我钱我就不搞了。
1: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到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一笔订单的商品数量从几十件到几百件不等，金额也从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一旦货物完成打包并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这让曹先生非常的头疼。
2: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1: 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曹先生的打包物流等费用也会白白损失。

0: 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为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的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向陈某支付了5000元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
1: 后来我为什么支付？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没办法经营了。后到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一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几百单的这样下。
0: 办案检察官称，陈某的作案套路分3步，第一步就是试探性下单，待卖家发货后就申请仅退款。如果商家同意了，他就能免费获得商品，如果商家拒绝，他就会采取第二步，以商品质量有瑕疵、商家拒绝退款以及店铺存在好评返现等虚假理由向相关部门投诉，以此给商家施加压力并提出索赔。
2: 陈某提出的索赔需求呢，其实每次的金额都是比较小的，一般呢只有几百元。选定的作案商家呢，其实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所以当这个陈某对特定的商家提起举报的时候，商铺注册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其他职能部门没法从这个单个的投诉举报当中来发现这个陈某的恶意索赔的这么一个企图。
0: 如果商家还不肯妥协，陈某就会采取第三步，通过店家公示的营业执照查找店主的所有关联店铺，然后进行大量恶意下单，持续向商家报复施压，
2: 在其店铺上进行大量的一个下单，在下单之后呢，进行一个集中仅退款的申请，这样呢，造成商家如果不发货，就会遭受这个电商平台的规则的一个处罚，如果发货了，又会造成快递费等相应费用的这个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只能再次找到这个陈某进行一个沟通协商。
0: 检察官介绍，对于商家而言，每笔订单他们都要承担相应的技术服务费、物流费、打包费等成本，并且大量异常订单和退货会影响店铺在平台的权重和排名。因此，为了让店铺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多数卖家往往会选择向陈某妥协。
2: 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工序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检察官解释，本案中陈某在网络平台采用恶意大额下单的手段，达到其索取财物、恶意报复的目的，其行为已经触犯了破坏生产经营罪。
2: 一个是从主观方面，陈某的主观上既有他自己仅申请退款的诉求没有达到满足之后一个报复泄愤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想通过恶意下单、投诉举报来非法获利的这个一个目的，他的目的上呢具有一个复合性。客观上呢，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0: 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了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3: 传统的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方式呢，主要包括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等。那我们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本罪的其他方法不再局限于物理性毁坏生产资料，应当然地包括数字经济时代非物理性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本案呢，传递了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滥用规则型网络犯罪的明确信号。
4: 原本正常的网络交易呢，却被不法分子呢当成了这个牟利的工具。那我们看到呢，不仅给这些电商的中小企业呢造成了经济损失、经营受阻，同时呢也扰乱了整个电商销售的经营秩序。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您好，欢迎夏律师。
5: 你好，主持人。
4: 我们看到最后呢，法院给的这个定罪呢是破坏生产经营罪。但这个罪名吧，以前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比如说你破坏了人家生产企业的设备，是毁坏了实物。但今天这个案子非常的特别啊，它是通过线上的一些投诉的方式阻挠了人家的经营。为什么会按照这个罪名来定罪量刑呢？
5: 好多人说破坏生产经营罪，那不就破坏设备啊，或者是他的耕地啊，或者是他的一个畜牧啊，这样的一个行为是破坏生产经营罪。其实我们这个法条的规定啊，还有一条就是里边写的其他方法。其他方法不单单指就是我们物品的一个受损或者生产工具受损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你看我们这个事件就是啊，它是破坏了我们正常的一个网络一个交易的一个行为啊。我刚给你发完货，你就要退。啊，那不是造成我的一个损失，所以给它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没问题的啊。破坏生产经营罪呢，是还有一条就是它有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就是泄愤，有的是为了泄愤破坏，还有一个是其他的一个目的，那它其他目的是获利啊，其实也带在。包含了一个勒索的一个行为，就我们有知道一个敲诈勒索，对吧？啊，有人说这为什么不是敲诈勒索？
4: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啊。
5: 其实这里边的其他目的就包含了敲诈勒索这样的一个行为。你的目的也是想为了钱，我破坏你一个正常的一个生产经营的一个行为
4: 啊。
5: 它这里是一个经营的一个行为啊。那么，所以检察院把定这个罪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的
4: 啊。一方面呢，我们是觉得这么多被骗的商家，怎么大家都交了钱了，然后买平安呢？就有点这个怒气不争啊，但是一方面也挺理解他们的，毕竟这个维权成本和维权的程序太复杂了。可是我们想说哈，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通过比如说恶意仅退款，然后想要敲诈勒索的这些的事儿，我们这个中小商家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收集相关的证据，日后才好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一旦发现自己可能有被敲诈勒索的这样的苗头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5: 首先遇到这样的事儿，我们商家就是首先固定自己的一个全套的一个证据
4: 啊。
5: 包括呀，因为现在不有那个沟通的记录嘛，
4: 啊，
5: 这个证据要固定，同时自己的发货单啊要固定啊，与平台的沟通的一个记录，商家自己的沟通记录也要进行的一个固定。
4: 有的商家还这个我发货之前全链条的录像，
5: 对，这是也是一种证据的固定，证明我的物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是你恶意的一个退货的一个行为，而且现在事件是什么？是退货不退货，只退单，货留着，是这种的证据也要留好。那么还有呢，就是遇到留好证据之后，遇到他这种的恶意的一个投诉的一个行为，要坚决说不，其实一旦你撕开了口子啊，那就助长了他的一个气焰，及时的和平台联系，把这些证据打包的证据交给平台，让平台来进行一个决断，如果平台确实说管不了，那我建议就是及时的一个报警，我们是可以在自己啊商家所在地进行报警的，这是没问题的。
4: 好的，谢谢夏律师的点评。平台的规则呢，不是可以肆意滥用的，恶意薅羊毛，最终的结果呢，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生命可贵，莫要轻视。前不久的一天凌晨，西安市公安局上记录派出所民警接到警情，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想跳河轻生。接报后，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
6: 抱在这上面，按照两个手抱住嘛。
7: 行。
8: 五月五号凌晨4:30，西安公安经开分局上记录派出所民警转接消防部门报警，一位年轻小伙在草滩八路横桥想跳河轻生。接警后，民警张周和同事迅速赶赴现场。
6: 从远处就喊这个小伙子，没人就不答应啊，直接就不理我们啊，一直不理我们。沟通了很多次之后，才开始把头抬起来。
9: 没事，你说就行了。你说完，我让人去一买，然后你吃饱，吃饱了之后再说。两天没吃饭，吃完吃饱了之后，想干啥都行。然后再电话一打，行不行？扶好，扶好，小伙子。
8: 经过简单的攀谈，民警这才了解到小伙因长期漂泊在外，电话停机，与家人失去联系，对生活失去信心，才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而面对民警，僵持中的小伙向民警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和妈妈通一次电话。
6: 他妈的电话其实能打通，我前前后后给他妈一共打了十几个电话，其实电话都通了。
10: 嗯，
6: 但是这个我其实想法很简单，我就说是如果把这个手机给他了，他连他妈说一个对不起，他一身

0: 转身跃下去。
1: 为了稳住小伙，民警张周始终耐心地吸引着小伙的注意力，等待水面消防救援人员到位，并寻找合适的营救机会，期间不断地提醒小伙站稳扶好。
0: 他多次问我几点了，时间有没有到六点，时间有没有到，就是最后一次给他看的时候是5:45啊，我说还有15分钟时间啊，等到六点了我再给你家里边人继续打电话，打通了你给他们说话。
1: 这期间，上记录派出所所长王存义在处理完一个警情后迅速赶到了现场，从天黑劝说到天亮，但小伙始终不为所动。眼看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担心对小伙产生心理压力，所长王存义和民警张周通过肢体交流准备出其不意进行营救。
2: 他一直强调这个六点钟，过了六点如果他听不到他家人电话，就说吧，他就要往下，他那个说那个意思就要往下跳，时间拖也挺长，然后张警官就吸引他注意力，等他说话，我就一边给他说的话，我就往过走。张警官把他一叫，我说你注意我，然后肩膀上、你衣服上抓着。
0: 行。
1: 最终，小伙被安全营救上岸，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对其进行思想教育，现已联系其家属安全接走。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端午林中下，水汽在山谷间升腾，思念也在滋长。老徐家守住水口，西边的大树上藏着宝贝。
1: 石斛啊，一般都是积攒在树上和岩石上，在一排树上都有的，仙草现在很值钱呢。
0: 石斛，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可生津养胃，滋阴清热，润肺益身，明目强腰，药用价值很高。妻子一年前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为了给爱人调养身体，老徐每隔两天就要上树采石斛。
1: 他比较辛苦，要上班回来要做饭，要洗衣服什么，都他比较辛苦。去年身体也不大好，我知道要多照顾他，多照顾一下。
2: 自己的女人要自己疼哎。
0: 老徐承担起了所有家务，不过今天是个例外。
3: 这包的这个粽子呢，目的是要寄到我儿子吃的，他在杭州那边上班，因为过节嘛，意思就带点孩子品尝一下，每个节日有我们这边特色，我都会寄点给他，让他品尝，都想着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能尝到亲手做的。都说嘛，每逢佳节陪思亲，让他们也想
0: 母爱无关弟弟的远近，离得越远思念越浓。后天就是端午节，快递两天就到了杭州。儿子在应时的节庆里吃到爸妈亲手包的石斛粽子，这事儿心意重大。
3: 儿子，看一下在干嘛，看一下在干嘛。
2: 老爸包个这辣椒粽呢，老妈包个这新鲜一种，我包那个粽呢。
0: 张丽英很善于对农家食材进行混搭，往往效果清奇。凭着这个优点，她拿了不少美食奖项。韭菜剁碎，裹着鸡蛋烙成饼，焦香爽口。石斛汁兑入米浆，制成年糕，干煎后浇上蜂蜜收尾，软糯甘甜。

0: 在小峰村，家家户户都有熏制腊肉的习惯。
1: 一般每家都有的，去年也喂着猪的，这是自己喂的猪哎。首先都是把它腌了一个月左右，用柴火啊，熏20天左右就可以吃了。
0: 熏腊肉选用硬质的湿木，火力不大，烟却很丰富。腌制的土猪肉熏陶20天以上，柴火中的有机酸、醇、脂、酚类等有机化合物附着在制品上，赋予熏肉特有的烟熏香味。熏烟成分中的羰基化合物可以和肉蛋白质、游离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使腊肉变得红润透亮。腊肉切大片，铺盖在腊笋干上，浓郁的动物油脂受热涌出，把湿油的笋干浸润的饱胀，连吃几片都不觉油腻，回味是满口熏香。在村里，石斛粽子也是张丽英的首创。
2: 2010年端午节的时候，我说你们家石斛这么大个，好大的嘞，那颗嘞，人家多出了10几万块钱，我们没卖嘞。那时候我们就想着做成美食，看一下行不行。碰巧是在包粽子，榨汁放在糯米饭，我们开始是这样子试的。我们是做出来是自己品尝的，因为那个是香香的。做好了以后给他们品尝，他们给你家的粽子怎么绿绿的，我们是黄黄的，然后他们吃过，哎，这个味道很好哎。
3: 田园石斛肉粽。
1: 哎，等一下，这还没这点。
3: 田园石斛肉粽，
1: 还没有说标准。
3: 香糯可口。
1: 等一下，还没有说标准。
3: 田园石斛肉粽，香糯可口。
0: 邻居纷纷来学，张丽英也不吝啬，一五一十教了制作方法。
2: 我希望大家都做起来嘛，因为把我们小峰村的这个田园居美食推出去，特别是这个石斛粽子。
0: 石斛拌糯米，若叶裹粽香，简单的组合萌生天才的创意，无意间带动了村里产业的发展。美食声望着人间烟火，却也撩动着人心的繁杂。

0: 心是与非，名与利，在他们看来，石斛是好东西，要跟家人好好分享。如今儿女都已成才，家中小丰，两口子没什么遗憾，能自自在在地在小院包几个粽子品尝，才是真的志得意满。老钟在山下开了一家餐馆，招牌美食和鲜奶有关，每天准时到牧场采购，是店里的头等大事。
1: 有时候是二三十斤，有时候是四五十斤，
2: 七斤奶一斤糖。
0: 夫妻俩正在制作一道粤菜名点——炸牛奶，以鲜奶为主料，是岭南风味压桌甜菜。
1: 有啊，就放了一点，它就到时候煮的时候，放了粉之后就不会粘锅。
0: 牛奶煮热后，玉米淀粉的加入是牛奶从流质凝成固态的关键。
1: 因为你这个比例不行的话，吃起来肯定没有那么滑，是吧？要不你稀了，太稀了就不行，太干了又不行。
0: 小火慢煨，不断搅拌，让牛奶慢慢汇成糊状。美食的呈现总是需要耗费更多的体力和耐心。对此表示认同的还有这位自诩为丑男的男子。一波一厨闯江湖，老谭从葛澳老家来到县城创业，行的就是手上的活计。他每天在街头表演，是要向食客展示余都非遗美食擂茶技艺。今天他计划在擂茶中加入鲜奶，以取悦女性食客的味蕾。
3: 这三个配料我们当地就传了一千多年了，就这三个配料。
0: 不过在搞定食客之前，他得把这三味食材搞定。三味食材经过细密的研磨，色香味完全融合在一起，茶香中带着芝麻，花生浓郁的果仁清香，新加入的鲜奶不仅增添了味觉层次，也让擂茶更加营养

0: 时刻驻足品尝，老坛摆上了特色农家小食鲜草冻。一碗擂茶，一口鲜草冻，是于都人夏季特有的消暑方式。
1: 老板，再来一碗，不够了，再来一碗。
0: 男性食客赞不绝口，女性食客却聊有驻足，这让老谭心底犯嘀咕，是自己不够帅有碍观瞻，还是茶里放了盐少了糖不是口感？传统茶饮要成为街头的热门饮品，自己还任重道远。60公里外，老钟家的奶糊也熬成了，放入模具中冷却成型后，切割成小方块，质地嫩滑的奶块散发着浓郁的奶香，需要小心拾取。
2: 把它的效果调到最好，又能保持它里面的奶味，是吧？又搞到又吃起来那个口感又要好。所以呢，就当时也尝试了好多次，要哪些食材包起来那个效果才好啊。
0: 老钟曾尝试用面粉皮、春卷皮、薯粉皮来包奶块，都太厚太硬，口感不佳。多方打听，他终于寻得这种米皮。米皮纤薄如蝉翼，小有韧劲，入水即化，油炸即脆。它本身没有味道，不会干扰炸牛奶的奶味，取其形而用其无为，是包裹奶块最好的外衣。妻子操作娴熟，奶包成型后放入鸡蛋液浸透，在面包糠中打个滚，诱人的鲜奶包才能入锅煎炸。
3: 要去炸哦，锅里面炸要看得来哦。
2: 牛奶是拿来喝的，但是我把它演变成了拿来榨牛奶，这也是一道特色，是吧？所以呢，你只要把有心思去放到一样东西上去，

0: 所以你就相当于一个菜，你可以把它变换成多种多样的吃法。
1: 滚油入锅，把奶包炸至两面焦黄，奶包鼓胀上浮，便可起锅。
2: 来，尝炸牛奶，
3: 炸牛奶，这个是平山手串，我们兄弟在澳大利亚带过来的技术啊。
1: 炸牛奶充分保持了新鲜牛奶的味道和营养成分，外焦里嫩，形态可人。吃甜食确实会让人心情变好，炸牛奶便是这种既让人愉悦又让人能量充足的甜品。嗯，
4: 没有糊弄我。嗯，
3: 可以。
1: 凭着这道美食，老谭的夫妻店在平山一带名气很大。
0: 开店的是2009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的就是榨牛奶，就榨牛奶的话取材也方便。小孩子大了总得回来吧，是吧？在外面漂泊的这个心情是可能你们是理解不了，毕竟爸妈也开始老了，是吧？自己儿子又大了，开始要读书了，那你总要回老家来，是吧？在外面拼搏一年，像我们做这个餐饮的，每年过节过年的话都基本上不在家的。
1: 在广东做餐饮早已厌倦了漂泊的日子，终于靠着一两道拿手好菜在老家扎下根来。

0: 生活可能比不上那外面城市里面的，但是像我们这样子的过一个平凡的生活的话，像我们这里山清水秀，这个环境是相当好的。我回来了，我就不愿意出去了，说实话。
1: 年轻逐梦，是相信能攀上高峰；离别故土，是想阅尽山外风光。多少人以梦为马，丈量出一个长长的半径，终其一生再画一个大大的圆。人们为梦想期盼，焦虑奋斗，彷徨，却常常把圆心遗忘。这个圆心可以是初心，是健康，是亲人，还有家乡。夜宵行当是透支生命的营生，从业者夜以继昼，黑白颠倒，多半干得五脏俱疲，气血逆乱。老戴本以为洗脚上岸，又被生活一竿子打下水。
2: 啊，每天这么做太辛苦了，不想换一个行业做，然后自己回来又抄起了原来的老本行，就起了这个婚纱摄影这个行业。然后因为但是怎么说啊，也是运气不好，大概我个人的话就亏了有50-60万吧。
1: 50万，说多不多，却是老戴夫妇十几年来靠卖5元一碗的清谷粮攒下的积蓄。
3: 开始做馒头、糟包子的，在那个街上卖不出去，后来就下乡卖，卖了2-3-4年呢，我们就回来搞这个，这里做起房子，就在这里搞米粉店。米粉店搞了有20几年了，出来的话，到那个做生意的话，只有30块钱，去借了50块钱，

0: 跟着他去来卖这个包子，做包子呢。
1: 夫妇俩走街串巷，一手推着餐车，一手拖着奶瓶，拉扯到了三个子女。如今临近花甲，重新操起这门营生，老戴夫妇哪还有心思感伤，倒真是背水一战。父母的包容让小戴愧疚难当，却不知好事难成双，祸事不落单。去年年末，吴水英因为常年劳累生了一场大病，亏空的家中折了劳力，又欠新债。
0: 因为我老婆她很吃的苦呀，她很耐心的。
1: 老戴出身农村，靠着数次创业在城中村安了家。面对接连变故，他依然相信做夜宵能为生活带来转机。创业失败的小戴也终于沉下心来跟父亲学做夜宵，可父子兵才刚上阵又遇上了难题。
0: 我们第一年搞了租店呢，人家找不到了，又没赚了钱，又搞了亏了。
1: 摊位冷清，这可不是好兆头。
0: 对，这是跟以前跟我这是不一样，全卖这真这是啊。
1: 父子俩心情沉重，寻思再三，唯有在味道上下足功夫。
0: 这真这是跟太公很好吃。
1: 传统清补凉的制作是将银耳、红枣、桂圆、红豆、绿豆等食材分别炖煮后冰镇，食用时才应食客的喜好搭配主料，加入有嚼劲的葡萄干、酥脆的花生米。老戴的清补凉有口感上的差异，这样各种食材口感分明，又可彼此融合，入口顺滑，冰甜转糯。
2: 我觉得比较好吃，真的就是和其他的那种味道比起来都不太一样，很甜，然后花生很脆。
1: 清补凉制作成本不低，3.5元一碗的售价，利润微薄。老戴索性不靠清补凉赚钱，每一碗都给足了料，他把自己的利润点放在了各种配菜上。卤爆鸭头是老戴琢磨出来的金牌配菜，鸭头洗净，用秘制卤料小火炖煮入味，再用大火烹油，炸至焦香酥脆，嚼一口回味无穷。
3: 各个菜的味道都行啊，那个蛙什么螺丝啊鸭头啊都可以的。
1: 熬笋则是老戴夜宵摊上的另一道王牌配菜。王怡萌因为老戴的清补凉与小戴结缘。
4: 2020年的时候，然后就经过家里的亲戚就介绍嘛哈，介绍来，我就说，我刚开始就说，无所谓嘛哈，我就说那就认识一下。他说你自己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做清补凉的老戴清补凉。我说那都很熟了，我都是吃他家的。
1: 家中变故，王一萌没有焦虑，曾经备受家人爱护的他，无怨无悔地扛起了自己的责任。
4: 但是觉得只是运气不好呀，从来就是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才华呀。
5: 没有怀疑过他的才华？
4: 没有呀，真的是运气不好，真的。
1: 从不用下厨房的宝贝媳妇，如今也成了厨房里的半个主力。小两口切菜洗菜，老两口把握味道火候，一家人的配合很默契。但要制作出食客难以忘怀的美味，仍需忙碌上一整天。 困难让全家受苦，也让儿子成长，老戴还是很欣慰。儿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自己只能陪他走一程。
6: 来，爸爸呢辛苦了，今天今天多炒了两个菜，让你多吃一点。
0: 小敏啊，你还有好多要学的东西，让妈妈。
6: 来，老婆辛苦了，多吃一点，
0: 保养一下身体，健康一点，大家都好。
1: 生活原本善变，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和接踵而至的不顺对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每一段人生都有自己的意义，亦或平凡，亦或伟大，我们终究要善待这乖张又可爱的人。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不挑款式，只凑金额，豪掷百万买黄金，比买菜还随意的人，您见过吗？北京有一位老人啊，就差点这么做，民警苦劝了4个小时，儿子都下跪了。原来啊，老人遭遇了冒充证券公司的投资骗局，7个人的团伙专骗老年人，最终全部落网。
1: 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100多万，那是不可能的。
2: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不对劲儿，着急购买100万元黄金饰品，不挑款式，只凑金额，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1: 不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叫派出所过来给他供着，他不会二次消费，不会被诈骗没掉，其实就为了保住他的钱，不让他去别的地方消费，然后打电话让派出所过来把他钱给他保存住啊。
3: 其中有一个女士，她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她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2: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4: 两位一起的
1: 啊？
4: 谁让你来买的黄金？
5: 您来自己来的呀。
4: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我没骗你的钱呢，明白了吗？
5: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手。
4: 我让你被骗了？
5: 我没有。
4: 没有人家谁让你买黄金？
5: 我自己买的。
4: 谁联系的你？
5: 没人跟我联系。
4: 这私心了是吧？
5: 是。对。
6: 买黄金这事您也同意了
4: 啊？
6: 还有人知道买黄金这事吗？
4: 没人
6: 知道。不可能。
5: 那什么叫不可能？那没人知道，就我俩知道。
6: 我跟您说啊，
5: 嗯，
6: 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5: 你还知道这吗？
2: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行为是被人操控的，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民警看老人执迷不悟，于是轮番开展工作。
7: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配合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避免您这损失，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4: 真不是谁让。
7: 黄金一会儿给谁？
5: 拿家去呀。
7: 拿什么家？什么家？
5: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7: 你们就是您的工具人，能明白吗？
6: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5: 没人让我带
6: 去。你说公安局他这么跟你说的还不行？他为什么你让他来动你？他肯定是给你卡里打过钱，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

0: 不给你了，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斤的，是不？我都能说出来，
1: 是不？你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能明白吗？公安局的找上您了，跟您说您可能被骗了。配合我好，我们调查。
0: 这么大岁数了，当着孩子，警察是好人坏人？
2: 好人。
0: 完了吗？我知道你什么时间到都。
3: 没人让你来。
0: 你看就不说。
3: 根本就没人让你来。
1: 你叫你银行解冻的这是谁？
3: 买点黄金叫。
0: 你就说谁让你来的？
3: 没
0: 人说了一小时之前到，我们在这等着你呢。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3: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4: 为了尽快让老人醒悟，民警联系到老人的儿子前来，一起进行劝说。
5: 他这是要黄金是吗？
0: 不是，这是我们包好了，准备给那骗子拿过去跟要。
5: 真的吗？
0: 给他弄过来。现在就差发照片了，给人发过去。我跟老太太给谁发？我现在
3: 我真不知道。
2: 我们来这是说，别让他被骗，抓住坏
5: 了，
2: 把你玩死。
5: 需要你发配合，你把人抓回来。这么多人来说这个事儿，就一个目的，都是为一口。您恨透那个骗子，
0: 对不对？
3: 你甭给他妈钱，妈真不知道那是谁。
5: 真的，您好好配合民警，嗯。
3: 你让我怎么配合？这说起多这我不知道。
5: 有微信吧？谁让你买的？
3: 没让我买。
6: 被骗失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你看看。
3: 我这证件公司呀，
7: 这证件公司怎么聊天啊？
5: 您看看
7: 是
5: 哪软件这个吧。
3: 没有。
5: 你看我这是用哪软件聊。
4: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黄金，民警根据线索快速将取黄金马仔抓获归案。
0: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7: 这是哪儿的？
8: 这是他们给我的。
0: 返给你的是吗？
8: 对。
0: 让你自己留下的是意思吗？
8: 对。
0: 你平常住哪儿啊？
8: 这是他们给我开民宿。
0: 给你开民宿？
8: 对。
0: 民宿有几个人？你们
8: 就我自己。
1: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了司机？
8: 对。
1: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8: 没有。
1: 司机直接上你楼下接你？
8: 对。
6: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4: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负责联络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至1000元的佣金。
7: 这都是你拍的吧？
8: 对。
7: 你都把这发哪儿了都？
8: 把那个群
7: 里
0: 边这个钻石项链，这是他给的，对吧？作为报纸。那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你放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这个是他们给你的手电筒，对吧？
8: 对，
6: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基本上就是稳赚不赔。
4: 原来老人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够获取高额回报。
6: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个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4: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六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六名嫌疑人押解回京。
6: 他的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 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4: 据了解，为严打涉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切实斩断犯罪链条，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综合治理，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6: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9: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近一个月了，您骑乘电动车的时候戴好头盔了吗？前不久，昌平区的一位女士骑电动自行车横穿道路，与一辆大车相撞，因为重度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她呀，其实有头盔，但她放在了前车筐里。
10: 你好，
11: 左变道，
10: 这是人行道。那是非行车道，走那边去。再一个，头盔买了吗？今儿就赶紧下单，赶紧买吧啊！买完之后咱们再骑车。这个咱们一直在宣传，前前后后呢得多半年了，一直在宣传这事儿。而且呢，从5月1号以后，这不戴头盔咱们就纳入处罚的范畴了。驾驶非行车在人行道骑行，这个呢咱们给警告，做一个纠正。然后呢，不戴头盔这事儿，小金一个处罚的啊，20元。老远一看，以为哈利波特。5月1号以后啊，就都得戴着头盔了。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人头盔的，这要处以一个警告的处罚。如果下次再不戴，咱们在路面上碰见的话，要处以20元的处罚了。
11: 好的，
10: 得戴头盔啊。
12: 现在要查头盔了是吗？
10: 对，
12: 我警察说这第一次也罚吗？
10: 那如果真是第一次的话，不罚。
12: 我真是第一次。
10: 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给警告。
12: 哎哎，好嘞。
4: 从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落地实施25天。除了极少数人还没有购买安全头盔，有一些人明明买了，却把头盔放在车上，没有戴在头上。
12: 这里不能停吗？不能走吗？
10: 你看他们都上那儿走去了。再一个，头盔小得戴着。
12: 哦，头盔戴着了。
10: 你戴哪儿了？
12: 你戴这儿呢。我
10: 你不得戴脑袋上吗？
12: 对，出门没早就好，所以我就戴了个帽子出来。
10: 驾驶电动自行车，
12: 啊，
10: 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要处以20元的处罚。
12: 啊，
10: 依据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的规定，同时呢，咱们在这个人行道骑行也是违法行为，要处以20元的处罚。驾驶非行车在人行道骑行，因为之前咱们半年之内他有2笔违法行为了，所以今儿咱们不能做警告，只能做处罚了啊。知错得能改啊。
12: 好好好。
10: 有头盔，那怎么不戴着呀？头发都给吹乱了。三C 认证，就是说符合标准的。头盔挺好，也挺轻便，挺漂亮，该戴着戴。头盔在哪儿呢？
11: 是，忘带了。
10: 你头盔得戴着呀。
11: 行，下回一定戴上。
10: 头盔的作用是以防万一，要不系扣，这万一就防不上了，起不到关键时刻的保护作用。
4: 正像翱翔说的那样，安全头盔没有戴在头上，关键时刻就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几天前，在北京市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女子骑电动自行车横穿道路，与一辆大车发生碰撞，骑车女子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车女子头戴鸭舌帽，把头盔放在了前车筐中，因为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
13: 我们在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有很多人不是不戴安全头盔吗？那么他一旦头部受伤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损伤呢？
14: 最常见的就统称叫头外伤，那其中还分有很多分类。包括闭合性的颅脑损伤、开放性的颅脑损伤，最严重的那就是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其中包括脑出血、脑挫裂伤、颅内血肿、颅骨骨折。
4: 据专家介绍，交通事故产生的冲击力大，致伤机制复杂，安全头盔可以有效地起到缓冲和保护作用，降低颅脑损伤的风险。
14: 在急诊接诊脑外伤的病人，如果是戴头盔的，明显的 受伤程度要轻于没戴头盔的。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

0: 佩戴头盔，就像是我们驾驶汽车要系安全带一样，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脑。
1: 血淋淋的案件就摆在眼前，民警翱翔和他的同事们一遍一遍提醒骑乘电动车的人一定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2: 那也尽快去买头盔啊。
3: 我今天忘记带了。
2: 头盔买了吗？
4: 买了。
2: 那怎么不带着呀？
4: 在家放着忘带了。
2: 头盔戴着点，以防万一，有万一的话它真能救一命。戴着头盔吧，它能避免一些这个不必要的损伤。头盔买了吧。
5: 买了，但是在家里呢。
2: 想着得带着啊。做一个警告的处罚，下次要再不带的话就要处以20元的处罚了。
6: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现金优惠。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7: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6: 近日，苏州的王女士把新车停在小区的车位，结果被高空坠落的一个电磁炉砸碎了后车窗，维修费近3000元。现场没有监控，也没人承认。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不仅要赔偿经济损失，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找不到肇事者，全楼的住户只要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责任的，那是需要共同赔偿的。物业也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前不久，湖北襄阳的一个雨夜，一位妈妈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把雨衣让给了女儿穿，结果自己被淋得湿透了。巡逻交警看到后立即叫停了母女二人，从后备箱里拿出了备用雨衣送给了这位妈妈，并叮嘱她要注意骑行安全。一件雨衣两重守护，孩子有人疼爱，妈妈也有人保护，文明就藏在这样的温暖的夜里。重庆渝中区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突然停在了路中央，司机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民警以为司机突发疾病了，赶紧破窗救援，结果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司机是醉驾昏睡不醒。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动车，驾照可以再考，但生命不能重来。北京市全域全时禁止狩猎，哪怕一只麻雀都不能碰。今年的五一，韩某某等3人在京西林场架起了毡网，那张高4-5米、长10米的绝户网啊，断送的不只是小鸟的生命，还有韩某某3人的人身自由。
8: 观众朋友，我现在在京西森林公安派出所。今年的五一一大早，这里的民警发现有人在山上正在架网非法捕鸟。
9: 这个是粘网一根，然后架杆另一根架杆在这儿，然后中间就是一面这个捕粘网，也叫捕鸟网，这么高是四。

0: 于16000个足球场面积大小。民警莽环毕业于北京警察学院，2026年四月份来到了这里，这是他经办的第一起案件。
1: 他选的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开阔，适合鸟在这飞。同时呢，您看这个粘网后边这棵树上，他放了几个鸟笼，里边放了这个幼鸟。他的同伴挂在这个树上，然后去引诱其他的野生鸟撞上那个网。你看现在这个蓝色的衣服嫌疑人，他就是在捕到了一只鸟之后，然后这个上网开始摘，黄色的小亮点就是被网住的鸟。
2: 哦，就这个。
1: 对，这个小点。然后你看他正在摘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通过这个捕鸟网去这个狩猎野生鸟的这么一个全过程。
0: 发现可疑情况，莽环立刻联系石房沟分厂护林员赶往现场。与此同时，他和同事驾车从派出所出发，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案发地的山脚下，开始攀爬上山。
1: 没事，不用，我就手脚兼并，我就上去了，连走带滑，太及时了。
3: 杆树往那个拆了。
0: 爬到山上，莽环看到了非法狩猎的韩某某、何某某和安某，当场查获他们用于捕猎的3张粘网，野生鸟类7只。
1: 野生鸟啊，它一旦扎入这个粘网之后，在里边它一滚就出不来了。
4: 咱们常说叫绝户网，
1: 对，
4: 就咔，
1: 对，这就是绝户网，对，
4: 就跑不了。
1: 而且这个鸟它在里边越挣扎越紧，越裹得越紧，到最后，即使说这个狩猎者他也不一定说能把这个鸟解出来。
4: 大家看这个网的手感啊，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比头发丝更细，而且关键您看这个网状，它的格非常小，只要鸟一旦扎进来，想跑太难了。
1: 这个玩鸟的他们都爱玩公鸟，叫声相对母鸟它嘹亮一点，然后体型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个母鸟一般就放了。鸟在这个挣扎摘取的过程中，这个很有可能会受伤。我也是生在北京郊区的孩子，从小我也喜欢在森林里和小动物们相伴。
0: 北京全域为禁猎区，且全时段禁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捕猎，伤害野生鸟类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目前，韩某某等3人因涉嫌非法狩猎罪，被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因为生态警务就是由公安部门牵头，然后包括其他，你像园林绿化，这个水务以及这个农业农村，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
1: 这个案子是和园林绿化部门的联系，将来也会还会和水务等其他的相关部门，我们共同形成合力，共同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5: 提醒咱们这个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要进行这个非法的狩猎行为。
6: 任何个人爱好都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否则代价相当沉重。野生动物不能抓，那山野当中的植物遇到了喜欢的，能不能挖几株移回家里种呢？比如外观精致、寓意讨喜的金豆，很多花友以为啊，金豆是普通的山野绿植，殊不知野生金豆已经被列入了国家2级保护植物，私自采挖售卖均触犯法律。
7: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耀珍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2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掌握线索后，警方迅速锁定了这家经营场所。
8: 我们民警通过网上巡查，发现了一个销售平台正在售卖这个野生植物金豆。然后通过这个个人信息的查询，我们找到了他实体店铺的位置。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7: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直到被警方查获，面对确凿证据和法律后果时，杨某才幡然醒悟。
9: 因为我卖的就是一个成品的盆景，因为我不是说去搞那些破坏的性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没有去过多的去想的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过错。
8: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并没有意识到自己

0: 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1: 近年来，金豆凭借颜值和好寓意，成为了盆景圈热门绿植。不少商家抓住了大众认知漏洞，线上线下隐秘售卖野生金豆。普通花友单纯出于爱好购买，压根儿不知道触碰法律红线。据了解，野生金豆生长极慢，在野外贫瘠山石环境下，树根主干一年粗度大概仅长0.5到1厘米，几十年才能长成老桩，上百年才能成型。这也是野生金豆老桩珍贵、严禁盗挖的核心原因。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0: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之前我借给黄某和戴某夫妻10万元，结果才过了没几天，戴某又单独找到我说丈夫出差了，他还要再借8万元，我又借了，结果现在只有黄某还了我5万元，请问剩下的13万我还能让黄某一起还吗？
11: 不能要求黄某偿还这13万元，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双方共同签名或者一方事后追认，第一笔10万元由夫妻共同签字，属于共同债务，但第二笔仅由戴某一人签名，林先生呢又无法证明该笔钱用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经营，也无法证明黄某知情或者事后同意，因此只能认定是戴某的个人债务。
9: 观众张先生的公司发布了几篇科普文章，介绍某类治疗痛风的药品成分有副作用的风险，引用的数据呢全都来自政府通告、专业期刊等合法公开渠道，文章当中使用了某品牌药的包装截图做示例，虽然打上了马赛克还是能认出来，现在被这家药品经销商起诉了，要求赔偿。张先生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算商业诋毁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1: 该行为啊不构成商业诋毁，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诋毁要求经营者故意编造、传播虚假或者误导性信息，按照公司发布的文章内容引用的数据案例啊都来自政府通告、专业期刊等合法

0: 公开渠道，内容真实客观。核心呢是为了提示药品的成分风险，而不是针对特定品牌。况且图片已经做了模糊化处理，不具备诋毁的主观恶意。法律鼓励基于真实信息的公共讨论，只要其内容来源合法，表达理性。即便对特定产品造成了一定负面评价，也不应当轻易否定。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
2: 之前说就说十几年没有跟大哥联系了。
3: 他跑了就找不着人了。
4: 这15年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冷锅里边冒热气又来找我们来了，
5: 把侄子养育成人，养育之大，对吧？我觉得没有比这份恩情再大的了。
6: 那个亲娘都没有了，你凭什么的便宜多少个账号，是吧？
7: 他们曾指挥千军万马，却被同一个敌人脑卒中打败。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曾国藩，这些名字的背后是脑卒中跨越时代的无声狙击。
8: 他从疾病到最终失去生命仅仅经历了不到1小时时间。
7: 看历史档案，学现代自救。
9: 我现在才知道，就我其实可以预防我妈的死亡。
7: 让我们揭开无形杀手的面具。
10: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11: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10: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12: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10: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13: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10: 职场健康说，
14: 敬请关注。
7: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5: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6: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7: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20: 三亿人参与，
7: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21: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2: 乃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24: 朋友真心实意，
25: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7: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6: 国际知识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7: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8: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9: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7: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30: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31: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30: 欢迎收看《记忆》，
7: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2: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7: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33: 心向万千，岁月似锦。
34: 心向万千，岁月似锦。
3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5: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7: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注天下事。
36: 并不是我激动，银行调那流水单子有啊。
7: 一套单位房改房拆迁后，却让他们陷入了12年无家可归的困境。
36: 就那周转金，从那2万多块钱还用两笔给的。
7: 从产权制换到开发商强制回购，
36: 6月份之前把这钱都给我们先进行，他肯定有那承诺。
7: 开发商承诺的180万回购款，为何成了空头支票？律师门诊室之违约的开发商马上为您播出。
0: 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你好，这位先生。
1: 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
1: 是。
0: 您是，所以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